0: 防腐剂、添加剂，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了，糖什么的都没有，哎，全部都没有。
1: 我们因为在这里面是主要是给到大家有健脾的这些食材，比如说像山药、茯苓、白扁豆、芡实，你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就很少把它就是每天来吃，
0: 对，
1: 但这些东西才是对我们身体的脾运有好处的。嗯，而我们平时加工的方式，你要么就是切块切片炒菜，
0: 是
1: 要么就是你顶多就是那个就是切成丁，对吧，来煮个粥，
0: 这个早上放在麦片里我觉得特合适，
1: 很合适，
0: 是不是？
1: 我刚才说的那个方式就是你煮不熟，你知道吗？你加工时间又很长。嗯，而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水当中舀三下，而且不是热水啊，我们在凉水当中稍微舀三下，完全溶解，这个加工的这个细度你是无法想象的。那么这样我们才能拿到里面对我们脾胃好的这些材料，
0: 关键你会很爱喝，
1: 哎，香吧。
0: 我是一个老挑剔的人的，我跟你讲这个，我一吃我就特别爱喝，你也会喜欢的。我先给大家看配料哈，配料表，它每一包呢就这样一包，这刚才我已经吃掉这一包了哈，每一包这个是12克，12克。然后我们看一下哈，红豆粉、薏苡仁粉、白扁豆粉、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芡实粉，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
0: 木有了。嗯，就是没有了，啥都没有。
1: 所
0: 以它那个味道就是完全是食物的本味。
1: 对，
0: 而且呢，我们这些所有的食材全部帮你炒熟过的，炒熟以后
1: 过了，
0: 哎，复炒过的，然后打成粉。所以你就像刚刚邱老师说到的，用冷水冲泡，当然建议大家用温水哈，温水
1: 就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出去旅游，因为现在到了秋季，但很多人错峰旅游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旅游的时候有的时候饿了没地方吃东西，会觉得不干净，没法吃，
0: 你就直接
1: 一瓶矿泉水，哎，
0: 对对对，我们现场给大家
1: 倒进去，
0: 来来来来来。
1: 而且我真的上次给大家就是亲身试过啊，水都用的就是常温的矿泉水，
0: 想
1: 象一下，没有温度的，放进去之后，然后一会儿就也同样摇三下，完全溶解。所以你说你到外面去聚餐的时候，你点什么五谷杂粮吃，
0: 很香，
1: 再怎样都是很贵的，对吧？而且又帮身体增湿。
0: 对，
1: 我们这个是解决问题的。同时，你今天这一条才多少钱？三条，我们就一桌人10个人可以一起分享吃了。
0: 我们170条，我们算下来一条才1块多钱。
1: 是呀，接下来到了秋季，大家聚餐的机会都会特别的多。所以你今天这个大组合买回去，除了平时让自己的，我三下啊，
0: 三下，
1: 一下，两下，三下，看看。底下有吧，有结块吧，
0: 你看
1: 上面你自己看，哎，一点结团都没有啊，
0: 大家看这个
1: 细腻的不得了，
0: 这个很浓郁啊，哎，它是既浓郁又细腻，
1: 对，
0: 既浓郁又细腻。所以电视间有一些是年纪大的，这个我们说一些长辈哈，哎，牙口不太好的，你出去玩你想喝一点有内容的东西，对吧，你不能光喝水，那这个东西又可以垫肚子，
1: 是，所以我们说这个东西没什么消化的负担，很多老人家那个胃啊一吃，哎呦，糟心的不得了。
0: 这个就关键是香，我特别喜欢。
1: 对，因为健脾的东西它就要香，香才能醒脾。所以喝这种东西喝下去，一个没负担，另外一个营养吸收更快。所以无论是秋季贴秋膘，还是平时家里面一起聚餐，每天早上来喝都很好。
0: 呀，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我觉得其实是一年四季都需要的，但是呢，到了秋冬季节可能是尤为需要。邱老师也是一饮而尽哈。我们有好几种吃法，我们家里的吃法是把它放到这个早上的麦片里边倒进去。你相当于你这一碗麦片粥，你吃到了7、8种食材，
1: 是，
0: 对吧？7、8种食材。然后邱老师刚刚还提了一个更加新颖的好办法，
1: 因为我上次做的，我因为我们那个同事聚餐。然后我是把今天的茯苓薏米粉跟那个巧克力酱，然后再加了一点石斛粉，我做了一个馅儿，
0: 我的天，
1: 然后包那个元宵，那个他们家的那个孩子平时不爱吃那个黑芝麻馅儿的，觉得那个太甜太齁，然后就觉得我拌的这个馅特别好吃，大家回去也可以试试看。另外还有一点啊，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特别适合家里的孩子来吃，因为我们老祖宗说五谷为养，这是我们食物的基础。但是现在小朋友都不爱吃杂粮，因为杂粮可能吃口不好，还有就是吃下去以后可能他也会有胃的负担。我们今天这个可是没有负担又特别香甜的，
0: 对，
1: 所以把它作为每餐的杂粮来吃也可以。你可以把它拌在粥里面吃，撒在米饭上直接吃，也可以像我们这样冲水喝，同时还可以拿它来做汤，做那个味噌汤也特别好吃
0: 哦，还可以做哦。我们的试吃还有最后的七套，今天是这样的，开放了这样的一盒，价值39块钱，里面有10条，是帮大家来试吃的，
1: 对，
0: 那么你看这里面10条哈， 量还是不少的，满满的，一共有120克，每一条分量都是十足的。
1: 对，
0: 那么你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如果没有吃过这个，你可能吃过别的，你可能有这个那样的不满意，你觉得不够香，你觉得太甜了，你觉得吃了以后没有那个很胃很舒服的感觉，那你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合你的胃口，没关系，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开放了有一个试吃的，
1: 对，
0: 你就把这盒先吃了，因为这盒是39块钱嘛，
1: 是的，
0: 你吃完以后你觉得合适你就继续再吃下去，你觉得不合适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主品还给我们，
1: 对，
0: 我们今天是买一拎再送一拎啊，这个如果接下来咱们说中秋佳节呀、十一小长假呀，想要送礼别送礼了，我觉得自己吃啊这个东西因为确实特别好吃，它真的是能算得上好吃的，
1: 是的，
0: 因为它很香，你知道吗，就是你一定会爱上它的，
1: 对，
0: 它特别香，就是炒过的那个，
1: 而且复炒过的
0: 其实对咱们的脾胃也有好处，
1: 因为复炒它就增加它那个健脾的作用嘛，我们今天里面像白扁豆啊、茯苓啊、薏米啊、芡实
0: 都是好东西，
1: 都是我们健脾的好材料，所以在经过复炒之后，哎呦，那个香味就更浓郁了，
0: 真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哈，因为我们的这个试吃的名额大概还有个5套左右，试吃结束了之后就没有试吃了，你们不觉得不划算吗？所以趁现在还有这个现货赶快来订，因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2: 老年朋友也在说，说夏天湿多，我要除湿怎么办呀？那我就多出汗。其实这是有一定的误区的，要用阳气，内在的阳气，把这个就湿气给它蒸发出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除湿的目的。如果是你大汗淋漓，那只是你给表层的这种邪气你蒸发了。还有一个就是血汗同源，汗为心之液，那你这时候你大汗出的时候，那肯定要耗伤阳气的，这样你精液也耗伤了，阳气也耗伤了，你血液丢失了，这样对你身体来说那是非常的不利的。
3: 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个脾胃的强弱决定着健康的重要因素，所以这个雨水养生也特别重要。我们先说雨水这个节气啊，不是要疏肝健脾吗？所以我们养生的大的原则叫内以养护脾气，外以清利湿邪，从而达到养脾疏肝的目的。这个春寒料峭啊，其实还有点冷的哈，这个湿气一般会夹着寒而来。
4: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5: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4: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5: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6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鲜洁有了，那么东方鲜洁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得多，对我找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0: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这个产品呢，我是建议家里面有几类人哈都要吃，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已经退休了的人，其实退休了的人就有时间可以去滋养自己了，
1: 对，是的，
0: 你不像原来在上班的时候对吧，每天都是急齁拉齁的，那你在退休之后其实最重要的是养脾胃，因为脾胃其实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嘛，而且秋冬季节本身要开始来滋补自己了，你吃下去的那么多的滋补品，那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脾胃可能就是浪费了，
1: 对，是的，
0: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咱们退了休之后的人士可以来吃，第二个就是小朋友，小朋友其实也很多是脾胃不太好的，
1: 小朋友是要训练的，因为他在生长的过程当中脾运的能力包括胃的那个消化的能力都要训练的，所以它的食物当中其实像五谷杂粮应该要吃一点，但是问题是五谷杂粮的消化因人而异，
0: 是不是那个时候其实你是一天当中最乏的时候，就是你中午吃下去的食物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
1: 是的，
0: 然后这个时候吧距离下班呢还有个一两个小时，能按时下班哈，就一两个小时，如果不按时下班要加班的话可能还有个2-3个小时，
1: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要吃点什么东西呢，我跟你讲你就来上这样的一杯，因为我们现在胃不好的人脾胃不好的人太多了，
1: 对，是的，
0: 对吧，就动不动就是
1: 饿，
0: 这里不舒服对吧，这个地方打嗝嗳气，然后就整个胃，因为你三餐不定时嘛，
1: 对，
0: 然后你的整个的脾胃的功能它都往下走，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 包装平平无奇哈，但是很好吃，
1: 内容真的是非常精彩。
0: 对，首先它是有七种天然的食材，
1: 对，
0: 这七种食材它是把它炒熟过的，然后就是叫麸炒，对吧？麸炒过的，然后是打成粉。你看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七样东西之外还有第八样吗？
1: 没有，
0: 没有了吧？
1: 没有白砂糖，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香精、色素都没有。
0: 对，
1: 所以你吃到的就是这些食材的本味。
0: 对，
1: 而且通过我们的调配，它变得特别好吃。
0: 是的，这是第一点，就是它是食物的本味。第二点呢，它又刚刚我们说麸炒过的，
1: 对，
0: 麸炒过的它就自然散发出一股香味儿，大家吃过那个炒瓜子儿，对吧？就是很香。
1: 是的，
0: 我们没有那些油之类的，因为我们是其他类型的这种
1: 我们选择是山药、茯苓这种，它的那个脂肪含量都很低的，
0: 对，
1: 芡实什么都是，但关键是它都是健脾的好材料，
0: 是就很香。所以你在下午或者是晚上写作业，家里面如果有这种中考生啊、高考生啊，是吧？你到了那个晚上写作业，
1: 牛奶跟它搅在一起，
0: 绝了。那牛奶的那个香味再加上这个五谷杂粮的那个香味，那真的就是两个字儿，叫喷香。
1: 对，
0: 是真的喷香，
1: 既能给他及时补充能量，
0: 还有碳水，
1: 又没有身体太多的负担。关节小朋友脾胃功能好了之后，他吃别的食物他可能也会利用得更好。
0: 对对，千万不要觉得碳水是坏东西啊，我们的大脑是需要碳水的，我们有一部分碳水在这里面的，所以对大家的身体的帮助，我是觉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东西。
1: 是的，
0: 今天会给大家一盒免费试吃，这一盒当中是一共有十条，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可不要小看这一盒，我们有120克，足足有120克，你每天吃个一条两条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你先试吃，是不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还有高丽说到的那种又香又
1: 那个
0: 又柔和，它很柔和，它的口感很柔和，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1: 对，
0: 你吃完以后你觉得好，你就继续吃下去。
1: 是的，
0: 你但凡有半点不满意，没关系，你把剩下来的两盒两拎，对吧？我们剩下来的两拎，
1: 对，
0: 你还给东方购物。
1: 是的，
0: 我们把298块钱还给您，
1: 对，
0: 退给您一分不少的退给您，所以我是觉得其实还是值得尝试一下。
1: 啊、
0: 这一粒在专柜价格是318，
1: 对，
0: 我们本身是买一粒送一粒，对吧？买这样的一盒送大家一大盒。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不仅有买再加送之外，还会有试吃，试吃名额快没有了，试吃名额这个卖完之后还有两套是吧？试吃名额还有两个，那么弄完之后我们就没有试吃了，就是不开放试吃的机会了。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900。
6: 折纸是偏暗的，同时它也是白腻的。折纸偏暗呢，说明它有寒；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7: 腹胀。
8: 腹胀还有什么？
7: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8: 容易反胃。
7: 反胃，对。
8: 这也是。
6: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哦，
8: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9: 芡实米，
10: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11: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12: 第一个就不吃油腻的食物，第二个呢，心情要舒畅。
8: 第三，多运动。
12: 运动的话呢，因为动则生阳，可以健脾，帮助脾运化水湿。第四个是不吃寒凉的食物。
8: 对，咱们还可以吃一些有利于健脾利湿的食物啊。
12: 白扁豆呢，就是甘平的，甘平就是味甘性平，归脾经和胃经，这是它的主要的归经。它的功能是和中化湿，中就是中焦，中焦脾胃，能够调和中焦脾胃的功能，化湿，那使湿气化走。有补脾的作用，主要的功能还是健脾化湿。

0: 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古法经典配方，然后是又是地道产地的原料。我记得这些所有的这些，我们无论是白扁豆啊，还是这个茯苓啊，它都是道地的产地。
1: 对，道地产地真材实料，而且是非常好的加工方式。所以我们在喝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烧心难受的感觉，同时吸收起来特别好。关键是现在是长夏，也就虾秋交际的时候，正好是养脾的时候。当你脾运好的时候，你吃什么都香，吸收营养也到位。所以家里面的小朋友们啊，老人们啊，平时真的可以拿它当个早餐来吃。还有就是如果早餐摊个鸡蛋饼什么的，你把它放进去以后炸两饼，是不是营养更好？
0: 不能再说了，我说的我饿死了。晚餐也可以啊，有很多人晚餐吃的太简单了，对吧？咱们也可以把它放到小米粥里边，或者是你晚餐放到你的那个粥里边，你这样相当于你就是会有一些杂粮在这里边，对吧？你吃的不就
1: 种类就多了嘛。
0: 对对对，我们的这个主赠品保质期都是12个月，然后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像都是6月底7月初的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都不叫囤货了，就这么点叫囤什么货呀？
1: 而且还有一点，因为接下来就是贴秋膘也好，中秋节也好，往后你在外面聚餐，大鱼大肉、油腻的食物吃的多的机会是特别多的，
0: 是。
1: 所以无论是我们在聚餐的时候把它当一个饮品来冲调，你可以省钱。
0: 我觉得其实一套不够吃，我真的建议大家多买几套。你们相信我，这个东西你吃了你会非常喜欢。就我是一个蛮挑剔的人，我吃下来我都是觉得超级香无比，就是喷香喷香的啊。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苔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啊、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1: 腹胀。
2: 嗯。腹胀还有什么？
1: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2: 容易反胃。
1: 反胃，对。
2: 嗯，这也是。
0: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哦，
2: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3: 红豆薏米粥、红豆薏米汤，红豆要用赤小豆，薏米最好用炒制的薏仁。
4: 一说到红豆薏米，大家都知道了，多喝这红豆薏米汤。
5: 我们身体里面的水，但它不是正常的水，是我们水没有正常代谢出去，淤在身体里面的东西。
3: 那比如我们不正常代谢出去，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危害没有？
5: 这个危害可就大了。人是水做的，人需要水，但这个水如果不能正常代谢的话，都会变成废水、脏水，淤在体内，这会产生好多的问题，比方说水肿。
6: 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些补。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说到餐桌上的油呢，我个人建议大家可以丰富的进行选择，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季节吃一些适合自己餐桌上的一些菜品的油。那说到油呢，大家很多有的人说我喜欢吃菜籽油啊，有的人说是橄榄油，那更高级一点的来山茶油啊。作为湖南来说，可以说是全国第一大省生产山茶油的一个省份。而今天大康时代啊，给大家带来的品种是更为的丰富，有我们的有机山茶油，有甘油二酯的山茶油，还有直接可以入口的喷雾型山茶油，品类非常的全，而价格也是更加的实惠。所以中秋佳节即将近在眼前，马上来了，那这时候也是走亲访友必不可少的一个好的产品。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朱，你们问个好，老朱。
10: 东方各位朋友们好，
9: 你好，
10: 老师好，
9: 你好，你好，你好啊。
10: 这个，就像潘老师说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湖南的大康时代的些山茶油。
9: 对，
10: 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说是湖南的攸县啊，被誉为山茶油之乡。拥有800年的山茶树的种植历史了，
9: 是，
10: 其中百年以上的山茶树超过万株。攸县原种的薄荷香，今天我们这个山茶油就是用薄荷香，
9: 对，
10: 这样子物理压榨的啊。被誉为作为国家二级保护的树种，现在作为原种推广到全国各个地方，
9: 是，
10: 所以说全国各地的这个薄荷香的这个山茶油都是发源地就是在我们攸县了。
9: 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我们也是拿到它，其实有好多的标志啊，身份认证。
10: 对的，
9: 那人家说为啥你卖一个油，为啥有这么多认证？哎，身份的证明就代表它血统的纯正。
10: 是的。
9: 然后呢，你品质更高级，
10: 东方购物品质保证，
9: 电视公信令的平台，
10: 买
9: 油认准东方购物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是有一个地理标志的产品。品牌证明书
10: ，GI 认证，
9: 湖南亚美茶油股份有限公司，这第一个啊。
10: 对，
9: 然后我们还有那个 GI 地理标志，
10: 啊，
9: 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是这个产品啊，今天有很多不同的品类，其中一个我推荐大家来选择它，因为它是有机。
10: 对，
9: 有机的水果、有机的蔬菜、有机的鸡鸭鱼，包括有机的油。看好，有机产品认证，第一点，它而且是拿到了双有机，什么意思？一个叫加工有机，
10: 加工有机很重要，因为我们物理压榨，
9: 物理压榨，大家说，哎，橄榄油很风行啊，为啥？它是冷榨工艺，
10: 对吧？
9: 一样道理，我们今天的这款有机的山茶油也同样是有机。好，加工有机还不算，今天还有什么？来，野生采集。
10: 对的，
9: 啊，
10: 因为我们山茶油之乡啊，就这个认证，它必须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上万株的百年以上的这个山茶树啊，它就必须通过有机的方式来进行养护种植的，
9: 是，
10: 所以它的采摘也必须是有机的，
9: 双有机。然后刚才不是说了吗？茶油的品质，大家说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用个几十秒钟时间啊，跟大家说一下，就这个我们都有出处的数据来源。为啥你说食用油的进特别多啊？花生油、橄榄油、菜籽油、籽油啊，对吧？哪个确实比较近啊？但是你看啊，我们说平常用的更多的是下面这一栏，对吧？第三行，葵花籽油、菜籽油、芝麻油、玉米油等等，大豆油，稍微好一点的，比如说牛油果油、橄榄油，对吧？好，今天我告诉你，你买到的一个产品可以说在油品当中等级很高，山茶油。
10: 对，
9: 对吧？山茶油、山茶果，物理压榨，本身我们说年产达到44万吨的湖南，可以说是整个山茶油的第一大省。
10: 对
9: 啊，所以说今天这个出品的品质，而且是双有机。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瓶身，来，首先第一个，我们把重要的信息点都罗列在上面。第一个，你可以看这个山茶油第一点，500毫升一瓶啊，然后轻量的油，你看这个油体。 一点都不浑浊啊，油品的品质非常高。
10: 是的，这就是我们加工有机可以达到的比较高的一个标准了。哎，
9: 看好瓶身上面第一点，大康时代也是一个专门做用油非常知名的，对吧？然后再来看山茶油，你但凡要了解一点油的话啊，以前会说花生油好一点，然后再来亚麻籽油吧粗啊，对吧？葵花籽油也可以。
10: 为啥现在山茶油老早子晓得少？因为少呀，因为少呀，
9: 少啊，
10: 它出油率也低。
9: 对啊，
10: 然后它我们种植范围也小。
9: 这里有句话叫它选用的是50年的老茶树。
10: 是的。啊，这就是我们大康时代为保，就是两那个保种基地。
9: 刚才老朱在介绍这个品牌历史的时候，讲到有这块园区种植历史有多少年？800年了，
10: 对呀、啊，
9: 对吧？800多年了，啊、然后50年的老茶树，再来，你看它只萃取榨取第一道。头道山茶油，那更浓郁嘛？哎，
10: 对，要经过加工物理认证，这个必须有机认证必须是头道的。
9: 然后再来，它是有机产品，而且关键是看好旁边，我们把它所有的营养成分表罗列出来了。为啥你要吃山茶油？基本上这样的营养成分表，你可能在其他的油当中未必能都见得全，见得到。第一点，你看好了。我们说知道反式脂肪酸，对吧？不好的东西。来，反式脂肪酸是多少？零。但是接下来单不饱和、多不饱和，特别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达到了79.5克，
10: 对呀，
9: 每百克当，那这个含量是相当够了，相当够了
10: 啊，是这样，
9: 对吧？然后你看胆固醇是0毫克，好吧，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像这样的有机山茶油啊，哎，我今天可以热炒一下也没问题，
10: 是的，
9: 我可以凉拌一下也可以，对吧？然后我们现场大家说品质为啥这么高？来，我们现场这些哎，这个山茶果我好像第一次看到，
10: 是吧？啊，这个山茶果就是我们攸县的这个二级保护树种的这个果子。我们这个山茶果的特点是什么？我们特点是白花小果，白花小果，
9: 白花小果，
10: 市面上比较多的山茶果，哦，浙江的这边比较多的是红花大果，哦，所以我们这个山茶油它的出油率低，但是它的品质
9: 是
10: 可以说相当相当够了。
9: 是，然后这个品质我给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是湖南这个本身，然后再有机古茶树这个茶油跟大家说一下，
10: 对呀，
9: 就是这个产品还是那句话，物理压榨，可以口服，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得到了多国的有机认证，
10: 是的啊，
9: 然后本身中国这个产区就是一个大国，山茶油的大国，对吧？然后包括像湖南茶油省级共用品牌，
10: 是啊，
9: 国家油茶工程技术监制，啊，品质更有保证，原料来自中国茶油之乡和国家地理标志的攸县茶油，
10: 是啊，
9: 对吧？你知道就
10: 我们保证是采用50年以上的这个茶树，
9: 是，
10: 这个我们当地的白花小果，哎，啊，这个茶树榨的，物理压榨的，
9: 而且我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配料啊非常干净。来，今天配料里面山茶油没几趟子了，
10: 对呀。
9: 你看好了，这个配料里面，对吧？刚才看的营养成分表，再给你看一下配料，配料里面它就是。山茶油，它不像说我其他有一些什么调和油啊、混合油啊，没啊。
10: 对，所以说就这款山茶油是我们目前市面上可以见到山茶油当中品质相对来说
9: 纯度更高的，
10: 是啊，
9: 那单不饱和和多不饱和脂肪酸
10: 对
9: 也含量很高，特别是多不饱和脂肪酸79.5克每百克当中，然后今天四瓶的价格是418，我觉得。这个价格说实话像那你说买那种什么调和油啊花生那是个零头，没得比的，
10: 这个没得比，
9: 这个皮油要吃好一点，中国人的烹饪习惯少不了油的，你哪怕吃个凉菜来点油，更不要说正常的，我们说煎块大排啦，煎个荷包蛋啦，平时都要用到油，既然要用油，咱们是不是要吃好一点的油？
10: 当然，
9: 什么叫好一点的油？我可是双有机认证的这个油，
10: 对，
9: 好吧，双有机认证茶树茶油之乡湖南出品的这个油，品质更有保证，四瓶480块，你买送送人自己用都可以，好吧，好，这第一。第二，我们今天在内核上，现在不都叫内核吗？内核又给大家做到升级，什么意思？来看好我跟老朱面前这瓶油，什么油？
10: 山茶二酯。
9: 什么意思？
10: 山茶二酯油，大家可以大家晓得啊，你觉得一个比较多的油是属于三酯，甘油三酯，
9: 对，
10: 三酯啊，而经过物理的生物的这个生物酶的这个技术以后，把它转化成山茶二酯，
9: 是
10: 什么？变成甘油二酯，你的家辉老师能晓得？
9: 每年的报告当中，大家一看，哎呦，哪个指标高一点啊？甘油三酯，什么意思？
10: 高一个高比较多了。
9: 它一个甘油分子带了三个脂肪链，那叫甘油三酯，
10: 对吧？
9: 所以大家说，哎呦，那我这个油吃多了，可能我这个肚子上的脂肪啊，堆积就可能多一些了。
10: 对。
9: 那我甘油二酯为啥这两年特别流行呢？是在于它比原来甘油三酯少了一个脂肪链。
10: 是啊。
9: 你不要小看少一个脂肪链，现在很受大家追捧，因为它不易那么产生那些。 些赘赘肉，
10: 没错，
9: 对吧？
10: 没错，哎，
9: 而且它什么凉拌啊、红烧啊、油炸啊，通通都可以，
10: 也可以。
9: 你既然要吃油，你干嘛不选一个甘油二酯油？看好了，
10: 来，
9: 山茶二酯，
10: 再加二酯油，现在国家还是比较推广，嗯，因为啥？经过生物酶生物的这个转化
9: 转化之后啊。
10: 我们从三酯变成二酯以后、啊、大家吃起来味道更加猛的，
9: 这是我们地理产地标识，国家地理产地标识 GI 认证，
10: 对呀、啊、
9: GI 认证、嗯、然后再给大家看，我们今天背面同样是清清桑桑啊，嗯啊，好吧，今天整个这一瓶啊，而且你看它这个瓶身啊，我们还倒了一点、嗯、这个瓶身它也同样是500毫升，而且它也是那种褐色的瓶身，注意到没有、哎、褐色瓶身的好处是它容易不被光照到，能够保持到我们这个瓶子里面的油本身打开来不会耗掉，
10: 避免氧化，哎，避免氧化、
9: 啊，避免氧化掉，啊、好吧、嗯。好，这个油啊，老朱，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什么样子的？给大家看看啊，4瓶500毫升的山茶甘油二酯油，
10: 对呀，
9: 再送两瓶啊，啊，
10: 两瓶是亚麻籽油，
9: 亏好了啊，
10: 二酯油啊，
9: 总共是几瓶？6瓶，348块钱，
10: 性格搿只性价比相当相当，
9: 老高啊，
10: 是啊，
9: 哎，这可是甘油二酯油，
10: 啊、那阿拉。不光山茶油啊，做成了二酯，
9: 亚麻籽油，
10: 亚麻籽，二酯那
9: 二酯，
10: 大家晓得，就讲实际上亚麻籽油也在属于油品当中比较高的这个品质了，
9: 是、嗯、
10: 对吧？今天把油品当中最高的山茶油跟、哎、啊，高个山茶油跟这个亚麻籽油一道打为起，
9: 六瓶
10: 啊，也可以。可以凉拌，可以热炒，可以油煎、油炸、啊、都可以啊啊。
9: 这个你想想看，这一瓶油就是1斤、嗯、6瓶油就是6斤装，
10: 性价比最高，
9: 性价比
10: 不
9: 太高。
10: 关键就讲，现在因为市面高头两酯油是比较少，
9: 是
10: 啊，因为各个两酯油的各个转化了，嗯，它的这个原先三酯油转化成两酯油的话、嗯，它可能只能转化出60%，
9: 是
10: 啊，所以说就说一斤三酯油最后到两一斤啊就干二酯油的就有2两了。啊，
9: 它会有损耗，它会有损耗。
10: 所以讲现在市面高头就各个油，现在市面高头是比较少啊，搿几只。高头来讲，还是阿拉
9: 有的人说了，我买这个亚麻籽油已经很高级了。嗯，我今天亚麻籽油居然是作为赠品送给你的，那可见我们今天山茶油本身有多高级，对吧？六瓶装的价格，记住了，再说一遍啊，六瓶装通通都是，无论是山茶油还是亚麻籽油，通通是六，通通是这个甘油二酯。
10: 对，
9: 然后今天价格是348，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另外，刚才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来看好，这个是我们。新鲜的一个产品啊、哦，
10: 搿是顶配了啊，搿是顶配了。哎，为啥道理搿叫顶配？啊、来，阿拉大家看看搿只二酯油的配料表啊，
9: 来，看好这个，
10: 只有山茶油
9: 是，
10: 啊，只有山茶油，
9: 纯的山茶油，
10: 纯的山茶油，配料只有山茶油啊，所以说我们这款二酯山茶二甘油二酯油啊。是纯的用山茶油，
9: 它是可以，它是喷雾型的、啊、也就是你可以喷在我们的色拉上面、啊、蔬菜色拉上面、嗯、对吧，你可以喷在上面，你看喷一喷，甚至老朱跟我说
10: 它
9: 还可以直接
10: 喷，
9: 你可以吃吗？哎，等一下
10: 哦，可以吃，哎，
9: 秋冬季节干燥啊，大家可以润润嗓、啊、润润口腔，
10: 那人家自个就看平安的话吃牛老啥，我不知道有个习惯，
9: 再来几个，直接喷，喷雾型，什么味道？
10: 没有好吃啊！香港清香就山茶的味道，
9: 我试过，
10: 我试过。因为啥？就讲二酯油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其实，
9: 蛮清香的。
10: 侬平常光吃牛吧，交关人装还吃牛了。嗯，实际上搿个差勿多。哦，差勿多。
9: 这两瓶，每瓶200毫升，2瓶168，这个我觉得作为送人的一个伴手礼特别好，对吧？这个，
10: 哎，屋里向有的小朋友了。
9: 纯的山茶油，好吧？好，我们既然说了这么多构成啊，给大家来先简单开个菜吧。嗯啊，这个有这个，而且我告诉你，这个烟点一点都。不高的、嗯、啊，我们今天其实你看现场喷了这么多，放了这么多这个油进去、嗯，它没有太大的油烟、嗯，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哟，这是爆个龙虾片，
10: 哎，龙虾哦，五十就上来，嗯，
9: 特别好，是，哇，啊，这爆的很完整，
10: 一滴不高，
9: 嗯，啊，烟点不高的，
10: 那个相当好，
9: 对，
10: 这个真的是，搿只龙虾片高级了，
9: 对对对，
10: 要么想着为他把山茶油来裹一下，
9: 这个真的是，这满满一锅的是山茶油啊，你说这是老价钱了，好吧，我们还是那句话，今天如果你想买有机山茶油的，看好，我们今天4瓶装，有机山茶油价格418，然后我告诉你，今天在有机山茶油基础之上，我还给你做到了甘油二酯的升级，看好，在我们这边啊，甘油二酯来这边啊，甘油二酯的升级。 甘油二支，今天是四瓶装的山茶油，再送两瓶
10: 亚麻籽
9: 的
10: 甘油二支，
9: 甘油二支，
10: 对，六瓶啊，
9: 六瓶，
10: 性价比最高了。
9: 甘油二支，我还是那句话，吃油咱们尽量少吃，但是你但凡要吃油，不可能不吃的，就选择一个更加高级，
10: 中国人的习惯，
9: 分子量更少一些，不太对于你的脂肪堆积产生负面影响的这种好油，好不好？餐桌上烹饪少不了好油，囤起来，好不好？中秋佳节一个很好的礼物送给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600。

以高山而生，攀丘陵而栖，润雨泽而繁茂，立赤土而绵延，经历史沉淀，由水土滋养，亚美茶油迈发于中国油茶之乡攸县，从红色的沃土里生长，以中华油茶之千年文化为灵魂，以原色原香之天然古法为血肉，以创新研发之不断探索为养分，植百年茶树，以生态有机种植打造1.2万亩高产油茶示范基地，28万多亩以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油茶有机基地，带动2万多户周边贫困户，以科学引领有机的专业化，科学的有机模式育苗、栽培、采摘，以突破采摘花果不同期技术为目的，将油茶产量提高到每亩2000斤以上为目的。

0: 下，以便榨出更纯正茶油。烘干后运送至剥壳机，机器剥壳。采用双螺旋压榨机冷榨技术，提至板框过滤机过滤。至此为止，我们的油还不是最终成品。下期视频我们一起走进亚美茶油的精炼车间。
1: 现在来做甘油二籽油溶解甘油三籽油的一个实验。我手上这瓶是大康时代山茶甘油二籽油，我现在把它倒进一部分到这个杯子里面，然后再加一点这个家里面常用的这种猪油，这是模拟甘油二籽油溶解身体脂肪的一个实验。现在经过搅拌，甘油二籽油已经把大块的猪油分解成小块小块的这种猪油，现在已经有点挂壁了。

0: 我跟大家先说一下，刚才看那个实验，就那个猪油放在我们的二酯油里面啊、哎，这个是迅速的分解了啊、哎。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对吧？如果把这个杯子比喻成你自己身体当中的某一个部分，对吧？你想想看，这个油其实挺好的一件事儿啊。不多说了啊，还是那句话，很多人现在买的那个有机山茶油和甘油二酯油是并驾齐驱的，销量都是非常好的。为啥？就是大家认准有机的产品，有机的，我们是双有机，一个是加工有机，一个是原料采集，野果采集的有机。这个其实你在山茶油来看，其实蛮难得的，蛮难做到的。
1: 湖南，我们湖南攸县 作为山茶油之乡，它才经得起这样子双有机的这样子一个认证的。
0: 是。
1: 你其他的就是说地方，它很多都是经过银种的。所以说我们在有机的这个瓶身上面给你标注好，我们用的是50年以上的这个山茶油。
0: 是啊，
1: 你其他地方现在它山茶油一般5到10年它就结果，就可以采摘了，
0: 对，
1: 就可以榨油了。
0: 我们是50年以上的山茶树，老茶树了，
1: 对呀、
0: 老茶树，对吧？来做成的山茶油，然后有机产品的今天4瓶装，每瓶是等于说4斤嘛。
1: 对呀，
0: 480块，对吧？418。然后你说我今天想送人啊，现在不是甘油二酯很流行吗？对吧？甘油二酯确实很好啊。然后今天是买4瓶甘油二酯，送2瓶亚麻籽的甘油二酯，总共6瓶。价格也很划算，对吧？是348块钱。这个我觉得送人自己吃都不错。反正你自己来看，根据自己的需求，油呢家里都要囤一些的，都要有一些的。特别是好
1: 要平的嘞，
0: 而且你想啊，我们说以前吃油的时候，最开始的什么菜籽油啊、花生油啊，对吧？后来好一点亚麻籽油，对吧？橄榄油等等。但你要真的炒菜做饭，要适合中国人自己的这种爆炒习惯的。我觉得一个要吃得更健康，油要吃得更健康，你的品类选择更多。
1: 不过讲起来，平常辰光，弄其他的油用的也差不多。马上中秋国庆节，对吧？屋里向小人要回来吧？
0: 对啊。
1: 孙子孙女要回来了吧？好的油便宜嘞，侬捞出来烧给小人吃，我更加放心了。
0: 是。然后我们这个山茶油给大家看，有机山茶油，今天这个组合真的是深受大家喜爱，包括我们的甘油二酯。甘油二酯，有人说我们买2套组合吧，一套是甘油二酯的这套组合，一套是我们有机山茶油的这个组合，
1: 都可以
0: 的，好吧？油既然要吃，咱们离不开。油，真的，
1: 中国你这个里边可以油，
0: 对吧？你早上起来一个面包片里面抹点黄油，黄油就不要吃了，对吧？我可以淋点这个，淋点我们的甘油二酯，或者这个喷雾2瓶装168。
1: 阿拉搿只侬直接喷了面包高头就可以了，
0: 也很好。
1: 直接喷了面包，侬不用加油了，搿个是可以直接入口的。
0: 来，我们来看这个啊，这瓶油，你首先第一个有机山茶油，有机山茶油，看好了，有机2个字，这不是随随便便写的，我而且不是一种有机，我们叫两种有机，什么意思？两种有机，第一个来，我们的采集方式是有机，你看加工是有机的，
1: 对呀，
0: 看到吧？有机产品认证第一点叫加工得到了有机认证，第二点来给我
1: 看好，来
0: 这个啊，野生的这个采集也是有机的，
1: 对呀，这个认证我们是要经过，就是说是这个。很严格的这样子一个种植条件的要求的。
0: 然后再来看我今天是选用50年的老的茶树，
1: 对吧？
0: 山茶树啊、给大家做成了这个油
1: 啊，
0: 50年的。然后它是零反式，我们给大家把这个营养成分表放大了看一下。
1: 对的，我们还经过了 GI 认证。
0: GI 认证，来背面的信息，看好。这里有好多，一个地理产地标识，一个是 GI 认证标识，这就说明我们品质，
1: 阿拉大
0: 没得说啊！在
1: 湖南当地，实际上油气里向，所以相当在山茶油气里面算是头部了，
0: 对，
1: 算头部了。
0: 然后这个营养成分表大家不是看的不是很清楚啊，这字儿比较小，我给大家放大看清楚，来看好。首先第一个啊，看好，来我们今天的饱和脂肪酸含量11克，反式脂肪酸是多少？零。
1: 是啊。
0: 反式脂肪酸是零，单不饱和和多不饱和脂肪酸，你看好，单饱和79.9。79.5，多饱和是9.5，
1: 对吧？
0: 所有那些对我们身体不好的东西、不友好的东西，我们今天都是零，
1: 对呀、
0: 特别好。
1: 搿就是为啥道理讲，山茶油是油品当中的替换品。
0: 来，你既然这么说，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版，这个版我们都是有出处的，不是随便说的。这个数据来源都在这里，都在这个下方。对，这里都有，好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日常家用的，可能用的更多的菜籽油、花生油、芝麻油，芝麻油它的凉拌比较好，对吧？好，你要烧菜用的，对吧？那个菜籽油、花生油比较大豆油多一些。
1: 对。
0: 但是既然要吃油，我不妨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往上面来选。橄榄油凉拌比较好，对吧？猪油嘛，能不吃尽量不吃了，对吧？好，更高级一点的是我们今天的山茶油，它是整个金字塔的一个尖尖部分。
1: 对呀、为啥道理？伊辣海顶高头。一。产量不高，两出油率低啊，它的出油率它基本上30斤才能出一斤啊，出油率偏低的，第三，它里面这个营养成分表上面可以看到，
0: 来，
1: 这些营养成分啊，相对来说是很过关，
0: 对，
1: 很过关了。
0: 这个大家放心啊，你像单不饱和和多不饱和，我们都知道，像那个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会比较高一些，对吧？你说我吃个油，哎，吃个油我们要讲究啊，我们离不开油的，一日三餐当中，你可能两餐都会用到油，凉拌一个，你凉拌海蜇啊，对吧？凉拌一个菜啊，冷菜啊等等，它需要用到油，我们也可以凉拌，热炒更是啊，对吧？你要煎条鱼，你中秋佳节的时候举办个家宴，在家里吃饭，你来一个红烧、鲫鱼、葱烤、大排，对吧？都要用到油的呀。
1: 所以讲，阿拉今朝这大康时代搿只油啊，不光是辣海油品山茶油，不光是辣海油品当中比较天花板了，我辣海山茶油里向，伊也属于比较顶啊。为啥？
0: 对，
1: 阿拉搿始终50年以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独有的白花小果树种啊，我们攸县的特有的山茶，
0: 对，
1: 山茶这个品种。
0: 我现在倒出来的这个油呢，是我们的甘源二酯油，对吧？你看甘源这个油体它不浑浊，
1: 一样的清亮。
0: 我刚才还小抿了一口，小喝了一口，这个油一点都没有油耗气，也不油腻的。
1: 山茶油就是个油，
0: 你看到吗？
1: 所以讲，它可以热炒，可以凉拌，甚至于就刚才阿拉可以推起侬，侬平常辰光小喝一口，
0: 我把它端起来
1: 也是可以的，
0: 这个一点都不油腻，真的不油腻。我刚才还喝了一口那个喷雾型的，就在我口腔当中已经很润了，对吧？其实说了一天话，嗓子比较干，润一润挺好，它一点都不会有这种肠胃的负担。然后像这个油，你看啊，这是我们的甘源二酯油，它其实比甘源三酯少了一个脂肪链，所以你看啊，它其实现在很流行喝甘源二酯油，对吧？但你要买正宗的还不那么容易的
1: 啊。甘源二酯种类也比较多，
0: 是，你看，
1: 也是山茶甘油二酯，
0: 对，
1: 属于甘油二酯里向顶了。
0: 哎呦，真的是，
1: 属于顶了。为啥道理？人家讲就讲侬讲大豆油啊，有点二酯油，
0: 对，
1: 花生油啊，有二酯油，但是油种的不同，它的二酯就说是这个口感上面，它的品质上面还会是有区别的。
0: 而且它在爆炒的时候，它也没有起很多的油烟啊，对吧？你看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小河虾，你看我们接下来再来另一个，对。要我们买一条桂鱼，最后来葱油撒一撒，浇在上面，葱香米多，
1: 马上葱香米多，
0: 马上爆开来
1: 了，
0: 马上爆开来了，对吧？然后再来看老朱手里这个，来，我们把它倒下去。哦哟，这可是满满一锅山茶油啊，有机山茶油。
1: 马上就可以熬这个火，哎呦，把它停下，
0: 对，
1: 马上可以喝。哎呦，香，哇，
0: 真好。
1: 这个油撒出来，侬就没老大的
0: 负
1: 担了。为啥？阿拉用的是二酯。甘油二酯啊，侬撒出来以后不会得有得老大负担，侬外加不腻，搿是老关键。侬反正油里十个物事，交关人吃起来会得担心，哎呀，搿个物事油腻得很啊，吃勿多，对吧？但是这个山茶二酯啊，很好的解决了。
0: 这个我告诉大家，餐桌上的油其实都应该丰富的选择，就是你应该买不同的油来吃。你经常吃的大豆油，像我们家经常会换，吃一阵的大豆油、花生油、玉米油，我会换。亚麻籽油，包括像山茶油，包括像橄榄油等等，油应该多勤换一换，因为对于人体来说，它应该吸收不同的油的这种质量，
1: 对呀，
0: 对吧？好，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首先第一个身份的证明，来，这是我们的 GID 里边。

0: 嗯，这个就像你想这个大闸蟹一样的，对吧？它有那个阳澄湖的这个标志，一样道理，对吧？
1: 相当规矩。
0: 这个就是我们说湖南省，这个可以说是产山茶油第一大省
1: 啊。对啊，而且历史很悠久。
0: 对，
1: 还你一张山茶的山茶树的证书。
0: 然后山茶树，然后再来有机和零反式，有机和零反式，看到吗？有机和零反式。今天是双有机认证，今天四瓶装418块钱，
1: 而且我们瓶身上都给你标注好的，50年以上，
0: 对，
1: 山茶树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作为保证，
0: 是
1: 啊，这就是企业品质的要求，
0: 对。然后今天你要想我们四瓶装买回去之后想再搭着我们的这个干药之油的话，来看好我们干药之油有的啊，干药之今天
1: 买这么高，
0: 这么高，买四瓶山茶油的干药之油送两瓶亚麻籽的干药之，
1: 对呀，
0: 总共是六瓶，全都是干药之油，今天价格348块钱，这个送送人，或者你这两瓶赠品自己留着用，这四瓶送人都可以的，爸妈家里用油啊，自己家里用油啊，都要吃油的质量和品种要更丰富一些，好吧，但是你得认准产地，认准好的工艺，
1: 认准好的品质，
0: 好的品质和平台，
1: 是
0: 东方购物，好吧，是大家买油的一个首选平台，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山茶油不妨大家试试看，以前大家会说橄榄油，再高级一点亚麻籽油已经很好了，
1: 哎，已经老好
0: 老好老好了，
1: 真的
0: 好。我告诉你，今天山茶油带回去，你但凡去查一查，现在反正豆包啊这个也很多，对吧？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山茶油哪里产量是大省，哪里的这个品质更高，
1: 啥地方
0: 都会告诉你，
1: 对吧？
0: 我们今天其实就是拿到了可以说中国整个产区也好品质也好更好的一个省份湖南、啊、对吧，攸县、嗯、而且今天这个有机和甘油二酯这两个品类卖的都特别好。嗯，有机山茶油，因为现在大家说离不开有机，那有机的蔬菜，哎，那贵是贵了点，嗯，但是我放心吃啊，对吧？好，再来有机的油，但是你想有机的蔬菜要靠什么油来炒？如果你还是那种不太好的品质，稍微有点对吧，不是特别高级的那种油，可能还是浪费了有机这个食材啊。
1: 对对对，
0: 有机的芦笋，嗯，有机的香芹，有机的番茄，你还用大豆油去烧吗？你还用这个对吧，花生油去烧吗？你不见得，你肯定要用更好的有机山茶油，对吧？但是今天有机山茶油又不贵，嗯，418块钱四瓶，4斤呢，啊，对吧？就是这个品质还更高，而且有机它是得到双有机，一个是我们的加工有机，嗯，第二个是我们的野果采集有机。
1: 懂子阿拉还有的地理认证标志吉安的背书，
0: 哎，这就产地认证，是就产地满的正宗，不像说我其他的平台或者说我手机一打开说，哎呦这个说是湖南的，我拿不出证据来。我们东方购今天是吉安标志，
1: 对，
0: 再加上双有机认证，嗯，但是这些都不说，关键我今天餐桌上面的油是不是得品类丰富一点？
1: 当然，
0: 你买的有机的食材是不是得用有机的油来搭配？哎，对吧？
1: 更关键啥啊？马上要过节了，逢年过节，哎，我里想，哎，少一点那吃了好。
0: 逢年过节，马上中秋节，我几个菜都想好了，猛打 call 要有啊，哎，最好啊，猛打 call 要有啊，对吧？梳子好要有，好，你葱爆，你葱油梭子蟹，哎，你梭子蟹不便宜的啊，
1: 好，油就要，
0: 你用什么油？你墨鱼大烤那个油，你滋啦一下的时候用什么油？都得用好油，嗯，山茶油，有机山茶油。好吧，我告诉你，今天为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嗯，你稍微多花一点钱，我觉得是值得的。418块钱，不管是你今天送人还是自己炒菜做饭，对吧？都可以。刚才我们看到屏幕右边那个是两瓶喷雾装的，每瓶200毫升，168，两瓶带回去，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伴手礼，它也是甘油二酯的啊。然后，
1: 搁着，甚至于是什么纯山茶油，
0: 啊，对，
1: 它的值里面。甘油二酯不算，我们的配料只有山茶。
0: 它这个瓶子它设计的有点像咱们喷雾防晒喷雾一种造型，它确实就是

0: 是喷雾的喷油，
1: 对呀，
0: 好吧。然后再来，你看这个，它
1: 甘油二，
0: 直接可以喷，直接可以吃，
1: 直接可以喷。
0: 你一般的油还达不到这个级别呢，对吧？
1: 可以直接入口，可以吃的，
0: 很不错的。嗯、这个油很润，没有油耗气，也不油腻。
1: 哎，没有耗气。
0: 这个是168两瓶，你送送人都可以、嗯。然后再来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山茶油，有机山茶油，嗯、
1: 双有机，
0: 透明的玻璃瓶身，玻璃瓶身它不是塑料瓶子、啊，我们家以前买过那种，真的是那种 PVC 材质的塑料瓶子的那种、哦、啊，塑料瓶尽量少用啊、嗯，微塑料现在对吧、嗯？好，然后再来看玻璃瓶本身，它没有毛孔，然后它这种。清亮的油的颜色，嗯，对吧？老朱来，我刚才倒出来的这瓶油给大家看一下，倒出来这个油，你看，亮澄澄的，对吧？你看到吗？这种颜色很透亮，而且这么进去闻，它一点都没有油耗气，哎、烟点也不高，不容易呛着大家。就是你爆炒一个菜，它还是，对吧？基本上你现在是这样的，炒菜先把菜倒下去，再淋油，
1: 对呀，
0: 先放菜再放油，避免它说油烟四起，但它本身就不那么容易产生油烟。
1: 是啊，
0: 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山茶油，山茶油今天是有机，嗯，然后再来它是一个零反式脂肪酸，哎，零反式脂肪酸、嗯，大家所关注到的呢，这里就有，对吧？嗯、反式脂肪酸。都是为零，对吧？饱和脂肪酸啊，不饱和脂肪酸，凡是脂肪酸是零，放放心心来选择啊、哦。
1: 对呀、
0: 啊，山茶油的产地，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为啥要选择湖南的啊？
1: 来，我们湖南是我们攸县山茶油之乡，哎啊，拥有8000年啊山茶树的种植技术啊、嗯，油茶树的种植历史了，嗯啊，已经有的100年以上的油茶树超过一万株，嗯，我们今天这个有机的都是50年以上的这个原种油茶树、
0: 啊。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双有机，嗯，一个是野生采集的有机，嗯，就在这里，野生采集有机，嗯，然后我给大家都验证过了，它都在我们有机的产品，它每年都要去送审的，
1: 对，
0: 都在我们的有效期范围之内，它在2026年11月份，嗯，好吧，都是放心来进行可靠选择，然后再来第二个是我们加工有机，加工有机。放心来选择。然后山茶油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不太了解，只是听说过，嗯，你听说过的一定是像亚麻籽油，其实也很不错了，嗯，亚麻籽油不错的啊，嗯，但是你看今天在整个我们数据来源都会有，在整个等级当中山茶油是比较高级的，哎，真的是比较高级的油。
1: 其实刚起来我现在就要顶，因为山茶的中这个地域它是受限的，
0: 对，
1: 所以它产量没有那么高，这、是第一个。第二啊，它的出油率偏低，嗯啊，塞上进山茶树籽才能采一斤的油啊。这个有机还有一个，嗯，我补充一下信息点，嗯，我们这个是马是湖南省所有的，就是说是那个湖南省优质农产品身份溯源码，啊，全程可追溯的。
0: 我也可以扫码了
1: 啊，可以扫码，
0: 可以扫码，
1: 可以扫码，你可以扫码，就是说是把它从它的树，就是说是树。山茶树的种开始，一直到它加工，整个供应链环节，你都可以清晰一目了然的出来。
0: 对，
1: 这个是我们湖南大康时代的这个企业的这个标志和。
0: 今天4瓶装的有机山茶油418块钱，每一瓶都是1斤装，500毫升啊，总共是4斤的有机山有机啊，特别强调有机，
1: 双有机认证，
0: 双有机认证，好吧。然后再来，我们这边是甘油二支型的山茶油，再送2瓶。亚麻籽的这个甘油二支，
1: 对，
0: 2瓶啊，总共是6瓶。
1: 一共6瓶，
0: 这个性价比不输于它，
1: 是啊，
0: 它也很高，嗯，这个其实也蛮高的，
1: 对呀，
0: 这个348块钱，嗯，你买了6瓶之后，你每一瓶算起来60块钱都不到啊，
1: 对呀，
0: 对吧？你送送人啊，真的很好，日常使用都很好。
1: 写这个二支油，我们也是有 GI 认证的，
0: 都有，
1: 就是说我们这个树种
0: 通通都有啊，
1: 都是有 GI 认证。
0: 东方购物所销售的产品，第一个一定要保证产地，说哪里的产地。它不但是得在湖南当地，而且是拿到那，而且话反过来这么说，它不是所有的牌子都能拿到 GI 标志的
1: 啊，可当嘴了，
0: 对吧啦？
1: 可当嘴了，
0: 它一定是身份更加正宗。但是对于我们餐桌上面可以烹饪的任何食材来说，你买的有机番茄、有机蔬菜，你哪怕就是买一包有机的蔬菜色拉，嗯，你是不是得用更好的有机油去拌它？
1: 是啊，
0: 去调和它，
1: 对呀，啊，
0: 而不是用到普通的大豆油或者是橄榄油。
1: 啊，更何况进到咱了，对不对？两次油，实际上比三次油，它通过生物酶的这个
0: 降解，是是是。
1: 甘油那个什么三酯，那一转化成 二指，
0: 对，
1: 你要能吃起来更加放心。
0: 放心。
1: 那么刚刚猪油的实验，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了吧？
0: 看到了。啊，
1: 很轻松的就把这个猪油给融化了，对吧？这个就是甘油二酯的技术，
0: 不至于说每年你拿到那个报告担惊受怕了，对吧？好吧，我们点到为止啊。大家其实有更多的信息可以去通过各种的信息来源去查，但关键咱们今天的这个性价比也更高。有机山茶油，而且是双有机认证。油都是这样，每天都要用油。你炒个蛋炒饭要用油吧？
1: 对呀。
0: 你番茄炒蛋要用油吧？对吧？你还得吃一个，你哪怕葱油梭子蟹得用油吧？好吧，各种蔬菜荤菜都得用油的情况之下，
1: 我啥子也配好，
0: 大豆油啊、橄榄油啊、花生油啊、调和油啊等等都用过了。我们今天山茶油你不妨试试看，为啥要用？第一个双有机不多说了，第二点它是零反式脂肪酸，
1: 是的，
0: 对吧？但是它所需要的，比如说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都很高的，
1: 对呀，
0: 都很高，所以它能做到凉拌也好，对吧？我清蒸也好，我热炒也好，它有。不太会有起那种油烟啊，没有很大的那种油烟，
1: 能吃了更加放心，对吧？
0: 这个套组合4+2这个组合，通通是甘油二酯，主品是我们4瓶的这个山茶油，然后赠品是2瓶亚麻籽油，
1: 对，
0: 这两瓶亚麻籽油都是甘油二酯，
1: 是的，
0: 你不妨试试看，348，性价比也很高，但如果说你自己用或者送人来，更推荐大家有机山茶油，
1: 对，
0: 有机产品的认证，好吧？今天总共是4瓶，418带回去，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马上。中秋佳节来了，在家里吃饭，连着十一假期用油高峰是不是就到了？对吧？而且你要知道，其实油啊，在秋天、冬天的时候，你还更少不了。我们是贴秋标了，对吧？都是要用到好油。
1: 中国人啊，这个饮食习惯里向油搿样么子离不开。
0: 对，
1: 吃就要吃好的。
0: 好菜配好油，
1: 对
0: 吧？什么叫好菜？有机的菜是不是大家更受青睐啊？那你有机菜是不是得用有机油去炒啊？有机山茶油今天给大家带来，好吧？418，4瓶装带回去，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비엔알신 클래스.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누가 먼저 시작했을까? 에이스 마이크로바이오. 에이스 바이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답은 에이스 바이오만의 특허 균주 비엔알 17. 비엔알신이 세상에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비엔알신 에이스 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신. 비엔알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알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大家在我们的节目的开头看到了韩国那边的国民女神代言的特别好的碧艾娜的益生菌，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是特别好的周末爆杀的力度。为什么这个产品我们这档直播特别的应时应景？大家想要到了秋天，对不对？贴秋膘了，我们很多的比如说一些秋冬进补就要开始了，所以很多观众尤其是老年观众身体的一些饮食呀会没有节制，所以其实造成我们身体当中脂肪呀各方面负担是特别特别重的。那如果你想特别好的应对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告诉大家这款益生菌大家是要来关注到的。它也是当下在韩国那边它的同类产品当中，它是异军突起，非常热销。韩国原装进口过来这款碧艾娜的益生菌啊，而且它会有到特别好的科汉森公司提供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性很强的一个益生菌来帮助大家。但是我们今天大小两个组合都是价格很划算，同时还有高额的积分送给大家。如果之前你买过这个产品还想以更加优惠的力度拿到的话，这档直播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对于那个身体健康的管理，身体的体脂和体重，一定是我们看重的。我们是不是经常会有这些情况啊？一个情况是，往往在美食当前的时候啊，你觉得没有办法去控制，吃着吃着就吃的特别的多，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自己整个身形走样了。还有一些人呢，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身体是非常节制的。 但是呢，他说喝水身体都会发福。那么这又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我们有很多的老人家们，其实现在都很注重日常的管理，饮食的管理，那个也限制的非常厉害。他身体呢，其他部位都比较的瘦，但是这个肚子啊、腰啊这一块就特别的明显。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如果这些脂肪堆积在我们的这些内脏部位，堆积在我们的身体的中部的话， 那是对健康很大的一个危害，但到了这个年纪，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了？其实跟我们身体的整体的代谢有关，而这些代谢的开关就在我们的肠道里面。所以我们现在也是通过对我们身体里面菌群的了解，知道了它跟我们身体的体脂也好、体重也好，到底有哪些关联。
2: 那今天就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答案了。咱们节目的开场已经是有三位观众订购了，可能大家是在常规节目当中了解过这个产品，只是想以一个优惠的价格入手的话，今天你也可以率先就抢，因为我们高额积分只要你订购就会给到大家。如果你对于产品还没有很了解，我们先告诉大家，开场咱们这样一个广告的一个介绍片已经让大家了解到了，在我们这款碧艾娜的益生菌，它所在这个领域当中哦，在近八年韩国可以说它那边是非常的热销，而且获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奖项。 不仅是他们的国民女神金喜善代言，韩国那边他们对于很多明星代言的产品是要经过很长时间他的一个试吃，他的感受，他的体验，确实觉得产品很好，他才会接下这个代言。不仅是很严格之外，你看， 他在年度品牌大奖方面，他是获得到了三冠王，包括呢，你看他的这个顾客的这种忠实度呀，大家的这个好评度方面，他也连续多年获得过了很多很多的奖项。
1: 对，
2: 而且他在韩国是很多的渠道，不仅像韩国当地像东方购物我们这边的，比如说电视家庭购物的渠道很热销，包括你看韩国那边他们大韩航空 SkyShop
1: 免税店里面，还有很多他们的百货商店呀、Olive Young呀、开市客当中，它都是摆在这款益生菌本身它相关领域特别显眼的位置。但在那边价格其实卖的不便宜，但是销售情况一直是挺好的。对，因为它确实就是服用之后，很多人都有非常多的自己的一些感受。而我们今天的这一款益生菌，它真正是从我们肠道开始，无论是我们饮食当中过多的这些糖类还是脂肪类的物质，它都有相应的针对。比如说您吃的食物当中，在经过我们肠道的时候，它有专门的包外多糖，可以包裹这些我们多余的这些油脂和一些糖类的物质带出体外，同时
3: 这样就减少了我们对于能量的这个摄入。
2: 嗯，
3: 还有就是到了我们肠道里面，其实您的这些无论是碳水、脂肪和蛋白质，它都称为产能营养素。
2: 嗯，
3: 那么我们的身体会对这些营养素进行加工，加工完了之后，它会把一些物质把它转化成脂肪，囤积在身体里面。
2: 嗯，
3: 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什么状态呢？它是为了支持我们非常旺盛的新陈代谢，或者支持我们更多的这种能量消耗的这个运动，它会把这些脂肪拆解来为我们供能。所以这一来一去，你到底是把多余的脂肪过多的去囤积，还是把身体的囤积的脂肪去拆解供能消耗掉，这就变成我们体型改变的这样一个那个开关结果了。
2: 嗯，
3: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本身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代谢的路径已经发生了就是不正常的一个改变的话，那么肠道的好的益生菌它生成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带来的这些衍生物就可以刺激到我们身体的这些基因状态。
2: 嗯，
3: 那么今天我们的格氏乳杆菌
2: BNR17
3: BNR17 就是在解决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能量的这个开关。
2: 嗯，
3: 它让我们的能量脂肪消耗更多一点，让我们的合成更少一点。
2: 嗯，
3: 那所以非常明显的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纬度的改变，我们可以通过每天增加这一类的益生菌来帮助我们。
2: 是这样的，单盒的包装里面呢，是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这样的30包，而且我手上这一包当中哦，含有到的 CFU 的这个单包的活菌数量足足达到了100亿。
3: 对，
2: 而且我之前我开场也讲了，这个 BNR17 格氏乳杆菌，它是由科汉森公司来提供的，直接就是从产妇的这个母乳当中来给大家提取到的。那么你每天比如说在睡觉之前吃这样的一包到你身体当中，在你的这个肠道当中，这个益生菌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变化，就要是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先来看一下。
3: 好的，
2: 因为它是首先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专利的，它是有自己非常厉害的一种能力的。
3: 对，我们把今天的益生菌，这就好比我们吃的食物当中的油脂，我们放在上面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包外多糖，它就会包裹我们这些油脂，让它排出体外，不被身体吸收。那么从第一路径上面，它就减少了我们一部分能量的一个摄入。那么这部分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专门的专利当中就有，它可以抑制我们的体重增加活性的这个乳酸菌。
2: 嗯，
3: 还有就是我们吃进去之后，在你肉眼看不到的地方，这个益生菌它会刺激我们很多那个短链脂肪酸的一个生成，而这个代谢的物质直接影响了我们两个通路，一个就是能量合成的通路，它会让它抑制这个通路，让它合成的少一点，同时我们的那个分解的这个通路，它会刺激它分解的多一点。所以以前你可能更多的是身体是从节能状态，就希望更多的无论是吃多的蛋白质、碳水、脂肪都会变成我们的能量性的脂肪囤积在身体里面。
2: 嗯，
3: 所以你说喝凉水都会发福，
2: 嗯，
3: 你的纬度会越来越宽，你的腰围会越来越粗，就是因为身体的记忆就是要多存。
2: 哦，
3: 而今天我们启动另一个开关，一个是让它少存，第二个是让它多分解。
2: 嗯，
3: 因为刺激了之后，无论是我们的基础代谢还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都需要能量支持，所以它拆解脂肪来供能的时候，就把你的库存一点点用掉一点。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经过了很多的人群的时候会发现，这款益生菌的结果是让你的纬度会变得小，它不光是体重，它是纬度会变得小，而且特别是在我们内脏附近的这个纬度。所以我们说上了年纪怕的就是在内脏脂肪的一个堆积，而我们今天从健康的角度就要去解决它。
2: 嗯，而且你看，我把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单包益生菌打开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这个粉末的一个状态，你看很细的那种白色粉，很细，而且呢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微微一点点这个清甜。不仅大家平时像学邱老师在睡觉之前可以吃这样的一包益生菌，邱老师比如说大家我们中秋聚餐，我在大餐之前我吃这样的一包行不行啊？
3: 我觉得大家一定记得在早上的时候来吃。
2: 哦，
3: 早上吃完之后啊，因为它要调节嘛，
2: 嗯，
3: 你身体里面有了这个记忆，那你吃大餐的时候它帮你首先排掉一点，
2: 嗯，
3: 然后吃进去的它这个东西不让你去合成，对吧？然后增加一些分解，还有一点，我觉得喜欢吃大餐的人，
2: 嗯，
3: 跟我一样，因为我的食欲是特别旺盛的。我一个人，我说我们家两个男人吃不过我一个人，就是因为我身体里面没有那个饱的信号，而它能够让我们这个饱的信号被激发。所以我现在感觉是什么？以前 我可能一桌菜，我的习惯是要把它吃光，我觉得这一餐才解决。嗯，那现在是我吃到一定的时候，我身体会有信号告诉我，好像饱了，有点撑了，你不再吃下去了。那这样的话，同样在我们管住嘴，在能量的摄入这一块，它又帮你很好的进行了控制。嗯，所以我们说这个不是凭空的说啊，通过它一下子把你的那个脂肪给拉掉了排掉了，不是这样的。嗯，它是通过内部机制的改变，让我们身体走向一个正确的年轻时候的一个正常通路。然后有了这个正确的信号之后，我们无论是能量的合成、能量的分解，还是你的那个饱食信号的一个释放，嗯，包括把多余的一些我们说包外多糖的一个减少我们的一个摄入的路径，嗯，通过这四大路径真正帮你解决了身体的这个纬度、重量和内脏那个堆积的这些问题。
2: 嗯，所以咱们刚才展示的这个实验，大家也是看得比较的清楚，非常非常的清晰。包括朱老师，像这样的一包，它能够达到足足哦，菌的层活量就达到足足有100亿的 CFU 的活菌，说明它这个菌在就是添加进去的时候，它的这个活性的这个菌的数量远远不止这些哦。
3: 对，我们到岸后也是对这个益生菌的成分做一个检测，检测下来2600亿一包，哇，这个添加量是足足够够的。另外还要说一下啊，这款益生菌还是我们科汉生，嗯，非常就是说新兴的一个菌株，嗯，然后这个菌株到目前为止只有碧安娜这个品牌可以用，嗯，其他的品牌都不能用，嗯，所以如果就是说大家觉得它好，但是希望通过别的渠道去买到类似的产品，你买不到的，嗯，那只有碧安娜也这个品牌你可以吃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格氏乳杆菌。-17，
2: 嗯，而且它是科汉森的菌株，它本身自己也是带有到这个专利的，所有这些专利的证明报告，东方购这边咱们都有备案的，并且我们刚才开场也讲了，在韩国当地它也很热销，在韩国如果当地你买的话，一盒的价格30包，大家看一下，人民币568元，记住这个价格。今天我们东方购的爆杀，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出价格，已经是有观众定了，我们给大家的组合力度是一盒装哦，直接帮大家省了70元，东方购一盒装只要498元，然后也会有送积分给大家，但是今天特别划算，是我们今天的三盒装，外面是要将近1700多以上，我们直接省536元，做到了1168元。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三盒装要给大家额外的积分，大家看一下，107元。所以你订购这个三盒装就相当于是1061元，你除以三的话，每一个单盒的价格300多块钱。韩国原装进口过来，三盒装总共是有到足足90条。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买下来，应对中秋聚餐呀，嗯，十一聚餐呀，年底很多我们节假日聚在一块儿，对不对？嗯，胡吃海塞的，
3: 对，
2: 这种我觉得真的是这个产品啊，给到大家很好的一个应对的时机。
3: 对，是的，我自己吃了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到现在为止，我每天都是坚持一条，然后吃下来，现在感觉就是，虽然我们在聚餐的时候吃的比较油，吃的比较多一点。但是你身体其他地方你可能会有感觉，但是这个腰围的纬度它一直就是这样，嗯，所以在我们来说，我们特别怕的就是内脏这一块，内脏这一块如果被管理好的话，那我们稍微吃的多一点，就是说您身体发福一点，你也不会有太多的担心。那现在我们如果能在每餐的食物当中有这个四个纬度帮助我们，嗯，第一个通过我们的包外多糖，把你吃的食物当中的某些油脂和那个糖类的物质，通过那个包外多糖把它先排出身体，不让它吸收掉，这是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进入身体内部后，我们可以有正确的路径，就是适当的就是让我们的合成减少，分解增加，同时还能让我们的那个饱食的那个信号增加，我觉得就是对我们健康的一个帮助。
2: 是的，所以大家赶紧来订购我们的三盒装，是性价比更加高的，积分更高，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Vienna Sin Class， 내몸의생태계를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생태계로에이스바이오만의특허균종 Vienna 17BNR신이 세상의찬사를받는이유죠다이어트유산균의표준 BNR신
4: 因为我以前的工作，退休之前的工作嘛，是做销售的，所以经常在外面走动的比较多，每天步数也比较多。那退休下来了，那不可能就是在外面多走，所以就在家里的时间长了嘛，坐的时间长了，所以就呢腰腹那里啊就长了不少的软肉。那长了软肉之后呢，身体就会觉得沉了。那以前很多漂亮的衣服都穿得觉得紧绷了， 特别是真丝连衣裙，绷不上了，又碰到更年这种现象，就是晚上睡觉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晚上睡不着呢，早上起来就头昏脑胀的。我60岁了。因为我在知道这个碧安娜的品牌嘛，是韩国响当当的牌子，金喜善代言，韩国的很多名门贵妇都在用它，它在国际上也拿过不少大奖，觉得腰腹这里明显松了不少，就走路也轻了嘛。碧安娜因为它是母乳提取，韩国原装进口的，它用料呢，很讲究，特别讲究，所以就吃起来也特别放心。饮食的话，就是也不食大鱼大肉的吃，也不是特意的，就是克制，就是正常的。就首先人轻快了，自我感觉像也像回到以前了，就感觉很好的，走路就像风一样。

0: 很轻快的。
1: 안녕하세요비엔나신모델김선입니다처음모델이됐을때만해도유산균인데다이어트가된다고하는생각도들었어요근데꾸준히먹다보니까장건강은물론이고체지방관리까지잡아주는거예요안먹을이유가없는것같더라고요비엔나신모델이되고지금6년째애용하고있는데요이젠그냥일상이됐어요네물론모델이니까좋게하는말이겠지하실수도있겠지만아니에요제가6년간꾸준히계속먹고있는데정말이유가있습니다좋은건나눠야되잖아요제주변에도엄청선물을했는데아침마다잘먹고있다너가선물한건다좋다이번엔내가또샀잖아막이런
2: 와你看真的很多观众说哎呀这是韩国那边的国民女神金喜善其实我觉得她应该是五十多岁的年纪了完全看不出来为什么首先把自己的一个状态维持得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很多观众其实也会有这样一个就是说听到过这样一句俗话说什么千金难买老来瘦对不对你一个人如果说整个的一个身形状态方面维持特别好的话你整体还是给别人的印象是比较年轻的
0: 哎是的所以我们很多人会管住嘴迈开腿但是你会发现上了年纪之后啊要做到这个就是达到这个结果很难即使你管住嘴迈开腿你会发现肚子上面啊就真的是减都减不掉很难减而且这围绕着我们的那个内脏这一块的脂肪对我们来说不光是体型难看对我们的健康的威胁也会更大所以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在研究后来发现啊其实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对于能量方面调节的这些信号一旦乱了被干扰了那它即使是吃的特别少即使喝凉水它身体也会不断的把身体的各个东西变成能量性的脂肪囤积在身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把这个通路给把它纠正过来而这个纠正的起点在哪里就在我们的肠道就用我们的益生菌来进行管理的所以有了这些好的这个菌它在你的肠道里面会刺激我们某些通路让它的合成少一点让它的分解多一点那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纬度变得越来越好了还有就是啊我们有的时候现在美食当道大家很难去拒绝
2: 是
0: 看到这些食物的时候哎呦那个狂吃海塞所以这个身形我就不知不觉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厉害腰臀比完全失调所以我们要管住嘴的这个食欲的信号其实也是跟我们的益生菌有关的所以当我们身体里面菌群处于对的时候它会让你在吃饭的时候会有饱腹的信号有了这个信号之后哎，你会不知不觉的少吃一点
2: 所以其实我们讲在东方购这边有很多观众其实已经有这个意识关注到自己哪怕你说就是年岁上去之后对吧对于自己整个一个状态呀一个身形尤其是对于整个肠道的健康这样的一个养护的一个意识所以我们觉得啊就是如果你今天晚上在7:30左右看到我们东方购这档节目这个产品今天是可以好好来关注一下的如果你是我们的老顾客今天我们一盒装的价格特别的划算但是今天我们的三盒装不仅价格划算还有高额的积分哦三盒今天给到大家的力度你就记住订购不需要你额外的操作我们的价格就是相当于是1061元
0: 对
2: 足足90包然后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你如果一个人吃每天如果吃一条的话足足3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有很多可能你的什么闺蜜呀小姐妹呀跟你同样有这个诉求赶紧也通知他们可以一起在东方购这边买因为这个力度不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常规节目爆杀而且爆杀我们今天全天的直播就这一档因为这个是什么益生菌在韩国那边在这样一个益生菌它的相关领域当中狂销热卖在电视家庭购物渠道在他们的百货商店在他们 Olive Young 包括在很多的一些他们的比如说乐天百货当中真的可以说是现在顾客的好评度非常高的一款益生菌什么益生菌是一款真正有专利的益生菌我们先欢迎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今天带大家了解一款在韩国很热销的一款叫做碧艾娜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韩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这款益生菌它里面有一个格氏乳杆菌 BNR17 买益生菌你要看它的菌株厉不厉害咱们这个菌株啊是从科汉森公司那边他们的菌株过来从产妇的母乳当中来提取到的而且啊我们的嘉宾屈老师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这个益生菌它的专利它写得非常的清楚它是干嘛的
0: 啊它是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2: 看看这个专利是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其实我觉得在益生菌领域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专利的一个益生菌，首先是特别特别少见的。
0: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这款益生菌告诉大家它有这样一个专利，而且这一包哦，我们里面一盒里面是30包，一包里面足足 CFU 的活菌单包的存活量，就是你吃这个益生菌在它的这个保质期最后一天到期之前，足足起码有100亿的活菌是到达你这个肠道当中的。
0: 对，是的。
2: 因为它既然应对这方面的问题，到你肠道当中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我们请邱老师现场给大家来做一个直观的实验。我们在杯子里面，下面是水，上面是油。
0: 对，
2: 你看看我们这个格式乳杆菌 BNR17 倒下去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它首先因为里面含有的这个胞外多糖，它可以拽住我们食物当中的某一些油脂和一些糖类的物质，然后形成无法被我们身体吸收的状态，然后直接排出体外。所以这么大的那个量排出去之后，你身体自然而然吸收的这些能量的物质就会少了。然后还有就是进入到我们肠道之后，我们肠道还有两个路径，就是我们会把很多的产能的物质最后转化成能量性的脂肪囤积在身体里面。那么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在对身体的这些干扰方面可以让我们的合成减少一点，让我们分解的多一点，那慢慢的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堆积的脂肪就会被分解掉，那新的身体合成的数量就会减少，就解决了我们很多喝凉水都觉得自己在发福的这个困扰。
2: 今天不仅是邱老师跟我们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分享这款产品，其实邱老师自己啊，您也是现身说法。
0: 是的，
2: 邱老师您往您的左边站一点，给大家看一下。不知道我们的新观众原来有没有在东方购的节目当中看到过，原来邱老师做节目，你看他的这个样子，右边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分屏哦。右边是原来，现在大家看一下，今天邱老师还特别穿了一个相对收身紧身的一个连衣裙。
0: 对，我其实我是很爱吃的一个人，所以吃完之后以前呢都是堆在肚子里面的，现在呢在至少纬度这一块它还是让我比较满意的，至少不是全部往这里面去堆，而且呢就是体重这一块也是在就维持在一个很平衡的状态。所以我们上了年纪之后，这个体重的管理包括我们的这个纬度的管理跟我们的健康非常相关。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之后都要称体重，然后前一天吃了些什么，第二天在体重上面就会有反馈。但是现在我这个体重基本上就稳在我现在这个合理体重里面，上下幅度不会很大。所以你想，我们身体里面真正能帮到我们是我们自己正常的一个代谢状态，而年纪大了之后这个代谢状态被打乱之后，无论是你拼命的少吃还是拼命的运动都没办法解决肚子上的这块肉，对吧？所以我们说别的地方我胖一点没关系，手臂粗一点没关系，但是我不希望在这里堆积。而现在能让我看到的就是无论我怎样我的腰线还是很明显的，不会说那个整个肚子很大然后腰这块很粗。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通过正确的方式让我们的无论在摄食的过程当中通过胞外多糖帮我们减少一部分，同时让那个合成减少分解增加。另外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在吃这些大餐的时候，以前我去自助餐厅我真的是无家节制的，从头可以吃到底，但现在我不去了，因为不划算，我吃到一定的时候我觉得饱了不想吃了。这个饱腹的信号也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大胃王有了这个饱腹信号可以减少你的摄入，而我们很多因为年纪大喝水都会发福的人群，因为我们身体的代谢路径正确之后你就不用担心身体一直处于合成多分解少的状态。
2: 而且我觉得其实邱老师他也不是一个个例啊，包括我们东方购我们很多自己的主持人，
0: 对，
2: 我们很多些同事也都在吃这款益生菌，包括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新观众对于我们沪上知名的主持人李强强哥，大家可能会有印象，原来也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做过直播，对不对？
0: 是的，
2: 大家对他你看也很有印象，哎呀原来你看看他这个衬衫，对不对？
0: 对，
2: 包括那个穿的那个裤子比较肥肥大大那个休闲裤哦，就感觉很福态，对不对？因为确实那个尤其是腰围这圈还特别的明显。
0: 对，
2: 他后来也吃了我们今天节目给大家推荐这款碧艾娜的益生菌，哎呀那个人那种轻装上阵那种轻盈的感觉，皮带扣都小了好几格。
0: 对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的健康管理 其实要真的用一些好的科技手段。我们身边很多新的那个高科技的东西应运而生。但对于我们健康和营养这一块，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发展的。我们既然能识别身体里面某些菌，可能随着我们的饮食状态慢慢变少，才会导致我们身体的能量合成完全逆转。啊，吃再少的东西，它都把它变成产能性的能量性的那个脂肪囤积下来，分解的越来越少。那我们要改变的就是这个起点，要把这个开关打通的话，就把我们缺失的这些好的物质应该要补充起来。
2: 邱老师，您再给我明确说一下这款益生菌它里面的 BNR17 格式乳杆菌它是干嘛的？我们的新观众，这个益生菌它的专利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大家来看一下。
0: 它的是发明专利是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2: 而且它是韩国也有发售，在韩国很多渠道都有卖，韩国原装进口过来，一盒30包。
0: 对，
2: 它的这个韩国当地买的话，折合人民币的价格是568元。但是今天你看东方购物我们这边的价格，今天我们的单盒装是498元。
0: 对，
2: 就你订购一盒，你说我想吃吃看，直接比韩国当地你代购买回来的价格再省70元。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三盒装是一个爆杀的力度，三盒装不需要1700多元以上，我们只要1168元，足足90包。而且今天你订购这个三盒装，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原来我们常规节目也没有送这么高额的积分的，新观众只要你订购，你会在东方购这边就有一个账户，会有107元的积分返到你账户当中，你以后可以在东方购这边当做同等金额的人民币来消费的。
0: 对，
2: 就你相当于今天买我们三盒装这个 BNR 的益生菌1061元。
0: 对，
2: 这个价格是之前东方购物没怎么出现过的。而且除以三的话，每一个单盒多少钱？300多块钱。
0: 是的，
2: 但现在我告诉大家，三盒装非常热销，因为我们的老观众都趁您调台过来之前，早就三盒装2组3组这么下单了。自己吃，中秋送人，应对很多现在贴秋膘呀、胡吃海塞呀、年底聚会吃饭碰头要维持好状态的观众，已经把这个组合多组收入囊中。所以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先下单，跟我们客服讲订购正在直播的三盒装益生菌，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先下订单。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金学贤。BNR 씨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 씨와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지짜요
3: 오나今年嘛早早老早老瘦了啊，你讲因为退休了嘛，就讲蹲了屋里向嘛，也不是好像没事体做嘛，也不是办公了嘛，人嘛胖了嘛。肠道嘛，不是最好，对吧？就是讲肠道岁数了嘛，就讲不大注重各种身材了啥。其实对吧，就老影响，不是身材的问题，就讲影响侬身体健康，对吧？那么各地方面讲是要注意。那我自家呢，在了各方面，哎呀，还要重视起来哦。一年前头呢，阿拉新华就同我买搿只产品。就讲妈妈，侬吃吃试试看一个哦，身材啊各方面就有得变化了了，对吧？我就坚持吃了，气色也好啊，各身体各方面就觉着好人轻松了哦。的朋友啊，啥么小姐妹出去吃饭了，搿都还聚餐了啥？现在再讲，哎哟，侬现在变了年轻了嘛，漂亮了嘛，身材也好了哦。哎哟，我觉着自家好像也自信了，好像哦。搿点呢，我真的要谢谢阿拉幸福哦。人嘛，女人嘛，不管再老再弱，还是希望自家漂亮啊，对吧？越漂亮嘛，才开心的呀，对不啦？那么这开心了嘛，那么心情也好了，对不啦？
4: 我今年56岁了，我以前呢是做幼儿园教师的，可能以前经常跟孩子唱唱跳跳，运动比较多，所以身材基本都是保持在100斤左右。退休之后吧，老是坐在那儿不动，所以我的体重每年以2斤增长的速度。慢慢的，最高到达了111斤，所以呢，我就有点着急。看我身边那些参加走秀的小姐妹，身材那么好，那么漂亮。我一个小姐妹说：“哎，我正好从免税店带回来一个叫 BNR 的益生菌，所以呢，我大概是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我就吃这款产品。哎，到了现在，慢慢觉得挺不错的，肚子上的肉也下去了，精气神也上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年龄都。”不差钱，对吧？也不差时间，缺的就是那个健康。既不用忌口，也不用 跑啊跳去特别吃力的锻炼，然后还能够维持我现在的身材，所以我觉得一定要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美丽而加油投资。
1: 안녕하세요비엔나신모델김희선입니다처음모델이됐을때만해도유산균인데다이어트가된다고하는생각도들었어요근데꾸준히먹다보니까장건강은물론이고체지방관리까지잡아주는거예요안먹을이유가없는것같더라고요비엔나신모델이되고지금6년째애용하고있는데요이젠그냥일상이됐어요네물론모델이니까좋게하는말이
2: 겠죠这位就是비안나이선균在韩国那边的代言人韩国的国民女神金喜善我们有很多新观众我想必也是看过金喜善演的很多的一些韩剧对不对包括在亚洲整个的亚洲她的知名度都是非常之高的可能您猜不到五十多岁的年纪真的状态非常的好非常的年轻这个不仅我觉得他们得益于自己可能对于自身的要求很严格也很自律之外其实他们也是确实找到了尤其是自己代言的产品对自己状态调整是有很好的帮助的我觉得他们其实韩国很多的一些艺人对于这个身形啊状态他们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韩国而且明星代言产品是很严苛的要试吃过要试用一段很长的时间确实他觉得这个产品好才会接下这个代言
0: 对是的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在注重健康的时候啊就你光是通过管住嘴迈开腿会发现跟年轻时候完全不一样年轻时候你做到这两点健康饮食哎，你的身形就会很好但是年纪大了之后很多人说连喝凉水身体都会发福然后那个食物的那个就是饮食有的人比如说啊，真的是管控不了自己的这个食欲很多矛盾的问题比如说你要骨骼的好要肌肉状态好多吃点蛋白质吧油脂的摄入又变多了所以这些矛盾我们如何解决就可以通过我们现在比较高的科技状态来解决我们从母乳当中分离出的这个益生菌对于我们的体重管理是有明确的就是它的专利的那我们现在在吃的当中你好好的这个食物当中的这些蛋白质摄取之后接下来它在身体里面不要把它合成太多的能量性的脂肪而且囤积在我们的腰腹部对吧这就要我们身体里面的相应的能量开关是正确的那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这个开关出了问题你再怎么限制你外部的行为可能都没用所以今天您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益生菌就通过四个方面来解决因为它本身就是我们体内该有的而且在我们调控我们能量的合成和分解上面它的代谢物质可以起到作用还能让我们产生食欲饱腹的这个状态另外它里面专门配有的豹外多糖可以在我们摄食的过程当中在肠道里面它就形成一些物质包裹的物质把我们的一些脂质和糖类的物质给它排出体外不被身体吸收所以通过四个方面您摄入的方面就少了分解的方面增多了自然而然无论从体重还是从我们的腰围纬度方面都给你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所以我自己亲身摄食的感受是什么就现在我跟以前吃的比以前吃的要少因为自己会有那种饱的感觉了不会把菜吃到底第二个就是我这个纬度这一块即使多吃两餐也不会因为多吃两餐它一下子膨胀出来这个地方没有那种鼓鼓的感觉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为健康考量我也觉得应该把这件事情坚持下来
2: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也不单单是大家身形上的一个变化它对于你这个健康的维持大家要关注到对不对你可能觉得自己哎，好像肚子很松啊鼓鼓囊囊的但是这个反映出来可能就是你看皮下的或者内部的一些脏器他们这个油脂脂肪这个堆积那很厉害或者我们遍布全身这个血管当中脂质垃圾过多这是危害到我们身体健康的方方面面
0: 对
2: 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可怕的
0: 是的因为我们身体皮囊骨骼空间就这点对吧这点空间本来就留给了我们的内脏然后留给了我们的血管那么我们有适当的脂肪对它施加保护维持体温对吧都是好的但是如果它的数量不断膨胀它跟我们肌肉不一样它的膨胀的体积可以非常大但它挤压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内脏还有我们的血管所以有的人说我堆积在大腿我堆积在臀部那它可能对我们的影响还没那么大但是那里也有丰富的血管对吧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内脏我们的心肝脾肺肾周围特别在我们的肚子这一块您的肠道您的肝脏胰腺对吧都在这个肾脏都在这个部位如果这部分它不断被脂肪清洗被脂肪挤压的话那影响就很大了所以我们说正常人和我们这些纬度超标的人 您从体型上面就看得出来，
1: 嗯，
0: 然后你看不出来的是，当我们的体重超重十斤的时候，我们的循环代谢循环就会出问题，
1: 嗯，
0: 然后超重二十斤的时候，您的脏腑可能就会有问题，
1: 嗯，
0: 如果超重三十斤的话，那我们的血压和我们的很多箭头指标就会应运而生，
1: 哦，
0: 亚健康就会来，还有就是超重四十斤，那是我们一定会被你就提醒要去管理的，要一定要想办法让。

0: 益生菌的全球知名的供应商的巨头科汉森。这一款益生菌的菌株就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给到我们这个韩国的这个工厂的，而且是从这个母乳当中来提取的。
1: 对，
0: 一定是要了解这个益生菌它是做什么事情，它是干嘛的。邱老师您再明确跟我们说一下。
1: 它是分泌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0: 它在你身体当中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变化，我们直接通过一个模拟人体内环境的一个油脂和我们这个水在杯子当中的一个实验直观给大家演示。我们可是直播节目，你看一下我们单包100亿的 CFU 的活菌到达你身体当中进入肠道以后，你看看上面这个油脂，而且很快速，它都不是说时间过长。
1: 对，因为它形成的叫胞外多糖，所以这个物质我们身体无法吸收。你看这么大一块就被排出体外了，所以你虽然吃了很油的食物，经过这个胞外多糖，它一部分就没有被身体吸收到。那潜移默化就是你享受了美食，但是减少了一部分能量的一个摄入。关键还是在身体内部，因为我们的这个益生菌到了身体里面，它会形成一些短链脂肪酸，刺激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路径。这个代谢路径里面包括让我们脂肪合成减少，让我们的脂肪让我们的能量分解增加。那么这一来一去，你身体里面本来该囤积在我们身体的物质，今天出去的多一点，摄入的少一点，是不是慢慢就趋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它可以刺激我们身体有饱食信号，所以无论是大胃王，您吃食物没有节制，它可以让你知道什么时候不要吃了，控制一下。第二个，让很多年纪大了代谢变慢，喝水都会发福的人群，你的代谢路径正常了，那你喝水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不良的结果了。
0: 现在我们的三盒装备货已经不多了，而且再给大家快速看一下，每天像邱老师就是建议我们是早上空腹来吃一包。这一包里面你看白白的细密的粉末，微微一点点清甜的这个味道，特别的好吃，你可以直接倒在嘴巴里面吃，或者一点点温水冲调40度以下这个水温，很方便。你要带出去小小的一包，对吧？包包里面呀，衣服口袋里面都很方便。今天我们1168元再给大家，我们爆杀节目当中所有新观众订购，直接给大家三盒装，不单单是优惠了，比外面省536元，还有我们今天送积分呐，不得了，朋友们。
1: 是的，
0: 不网购之前常规节目没有三盒装给大家，107元的高额积分，所以你只要看这个价格，不用1100多，我们只要1061元，
1: 对，
0: 三盒就属于你了，足足90包。这个如果你跟外面比的话，真的省了600多以上呢。所以给大家快速送货，而且菌的存活量一包是有到足足100亿，很厉害，很好的益生菌。抢单吧，新观众，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今天先跟我们客服讲家里面的地址，或者你家里面需要几组组数套数，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好，吃眼么子就觉得肚皮胀，屋里向做点事体嘛，就觉得老吃力的。就讲，那么呢，在后头朋友介绍我呢，就讲吃搿只必安娜的益生菌。那么我想先了解一下，葛末我就上网查了一查，葛末看下来呢，搿只益生菌也蛮好，是韩国的知名的高端的益生菌代表。伊辣辣搿种商超啊，还有搿只面膳店，侪有得伊的专柜。葛末我觉着能够进搿专柜的闲话，就是应该讲伊的品质是不容置疑的。整个人啊，就讲气色也就好点了。觉着肚皮高头，哎，大腿高头的肉，哎，倒反而是减下去。
1: 大家看有没有跟画面上面这些我们很多一些上海的一些精致太太同龄的一些我们的朋友们？真的，我们感觉如果你身形特别好，对不对？轻装上阵，平时你自己各方面的保养也特别特别的到位，真的有时候就是看不出啊这个年龄在你身上的一个变化。而且我们也会感觉到说，尤其你比如说从健康的维度来讲，你这个人的这个腰围啊，你其实还是能够反映出你某一程度的这个健康的一个状况。
2: 对，
1: 你内脏的脂肪，你血管的一个健康，包括你这个身体的这个负担，它不是单单只在这个身形和你外观上面的一个健康的指标。
2: 哎，对的，所以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特别讨厌就是这个肚子特别大的这件事儿。他觉得我已经吃的很少了，我控制的非常好，运动每天也都有，但为什么这个到了这个年纪，这个地方的脂肪就很难那个离开，其实是跟我们身体内部的代谢机制有关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吃的再少，它都会把我们仅有的这些物质转化成能量性的脂肪，给你囤积在你的腰腹的这些部位，而这些部位是我们很多脏器在的部位。所以当这些脂肪多、肚子大的时候，第一个你自己觉得体型不好看，另外一个各方面你也会觉得就是说不尽如人意。所以我们今天从源头来解决，让我们身体有正常的一个代谢，至少不要让脂肪堆积在这些部位，不要让你的肚子不断的往外鼓，对吧？让你的肚子特别大。那么我们身体里面当你吃进去的食物有好的菌群，它生成的这些代谢物质会刺激我们身体的代谢，让你的能量合成少一些，让能量分解的多一些，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你这里的纬度会变得比较好。所以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每天现在吃饭不再像以前一定要把菜吃到吃光盆子见底我才结束，我现在会有饱腹的感觉。那么还有就是我在吃的时候，我每天也在量我的体重和我的那个腰围，这些纬度不会因为你吃一次大餐它一下子飙升很多，不会每天都往这个方向堆积。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要干预，上了年纪的时候干预一些问题一定要用一些科技的手段，而我们今天的那个方法就是从身体内部的机制来帮大家解决问题。更何况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当你吃了大餐之后，我们这个益生菌会让你食物当中某一些糖和脂肪它形成的，就是包外多糖会形成一种身体不容易吸收的物质，然后牢牢地拽住它给排出体外。所以你可以发现你虽然同样吃了这个大餐，但是在摄入的过程当中能量型的物质没有以前吸收那么多，这些就是包外多糖把它排出体外的东西。所以这些排除之后，你管住嘴你减少了多少，在身体里面同样它也在帮你减少摄入。还有就是啊，我们今天这个益生菌是科汉生的那个菌株，有专门的发明专利，发明专利就是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1: 所以啊，我们的实验对不对展示非常的清楚，我们的专利的每一个字大家也能够理解是什么意思。还有给大家看一下，不仅是邱老师，包括我们东方狗很多我们自己的同事，还有大家熟悉的上海知名的主持人李强强哥都在吃，还有东方狗这边我们很多很多跟您一样的观众，大家看一下在我们的官网上面这个产品也留下了很多的好评。虽然说我们挑几条给大家来说一下他们是其实有的还像写了小作文一样还都是写的挺长的。
2: 这里要说一下，回国以后发现我们这里也有，对，也在卖，吃了一个月腰围两个腰带孔对吧，五斤天池对吧，然后这里也是有点效果。然后很多人觉得就是费劲的这件事用了它好像特别顺畅也特别舒服。另外这里早上那个肚子平了他坚持吃，
1: 是，
2: 然后这是女儿给他买的然后呢他对身体也好，不畅，然后现在通了， 吃完三盒还要再买，就我们很多的观众，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不会说不好的东西坚持去吃，对吧？一定是觉得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或者说确实能看到结果，他才会坚持下来。
1: 对，
2: 所以大家今天是给大家解决一个我们人到中年之后没办法来解决我们身体这个发福的这个问题，堆积不良地方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从身体内部来解决它。
1: 我们的餐盒最后只有两组，因为是爆杀的力度，再给大家额外的，我们有到总共积分是107元。所以新观众您别犹豫，就订购我们这个三盒装，韩国原装进口，零到我们的爆杀的力度，平时你是看不到的，也就今天我们全天，在今天我们周末的力度上面，就这一档节目是给大家这个产品有高额的这个积分，很难得，所以给大家快速送货，选择货到付款，只要跟我们客服讲订购这个产品的三盒装，来电话就可以了，拨线是02151119900。
3: 亲了嘛，碧安娜，因为它是母乳提取，韩国原装进口的，它用料呢，很讲究，特别讲究，所以就吃起来也特别放心。饮食的话，就是也不是大鱼大肉的吃，也不是特意的，就是克制，就是正常的。就首先人轻快了，自我感觉像也像回到以前了，就感觉很好的，走路就像风一样，很轻快的。
4: 我呢，今年嘛，实际上60岁了啊。就讲因为退休了嘛，就讲蹲了屋里向嘛，也不是好像没事体做嘛，也不脂肪高了嘛，人嘛胖了嘛，个肠道嘛不是最好，对吧？就是讲上了岁数了嘛，就讲不拉注重各种身材了啥，其实对吧，老影响。不是身材的问题，就讲啊，影响侬身体健康，对吧？那么各地方面吧是要注意的。侬我自家呢，为了各方面，哎呀，还要重视起来哦。一年前头呢，阿拉新华就同我买搿只产品，就讲妈妈侬吃试试看一个哦，身材啊各方面就有得变化了了，对吧？我就坚持吃了，气色也好啊，身体各方面就觉得人轻松了哦。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俗话说啊，一阵秋雨一阵凉，今天上海就下雨了，所以明显感觉到说体感是特别凉的。而且每次到了这个每年的秋冬季节，咱们说其实啊，血管的养护就是要提上议程了。但我们说一些血管的常规问题之外，其实让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一直尤为担心和害怕的就是血管当中顽固的血块的这个问题。那咱们怎么样来应对？可以吃点好的纳豆激酶。所以今天我们三生年的日本原装进口过来高 FU 指数的复合的纳豆激酶没来了，单包达到了6000 FU， 而且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复合的配方之外，今天咱们这档是爆杀的节目，组合力度特别的划算，还有大组合这样的一盒直接送给大家免费试吃，所以节目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啊，心脑血管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慢性问题，有些人啊20-30年对吧，反反复复身体当中不舒服的同时，但有的时候他也会突发一些特别严重的后果，比方说心脏梗掉了，大脑堵掉了，这些情况很多观众会有疑问啊，哎，我这个血管，这些胆固醇也好，这些脂质垃圾也好，它不就是一层油吗？对吧？油，我稍微用点洗洁精，我把那个盆子洗干净就好了。它怎么会把那么宽敞的血管给它堵了呢？刚刚其实娇姐提到一个词语叫血块。其实您现在面临的压高、脂高、糖高，就是我们所说的三高问题，它最终导致你的心脑血管产生问题，甚至造成身体当中这些重大问题的发生，都是因为这个血块的产生。那血块产生了，我们要剖析它的结构。从某种角度来说啊，纳豆激酶就是把这个血块解决掉，把它最外层那层最顽固的堡垒把它瓦解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营养元素。更重要的是，很多人还说，哎，好像有一个指标我这么多年控制不下来，叫低密度脂蛋白。其实啊，这个指标是我们血管当中的一个高危因素，这个指标越高，意味着你血块的产生、血块的大小，其实更加的对你的身体产生更大的威胁。而纳豆激酶除了解决血块现有的，它还可以抑制我们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产生，对你的身体起到一个既把这个原因解决掉，又把这个结果保护好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0: 是的，其实我们很多观众对于这个血管的养护的意识还是比较强的，而我们这个产品它也是要原装进口过来的。
1: 是的，
0: 三生年它是个特别一个知名的，也是历史比较悠久做这种好的营养素的品牌，并且这个产品在它的原产国，我们三生年品牌它是纳豆激酶协会的会员单位品牌。因为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可能说纳豆激酶别的产品，包括和这款产品，唯有这款纳豆激酶是在它的原产国品牌是纳豆激酶协会的会员，这点是很权威和专业的。
1: 这里是一份证书，这个证书就是我们的纳豆激酶协会认证的这样一个证书，大家可以看到啊，
0: 是
1: 包括在我们的包装上面，这里有一个 NKA， 这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 UMF 协会丹麦蜂蜜、麦卢卡蜂蜜协会、纳豆激酶协会，就是 NKA 的缩写。拿到这个协会的认证，意味着我们纳豆激酶实实在在、真真实实的达到这个含量的同时，也是非常高活性，真正给你的身体带来帮助的。
0: 是。
1: 那反过来说，我们想告诉大家，到底为什么你的身体当中会产生这个血块？压高、脂高、糖高对你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呢？我们来看后面这块图。这是一根血管，告诉朋友啊，你平时压力大，压力大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压力大竟然能把那个水管给它挤爆。家里面的压力锅是吧，可以把肉给它炖熟的。那压力一大，你的血管血肉之躯就容易产生伤口。这个时候很多观众再注意一个指标，糖高啊，很多观众的血里面的糖很高，糖高意味着什么？这个伤口就会扩大，它不容易好，对吧？你把东西进在糖里面，它一定会腐化的特别厉害。最后叫脂高，脂肪多了，整个血管当中胆固醇或者血小板这种东西垃圾多了，血流不畅了，就会往这个地方沉。一个伤口，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形成一个叫自愈机制。观众们，你摔伤以后，哎，除了出血之外，你会发现血马上凝固住了以后，会有一层黏黏的东西，最后这个伤口会结痂。我们的血管内皮也会形成这样一个过程，这个东西叫纤维蛋白。注意啊，我们的血管当中会有纤维蛋白分泌一层网，慢慢慢慢把这些血小板、脂肪归在整个的这样一个伤口的这个地方，形成一个血块。但注意啊，你本身压力还是大的，你的糖分还是多的，甚至你的血管壁是处于潮湿的阶段，所以这个血管的整个一个伤口啊，它会反反复复发作，结果啊，这个血块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观众们，您日常感到不舒服，为什么？因为这根血块把这根血管整个的通道堵掉了1/2，那你的氧气就输送不上去，所以你的身体处于一种缺氧状态，你就会感到胸闷、头晕，各种各样感觉到什么，浑身无力。这其实是因为血流不畅。但反过来说啊，我们知道啊，夏天有的时候你在空调房待久了，出去，哎呦，感觉很热。回到空调房你会打个冷战，或者你上厕所的时候用力，或者你今天跟别人吵架的时候啊，怒发冲冠，一下子火气大了。这个时候血管产生剧烈的波动，这个血块它就相当于你身体当中积压，它会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在大血管当中它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没事儿，但是有一天，哎，它在整个血液循环当中，动脉血管嘛，到了大脑，到了要颈动脉通往大脑的一条主要通道当中，正好卡在这个地方。你想想看，大脑能缺氧吗？大脑能缺血吗？ 就这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下面的血无法供应到大脑。也有一天它可能到了我们的心脏附近，在心脏的一根无论是进血还是出血的主动脉当中，这又造成了整个血管的不畅。所以这归根到底，当我们的身体，当我们的整个血管发生一些突发问题，或者日常影响到你正常的供血情况的，它的实际的那些比较大的障碍物是什么？其实就是血块。所以解决血块问题是让你的血管能够起到一个安全作用，甚至让你的身体能够处于健康状态，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嗯，那纳豆激酶就是让大家来应对这方面问题，而且买纳豆激酶，它的 FU 的活性指数很关键。咱们今天啊，这一包不是这一盒，这一包。一条里面它的 FU 指数就高达到了6000 FU， 有很多可能说他们这种原产国的纳豆激酶2000 FU、3000 FU、4000 FU， 咱们一包就达到了6000 FU， 而且东方购所有产品我们要销售给观众，再要求品牌方再把产品给专业机构第三方，再要再去做检测。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我们也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纳豆激酶的这个 FU 就相当于鱼油的 Omega 3的含量，它的 FU 越高，意味着它溶掉那个血块最外层那个纤维蛋白能力就越强。正常情况下我们说4000-5000在日本市场已经算很高了，
0: 没错，
1: 咱们今天平合身标的是6000，实测直观嘛，这个批次啊全新到货9000 FU， 观众朋友们，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哪怕你的血块再厚，对吧，就相当于一个坦克车，它的装甲再厚，那个碉堡它的整个钢筋混凝土再厚，我们通过高 FU 的纳豆激酶就能把它击穿，从而把这个血块从外侧把它瓦解掉，以后血管当中的风险就被什么完全解决了。而且这个话啊不是我这边在说，大家可以看到这本书啊，神奇纳豆激酶当中对血块有个论述，血块是形状为凝胶的纤维蛋白，看上去很像布丁，但实际上却是用镊子夹上去也很难切碎的这个坚硬物质。观众吧，这四个字看清楚，纤维蛋白，它的外面这个壳很坚硬，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看啊，是被称为纤维蛋白的蛋白质包括血小板和血液凝固形成的，它非常的顽固。但是注意啊，看到直到我们找到了纳豆，发现了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对血块就有了直接和间接的双重溶解作用，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纳豆激酶发挥的是什么超强的溶解血块的能力。
0: 这个我们的专业书籍里面是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的，但是我们今天又单单说它不里面只有纳豆激酶，我们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复合的配方，它的合成其实也印得很清楚，里面除了有到高含量，一包里面我们足足这么多的纳豆激酶，相当于50斤，大约50斤充分发酵纳豆当中提取到纳豆激酶之外，还有什么，我们还有到弹性蛋白肽，还有到生姜粉，还有姜黄，它是啊多重的复合配方，所以帮大家应对不单单是我们的这个血管当中这个血块的问题，
1: 对，
0: 比如说血液那个流速呀，这个血管壁的这个完整的问题，它也能应对。
1: 我们来强调一下吧，就是在日本啊，纳豆激酶卖得非常的好，我们三生岩为什么？其实因为这个配方当中，首先你有的问题，你现有的血块，我们通过9000 FU 纳豆激酶把它的从外壳破掉以后，解决你现有血块的问题。但很多观众你知道的，你的血管当中普遍产生伤口，你的压膏、脂膏、糖膏不是一次性可以解决的，那怎么办？其实伤口当中它也会产生什么？产生需要修补的材料，弹性蛋白肽就是专门给到我们伤口进行修补的。姜辣素，我们很多啊，观众们，马上秋冬季要到了，很多观众去那个专业机构抽血，血都抽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你血管当中你的血都不流了，这个整个血管当中脂质垃圾特别的多。姜辣素，大家吃过生姜吧？姜茶一喝完以后，哎呦，心跳加速，对吧？血流加快。这种情况下垃圾就不容易往下沉。还有我们最新添加的姜黄，其实血管当中反复的出现这种伤口就是有一种活火反应，而我们的姜黄就是降低你血管当中活火反应的同时，不让这个伤口继续恶化，不要让这个血块的增长速度变得特别的快，所以它既是解决你现有的问题，也把你未来产生这些啊可能跟你的生命包括对血管产生非常非常大危害的这个血块给它控制住。
0: 在东方购这边我们说纳豆激酶产品除了 FU 指数高，整个的配方这么全的，它的这个配料这么多这么丰富的，我们说东方购这边也极为少见，像三生岩这款的，所以我们今天不仅是一个全新升级版的产品， FU 指数高，配方好，而且是原装进口，但是这一盒30包外面价格真的卖得挺贵的。
1: 对，注意啊，全新升级以后一盒的价格759，全部是原装进口的产品，算上去的话差不多要20多块钱一条。但东方购今天第一点咱们把价格打下来，第二点我们有这个自信，因为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纳豆激酶的认证，我们有整个高含量的 FU， 我们有整个复合配方，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什么 免费试用的机会，您先不管卖多少钱，拿回去一盒好好吃，让你的血管感受到纳豆激酶对你身体的全面的帮助。
0: 是的，大家注意到，我们今天有试吃的是我们的特别爆发呈现的9盒装，就是我们的4盒装是1000元以内，已经比外面省了2000多。但是我们今天爆发的盒数是大组合买八送一，就是原来我告诉大家，不仅是这一盒试吃很少见，我们的爆发力度价格给大家做到1598，再给高额的积分，相当于1486元。拿9盒，这个性价比是难得出现的，所以它其实啊，如果你算到单盒的话，大组合里面一盒才165元。
1: 对，
0: 老观众如果凑单成功厉害了，单盒才120元左右。你每天吃一条花了多少钱？4块钱左右。关键你吃没吃过没关系，这一盒价值多少？759元送给你吃，30包。你足足体验一个月，每天吃一条，充分感受了以后，觉得产品好的才留下，不好的话没问题，您付的钱我们的金额1598如数奉还。
1: 是的，
0: 这哪有什么后顾之忧的，但是品牌方拿出的诚意力度是很足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赶紧啊，我们原装进口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老观众囤货吧，当做中秋礼物、十一礼物给长辈亲戚，这个产品当下准备好非常的合适，就订购我们的有试吃9盒装，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新鲜纳豆中黏黏的像拉丝一样的东西中发现了有益于健康的核心物质纳豆激酶。三生盐纳豆激酶，它的特别配方全面呵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含有纳豆激酶含量活性成分更高，特别添加生姜粉和清腔于心脏提取的胶原蛋白肽，全新高含量纳豆激酶值得入手。
1: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2: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应。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1: 啊，
2: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3: 啊，
2: 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胀胀。
4: 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5: 这是堵了吗？
4: 再看这里，
5: 这个堵得最严重，
4: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瞬间。
6: 已经是有23位观众订购到了，感谢大家。今天除了在东方购置杯有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在看我们的节目之外，我们也欢迎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有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个意识的，而且每年大家到了这个比如说入秋以后，秋冬季节来了，对于这个血管的养护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有一款特别好的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的产品，帮大家来应对血管当中大家很担心的、很害怕的顽固的血块的这个问题。而且产品啊，单包就打到了这么高，合身是6000 FU 这样一个指数哦。那么纳豆激酶其实如果直观的来讲，它到你这个血管当中怎么应对血块的问题，我们在现场直接先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让大家非常明显能够知道这个纳豆激酶啊，就相当于在你这个血管当中，如果血管当中它这个血块，你看它就像你看很顽固的，外面是有一个纤维蛋白网的，你如果说啊这个果冻啊就像血块外面有一个这么坚固的这样一个壳，对不对？你用一些可能说别的一些血管的养护的方式很难去破这个壳，那你应该怎么办？你可以用到你看纳豆激酶，让它把这个血块外面这个纤维蛋白网这个壳给破除掉，给去掉以后，你再吃比如说鱼油呀，或者一些别的一些相应的血管养护的东西，就能够把这个血块里面一些比较不那么严重的问题更加好的去应对了。
7: 对，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先要知道为什么纳豆激酶能溶掉这个血块，因为血块的外侧跟它的内部结构其实不一样，观众们，我们可以理解为最外侧是一层什么，刚刚其实教学说到了叫纤维蛋白，什么意思？其实就是那个痂，观众们能理解吗？你摔伤以后啊，你的伤口有个伤口，你会发现出完血以后会变成黏黏的东西，黏黏的东西这其实是身体的一个自愈机制，就你这个伤口我不能让一直流血嘛，所以你的身体会分泌纤维蛋白，最终形成一个痂。血管刚刚我们说到了分为内膜，内膜就是你最里面的接触血液的那个膜，如果一旦出现伤口，低密度脂蛋白高啊，包括压高、脂高、糖高都会造成这个伤口，这个伤口最后形成这个痂。注意破痂，破痂的关键在于一层酶，我们知道纳豆激酶就是这个酶，外面这个纤维蛋白它本质上是一种蛋白，而纳豆激酶本质上是一种什么叫蛋白酶，蛋白酶就是分解蛋白的，它把外面那个壳给去掉，就相当于什么，你打坏人的时候坏人躲到碉堡里，坏人躲到坦克里，你是不是先把那个装甲打掉，你是不是先把那个碉堡外面那个钢筋混凝土打掉以后，里面的那些坏人才能被清除掉，所以这种情况下 纳豆激酶是清除这个血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营养素。
6: 嗯，而且我们要告诉大家，这款产品它也是全新升级的。就原来可能说你没有看过东方购的节目，本来我们的纳豆激酶是什么？是老版本，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是绝对的一个新版本。数据升级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也不是大家原来可能说对于一些纳豆激酶市场3000-4000 FU， 咱们这款直接是啊，盒身就是标注一包就达到了足足6000 FU。而且今天我们新观众拿到的产品还不止，我们还有专业机构给东方购所有的观众再给大家多一重把关，不是盒身怎么印，我们的供应商怎么说，我们就给大家怎么介绍，还要再去做单独额外多一重的检测。
7: 看清楚啊，光什么？这就好像光什么？我们本来就是95鱼油，今天给大家升级，直接升级到98鱼油，什么概念？6000 FU 在日本市场已经非常少了，我们今天升级到多少？9000 FU。一条就能够什么，就能够很好的把你那些可能有些血块，光什么，你外面那个痂不是一年形成的，2年、3年、4年了，痂的壁很厚，这个时候你需要更高的纳豆激酶来什么，来解决问题。关键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含量和配方有多厉害。我们看看前面啊，光什么，首先来看我们今天是复合配方，首先这一盒纳豆激酶，你看市面上面3000-4000，我们等于6000 FU 的同时还加了弹性蛋白肽，给你的血管进行到一个很好的修补。姜黄素本身来说，你血管当中有些活化反应，我把它给它解决掉的同时，姜辣素增加你血流的数量。而且注意啊，观众们，我们这边一条是9000 FU， 一条9000 FU， 它相当于什么概念？来看一下，日本市场当中4000、3000、2000，那 FU 越高，意味着在你身体当中帮助就越大。我们等于2000的要4条吧，3000的3条，4000的 FU 在整个市场当中已经非常少的同时，我们一条等于相当于别人2条还要多的量，
6: 就是它是一个复合配方。
7: 对，
6: 它既有我们重中之重当中我们应对血块问题，破除外面那个纤维蛋白网高 FU 活性指数的纳豆激酶之外，大家看一下我们里面四重配方。我们说血管的养护它是一个多维度的，是一个全面的，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方面，所有咱们今天合身我们的配方配料当中每一个成分大家看一下都有应对的方面。
7: 对，注意啊，现有的血块我们又通过9000 FU， 但是血流慢怎么办？血流慢容易扔，容易倒垃圾啊。姜辣素、姜黄，整个血管当中伤口，大家知道伤口的时候什么会发什么？发火火，对不对？上火下火啊，有的时候伤口特别疼，它肿起来了，什么原因？好，姜黄，还有伤口本身你需要材料嘛？你看马路上面如果有个坑，你是不是要用沥青把它铺平？好，弹性蛋白肽就是什么？整个把我们伤口修补的一个材料。所以这个配方其实既管现有问题，也把未来可能对血管伤害碰到的一些问题给它解决于无形当中。
6: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看到我们这款产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戏，越是马上秋冬季节天气冷起来，要把它备在身边。尤其我提示啊，已经比如说身体有一些小的情况，对吧，已经有些身体的信号在告诉大家，或者说你已经到了专业机构去做过检查，有些小箭头小指标已经明确告诉你，你的血管当中除了一些常规的日常养护之外，你要应对血块问题，要把纳豆激酶备在身边。每天你就这样的简简单单这样的一包，你心里就很放心了。尤其我们的中老年观众，年纪上去之后，血管当中顽固血块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不能够等到有些什么紧急情况发生了，对吧？中秋聚会吃饭，大家一开心，哎呀一动怒呀，或者早上比如说你这个上厕所的时候用力啊一拧啊一怎么样，让那个血块掉落下来，全身到处游走，万一如果掉落在很多关键的部位、重要的脏器、心脏、大脑那边，后面很多紧急情况、危险情况发生，后果真的不好说。所以我们说什么，要把这种防御防护做在前面，每天来吃上这样的一包。但这个产品我们觉得，其实它也是日本那边价格其实卖得挺贵的。
7: 对，注意啊，759块钱一盒，30条的话，25块钱一条，啊，一条下来一个月是吧？吃完以后感觉性价比还是什么，还是有点低。但反过来说，观众啊，今天东方购物的性价比，我可以说不可能比它再高了。首先，先不要管它卖多少钱，今天现有一盒啊，注意不是一条，我们也是原装进口的，专柜正品，直接拿回去让您吃，吃到底朝天，30条，每天一条，感受一下，哎，整个当低密度脂蛋白被纳豆激酶干预，整个血块被纳豆激酶干预，哪怕它的不是说把它完全消解掉，哪怕它的面积小一点，哎，你想想看啊。整个的路宽了，是不是是什么车流就畅了？你整个血流当中血块小了，是不是血流就上去了？大脑就不再缺氧，心脏就不再缺血，身体的感受会完全不同。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哎，感觉好你留下。反过来说，感觉不好， 一包拆开情况下，另外几包没拆，我们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这是我们对产品信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承诺。
6: 没有听错，今天东方购这个产品，你只要订购我们今天特别划算的九盒装的大组合，送一盒给你试吃哦。就你什么都不考虑，打一个电话过来，只要订购这个九盒装，不仅比外面大大的省钱，比东方购本来我们的常规节目再要省400元，而且订购还有额外的积分爆杀送给大家之外，第九盒30条给你吃。充分感受体验以后，你再来决定产品要不要留下。新观众，这真的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小组合我们的四盒装没有试吃，只有大组合九盒装有试吃。所以我告诉你，今天你就脑子里盘一下，你自己、你的长辈、你的兄弟姐妹，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到了这个年岁，你担心血管里面有血块问题的，你就来吃吃看我们这款纳豆激酶，爆杀力度也是平时我们常规节目所见不到的。所以订购哦，我们今天九盒装新鲜批次原装进口给你送货到家，抢试吃名额，我们其实试吃名额老观众啊是抢得很厉害的，备货不多，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呀，
0: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2: 专家介绍，纳豆作为一种大豆初级发酵食品，相比于直接食用大豆更有利于人体消化和吸收。它的营养价值除保留了黄豆的营养成分外，还富含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对人体有一定的养生功效和保健作用。其中纳豆激酶就是一种生物活性物质。
3: 那么纳豆激酶呢，实际上是在纳豆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色氨酸蛋白酶。现在的实验研究证实，纳豆激酶可以溶解纤维蛋白原，所以它对于心脑血管是有益处的。
4: 现在我晓得了，老早手指发麻，我现在一发麻我晓得自己要注意了。吃个方面油腻啊啥个么要当心了。
5: 老师，侬自己吃过纳豆激酶吗？
4: 吃过啊。
5: 侬哪能晓得纳豆？
4: 是阿拉儿子弄来的。弄了几啊，感觉蛮好啊。
6: 透气一直觉得人吃了，真的，我特别现在天冷，我一直坚持吃。那么我来领小人来，我屋里向领小人烧饭，侪胖的。那儿子讲嘛，侬搿只坚持吃。
7: 啊，大了呀，年纪大了嘛，那么没办法破伤血管搞的。之前不是吃三酸呀，是那个红盒子3000 FU 吧，反正是红盒子，这个来过，搿只是最后一只，吃个辰光感觉到，或者是。不好我就不买了，搿是实事。
8: 这个小阿婆脑门筋引起搿只手，就是等热了。搿只手侬看到？僵了海侬看到伐？
9: 伊啥情况？伊勾了开对伐？
8: 就是热了海啊。是伐？伊是2020年八月份吃的，我给他吃的嘛。哎呦！因为我应该跳上去，我吸气。吃好吃五千，那都阿拉四个人吃的，我阿拉老婆、阿拉爷、阿拉娘。
10: 刚才不仅我们东方购物在我们以往节目当中买过这个产品的观众，对这个产品的评价都非常的高，尤其画面上面这些情况，大家看一下，在各种场合，甚至有些还不什么老年人，甚至有些什么中年人，突然之间好好的一个人倒地，对不对？这种抢救真的是在跟什么？不夸张的说，真的可以说是在跟死神在赛跑哦。这样的一些情况，怎么会让他好好的健康的一个人突然之间血块全身游走，堵在哪个地方？突然之间，你看人就这样子那么的危险。这种紧急情况的发生，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谁都摸不准什么时候血块会掉落下来。
11: 对，其实啊，我相信每一个就是倒在那里的人，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变成这个样子，
10: 没错，
11: 对不对？但是反过来说，其实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就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血块的产生，其实就是血管当中产生伤口，首先低密度脂蛋白比较高，伤口低密度脂蛋白钻进去了以后，你的身体什么发出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就是结痂。但是你要知道，你身体外面的痂你随随便便可以把它剥掉，但是你血管内皮的痂或者什么，这个东西它很顽固，它本质上是一种蛋白质。很多观众现在有一个疑问，说哎，我平时吃鱼油的，嘉伟，我买你们家鱼油啊，我吃了你们家好多鱼油啊，观众朋友，鱼油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是跟脂肪发生关系，就你血液当中的饱和脂肪它可以解决，但是当这些饱和脂肪它被裹起来，它被什么，它被纤维蛋白包裹起来，那你是不是先要把这个外面这个袋子给它拆了？袋子的外面是一层蛋白质，欧米伽三再厉害，脂肪和蛋白质之间它们没有办法发生化学反应。而这个时候干嘛，你需要有一种酶，我们知道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营养元素都是靠酶代谢的，我们的纳豆激酶本质上就是种蛋白酶，它是干什么的？它能把外面那个纤维蛋白那个块给它溶掉以后，里面那个血块里面的那个物质啊，你通过平时吃欧米伽三也好，平时的各种各样解决方法也好，是能自然而然的把这个什么隐患给它解决掉的。关键啊，其实我们刚刚画面当中看到有位叔叔，他自己本身差不多70岁左右，他的父亲啊90多岁，应该说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但反过来说，大脑当中有个梗道的问题，是吗？这个手身上全在那里的，就让他放下去，他放不下去。其实很多观众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在小区当中，有的时候，或者是隔壁邻居也好，或者家里面亲戚朋友也好，或多或少听到过这种事情。昨天人还好好的，突然之间，哪怕人救回来了，人不能走路了，对吧？只能坐轮椅了，人不能讲话了，或者嘴巴歪掉了， 或者以前哎还能打打牌，思路很清楚的，现在话说不出来了，整个大脑反应完完全全就不行了。我告诉大家啊，心脑血管我刚刚说了长二三十年，但是反过来说，有一种问题是很多人都不想看到，但是其实目前啊，我们说生活当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中国2.5亿老年人当中，观众朋友们看一下，4000万人失能。我反过来说，如果是三口之家，这就意味着什么？有1.2亿人，我们中国人正在遭受这个心脑血管后移这个问题的一个发生。什么叫后移问题？我们正常，叔叔阿姨，我现在问你一句，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很多叔叔阿姨说啊，我除了想长寿之外，我希望什么？晚年生活有质量。嗯，哎，我有尊严，哎，我能自己能自理，哎，我能跟什么老伙计、老伙伴一起出去玩一玩、旅旅游，想吃好吃的，我自己可以去吃，我自己可以去买，对吧？我自己手机，我还可以跟家里面的小辈，对吧？小孙子、小孙女，我还能跟他们沟通、交流交流。最近发生什么事情，我还能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注意啊，观众们，心脑血管问题，我刚刚说严重什么程度？就刚刚躺在地上那些，心脏梗掉了，心脏整个梗掉以后，哪怕你恢复，我告诉你，你的身体机能最起码要老20岁。那大脑梗呢就不用说了，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一旦发生梗阻，脑细胞3分钟之内大量死亡以后，你根本无法再从大脑当中发挥指令，所以你走路也好，讲话也好，正常的思维功能也好，吞咽功能也好，这些都成问题。虽然说我不想不至于到那个程度，但是我告诉大家，目前我们的整个科学，如果一旦发生这种特别严重的问题，其实是不可逆的。所以大家看到那个专业机构当中都有个叫绿色通道，对吧？一旦发生这样的问题，其实你推进去，你根本不要什么钱啊，什么东西，身份证都不用，直接先给你推进去解决什么？先要把那个块块给它拿出来。但反过来说，与其到那个程度，为什么我们在日常保养当中就慢慢的帮我们的血管进行一个很好的天然的清理呢？这靠什么？靠我们今天这个，还是强调啊，这个酶。纳豆激酶，好吧、
10: 而且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年纪还没有很大，我可能说只是什么中年，是不是感觉哎血块这个问题离我很远？我告诉大家非常普遍、而且你身体没有感觉不代表你血管当中没有这个血块的隐患、
1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2024年啊、离我们很近的一次普查，全国中国现在大概不都13亿人，当中有2.7亿人有动脉血块，而且注意啊，40岁以上已经有40%了。所以你看，其实刚刚画面当中放出来的导演放出来那个 VCR 当中，很多时候是中年人。但是你看啊，五年的时间，40到45，动脉血块查出来已经80%了。到了老年60岁以上，所有的人都有动脉血块，而且集中在哪里？观众朋友，哎，如果是腿上、手上，你说我就算了，对吧？但是反过来说，脑子、颈部是给大脑供血的，心脏、肺。这些地方哪个地方拿出来不都是性命攸关的一件事情？所以血块的产生在你身体当中，其实日常那种缺氧的状态，头晕、胸闷，稍微坐一会儿站起来眼前一黑，这些情况其实都是什么？血块它堵塞了你的重要的这个通道，造成的阻塞以后所身体产生的一个反馈，不重视，继续扩大，继续让它变大，有一天它掉在整个血管当中，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
10: 所以你的这种干预，你这种防范要做在前面，而且我们要了解这个血块的形成，它是跟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个血管内部的一个愈合机制，产生这个纤维蛋白，不断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是它又需要一种很特别的物质，一种酶，去能够把它给破解掉。
11: 对，
10: 那经过科学的研究，而且是非常非常权威透彻的科学研究，怎么样应对这个问题？纳豆激酶，而且纳豆激酶今天我们这么好的这款产品哦，直接我们给到大家，你就忽略我们这个合成这个指数，你就看我们今天产品再去做检测，多少 FU 的指数直接表明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和它的这个能力。
11: 我跟大家说啊，其实很多现在，对吧？上海人很多都喜欢去那里旅游。你自己去看一下啊，在哪怕在人家到处都是产纳豆激酶的地方，9000 FU 都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包括我身边有一些啊，也是特别崇尚那边汉方文化的，平时也在吃纳豆激酶，9000 FU 这个值，观众们啊，真的，我们开玩笑说真的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量。因为嘉伟一直跟大家说，日常保养要吃多少，对吧？你没有这个问题，我日常保养我吃多少？2000、3000，但真正要解决问题，我告诉大家啊，9000 FU 是一个真正。把你的血块外面那个壳给它真正去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高的指数。
10: 其实纳豆激酶按照就是说成熟的市场，它也是 FU 的指数越高，价格越贵。所以其实你像我们什么，哎，单条达到这个 FU 指数，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所有活动你参加完，最低能够抵制这一包哦，4块钱左右。这外面我告诉你哦，单独它这一盒当中700多的市面价值，一盒是30包，20几块钱一条啊！而且它还不是只有纳豆激酶，大家明白吗？我们合身的侧面还有什么？还有到你看弹性蛋白肽，还有姜黄，还有生姜粉，它是对于这个血管我们是多维度的一个养护。
11: 对，
10: 就是4块钱你买这个单一配方的纳豆激酶，就这个活性指数你都值。 但我们还是多维度的、多重全方位的保护。
11: 但我想说一句啊，刁杰刚刚反复在讲4块钱，4块钱，四块钱什么概念？四块钱我们刚说的是打两折，但反过来说，客户啊，你先不用管四块钱，脑子上是不要先不用想四块钱，前30天你是0元，0元购，客户啊，你看啊，今天是免费试用一盒，这一盒拿回家，客户啊，你就天天吃，天天吃，吃到底朝天，3天吃完，身体有感觉你留下，身体可能说啊，我主观上面就是我不想要了，我最近就不想要了。好，另外8盒你原封不动打到东方购来一个电话，我们今天的价格一分不少全部退还给大家。注意啊，30年在东方购物已经卖了差不多接近8年的时间了，我们一直是做回头客生意的。今天这个批次，而且我告诉大家非常非常新鲜，
10: 是
11: 全部都是今年刚刚空运到货，给到大家更多心脑血管及时的呵护。
10: 今天我们这个爆杀的这个9盒装是平时啊看不到的盒数，平时是没有额外一盒给你试吃的，第9盒是特别加赠，就再多给你700多，而且你吃光吃完对产品不满意，所有你订这个9盒装的钱就是1598全部如数奉还的。
11: 对，看清楚哦，生产日期有多新鲜，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19号，能吃到2029年3月19号，观众啊，今年新批次。为什么？因为老是卖断货，很多网友说啊，我等你好久了。今天的等待不是白等的啊，观众们，从原来的5000，哎，记得吗？陪伴你很多年，5000FU 升级到了6000FU，每一条多1000，那你想想看，一盒要多什么？要多3万。但实际上我们的实检测报告，9000啊，观众们，一盒比原来要多了4万FU 啊，整个的这样一个 FU 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好吧？
10: 是的，一条就达到这么高的 FU 指数，咱们不是什么哎，2条、3条或者整盒达到这个 FU 指数，所以我们的数据都是非常非常硬挺的，大家放心订购，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这个爆杀节目的力度平时绝对看不到，所以今天你囤吧，中秋十一送人也可以准备好的礼物，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哦不会动了，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
12: 哆嗦，
1: 突然发现哦的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哎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13: 不受控制，
1: 迈不动步了，或者说走走路，哎怎么跑偏了，
13: 走不了直线了。
1: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哦，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哦，小林你好，但是小，我想说什么来着？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12: 这是堵了吗？
1: 再看这里，
12: 这个堵得最严重，
1: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瞬间。
6: 我老是要得闻，人家讲脑供血不足，我想试试看。人家今年的天气老不稳定的，对吧？一些热，一些冷，冷气老冷的。不是一些头昏，一些头昏，真吃不消。侬讲，我老早太阳穴会得痛嘞，稍微对吧？淋了应该冷雨就不来塞，健康第一位呀，现在。
10: 健康真的是第一位的，像我们的观众说的也是特别的好。然后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维护整体身体的健康，我们说你到了这个年龄段，心脑血管问题真的是重中之重。咱们中国人中老年朋友心脑血管问题就是高发，不仅是高发人群，到了这个季节，每年秋冬的时候，大家千千万万要注意。哪怕你今天不购买东方购我们这个产品，都提示大家，秋天到了，天气凉了，你到了后面再到冬天，不仅是一些保暖方面的工作要做好，对吧？日常的饮食，包括现在你想大家贴秋膘，秋冬进补，对不对？你可能很多的一些高盐、高糖、高油、高脂东西吃的很多很多，但是越是这样的一些 问题你要应对的情况下，在你血管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可怕，而且可以说它一旦发生，一旦掉落下来，就是非常非常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发生的血块的问题，你要把它提到血管养护的首位来重视它。
11: 对，关创，你现在发现啊，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当中，注意啊，这不是什么水泥管啊，这就是从一些心脑血管的人的身体当中，血管当中取出来的血块。嗯，哎，你想想看，朋友说，天哪，什么可能？胆固醇、甘油三酯怎么可能是这种硬质的东西？我告诉他不是，是因为你的血管当中有伤口了以后啊，我们整个人要把这个伤口给它愈合以后，分泌的一种蛋白质叫纤维蛋白。它把胆固醇，它把那些东西裹在里面，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像水泥管子这样的东西。嗯，哥们儿，看这个水泥管子可不可怕？注意，这个水泥管子它本身来说它是分结构的。嗯，最外侧其实是一层蛋白质。嗯，我们还是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到底为什么你的身体当中会有血块这么吓人的一个东西产生？我们知道人有三高，对吧？很多时候还说啊，我两高，我什么糖高，我压高，还有人脂高，我三高都全了。好，压高压力大会让血管产生伤口，对吧？这不用说了，水管都会爆。好。糖高会让这个伤口不断扩大，脂高这个时候这个伤口就很不容易好。注意，这个伤口不好，但你的身体要让它好。为什么？因为你的血管壁不可能永远是出血的状态，就像你一个伤口，观众朋友，你的伤口不可能一直流血，它最后会止血，止血完以后会有个黏黏的东西，这就叫自愈机制，这叫纤维蛋白。纤维蛋白会包裹血液当中脂肪、胆固醇、一些血小板，包括凝血酶，最后形成这样一个块块。但注意啊，你外侧的伤口很容易好，为什么？因为你的伤口是干的，但你的血管当中环境很复杂，压高、脂高、糖高还是那么高，还有血管是潮湿的。哎，你伤口上面是不是那个白大褂跟你讲不要碰水，不要碰水？但你的血管壁里面始终是潮湿的，所以这个血块它不断长、不断长、不断长，长到一定阶段以后，你看看正常四车道变成两车道，那就没有足够的血给大脑、给心脏。刚刚我们有位阿姨说，一天到晚头晕、头昏、头晕、头昏，像吗？像吗？困心痒啊，感觉到这个头很胀，为什么？大脑缺氧呀。大脑为什么会缺氧？因为血流上不去，整个路堵掉了以后，只有一点点血能到大脑，所以他的头肯定会晕。好，日常影响你的日常生活，让你感到人很不舒服，但反过来说，今天一激动一用力，啪，这个血块掉下来，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有一天他突然之间掉到大脑当中一根颈动脉。我们刚刚看到画面当中，我们导演放了个 VCR， 对吧？颈动脉那个斑块破裂以后直接往上走，颈动脉一定是粗的，大脑的动脉一定是细的，粗的动脉里面的一根东西掉下去，在细的动脉当中就会把它完全堵掉。那你想想看，大脑能缺氧吗？好，有一天堵到心脏，刚刚我们前面也放了段 VCR， 很多人突然之间倒地，就直接躺在那个地板上，人干给他做那个按压，包括那个呼吸也好。为什么？因为心脏进血出血，只要有一根管子堵掉，心脏能没血吗？没血人马上瘫倒。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这就是危急的地方。无论你日常希望你的身体能够健康，能够更年轻，精气神更好，你要把交通的问题解决，把什么？把这个障碍物给它去掉，哪怕是身体当中碰到的梗啊、阻啊这方面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实质性，就像刚刚那个水泥管道这个东西，把你的血管堵掉了。但是注意啊，这个水泥管道、这个水泥管，它跟我们日常说到的饱和脂肪、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不一样，因为它相当于在外面有一层碉堡啊。坏人进了坦克，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这个坦克摧毁。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要把这个坦克外面的装甲给它打掉，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用子弹有用吗？观众朋友，子弹没有用了。为什么？因为子弹的口径太小。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炮弹。什么是炮弹？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营养元素叫纳豆激酶。它的本质在于这层酶，这层蛋白酶能把外面那个壳的那个纤维蛋白给它瓦解掉以后，这个血块它就什么消灭于无形当中了。
10: 我们其实啊，这样一个就是我们的演示板，其实比较直观让大家看到。我们的权威的书籍当中，如果你对于这个心脑血管问题，你想要有很多的一些专业知识去了解，我们在这本书籍当中就是仔细的来看
11: 一下神奇
10: 的
11: 纳豆激酶。看一下啊，神奇纳豆激酶，血块是形状为凝胶的纤维蛋白，看上去很像布丁，但实际上却是用镊子夹上去也很难切碎的坚硬物质。血块是由血液里过剩的被称为纤维蛋白原的蛋白质、血小板跟血液凝固，观众朋友，凝固这句话很重要，凝固结成了一个固态物质，这决定了什么？观众朋友，你看啊，这一点决定了它在人体血管当中的顽固性，决定了一般物质对它无能为力的特点。直到我们找到了纳豆，发现了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对血块有了直接和间接的双重溶解作用。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纳豆激酶发挥的是什么？超强的溶解血块的能力。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一物降一物，对不对？
10: 对，
11: 你这个血块，对吧？虽然你外面有一层壳，但我们也有专业的营养素来把这个壳瓦解掉，给你的血管带来一个更高的一个健康。我们还是现场看一个实验啊，这个果冻，这个果冻大家知道的，果冻外面有一个壳，这个壳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模拟为血块外面那个纤维蛋白那个壳，就是你身体当中结的那个痂。这个痂它的本质是一层蛋白质。
10: 但大家看到这个其实要用一些别的一些措施和方法很难把这个壳给破除掉，但是你看纳豆激酶，你相当于把酶啊进入到你身体当中，把外面这个果冻外面这个壳给破除掉以后，后续的你里面的一些血小板呀，别的一些啊我们这个血块中心位置的一些东西，就用别的措施就比较好应对了。但是你说要把这个壳去破除掉，要靠这个纳豆激酶。
11: 对，注意啊，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说，我到底要吃吗？啊，我需不需要？我告诉大家，60岁以上，几乎所有人，我们刚刚看到报道了，2024年的时候统计，2.7亿人心理上都有动脉血块，60岁以上全有。还有一个，遗传家族史，什么概念？就是你的直系亲当中有这个问题的啊，心脑血管有这个问题的，你要注意了。以往梗过塞过，我告诉大家啊，梗过塞过，你如果现在身体依然还可以，那我告诉你，这其实是上天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能够什么？哎，关心自己心脑血管的健康。还有 CT 发现啊，比方说刚刚看到了那个颈动脉当中堵掉了，堵掉了什么？堵掉千万不要认为是胆固醇什么堵了，就是血块。还有血粘度跟纤维蛋白，这个是你可以去做一个全血报告当中可以查得出来的。这两个指标高，说明身体当中就有血块更多的产生。60岁以上，我们刚刚说了，几乎所有人都有。另外，我跟大家分享两个例子啊。刚刚我们其实看到一位叔叔，70多岁，他父亲大脑梗过以后，这个手这样全的嘛。其实后面还有一段。他给他的父亲吃了大概我们3个月的30亿的纳豆激酶，他的手自然而然能垂下去了。为什么？其实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观察人正常不就应该这样吗？大脑神经受阻，对不对？那个血块它梗在那个地方，你这个人当然会这个样子，你讲不了话，你走不了路，为什么？无法传输指令。但如果那个血块能溶掉，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很好解决的。另外，东方购物我们以前有位现场导演，他的父亲，啊，直接在马路上面心脏发生问题，啊，可能到了那个专业机构当中 ICU， 人回来了，但是。一直以来，这有我们人啊，心脏当中有个叫心衰指数，心衰指数100以下是正常的。他哪怕从那个专业机构回来以后，他那个心衰指数一直没有低于过400，所以家人们很着急啊。当时那个他就问我，他说李总，哎，我一直在吃你们家的辅酶 Q 十跟那个鱼油，我实话实说，他说我吃你们家辅酶 Q 十跟鱼油，为什么我这个心衰指数还是下不来？我说你父亲怎么回事？他说心脏中有个东西，就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东西。那我说你在这两个东西吃的同时，你要把什么？把纳豆激酶配上去？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有这个结果了。我还是强调啊，鱼油跟辅酶 Q 十其实解决的是那个成因，就你为什么会有血块，压高、脂高、糖高嘛。我们的鱼油，我们的欧米伽三是可以解决这个成因的，但反过来说，有了这个血块的问题，你那个块上面需要纳豆激酶解决。它大概也是应用了大概3个月左右的时间，哎，那个指标就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个心衰指数，真的是从什么400左右。到了100以下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准，
10: 而且这些例子不是个例哦，大家可以去了解，包括在东方购这边买过我们这款产品的观众，他们是怎么评价的？在我们的官网，在我们的 APP 上面，有很多真的也是啊，评价写的非常的全，像小作文一样。但是今天他们看到的价格力度也是比平时常规节目是要划算很多的，所以有很多我们的老观众不需要听我们多讲，就是看组合，看什么时候有什么额外的试吃，看有积分的加赠。爆杀的力度，今天朋友们千万把握住了，产品大家吃起来也很放心，没有嘌呤，没有大豆异黄酮，激素呀、明胶、粘合剂、色素、防腐剂全部都没有，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所以抢单我们的九盒装额外开放一盒免费试吃，这个试吃名额我们也是放送完就截止了，打电话吧，还有高额积分，平时也是没有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2: 新鲜纳豆中黏黏的像拉丝一样的东西中发现了有益于健康的核心物质纳豆激酶，三生盐纳豆激酶，它的特别配方全面呵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含有纳豆激酶含量活性成分更高，特别添加生姜粉和清腔于心脏提取的胶原蛋白肽，全新高含量纳豆激酶值得入手。
2: 专家介绍，纳豆作为一种大豆初级发酵食品，相比于直接食用大豆更有利于人体消化和吸收，它的营养价值除保留了黄豆的营养成分外，还富含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对人体有一定的养生功效和保健作用，其中纳豆激酶就是一种生物活性物质。
3: 那么纳豆激酶呢，实际上是在纳豆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色氨酸蛋白酶。现在的实验研究证实，纳豆激酶可以溶解纤维蛋白原，所以它对于心脑血管是有益处的。
0: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

底呀，贴秋膘呀，高油高脂，各种饮食习惯，吃饭聚会碰头机会多的，要怎么样？我们在无形当中让自己能够来放心，为自己的血管，尤其是血块的问题的应对做点什么？这么好的产品，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全新升级版本 ，FU 指数高，而且它是复合配方，并且原装进口过来，力度给到大家比原来我们的八盒装再降400元。第九盒特别在爆杀，送给大家免费试吃，还有我们高额的积分，相当于啊最低能够低至参加完东方购的凑单，一条的价格4块钱左右，性价比极高。这个单价能够买到我们的活性指数这么高，品质这么好，还是它的原产国的纳豆激酶协会的会员单位权威品牌的这种纳豆激酶产品，真的且买且珍惜。我们给大家新鲜批次送货到家，试吃名额不多，每单独订购一组都可以试吃。而且呢，我们今天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跟我们客服讲订购九盒装正在直播的纳豆激酶，可以就是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抢单吧，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2151119000。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4: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燕。我们都说水是生命之源，一天呢要喝八杯水，但有时候呢经常会说，哎呦，忙起来就忘记喝水了。最近尤其又是秋冬季节啊，特别的干燥，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嘴皮上面有点干，都起皮了。包括咱们的皮肤也是需要水分的，所以呢家里边的这个饮水机显得格外的重要啊。碧云泉这场直播为什么人家要给大家来推荐呢？我家里面用碧云泉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几乎啊从碧云泉进入到咱们东方购物我就在使用它，一代一代的更迭的同时，机型呢也是在做升级，而且呢功能非常的齐全，满足家庭不同的这种需求。谁喜欢的话，今天更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年前为数不多的直播哦，谁喜欢一定要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张总，您好。
5: 好，严老师好，各位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好久不见。碧云泉一直在努力，在过去的11年时间，我们是一直在耕耘在台式净水机这个领域，而且很荣幸啊，头一台碧云泉就是在东方购物销售出去的，整个现在是享誉上海滩，所以一拿出新的产品，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在东方购物来给大家做推荐，所以拿出刚刚出来的新产品，但是今天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只有在年前这档直播，错过这档直播，可能半年以上都不一定能看到这个机器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方案了。
4: 好，那既然先卖个关子，咱们先来看看机器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因为呢，我一直觉得碧云泉呢，它是在科技进步的同时，它的颜值也是在进步。因为咱们有时候买这种小家电，第一个要看它好看。
5: 没错，我是上海交大毕业的，也是以工程师身份进入集团设计这个产品的，我头一个想到的点就是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家里寸土寸金，很多人其实有净水意识，想要一台更好的净水器，它搭载反渗透三根滤芯，但是很多家里啊要用反渗透净水机，它的体积非常大，所以在设计这个时候呢，我第一个要求就是它一定要做到一个巴掌的之内，在台面上，无论是厨房间、客厅，还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卧室的床头都可以挂。
4: 是，
5: 碧云泉开创一种什么叫做可移动的净水器？
4: 对对对，
5: 它拿回去以后啊，不需要您担心没有安装的地方，放在台面上插上电就可以来使用了。
4: 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光从您自己看了，今天呢就是一个巴掌的一个大小，而且呢关键的啊，我们说到了它的大大的一个显示屏，我们也是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哈。
5: 它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滤芯多了一根二号反渗透滤芯，所以它的整个净化精度啊提升了100倍。所以它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净水器，而且它搭载了一个全新的水质看得见的系统。
4: 对，
5: 我们上海自来水厂出来一定是合格的、放心的。但是最后一公里的这个水质啊，您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小区的这个管道，包括楼宇当中这个管道的。小区越老，这个二次的这个老化的问题啊，不容忽视。
4: 还真是。
5: 今天我们看到了接出来这个水管水已经亮起了红灯。每天喝一升水就要喝230毫克这样溶解杂质，对身体来说就是负担。
4: 对，
5: 但出来水比欧盟的50的标准更好，这是反渗透机型和升级款才有的水质检测系统。更关键呢，现在是冬天，大家喜欢喝温水热茶，
4: 对，
5: 碧云泉有一个及时的加热系统，45度开始，温水直接早上第一杯，
4: 对，
5: 泡蜂蜜、泡羊奶粉、驼奶粉的55度，65度的花茶，
4: 对，
5: 75度的咖啡，85度的绿茶，包括开水功能，也就是说98度的这个温度啊，直接轻轻一点以后，3、2、1。 它不是储热式这种电热水瓶，那个比较费电，而且是千滚水。我直接把自来水净化干净以后啊，再变成三秒及时加热，省电省时。而且你看这个氤氲的热气啊，冬天回到家就算取一杯水捂捂手的话也特别舒服，
4: 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所以冰泉呢一直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三秒即热，不需要说我提前可以蓄水然后再用那个电加棒呢去加热它。而且呢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呢我们的我就知道你要想说啥，
5: 因为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整个机身做的小巧的同时，水箱容量却变大了，四车的大容量，
4: 是
5: 一家两口三口四口，像我的话三代人六口，一天在这个里面加自来水就可以了。主机放在卧室都没有问题，每天加一次水，但是水厂出来是干净的。
4: 对，
5: 很多人叔叔阿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小区老化了，就像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到了50年30年这个小区时间一久，这个管道的二次污染，这个水箱里的污染，包括家里很多有这个清洗水箱，如果洗一洗的话，这个出来的这个水真的黄汤啊，你就知道每天这个多多少少都有杂质在里面。
4: 对，是。
5: 今天
4: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做一个极致的实验啊，这个管道咱们生锈的管道
5: 是
4: 放进去，您没有看错哦，不要眨眼。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看锈了的这个龙头，对吧？
5: 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家里面一装修10年20年，家具换了一遍，整个的装修换了一遍，但这个管道和龙头啊，不是您能换就换的。包括早上第一杯水有铁锈的味道，很多人不爱喝，碧云泉能不能把这个净化干净？我是让大家拭目以待。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如果小区是超过7层的，二次供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影响它的整个的饮水安全？答案一定是肯定的。最后，我来模拟一种家中没有办法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水中有这个重油重盐的这个酱油水，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即使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污染情况，只有反向净水器能帮您做到保驾护航。
4: 来，观众朋友啊，这时候你想的是什么？这水还能用吗？基本上你别说是让我喝了，可能呢差不多拖个拖吧，拖个地我可能都不大会用它，对不对？
5: 这个味道您闻闻看，是不是今天我刚如果吃过晚饭的话，可能就觉得哇，这个
4: 好难闻，
5: 这个倒胃口了，是不是？
4: 是
5: 这么脏的一杯水，就告诉大家，即使脏到这个程度，水厂出来不会这么脏。
4: 对，
5: 最后1公里的污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把它放上去以后，
4: 来
5: 我这边来做一个水位线的设计。
4: 好，我们看一下啊，
5: 这边是一个水位线。
4: 好，来观众啊，咱们画了一个这个标记在这儿，就是清清楚楚让您看到我们现场的一镜到底，没有做任何的假啊。来观众看，
5: 45度开始的。
4: 来张总，我们稍微把镜头往这边转一下啊，
5: 往这边转的话是不是能看得见啊？我滑进来，在这边它净化速度非常快。新款它用到了更好的净化系统和更好的整个的水效，所以它的反渗透的净化能力更强。原来不能净化的杂质它净化了，原来不能解决的管道问题它解决了，不能出来的水的温度它也解决了。就短短的你看30秒钟的时间，一杯水下去，一杯水出来，但是

0: 水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看，
0: 来来闻闻，
1: 我先闻一闻，我先闻闻看啊。
2: 是
1: 啊，哎，一点味道都没有，
0: 大家都是你，一点味道没有，
1: 一点味道真的都没有。
0: 我现在看到这杯水不想喝，但是看到碧云泉的水想喝就喝，只要3秒钟时间。
1: 哎、来，观众朋友啊，真的、啊、确实啊，因为呢它是用的阿尔法渗透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呢真的你喝的每一口的就非常非常的清甜，
0: 一滴都不留，好喝，而且胃喝下去暖暖的、哎、舒舒服服的，不用担心这个杂质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就是用烧水壶去烧。
1: 哦，对，
0: 如果里面有重金属，看看，特别是进入到人的身体里面、嗯、对于这个人体的这些负分大家都懂，今天挡在机器之外。但是很多人说净水机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碧云泉的水除了能干净之外能不能做到有营养、嗯，哎，早就做到了，而且新款做到了全面的升级。
1: 对，我们再来看看，
0: 打开。
1: 好，
0: 这是2块钱的纯净水、
1: 啊、
0: 没有任何的矿物质。这是10块钱的巴马的这个长寿香的矿泉水、
1: 哦、对，
0: 富含矿物质。来，您倒到这边。
1: 好，我倒到这儿啊，咱都倒出来，然后今天再给它做一次检测哈。
0: 好，
1: 来，观众
0: 朋友啊，我碧云泉呢直接在机器上接、嗯、想喝凉的想喝温的都没有问题、
1: 哦、对，
0: 它出来的是，先告诉大家结果是矿泉水的水质、嗯，但这个新款我特别让我们的工程师在钠的含量上做了一个全面升级。很多叔叔阿姨特别是关注自己身体参数的一定知道钠含量不能太高，
1: 对，
0: 大家都轻盐轻油，钠含量低使得它能称之为低钠淡矿的矿泉水。
1: 好，
0: 我现场给大家验证一下，这是矿物质检测比，对于普通的纯净水为什么卖2块钱，它只是干净而已，没有任何的矿物质，所以很多人要补充矿物质的话，喝这样的水达不到这样的需求。
1: 好，
0: 而巴马的矿泉水为什么卖到10块钱一瓶？看到没有，直接矿物质满棚、哦，但它的成本是10块钱
1: 那一小瓶。
0: 我们的成本是什么？自来水。
1: 哎，
0: 一吨的话只要多少钱？这一小杯的话1分钱的成本啊，看到没有？同样可以媲美的矿物质，达到的是即时加热的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报告显示只有0.4毫克每升，低钠淡矿，连家里的小朋友
1: 哎
0: 都可以
1: 级别啊，
0: 放心的来喝、哎、
1: 来，观众在这儿啊，
0: 级别的
1: 这儿有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到，你可以看得到啊，母婴级别。因为呢像家里边的小朋友的用水呢，像我那时候生宝宝之后呢还专门有时候买过我们比如说母婴级别的水，但是价格会比较的贵。今天这台机器其实就解决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小宝宝泡奶随时要喝这种45度的温度，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场能够冲泡一下吗？
0: 你家里有1岁的、嗯、有10岁的，有50岁的，有80岁都可以选择，因为它是从1岁用到100岁都没有问题。
1: 哎，
0: 婴儿奶粉45度，但是很多叔叔阿姨自己家里已经，我刚刚说的喝上的是羊奶粉和驼奶粉、
1: 哦、是，
0: 记得这个温度是什么温度更好？55度的温度、
1: 嗯、55度，
0: 而且它可以定量、
1: 哦、
0: 定120毫升，轻轻一点以后，
1: 对，
0: 321，它用的是净化干净的又有天然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比较低的、
1: 嗯、
0: 叫做低钠淡矿的矿泉水、
1: 哎、
0: 来帮你调理这么好的奶粉。
1: 来，观众刚才看到了吧，定量定温，对吧，都做得非常的不错。
0: 是，
1: 这时候你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不光是说哎家里面你那个烧水壶可能永远只能烧到一个温度，对不对？碧云泉今天的干干净净啊，3秒即热出水的同时多档温度调节，而且呢我们还有水质的一个监测。您无论说哎我今天这个水用的时间长了，它到时候呢会告诉你这个指数到底有多少，哎，我到时候可以随时来进行更换水箱。
0: 所以你看早上原来烧水的话、嗯、至少要花上10分钟的时间，
1: 对，
0: 要晾到55度的话要花10分钟，但是用的还是脏水、
1: 哎、对，
0: 用烧水壶的话你看里面的水垢就知道了、
1: 嗯、
0: 但现在只要短短的3秒钟即时加热，想喝开的喝开的，想喝温的喝温的，随时随地满足人全家从早到晚从1岁到100岁的所有喝水方面的需求。
1: 是的啊，那这时候呢很多的顾客也都在问了，今天有着惊喜的价格的话，我们价格方面到底有没有优惠？因为呢碧云泉呢在很多的网站当中也有，包括呢我自己其实对它的价格体系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
0: 对
1: 啊、这台机器官方指导价格是2999块钱，
0: 你要买台上净水机、嗯、同选碧云泉，因为我们是销量10年的销量的头名。如果不买台上买台下，要安装占地方、嗯、3000只能买一个单一机型，
1: 对，
0: 不能加热，要加热还要管线机
1: 哦，
0: 这个樱花国的这些电热水瓶还得留着，因为它要移动啊、
1: 哎、
0: 包括桶装水滤水壶烧水壶6000多，
1: 对，
0: 所以2999有这个机器。我是碧云泉的销售总
1: 监
0: 经理，
1: 总经理，
0: 感谢大家啊！今年升了个职、嗯，
1: 对，
0: 掌管全渠道。
1: 2999
0: 的价格是全渠道的平时价格。
1: 对，
0: 我直接告诉大家，你现在打开猫猫，打开东东，
1: 现
0: 在
1: 搞
0: 年货节，
1: 我
0: 就直接把这个价格给大家透底，2499元，这是买碧云泉反售机型的，我刚刚说的谷底的价格。
1: 哇，
0: 二四

0: 2499，
1: 但是今天
2: 我觉得还不错哎，2499，
3: 因为你知道，就是人家买的上一代的机型3000块钱，而且是在我们大促的时候买到的，
4: 是，
3: 所以今天。这个机器值得期待，值得抢的价格的原因是，我头一次在这个升级款上，给到大家反渗透机型一开头的价格，1999，
4: 也就是今天直降了1000块钱。
3: 对的。
4: 我想问一下我们张总啊，在其他的渠道我能看到这个价格
3: 吗？在其他渠道看不到2000以下，特别是官企也看不到这个一开头，但是更核心的，今天这个赠品的价值远远超于市面上同
4: 还有赠品，我觉得腰子打头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赠品。
3: 因为人员我也知道，你找我买了很多次滤芯，
4: 冰泉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3: 用水很省，用电的话24小时开着，一个月也就5度电。但是滤芯，很多人说3根滤芯头一次1盒3，8个月。6到8个月要换，
4: 对，
3: 今天200块钱本来要买的，今天帮您直接省下来，
4: 对，
3: 直接升级机器里有3根滤芯，再额外给大家1盒3滤芯，
4: 还有，
3: 但今天为什么半年才来？因为这个方案包括这个机型打磨了这么久，再给大家升级，我都没有标价格，这个是真金白银要花钱的，200块钱，再给大家1盒3的滤芯。
4: 对，
3: 用大半年再加机身的这个大半年，就是2年的滤芯套装，今天一并给到大家了。
4: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想，今天腰字打头，我再替观众朋友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能看到这个力度吗？
3: 看不到这个力度，看不到这个赠品，特别是今天新款，头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在
4: 东方
3: 购物做这个新品的头发。哎，
4: 那我们年前可能还有大批量的，我们再来一次吗？
3: 不会，
4: 就今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限量给到大家。今天一字打头新机型，同样还赠了2组我们的滤芯。
3: 是的。
4: 所以这个组合构成，刚才呢张总也说了，也是回馈给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构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前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给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碧云泉在年前给到大家这场直播非常的特殊，因为什么呢？新的机型面世，而且呢，其他渠道的价格是2499块钱，现在全网都可以去比吧，张总。
1: 没问题，这是全网的比价。哎，我们在抖某音。
0: 这个某某某东的价格，碧云泉台式，反正净水机的底价是2499。对，
1: 今天直接相当于是打了一个八折的价格。无论什么补都不可能补到这个价格。
0: 对，是1999，同时关键是什么呢？碧云泉的机器，你但凡用过，你就会发现太好用了。因为呢，碧云泉从登录到东方购以来，我们家一直是在用的。家里边的每个人的用水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喜欢喝一些开的那种水，水温比较高的。家里边的孩子呢，要泡奶，基本上45度。而且呢，像我平时喝水的话，也是45度到55度，基本温度要定。 像我先生呢，要喝咖啡，可能温度要保持在像75度左右，还有85度。那我们呢，今天满足不同人的一个需求。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碧云泉的这个反渗透技术呢，无论您是住老小区还是新小区，无论您家里边的装修其实已经是过了多少年，水管老化有多少问题，都不用担心它，因为有它非常的方便。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们家原来装过那个净水器都是台下式的那种，
1: 对，
0: 可能过个半年、一年，刚开始还想着去换滤芯，到后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师傅一次上门费，他可能都要收个50、100的，太麻烦了。但是今天我们告诉大家，用了碧云泉，家里边哪怕你没有安什么的净水的这些管道或者净水器，交给他，他本身其实就是一台净水，
1: 没错，
0: 对吧？
1: 很多人说碧云泉也看到过一打透的这个价格的机器，我就告诉大家来澄清一下，我们买的1000多的机器是做不到反渗透这个一个净化能力。 它只有2个滤芯，今天我是升级了，不但不加价，还直接按照一个入门级的价格。搭载了反渗透滤芯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特别是管道超过10年的这个小区，特别是这个管道还是原来的金属管道，你就看看我们的滤芯吧，这个1号滤芯就已经脏成这个样子。 在它的6到8个月的这个使用周期当中，就像我们的身体从经历的从小朋友到这个。
0: 已经污染了，到最后需要把它更替掉，但是
1: 更替掉以后又换到全新的，所以我们更推崇的是反渗透的净水器，更推崇的是什么？这种滤芯更换式的这个机型可以挡在外面，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做净水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新款它的整个的尺寸啊，
0: 对，
1: 我是非常满意的。
0: 是，
1: 工程师帮我实现到了20公分以内，所以特别是台面不大的家里可能只有60个到80平方米的小户型。
0: 可以寸土寸金的上海，只要有一个巴掌地方，就可以把它放得下，给它看一下。它就比一个，这是一个这个电热水瓶嘛，完全把它挡掉了。是，
1: 但是这里面的厚厚的这些水垢都是你吃到身体的杂质。今天挡在外面，还有一个点，水质你是能实时看得到的，
0: 还真是。
1: 很多人花1000多买个大几百的净水器，都担心这个净水器有没有用。
0: 对，
1: 碧云泉能做到的就是好水看得见，两百七十七，很多老小区是375。然后去试一试，看看这个数值高到可能是5、600，但出来的水0.0、3.0、7、11、12、15，比欧盟的水质还要好，这是反渗透净水机2号滤芯能做到的，实时保证家里的饮水安全。
0: 哎，所以你看，放心不？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器你随时想用，放在客厅里头，放在卧室里边，宝宝房间里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占地面
1: ，所以我做到了母婴认证级别，就是婴儿宝宝，他就算整个还没有发育到位，也能畅心的喝这个水，更不要说我老年朋友了，他低钠氮矿的。但第二个点就是，它的温度啊，可以随心所欲的调整，45度泡婴儿奶粉叫做信手拈来，直接按一个60毫升、90毫升或者120毫升这个水量，它可以来随意的调节，同时它的水温。45度到98度开水之间也可以随意的切换，只要3秒钟，您放心的用母婴水的水质给我们的第三代来泡奶粉，这个问题可以帮您实时解决。
0: 哎，你看方便吧？
1: 泡燕奶问题解决了。
0: 对，
1: 很多人说这个机器拿回去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或者给宝宝用？真不是，您的爱人也会抢着跟您用。
0: 对，
1: 绿茶是85度，开水是泡西洋参，随时随地。 直接调一个。
0: 来，你看看，这个就满足家里边不同人的一个需求啊。
1: 对，
0: 我们家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爱喝水，因为呢精准控温，不像有时候咱们烧水壶烧开了以后，你要稍微要等它凉一凉，或者说凉水热水要来回去掺和。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步到位哈，
1: 而且一步到位的更大的原因是今天价格也到位了。反正净水机没有办法做到一开头，今天帮您做到了新款。更小巧，功能更多，而且颜值更高的，做到1999。但是我的价格其实相当于什么价格？如果贴上滤芯的话，1999减400的话是相当是1599。
0: 是，
1: 因为滤芯是真金白银要花钱买的。但我没有今天藏着掖着。
0: 我们把那杯脏水拿出来，别以为这是咱的赠品。
1: 这是净化前的这个水啊。
0: 这是净化前的哈。
1: 但是有了它以后，把这些滤芯放进去以后，可以把它过滤得干干净净。但是今天送的是第一次要换的1和3，两根。
0: 对。
1: 第二次本来不准备送的，本档特别给到的1、3再给到大家。
0: 是。
1: 而且新款升级了。换滤芯变得轻而易举。
0: 这个好方便。
1: 真的很方便。
0: 这个像我原来要是换滤芯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上面啊你可能要使劲要把它要撬开那个盖子。
1: 对，
0: 但是这个呢现在用起来啊，就是在上边轻轻把这个盖子，
1: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上盖，是带磁吸的。
0: 对，
1: 我妈妈70多岁了，女性在家里都可以，即使70多岁都可以轻松搞定。滤芯你看到没有，我用到的是什么新款，是用到的是这种旋钮式的，直接一拿，
0: 对，
1: 我们要换滤芯的时候直接把它拿出来。
0: 对，
1: 而且新款是带芯片感应的，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个滤芯换滤芯原来一般的品牌，换一次滤芯上门费100打底。
0: 对，
1: 现在自己动动手就可以，1号滤芯可以换，
0: 对，
1: 3号滤芯可以换，就是6到8个月换。
0: 是，
1: 2号滤芯要用到2年，但是现在不需要，所以我们要给大家说1和3，我直接翻倍再翻倍。也就是说拿到手机器有3根，
0: 对，
1: 再额外的有4根滤芯，也就是7根滤芯，这个方案这个机器也是头一次给到大家。
0: 哇，真方便，对吧？我看到你还有一个牌子没举出来，因为很多顾客会说这东西到底好用不好用。来，观众朋友啊，我替大家给我，因为他做了这张板，我一定要让给观众朋友说7天过水试用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很多人家里老小区的觉得净水器用不上的，我还是劝叔叔阿姨今天试一试，因为品牌帮您兜底，如果您不满意1999的这个价格，我原封不能还给您。今天就相当于是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让您试试看这个机器到底为什么已经能做到行业的销量，
0: 对，
1: 连续10年销量的头一名。所以最后的名额还有多少？您
0: 17，
1: 导演说17个，那就真是只有17个。
0: 对，
1: 错过17个，您去我们的猫猫东东店买2499，我一样卖给您。
0: 对，
1: 但是只有这17个名额，你还有7天过水试用。
0: 对啊，
1: 有这么多的滤芯，换件最后付出的价格也只要一个普通的入门级的电热水瓶的价格就可以了。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名额只剩最后17组了啊。我还是要替观众朋友要来问一下张总啊。这个名额今天就给17组，而且这个价格只保证在东方购物。
1: 因为这样，我还说销量已经拿到了头一名，这个不是自吹自擂。我们一年的销售额，碧云泉的集团要接近100个亿。哇！所以我们今天就相当于是做一个感恩回馈，17台也是特批的。
0: 对，
1: 因为在其他地方249这个机器都不够卖，
0: 是，
1: 所以希望大家理解。但是抢到了您，您还有可以7天试用，
0: 对，
1: 还有这么多滤芯可以喂了2年，哇，超过2年1天也只要1瓶水钱就可以了。
0: 你刚说完，又走了2组，最后的15组了。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道水温调节，4道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统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3: 碧云泉实际上我关注了很长时间了，碧云泉给我的印象，它的那个研发能力非常强，而且它的迭代的速度很快，一代的产品，但它都有改进。那个最新的，它的那个奶白色上面再加了金色的色条。这个显得很高贵，现在老百姓对喝水实际上是很重视。碧云泉的饮水器它能做到什么？把所有的数据放在台面上，这个也是了不起，明明白白让你知道这个水是符合我们现在 那个人体健康的饮用者，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好。刚才他提出来这个低钠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因为上海确实是一个口味还是比较重的，从吃的方面一下子改变也很难，但从饮水上面你把这个钠已经去掉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名额不多，因为呢我们还有一个7天过水试用，包括今天的价格也是重头戏。观众朋友啊，在年前呢，碧云泉来到东方购物做这样一场直播，价格很透明，这台机器在其他网站当中全网啊，我指全网，张总价格是多少钱？
1: 2499元。
0: 2499块钱，打开手机网站现在就可以查得到。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1999块钱，同时还又额外赠了2组1号和3号的滤芯，所以机器加滤芯本来就带了3组滤芯嘛，所以基本上你差不多用2年的时间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但凡用过碧云泉的净水器，你就会发现离不开它。全家人泡茶、泡水、泡奶喝，天天但凡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喝的每一口水都是安心的，因为为什么呢？它有 RO 反渗透的一个过滤。现在市面上其实啊，说实话，净水器也蛮多的，但是能够做到 RO 反渗透的一个技术的话，少之又少，对吧？
1: 而且净水机就像家电一样，买新不买旧，这是我们刚刚上市的新一代机型，它的整个水质做得更好的低钠淡化，更符合我们中老年人这个饮水需求。很多人这个少油少盐，这个水当中有没有忽略到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很多人说，哎，前几年不买净水器没事儿。我刚从德国回来，10年前我们就是在德国去做调研的时候，发现他们生水可以直接喝，
0: 对，
1: 浓度可以直接喝。但是现在我去德国做我们的净水器推广的时候，发现反倒欧洲现在要进口我们的净水器了，因为他们的管道10年也老化的特别厉害。
0: 是
1: 这个 TDS 出现了700多，就在法展，就是这个家电的这个博览会上，我们做现场直播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欧洲我们卖这个机卖得非常好，500欧元打底，就是4000块钱。很多欧洲的这些原来啊，他们都标榜的可以直接龙头可以喝的，现在也都在选择碧云泉了。
0: 对，
1: 因为就这个问题，这个管道随着你的小区的老化，它是没有办法做到掉头可以改变的。市政自来水很干净，但最后1公里这个问题随着管道老化一定会出现。所以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啊，1999就是买一个电热水瓶的价格。
0: 对，
1: 但今天可以把销量同名的新款可以把它以更优惠和更实惠的价格。
0: 我要跟大家说啊，家里面的老人啊，基本床头都会放这个，但是里边你会发现呢，有时候经常我还会用什么白醋啊，什么去那个渍的一些东西去清洗。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喝那个千滚水。
1: 一定是千滚水。还有一个点就是，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我说很多人就像我爸妈说，哎呀，这个感觉冷热没有那么灵敏了。它这个水开水甚至可以直接喝下去，
0: 对，是
1: 这个对你对这个地方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一定要喝65度。建议是55度和45度的水，净水器特别是碧云泉就精准的把这个温度呈现在你的面前，从想喝到喝到3秒钟就可以了。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碧云泉真的你会发现啊，你一旦用它的时候特别的方便。原水的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你看现在啊，我们这个指数是286，但是经过碧云泉净水之后呢，您看到只有007，50以下其实就是欧盟标准以下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但是现在欧盟我去测一测，已经是龙头上的水已经700-800了，所以它也需要碧云泉。所以我说，也是我今天只能拿10几台的最后的背后给到大家原因。我出口到国外500欧元，就是4000块钱。国内做大促也要2499元，但今天只在东方购物做这个品牌宣传，只有这一档的机会是1999的价格。
0: 对，
1: 而且滤芯它的耗材也是它后续的基本的唯一的花费。自来水它每天用的成本只要几分钱，电费的话1个月24小时开着也只要5度不到，也就是1-2块钱。但这个滤芯一年花费其实不贵啊。一天的花费我算得很清楚，
0: 来，我们看看花钱花的到底
1: 怎么样。花钱花多少钱？我还觉得要明码标价。
0: 哎，
1: 我们碧云泉现在是品牌，也是行业的头名。
0: 因为很多的顾客会说，那这个东西，这个机器到底花钱花的多不多？
1: 你照水，上海这个，这还是苏州的价格，20块钱一桶，上海要接近25到30。
0: 对，
1: 按苏州的价格，一桶的价格是5.3块一天，
0: 对，
1: 真是算出来的。而碧云泉是1.57块每天。就是按你使用的非常频率高的，像我一家4口人用的只有9组了，大家抓紧这个时间。但今天未来2年的滤芯，基本2年滤芯品牌帮您兜了。作为碧云泉的总经理，我额外送给大家超过2年一天的花费就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你可以用它来干嘛？用矿泉水来煲汤做饭，用它来喝水泡茶，包你的孙子孙女儿泡奶粉，自己的驼奶粉羊奶粉都可以敞开。
0: 你看啊，关鹏，我刚才看了一下，像张总那儿放的有什么，比如说西洋参、包子粉、 驼奶粉，对吧？
1: 你
0: 看看。
1: 你要喝什么？
0: 55的这个成人的这个奶粉好不好？因为我最近也在给大家推荐各种各样好的那个驼奶粉。我们在节目里头就给大家说了，说要用55度的水温来冲泡。你说你家里边烧水壶，你能精准烧到55度，而且3秒即热出水？
1: 做不到，
0: 你做不到。
1: 就是碧云泉的完美的设计啊！我们上面这个图标就是为55度就会驼奶粉，而且这个东西把重金属喝到里面，再好的驼奶粉，你喝了重金属以后，我觉得这个驼奶粉反倒有可能变成，就原来也是说的，奶粉当中有重金属就变成毒奶粉。粉的嘛，这是大家都能理解。但现在从你想喝到喝到，
0: 对，
1: 这个是奶粉啊，上面写的清楚是50到60度之间冲泡，
0: 对，
1: 我帮您实现了，而且从想喝到喝到只要，
0: 3秒钟的时间，所以你看方便不方便？
1: 真的好喝，
0: 对吧？而且关键就是什么呢？无论您家里边是老小区还是新的小区，水管老化程度怎么样，您都不需要担心。台下室的那个大型的净水器，其实也都不需要再去安，也不求人说人家师傅要上门帮你去换滤芯了。各种各样咱们买的滋补品才实现它真正的一个意义。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今天这个名额不多，能再批几个吗？批不了。
1: 没有办法的原因，我还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碧云泉是台式净水机的发明者，这是2015年，我们头一台是在东方购物，在上海台卖出去的，
0: 对，
1: 所以非常感恩。但是过了这个10年以后，连续10年，就像考试连续10年，我们都是销量的头名，哇，这个也就是现在行业的整个对于我们的认可，所以碧云泉的货非常紧缺，
0: 对，
1: 10台就是10台，错过10台了，肯定在猫猫东东都有卖，2499的价格，但是它没有的是什么呢？第一，没有500块钱的优惠券。
0: 对。
1: 第二，没有额外的滤芯。哦。没有额外的4根滤芯。更关键，没有人燕手中的这个额外的7天过水试用。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在外边买，今天要多花500块钱，2499块钱，包括这个机器到底好用不好用，对吧？老年人有时候说，哦，我操作慢一点，我回去试一试。来，7天过水试用，好用了觉得留下来，不好用我退还给你，可以吗？
1: 这个。作为行业的头名，作为整个碧云泉的总负责人，我给大家这个定心丸，不满意7天没有任何理由，我直接把1999退给您。
0: 你还怕啥呢？这好东西你今天先去用呀，对不对？包括还有，我再提观众问一下啊，您刚才说了这4个滤芯，也就是2组啊，1号3号1号3号，基本上呢200块钱的一个价值，然后呢其他渠道是不送的，
1: 对吗？它就是不送，而且其他的品牌的话，这个滤芯换一次，不单是贵，我滤芯不贵，但是也是要花钱，今天送，但是我还送的是什么？就是不需要安装，不需要上门服务，你现在叫个桶装水自己搬上楼太麻烦了。我今天这个滤芯有多方便？当它3格滤芯看到没有？消失的时候。直接一换，
0: 这个稍微一拧是吧？
1: 往这边一拧，
0: 往这边一拧。
1: 女孩子，
0: 来，你看，这个我来操作嘛，你看到方便了吧？
1: 我妈妈70多岁了，我爸爸不在家，她自己，一个老阿姨在家里很轻松，直接把儿子给她添置的这款净水器，直接换滤芯了。所以过年过节，很多人家长，无论是多大年纪的，
0: 对，
1: 特别是。在床上时间比较久的，它可以放在床头柜，不用下床。
0: 对，
1: 自己呢喝水不够的，喝的水觉得有怪味道的，而且担心喝出这些重金属的，选碧云泉。还有就是家里小孩也值得推荐这款机器。
0: 只剩最后5组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对吧？然后今天把名额抢占下来，再去全网比价格，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殡仪犬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给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建议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3组的名额。哎，我再问一下张总，你真的确定不再加名额了？
1: 对，就像我们半年没有来也是一样一个道理。这个机器这个价格，我说直白了，限时限量2499。如果错了这个直播间，你就外面买。如果您相信了我，今天抓住这个机会，个位数的名额拿回去试用一下，比比价格，比比功能都没有问题。满意把它留下，不满意的话还可以1999退给您，把机器退给我
0: 们。所以观众朋友，您还怕啥呢？我们今天的价格比外边其他渠道要便宜500块钱。你现在呢，限时呢就可以把机器手机打开，然后比比价。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说到了7天过水试用，这个其实确实对于机器来说呢，很多顾客说，哎呦那好呀，那我用完了，我觉得好，不用，没像你们说那么好，我还可以退还给你们，所以这也是一个后续的保障。还有就是我们说了1号和3号的滤芯，我们今天一赠了2组，
1: 是
0: 这个人家在外头确实是要花钱要买的嘛，
1: 没错，
0: 对吧？
1: 冰泉未来的话，自来水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一吨才多少钱？电费的话，它极其省电，它像电热水瓶是千滚水一直热的嘛，它是只要烧开那一段是用电的，所以一个月的话，像我就5度电。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滤材啊，我已经是贴着成本价给到大家了。一天的花费我已经算得有零有整，是1.57块。哇，1.57块，而且可以用这个东方的积分来进行购买，因为它还有个折扣。但是你千万不要去相信那些说终身不用换滤芯的，终身零耗材的。
0: 对，
1: 包括这些，因为我们做到行业的头名，我们知道很多这些净水将军水很深。你如果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第一个选大品牌。
0: 对，
1: 冰泉是上市公司莱克旗下的。我刚说的31年的上市公司的大品牌。第二的话，销量我们是连续10年台式净水机的高端销量的这个头名。第三个就是看口碑嘛，
0: 对，
1: 人家自己家里在用，
0: 我一直在用，
1: 我们导演在用，我们这些主持人人手一个。
0: 对，
1: 但今天不是老款，不是这个前几年的这个机器，而是全新一代的净水器。
0: 是的啊，我跟大家说，像我们家因为觉得冰泉好用到什么地步啊，我家里还有2台，一台呢是放在客厅里边，另外一台呢是放在我们自己卧室里边，
1: 它可以直接移动的。
0: 哎，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家里头因为有宝宝了之后呢，我原来看过那个宝宝用水啊，就是在那个某某超市里头还蛮贵的，因为孩子小嘛，你总想把那个最好的给他。但是最后发现呢，用那些水的价格，我可以再买一台好的机器，而且它有母婴的认证。所以有了这个认证之后呢，您家里边你看看小宝宝喝的水，你放心不放心，对吧？包括老人有时候呢，可能比如说生活品质要求也比较高，或者您自己生活要求都高的话，今天这台机器值得您的信赖。
1: 没错，很多人到了这个年底年初的时候都会做身体的这个检查，一定，这个大白跟您说的头句话，坚持多喝水。不要第一个时间想着要去吃这个吃那个，先喝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水补，水质决定体质。但是我还是说水厂出来是干净，但是最后1公里的管道，我就拿一个生活中实际的情况，这就是小区管道整修的时候的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细的就是水管，就是我手里这根管子，你打开来看一看，这里面脏的这个情况，每天就把这个水运输到您家的最后1公里是这样的。而很多人小区到了年底都会清理一次这个水箱嘛，打开这个水箱停水再冲出来的时候，你看这个杂质这个情况是不是比我今天这个水只是更加的这个杂质浓量更多？
0: 对。
1: 但是你每天哎说这个东西每天释放一点，你喝个1年2年可能没什么问题，
0: 对。
1: 但5年10年。包括德国，我刚从回来，10年以后，现在德国从我们碧云泉进口净水器，哎，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欧洲的人都会看到碧云泉的净水器在欧洲在销售，500欧元，4000块钱，在美洲的话价格是接近800美金，
0: 哎，
1: 但是他们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机器也没有我这个机器好看，
0: 对，
1: 我们的海外事业部的老总一直说你这个机器没有我设计的好看。第二的话呢，你没有这个热水功能，因为很多外国人他不喝热水，
0: 不喝热水，
1: 所以他只喝冷水，有冰水，但是我呢专门针对我们的自己的老百姓调了一个多温度的这样一个设计，达到这个水质的可以即热和温水热茶。还有一个点，我一直坚持把反渗透的它最牛的地方，水质好坏，让您清清楚楚看得到。
0: 对，
1: 所以你买了原来净水机的水，你可以倒进去。
0: 对，
1: 我可以说80%以上净水机，只要是不通电的，你放进去出这个数值还是红色。
0: 对，
1: 也就是说你过去的很多年喝的这个水啊，达不到指引的级别。
0: 哦，
1: 这个时候碧云泉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水净化到欧盟的直饮水的50的标准。
0: 哇，
1: 这个事儿你也可以去试，而且这个事可以说是免费的，因为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
0: 对，
1: 把水质测一测，把你的这个管道这个问题可以一并解决，只有在今天个位数的名额了。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你看我也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去欧洲出差，然后呢我当时说，哎呦他们那个不是说自来水能打开直接喝吗？
1: 是这个祛魅了啊。
0: 对，我喝了一下以后， 我就默默的把那个水龙头就关了，就天天去超市里头就买那瓶装水，对吧？因为呢，你还是有一些这个味道在里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了，我们现在碧云泉在国外也卖得很好。关键是什么？咱们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啊，只剩最后一组了。我还是要问一下哦，你现在又把这个管道放进去了？
1: 对，我们就来给他看一个实验，就是我这个机器随时随地放这么脏的事。最后一个名额，大家看这个实验就要抓紧下单了，边看边听边打电话，因为做这个名额24就是这个价格，雷打不动的在官方旗舰店买是没有办法这个优惠的。这么脏的水，您担心的这些问题都在里面，但是出来的水，我可以及时的做到什么？3秒钟直接烧开。
0: 观众看到啊，咱们里边还是什么呢？泡的这个西洋参、枸杞。你想从这么脏的水里边，然后啊，你这儿还要做一个刻度，对吧？
1: 对，是。
0: 来画一下线啊，看看
1: 有没有往下走啊。这就是现场直播，这个水已经能做的，叫做立马的干净，看到没有？你如果是用里面的脏水，我舀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脏水去泡的话，再好的西洋参，再好的羊奶粉，再好的枸杞，你喝下去的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
0: 你别说喝了，张总，我就让你用这个水拖地，你都不愿意。
1: 一定是啊，
0: 对不对？
1: 但你这个管道每天就是在家里运送的最后的一段，
0: 是
1: 你没有净水器，没有碧云泉的反烧净水器，
0: 脏不脏？
1: 这个水就是这么脏，我要马上去洗手，
0: 对，
1: 才能把这个脏擦掉。
0: 但是今天你看，咱们出来的水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异味在里边啊。但是名额只剩最后一组了。今天它再好，它再划算，你把它不带回去，你可能喝到的还是原来老旧的那种水。但是今天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碧云泉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包括还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我要再让张总给大家来保证
1: 一下。我是碧云泉的销售总经理。我定的价格我很清楚，2499就是您今天错过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要在其他渠道买到的价格，多500块钱，没有13滤芯的额外的4根，但是你还是买到碧云泉，因为我们是连续10年全国销量的头一名。但今天滤芯额外的4根我给，额外的500块钱直降我给。更给您的是一个定心丸，很多人就差最后一步了，哎，说这个水到底干不干净，我也犹豫好久了，今天拿回来试一试吧，没有后顾之忧。1999的价格，其他品牌没有这个实力来做的，试用名额是不是
0: 没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还有3分钟的时间，咱们商谈人数
1: 我们贴一波这个库存卡单的这些姐妹们，如果您还没有下单的，抱歉，我们可能要把这个名额让给其他人，因为很多人都在抢这个名额。
0: 对，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零风险的，因为不满意1999原封不动还是退给您的，
0: 退给大家的。
1: 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您从明天后天开始还是喝这样的水啊？
0: 哎，我们现在有好几个是3个阿姨在打电话在问说能不能加，能不能加？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库存了。
1: 因为很多人现在活动都看到我，包括很多电视都看到我。这样吧，我也拿出上市公司的老总的这个底气，3台开放，但错过最后的3分钟，无论是多少台，都没有办法给大
0: 家。那我们打电话的3个阿姨抓紧下订单，
1: 一定一定
0: 好吧？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7天过水试用，哪怕你觉得不满意，退给我们原封不动的1999退还到您账户当中啊！哎，我们刚才加了3组，现在就又剩一组了。
1: 大家抢得很快，那一组的话，名额一定要抢一抢。还有什么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马上要投年货了，哎，年货节一定是要选好的净水器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最后一组试用名额现在也在商谈当中了，还有顾客要抢。哎，我想问一下江总啊，其他渠道有试用的这个机会
1: 没有试用的机会，而且其他渠道没有这500块钱的试用金现金直价，没有这个额外的滤芯，更关键过年过节大家抢的原因是很多人送礼会选择碧云泉。哎，我给妈妈一个2000的红包她都收起来给孙子孙女，但是给这台净水机她用的特别的满意，推荐她的很多好朋友来选，包括很多人过年要去上门拜访亲朋好友的，家里很多人老人要搬家的，要添丁的，没有比碧云泉更值得来送的了。
0: 因为天天都在用嘛，对吧？时时要喝水，
1: 健康相关的，而且只要一开头的这个价格就知道有多实惠了。
0: 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先把名额赶紧抢占下来，最后一组了，今天再不加了吧？确定不加？
1: 没有办法加，错过这个直播，上一次直播离现在半年，大家都知道碧云泉的价格有多坚挺，2499好不容易谈到的，而且有后顾的1999的这样的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一定要把。 把握住了。
0: 所以啊，最后一组了，实在没办法替大家再多增加名额，因为我们已经增加过了啊，建议大家。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统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东门购物直播继续，我是燕华。那说到我们的大闸蟹的季节啊，秋风起，蟹脚痒，他们已经没撵了，对吧？秋风还没有起，但是大家吃到大闸蟹的心思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你到了任何地方去看看，哟，堵在哈吉尼子格才能够踩雷哦。然后很多人吃完小龙虾之后呢，我想来，哎呦，到了金九银十的时候，大闸蟹上市了，我想去到罗火车了，阳澄湖的大闸蟹。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但是没有现货，预售。但这个预售绝对是抢值的，因为你想看到了九月份十月份大闸蟹真正上市了，是不是要送你马香活正宗养人无量大嘎子格大闸蟹，一季度狂你两季度狂你贼赢了。我们今天它在这个网站当中也好，包括的市面当中也好，到了九十月份就是1888元的售价，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398元。但是您现在下定之后就是等等这个时间，可以为您节省了要将近1500块钱了。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大刚，大刚老师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呢，我们说每年到了九月份之后，大家期待的就是养人物堵在哈又开始吃起来了，对吧？那我们吃阳澄湖大闸蟹两点，第一点保证正宗，
0: 是
1: 吧？你既然要吃了，你肯定要吃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第二个，性价比一定要高。刚才燕淮给大家说了，四公四母一公八只，对吧？我专柜的价格就是门店指导价格是1888元，今天398元，意味着什么？哎，俺都一套一张去，我给他可以买四套半啊！
0: 啊，
1: 所以刚你看，又是正宗的，又是性价比高的，今天又是预售，所以要几套想好，赶紧上起来。
0: 是的，那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到了这个时间点位，特别是等到每年的这个时候，就在看东方购物什么时候卖蟹券。对吧？
1: 对，
0: 因为东方购物第一点呢保真，第二点呢他去弄货自己啊，送苏宁啊笔刀，
1: 三年有效
0: 啊，对吧？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够高，
1: 对，
0: 来看看我们这个配置和组合，好吧？
1: 啊，
0: 它在市场当中的售价是1888元，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呢是
1: 四公四母，
0: 保证分量的啊，不是你量 C 量啊，
1: 公哈四两，哎，母哈 C 两，
0: 对吧？C 量啊，公哈四两啊，市场当中指导价格是1888元，
1: 对，
0: 电商呢他们是有搞活动的，确实搞活动，小子九子，你先不。1588元，
1: 对，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你花上这个时间等的预售的时间，就可以以398元带回去这个配置。
1: 搿只398相当于啥概念啊？就是电商已经便宜了1588元，对吧？我是它的四分之一。
0: 哇，
1: 好吧，
0: 对啊、
1: 轻松了啊，赶紧、价格我们先讲好了，这个没问题的。
0: 关键是正宗、啊，
1: 正宗嘛，正宗、先来看一下阳澄湖大闸蟹。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青背白肚黄毛金爪，吃过才晓得啊，对吧？搿个呢，阿拉就勿多讲了。那这个。是它整个养殖特点了，包括它是什么呢？小鱼啊，这个玉米啊，搁些高点把它引上。好，关键我们要给你保证，好吧？怎么来保证？首先，你说你是阳澄湖大闸蟹，那首先你是什么呀？你是不是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里面的成员？那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理事单位啊，对不对？这是保证我们是。阳澄湖怎么在哈了啊？你也解围里香了。第二点，我们要有这个它整个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的专营单位。那这个标很重要，阳澄湖大闸蟹编号 AGI02841，罗吉罗格在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允许它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标志的专门销售单位。第三一个，原产地注册。我们就是在原产地，这个公司就在原产地注册的。那么第四点，我们今天品牌承诺。蟹卡啊，有效期3年，而且保证什么？无蟹无黄包赔，死蟹残蟹包赔，对吧？顺丰发货，而且呢，保质就是我们整个3年有效，好吧？
0: 反正就是保证正宗，
1: 保证正啊！
0: 东方购物今天398元，你可以吃到1888元的阳澄湖正宗大闸蟹，
1: 对，
0: 这个性价比，很多人都会说了，为啥嘎比你死不是嘎啊，死不是不好，对吧？为您所保证了，
1: 对对对对，
0: 无论是从龙头企业开始，还是我们的很多一些地标。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一些啊，
1: 这个很重要的。您刚刚给它标，这个标它到底是不是啊？它的年份是什么？到底对不对啊？大家看一下，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你看啊，首先。2026年度的理事单位一年一瓶，一年一瓶啊！今年在，明年不一定在，但是你要记住，它2026年我们是理事单位，它肯定在里面的。第二点，你看到没有？我们这个它是可以登录阳澄湖315网站，可查询企业真伪。
0: 搿
1: 只企业有不有？315网站里向好查得到的啊，你自己查就可以了。而且关键是我们的。整个养殖的品质好到什么程度？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检测报告，阳澄湖大闸蟹啊，大家看啊，整个的重金属啊，包括这些东西啊，通通都是符合标准的，所以这个就让大家放心。最重要的是还要给大家，大家晓得这身份证呀，对吧？
0: 对呀、
1: 这个身份戒指， 这很难得，表明你这个蟹买回去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的正宗的，它可以二维码查到溯源地，而且啊，一亩这个水域当中只发600，也不老杂啊，而且只在开湖前2天才会发房，
0: 是，
1: 一般都在9月28号，就是9月底之前，
0: 对对对，
1: 那每年的时间会不一样一点，差不多都在9月下旬左右，所以它就在你2天之前才开始发，那不可能是干了啦，对吧？所以我们要解决第一个问题，就一定要争。再赠，赠了再赠。那么我们这个券呢，拿回去之后，就这张券啊，这张券你会漂亮吗？
0: 多漂亮啊！
1: 哎，爱马仕，
0: 哎，对，
1: 对吧？爱马仕城
0: 啊，
1: 弄个这送礼哎，我送把榜一个送礼哎，我弄个那出来，这个礼物的仪式感很强。
0: 是的，是的。
1: 那么打开之后一张卡呢？
0: 我这张票子哦。
1: 对呀，一张卡哦，一张硬卡。这个硬卡呢，给大家看一下，反面呢，它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防，你可以刮开来的。
0: 刮开来防伪码。
1: 这个码你只要是没有刮开的，没有刮开，3年内随时随地可以退，好吧，农哥不要担心啊。那么好，我们拿到这个，它怎么来定呢？你可以扫码来提，也可以电话，有交关人我扫码扫不来，哎呀，说我弄不来，打电话就可以了，没问题啊，400电话都可以的。好，最后给大家看一个价格。
0: 好，
1: 格子卡的，你说我们啊，这个上面写的是1888，对吧？那么电商它肯定也是有一定的优惠的啊，而且也是一个预售，那。公哈四只，母哈四只，4两公哈，3两母哈，多少钱？1588。
0: 是的，
1: 就是这样的一张卡哦，就是这样的一份啊，哎，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份，它是1588，我们是398。阿九日刚，葛德你买一份的价格，我们今天。就是四份，
0: 对，
1: 你可以买到四份。
0: 我们这个卡没有刮开，随时可退，
1: 随时可退，3年里面随时可退的。
0: 送过来也是礼盒包装，
1: 对，顺丰冷链啊。
0: 罗，哎，那怎么说呢？就是罗阳哥对吧？送的那个泡沫塑料，然后你看那么哈，那就是秘密多多小啊。
1: 对对对对，
0: 阿来帮侬刚才去过那个家里那老巨，侬怎么吃得了母山嘛？
1: 对
0: 个。这个线呢带回去之后，卡是那么精致，爱马仕城这个礼盒包装同样也是。

0: 清北，
1: 对对对，
0: 百度，
1: 对吧？
0: 对吧？
1: 不怎么浪费
2: 毛还没精彩嘞，
1: 对吧？
2: 上头个毛都看到还没加好嘞，
1: 是的，
2: 那没关系，它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让它慢慢生长。嘎子没办法，一个月以后，大概在八月底左右，提前两天开户，提前两天，意味着发嘎子不弄，可是嘎子套上去，你送出去一定就是真的了啊！
1: 确实，赶紧来把握住吧，订购东方购的这个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电话来了，他是急于送人的，嗯，在他们提早一个月，对吧？
1: 对，
0: 出价的时候，根本增增和和怂，
1: 对。
0: 那么就在问了，上头有没有价值？
1: 有的。
0: 要标 C 就可以了。
1: 不，没有，我们上面标的是1888型，就是这一套，它是1888元的，而且它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四个公蟹，四个母蟹，公蟹4两，母蟹3两，对吧？
0: 待会儿回来给大家，
1: 对，待会儿回来给大家，没有388，398是你的实惠，
0: 是我们东方，
1: 我们给你的实惠。
0: 你看俺的妈妈就在7888，
1: 哎，
0: 电商当中卖1588。
1: 对了呀，弄个哎1888，阿拉今朝18块不到，阿是一套买4套了。
0: 是呀，
1: 哎，你原来正宗的，因为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网站是这个价格的呀，根本能进做，哎，相当于原来只能买一套。自家屋里吃吃，侬现在可以送送人吗？长辈送一送吗？朋友送一送吗？
0: 对呀、啊。哎，
1: 上进上不上送一送吗？自家屋里还好留一套嘞。
0: 是的。
1: 哎，这4套好弄过来了呀，对吧？
0: 而且告诉大家啊、这档直播是我们2026年东方购物卖蟹券，就是
1: 一手
0: 对阳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就是首档，
1: 对，
0: 也是非常优惠。先把这个德铺对吧？不打嘎
1: 啊、哦。因为打嘎呢，因为把这个券拿到手里面，弄好别事体了，你要处理了，侬该要哪能想送送人啊？我这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呀，
0: 都可以，
1: 对吧？那就好勇气来了，
0: 不只限于上海。如果你的朋友要送的人，他在什么北京啊、广州啊天南地北这个全国各地的当中啊，他只要能配送的顺丰。都是可以配送到的，
1: 完全没问题，你放心好了。
0: 您现在只要打个电话来，然后把券送到您府上。
1: 退一万步来说，
0: 欢迎感谢。
1: 退一万步来讲，实在如果说是不行的话，你可以退的呀。你只要那个密码你没有刮开好了，你没有刮开，3点得随时退。
0: 是，
1: 你收了398，你退你就398。换句话来说，我今天这个398，等到侬哈上市的辰光。搿只价钿，哎呦，要便宜了，
0: 哎，便宜就
1: 跟侬退嘛，
0: 对吧？赶紧再次吧，对，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大概36分钟时间。现在您所看到就是我们阳澄湖的它的那个这个湖的水域当中，
1: 全中国，
0: 对吧？刚才我还在跟大刚老师说的，我说今天我说398元
2: 吃到，哎，
0: 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到了秋天嘎子嘎来吃吃，可是嘎的阿个
1: 吃，十几块你也赚。
0: 因为你如果到外头去吃，吃单独两只一袋，大概就要39元了。正宗阳澄湖
2: 是吧？你只要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对呀。
0: 那再加上那个送礼也可以呀，
2: 当然了，
0: 自己吃都实惠。那么送礼嘛，送出去，你说哟，送给人家，人家亏多少就算了，对吧？
1: 门
0: 子啊，我们是要办法给大家看清楚我们整张的这个卡当中的标识。
1: 我跟你讲啊，刚刚送您哦，怕都老堵啊，你自己看啊，哎。爱马仕橙的这个颜色，而且呢，它是有一定厚度的，不是以前薄薄的一张卡，你看它是有
0: 多字库都要在底印票一样，
1: 底印票一样，这个不一样的，你看它，而且你看打开来的时候，它有一种仪式。

0: 你看到吗？菊香蟹肥
1: 蟹，我把侬捞好，
2: 好吧？
1: 你快点弄张中午的茶捞出来。
2: 搿张去啊，侬看看叫啥子？侬想到1888行？
1: 对，
2: 1888就1788啊。嗯。而且呢，四个公蟹，
1: 哎，四只母蟹，标的清楚的，
2: 没有398的字样出现啊，没
1: 三八九的
2: 字出现啊。
1: 分量是不是也标注？哎，
2: 分量也标好了。哎，我们的公蟹是4两，母蟹呢是3两。然，
1: 我可以开了捞吧？
2: 我开了捞，我可没掉。
1: 来，
2: 弄两根捞出来。好啊，好，可反面啊，可反面，好吧，反面的它是这样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到时候啊，你刮开了它有个密码的啊，
1: 挪
2: 证啊，它是呢，哎，
1: 挪不兑换，可再不要刮开了，
2: 对，提货密码，
1: 对，我只要不刮开，它那398还是可以退的，
2: 对
1: 吧？刮开来了干嘛？干嘛就吃退？
2: 哎，嗯，好吧，这个你在3年内有效的，阿拉今年实际上去年哎有人两个退了，前2年买的。就是还有人今年就陆陆续，他说我没吃他，或者我不要了，我当去买了多了，我送你嘛，这边数数据我买了10张了，我到时候用了8张，还有2张的嘛，我想退退，可以啊，已经退掉了，没问题的，这个都给大家保证的啊。关键是我跟你讲啊，刚才阿拉啥都是1888对吧？
1: 对，
2: 那网站上也有卖的。那1588哦，当然便宜了300块钱。我们今天398什么概念？1588，阿拉398相当于1/4啊，一分哈。他这里一份，我们可以买到4套。嗯，隔你4套嘛，你双方父母自己家里面
1: 是的，
2: 再送一送，对不对啊？而且你看，你电话打电话也可以的，
1: 对，
2: 扫码也可以的，方便大家年纪大了，哎，好像我扫码扫不来啊，不要这个。而且我们给大家保证啊。我们的单位呢，2026年度的理事单位，
1: 对
2: 啊，阳澄湖这个我们说行业协会的啊，再来看，我们是可以登录阳澄湖315网站，可以查到我们这个企业的真伪和信息，旁边都是它的正规的检测报告，而且你看它这个日期啊，你看2026年7月28号，
1: 所以
2: 一个是2026，你刚刚来数过啊，好吧，再往下看，戒指。
1: 对，
2: 好吧，是再往下，身份戒指，嗯，这个是大家，哎呦，我看样子，我一定要看到个这个子有，但是现在我还上头没啊，为啥？他提前2天才会发，
1: 对，
2: 而且一亩这个水域当中就给600只，所以我跟你讲，你一定要认这个蟹的，它是我们的身份证明，你可以溯源的，
1: 对，
2: 而且我说句实话，你看我们是呢2026年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的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嗯，对吧？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的专营单位都有编号的，那 AGI 02841，
1: 还要保证正宗，
2: 可要保证正宗了呀，对吧？还有一点，我们3年内有效，
1: 对，哎，
2: 所以刚刚这今天这个价格，我说句实话，你再看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哈。今天4只公蟹，4只母蟹，1888块钱啊。这个是这个价格的，你看我们今天398，想好要几套，哎，对吧？想好要几套，
1: 总共8只，好吧？4公4母带回去，赶紧来把握住了啊！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观众们，现在我们卖的是预售啊，预售礼券，卖的是这个大闸蟹券，
1: 还没开红呢。
0: 对，还没开火。你再帮侬讲，快点来看，阿拉正宗呀，
1: 我
0: 们肯定
1: 去吃。
0: 肯定噶，
1: 现在
0: 帮里向那个海南搿两天天气加热，
1: 搿还还
0: 没涨嘞，快没涨嘞，还没脱壳嘞，对吧？
1: 对。
0: 8月29号，一般来说是每年九月下旬。
1: 哎，九月的下旬，一般9月20几号。对吧？
0: 对，
1: 我们去年是9月28号。
0: 对，像我呢，一般就是开壶了之后，再过两天再等冷一冷。
1: 更多不要紧呀，劝你拿好呀。
0: 而且这个劝能保三年。
1: 保三年，什么时候？你9、10月份再吃好了。
0: 啊不，
1: 10月份到11月份，10月份母蛤呀，
0: 不用呀，你快点，你买个3到4张好了。
1: 无锡
0: 有
1: 母蛤，
0: 这还开始吃。
1: 别喊
0: 我了，到11月份我们吃公蛤。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港珠呢，今都398元，又不是说什么4只2只1对的。
1: 咋了？
0: 是8只哎，4对哎，而且还保证了这个品质和质量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再加上只要你没有挂开那个二维码，是可以退的呀。
1: 3年内随时随地可以退，
0: 是不是？
1: 好不好啊？398买进的，398退给你，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对吧？但是你到时候你想好了，哎，你要送几套？平时跟阿姨。亚顺屋里要不要爸爸，对吧？阿公阿婆给他要不要？哎呀，阿娘都要不要？自家爷娘给他要不要？包括自己家里面，包括同事之间啊，有些比如说长辈啊，你肯定你要走亲访友的呀。
0: 对的，上海人嘛，阳澄湖大闸蟹就是最好吃的，
1: 没人拒绝。
0: 像我就是身边很多一些叔叔、亚顺，然后为了种钢牙齿，我光种钢牙齿当家伙做啥？要为了吃肚子
1: 哈，
0: 真的会吃。
1: 甚至于有种人开车子。对吧？要开到阳
0: 澄湖，
1: 哎，侬想想看，你开过去100多公里，对吧？你还要什么买路费啊？对吧？你过去，我跟你讲，你当场是不是他不喊都不晓得，是不是大家喊都不晓得，对不啦？侬跟侬进走，我们这里的多重保证：第一，我们是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第二，我们是有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第三一个，我们给大家，喏，说句实话，他都包赔的。
0: 是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啊！俺这么快地在趁个机会弄弄好，然后呢，等到9月份、10月份大闸蟹上。是坑起嘞，黄酒嘛，黑起嘞，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有的朋友特别好，他想就是订多套的，两套三套起订的，然后就在问了东方购物这自动订购啊，不是有立减5块钱吗？说我自动订购，我顶两套和顶这个减10块钱嘛，这个不行，你只有呢就麻烦一下，对你分两次打电话，那当时订我自动订购是订一套，然后呢再打一次电话，再订另外一套，那这样呢是可以省，就订两套省10块钱。
1: 实际上积分加上这个叫啥个自动订购，一共有9块。
0: 不不不，伊是要想买两套，
1: 但
0: 是呢想要减10块。所以呢我就帮你讲，可以，侬打两次电话，
1: 可以，
0: 好吧，就
1: 好啊，可以啊。但是呢，我跟你讲，今年呢是这档节目啊是2020年东方购物养成我读着哈第一次宇宙。所以讲有的交关人等啊，我要送人来，侬早点拨我们，我要对吧？先送派用场去啊。
0: 是的。
1: 那么我告诉你，现在你是头一批拿到这个可以派用场的最早的，早点送拨人家嘛，早点先领呀。
0: 还有啊，刚才供应商也跟我们一起传达说，今年雨水多，你看台风天气也多的，热也热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只要是能存活下来的这些蟹，保证品质很好的。
1: 今年哈贼。
0: 又脏又肥，但是有一个缺点是什么？今年一定是小年。
1: 对。
0: 就是它那个蟹会少。台风。死掉了，我的今年也是死掉了的哈苗。那么存活下来是不是都是蟹中之精品，对吧？
1: 对。
0: 那么你想看今年这个蟹，现在卖给你这个价格是398，
1: 对，
0: 8只，4只公的，4只母的带回去，保证分量的。你等到真的开始定价格上市了，我不能够说就其他的价格。
1: 对。
0: 那侬现在去想想，看398买八只正宗养人肚子，
1: 那肯定是，肯定是搿算了。我问你们，阿拉是搿算了买了？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今朝哟398搿只价钿啥位啊？保证真啊，肯定真啊，因为我帮侬看呀。戒指有吧？有
0: 的。
1: 阳澄湖大闸蟹的理事长单位有吧？我们的农产品的这个这证书全都有的呀。
0: 对，现在我们得到消息是9月底。
1: 九月底啊，
0: 开湖，
1: 提前2天发那个计划。
0: 对吧？人家没开壶了，弄溜出来嘛，
1: 那是正宗啊，
0: 对吧？我们那是预售，是那个卡券。
1: 那给大家看看，
0: 今天你带回去不是蛤，那个蛤 MKS 硬 MKS 脏，
1: 哎，
0: 三个五三个老多，还不好吃。
1: 对，
0: 那么给大家是这种爱马仕城的这个券，这个券带回家呢，你可以自己囤着。哎呀天哪，
1: 可以，
0: 对，蛮有仪式感的，觉得蛮隆重的。然后呢，在这边会有一个1888型，
1: 就是专柜价格1888块钱。
0: 然后这边也标好的啊，4只公的4只母的，然后呢，每一只它的那个分量是什么样的？
1: 公蟹4两，母蟹3两。
0: 然后这个圈呢，这个剥开之后啊，在这背后会有。
1: 它有两个啊，
0: 一个是防，这个是二维码，
1: 对，这个是提货，
0: 提货码，你可以扫码提货，
1: 对，扫码，这是提货码，都扫一，好，我们跳出来，我来教侬咱面膜，
0: 啊，我们
1: 面膜再打开，对吧？你把序号填一填就可以了，
0: 这个
1: 是这动作，
0: 老早子 OK 卡差了，
1: 对，要差
0: 了，大家用得了 OK 卡噶可以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提货的方式，有种就中老年朋友讲，扫码我扫不里去了。个当地物业吧，也可以的。
1: 对，
0: 它有2种不同的提货方式。拢得来呢，可以扫码，更加的方便，你填信息也方便。拢不来的呢，没关系的。他们会有一个拨打是400-999-7717，搿只呢是提货热线。
1: 它是阳城时光的提货热线。
0: 对，
1: 根本侬电话打通了以后呢，侬拿卡取。对吧？然后嘛，把密码编码你告诉他，报给他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呢，他会问你详细的地址，侬告诉伊。
0: 这是人工的。
1: 人工的，因为我的打不懂啊。
0: 对。
1: 当然，你扫码的话呢，侬就扫个这膜，扫好这字，自己填密码。
0: 对。
1: 然后呢，再填你的收货信息啊，姓名、地址啊，到辰光伊会的那个快递的那个时间告诉你。反正这个就是顺丰冷链快递。
0: 是的啊，顺丰送的，大家蛮放心的。还有呢，就是送顺丰送过来，你快
1: 对。
0: 和我马上要将去，没有送的那个泡沫塑料箱，
1: 是
0: 有点
1: 来，我不用，我把大家看
0: 不是那么的，
1: 我把大家看看，
0: 开始的啊，
1: 好啊，
0: 这边有一个，
1: 大家看，
0: 红色的，好吧，里面呢是冷链的，
1: 是
0: 不是那个完完全全是白色的，
1: 对，
0: 阳澄湖大闸蟹标的很清楚的，那它的那个礼盒包装。这个送礼，
1: 你北京的朋友收到这份礼物不要太赞了。
0: 你这个券拿好之后，如果送得来本颜色泡沫塑料还是诺泽，觉得有对应啦。
1: 那么好多人担心，
0: 而且是写好的阳澄湖大闸蟹哦。
1: 那么艳华，很多人担心，如果哈送得来，我打开一看，哦哟，有种是截断脱了。有充实
0: 尾叶，
1: 你要是死蟹残蟹怎么办？来，我们这里有保证的，第一无黄无肉包赔，第二呢死蟹残蟹包赔，第三一个我们是顺丰京东发货，还有呢
2: 缺重包赔哦，所以你分量不足赔，死线残线赔，
0: 对，
2: 里向空壳搿能赔，嗯，好吧，这个是三年有效，而且三年当中你只要这个密码没有刮开，侬随时就好退嘛，
0: 对，
2: 对吧？侬甚至于觉得上市以后，哎呦，搿只价钿好像我觉得没啥个水，搿就得退嘛，
0: 是的，
2: 你没有任何风险，不打开看看好吧？
0: 哎，好好好，还有呢就是等一下，我就在当不
2: 急，好，
0: 就我说的意思是这个好是什么？就预售398块钱，真的等到今年就是你刚哈去阿克斯买了哈涨了，侬觉得哎呀，是不是398块的取了，没得讲
2: 退
0: 好了，对吧？
2: 所
0: 以没有任何的说什么，哎呀，我的车也完不贵，而且今年啊，这个你早点囤好之后，要吃尝鲜的，开补之后就可以
2: 有了。而且你要派用场，你早点派用场呀。
0: 哎，我们快搁啥门了？
2: 哎，搁就是哈包呀，里向个那是鸽子了，包括料包了，料包什么都在里面的，都给大家配好的。
0: 好吧，所以赶紧可以放心来使用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三十二位顾客成功的回去啊，那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年2026年，多方购物首次给到大家什么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礼券线上，
1: 没错，没错，
0: 而且一线线上就是1888型，价值1888元，
1: 这个送你有面子了。
0: 但是今天你只花了398块钱，
1: 对，
0: 而且还只是暂付，为什么？如果你说呀，今年蟹的价格我还不清楚，哎，对吧？因为大闸蟹还没有完全上市，
1: 我怕到时候这个价格比我还要低，我砸手里的怎么办？不会砸手里的，随时随地退嘛。
0: 对，
1: 3年内都可以退。
0: 你只要没有刮开后面的那个
1: 密码，
0: 提货的密码，
1: 你密码没有刮开，今年可以退，甚至明年可以退，后年也能退。
0: 退不三年啊？退不多少个吧？
1: 哎，反正就退过来嘛，就是了，对吧？哎，
0: 对，
1: 原路返回嘛，对吧？
0: 所以，
1: 然后呢？我跟你讲，我们关键是什么？保证。因为你说今天哈努啥地方钱嘛？他这个也，那么他乌哈有个中国样地方。但是我们全中国都公认的阳澄湖大闸蟹，对吧？你要吃就是阳澄湖大闸蟹，你要送人也送阳澄湖大闸蟹，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侬就我家己也货了，没送不人家，人家讲又跟不是阳澄湖大闸蟹哈。阳澄湖大闸蟹什么标志啊？金白肚、青背、金毛、黄爪，高肥、黄肚、肉底，对吧？所以一年侬吃货一定要吃吃阳澄湖大闸蟹，跟我哪能来保证侬呢？第一点，我有这个指环，对吧？这个指环。这个必须是开湖前2天才发的，侬想要做干侬都做不了，对吧？而且都不一样的。第二点，一亩水田当中，它只给你600个，侬都完没了。第三一个，我们今天是理，就是我们的理事单位，而且是2020年理事单位。这个同时，我们可以通过阳澄湖315网站去查询。所以这几重啊，反复交叉验证之后，证伪之后，侬可以确保侬自家吃的，侬送人的。保证是真真正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哎，
1: 那么再加上价钿，外头一套1888，阿拉一套398，一套买4套，
0: 对吧？
1: 好不啦？
0: 今天398是8只哦，4对带回去，保证
1: 还可以退，
0: 还能够退，好吧？再次把时间走出来给您，很多朋友们都会趁现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先多囤几套。
1: 我看现在3套4套订单挺多的，
0: 很多，
1: 因为淘宝歌咏哎，
0: 要什么这个自动订购啊，包 APP 订购要这个减5块钱的，哎，中南当地我来凤鸡汤档，对吧？这是可以。另外呢，就是哎，我自己也是的啊，我拿着这把枪啊，我呢就我们的 app 当中来进行这个订一套好一只单，订一套一只单，反正每套就是这个
1: app 订购要
0: 就多便宜1块钱，
1: 啊
0: 好呀，
1: 我
0: 订了多订了10套嘛，50块嘞，
1: 对吧？是啊，你好多只好嘞，
0: 是呀，最后的19分钟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十七周日时间哈，我们备货和组数呢也不多了，因为不是说每一套它外头能卖个1888，或者就算网上当中卖个1588，就算是1000块钱好了，今天398块钱卖给我们，对吧？东方购呢是跟我们这家这个合作方是常年进行合作的，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怎么保真啊，因为它也是限时限量，就等于说是提前打个广告。
1: 其实第一点，你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买，它一定是保真，因为东方购物要对它的整个的厂家它的身份要核销的呀，对吧？要核查的。
0: 对，
1: 首先查了。它是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理事单位，而且你看啊，不是前两年的，是2026年3月份刚刚发的啊，所以我们是今年有效的这个理事单位。第二点，你看，同样是2026年3月份会发的啊，这个是什么？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专营店，侬只有的这个侬最好标明侬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农场的搿只嘎子上的有搿只标啊，那上面编号都有的。第三一点，我们阳澄时光是在苏州阳澄湖生态旅游度假区里面的原产地注册的。那么好，再给大家看，再来保证，怎么保证呢？这个我们说戒指，身份戒指，这个身份戒指就是。每个蟹它都可以二维码扫描进行溯源地查询。第二个，一亩这个水域当中，它只发放600只，
0: 嘎子。
1: 而且这个每你它只有开湖前两天才会发放，今年开湖什么时候不知道。它每年都会时间上有变动的。
0: 对，
1: 前两天才会有。
0: 这个气候对吧？侬真的老热的呀，咱们养人不阿婆都开始。
1: 对呀。那么还有一点，侬爱好哪能数呢？我们这个呢，它是阳澄湖315网站，你可以查询的。315网站可以查询我们这个有没有这个阳澄时光，给它企业是不是阳澄湖当地的企业，
0: 对对，全部都查得出来的。看了我们节目也蛮好的，
1: 对对对对，
0: 大家可以买到正宗的。第二个呢，也知道如何进行这个辨别真伪。哎，不要讲外头人家有比你，侬看着搿点没有啊，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呢，如何进行订啊？就是带过去呢是这样的一张这个
1: 券，
0: 一张卡，
1: 对，
0: 卡那当中会有这个对，
1: 上面写的是
0: 标配的，对吧？
1: 1888
0: 是的，
1: 就是1788的八，它的市场指导价就1888。四只公蟹4两，四只母蟹3两，本粮。个数全都给大家标的清清楚楚。
0: 对对对，然后翻开来之后呢，这张卡的背面啊，还有它的那个提货的、
1: 提货扫码、
0: 提货扫码、
1: 提货码，还有的
0: 密码。
1: 密码，这个密码没有刮开，你用的时候再刮开，现在不要去刮它。
0: 对对对，
1: 你没有刮开，3年当中随时随地可以退。所以所有你今天这个钱并没有花出去。
0: 是的。
1: 侬到辰光侬真的要退了，搿钞票一分也勿省。
0: 是的。然后呢，就是刮开之后啊，你可以有两种方式可以进行提货，对吧？
1: 扫码
0: 方便一点呢，就是你会扫码的你就扫码。填地址就好了。
1: 对对对，
0: 你不太会弄这一些呢，特别中老年朋友们，小五嘛是跟真人啊，跟啥就交流起来比较放心。你打个400他们的那个电话。
1: 对。
0: 哎，搿只电话卡高头有勿啦？
1: 有个，
0: 对吧？400
1: 肯定是有啊，就是我们阳澄时光的提货专线啊。所以这个你方便的啊，实在不行你打电话给东方购物，他们教你也是行的啊。那么再来看价格呢？
0: 有个顾客一下订了5份，
1: 肯定的呀，
0: 对对对，一整每年肯定谁要订啊，
1: 因为怕用上嘛。
0: 确实，就不仅仅是自己家里头吃，
1: 对
0: 吧？然后呢，还有就是你这送，你想想看，3980你乘以五的话，你在市场上也就买了那么一套。
1: 3980，你想啊，3980，我们1888是一套吧？
0: 对啊，一套。
1: 侬登了就是网站上你去平台上面买1588，你想想看吧，它是一套呀。
0: 对对。
1: 我今天398，我是4套呀，我是4套呀。所以这个你不要多讲，肯定是划算的啊。
0: 对，确实。那么我们备货也不多了，我们看一个好吧。
1: 好嘞，
0: 看个不能吃啊。
1: 不好吃啊，来 KK 来把大家出去好吧。美女哦，因为会打电话，哎呦，我今天阳澄湖大闸蟹来了，来来来，打开来举一举啊，来吃吃啊，来给大家。哇，开开来。
0: 因为现在这个
1: 一股热气蒸腾啊，
0: 就还没有这个，就肉质还没有紧实，
1: 金灿灿。
0: 快是硬，但是侬看对吧？一个红的壳，基本上它那个弦已经成了。
1: 已经出来了哦。搿是鲜红鲜红的颜色，哎呀，我跟侬讲，交关上海人一看到搿，哎呦，搿菜都是就出来了，老酒老酒倒起来，对吧？姜丝醋弄起来，
0: 醋弄好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吧。也希望大家，反正在就是9月份呀、10月份啊，今年是你想，11小长假，9月25号的中秋佳节，中秋佳节不一定能赶上，我不知道，因为看气候的。
1: 中秋佳节肯定应该差，也应该
0: 差不多，不能保证，对吧？
1: 国庆肯定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国庆节肯定可以的。
0: 看今年天气和气候，反正今年你想看台风。 一个接一个，提起嘛，正好老年了，农业第哈年了，对吧？那些不太好的熬不过这个气，因为我帮着养人开空调，你像那对吧？那么哎熬过来的，
2: 哎就好
0: 了，身体就好了，
2: 对吧？
0: 所以今年真的是蛮不错的，提前订好，
2: 大致啊，
0: 有涨有肥的大闸蟹，订购短信的是02151110000。

0: 杭州的11分20家，目前我们这个380元带回去，礼券1888行的，只剩下最后大概19组的这个优惠名额。确实，阿拉说7万来生币。
1: 哎呦，哪能抢了？搿是真割税啊！先把90块你拔只下来，对伐？关键是正宗，
0: 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2: 对，关键是正宗，
1: 而且分量高头保证好啊，过哈适量。
0: 母哈限量，可以哦。
1: 最后十组了，刚才还是19组，最后的十组了。
0: 而且今年呢，这个每次过来，就是自己家里头订多套的有。
1: 对
0: 个。还能企业当中来订多套的也有的。
1: 因为很多要送客户嘛，对不对啊？你外头买一套1888，就算网站上买便宜1588，哎，就算再便宜，我退一万打一个对折，你还得898块钱一套嘞。
0: 是的呀。
1: 我今朝398，
0: 对不对？
1: 我不要，399拿侬去买只月饼。
0: 哎，
1: 不都是不一样？侬讲是吧？哎，搿个当然不一样了哈。搿个蟹，侬看，哎，朋友一道来，我里亲戚就一道装，比如讲我屋里啊，哎，我上天上半天一道叫过来，哎哟，啥啊来一道来吃饭了，吃饭哪能了？搿么拨只蟹上来呀，师姑师母大家分一分，啥意义？对伐？就是哎，我们过日子嘛，但是呢，你要吃。 哎，说句实话，菜场里还得买的，各种哈侬啥地方来，侬哪能晓得啦？大家哈咯，跟侬讲他屋哈咯，或者哪能了，也要这个价格的。
0: 是的。
1: 哎，侬要到个，也要搿只价钿。我们今天保证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侬想想看47块一只。
0: 对。
1: 4两公蟹，4两3两母蟹，侪40几块一只，侬多少价算啊？
0: 是啊，那本档的直播背后只有7组了，好吧？保证的同时，你还可以在没有关开的那个密码当中呢，还可以退，
1: 对，还可以退啊。
0: 直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午十七点的时间了，确实今天订的朋友们特别多，我们已经爆线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当然了，398块钱带回去8只蟹，4公4母带回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你说到398块，398块钱，
1: 对，你自己都不相信，
0: 对，自己都不相信，
1: 对吧？
0: 买的这个总归有了，
1: 这肯定8988了，对吧？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价格，对吧？我们今天398块钱，而且是东方购物阳澄湖大闸蟹预售的第一次，
0: 是啊。
1: 罗要判永难了，
0: 2026年第一次，对吧？
1: 2026年第一次，你要判永长的，那就今天呀。你定下来之后，你要几套想好了。哎，譬如讲，我自个想想，我上去哪边一套？阿拉爷爷，我肯定要几套白眼。
0: 是啊。
1: 你不要再拎过去了。
0: 对。
1: 对不对？卡把了伊了，伊到辰光随时你想吃嘛，密码挂开来，扫一扫码，地址填一填嘛，他约好什么时间什么时间来。我自己家里还留一套。
0: 对，你想自己家里头呢，就10月份就可以吃了，今年有迎神的时候，10月初就可以吃了，对吧？那如果送你的话呢，你提早买好。
1: 对。
0: 这份心意呀，在这个无论什么时候，那么叫按照交。邀请你可以提前送出去。
1: 对，
0: 那么无论在天南地北，在中国当中啊，只要是能够、
1: 北京广州、
0: 基本上都能够
1: 都可以送得到的、
0: 对吧？就是顺丰冷链配送。
1: 对，
0: 好了，看看我们的组合。
1: 阳澄时光的阳澄湖大闸蟹啊，1888元的这个市场指导价格，里面有4只公蟹、4只母蟹啊，公蟹4两，母蟹是3两重。如果是电商平台会有一点优惠的啊，1588块钱，因为它保证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但是今天我们同样一模一样的东西，我们是398块钱，就跟我就不跟市场指导价1888比了，我就跟电商平台价比，正好是它的1/4。
0: 哦，
1: 耶，1588，你1600嘛，你除以四嘛，是不是啊？我今天398嘛，差不多就是1/4的价格。而且你放心，我们买回去的保证几点保证？第一点，我是理事单位，什么地方的理事单位？阳澄湖大闸蟹的行业协会，而且2026年3月份的理事单位。第二点，我卖的这个东西它是有专营资格的，你看阳澄湖大闸蟹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的专营单位，而且也是2026年3月份发给大家的，你一年一张的啊。第三一个是什么？来，我们给大家看原产地的证明，以及我们保证什么？保证如果你拿到手以后没有黄的，没有肉的，包赔。如果说你是死蟹，或者说这对于它的残蟹，包赔。如果说你今天分量4两母蟹，4两公蟹、3两公蟹不到的，来缺重包赔，而且是保证顺丰、京东冷链。
0: 我当时插一个，因为现在电话线特别繁忙，然后我今天还有这个企业，就是人家可能不听话，公司
1: 那些
0: 单位里向，然后专门弄采购的啦，可多次买了就
1: 回
0: 了，
1: 所以
0: 对，赶紧，我们那也问问看，也能不能追加一点点。然后呢，今天要订的赶紧订，好吧？
1: 还有给大家
0: 品质，
1: 对对对，而且大家确实，我们说我老居啊，我马公正宗洋人咋做啥，还有八块的这个什么，他有这个呢？身份戒指的，
0: 对的，
1: 我们有啊，这个是身份戒指啊，这边就是我们农产品的，反过来它有二维码的，你可以溯源的，全部都可以溯源的。再有一个，一亩水域当中只放600只，没有多的。再有一个，只有开捕前的前2天才会放，所以现在没有，我们现在的哈锅都阿玛嘎子，要到啥时候开捕？比如今年是
0: 9月
1: 也报开，
0: 那
1: 么我26号发，所以没有办法作假，你也没有办法拿到这个东西的啊。所以我跟你讲，正儿八经的，这是真，而且还可以通过阳澄湖315网站进行查询，你多个角度、多个维度可以来验证，证伪，对吧？这个是多好啊！
0: 然后带回去呢是这样的一个啊，这个非常好看的，
1: 对，
0: 小的像比盖茨的。两个爱马仕橙的包装礼盒，打开呢当中有一张卡，它不是像以前哦，就是比较比较 low 的这种券和票，对吧？这个呢是一张卡，然后呢它有点像这种 OK 卡一样的，这边会有个提货的二维码，你可以扫码进行提货，也可以打电话，电话呢在这边的信息当中，
1: 对，400
0: 的电话号码，
1: 然
0: 后对吧？两种啊，一个呢是扫码，另外呢是打电话，
1: 是。
0: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密码。这一张卡一一对应的这个密码，
1: 对，
0: 这个密码你不晓得，不大好讲给你听。
1: 哎，
0: 一旦呢侬拨开来了，就不好贴了，
1: 就视为你使用过了，
0: 你就吃它了，好吧？没有挂开之前，那密码还是个秘密存在的一个东西。
1: 我妈我肯定不挂呀，
0: 你可以退的啊，因为它能够进行
1: 而且3年内可退啊，
0: 我这
1: 个今年好退啊，三年你想想好退啊。
0: 所以呢，就是几种的这个方式，大家也可以清楚。再加上我们整个的品牌，
1: 你
0: 不是说今年第一次到东方购物来，那么多年了，
1: 对，
0: 每年反正这个时候大家在那等来再哈去才能够。
1: 去年前年买过的还没有用完的，我们今年也在接受他的退货，没整上来写呀，你们有他，哎，没吃他，根本今年你就买新的呀，对吧？
0: 是的，还有就是要送客户的，我们这边有很多一些要送客户，不是集体采购的也有的，
1: 有，
0: 你买好之后你们多买，买好之后呢，哎，能送他子，哎，多来嘛，再干，可以 是套来，
1: 哎，对，
0: 对，
1: 满满地，
0: 完全没问题啊。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把实景和走势留给您。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又到了三分钟时间了，我也知道大刚老师一直是这个给大家介绍阳澄湖大闸蟹，
1: 对不对？
0: 哎，那么多年来它的品质保证怎么样？客户的反馈怎么样呢？
2: 哦，因为啊，我们说到阳澄时光啊，每年都在东方顾左销售的，口碑非常的好，尤其是老顾客使用过之后，哟，第一全在正宗，吃过了；第二分量全在保证了；底下你承诺的什么死蟹、残蟹，我全在包赔的，分量我抓过你包赔的。那么第三一个呢，我们顺丰冷链全在是江浙沪，第二天就能到了。最重要的是咋的呀？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上面都有这个戒指的啊。我们今天八只蟹398块钱，都自噶想想会40几块，在菜场里妈妈要给这个价了。菜场里妈妈不是讲阳澄湖大闸蟹哈，是普通的啥都不晓得啥地方很好，也要40几块钱，是吧？
0: 是啊，
2: 对不对啊？
0: 确实，那么现在口感确实不一样。
2: 但是我跟你讲，侬要送人，一定要阳澄湖大闸
0: 蟹。对啊。
2: 侬要哎，现在生活啥个条件了？我爸了爷，阿拉爷80几岁了，我再把你吃，不是阳澄湖大闸蟹，一年就吃个几趟哈。
0: 对对对。
2: 侬刚刚看，肯定要给他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0: 自己吃嘛，同样也是一样吃。
2: 那我怎么保证呢？我市面上那么多的蟹。我怎么保证它真的？我的几个维度，第一，理事单位、行业协会理事单位；第二个，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有农产品的地理标的；
0: 是的，
2: 第三一个，我们有这个指环的。所以你看，这个都是，而且只在开捕前，开捕前的两天我们才发放，
0: 确实，
2: 真的是绝对保证。哎，
0: 大家保证了，这个有保证之后呢，还有就是性价比高，好吧？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分钟时间，我们的背后和组织是越来越少了哈。不是说他这个货没有，而是以398元那么优惠的价格给到东方购的这个现货要即将售罄了。那么在市场当中呢，它的一个电商价格是1588元，当然有时候搞活动还有什么点击领个100元的券，这也是有的。但是你要做到398，正宗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的大闸蟹，四公四母带回去，保证分量的398元，确实很难得，所以也是把握住今天啊，今年这个非常好的一次时机带回家。等到今年的9月底的时候开捕之后，想什么时候吃，打电话预约订购，包括是这个扫码进行让他送货都可以，顺丰冷链配送到您家中。3年之内啊，只要您没有刮开那个密码，随时可以退。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早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节目。说起纽西兰的牛奶，它作为非常好的一个品牌，是新西兰那边我们的高端乳制品的代表和标杆的品牌，在东方购物这边整整热销了11年时间，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它。而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特别的不一般，我跟我们纽西兰的嘉宾啊银心一起带给大家是纽西兰再一次的华丽转身，他们的4.0的草饲高端的牛奶在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的全新亮相。因为银心也知道我们这个牛奶在东方购物之前非常的深受欢迎，
1: 是，
0: 而我们今天纽西兰这款4.0的草饲牛奶，就因为在我们去年进博会的时候，
1: 对，
0: 跟我们东方购这边谈好了深度合作，所以他们特别把我们今天的全新首发就放在了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我们银心手上这样的一款牛奶，
1: 是
0: 不再会觉得说哦，它的本身对吧，营养含量更高了，
1: 对，
0: 包装升级了，包括他们草饲也达到了新西兰那边高于相关的这个5星标准，
1: 对的，
0: 所以品质再一次给大家重磅的升级。
1: 是的，纽西兰其实登陆到东方购物近11个年头，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11年的话能磨一剑，很多的朋友已经熟悉和了解并且喜欢上了纽西兰。那其实在11年的时间当中，我们每一年都在把营养做到更高更好。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这一款新的力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相信通过今天这一段直播的讲解，会让更多的朋友喜欢上纽西兰4.0青草草饲的纯牛奶啊。
0: 是，而且今天不仅我跟严欣在，我们还为大家重磅邀请到了他们纽西兰的严总亲自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为我们来揭幕，有请，欢迎严总啊。
1: 欢迎
0: 严总，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很多的一些新老顾客的老朋友了，来欢迎您，感谢您要来到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先跟我们的顾客问声好。
2: 好，大家东方购物的那个好朋友大家好，好长时间没见了。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在东方购物做我们4.0草饲Omega-3纯牛奶的一个首发。
0: 是，大家都特别的期待，既然今天咱们这款牛奶全新亮相，都很期待这款牛奶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全新首发的启动仪式有请严总在我们旁边，您跟严欣一起来给我们揭幕今天我们这款纽西兰的4.0草饲牛奶全新亮相。
1: 3、2、1，哇，
0: 就变得更加的漂亮了，好像我们就是置身在纽西兰他们那边草饲牧场的这个环境当中。但是它又不单单是要包装升级，它还有非常关键的是把营养升级，
2: 对的，
0: 草饲升级。您再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好的，这款牛奶呢是我们在2016年，然后呢我们第8届进口会跟东方购物做的一个首发的签约。正因为跟东方购物的战略的

0: 一个合作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把这样一个产品的全球首发的仪式放在东方购物，放在我们全中国。然后呢，今天这款产品呢，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是真的是刚刚主持人娇娇也特别介绍了，我们11年磨一剑，我们这款产品就是草饲原生欧米伽三。我们实现了两大重大的突破，一个是草饲升级，一个是营养升级。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叫五星草饲奶源，而这五个方面呢，我重点说一下。第一个是六亩地一头牛。第二个呢，就是95%以上我们都是那个草饲散养。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全年365天牧场生活。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搭建了我们五星草饲的一个基本的底座。而那个新西兰的草饲标准呢，它有两个基本的内涵，就是我们340天牧场生活。然后90%以上是牧那个青草草饲。而我们纽西兰完全符合这样一个新西兰的草饲放牧认证的标准。同时也高于新西兰的草饲标准。
1: 所以其实啊，我这么听下来，也是纽西兰一直秉承的一个理念，就是啊，奶牛要吃得好，生活得好，才可能产出好的牛奶，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一重意思就是说，其实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现在我们很多的观众还不能够买到这款牛奶，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幸运的观众可以作为啊首批的顾客，能够享受到这款牛奶的高品质。
0: 对
1: 吧？
0: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说一下，草饲营养、草饲升级和营养升级，它关键是三大营养指标。第一个是60毫克的我们的一个欧米伽三的含量。因为它有草饲，所以是天然的原生的欧米伽三。第二个就是我们达到了4.0的那个蛋白质含量。然后呢，超出国标的34%。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钙含量也重磅升级了，从原先的122毫克升级到130毫克。
1: 是。高蛋白质、高钙，还有原生的高的欧米伽三。
0: 叫三原生，草饲三原生。
1: 对，不仅是三元生，而且东方购还有高的性价比。今天您过来了，是不是我们的顾客也能够以非常有优势的价格，在东方购物渠道购买到我们这款牛奶？
0: 是的，不仅是今天我们在全网那个大家可以看到东方购物是首发，而且我们这个价格非常优惠，请大家好好把握。
1: 是，所以特别感谢严总，也特别感谢纽西兰品牌和东方购物深度合作，让大家今天有幸能够以优惠的价格享受到这款牛奶。那么现在您期待我们的节目，先把我们频道的这个就是说频道号先给牢牢的锁定住，继续关注我们接下去精彩的节目放送。
2: Hello everyone,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in New Zealand's dairy. New Zealand is one of the few countries where cows can graze on grass for most of the year. With clean air, plenty of sunshine, and high quality pasture, cows spend much of their time outdoors in a natural environment. In New Zealand, this is called a grass-fed, pasture-based system, developed over more than 100 years. Today,Grass-fed is not just a description, it's defined by a national standard. The New Zealand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has introduced a grass-fed administrative standard which clearly defines what grass-fed means, including that cows are fed mainly on grass and spend most of the year on pasture. So when you choose New Zealand grass-fed dairy, you are choosing something that is clearly defined and verified, not just a label.This standard is supported by certification systems, helping ensure authenticity and transparency. Dairy products under this system are known for being natural, wholesome and nutritious, and aligns with today's focus on health and quality. We warmly congratulate the launch of the land's first 4.0 grass-fed omega-3 milk here, and we hope more consumers in China can enjoy the high-quality grass-fed dairy directly from New Zealand farms.Fresh, reliable, and made with care. Wishing you a very successful sales ahead.
1: 感谢大家继续观看我们今天纽西兰4.0的草饲纯牛奶的全新首发的节目。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是有到全脂和低脂的产品都在我的手上。我们呢今天其实东方购物也是特别的幸运，因为和纽西兰品牌深度合作，在我们去年的进博会上谈好了今天这款4.0的草饲纯牛奶要在东方购物全新首发亮相，所以我们的观众特别特别的幸运。而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说这个价格组合，因为很多观众对于这个纽西兰这个4.0草饲牛奶特别的熟悉啊。咱们今天不仅是高 钙、高蛋白质，还有到高的这个欧米伽三，尤其在我们全脂当中以外，我们的组合价格特别的划算。
3: 对，
1: 首先不管是全脂、低脂，都是啊三大箱，
3: 嗯，
1: 每一箱里面是有到24罐，
3: 是。
1: 然后呢，我们总共三罐就是高达是72罐的一个总量。
3: 对。
1: 那么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不管您是选择我们的低脂还是我们的全脂，
3: 嗯，
1: 价格统一都是298元，
3: 嗯，
1: 所以你算到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哦。
3: 是的，
1: 对于纽仕兰新西兰原罐原装进。

0: 头过来，而且给到大家，这一次我们拿到的现货全部都是四月份生产的新鲜批次。
1: 对，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今天是什么营养升级、包装升级，同时很多的朋友说今天我们的价格还特别的精细。当然此时此刻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买全脂还是低脂，我们是建议大家都可以来上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口感、这个营养全部都是做到升级。我手中拿到的，你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包装的话呢，是我们今天全脂，然后下方颜色4.0草四纯牛奶，颜色浅一点的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全脂和低脂的区别只是在乳脂含量上面稍许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蛋白质、钙质含量以及我们今天的批次都是新鲜，特别是全脂，一定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四点零代表什么？代表每100毫升牛奶当中它的蛋白质有到4.0克。每一罐今天我们是经典升级包装250毫升，对于进口的每一罐的这种利乐包装来讲，这是升级版本了。再来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你看原产国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另外青草草丝不用我们多说了，因为什么？因为奶牛妈妈吃得更好，喝得更好。但是我们今天的配料给大家看清楚，它是100%的生牛乳，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好了，升级在哪里？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钙质含量，原来的版本大家还记得吗？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22毫克，今天是130毫克，升级了。另外全脂当中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是全脂当中我们今天还有到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达到了每250毫升，也就是一罐当中有到60毫克多不饱和脂肪酸，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其实很大很大。所以大家想想看，今天这一罐牛奶是不是升级，但是不加价啊？
0: 是，我们直接把这个牛奶倒出来，再来看一下它这个质地，因为本身我们里面钙的含量、蛋白质含量都是非常的高的，所以它这个牛奶的质地也是比较的浓稠，而且带着浓浓的奶香味道。有很多观众买牛奶在东方购这边就认我们的纽诗兰品牌，
1: 对，
0: 还是这次4.0的草饲的纯牛奶，全新给大家做到了升级。
1: 对的，来250毫升的话呢，满满是一整杯。我今天稍许的话，你看留点白啊。为什么？因为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纯纯的挂壁。首先有一点，大家可以看纽诗兰，我们今天这个牛奶颜色它是乳黄色，草饲散养。为什么？因为里面有欧米伽三、有贝塔胡萝卜素等等的含量，所以颜色特别特别的漂亮，不是寡淡的那种白。第二点，你看啊，上方留白的这个杯壁上面稍许摇晃一下，满满的浓浓的挂壁全部出来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眼见为实，好的品质，还有就是口感。娇娇这边是我来品尝，
0: 你来喝这个，
1: 我来。
0: 你看，我已经吸管插进去了。平时你家里不管是倒出来喝，或者你看我们平时啊，比如说暑期出去旅游，把这样的包装带在身边，就是它一入口感觉特别的丝滑，但是是非常非常浓郁的。尤其很多小孩喝完以后，就把哎呦那个嘴巴上面浓浓的，你看就是有那种牛奶的那个白色，就会感觉它这个质地特别的稠厚。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是一口啊，大半杯喝完以后，我就觉得浓郁啊，香浓啊。然后这个挂壁大家来可以看到怎么会那么浓稠。所以其实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喝纽诗兰的4.0的牛奶像要咀嚼一样，是浓浓的奶香味。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啊，好喝营养加持还多。
0: 对，我相信对于4.0这个概念，我们很多东方购这边的观众常年买纽诗兰的牛奶它是特别熟悉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做到了五星草饲奶源。刚才其实啊，严总也说到了，就是这个五星草饲奶源这样一个标准，它是高于现在新西兰他们这个相关的这个行业标准的。就是我们你看奶牛在新西兰那边6亩地一头牛，这个真的不得了，相当于差不多少，就说4000平米左右一头牛，这么大的一个自由活动的一个空间。
1: 对，
0: 再加上哎365天全年啊牧场生活，而且光照时间他们享受阳光的时间也特别的充分。
1: 是，
0: 再加你看不低于95%的，你看牧草的草饲，而且那个奶牛在那边吃什么？就是苜蓿草，对吧？麦黑草，
1: 对，
0: 四叶草，吃的都特别的好。再加你看，不是说全年都没有假期，他们每年有2个月的这个假期哦，也有很多的一些休息的时间。再加一头牛每年产奶量4.36吨，
1: 对，
0: 不会过多，不会让他们超负荷工作和生活的。
1: 对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真的是什么好的环境造就好的奶牛妈妈，然后产出来的奶品品质也更高。但是关键来讲，今天我们确实能够做到青草草饲4.0的全新首发，这个价格能够做到是非常不容易的。
0: 是，
1: 这些升级大家满满的可以记住。为什么？因为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对你的身体一定是有健康加持啊。
0: 是的，除了里面我们一直说4.0，对吧，它里面这个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 量非常的高，每100毫升里面是有到4克蛋白质。嗯，再加你看我们里面是原生高钙，不是额外添加的。100毫升里面，我们这个钙的含量有到130毫克。嗯，特别厉害的就是今天在我们这个全脂当中还有到欧米伽3，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您作为东方过的观众，能够成为全国首批订到这个牛奶的幸运顾客。嗯，所以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您只要打电话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全脂还是低脂，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仕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仕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3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3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100家全链检测。纽仕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3牛奶，营养新高度。

0: 大家还记得在去年的进博会上面，对不对？纽西兰他们展馆当中也是人头攒动，作为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全球乳制品的高端的一个标杆的一个品牌，东方购物这边的观众一直享受纽西兰特别好的牛奶的品质。但在去年，纽西兰还依然和东方购物继续深度合作，谈下了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们4.0的草饲纯牛奶的全国首发放在东方购物这边。所以我们也讲这样一个深度合作，也就有了今天我们这档特殊的节目。新鲜批次来了，营养含量更加高的纽西兰的4.0的草饲牛奶，今天而且您能够以非常有优势的价格买到，
1: 对，
0: 单罐价格也就4块钱左右。
1: 是，
0: 但是像我们里面全脂当中，我们的钙的含量，我们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尤其我们全脂当中还含有到丰富的欧米伽三。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就是冲着这个升级，我也要尝试一下。那老顾客的话呢，我觉得今天是闭眼路的。为什么？因为您可能喝纽西兰的这个牛奶喝了已经近11年了。那还有很多的新观众的话呢，今天听明白看明白，我觉得也要赶紧下单。为什么？因为首先有一点，现在是夏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真的就是饮奶量有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天气热了，然后容易渴容易出汗的时候，想要喝一点饮品，对于很多家里有孩子的或者中老年朋友，我们是建议大家，其实对于有一些碳酸饮料的话呢，里面可能有一些对身体有负担的东西。但我们今天纯牛奶，首先营养价值好，第二点我们没有额外添加其他的一些蔗糖，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纯牛奶我们今天配料表只有一样，就是100%的生牛乳，而且我们今天能够保证什么？每一罐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啊。
0: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个，你要说纽西兰整个的一个乳业啊，它其实如果说要这个牧场的话，它是起源于要19世纪，然后那边它全部都是在就是南纬的40度的黄金奶源带，
1: 对，
0: 因为那边是特别依托这种火山灰的土壤以及这种温润的气候啊。纽西兰本身拥有29个牧场，然后呢，他们整个的一个总面积达到了18万亩，在那边吃得好、生活得好的草饲奶牛，给我们今天东方购的观众带来了牧场直供的纽西兰的草饲4.0的纯牛奶，今天我们全新亮相，包装升级，然后呢，营养也升级，包括它这个草饲也给大家直接做到了升级啊。其实在我面前有一个模型啊，我们也可以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1: 好，
0: 因为纽西兰在东方购这边整整热销11年的时间，大家看一下，一步一步不断不断的他们这个奶品的迭代和升级。
1: 对，
0: 我们这么多年，大家看我们的节目也是非常的直观，对不对？今天我们这款纽西兰的这个草饲牛奶，给我们做到首先啊，它的这个草饲升级，它是完全达到了5星草饲牧场的一个标准，这是高于整个的新西兰他们那边的草饲标准的。再加营养升级当中，尤其我们除了有到高钙、高的欧米伽三高的这个钙质蛋白质以外，还有到很高的欧米伽三的含量，
1: 对，
0: 全脂当中蕴含的是特别特别丰富的。再加我们的安全升级，它是达到了100项以上的标准的检测，
1: 对，
0: 就是从整个的一个牧场到工厂，包括到海关，包括到后续所有进到我们中国，我们的多道的检测检验环节都是把握的特别的严苛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听明白看明白以后的话呢，一定要来尝试一下。当然很多的朋友拿到手中的话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疑问啊，今天好像这个外包装跟我们看到的平时经典版本的4.0不一样。这就是我们今天全新新品的首发，4.0外包装都完全不一样了，全脂低脂，大家啊，封建游人都

0: 版本，我们今天经典版本是122毫克，每100毫升牛奶当中，今天升级到130毫克，升级不加价。另外要提醒大家，全脂当中我们是蕴含了欧米伽三，低脂当中是没有的，一定要给大家强调清楚。那么全脂当中到底有多少呢？你可以看到，每250毫升牛奶，也就是这一罐里面蕴含了60毫克的欧米伽三。那么这个标准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有到批次检测报告，2025年3月6号的批次检测报告当中就有到提及，大家放心，你买回家去自己也可以看看。而且这边有给你写到是原生自带的欧米伽三，不是后续人为添加的，所以大家可以说喝得更加的放心一些啊。
1: 是239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今天单罐的价格才4块钱左右。因为您对于我们东方购这边纽诗兰的4.0的纯牛奶，以往价格单罐多少钱也非常的熟悉。今天我们的营养升级，里面所有这些好的物质，它的含量这么的高，但是我们并没有说价格贵了很多。
0: 对，
1: 而且你家里面即使把这个牛奶，比如说你要看一下，我们里面这么高的蛋白质含量。
2: 我们今天是什么？又厚又浓又稠。如果说我单独拿出来，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是厚厚的腐竹。
1: 是。
2: 但我们今天确实是什么？是纽诗兰的4.0加热过后静止完了以后的厚厚的浓浓的奶皮。所以就意味着什么？里面的营养价值特别，很多朋友说关心到的钙、蛋白质含量等等的都非常高啊。
1: 是的，而且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尤其说里面这个4.0这样一个蛋白质，因为相关的像我们中国也好，对吧？它其实牛奶，比如说这个就是蛋白质的含量，只要你看，就是每100毫升里面只要不低于2.8克，它就可以正常销售。
0: 对。
1: 那么在欧盟那边，他们的标准是要不低于2.9克。澳洲和新西兰那边是要不低于3克，然后呢，像新西兰他们那边的就是食品安全的专业领域机构当中是不低于3克，而纽诗兰我们之前哪怕老版本也好，今天的新版本更加别说，我们给大家做到这个我们的草饲4.0的纯牛奶，
0: 对，
1: 当中它的蛋白质含量就是有到稳稳的4.0，
0: 对的，
1: 这个真的是很厉害，
0: 对，
1: 因为也建议大家，我们很多尤其年长观众在长身体的孩子，每天是要补充大量的优质的蛋白质，
0: 对的，所以要把握住了啊，今天是营养全面的给大家做到升级，而且我们今天批次又非常的新鲜，关键就是这个价格升级了。按道来说价格应该要涨价，但我们今天升级不加价啊。
1: 是的，而且其实今天如果说你说我要更加少的一些脂肪的摄入也是可以的，因为今天我们这个低脂的当中，我们这个钙的含量、蛋白质的含量和全脂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在脂肪的方面却给大家基本上是要少了2/3左右，所以如果你不想给身体造成一些比较大的负担，你选择低脂也是可以的，但我们的价格都是低脂啊，298元整整3大箱，
0: 对，
1: 72罐，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我们4月份现在生产的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3: Let's break down our genuine upgraded pasteurizing standards. Our 5-star pasteurized milk source exceeds New Zealand's official pasture feeding criteria. 6 acres of pasture per cow, grazing outdoors 365 days a year. Grass makes up over 95% of the cow's diet. Cows enjoy a 2-month rest period annually. Free range grazing.Each cow produces only around 4.36 tons of milk per year. Rich soil grows lush grass. Nutritious grass nourishes healthy cows. Healthy cows produce pure, premium milk.

0: 很多观众都买了，因为大家在东方购这边看我们这个纽仕兰牛奶的节目也看了好多好多年，也是跟着我们东方购平台，就是他们的不断的牛奶的迭代升级，一代一代吃下来的。
1: 对，
0: 今天您作为我们平台的顾客，有幸在全国别的地方，现在别的顾客还享受不到纽仕兰这款4.0的草饲牛奶的产品，今天你可以优惠的价格买到。我们给到大家单罐的性价比高到才4块钱左右哦。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它也是有到新西兰的银爵业认证的，这些我们新西兰的好产品的相关的认证标准，我们纽仕兰这款4.0草饲纯牛奶全部都达到的。
1: 对的，大家把握住，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倒计时只有最后的25分钟了，也就意味着25分钟结束以后，很有可能今天是处于一个断货的状态。那么很多的朋友还在纠结全脂和低脂，提醒大家，只是在卤脂的含量上面，上面稍许有点区别。蛋白质、钙质含量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拿回去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现在这个季节喝牛奶的朋友应该不用提醒了吧？很多比如说放暑假的一些，比如学生朋友，平时出去运动完了，大汗淋漓的时候，你可以回家以后给上吃上一两罐。那么今天还带到升级版本5星草饲啊，所以大家放心，如果你买全脂版本，里面还有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欧米伽3的这样含量也非常之高。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买回来还可以送礼呀，因为你可以看到外包装盒当中我们都给的写得很清楚，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啊。
0: 是，关键我们今天所

0: 有来自于我们这么好的奶牛产奶，他们都是来自于哪里啊？五星草饲奶源。嗯，这个其实相关的这个标准也是高于新西兰他们那边的草饲标准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说纽西兰它是高端牛奶的一个标杆，也是代表着新西兰好牛奶的一张名片。嗯，所以那边真的奶牛真的就是吃得好，生活得好，对不对？
1: 对，
0: 六亩地一头牛，在家365天牧场生活，享受阳光 SPA， 一年有2000个小时哦。在家他们吃的什么？苜蓿草，对吧？黑麦草，有不低于95%的牧草草饲。在家每年还有2个月的假期。
1: 对，
0: 很多我们一些比如说上班族说，哎呀，咱们单位里面还什么公司里面还996呢，对不对？那个奶牛真的是哦。
1: 对，
0: 还有每年2个月的假期，每头牛每年的产奶量就4.36吨。
1: 对，
0: 所以真的我们是保证所有这个奶源的品质很上乘。在家我们说它是什么？达到了100多项以上的全产业链的检测，再到东方购我们的仓库里面，直接牧场直供发货到你家里面。
1: 对，
0: 单罐的价格今天我们才4块钱左右，
1: 是
0: 这个真的好划算。而且全脂当中还有到欧米伽三，我们的这个低脂版本当中，它的钙和它的蛋白质和这个全脂没有任何的区别，
1: 是，
0: 但是脂肪的含量却几乎少了2/3左右，也给身体更加少的一些负担。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你看娇娇手中拿到的话呢，一个是我们全脂，一个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判断的话呢，就可以看到颜色浅一点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低脂。好，外包装全面的升级，但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营养价值更是升级。4.0代表我们今天蛋白质的含量，不用我们多讲了，每100毫升当中有到4.0克。还有就是我们的钙质，听好了啊，爸爸妈妈比较关心到的，对我今天身体有帮助的钙质含量，今天也升级，达到了每100毫升牛奶当中130毫克。原本的经典版本的话呢，只有122毫克，所以它今天是什么？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全部是一步到位的升级。另外，全脂当中听好了啊，低脂是没有，全脂我们今天这个批次当中有到每一罐里面60毫克的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很高，牛奶当中也含有，不妨来尝试啊。
0: 是的，每罐是250毫升，我们再把牛奶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加油！
0: 来自于纽西兰非常非常厉害的五星草饲奶源，浓浓的这个奶香的这个味道，而且你看它这个就是本身这个牛奶也不是那种什么，就是那种惨白死白的颜色，微微一点点奶黄色，但是里面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那种浓稠的浓郁的奶香味道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奶源特别的好。
1: 对的，你看在倒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厚厚的奶泡全部都出来了。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浓浓的奶黄色，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因为我们今天是青草草饲散养，里面大家也知道啊，在我们的苜蓿草包括四叶草当中，整个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很高，所以大家看到的整个的颜色的感觉都不一样，厚厚的浓浓的挂壁也是尽显眼前，所以大家放心，吃口的话奶香浓郁。如果您喝过我们的4.0，不用我们多说，没有尝试过的来喝一喝，一定会俘获您的味蕾啊。
0: 我相信今天可能说台风天，很多观众在自己家里面，对不对？周末早上起来就着你的早餐点心，你吃的就是纽西兰的牛奶。你平时可以直接，你看就是说吸管一插直接就可以吸着吃，因为它也是什么常温保存的，不需要家里面什么进冰箱的，它是常温奶。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
0: 你除了直接可以这样子喝，对吧？家里面比如说做点什么奶茶呀，跟什么那种咖啡粉啊放在一起，做点额外的料理，它完全也是可以的。
1: 是，
0: 或者你说我要订这个什么，订那个低脂的，我对于这个身体的这种负担脂肪不要太重，我们今天低脂的里面的脂肪含量还基本上少了2/3左右。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全脂低脂都是特别棒的。那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我们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如果说没有特殊需求的，您就直接全脂。然后低脂的话呢，如果你说哎我要身材稍许管控一下的，晚上喝全脂低脂都来上一组啊。
0: 是的，我们总共72罐3大箱给你送货到家，298元，单罐的价格4块钱左右。以往我们很多老观众就说，哎呀，老版本纽西兰那个4.0的牛奶也是4块钱左右一罐。
1: 对，
0: 今天我们的钙的含量，对吧，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都很高，而且我们的全脂当中还有到丰富的欧米伽三，居然价格没有贵很多，性价比极高，4月份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就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全脂还是低脂，赶紧下单来订购。371位观众订购到了，您作为东方购物的顾客，是跟别的渠道比较起来，他们还没有能够买到，你作为全国首批能够享受这个牛奶的这个幸运观众，赶紧来订购下单，拨线是02151119900。
2: 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西兰五星草饲牧场，六亩地一头牛，365天牧场生活，大于等于95%牧草草饲，每年享受2个月假期，草饲散养， 每头牛仅产奶约4.36吨每年。纽西兰牧场五星草饲，高于新西兰草饲标准。纽西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自然孕育草饲原生欧米伽三珍稀营养，4.0优质蛋白质100家全链检测。纽西兰牧场4.0青草草饲欧米伽三牛奶，营养新高度。

0: 咱们现在大家也是越来越注重这个身体的健康，每天我们的营养的这个膳食平衡大家也是特别注重的。
1: 对，
0: 很多朋友早上对吧，早点的时候就着一杯牛奶，或者给孩子每天都要喝牛奶，包括晚上睡觉之前可能也会来一杯这个温热的牛奶，所以我们全家对于这个牛奶的这个需求量消耗量还是挺大的。有很多观众今天如果是全家老小对吧，都可能订购我们的两组三组，家里面你可以放着慢慢喝，因为这次我们也是全新批次的四月份生产的批次哦。
1: 对，
0: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牛奶里面尤其你要能够吃到原生的钙、原生的蛋白质，还有我们全脂当中很好的原生的这个欧米伽三，不是任何的人为添加进去的。所以纽仕兰这款牛奶，我们真的说4.0草饲纯牛奶全新升级，是切切实实给到我们更加多的营养物质的。
1: 对的，还有一个特点哦，就是今天这个性价比其实真的是很高的。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市面当中牛奶蛮多的，然后您去看一看比一比，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不管从蛋白质的含量，从我们钙的含量，包括我们今天全脂版本这个批次当中欧米伽三的含量，可能在您现在正在喝的牛奶当中，您都可以做到一个横向纵向的对比，
0: 是
1: 就知道我们今天优势在哪里，然后这个性价比又在哪里了。
0: 对，看看包装升级，包装也变得更加漂亮了。
1: 对，
0: 咱们好像就能够从这个包装上面，不管是全脂还是低脂，就能够感受到纽仕兰的五星草饲奶源，他们所在那个牧场当中，对吧？风景宜人，然后呢，也是人杰地灵，那边真的是奶牛，吃得好，生活得好，才有这么好的奶源带给大家。
1: 是，
0: 但是关键我们说营养升级真的是很厉害。
1: 对，
0: 咱们今天里面我们的钙、我们的蛋白质，还有全脂当中还有到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真没听错，不是额外加进去的欧米伽三，是我们的牛奶当中全脂里面本身牛奶里面，因为奶源好，我们有到丰富的这个欧米伽三，再加我们什么，就是它的这个草饲升级，五星草饲奶源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1: 对，
0: 肥沃的土地，黑土地当中，奶牛吃的是黑麦草，还有苜蓿草，还有他们那边你看，整个的奶牛生长的这个活动空间环境都是非常大、非常好的，
1: 对，
0: 所以好的奶牛才能够产出好的奶源，做成好的牛奶。
1: 对的，所以其实这些的话呢，真的是不容易啊。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以前的话呢，希望是什么，买到好的牛奶，市面当中可能还要叫一些朋友代购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渠道去买。但今天我们是什么，眼见为实，好的牛奶。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在家里现在天气比较热，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做一些冷饮啊什么的，你可以用上我们今天整个的4.0的草饲的牛奶。另外还可以干嘛，在家里上海的妈妈是不是很讲究，喜欢喝点拿铁对吧，做上一点小糕点等等的，你也可以用上我们今天的4.0。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么轻轻松松简简单单一杯好的拿铁就做出来了，关键口感香浓浓郁的同时，今天我们的营养价值还做到全面升级，口感和吃口还特别的棒，所以纽仕兰是这样的啊，但凡大家看到4.0的话呢，我都是建议大家囤货，今天这个又是全新升级的4.0，把握了哦。
0: 对，而且我们是100%的生牛乳，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我们的奶香的味道，浓稠的质地，它全部后面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增香剂，完全都没有，100%的生牛乳。
1: 对，
0: 而且这个产品给大家看一下，它受到你看新西兰那边银爵业的标志的，很多新西兰进口过来的好产品，它是受到他们那边权威渠道的这个认可的。
1: 对，
0: 而且尤其是五星草饲奶源，这个五星标志原来在我们纽仕兰的4.0原来老版本的产品上面你是看不到的，现在我们全新首发这个草饲的4.0的纯牛奶上面才会有到五星草饲这样一个奶源的一个标准。
1: 对的，因为在全球范围来讲，能够做到真正的就是草饲散养，这一点其实非常的难，对于我们说环境地理的优势，包括奶牛慢慢喝的草，包括我们说喝的这个水以及草，整个都有到严格的要求。但我们今天是什么五星草饲的一个标准，把握住，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我们只有最后13分钟，错过今天很难补货啊。
0: 是，我觉得这样牛奶真的，外面如果是同类型的对吧，又是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过来，可能单罐的价格10块钱左右，10几块钱肯定要的，
1: 要
0: 我们今天单罐低至4块钱左右，无论全脂低脂，总共是3大箱72罐，我们的价格只要是298元，包装升级、草饲升级、营养升级、五星奶源的这个标准价格，在东方购这边没有任何的变贵，因为我们东方购和我们的纽仕兰是深度合作，在去年进博会上面就谈好，东方购作为啊全国首发渠道，我们的顾客率先享受高的性价比还有高品质，我们给大家4月份新鲜批次送货到家，赶紧下单，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南纬40度，听风穿过森林。这里是纽西兰青草草饲牧场。
1: 新西兰是世界上的一片净土，纽西兰牧场正处在南纬40度黄金矮原带核心乳业区，横跨新西兰南北岛全境，占地约18万亩，共有3万头奶牛，冰川融化的雪水，PM2.5 近乎零的空气，万年火山沉积的有机土壤，丰富的苜蓿草和黑麦草，加上独有的每年2个月假期，让这里成为新西兰的奶牛天堂。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1分钟时间，今天我们东方购的顾客特别特别的幸运，因为我们纽诗兰草饲的4.0的纯牛奶，今天您作为我们东方购的顾客，全国任何别的地方别的顾客都买不到，今天您可以率先买到。
1: 对，
0: 因为纽诗兰和东方购这边我们是深度合作，在进博会上面它全新亮相，那个时候别的地方也买不到，而且还没有开始发售，还没有开始销售。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298罐能够足足买到72罐，单罐4块钱左右，高钙，然后呢高蛋白质，还有到全脂当中，你居然能够吃到丰富的欧米伽三，这些营养物质其实对我们身体都非常的重要。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今天的话呢真的不能再纠结啊。其实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说你一家三口来喝，每天我们不都说吧，一人喝上一罐，其实72罐的话呢也是吃得很快的。像我们家的话呢，大家庭5-6口人在一起，然后喝牛奶，我们实话实说，每一个月就是花在牛奶上的费用真的很高。所以我基本上是什么，能够看到有性价比高的，然后批次新鲜的，营养成分加持又比较高的牛奶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我立刻就下订单。像纽诗兰的4.0，我们家是真的常年不断货。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这一款我们又是全新升级版本，每一罐4.13块。实话实说，哪怕一家三口来喝，每一天也就10块钱出头一丢丢的价格，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啊！把握住了。还是那句话，今天不仅是外包装简单的升级，我们关键是内里的核心价值全部升级，钙质含量升级，蛋白。蛋白质依旧是4.0的高蛋白，还有到全脂，有到非常棒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些东西梦寐以求，今天才4块多钱一罐，一定要囤了啊！
0: 是的，我们直接如果家里面加热这个纽诗兰这个牛奶，依然大家特别熟悉的浓浓的丰富的蛋白质含量高，所以你看它这个奶皮子特别的厚哇！如果有些蛋白质含量不是很多的一些牛奶，未必微波炉加热一下，上面奶皮子会有这么的稠厚的。
1: 对，所以大家把握住，这是代表什么？营养价值加持的特别的多，不会像有一些可能很多的妈妈都说，哎，怎么是鲜汤寡水的，怎么可能就是加热好了以后上面的奶皮都是薄薄的，甚至看不到的。
0: 如果你要送人什么的，拿出去也非常的体面，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都是4月份的新鲜批次，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大家明显感觉到气温回暖，天气是越来越舒服了。那乍暖还寒的时候呢，大家都说哎呦要换上新衣了，春天要出去旅游呀，要出去踏青呀，要出去拍照片啊。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季节正当季很好看的一件外套，又适合这个春天，而且乍暖还寒的时候，不管是汤汤风啊，或者是下点毛毛小雨的时候，梅雨季节啊，做到一个生活性的防水，这件衣服全都帮大家考虑到了。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男款和女款，贴心的为你想到可以搭配成一个情侣衣进行一个穿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今天这件衣服性价比超高，一会儿一定要好好的听我们给您讲解一下。今天呢，跟耿瑶一起推荐和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你好，大刚老师。
1: 耿瑶好，观众朋友们家好。那春天到了，哎呀，这个天气最适合出去旅游了，郊游也好啊，踏青也好啊。所以很多人说，哎，我还缺一件这个季节穿的一件外套，那今天来了，
0: 是的，
1: 性价比真的很高，有帽子，而且生活防水样样都好。
0: 关键是啊，我们今天帮大家想得很周到，每一个款式男款女款都给大家配了三个颜色。
1: 对，
0: 从女款先看起啊，女款我们给大家选择了三个经典的配色，首先一个卡其色，加上这个格子，大家有没有想到某一个大牌，对不对？很贵气的一个经典不过时的卡其色。然后女性朋友们想要穿的这个气色好一点，想要拍照片好看的，就买这个勃艮第红，有点酒红的感觉啊，特别的洋气，今年也是大型起到的红色。还有我们的藏青色，耐脏经典显瘦，全部是这个颜色。女款三个颜色让大家进行一个选择，男款亦是如此。
1: 对，男款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那这是一个卡其色啊，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显得更加的年轻，气色好。第二个呢是经典的黑色，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件呢很受大家喜爱的颜色呢，也是很特别的灰绿色。
0: 是的，
1: 三个颜色呢都很大气，穿出来都很登亮。
0: 是的，关键是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是带有独立的吊牌。首先重申啊，我们这个不是什么渠道货网货，我们是真正的品牌来的赛凯杰，而且我们都是专柜品质，做工非常的精细，在专柜的零售价格599块钱，这个价格一点都不虚高。599的衣服它一定满足599的这个档次和质量。我们详细的给您来讲解一下，以女款为例啊，首先今天这个衣服时尚好看，就在于它有一个大大的帽子。
1: 对，
0: 这个帽子的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全部都是这种格纹的。
1: 对，
0: 这种英伦格纹是非常时尚和洋气的，格子款很经典。而且这个帽子啊，如果说刮风下雨的时候大家戴上它之后，汤汤风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平常就这么自然的散落在后背上，显得特别年轻有活力。然后这个帽子你看啊，这里是有暗拉链的，是可以拆卸的，想要把它拆卸下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帽子很灵活，对不对？想拆卸都是可以的。然后再来就是领子的部分，是我非常爱这件衣服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立领。观众朋友，立领的好处

0: 出在于如果说大家过两天天气冷的时候起风的时候，你把这个领子拉上，它是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防风的挡风的。然后这个立领呢又显得人很精神，对吧？很笔挺的感觉。
1: 是。
0: 当然了，你说我想把这个立领翻下来做成一个大翻领，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然后领子里边我们也给您做了这个格子的一个拼接，你看这个格子和外面的颜色是不是都相呼应？这种格子款就是经典不过时，超级好看。 然后再来，我这个衣服还有最大的一个特点啊，它是一个中长款。如果说像这样衣服到这个腰肚子以上，哎，屁股啊、肚子啊全都露着，挺难看的。
1: 是。
0: 那我们今天做到中长款之后，你看藏匪显瘦，臀部给您盖住，然后整个前面腹部给您盖住，腹部还有富裕空间。整个藏匪显瘦穿上去之后很有松弛感，然后又很修饰身材，又显得人很精气神十足，大大的口袋完全可以放您的钥匙啊。 您的钱包啊，你手机呀、啊，都可以放在里边，小细节啊。你看为什么说599的一个品质，599的质量？就连这种拉链的部分，它都是给你带一个这种盘扣的，给你带金属配件的，然后有我们赛凯杰的这样一个字母 logo 在当中，甚至连口袋的地方又做了一点点的格子拼接，让它彰显整个衣服的品质。然后包括你看这个盘带的地方，做工非常非常的精细。
1: 对，
0: 并且我们女款这个面料，首先它不像那种防风衣一样吱啦吱啦的，
1: 是，
0: 它是很轻柔的，没有什么声音的。
1: 对，
0: 而且女款可以做到一个生活防水。
1: 对对对，这点其实很重要啊，因为万一你要是春天呢，雨水比较多，你看，那我这样一浇呢，哎。 直接呢，生活防水没问题。
0: 等一等，
1: 哎，手抖一抖，完全就好了，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啊，即使没带伞，也不会出现尴尬的情况。
0: 哎，所以过两天梅雨季节，上街小毛毛雨，咱们不用担心了啊。所以女款整个的款式就是这样，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今天价格才199。
1: 哎呀，太划算了。男款也是一样的啊，男款的话呢，我穿上身的感觉，我觉得无处不妥帖。那这件衣服呢，首先来说穿着就很显精神，你知道吗？这件衣服呢，它感觉上简洁、大气。 很潇洒的一个感觉啊，尤其我特别喜欢这个卡其色的颜色啊。同样，它也是一个连帽款。那你想啊，像今天其实像昨天这个天气，它下雨了，风还很大。那么你想啊，你万一要是走到高楼旁边啊，你这个就很冷，对吧？头保住了呢，你这个呢，你就第一个，你就还是感觉没有那么的冷。第二，它同样也是一个立领，有这个立领之后呢，它其实啊，基本上是把你整个的下巴到下巴，就是头顶整个地方，它给你围起来了。 那这样的话呢，风也吹不进来。我们说春寒料峭啊，尤其是春风这个风邪啊，一旦要钻到你什么嗓子这个地方呀，啊哈哈，你咳起来，你人很难受的。那么第三一点呢，我觉得啊，这件衣服的实用性很强。你看男款的话呢，我们是一个斜插带，哦，这斜插带，而且这个斜插带呢，它是带拉链的。那有什么好处呢？你比如说。 我戴的这个大平手机，因为男士现在手机都很大嘛，智能手机都很大。我这样如果我坐地铁的话，我这样横过来一坐，它很有可能从这个口袋里掉出来，滑落出来。那我一般的习惯，如果它有个拉链这样一拉，喏，你怎么它都出不来了呀，对不对啊？这个拉链拉好就很重要。我们男士出门不喜欢带包，但是呢，你的口袋一定要多，要有深又很大。那么再来，除了这两个口袋之外呢，大家看一下，我内侧，喏，右边一个又深又大的口袋。
0: 左边呢，
1: 来这边还有一个又深又大的口袋，你想想看，我出门我什么包都不用带了，手机呀、钥匙啊，包括有一些男士水杯啊，一个小水杯，那往这一插，所以呢都好了呀，它不用带任何包包了呀，对不对啊？又轻巧又方便，专柜价格599，我们今天199，一件买三件。
0: 是的，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只要199块钱，多方购物就是您的试衣间，您可以先把我们的名额定下去之后啊，然后拿回家试穿一下，尺码不合适的换呢，你满意为止。然后包括颜色都是可以进行更换的，喜欢哪件定哪件，回去都试穿一下。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1: 男款呢是5个尺码啊，100斤到120斤呢选择 XL码，100到140，XL100到146，3XL100到184个XL，186到200斤的选择5个 XL，所以从100斤到200斤体重都找得到自己合适的尺码。女款的话呢，也是5段尺码。 90到115斤 XL，115到130，2XL，135到145，3XL，145到164XL，165到180斤，可以选择5个
0: XL。是的，所以男款、女款，我们的颜色尺码暂时是给大家备足了货的。你想选择哪个颜色，选择哪个尺码，抓紧时间，我们可以先来拨打电话拼手速，因为毕竟是新品首发，所以说机会难得啊，观众朋友，先来抢货吧，02159900。

0: 衣服就卖到599，都放购。今天是给大家做到促销减价199，但是我们的备货也不会很多啊。来回到现场，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看 iPad 好不好？
1: 好。
0: 现在很多的时尚名媛，很多的这些时尚弄潮儿们，我们都在穿这种类似的衣服。
1: 对，我们来看啊，其实像这件衣服呢，这是我们在商场当中实拍的。大家可以看，现在这个季节流行什么呢？就类似这样的一个风衣款。那像这样的风衣，那699块钱，
0: 哎，对的，
1: 也是类似于卡其色的这个颜色。那像这个，我们在网上找的，你看这个款式里面也是格纹的，
0: 对的，
1: 也是一个我们的类似风衣款的。那什么价格呢？那券后要640多，也是这个价格。那么再来呢，我们比如说啊，像这种经典的 B 字打头的世界一线品牌的，那都是这种格纹的元素呀。那我们今天全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这种流行经典元素的搭配。
0: 是的，我们今天这个它相比较那些更加的实穿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既可以当外套，
1: 是
0: 又不会像风衣一样那么冗长
1: 啊。
0: 你平常穿、休闲穿、正式场合穿都可以。再度给大家看一下女款，我个人真的超推荐这个红色。观众朋友，这个红色真的很显年轻，拍出来照片巨好看。它不是那种大红显得很艳俗，它是这种暗红枣红色。然后葛瑶刚刚生产完，胖了整整17、18斤，小20斤啊。但你看藏非显瘦，
1: 哎，不显
0: 大肚子、妈妈臀都完全给您包裹起来了，对不对？
1: 一点看不出来，
0: 显得身材也很好，就很能遮肉的。
1: 是。
0: 再来就是今天整个的衣服啊，它有一个前门襟，它是一个双门襟，前面这个门襟啊又笔挺又板正又很好的可以扛风。然后当把这个门襟拉开之后，你看我们的拉链款，然后包括拉链款这个地方，来，观众朋友，你看啊，它底下都是有带这种螺纹收口的，所以这个风它就不会容易从里边这样钻过去，很好的起到一个挡风效果。当我们把拉链拉开之后，比如说天气暖和了，你就这样敞开着穿，是不是就很松弛，也很休闲，完全不会觉得你很臃肿的感觉。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搭配的格子，
1: 对
0: 这个格子啊，特别的有派头，
1: 很出彩，
0: 腔调十足，很出彩。而且这样的一个领子，你翻开之后，先映入眼帘的是格子。
1: 对，
0: 领子，你说我想立起来，做一个帅气一点的穿搭，完全没有问题。
1: 上海的经典女士们哦，最喜欢这个格子了。
0: 对，天气冷的时候，你这样保暖、烫烫风也是很可以的，很 OK 的。还戴一个大帽子，帽子戴上可以，平常不用的时候你把它搭在后背上显得很年轻，对不对？哪怕你说格子我不喜欢，我偶尔想换换风格，来，这里有隐藏式的拉链，
1: 对，
0: 这个拉链做工也很精致啊。这个帽子是完全可以拆卸的，观众朋友把这个帽子拆掉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很灵活，根据大家自己的需求来，但是款式也好，样式也好，
1: 对，
0: 都是经典不会过时的，
1: 价格更是无可挑剔咯。
0: 对，
1: 599块钱一件，
0: 各个年龄段的女性。
1: 对，
0: 我们怎么选颜色啊？你说我衣橱里缺一点这种大牌风格的，选卡其，盲选不过时，不会出错。
1: 对，
0: 想要气色好，想要拍照好看的，就冲这个今天的酒红色，酒红色快没货了。
1: 是。
0: 然后藏青色是比较藏灰显藏肥显瘦，然后比较耐脏的，比较藏灰的。然后男款同样三个颜色啊。
1: 对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衣服啊，出去旅游的话特别的好。那我们定好了4月份、5月份要出去郊游的话呢，那您看啊，我身上穿的就是卡其色。那像这件呢，它是叫灰绿色，还有一件 面呢是我们的黑色，就是三个经典的颜色。哎，你比如说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一会儿起风了呀？一会儿如果是你坐这个游船的话，旁边这个江边的风还挺大的呢。帽子嘛，我们有帽子，所以你不要看每一个设计它都有道理的。第一个，你看帽子这样一来。年轻了呀，对吧？你跑跑步啊，你显得很年轻，对吧？第二个，如果有风，有点小雨，你把这帽子一遮，哎，你哪怕没带伞，你也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那么这个帽子呢，你放心，它是可以脱卸的啊。所以你脱掉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立领的夹克外套，就很好看的。那么第二个呢，这个立领它也是可以能挡风的，对吧？你就完全是把你头颈这个地方给你遮住了。还有啊，我觉得它的设计特别好，肩膀这个地方大家看一下，它特意做了这样的一条啊，这个线装饰的线，给你男士的肩膀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装饰，显得更挺，对吧？那么再来呢，你往下看，整个我虽然说它很简洁，但是它也有设计，比如说在口袋前侧的这个地方，它这里多做了一条褶，这个褶呢就给人一种非常好的这种立体的裁剪的这个感觉，视觉上它不一样了，它不是那种平面的，它更有丰富的层次感。包括这边的口袋啊，你看到没有，它也是全部都是很精致的带拉链，
0: 又深又大带拉链，
1: 对吧？又深又大的拉链。这个就是说，你看你大屏手机是吧，这么大一个手机啊，往里一放，你不用担心我坐地铁的时候我睡着了呀，啪嗒它掉出来了，我拉链这样一拉，我请问你它怎么掉，它怎么都掉不出来，对不对啊？而且还不止这两个口袋，左边右边都有啊。还有就是你看我内侧
0: 还有两个口袋，
1: 这里面一个大口袋，这里还有一个大口袋。有的时候啊，你哪怕出去旅游，你短途我们说这个车上出来，你就走一走的话呢，那我跟你讲，你不要背太多东西。哎，水杯拿一个，这个手机拿一个，一般轻便的东西放内侧袋好了，你就轻身空手，这样更加的轻松。
0: 说实话，我觉得在商场里边现在男款的这样的一个小外套是不是也得卖个七八百块钱？
1: 要的
0: 五六百块钱。今天我们是男款女款各199，现在你哪怕说是我买两件也才398块钱，
1: 是
0: 398，在外面好看的男款女款连一件都买不到，今天是两件都带回去，所以现在很多顾客是订完女款再订男款，两件带回去的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尺码部分，我们的女款是从90斤穿到160斤，男款是从
1: 100斤到200斤，
0: 哎，100斤穿到200斤都没问题的啊。你可以把我们自己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想定哪个颜色，想定哪个尺码都定回去，回去试穿之后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甚至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真的要抓紧时间抢货了，观众朋友，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订购速度太快了，今天说实话，这个衣服如果是399或者是299，
1: 对，
0: 你也会觉得很合理吧？
1: 是。
0: 服装这个东西，我们买的是细节、做工、设计和款式。
1: 对。
0: 但今天在兼具了材料、面料、设计、款式之外，我们的价格才做了199，夸张吧？
1: 对。
0: 199块钱，在东方购物以前也就买一个。开衫买不着吧，买个小
1: 外套肯定买不到了，
0: 对，买一个那个卫衣差不多、今天我们给您的是外套，这个外套一年穿两个季节
1: 没问题，
0: 甚至小三个季节都没问题的，每年穿的周期很长，而且这种外套说实话不过时的，
1: 对，
0: 男款就是这种商务休闲，
1: 是，
0: 女款就是有一点松弛感，然后又很运动，
1: 对，
0: 但是很年轻、关键是不管是场合正式的呀，休闲的呀，
1: 对，
0: 甚至你去楼底下买个菜接个孩子穿这个衣服都很合适、
1: 当然了，我跟你讲，其实大家大概对这个价格它都有一个价格区间的，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
0: 对，
1: 你说顶多买件衬衫，对吧？你买个卫衣顶多了。外套在我们心目当中，无论是男款女款，无论什么季节，你哪怕春秋季节，一件男款女款的外套大几百块上千块，这还是要的，
0: 对吧？是的，
1: 我们今天一百多块钱，而且要功能有功能，要款式有款式，
0: 是的。所以其实现在大家买衣服都比较挑剔，说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好了，不是说随便一件衣服我就能穿出我的档次我的品质来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买衣服特别麻烦。你像我婆婆就是经常自己在某些渠道啊刷手机啊、就买回衣服来了，一摸面料，不来塞啊，对吧？一上身效果不行的，不好看的，
1: 还要退，还怎么样的？
0: 对呀，那东方购物是这样的，既能给您在现场展示，电视上能看，拿回家去你也可以试穿，也可以用手来摸这个面料，上身之后也可以感受一下效果。你把自己家里当成试衣间，合适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一通电话退给我们，
1: 对，
0: 退货不用花钱的
1: 啊。是，
0: 甚至很多聪明的消费者说，哎，我这个卡码，我也不知道我是买大码呢还是买小码呢，我索性两件都买回来，
1: 可以。
0: 颜色哪件
1: 颜色你也可以多选两件呀，
0: 对不对？哪个码好穿，哪个颜色好看，我就留哪件，对不对？今天男款和女款199的价格你没有看错，
1: 对，
0: 199块钱可以买回去一件正当季的外套，而且是立领款，
1: 连帽子
0: 大口袋，连帽，帽子可拆卸，女款格子，男款商务休闲。没得挑了，
1: 哎，要出去旅游，想好了吧？我们春天要出去旅游，都已经安排好了呀，对吧？那衣服有没有准备好呢？那没有准备好，那这件衣服100多块钱，穿出来拍照又好看，又有一定的功能性，对吧？
0: 是的，
1: 随便买买没关系的啊。
0: 但是我们今天尺码备的比较足，尺码比较多，所以每件衣服的备货都不是很多。
1: 是是是，
0: 大家抓紧时间，先来抢我们少量的备货，02151999000。

0: 衣服都好穿，软性面料啊。女款的这个还有点是窝房水嘞，下雨刮风，这雨水落到衣服上掸一掸，抖一抖，这水珠就没了。
1: 对，
0: 现在葛瑶给大家穿了今天这个卡其色，我个人觉得，如果说啊想显得年轻一点。 买卡其绝对是显得很年轻的，卡其色的好处在于啊，它就是会让你有一种很老前锋、很松弛的感觉。然后再加上卡其和格子，我觉得是绝配。你看是不是那些很多的一线品牌，很多的国际大牌，人家也在做和格子搭配，对不对？卡其色的帽子款，你看我就光这一个角度，平常你就从这个角度上过去看过去的话，这个帽子款时不时尚，洋不洋气，绝对不会过时的。当然了，你说这个帽子我穿不来，我不想要了。 我要把帽子拆掉，想显得正式一点，不想显得太运动。帽子是可以拆卸的，帽子这里都是有隐形拉链可以进行一个拆卸的。然后帽子带格子拼接，领子也是带格子拼接的。这个领子啊，观众朋友，你看堂堂风好不好？
1: 对，
0: 前面还带一个四指宽的超宽大门襟，完全很好的抗风挡风。然后平常领子立起来。 老显气质了，显得老有精神了。然后你说，哎呀，我现在想显得温柔居家一点，把领子翻下来，是不是也很好看？然后衣长也够，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葛瑶现在115斤左右吧，我现在115斤穿最小码没问题的。你看还有这么多富裕空间，整个衣服是非常非常显瘦的啊，不会说让你觉得哎呀。 绷在身上很难过的，活动起来很方便。你出去旅游运动啊，光跑跳跳都没问题。然后外面有那种硬性面料，手一伸的时候，吱啦吱啦吱啦响，对不对？我们这个是软性面料，还做到生活防水，下雨啊、刮风啊、雨水在上面就掸一掸、抖一抖、抹一抹，好嘞，像荷叶一样。所以这种衣服真正实穿，阿姨妈妈喜欢的。但是今天的价格199，女款是这样，男款我认为更有性价比。好，我给大家。
1: 先看一下这个男款啊，这个男款的话呢，它是有一种商务款的，实际上，你看简洁大气，裁剪的话很气派、干净利落，对吧？那么你看一下啊，我们首先也是一个连帽款，因为有了帽子之后呢，第一个它功能性就多了嘛，挡风啊、遮雨啊，包括有一种运动的年轻时尚感，它都出来了。当然，我们的帽子也是隐形拉链，也可以做到脱卸，脱完之后就是一个经典的立领夹克衫。
0: 是的，
1: 那就199块钱，你买件立领夹克衫你也难得吧？更何况是什么呢？我们的裁剪上面。 完全是真正的大牌的设计，肩膀这个地方我们专门做了这个肩线的设计，感觉上呢很有这种硬挺的这个感觉，硬朗的感觉。那么再来看它前胸这个地方，你看啊，有它的品牌的这个 logo， 再往下呢就是它口袋这个地方啊，它这里还做了一个装饰，你看这是一个呢凸起的啊，像褶皱，那这样的话就使得什么呢？它立体感就特别的好。再有一个呢。 大大的这个口袋，这个口袋呢，我特别喜欢。包括很多男士，好多人说我带子，我家里很多的夹克上，我不喜欢穿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大屏手机放进去，它没有这个拉链。好了，它容易掉出来。那你看我这个拉链放进去之后，它根本就不会掉出来。那你啊，对你出门啊，你包括坐车呀、坐地铁啊，你更加的安全。包括袖口的地方呢，它也是有呢这样的收口的一个设计啊。所以很多人说骑个电瓶车接小孙子啊，接孩子去了，那你这样的话，你骑电瓶车封钻不进来。
0: 呀，对不对啊？那你有的时候你说，哎，我在门口还要等一等的，是吧？你口袋里可能要放点什么，你老同志可能要抽点什么烟呐，打火机呀，包括呢，包括手机，包括其他的东西。你看四个大口袋，那你想外面两侧加上我们内插袋两个，开玩笑，四个口袋你一般出门包都不用带了。
1: 是的，今天男款女款我们在这个赛凯捷的专柜门店价格都是要做到599，东方购物今天只需要199块钱。
0: 是，
1: 我
0: 要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女款啊，女款我个人卡其色真的强推，因为卡其色现在快没货了，
1: 是，
0: 所以我们真的快速给您看一看。
1: 来，
0: 市面上类似款的，你就耿瑶，你就我也摆模特这个 pose，
1: 你能不能就这个动作？
0: 是一样的款式，对不对？
1: 你看领子、格子的，
0: 我们今天也是格子的，
1: 对，
0: 卡其的，
1: 对，
0: 这种面料很舒服的，有点像风衣，有点像大牌的冲锋衣的，
1: 对，
0: 哎，你看看它。
1: 完全啊，
0: 和我们很类似，对不对？
1: 对吧？
0: 模特上身也很带范儿了，也很有气质的，所以这种衣服搭配休闲运动正式都好看。多少钱？
1: 644块钱，
0: 是
1: 这个价格呀。像样的外套就是这个价格。
0: 来，我们再看，
1: 来，我们看这个，这个是我们商场实拍的，也是女款的类似这个风衣款，看到没有？
0: 多少钱？
1: 来，也是699块钱一件。
0: 699。
1: 外套肯定是相对来说要更贵一点的。
0: 我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在赛凯捷专柜门店当中，男款、女款，我们的零售价格都是599，
1: 一件买三件
0: 嘛。都是在专柜吊牌的，所以还是那句话，599的价格我们要对得起599的品质。
1: 是，
0: 今天男款、女款拿回去，大家都可以感受一下，上身试穿一下。来，
1: 是
0: 我和大老师、大高老师，我们站在一起给您来看看。
1: 出去旅游了。
0: 现在因为两件买的观众朋友特别多，如果说男款、女款，我们配一个这种情侣装，或者是两件都是买这个卡其色的话，也很好看。
1: 是，
0: 这种衣服3-5年之后都不过时的。然后今年这种卡其色呀，这种黄色特别的流行，就是老前锋嘛。
1: 啊，包括灰绿色也很好看、啊。
0: 对，很好看。
1: 对，
0: 所以真的
1: 是
0: 可以一起来
1: 买。高呀，
0: 两件买回去
1: 多
0: 少钱？300多块钱。
1: 300多块钱，
0: 现在给你老公买件衬衫都不一定够，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商场里边逛逛，外套哪有低于800-900的？哪有低于4位数的？
1: 就是、稍微像点样子看得上眼的，都要这个价格了啊。
0: 今天我们才199一件啊，尺码部分跟大家说说，女款从1米65开始起码，90斤开始起码、大家根据自己体重来下单就可以了。男款的尺码是最小175的，最大到195，
1: 是
0: 最大可以穿到200斤。教给大家一个方法，你不管是喜欢哪个颜色，喜欢哪个尺码，你买回去试，退货不要钱的，试穿不要钱的，不合适免费退换的，同时换到你满意为止。抓紧时间，我们赶紧来抢自己的尺码和颜色，打电话02151999000。

0: 1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现在部分尺码真的备货告急了，给大家梳理一下啊，女款卡其色165170都要售罄了。男款画面当中的这个尺码中间段的这个码比较多的这个男士朋友，这个身材啊，比如说160斤左右的
1: XL 3XL，
0: 哎，我们也要售罄了啊。
1: 加油，
0: 今天一旦售罄，没有追加和预约，看赛凯杰所有的现货新品首发都在我们的仓库了。
1: 对，
0: 他也没有办法追加和预约的。
1: 是，
0: 说实话，春天很短暂的，你抓紧时间把它买回去，抓紧时间穿起来。
1: 穿起来嘛，马上可以出去旅游了呀，可以踏青了呀，这个时候挡挡风多好呀，而且拍出来照片又洋。洋气又时尚，关键你这个衣服你买的不心疼，专柜你去看一看，人家要599块钱呢，对吧？实实在在的实体店就这个价格，我们今天199，一件可以买3件，颜色你自己看中了，尺码你可以更换到满意为止。
0: 男款女款各3个颜色，但是我提醒大家，现在男款女款的卡其色都是遥遥领先，现在女款的卡其色3XL 码也只剩最后的8组了啊，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的确很给力，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现在我随随便便买一件外套都不可能199。买回来线头，
1: 对，
0: 买回来这个衣服都皱皱巴巴的，买回来一看就不上档次，一看就是廉价货。
1: 叔叔们，
0: 但东方购物今天199这个衣服能像你们说的那么好吗？我告诉大家，我和大老师说了都不算，谁说了算？您拿回家去试穿一下，摸摸面料，防水实验做一做，
1: 对对对对，
0: 看一看效果好不好。哎，真像我们说的那样，你留下；
1: 对，
0: 不像我们说的那样，
1: 你就 退
0: 货不要钱，换货不要钱，直接退掉，
1: 没有风险，
0: 对
1: 吧？好多人说我没有听错吧？199块钱，是的，199块钱，可能很多叔叔说，我就买一件 T 恤衫，我也199呢，
0: 对的，
1: 对不对啊？一件衬衫可能要200-300呢，
0: 对
1: 不对啊？那我199没听错，是外套，
0: 外套，
1: 外套啊，
0: 而且还是不会过时。的外套，
1: 对呀，
0: 一年穿好几个月的外套。
1: 是，
0: 我们马上这不3月底了吗？到了4月初，人间最美4月天来了，观众朋友，4月份的时候再不出去玩，咱全年啥时候出去玩呀？出去玩的时候穿什么？女士朋友们看过来，葛瑶今天特别推荐这个卡其色，我今天把这个卡其色袖子给您稍微穿进去一点啊。我今天穿的最小码，葛瑶现在刚生完宝宝，115斤，穿最小码还有富裕空间，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看。后面看不会显得很臃肿吧？
1: 是，
0: 整个它如果是到这儿的话，很多阿姨妈妈不敢穿的，而且大屁股都露在外面了。我们今天是做了一个中长款，盖屁股，最小码都盖屁股，
1: 对，
0: 前面也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遮挡，然后有富裕空间，穿上是就很松弛，
1: 是，
0: 哪怕你说哎天气热了，我袖子一挽，显得很精气神十足，有没有？
1: 对。
0: 然后卡其色不过时的大牌款，带格子，
1: 哎，
0: 小立领，
1: 对，
0: 里边是格子。翻下来当个大翻领看穿也好看，
1: 是
0: 立起来当个小立领穿也显得很精神，戴帽子，帽子可以拆，
1: 哎，
0: 对吧？然后底下都带螺纹收口，袖子都带螺纹收口，甚至就细节，观众朋友，就连口袋的地方，首先口袋带一个大大的深深的口袋，就连口袋的地方，你看都是做的这种格子的拼接，
1: 对，
0: 然后
1: 有金属的，
0: 这种带防缝线的盘扣，有金属的小挂饰在当中，哎，双手插口袋的时候拍拍照片好看不啦？
1: 当然好看了。
0: 然后这个面料我告诉大家啊，生活防水，
1: 对，
0: 雨滴在上面不粘的，
1: 是
0: 抖一抖，擦一擦，清清爽爽。这个面料你听，
1: 哎，
0: 不是吱啦吱啦的啊，
1: 不是擦啦擦啦那个声音啊，
0: 哎，是软性的面料，上身很舒服的，
1: 对，
0: 跑一跑，跳一跳，运动健身，这件衣服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穿上身去真的没束缚，199，便宜不啦？
1: 当然便宜了，不要太便宜啊，
0: 哦，
1: 买件 T 恤衫的价格，你今天买一件外套带回去了。那男款的话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很多人说我暂时没有这个旅游的计划，哎，你早晚要不要穿呢？哎，你早上出去接送孩子，晚上回来接孩子，对吧？包括你早上出去买早点呀，甚至公园里稍微锻炼锻炼的话，那你穿什么呀？还是有点冷的呀。连帽款的，
0: 是的，
1: 显得又年轻，人显得很干练，对吧？
0: 是的，
1: 包括口袋呀、拉链呐，样样都精彩。那么这件衣服说句实话还很流行。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来来来，快速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全部都是大牌款的。市面上一件，比如说葛瑶这种女士款的同款多少钱？
1: 来，699块钱，
0: 644，
1: 多啊！
0: 关键是你看和我们这件多像。是不是模特儿葛瑶穿的这个无限相似吧？
1: 你看，
0: 他们要600多，
1: 对，
0: 然后包括很多大牌也在出，你看，来给大家再来看看哈。
1: 好，来
0: 看看格子款
1: 格纹，对不对？
0: 格子款真的超大牌的，
1: 包括风衣现在也很流行，这样的风衣款，你看到没有？来， 699，商场实拍。
0: 关键是款式我们摆在这儿，正是好看的，就是不过时的，样子呢也是大气的，价格外面卖600多、500多很正常。我们赛凯捷也卖599，东方购件199。不多说，啰嗦了，观众朋友，电话线全面繁忙。如果想要自己的颜色和尺码的，你就抓紧时间抢。还是那句话，颜色尺码不满意，免费退，免费换。没风险，没负担，没压力，你就给自己一个试穿的机会，满意留下，不满意退给我们啊！打电话02151199000。

0: 今天男款女款卖的都特别的火爆啊！来来来，现在全部都是卡其色。来，我和大刚老师，我们俩站在中间。哎呀，你看看啊，男款女款穿着卡其，是不是就很好看？
1: 对，我跟你讲，
0: 特别带派，
1: 对吧？你想，比如说早上我们晨练的时候穿这两件，踏踏踏跑步，哎，多好呀！碰到小雨头遮一下。哎，你如果说接送孩子，你穿这一件有点风，电瓶车它挡风呀，
0: 是
1: 的，对不对？也很好。
0: 女款穿着卡其就显得很温柔，然后显得很大牌。男士朋友一般衣橱里都是什么灰的、蓝的、黑的。
1: 黑的，对。
0: 哎，偶尔来这个卡其，你看多显年轻。
1: 是，尤其出去旅行的时候，
0: 旅行的时候
1: 这件多方便呀，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两个人一起运动。爬山都是特别好的。最后的三分钟了，
1: 加油！
0: 我们今天男款、女款三个颜色，但是这个卡其马上男女都要卖断货了啊！
1: 是，
0: 一旦断货之后，我们今天是追加不了一点的，全部都是戴帽款，帽子都可以拆卸。
1: 对，没问题。
0: 男士朋友粗心大意的，我们给你拉链做了这个口袋做拉链，
1: 对，
0: 里边还有内口袋，
1: 东西不能掉出
0: 来。女士朋友喜欢变换风格的，我们今天立领、翻领、戴帽。三种穿法给到大家。女款我们今天整个的尺码是从165起码穿到185，最大穿到180斤左右。
1: 放心啊。
0: 男款是从100斤穿到200斤，根据体重下单，差不多每10斤、15斤左右就是一个价格，就是一个尺码区间。
1: 15斤一个尺码段啊。
0: 然后大家根据自己体重下单就可以了啊。尺码不合适、颜色不满意都能免费退。也可以免费换，所以就把自己家里当成一个试衣间。很多观众朋友可聪明了，反正我货到付款，我直接订上4件，订个3件，我回来试试看。
1: 两个颜色，两个尺码相邻的，对不对啊？
0: 对，
1: 多好呀！
0: 是的，所以最后的2分钟了啊，时间留给大家，抓紧时间抢现货，02151199000。

好了，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现在呢卡其色卖的特别的好，无论是男款还是女款的这两个颜色都深受大家的喜爱，在春天在绿色的草原当这个草坪当中，还有呢我们整个的环境啊，你穿这个卡其色呢都显得年轻洋气，尤其女款的它这个内衬呢，包括领子呀，这个我们说到的它帽子的内衬，包括它领子这个内搭，全部都是非常经典不过时的格纹，是吧？你是不是想到了那个鼻子打头的啊？那个著名的那个品牌，对吧？所以我跟你讲，流行的东西、经典的东西，你穿出来它永不过时的。那么这件衣服呢，还有一个好处呢，它的长度，它是一个中长款，也是一个什么呢？风衣款。所以呢，它也会把有一些，比如说肚子呀、臀部呀，你可以完全遮起来，藏肥显瘦。那么同时呢，这个帽子你放心，它是可以脱卸的。你要是觉得热了，你可以把它摘掉。你觉得不需要，它就是一个经典的夹克款。男款的话呢，同样也是如此。男款呢，最吸引人的地方呢，在于它两个带拉链的口袋，它的两个前插袋啊，很多男士们觉得这个设计我最喜欢了。我以前没有这个带拉链的口袋，老是东西掉出来，手机都掉过一回，什么钱包啊，包括一些卡呀，掉出来之后倒不是说别的，很麻烦，再补起来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前侧的两个插袋全部都是给它带拉链的，包括胸口一左一右的内插袋呢，也很深也很大，所以很多人出门我都不用带包了，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方便。199块钱的价格，今天呢买到的是一件外套，专柜价格呢是599，所以您自己算，一件买三件啊。我们有五段尺码 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根据自己的体重身高来选择就可以了。加油，打电话。

0: 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维生素 B 族也是健美生的一个招牌，当家的一个产品。更重要的是，大家对健美生的品质是相当认可的。而今天的维生素 B 族之所以成为他们的销量王，原因很简单，今天的 B 族啊，可以说是吃一粒儿补多样，它不是某一个，比如说 B6 呀、B12 啊，它是一个综合复合型的一个维生素 B 族的一个钙片，所以啊，可以说是一粒抵多粒的同时，又帮大家做到了很多科技上的一些包装，使得它不会被氧化，使得它更容易保存。再加上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是周年庆的一个庆生专档，所以价格也是相当给力的。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或者家里的 B 族之前吃完了，或者是您可能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认知，我是否该补 B 族，这档直播您都好好听一听看一看，我们给您来科普一下啊。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李佳伟李总请到了直播现场。李总你好。
3: 哎，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 B 族维生素在中国人当中非常的缺乏，为什么？因为大家现在都吃精米，哎，不像以前那种可能说外面有那个胚芽，外面有那个胚乳的。还有如果你是家里面高温烧菜， B 族维生素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哪怕蔬菜当中含有，但是高温下它都没有了。
2: 大家也会发现，就 B 族这个东西在身体里缺哪个都不行。而很多观众朋友说我缺吗？我好像自己也没觉得我自己缺，但我告诉大家，我们目前中国人的饮食结构生活习惯来说的话，大概率你可能真的已经缺少 B 族了。
3: 对，
2: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 B 族维生素第一点，在体内最快4小时就会被代谢掉，
3: 水溶性的。
2: 哎，它是一个水溶性的，
3: 所以它很容易被流失掉。对。
2: 然后呢，你看标题写的就是 B 族维生素是中国人缺的一个营养素，对不对？然后你看缺的不足比例达到了多少，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第一， B 族它是需要补的，第二，它补起来一定要综合补的。那今天我们就推荐大家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这款健美生的 B 族。
3: 对，
2: 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个 B 族好在哪里呢？第一，刚刚李总说的8种 B 族，恭喜您，这一片里边全有，
3: 是的，
2: 全能补。第二，就是我们今天有着蓝帽子的认证，今天我们蓝帽子也给大家带来了，而且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蓝帽子的这个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
3: 对，
2: 甚至刚刚李总说到的 B1 B2 B3 B6 B12 等等的叶酸叶酰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剂量，我们都写得清清楚楚，食用方法也告诉大家，每日一次，每次一片就可以了。
3: 对，
2: 而且我们这一罐当中是有90片的。更重要的来了，刚刚说了，用科技的力量去改变维生素 B 容易被氧化容易受潮的问题。
3: 对，注意啊，我手上的刚刚什么，很多人说哎，这跟我家里吃的一模一样，
2: 哎，
3: 黄色的，注意啊，因为 B 族当中有个 B2 叫核黄素，它的颜色比较深，所以大多数 B 族啊，只要含有 B2，全部都是这种黄色。但注意啊，你看颜色越来越深，上面还会有霉点。注意啊， B 族维生素怕光、怕热、怕碱、怕酸、怕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它很容易被氧化，很容易会越来越什么，越来越黑，上面甚至会有黄曲霉素超标。而今天我们看到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观众们，哎，它不是黄色的。朋友说怎么不是黄色的？注意啊，内有乾坤。
2: 是的，来，今天葛瑶就这一小小的一片，每天就这一小小的一片就足够了。来，给大家掰开，我们来看它当中的这个夹心儿。夹心是黄色的，对不对？我们给大家做了外面的一层生物包衣，让它可以不受到紫外线，不受到这个潮气、水气的干扰。
3: 对，注意啊，观众们，除了我们今天独有的世上B 族维生素千千万，
2: 所以其实啊，补 B 族真的是大家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反正我每天 B 族天天必吃，因为 B 族和女性的这些新陈代谢呀，和女生的皮肤呀，就从爱美的角度，我都没有办法拒绝 B 族。

0: 所以我一直在吃。那今天呢，葛瑶一开场就说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周年庆的庆生专档。说实话，B族因为他们健美生在全渠道卖的都非常好，东方购物只是他们的小部分的一个份额市场，所以我们东方购物根本很少能看到健美生的 B 族直播节目，
1: 对，
0: 很少来一次的。今天来了，还拿着特别大的力度来。
1: 首先看一下啊，全部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的百年品牌，这是在第一药商店的价格，90粒198，每一粒算下来2块多，其实价格呢还算公道。但东方购物今天价格，你在外面是完完全全看不到的。
0: 是的，我们今天小组合是4瓶399块钱，每粒你看才1块1毛钱，整个做到360粒，每天你补补 B 族只花1块钱，合不合算？但是我们更推荐大组合，因为大组合今天又只降100元，80%-90%的观众朋友都是订大组合。好，今天我们大组合是8瓶带回去，直降100元之后只要698，每一粒单质低照9毛钱，还可以参与凑单活动。所以你看这个价位正好可以和你的那些辅酶 Q 十呀，和那些鱼油啊一起去凑单，对不
1: 对？
0: 凑完单之后298块钱，每一粒4毛钱。
1: 关键啊，9毛钱，观众朋友，你可是补着8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素，所以每个营养素算下来才1毛钱。佳伟在东方购物服务15年，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营养素的价格能低于是吧？能等于1毛钱的。关键在于我们每一个 B 组都是不可缺少的。
0: 是的，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选自己喜欢的组合。大小组合现在都在火爆热销。
1: 对，
0: 听葛瑶一句劝，能买大组合，咱不买小组合。大组合今天真的超划算，02151119900。
2: 它是有床啊，
3: B 族有9种，
2: 就光 B 族就有
3: 9种。B 中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4: 不不不
3: ，B 就有13种。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4: 莎莎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1、B2、B3、B5、B6、B12、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9种，有9个成员。这9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它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3: 什么叫？
4: 第三个特点，
3: 辅酶，什么叫？
4: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3: 因为我听起来辅酶 Q10 的那个，
2: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4: 那么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造血离不开这9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9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9种。
0: 因为 B 族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维生素，
1: 对，
0: 它是好多种维生素，8种维生素加在一起叫做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1: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其实缺不缺这个问题在于你有没有摄入，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营养都来自于我们吃的东西当中。但注意啊，你现在还会吃那种咱韩英刚才叫养细米吗？外面有那种胚芽，嚼起来非常非常硬的，非常非常难吃的那些米。
0: 今天其实你会发现，在维生素 B 族这个大家庭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起着对身体、人体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们说1000到10000，这个东西这么重要，我真的缺吗？我每天都吃不少东西啊，我吃的东西难道补不够吗？”我跟大家讲，您来看看这些生活习惯，如果你有的话，那我明确告诉大家，可能真的补不够。
1: 对，
0: 来，洗米的次数过多。刚李总说了，很多人以为这个以前的那个大米的那个胚芽里的确有，但是现在随着大米的过度打磨以及洗米的次数越来越多，
1: 对，没有了，胚芽、胚乳全没了，只有那个什么，只有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存在，它只管你饱。但是营养素全部被洗掉了。
0: 是的，然后包括叔叔经常抽烟，又烟又酒的，高温烹饪这个蔬菜，通过高温之后，它的维生素 B 族会大量流失。您其实体内已经出现了 B 族严重入不敷出的情况，严重亏空的一个情况，我们更得补。那今天为什么交给健美生补啊？几大原因。首先，健美生103年加拿大的这个品牌，
1: 对，
0: 在加拿大它的销量，他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1: 是的，
0: 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保健品都很有影响力。加拿大原装进口，但是我们拿到了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也给它做一个加持，补充 B 族维生素就是它的保健功能。而且我们今天每天吃一粒儿就够了，我们今天啊 刚刚说了 B 族家的八兄弟我们全有、嗯、B 族八兄弟一个不落，一个营养素都没少，全给你补充进去了，每天一粒儿就吃少一点补多一点，就这个概念。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生物包衣的技术，使得它不易被氧化。90粒这一罐，一个罐一天吃一粒儿，能吃一个半月。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还想强调一下，我们小时候就家里小时候都吃这种，但是这种有现在有个问题，我们现代研究发现啊，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先生拿了个木桶，观众朋友们，这个木桶能倒多少水，取决于哪块板，观众朋友们，
0: 是不是这
1: 块最短的短板，对不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的价格，外面一瓶198，东方购今天相当于刚算了一下价格，差不多是80块钱，
0: 是的，
1: 只有市场价的4折左右，而且这个品牌强调了啊。世界知名的大公司，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啊，东方购今天两个货号，小组合呢，今天是399块钱4瓶、每一瓶已经几十块钱了，很给力了，单粒儿才1块1毛钱，但我们更推荐大家买大组合，因为你看一共几百块钱东西，300来块钱东西，我们买大组合可以再降100哦，降了1/4哦，所以买大组合的话，单粒儿价格去到了9毛钱一粒儿，每一瓶其实核算起来才80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加拿大原装进口能吃一粒儿比补8种 B 族的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了，而且我们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说 B 族是一个水溶性的维生素，你不管什么时候吃都可以，早上起床想吃，晚上睡觉之前想吃，或者是像和您其他那些东西配合着吃都没问题，但是用法用量我们在盒身上都给大家标注清楚了，保健功能也写得一清二楚，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这个把它订购下来的话，手速快一点。我得到的消息是大组合已经全线告急了，大组合真的划算，大组合支持大家全渠道去比价的。
1: 对，
0: 本身健美生的 B 族在东方购物已经出现的频率很低很低了，再加上今天特意是为了庆生月，我们就这一档直播，
1: 是的，
0: 021-511-9900。各位观众朋友，真的订购速度要快一点，因为大组合现在已经全线告急了。作为一个一直吃 B 族的人，我真的用我亲身经验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别的不说， B 族真的得吃，尤其是吃辅酶 Q 十的，吃鱼油的。你像我3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每天吃辅酶 Q 十，每天吃 B 族了。别的营养素真的容易忘，但是 B 族和辅酶 Q 十我是一定要吃的。
1: 所以这种情况要干什么？就像刚刚耿瑶说到的，哎，东方购买1粒鱼油加1粒辅酶 Q 十，一天1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 B 族维生素一粒才9毛钱，每一个 B 族维生素才1毛钱。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账你怎么算都划算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啊，观众朋友们，真的 B 族维生素。
0: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营养素当你缺乏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给你发射信号，但就看你能不能接收到这个信号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美生的 B 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足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数量足够，所以从量方面从数方面我们双双达标，而且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带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的。价格方面给大家小组合4瓶装399，更推荐大组合，大组合现在都在疯抢，没几乎现在很少有观众朋友在订小组合了，大家都在订大组合，打电话吧，021-511-9900。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有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呀，这个 B 族到底补的有必要吗？我跟您说，太有必要了。刚刚给大家看新闻资料了 ，B 族它是一个水溶性的，在身体里很快就会被代谢，停留时间非常非常之短暂，所以你看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而中国人因为不好的饮食结构，因为不好的饮食习惯，它是中国人普遍缺少的一个维生素。而且这个数据比例达到了多少以上啊？观众朋友，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而且这个是不分年龄的。不是说只有老年人达到这个哦，可能中年人，可能年轻人，他不足的比例也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1: 注意啊，8种一起补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人缺乏任何营养素，你的身体当中都会表现出来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心脏当中缺乏辅酶 Q 时，你的心脏就跳不动；比方说，你的关节当中缺乏氨糖，你的软骨就出现问题；你的眼睛当中缺乏叶黄素，就越来越眼睛视物不清晰。注意啊，我们今天的 B 族维生素有多厉害？一粒当中的含量，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不是随便给你看看的。我们当中 B2 一粒相当于9.4升牛奶。
0: 我的天
1: 哪！一粒当中的我们的叶酸相当于1000克当中的菠菜，就是因为含量高，所以很多人吃下去以后发现什么？哎，我的身体有感觉，感觉表现在哪里？观众朋友，你缺的时候那些问题，那些可能身体当中表现的那些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一个 B1，我对 B1是最有感情的，观众朋友，我从 小就知道 B 族维生素，
0: 而且我们有蓝帽子标识认证，也告诉大家了吃法，甚至我们今天是有着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瓶还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健美生目前这一罐啊，在很多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实体店渠道，我们卖的价格很明确，198块钱一瓶
1: ，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到今天为止103年的历史，在加拿大的销量连续8年 number one。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其实我以前学营养的时候，对健美生我就是非常崇拜的。
0: 它外面是包裹了一层褐色的外衣的，
1: 对，
0: 所以不易被氧化，不易被这个受潮，整个你随时吃，这个新鲜度都是保持在那里的，那个刻度，这个质量都是保证在那里的。
1: 观众朋友，刚刚导演打出来，8瓶装只有3套了，
0: 真的抓紧时间啊！
1: 这是每一次健美生来都会发生的情况，
0: 是的，
1: 因为外面价格太透明，因为它品牌太大，因为产品太好，每一次都不够卖的。
0: 刚我们说外面198一瓶，今天大组合80块钱一瓶，外面买一瓶，东方购今天买3瓶，而且我们今天每一粒单独核算下来才9毛钱，
1: 对，
0: 大家把握机会吧。如果参与凑单的话，告诉您整个组合才200来块钱，买8瓶哦，2年的保质期，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原装进口啊。时间留给您，电话线全面繁忙，02151199000。
4: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嗯，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0: 而且别人没有的生物包衣技术，我们今天也做到了，所以我们储存起来会更便利。再加上我们今天单价，观众朋友，就像李总说的，他专门搞营养品、保健品的，他太了解、太清楚了。啥营养素现在用1毛钱的价格能让大家拥有回去？你就是那种化学合成的维生素 C、维生素 B， 1毛钱一粒儿，现在也做不到吧？
1: 是的。
0: 何况我们的健美生今天都是天然当中去提取出来的。
1: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这种情况下，我们花小钱其实办的是大事的。同时还想强调啊，不是所有的B 族维生素它都是天然酵母提取的。天然酵母它的好处在哪里？天然的东西更好吸收，安全性更大。还有注意啊，市面上面很多 B 族维生素我只看到过健美生是生物包衣的。因为注意啊， B 族维生素观众，你每次去拿它的时候，观众你手上不会洗手吧，有细菌，怕光怕热怕碱怕酸，也就意味着这些东西它全部都可能会导致 B 族维生素啊大量流失，甚至你会发现啊，放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 B 族维生素啊颜色会发黑，那个黄色的东西会从原来的柠檬黄变成那种深黄色，那是 B 族维生素啊氧化了，吃进去反而对身体没有帮助。
0: 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8瓶装已经快要售罄了。如果不是为了周年庆的亲生专档，健美生是不会来的。你去看看，现在东方购物一个月能拍来一档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的直播都不容易了。今天专门为了庆生给大家带来如此高性价比的组合，还参与凑单活动。如果不凑单的话，8瓶装也只要698，每一瓶才80几块钱，单一粒才9毛钱，你不凑单都划算，更何况我们很多老顾客是奔着凑单来的。如果凑单成功的话，一粒3毛钱、4毛钱。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再不买大组合真的要售罄了，你只能买2套小组合了，2套小组合是比大组合要多花100块钱呢啊！02151199000。
4: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0: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是跟大家重申一下，我们就看一下那张图就好了。从头到脚，哪里都不能缺少维生素 B 族。
1: 对
0: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1: 脂肪有脂肪酶，消化糖有糖酶，包括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胃当中有消化酶。注意啊，没有酶，我们人体当中吃进去的所有东西，它都无法转化为能量。辅酶辅助酶的发挥。
0: 对，
1: 其实刚刚说到了脂肪、糖、蛋白质各种各样，人体吃进去这些东西是为什么？注意，不是为了吃饱，是为了它转化出来变成能量。但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缺乏 B 族维生素，你会发现有个非常大的问题，你吃的再少，你的身体依然在虚胖，你吃的再少，你的人各种各样血管的问题、脂肪的问题、各种各样的这些糖类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你。为什么？因为观众，你想过没有，哎，你赚的钱再少，但如果你不花，你每个月存在身上的还是，但观众朋友，你身上吃的这些东西不是钱啊，钱越多越好，对不对？存着越多越好。但这些东西，脂肪和糖包括蛋白质，你吃进去是为了什么？观众朋友，我们吃东西是为了代谢掉。注意，吃好吃的东西是为了饱口福，但吃东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摄入营养以后我们能够有能量，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这些东西你缺乏这些营养素，辅酶没有这些辅酶， 这些东西堆在你身体当中，它变成了负担。
0: 我觉得健美生还有一点非常打动我，为什么我一直选择他们家啊？就你看，他是吃一样，你看把八样都能补了，从 B1 到 B2、B6、B12，叶酸、生物素、泛酸，包括我们的烟酰胺，而且它这个量很足。
1: 这三大问题，健美生都通过高科技手段给你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0: 第一，我们是加拿大原品原装进口；第二，我们都是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所以因为有蓝帽子，因为是原装进口，我们的外面的价格是198一瓶。多方购物今天给大家两个套餐，还是快速说一下，因为我们的大组合马上就没了。小组合四瓶装399，不着急，不催促大家，因为现在备货还有。单粒核算下来1.1块。大组合真的很着急，因为备货只剩最后的个位数。大组合降了100块钱，一共才300多东西降100，你自己算算。我们今天八瓶装只要698，单瓶只要80块钱左右，单粒只要9毛钱。我们一罐当中不是60粒，不是30粒，90粒，90粒一瓶哦，新鲜保质期，保质期2年，你慢慢吃。我们今天家人分享也可以。每一粒9毛钱，有8种维生素营养素，所以一种营养素才1毛钱，一毛多。
1: 但是专柜当中可是2块多一粒，198块钱一瓶。东方购物今天是打4折，这东西如果观众朋友八瓶，你家里面其实只要是一个成年人都要吃。你哪怕送人，观众朋友，这东西如果你送出去，上海人叫就面子。这东西百年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你送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0: 观众朋友，八瓶一点都不多，你全家，比如说这个老两口再加年轻的小夫妻，四个人一人2瓶，你就慢慢吃就好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难满出现一次，在而且这一档是专门为周年庆准备的，大家务必不要错过了。大组合全面热销，最后的几分钟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199000。好，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啊，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第一，你可以全网全渠道去比我们大组合的价格，大组合今天合下来80块钱左右一瓶，每一粒的价格只要9毛钱，但是前提是大家要先抢到备货啊。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大组合订不到，今天一点追加都没有。加拿大原装进口，并且有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先来抢线吧，02151199000。
2: 它是有强壮的，
5: B 族有9种，
2: 就光 B 族就有9种，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4: 不
2: B 就有13种。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4: 大家好，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 ，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1、B2、B3、B5、B6、B12，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9种，有9个成员，这9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他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2: 什么叫
4: 第三个特点？
2: 酶。什么叫
4: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2: 因为我听成辅酶 Q10 的那个。
5: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4: 那么它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造血离不开这9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9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9种。
0: 因为 B 族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维生素，
1: 对，
0: 它是好多种维生素，8种维生素加在一起叫做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1: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其实缺不缺这个问题在于你有没有摄入，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营养都来自于我们吃的东西当中。但注意啊，你现在还会吃那种咱含金港现在叫养细米吗？外面有那种胚芽，嚼起来非常非常硬的、非常非常难吃的那些米。
0: 今天其实你会发现，在维生素 B 族这个大家庭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起着对身体、人体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们说1000到10000，这个东西这么重要，我真的缺吗？我每天都吃不少东西啊，我吃的东西难道补不够吗？”我跟大家讲，您来看看这些生活习惯，如果你有的话，那我明确告诉大家，可能真的补不够。
1: 对，
0: 来，洗米的次数过多，刚刚李总说了，很多人以为这个以前的那个大米的那个胚芽里的确有，但是现在随着大米的过度打磨以及洗米的次数越来越多，
1: 对，没有了，胚芽、胚乳全没了，只有那个什么，只有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存在，它只管你饱。 对，但是营养素全部被洗掉了。
0: 是的，然后包括叔叔经常抽烟，又烟又酒的，高温烹饪这个蔬菜，通过高温之后，它的维生素 B 族会大量流失。您其实体内已经出现了 B 族严重入不敷出的情况，严重亏空的一个情况，我们更得补。那今天为什么交给健美生补啊？几大原因，首先健美生103年加拿大的这个品牌，
1: 对，
0: 在加拿大它的销量，他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1: 是的，
0: 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保健品都很有影响力。加拿大原装进口，但是我们拿到了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也给它做一个加持，补充 B 族维生素就是它的保健功能。而且我们今天每天吃一粒儿就够了，我们今天啊刚刚说了 B 族家的八兄弟我们全有、B 族八兄弟一个不落，一个营养素都没少，全给你补充进去了，每天一粒儿就吃，吃少一点补多一点，就这个概念。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生物包衣的技术，使得它不易被氧化，90粒这一罐，一个罐一天吃一粒儿，能吃一个半月。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还想强调一下，我们小时候就家里小时候都吃这种，但是这种有现在有个问题，我们现代研究发现啊，注意啊，观众朋友，我前面拿了个木桶，观众朋友，这个木桶能倒多少水，取决于哪块板，观众朋友们。是不是这块最短的短板，对不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的价格，外面一瓶198，东方购今天相当于刚刚算了一下价格，差不多是80块钱。
0: 是的，
1: 只有啊、只有市场价的4折左右，而且这个品牌强调了啊。世界知名的大公司，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啊，东方购今天两个货好，小组合呢今天是399块钱4瓶，每一瓶已经几十块钱了，很给力了，单粒儿才1块1毛钱。但我们更推荐大家买大组合，因为你看一共几百块钱东西，300来块钱东西，我们买大组合再降100哦，降了1/4哦，所以买大组合的话，单粒儿价格去到了9毛钱一粒儿，每一瓶其实核算起来才80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加拿大原装进口能吃一粒儿比补8种 B 族的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了，而且我们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说 B 族是一个水溶性的维生素，你不管什么时候吃都可以，早上起床想吃，晚上睡觉之前想吃，或者是想和您其他那些东西配合着吃都没问题。但是用法用量我们在盒身上都给大家标注清楚了，保健功能也写得一清二楚，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这个把它订购下来的话，手速快一点。我得到的消息是大组合已经全线告急了，大组合真的划算，大组合支持大家全渠道去比价的。
1: 对，
0: 本身健美生的 B 族在东方购物已经出现的频率很低很低了，再加上今天特意是为了庆生月，我们就这一档直播。
1: 是的，
0: 021-511-9900。各位观众朋友，真的订购速度要快一点，因为大组合现在已经全线告急了。作为一个一直吃 B 族的人，我真的用我亲身经验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别的不说， B 族真的得吃，尤其是吃辅酶 Q 十的，吃鱼油的。你像我3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每天吃辅酶 Q 十，每天吃 B 族了。别的营养素真的容易忘，但是 B 族和辅酶 Q 十我是一定要吃的。
1: 所以这种情况要告诉什么？就像刚刚葛瑶说到的，哎，东方购买一个一粒鱼油加一粒辅酶 Q 十，一天1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 B 族维生素一粒才9毛钱，每一个 B 族维生素才1毛钱。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账你怎么算都划算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啊，观众朋友们，真的 B 族维生素。
0: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营养素当你缺乏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给你发射信号，但就看你能不能接收到这个信号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美生的 B 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足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数量足够，所以从量方面，从数方面，我们双双达标，而且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带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的。价格方面给大家小组合4瓶装399，更推荐大组合。大组合现在都在疯抢，没几乎现在很少有观众朋友在订小组合了，大家都在订大组合，打电话吧，021-511-9900。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有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呀，这个 B 族到底补的有必要吗？我跟您说，太有必要了。刚刚给大家看新闻资料了 ，B 族它是一个水溶性的，在身体里很快就会被代谢，停留时间非常非常之短暂，所以你看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而中国人因为不好的饮食结构，因为不好的饮食习惯，它是中国人普遍缺少的一个维生素。而且这个数据比例达到了多少以上啊？观众朋友，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而且这个是不分年龄的，不 是说只有老年人达到这个哦，可能中年人，可能年轻人，它不足的比例也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1: 注意啊，八种一起补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人缺乏任何营养素，你的身体当中都会表现出来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心脏当中缺乏辅酶 Q 时，你的心脏就跳不动；比方说，你的关节当中缺乏氨糖，你的软骨就出现问题；你的眼睛当中缺乏叶黄素，就越来越眼睛视物不清晰。注意啊，我们今天的 B 族维生素有多厉害？一粒当中的含量，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不是随便给你看看的。我们当中 B 二一粒相当于9.4升牛奶。
0: 我的天哪！
1: 一粒当中的我们的叶酸相当于1000克当中的菠菜，就是因为含量高，所以很多人吃下去以后发现什么？哎，我的身体有感觉，感觉表现在哪里？观众朋友，你缺的时候那些问题，那些可能身体当中表现的那些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一个 B 一，我对 B 一是最有感情的，观众朋友，我从小就知道 B 族维生素，
0: 而且我们有蓝帽子标识认证，也告诉大家了吃法，甚至我们今天是有着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瓶还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健美生目前这一罐啊，在很多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实体店渠道，我们卖的价格很明确，198块钱一瓶，
1: 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到今天为止103年的历史，在加拿大的销量连续8年 number one。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其实我以前学营养的时候，对健美生我就是非常崇拜的。
0: 它外面是包裹了一层褐色的外衣的，
1: 对，
0: 所以不易被氧化，不易被这个受潮，整个你随时吃，这个新鲜度都是保持在那里的，那个刻度，这个质量都是保证在那里的。
1: 观众朋友们，刚刚导演打出来，8瓶装只有3套了，
0: 真的抓紧时间啊！
1: 这是每一次健美生来都会发生的情况。
0: 是的，
1: 因为外面价格太透明，因为它品牌太大，因为产品太好，每一次都不够卖的。
0: 刚我们说外面。

0: 198一瓶，今天大组合80块钱一瓶，外面买一瓶，多方购今天买3瓶，而且我们今天每一粒儿单独核算下来才9毛钱，大家把握机会吧。如果参与凑单的话，告诉您整个组合才200来块钱，买8瓶啊，2年的保质期，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原装进口啊。时间留给您，电话线全面繁忙，02151199000。
1: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
2: 嗯，
1: 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
2: 哇！
0: 而且别人没有的生物包衣技术，我们今天也做到了，所以我们储存起来会更便利。再加上我们今天单价，观众朋友，就像李总说的，他专门搞营养品、保健品的，他太了解、太清楚了。啥营养素现在用1毛钱的价格能让大家拥有回去？你就是那种化学合成的维生素 C、维生素 B， 1毛钱一粒，现在也做不到吧？
3: 是的。
0: 何况我们的健美生今天都是天然当中去提取出来的。
3: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这种情况下，我们花小钱其实办的是大事的。同时还想强调啊，不是所有的 B 族维生素它都是天然酵母提取的。天然酵母它的好处在哪里？天然的东西更好吸收，安全性更大。还有注意啊，市面上面很多 B 族维生素我只看到过健美生是生物包衣的。因为注意啊， B 族维生素，观众，你每次去拿它的时候，观众，你手上不会洗手吧？有细菌，怕光、怕热、怕碱、怕酸，也就意味着这些东西它全部都可能会导致 B 族维生素啊大量流失。甚至你会发现啊，放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 B 族维生素啊颜色会发黑，那个黄色的东西会从原来的柠檬黄变成那种深黄色，那是 B 族维生素啊氧化了，吃进去反而对身体没有帮助。
0: 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8瓶装已经快要售罄了。如果不是为了周年庆的亲生专档，健美生是不会来的。你去看看，现在东方购物一个月能盼来一档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的直播都不容易了。今天专门为了亲生给大家带来如此高性价比的组合，还参与凑单活动。如果不凑单的话，8瓶装也只要698，每一瓶才80几块钱，单一粒才9毛钱，你不凑单都划算。更何况我们很多老顾客是奔着�凑单来的，如果凑单成功的话，一粒3毛钱、4毛钱，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再不买大组合真的要售罄了，你只能买2套小组合了，2套小组合是比大组合要多花100块钱呢啊！02151199000。
1: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
2: 嗯，
1: 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
2: 哇！
0: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是跟大家重申一下，我们就看一下那张图就好了，从头到脚哪里都不能缺少维生素 B 族。
3: 对，
0: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3: 脂肪有脂肪酶，消化糖有糖酶，包括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胃当中有消化酶。注意啊，没有酶，我们人体当中吃进去的所有东西它都无法转化为能量。辅酶辅助酶的发挥。
0: 对，
3: 其实刚刚说到了脂肪、糖、蛋白质各种各样，人体吃进去这些东西是为什么？注意，不是为了吃饱，是为了它转化出来变成能量。但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缺乏 B 族维生素，你会发现有个非常大的问题，你吃的再少，你的身体依然在虚胖，你吃的再少，你的人各种各样血管的问题、脂肪的问题、各种各样的这些糖类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你。为什么？因为观众，你想过没有，哎，你赚的钱再少，但如果你不花，你每个月存在身上的还是，但观众朋友，你身上吃的这些东西不是钱啊，钱越多越好，对不对？存着越多越好。但这些东西，脂肪和糖包括蛋白质，你吃进去是为了什么？观众朋友，我们吃东西是为了代谢掉。注意，吃好吃的东西是为了饱口福，但吃东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摄入营养以后我们能够有能量，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这些东西你缺乏这些营养素，辅酶没有这些辅酶，这些东西堆在你身体当中，它变成了负担。
0: 我觉得健美生还有一点非常打动我，为什么我一直选择他们家啊？就是你看，他是吃一样，你看把8样都能补了，从 B1 到 B2、B6、B12，叶酸、生物素、泛酸，包括我们的烟酰胺，而且它这个量很足。
3: 这三大问题，健美生都通过高科技手段给你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0: 第一，我们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第二，我们都是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所以因为有蓝帽子，因为是原装进口，我们的外面的价格是198一瓶。多方购物今天给大家2个套餐，还是快速说一下。因为我们的大组合马上就没了，小组合4瓶装399，不着急，不催促大家，因为现在备货还有，单粒核算下来1.1块。大组合真的很着急，因为备货只剩最后的个位数。大组合降了100块钱，一共才300多的东西降100，你自己算算。我们今天8瓶装只要698，单瓶只要80块钱左右，单粒只要9毛钱。我们一罐当中不是60粒，不是30粒，90粒一瓶哦，新鲜保质期，保质期2年，你慢慢吃。我们今天家人分享也可以。 每一粒儿九毛钱，有八种维生素、营养素，所以一种营养素才一毛钱，一毛多。
3: 但是专柜当中可是两块多。

0: 多一粒，198块钱一粒。东方购物今天是打40%。这东西如果观众朋友8瓶，你家里面其实只要是一个成年人都要吃。嗯，你哪怕送人，观众朋友，这东西如果你送出去，上海人叫面子。嗯，这东西百年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你送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1: 观众朋友，8瓶一点都不多，你全家，比如说这个老两口再加年轻的小夫妻，四个人一人2瓶，你就慢慢吃就好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难满出现一次，在而且这一档是专门为周年庆准备的，大家务必不要错过了。大组合全面热销，最后的几分钟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1-9900。好，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啊，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第一，你可以全网全渠道去比我们大组合的价格，大组合今天合下来80块钱左右一瓶，每一粒的价格只要9毛钱，但是前提是大家要先抢到备货啊。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大组合订不到，今天一点追加都没有，加拿大原装进口，并且有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先来抢线吧，021-511-9900。
2: 它是有球吗？
3: B 族有九种，
2: 就光 B 族就有九种。
3: B 族算一种吗？算一个维生素？
4: 不
3: ，B 就有13种。
2: 我们来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啊，咱们都已经快晕了，到底多少种了？
4: 看看啊，B 族维生素是个大家族 ，B 族维生素大家看一下 ，B 一、B 二、B 三、B 五、B 六、B 十二、叶酸、泛酸，这都是 B 族的，一共有9种，有9个成员，这9个成员，第一都是水溶性，第二个他们都是以辅酶的形式。参与机体的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
2: 什么叫
4: 第三个特点？
2: 酶。什么叫
4: 它互相有协同作用？这个辅酶是个专业术语。
2: 因为我听成辅酶 Q10 的那个。
3: 辅酶 Q10 你听说过吗？
4: 那么他们互相呢，就是有这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在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3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造血，造血离不开这9种 B 族维生素。能量的代谢离不开9种，那么食物的消化吸收也离不开 B 族的这个大家庭的9种。
1: 因为 B 族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维生素，
0: 对，
1: 它是好多种维生素，8种维生素加在一起叫做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0: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其实缺不缺这个问题在于你有没有摄入，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营养都来自于我们吃的东西当中。但注意啊，你现在还会吃那种咱韩英刚才叫养细米吗？外面有那种胚芽，嚼起来非常非常硬的、非常非常难吃的那些米。
1: 今天其实你会发现，在维生素 B 族这个大家庭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起着对身体、人体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们说1000到10000，这个东西这么重要，我真的缺吗？我每天都吃不少东西啊，我吃的东西难道补不够吗？”我跟大家讲，您来看看这些生活习惯，如果你有的话，那我明确告诉大家，可能真的补不够。
0: 对，
1: 来，洗米的次数过多，刚刚李总说了，很多人以为这个以前的那个大米的那个胚芽里的确有，但是现在随着大米的过度打磨以及洗米的次数越来越多，
0: 对，没有了，胚芽、胚乳全没了，只有那个什么，只有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存在，它只管你饱。
1: 对，
0: 但是营养素全部被洗掉了。
1: 是的，然后包括叔叔经常抽烟，又烟又酒的，高温烹饪这个蔬菜，通过高温之后，它的维生素 B 族会大量流失。您其实体内已经出现了 B 族严重入不敷出的情况，严重亏空的一个情况，我们更得补。那今天为什么交给健美生补啊？几大原因，首先健美生103年加拿大的这个品牌，
0: 对，
1: 在加拿大它的销量，他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0: 是的，
1: 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保健品都很有影响力。加拿大原装进口，但是我们拿到了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也给它做一个加持，补充 B 族维生素就是它的保健功能。而且我们今天每天吃一粒儿就够了，我们今天啊刚刚说了 B 族家的8兄弟我们全有，B 族8兄弟一个不落，一个营养素都没少，全给你补充进去了，每天一粒儿，就吃少一点补多一点，就这个概念。而且我们今天还有生物包衣的技术，使得它不易被氧化，90粒儿这一罐，一个罐一天吃一粒儿，能吃一个半月。
0: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还想强调一下，我们小时候就家里小时候都吃这种，但是这种现在有个问题，我们现代研究发现啊，注意啊，观众朋友，我先生拿了个木桶，观众朋友，这个木桶能倒多少水，取决于哪块板，观众朋友们，
1: 是不是
0: 这块最短的短板，对不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物的价格，外面一瓶198，东方购物今天相当于刚算了一下价格，差不多是80块钱，
1: 是的，
0: 只有市场价的40%左右，而且这个品牌强调了啊。世界知名的大公司，
1: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啊，东方购物今天2个货号小组合。

0: 那今天是399块钱四瓶，每一瓶已经几十块钱了，很给力了。单粒儿才1块1毛钱，但我们更推荐大家买大组合，因为你看一共几百块钱东西，300来块钱东西，我们买大组合可以再降100哦，降了1/4哦。所以买大组合的话，单粒儿价格去到了9毛钱一粒儿，每一瓶其实核算下来才80块钱左右。这个性价比，加拿大原装进口能吃一粒儿比补8种 B 族的，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了。而且我们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然后还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说 B 族是一个水溶性的维生素，你不管什么时候吃都可以。早上起床想吃，晚上睡觉之前想吃，或者是像和您其他那些东西配合着吃都没问题。但是用法用量，我们在盒身上都给大家标注清楚了，保健功能也写得一清二楚。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这个。把它订购下来的话，手速快一点。我得到的消息是，大组合已经全线告急了。大组合真的划算，大组合支持大家全渠道去比价的。
1: 对，
0: 本身健美生的 B 族在东方购物已经出现的频率很低很低了，再加上今天特意是为了庆生月，我们就这一档直播。
1: 是的，
0: 021-511-9900。各位观众朋友，真的订购速度要快一点，因为大组合现在已经全线告急了。作为一个一直吃 B 族的人，我真的用我亲身经验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别的不说， B 族真的得吃，尤其是吃辅酶 Q 十的，吃鱼油的。你像我3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每天吃辅酶 Q 十，每天吃 B 族了。别的营养素真的容易忘，但是 B 族和辅酶 Q 十我是一定要吃的。
1: 所以这种情况要干什么？就像刚刚葛瑶说到的，哎，东方购物买1粒鱼油加1粒辅酶 Q 十，一天1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 B 族维生素一粒才9毛钱，每一个 B 族维生素才1毛钱。
0: 对，
1: 所以观众朋友，这个账你怎么算都划算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啊，观众朋友们，真的。B 族维生素，
0: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营养素当你缺乏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给你发射信号，但就看你能不能接收到这个信号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健美生的 B 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足量，又可以让大家补充的数量足够，所以从量方面从数方面我们双双达标，而且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带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的。价格方面给大家小组合4瓶装399，更推荐大组合。大组合现在都在疯抢，没几乎现在很少有观众朋友在订小组合组合了，大家都在订大组合，打电话吧，021-511-9900。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有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哎呀，这个 B 族到底补的有必要吗？我跟您说，太有必要了。刚刚给大家看新闻资料了 ，B 族它是一个水溶性的，在身体里很快就会被代谢，停留时间非常非常之短暂，所以你看。4个小时就会被代谢掉，而中国人因为不好的饮食结构，因为不好的饮食习惯，它是中国人普遍缺少的一个维生素，而且这个数据比例达到了多少以上啊？观众朋友，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而且这个是不分年龄的，不是说只有老年人达到这个哦，可能中年人，可能年轻人，它不足的比例也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1: 注意啊，8种一起补的同时，我还是想强调，人缺乏任何营养素，你的身体当中都会表现出来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心脏当中缺乏辅酶 Q 时，你的心脏就跳不动，比方说你的关节。缺乏氨糖，你的软骨就出现问题，你的眼睛当中缺乏叶黄素，就越来越眼睛视物不清晰。注意啊，我们今天的 B 族维生素有多厉害，一粒当中的含量，观众朋友，你现在看到的不是随便给你看看的， 我们当中 B2 一粒相当于9.4升牛
0: 我的天哪，
1: 一粒当中的我们的叶酸相当于1000克当中的菠菜，就是因为含量高，所以很多人吃下去以后发现什么，哎，我的身体有感觉，感觉表现在哪里，观众朋友，你缺的时候那些问题、那些可能身体当中表现的那些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一个 B1， 我对 B1 是最有感情的，观众朋友，我从小就知道 B 族维生素，
0: 而且我们有蓝帽子标识认证，也告诉大家了吃法，甚至我们今天是有着保健功能，就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瓶还是来自于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健美生的。健美生目前这一罐啊，在很多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实体店渠道，我们卖的价格很明确，198，
1: 198一瓶，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到今天为止103年的历史，在加拿大的销量连续8年 number one。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其实我以前学营养的时候，对健美生我就是非常崇拜的。
0: 它外面是包裹了一层褐色的外衣的，
1: 对，
0: 所以不易被氧化，不易被这个受潮，整个你随时吃，这个新鲜度都是保持在那里的，那个刻度，这个质量都是保证在那里的。
1: 观众朋友们，刚刚导演打出来8瓶装只有3套了，
0: 真的抓紧时间啊！
1: 这是每一次 健美生来都会发生的情况。
0: 是的，
1: 因为外面价格太透明，因为它品牌太大，因为产品太好，每一次都不够卖的。
0: 刚我们说外面198一瓶，今天大组合80块钱一瓶，外面买一瓶，东方购今天买三瓶，而且我们今天每一粒儿单独核算下来才9毛钱，大家把握机会吧。如果参与凑单的话，告诉您整个组合才200来块钱，买八瓶哦，2年的保质期，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原装进口啊。时间留给您，电话线全面繁忙，02151199000。
2: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那个协同作用。嗯，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0: 而且别人没有的生物包衣技术，我们今天也做到了，所以我们储存起来会更便利。再加上我们今天单价，观众朋友，就像李总说的，他专门搞营养品、保健品的，他太了解、太清楚了。啥营养素现在用1毛钱的价格能让大家拥有回去？你就是那种化学合成的维生素 C、维生素 B， 1毛钱一粒儿，现在也做不到吧？
1: 是的。
0: 何况我们的健美生今天都是天然当中去提取出来的。
1: 是的，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这种情况下，我们花小钱其实办的是大事的同时，还想强调啊，不是所有的B 族维生素它都是天然酵母提取的。天然酵母它的好处在哪里？天然的东西更好吸收，安全性更大。还有注意啊，市面上面很多 B 族维生素我只看到过健美生是生物包衣的。因为注意啊， B 族维生素官方，你每次去拿它的时候，官方你手上不会洗手吧？有细菌，怕光怕热怕碱怕酸，也就意味着这些东西它全部都可能会导致 B 族维生素啊大量流失。甚至你会发现啊，放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个 B 族维生素啊颜色会发黑，那个黄色的东西会从原来的柠檬黄变成那种深黄色，那是 B 族维生素啊氧化了，吃进去反而对身体没有帮助。
0: 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八瓶装已经快要售罄了。如果不是为了周年庆的亲生专档，健美生是不会来的。你去看看，现在东方购物一个月能盼来一档健美生的 B 族维生素的直播都不容易了。今天专门为了庆生给大家带来如此高性价比的组合，还参与凑单活动。如果不凑单的话，八瓶装也只要698，每一瓶才80几块钱，单一粒才9毛钱，你不凑单都划算，更何况我们很多老顾客是奔着凑单来的。如果凑单成功的话，一粒3毛钱、4毛钱，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再不买大组合真的要售罄了，你只能买2套小组合了，两套小组合是比大组合要多花100块钱呢啊！02151199000。
2: 他们互相呢就是有那个协同作用，这些协同作用主要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我们机体的三大物质的代谢，蛋白质的代谢、糖类、脂肪的代谢，离不开 B 族的维生素。哇！
0: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的现场啊，还是跟大家重申一下，我们就看一下那张图就好了。从头到脚哪里都不能缺少维生素 B 族。
1: 对，
0: B 族是一个大家庭。
1: 脂肪有脂肪酶，消化糖有糖酶，包括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胃当中有消化酶。注意啊，没有酶，我们人体当中吃进去的所有东西它都无法转化为能量。辅酶辅助酶的发挥。
0: 对，
1: 其实刚刚说到了脂肪、糖、蛋白质各种各样，人体吃进去这些东西是为什么？注意，不是为了吃饱，是为了它转化出来变成能量。但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缺乏 B 族维生素，你会发现有个非常大的问题，你吃的再少，你的身体依然在虚胖；你吃的再少，你的人各种各样血管的问题、脂肪的问题、各种各样的这些糖类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你。为什么？因为观众，你想过没有？哎，你赚的钱再少，但如果你不花，你每个月存在身上的还是……但观众朋友，你身上吃的这些东西不是钱啊，钱越多越好，对不对？存着越多越好。但这些东西，脂肪和糖，包括蛋白质，你吃进去是为了什么？观众朋友，我们吃东西是为了代谢掉。注意，吃好吃的东西是为了饱口福，但吃东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摄入营养以后我们能够有能量，对不对？但是如果说这些东西你缺乏这些营养素，辅酶没有这些辅酶，这些东西堆在你身体当中，它变成了负担。
0: 我觉得健美生还有一点非常打动我，为什么我一直选择他们家啊？就是你看，他是吃一样，你看把八样都能补了，从 B1 到 B2、B6、B12，叶酸、生物素、泛酸，包括我们的烟酰胺，而且它这个量很足。
1: 这三大问题，健美生都通过高科技手段给你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0: 第一，我们是加拿大原瓶原装进口；第二，我们都是有保健食品蓝帽子，所以因为有蓝帽子，因为是原装进口，我们的外面的价格是198一瓶。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两个套餐，还是快速说一下。因为我们的大组合马上就没了，小组合4瓶装399，不着急，不催促大家，因为现在备货还有，单粒核算下来1.1块。大组合真的很着急，因为备货只剩最后的个位数。大组合降了100块钱，一共才300多东西降100，你自己算算。我们今天8瓶装只要698，单瓶只要80块钱左右，单粒只要9毛钱，大家务必不要错过了。大组合全面热销，最后的几分钟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抓紧时间先来抢线，0215119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善为本。

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高丽的品质生活每周一的上午11:45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挑选到的是大别山的童子鸡。因为最近的时间，很多人都感觉到自己啊，在夏天的时候闷热潮湿，出汗出得多，消耗特别的大。而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我们冬天的问题夏天来解决的一个最好的时机。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如果大家吃一些好的童子鸡，对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孩子要长身体，对吧？上班族呢要补元气，那么老人家呢也要添精神，童子鸡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项。那为您带来的这个童子鸡，我跟大家讲有多新鲜，新鲜到我们是今天才刚刚入库，明天最快大家就能收到了，所以它都没有提前一天来入库，今天就卡着我的直播时间来入库，你就知道有多新鲜，就是前两天刚刚出笼的，然后今天来入库，所以非常新鲜，这跟市面上您看到的也不太一样，每一只我们都升级了，由原来的750克升级到了750克升级到了800克，所以它在分量上。肉质上会更加的丰盈一些，喜欢的话，你看现在已经有三位顾客抢先订购了，今天也特意请来妍馨来分享，欢迎妍馨。
2: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天的话呢太热了啊，那老母鸡可能秋冬季节吃的比较多，但你说这个季节吃什么，肯定就是童子鸡了啊。今天这个童子鸡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哎呦，品牌方诚意足了啊，就是我们批次太新鲜了，现在可能还在将将入库的这种路上，
1: 七套走掉了，
2: 哎呦太快了。另外还有一个
1: 特别新鲜，
2: 对，价格太划算了，199块钱，我们今天不是四只哦，今天是升级加量不加价，
1: 一共有5只，
2: 对，
1: 一共有5只。我们先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其实童子鸡大家也都熟悉了，然后呢，大别山的童子鸡是确实是味道特别好，有很多人比如说到大别山那个山区去玩，吃那个农家的童子鸡，其实一份的价格都是不便宜的。
2: 对，
1: 我们今天一共是5只，然后是也是鼎鼎有名的泽聚农业，大别山的童子鸡，大家可以看到一只，我们带身上也写到了是800克，
2: 对，
1: 就原来我们都知道的是大概750克左右嘛，今天就直接涨，就是肥，很肥哈，到了800克，
2: 对，
1: 然后每一袋就独立独立的包装的，
2: 是，
1: 今天的价格是199块钱，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哈，您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非常方便，而且呢。其实我觉得5只童子鸡吃起来老快了，
2: 蛮快的，
1: 有感觉。
2: 对，拿回家去，你就是做起来，首先你做个汤一个，然后的话呢，现在做什么豉油鸡，然后现在天气不是热了，
1: 现场拆一只啊，
2: 现场拆一只，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要看世界杯，
1: 对，
2: 有的时候晚上饿了，我到底做点什么？
1: 弄个手撕鸡，
2: 手撕鸡，对不对？所以其实家里你不要嫌多，拿回家去的话，你看里面这是已经超许拿回来化冻了啊，里面有这种塑封的一个包装。
1: 哎，你看着这个颜色，一看就是。品质非常好，
2: 对的，
1: 肉眼可见的品质，黄澄澄的、
2: 对的，还有一个特点，就一般的这个比如说童子鸡的话呢，700克750克很好了，我们800克意味什么，养足的时间，它虽然叫童子鸡，但基本上都会超过90天，我们还是要让它稍微肥美一点，好吃一点，
1: 是的，
2: 关键是什么，我们的产地太棒了，
1: 哎，林间散养、然后呢它是无谷喂食，新鲜现杀、冷链直达，
2: 对，
1: 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就是我们这一档直播的时候才刚刚开始入库，
2: 对，
1: 所以我说哇，你们一定要卡得这么紧吗？就是时间，他们说因为越新鲜越好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是自然慢生长，拒绝这些抗抗的呀、激素的、重金属啊、品质方面是大家放心的。
2: 对，
1: 然后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你每一只拿到以后，它上面会有一些身份的标识。
2: 好，哎，先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一整只鸡的话呢，化冻过后就是在我前面就这样啊。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800克的这个童子鸡的话呢，
1: 11套走掉了，速度
2: 太快了啊、不会说特别小，然后吃到那个。肉香味也比较的足。第二点，童子鸡有个特点，不像有这种老母鸡，它的皮质的话呢还是比较嫩的，另外的话呢皮下的脂肪几乎我们说可以忽略不计，
1: 一看就特别好，
2: 特别棒、对吧？然后另外有一个特点，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们是林间散养，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脚还有这个翅膀的话呢，它还是真的什么就孔武有力，拿回去的话呢，我就跟大家讲，你平时炖个汤特别棒、另外就是这边什么还有一个身份标码编识，你自己来看看、每一只都有。
1: 我提醒大家，我今天大概一共就100套左右，
2: 哎呦，
1: 现在已经走掉了20多套了，
2: 太快了！
1: 一边看一边订啊，这一批货源真的非常新鲜，全是800克的优质童子鸡，
2: 对，
1: 然后基本上100天左右，所以品质非常好。这个怎么吃哈？童子鸡咱们不用说是炖，是很长的时间，咱们就30分钟左右，
2: 没问题，
1: 好了，就能出锅了，
2: 香哎，
1: 特别营养，
2: 是
1: 孩子长身体刚好整个一个暑假的时候。
2: 而且这个童子鸡的话呢，有一个特点，它的油分不会特别多，但是这个汤的话呢，很纯粹。
1: 我提示大家，25套走掉了，
2: 太快了，
1: 我们今天 之一的货源已经没有了，大家真的抓紧时间，非常不容易抢到的货源。
2: 对对对，童子鸡有个特点，就是它肉质的话呢是非常非常嫩的，然后皮下脂肪你可以忽略不计。你来看看我们这鸡腿哦，不小哦。哇，
1: 这个翅膀也是超级好的。
2: 来，我给你夹断。
1: 你看这个翅膀也是很肥的，很肥的。我要吃
2: 这个大鸡腿。
1: 我要吃这个大鸡腿。
2: 这肉质很嫩。
1: 哎呀，来点来点。
2: 晚上如果说吃不太下饭的时候，你做碗面，鸡汤面，你就这个，然后盖上一个大鸡腿，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1: 上海话怎么说啊？嫩得不得了。
2: 我们俩上海话都不太
1: 养鸡棒，
2: 对，
1: 但是真的好吃，
2: 真的好吃，而且就是开锅的一瞬间，我就闻到那个汤头很鲜美，
1: 你可以加一点那个竹荪，加一点好的那个菌菇在里边，好吃，
2: 好吃，而且这个肉质很嫩，很弹牙，所以童子鸡的话呢，我们还是这句话，就是到夏天你真的要家里常备一点，不管你怎么样做都行的，手撕鸡，然后我们今天清炖都没问题，
1: 好吃好吃，
2: 时间也不用炖得很长，所以就是什么，真的打造一个清凉厨房，把握住一只鸡精算下来积分，还有到我们说自动订购，才32块钱。
1: 对，它是自有的育苗厂，它血统非常好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就基本上1/3的库存已经没有了。然后这也是品质生活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首次带来大别山的童子鸡，然后每一只由750克升级到了800克，02151119900。

0: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童子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童子鸡营养好，
1: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个皮下脂肪，对吧？老多的。
0: 到菜场选购童子鸡呢，一般宰了三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各种童子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啊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1: 吃口老好的、啊，嫩，外加不塞牙。
0: 所以啊，清蒸蒸啊，个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把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落味，外加价钿不贵，比较实惠。

0: 这个童子鸡你开袋以后，你会有一个很惊奇的发现，就是你会发现这个童子鸡它的肉哈，嗯，包括它的皮儿，它会比一般的童子鸡要更黄一点。哎，
1: 高俊老师，你还真别说，真是啊，我们开袋的这一只也是，
0: 对，包括蒸出来的那个那种鸡油黄的颜色也更加那个
2: 浓郁一些，
0: 浓郁一些，
2: 对，
0: 就是这个跟品种有关系啊，因为它是大别山的这种。自然散养就相当于就是野外的零下的这种野养的感觉，所以它的营养物质呢，包括它的品种呢，就决定了它的肉质非常的鲜嫩爽滑，
2: 是，
0: 而且一点都不柴。
2: 对，
0: 一般来讲，市面上的童子鸡大概主要集中在500克到700克之间，
2: 是。
0: 所以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750克，我们就已经说哦，我们已经到750克了。嗯，今天我提醒大家，我们每一只是到了800克，每一只都是800克，帮你标在我们的袋身上了，这绝对是只多不少的。对不对？嗯，那么你想看800克5只，那就是48，48，40了。
1: 4000克嘛，
0: 4000克了，
1: 4000克，是的，
0: 4000克了。你想想看，8斤了，
1: 8斤，
0: 对不对？哦，
2: 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已经给你就是外面毛啊等等的都已经处理得干干净净了，
0: 对对。
2: 所以大家放心心，基本上是一个进堂的一个状态，拿回家去烹饪起来又方便又简单。关键就是这个季节，你确确实实是吃童子鸡的时候。嗯，你看画面当中，我们随便做几道菜，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很有食欲呀、
0: 啊，50套啊。哎呦。

0: 口水鸡哪舍得给你用这么多大鸡腿儿？
1: 哎，有的时候就下酒菜的时候，你这口水鸡一端上来，真的好吃的不得了，下饭菜也没问题呀、
0: 是。
1: 然后这个是什么？这有点像糟卤的，是吧？
0: 这是糟卤的，这一看就是糟卤的。哦、咱们在这个季节吃点糟卤的是特别开胃的。
1: 对、因为天气热了嘛，很多时候就是觉得没有胃口的时候，哎呦，这滑的不得了。但是我都用那个，用那个，对，直接用手抓了。
0: 糟卤的，哎、咱们也可以来吃了。哎、
1: 对，
0: 尝一下。
1: 我吃这个，我要吃这个。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葱油，
1: 葱油的，
0: 葱油的好吃。
1: 我就知道这个葱油
0: 的好吃，葱油的。就是它的那个味道是特别嫩的，就是咱们说，就是想要吃到童子鸡当中那种嫩滑的感觉，其实吃葱油的是特别合适的。嗯，我觉得你都不需要嚼吧，就感觉直接就可以吞下去了，很嫩。
1: 你要快。
0: 哎，整个的肉质是特别
1: 的。该形容一下这皮儿啊、真的要连着皮儿一起吃。这个皮儿是 QQ 弹弹的、然后一点都不腻。它是很有这种嚼劲和弹性的。
0: 对，
1: 所以这个真的不错。
0: 哎呀，
2: 刚好到中午
0: 了。童子鸡也特别合适。咱们今天因为700克升级到了800克，
1: 没
0: 所以我们的这个肉就会特别多。肉特别多，就是吃起来会特别的过瘾。哎、另外，如果你说做一个那个鸡汤面也可以，
1: 没问题。
0: 就你比如说蒸了一只鸡之后。旁边弄一碗面，
1: 对，
0: 直接那个鸡汤和那个肉质，做一碗鸡汤面都是特别合适的、
1: 对的，汤头也特别的漂亮，很沉亮，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你不要觉得童子鸡是小悠悠的，我们这童子鸡的话呢，养猪的时间大概是100天左右，所以你可以看到汤很沉亮的同时，它的味道好吃的同时，鸡腿包括肉，我们吃到的都是什么实打实的，来看看啊、这大鸡腿，
0: 这肉质看上去好肥啊。
1: 尤其家里
0: 很厚，
1: 很厚实，
0: 然后
1: 还有一个特点，它的肉不柴，就有一些朋友就担心说，就是很老很柴，嚼不动，
0: 柴嫩的不得了，
1: 对呀，
0: 嫩的不得了，
1: 脱个骨，
0: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给家里面的老人家吃也是特别合适的。有些老人家，比如说动了大刀子的，或者说是身体最近有点虚，没劲儿，走路没劲儿，说话没，哎，大家现在都知道，年纪大的人特别容易肌肉流失，
1: 是，
0: 你肌肉流失就要补充蛋白质，对吧？那像这种童子鸡就是特别合适的，这个季节来补充蛋白质的。那包括你要是说，想要那个上班族精神好一点，也都是相当不错的。今天是高规格、高品质的童子鸡，因为每一只到了800克以上，我们上面会有一个二维码。你可以扫描，扫下来以后你就知道它整个的童子鸡它的来源了。
1: 对，
0: 包括我们的品质是从农场到餐桌的一个安心的供应链，就是你看它是有自有的育苗场的，保证血统嘛。因为鸡其实在咱们中国有很多的血统，好的血统呢，它的肉质包括它的整个的那个鸡的这个品质，这个我比较看重，就是大别山的野养，一个自然散养的过程，
1: 是
0: 现代化的工厂，包括出厂检测，我们每一只上面会有一个二维码哈，
1: 对，
0: 你拿手机 biu一进去
1: 扫扫，
0: 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在这个位置，
1: 哎，
0: 就这个位置，你拿到以后，你可以去扫一下，你就知道它的品质、你直接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就这个叫每一只都有的，
1: 对，
0: 每一只鸡都别了这个，别了身份证的，
1: 是是是，
0: 别了身份证。
1: 然后扫出来的话呢，给您看一下，一定记得是支付宝这边来，就是扫一扫，然后这边有写到是安徽那边散养专用的这样一个身份辨识，
0: 简易的这个身份，
1: 对，你放心啊，
0: 放心心的来吃哦。因为其实现在我们说这个餐桌上的这样的一个全程的安心，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0: 它是大别山的童子鸡，然后它整个的就是吃到的就是当地的那些草本的植物，包括野生的植物600多种，所以你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个童子鸡的味道好，其实跟它吃下去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我们今天是一个就是谷物的这样一个自然慢生长，你担心的像重金属啊、激素啊、抗生素啊，
1: 不用，这些都不需要，
0: 对，不需要的，因为它就是自然。咱们现在我们说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对不对？咱们就一直这样说的，青山绿水，现在咱们的大好河山当中，这个青山绿水太多了。我们今天是一共是有5只哈，你知道有多紧张吗？我这都空的，那这些都是空的，
1: 就我们的现货多新鲜，你想想，
0: 我都拿不到现货呀，这都是空袋子啊，你就知道这个货源。我刚刚问他啊，咋的，我们的现货都没有吗？
1: 对，
0: 说紧张到我们是今天才刚刚入库，我现场就几个样品在这儿，所以你就知道这批货源有多新鲜。那我觉得新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就算是蛋白质，我们也是紧着新鲜来吃，
1: 是
0: 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1: 对啊，我们今天批次新鲜的话呢，保质期还有到12个月，但是我相信这个夏天的话呢，5只有可能
0: 12个月，12天就吃掉了，
1: 就是一套不够，你得多囤啊。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今天的货源非常紧张，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今天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就在这两天的，然后是大别山的童子鸡，
1: 对，
0: 我们加到一起呢，是一共有4000克，
1: 对，4000克，8斤，
0: 对，足足8斤，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全部都是零下散养的，
1: 是，
0: 所以它那个肉质会特别的肥美。
1: 对，我刚刚吃了啊，就是首先有一个概念，就是它那个皮儿的话，你嚼进去你觉得 QQ 弹弹，然后的话呢很有嚼劲，另外皮下脂肪几乎你可以忽略不计，但是那个弹嫩的感觉，你真的会觉得哇，这才是好吃的童子鸡。
0: 我跟你讲，每一只能到800克的得肉率就特别高，咱们要讲究得肉率，
1: 对，
0: 你不要说买的一堆啊，最后买的全是骨头
1: 鸡架子，
0: 哎，全是一鸡架子。就没什么意思了啊！
1: 对，
0: 咱们今天要讲究一个得肉率，对吧？你每一只，如果说是600克
1: 啊，
0: 跟800克
1: 啊，
0: 那个得肉率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有的就是真的就是一点肉
1: 都没有，
0: 一点薄薄的肉。
1: 对，
0: 那有的呢，你像我们今天这个肉多肥美，对吧？这种得肉率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吃那种得肉率高的童子鸡。你吃的就过瘾，你一只就是一只。
1: 是的。而且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因为零件散养的话呢，人家讲究的什么吃的东西、喝的东西，然后休养生息的东西是不一样。零件散养那鸡有可能都可以飞在树上睡觉的，那你说笼养的或者我们说平原散养的那个鸡，那不一样的感觉，吃的东西也不一样。
0: 目前东方购最重的童子鸡应该就是800克了，
1: 就是咱了，
0: 好像没有更重的了。
1: 对，
0: 所以得肉率很重要啊。
1: 对，
0: 我跟大家讲，你不要说哦，我买了好几只呢，然后每一只就才多少克呀、
1: 啊，两概念、啊，
0: 才600来克。最后你都是鸡架子，那就没意思了，对吧？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在我的栏目里边，我要么就不卖，要卖我就卖点好东西。
1: 对，当然，
0: 卖童子鸡多简单的事儿啊！
1: 精挑细选，市面当中其实童子鸡很多的，打着这种童子鸡的概念。但第一，你要看它养的这个地方在哪里；第二点，它的这个重量多少；第三点，它这个批次新不新鲜？
0: 800克，厉害了！800克这个分量，你看它那个鸡油黄已经有点出来了。
1: 对，我们看到那种老母鸡的话呢，基本上1公斤左右。
0: 像不像老母鸡？
1: 像呀，
0: 有点像、啊。
1: 我们今天看到那个黄黄的那个色泽，我一开始我说哎，这是鸡油黄啊，有点这种疑问。
0: 对对对，
1: 然后再一问，人家鸡的这个品种不一样，自有的这个育苗场，
0: 而且它关键是养足的时间长，
1: 对，100天左右了。
0: 对，
1: 所以你放心，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7-80天它就可以出笼了。我们是什么100天零下散养。
0: 对，你看到这个颜色，其实你从肉眼上看，你就觉得哎，有点像老母鸡的颜色，
1: 还真是，
0: 啊，就这种鸡油黄的颜色已经出来了。今天不是老母鸡，今天是童子鸡，但是你很少看到童子鸡有这种颜色，为什么呢？
1: 对，
0: 因为今天我们的分量拿到了东方购物，基本上是最重的了，800克一只，800克一只，基本上市面上很少见，
1: 啊，
0: 我不说绝对没有哈，不能说这种绝对的词语，
1: 但
0: 是真的很少见。
1: 对，
0: 一般来讲，我们吃到的童子鸡基本上都是集中在600到700克之间，那么800克它的一个优势在哪里呢？得肉率高。
1: 对，
0: 我们刚刚明显感觉到每一只的鸡腿也好，鸡翅膀也好，对吧？你就不要为鸡架买单，你要为鸡肉买单，对吧？你就是要吃，我们吃的是肉，那骨头咱也不能吃啊。
1: 对，
0: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要么不卖，我要么就品质高端一点的这种童子鸡。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你可以做各种美味。哎，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说一
1: 下，这个叫什么豉油鸡，对不对？就是我个人非常
0: 肥不肥，大家自己看一下肥不肥。
1: 太棒了，哎，你去吃
0: 这么大一只童子鸡啊？
1: 对，有的时候你去一些。
0: 360度旋转一下，
1: 对，有一些
0: 欣赏一下
1: 餐厅里面，你去点一只，我跟你讲，这价格贵得不得了，基本上半只半只卖给你的，
0: 不会给这么大的，
1: 没有那么大。然后我来现场，我就来掰个大鸡腿吧。
0: 东方购物目前我能给大家挑到的最大的童子鸡，800克一只，得肉率特别高。咱们要讲究得肉率，就像买房子一样，你也讲究一个得房率嘛，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啊。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你吃这个鸡童子鸡，你就知道它的优势了，它的好处。你看这个肥不肥？
1: 肥呀！
0: 啊，
1: 肥美的不得了。
0: 我们可不是说什么我卖给你的是600-700克的，然后我电视上面我给你展示800克的，不是这样的。
1: 对，
0: 我就告诉你，我明明白白的，我就是每一只给你标在带身上就是800克。
1: 对，
0: 所以你吃到的嘴巴里的是特别过瘾的。
1: 对，
0: 因为肉嘛，要孩子就爱吃这个鸡肉嘛。
1: 对，
0: 鸡大腿儿。
1: 对，
0: 对不对？
1: 这皮儿我跟你说也很好吃，我一般很少说这个皮儿很好吃的。
0: 要不要尝一下
1: 味道？来，我吃
0: 尝一下。对，
1: 这
0: 我看着我都觉得口水都出来了。今天我们的量不多的，因为它很新鲜，它是今天才刚刚入库，然后呢最快咱明天就能收到了，就明天咱们就在家里面可以给孩子啊，给家里的老人家呀，给家里面一些身体需要滋补的呀，还有上班族啊，对不对？你就吃就行了，没问题。给家里的上班族啊，咱多吃一点。夏天就是特别能够帮助大家，就是冬天的问题，夏天来解决。然后我反复跟大家讲说啊，来，我刚刚一直跟大家讲说，我们一只是800克，来净含量
1: 800克，
0: 800克，
1: 对，
0: 直接帮你标在带身上了。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我今天我特意在品质生活当中去挑的，我说你们没到800克就别进来，啊，刷掉了一大批，刷掉一大批，到不了800克，
1: 对，
0: 很多就是750克啊啥的。我们今天就每一只到了800克，目前我能挑到的就是这个，
1: 是
0: 它能够到800克一只，
1: 批次还要绝对新鲜，
0: 而且批次要新鲜。
1: 对，
0: 我们讲究一个得肉率嘛，因为有的时候吃那个童子鸡没两口就没肉了，
1: 就吃鸡骨头了，
0: 然后那整个一锅汤里面剩下来全是骨头，
1: 对对对对，
0: 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当然有了。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想吃个鸡腿，哪有什么大鸡腿啊，吃的像小翅膀一样。我们今天是什么？你自己肉眼可见的，为什么零下散养，
0: 黄黄的。
1: 黄黄的，
0: 对不对？
1: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我真的觉得有点像老母鸡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整个的这个皮肤下面都有这种鸡油黄的感觉。所以零间散养的东西真的不一样，养足的时间够长，真的也不一样。所以把握住了。为什么？你看人家还每一个给您来一个身份的标识。所以好的东西今天是什么？直接肉眼可见啊，把握住了。
0: 又嫩，然后呢又好吃，又肥美。然后性价比又高，
1: 对，
0: 我们今天一共是5只，五只的这个专柜价格我们是就不说了，
1: 不说了，市面当中但凡达到800克一只的都贵，
0: 对，然后我们今天是199块钱，
1: 对，
0: 199的，大家如果账上有积分的，或者说是你就算没积分，咱买尝一下也都是我觉得值得的，因为你在市面上可能就是2只的价格，你就点一点哈，199块钱就没了，对不对？咱们今天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大概还有个20-30套售完即止，大家放心，全部是大别山这个林间散养的童子鸡，02151119900。

0: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冬至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冬至鸡营养好，
1: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个皮下脂肪，对吧？老多的。
0: 到菜场选购冬至鸡呢，一般晒了三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各种冬至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啊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1: 吃口老好的，嫩，外加不塞牙。
0: 所以啊，清蒸蒸啊，个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把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啊，吃吃，交关入味，外加价钿不贵，比较实惠。
2: 像这种好的这种零下散养的童子鸡哈，其实在我们在一般来讲在家里面的这个冰柜里面都应该多储存一点，
3: 当然囤一囤、嗯、像举个例子来讲，我家宝宝的话呢现在是一岁多、嗯、这是什么？就是要长身体补这个补各种营养的时候、嗯、像我们家的话呢现在童子鸡鸽子等等的是必不可少的、嗯、然后这个童子鸡我个人是很喜欢，我今天也囤了。为啥？首先林间散养很看重、嗯、它不是笼养的，第二点人家吃的东西都不一样的。为什么？就是林间散养的人家满山遍野自己去觅食、嗯、吃的东西种类也多，吃的也比较的健康，然后喝的水也不一样，另外就是运动量也很足了。嗯，有了运动身体能不好吗？我们跟这个人也是一样的呀。另外就是看今天整个鸡的这个品相，嗯，整个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育苗场，然后这个鸡你拿到手中以后你先开一袋看一看。我们实话实说，拿到手中的话呢，今天开的这两只那个颜色也都有点黄黄的。
2: 对，
3: 就刚刚我们第一趴结束以后，高丽老师有个疑问说，哎，为什么这个有点像老母鸡的感觉，养足的时间又长，然后这个种苗又好，第三点吃的东西又棒、嗯、所以把握住了我们的批次，因为是高丽老师严格把关的，新鲜到什么时候？可能现在此时此刻刚刚入库。
2: 对对对、啊、我们是100多天的，养足了100多天的，所以它能够到800克、哦、市面上我看到类似的这样的童子鸡、嗯、如果能到800克的基本上50-60块钱一只，50-60块钱一只。
3: 那你说五只贵了多少钱？100来块钱就下去了。
2: 对，50-60块钱，你就算60块钱一只，如果五只的话就300块钱了。
3: 对呀、
2: 啊，对吧？嗯。所以今天是帮您送货上门，然后呢，咱们就在家里囤一点好的这个童子鸡，嗯、而且是大别山的林间散养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像这种大别山在山里面的那个鸡的那个味道，哎，鸡肉的味道，
3: 对，
2: 就不一样。有没有发现？
3: 为啥人家
2: 跟那个笼子里的长得不一样？
3: 完全不一样。有没有发现？很多人说驱车去吃一些，比如说土鸡啊、野鸡等等的，你为什么？就是你要吃到的那一口那个鲜美的味道。
2: 对、嗯、对。然后它是自然慢生长，长了100来天，然后我们的激素啊、抗生素是没有的，就让它慢慢的生长、哎。所以它这个鸡肉的肉质的味道是非常肥美的。
3: 对。
2: 另外一点呢，就是跟大家来讲到，我们今天就是育苗场是自有的一个育苗场，就是血统是纯正的。
3: 对。
2: 另外就是野养，再加上。上现代化的工厂，再加上一个出厂的检测、嗯、全程冷链运输，其实这个也蛮关键的、嗯、因为现在我们都讲究一个食品的吃起来放心，
3: 对
2: 对吧？食物的整个的这个从育苗的过程一直到整个的这个运输的过程，咱们都要讲究一个放心、嗯、那么这个就是从源头开始，他们品质上面会把控的非常的好。
3: 对，
2: 并且呢，大家如果去吃这种蛋白质类的，尽量还是要选择新鲜的。
3: 对，
2: 但不要觉得说，就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到超市里面去，大家更多的是关注价格，哎，而不是关注它的生产日期。
3: 对，
2: 但你知道吗？其实有很多的我们说僵尸肉哈、哎、就是在冰箱里面如果
3: 放久了，时间太久了，
2: 对、嗯、其实那个肉我也是建议大家就不要，尽量就不要去吃、嗯、时间太长了尽量不要太吃、嗯、就是这种蛋白质类的咱们也是趁新鲜吃、嗯、是更好的。嗯，今天我们是这个产品是刚刚新鲜入库。
3: 对对对，
2: 就今天做这档直播的时候刚刚新鲜入库，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
3: 是，
2: 所以它的日期生产日就这两天，
3: 还有十组，
2: 还有十套。
3: 对，
2: 售完即止，我待会可能就要提前转场，因为我确实货源很少。
3: 太难了。
2: 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童子鸡，
3: 清炖的，
2: 账上有积分的直接在用那个积分来买啊，
3: 是
2: 相当于更划算了。
3: 对的，这个的话呢就有一个好处，因为夏天的话呢我还是说清凉厨房，你说你炖一只老母鸡可能要守在灶台上面几个小时、嗯、我们这个不需要。第二点，
2: 800克一只，反复提醒大家，东方宫目前我能拿到最重的800克一只，
3: 对，
2: 得肉率特别高。
3: 是，
2: 咱们讲究的是得肉率、嗯、你要是买一堆子那个鸡架子回去没意思了，对不对？
3: 这钱没花在刀刃上。
2: 对呀、啊、咱们就是一只就是一只，然后你吃，你看这个腿 这一看就是八百来克的鸡才能够有这么壮的腿儿。
3: 对，然后你再看这皮啊、哦，就是它真的是薄薄的，皮下脂肪是不多的，但有个特点，它是很 Q 很 Q 很弹嫩的。就是童子鸡有个特点，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说到了夏天喜欢吃童子鸡，
2: 要吃点童子鸡，
3: 很嫩，对，很嫩，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然后这个肉质，哪怕有些就是爸爸妈妈说我牙口不是特别好的朋友，你来看看没问题。哎，做个鸡丝凉面好不好？天气是很热吧？
2: 太重了呢，太肉又老了。
3: 老了。柴啦，
2: 所以八百克其实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是黄那个金字塔尖尖的，是属于这种。我们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童子鸡当中，能到八百克的，
3: 目前只有咱吧？
2: 目前就只有，应该就只有咱们哈，
3: 对，
2: 没有了。我反正没找到，另外没找到八百克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吃那种肉质又肥但是又不老的，刚好卡在八百克的这样的一个好的童子鸡，
3: 对，
2: 今天还真的找不到第二个选项了。
3: 对，我们在家里的话呢，炖的时间
2: 得肉率高，我反复就跟大家讲说，我挑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得肉率特别高，否则你买一堆600来克的，最后咱们吃的都是架子鸡架子，就没意思了。
3: 是，然后的话呢，就炖制时间不用特别长，像我们家的话呢，基本上每天早上起来炖一下给小朋友吃，不要太开心，
2: 是的，
3: 对不对？这个精华都在这个你看肉里面，汤里面，
2: 加一点啊，加点香菇，加点虫草，
3: 竹荪。
2: 来，我们镜头再给看一下，
3: 啊，
2: 它这个肉就是真的就是刚刚好的童子鸡，
3: 嗯，
2: 嫩。然后老人家牙口不好的咱也能吃，对吧？
3: 你说这嫩真是，你看这里面的肉有点粉嫩粉嫩的。
2: 老人家牙口不好的咱也能够轻松的去咀嚼，或者你把它炖的那个加一点其他的一些好的食材，都是特别滋补的，加点当归啥都可以的啊。
3: 对，
2: 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现货也不多了，大概就是个位数。目前东方购物我能找到的得肉率最高的就是这个大别山的童子鸡，
3: 是
2: 单只不低于800克，我们一共有5包，
3: 对，
2: 一共5只，
3: 是。
2: 0215119900。

0: 天气慢慢叫转热了，哎，吃童子鸡啊是非常好一个选择。因为啥呢？童子鸡营养好，
1: 伊脂肪大少，不像老母鸡啊老油的，皮高头的皮下脂肪，对吧？老多的。
0: 到菜场选购童子鸡呢，一般宰了3个号头左右。现在呢，喂饲料比较多，最好呢就是买山浪向圈养的各种童子鸡。在山浪向天天跑，天天运动，伊个肌肉啊比较紧，吃起来呢肉头鲜嫩，
1: 吃口老好的、啊。能外加不塞牙，
0: 所以啊，清蒸蒸啊，搿味道特别鲜，特别嫩。屋里向呢，经常拨小囡每个礼拜要清蒸一只，吃吃，交关落味，外加价钿勿贵，比较实惠。

0: 我们来看到这个鸡的这个表皮儿，你会发现这个鸡的整个的颜色，包括皮下，就是那种黄油的那种鸡的感觉，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颜色，鸡的颜色会特别的黄。
1: 对，
0: 你有的时候买童子鸡，你会发现这童子鸡拿回去
1: 白白的
0: ，这个有这种感觉吧？那为什么这个童子鸡它是黄黄的呢？
1: 对，首先有一点，我们是有自有的这个育苗场，所以鸡的这个种类不一样。第二点，我们在大别山区自己就临间散养，所以你看到运动量很足。
0: 来，你拿到的是这个样子的，哎呀，黄不黄？
1: 黄，
0: 大家自己肉眼看一下黄不黄。我们不是说以数量就是一定是越多越好，而说每一只都帮大家挑选到了品质，但是在数量上真的也是完胜了。我们今天有五只，一般来讲市面上能够达到这种品质的，然后有这种色泽的，就已经有那种黄油的已经出来，有点像那种黄油老母鸡的感觉了，
1: 对吧？有，
0: 像不像黄油老母鸡？
1: 对，每一个皮下你可以看到黄黄的，
0: 但它其实是童子鸡。
1: 是，
0: 我们这得肉率又高，800克的，就是市面上真的就是要60块钱左右一只，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60块钱左右一只。我们今天想想看，我们才199，
1: 对，
0: 一共可以拿回去5只，所以大家就真的在家里面夏天可以吃点好的，因为你平常可能追求个数量，到了暑假咱们就追求质量，咱们就把那个鸡的每一只，咱们就要么不吃，要么吃点好的。
1: 对的。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我们给大家炖的这一只是，
1: 就是还是刚刚那一只嘛。首先有一个特点啊，就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我们这个老母鸡的话呢，肉不多。来，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0: 童子鸡的肉不多。
1: 对，哎，我们今天是什么？这肉你可以看到得肉率非常高，
0: 对，
1: 骨架也就是小小的，但是你看肉质，我们不说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个大鸡腿。来，这样啊，以为这是老母鸡的，我再到这边把另外一个鸡腿给它掰出来。
0: 咱是童子鸡啊！
1: 啊，我们是童子鸡，吃出了
0: 100来天的童子鸡，
1: 吃出了老母鸡大鸡腿的这种大的感觉。
0: 但它又肉质很嫩，哇，非常你应该尝一下这只鸡腿儿，哇，这只大鸡腿儿。
1: 你来看看啊，
0: 这个就是孩子吃了真的很过瘾。
1: 对，
0: 自己在家里炖就清炖啊，差不多30分钟就好了。就30分钟，因为它就是正宗的童子鸡，肉嫩得不得了，
1: 很适合我呀。为什么？
0: 嫩得不得了。
1: 家里还有孩子，现在就炖一个30分钟，不占用时间。
0: 来，我来尝一下。
1: 有点烫啊、哦。
0: 有点烫
1: 啊，有点烫啊、哦。
0: 有点烫也，我也看着眼馋啊。
1: 咋样？
0: 嫩，一个字儿。
1: 就很嫩，我在扒拉这个鸡腿。
0: 肉豆腐。
1: 嫩豆腐。
0: 嫩肉豆腐。
1: 肉豆腐。
0: 肉豆腐啊，肉豆腐。大家放心，这就是肉豆腐，这绝对肉豆腐，这蛋白质杠杠的，这里面氨基酸。
1: 半个小时能够一下子就是撕扯开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不错的。
0: 就半个小时就可以了，不用多啊。
1: 把握住，
0: 而且很香、啊。
1: 对，鸡汤面、鸡丝面、手撕凉面都没问题。豉油鸡、椒麻鸡，然后我们今天
0: 我建议你尝一下这个，
1: 我吃这块。
0: 哎、啊，你尝一下，你替大家尝一下别的部位，啊，别的部位，咋样？
1: 嫩，
0: 哎，怎么这么嫩哈？
1: 嫩，我要带着这个小皮儿，
0: 就是这个带着皮儿吃也好吃。
1: 鸡翅膀带个小皮儿、
0: 就是大家在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多吃点好的啊，多吃点滋补的。然后呢，我们今天拿到是东风购目前在售的，
1: 好吃。
0: 分量上达到800克的，然后全是黄澄澄的。
1: 高丽老师，我之前卖童子鸡没见过这
0: 种，没见过吗？
1: 我没见过，真没见过。
0: 我也是，我卖童子鸡这么多年，就是这种色泽的，我真的没见过。就黄油童子鸡，
1: 一眼就觉得它就是林间来的。它绝对。
0: 一般来讲，我们说黄油老母鸡嘛，就是黄油童子鸡，是不是？
1: 对，
0: 黄油童子鸡。
1: 对，
0: 所以它品质非常好。真的别错过。我们的那个生产日期也是超级新鲜，就是2天的。就是2天，然后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啊！02151119000。

0: 前很紧张，我们大概还有最后的五套。有人说为什么不多备点货？我们这个鸡不是说想备多少就备多少的，它也不是说养那么一两个月就出笼的，它是养足了三四个月的，就我们差不多100来天。嗯，然后呢，我们每一只是达到了800克以上，800克以上，所以它的得肉率特别高。我跟大家讲，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那个鸡啊，它如果个头分量太小了，600-700克的那种。有的它可能就真的就是鸡架子比较多一点，
1: 对，吃不出那种鸡肉的感觉。尤其平时家里只有人口多一点的话，你炖一个这个童子鸡小悠悠的，两筷子没了，
0: 真的。
1: 然后你还想让孩子多吃一吃，吃啥呀？马上就剩点骨头了。我们这800克，你放心吃，两个大鸡腿给这个小朋友一夹，哎呦，这个真的很幸福的。然后就这个吃口真的太棒了。
0: 我跟大家讲啊，一般来讲我们叫做黄油老母鸡，对吧？
1: 对，
0: 黄油老母鸡是大家一直很熟悉的。
1: 是，
0: 你吃过黄油童子鸡吗？
1: 尝试一下吧。
0: 你吃过黄油童子鸡？
1: 没有。
0: 镜头给大家看一下。黄油童子鸡真的很少见，市面上还有2到3套售完即止啊。就是这个季节，我们明天就能收到货，大家可以看一下生产日期，你就笑不动了。0215-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飘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一双典雅的、秀气的、舒服的好鞋，会让大家每天都可以轻装上阵。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特别好的品牌 Beckelo 的头层牛皮的我们的男士款、女士款的皮鞋带给大家。但是，我们这档是特别的一个降价的一个特惠的组合。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如果说在东方购物之前关注过这两款鞋子的，还想要以更加优惠的价格入手，今天我们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材质都非常的好，而且买过的观众也会对他们评价非常的高。如果你还没有用的话，今天可以关注一下，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李莹来到节目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江姐，大家好。这个鞋子很百搭啊，像我今天做嘉宾穿的是裤装，如果呢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想跟娇娇一样的选择那种裙装，或者比较白领装扮的，搭我们这个鞋子依然是可以的。
0: 是
1: 这款鞋子做到199和238，但你要知道材质啊，头层牛皮。
0: 是
1: 现在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能够做头层牛皮的鞋子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依然做到100多、200多的价格，超高性价比。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整个的一个组合，其实啊它是女款，是有三个颜色，一个是黑色，然后呢一个是灰色，还有一个是米色。这个鞋子啊，其实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比如说这个 Beckelo 品牌方，他们在上海这边大丸百货都有门店专柜。这双女鞋的价格在专柜那边我们也去逛了，实拍以后你看价格是1196元，同款的浅口的头层牛皮乳胶鞋垫的，东方购物间右下角价格你看一下，199元。咱们本来是卖过238元、268元，但是今天降到了200以内。
1: 对，相当于是清仓的价格呢，当季可以穿的这个鞋子啊。
0: 是，
1: 你会发现头层牛皮就是吃价格的，所以在门店当中卖到4位数很正常。
0: 对，
1: 但东方购物的这一档，你会发现鞋子又舒服，而且当季可以直接穿着，属于超高性价比。
0: 对，
1: 像娇娇手里拿的就是这个米白色，
0: 是，
1: 就是在门店当中这个颜色也是爆款，在东方购物的前几档节目当中，这个也卖得非常的好。
0: 对，非常的雅致啊，这款鞋子的鞋型设计得非常的漂亮。因为 Beckelo 它也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制鞋的一个品牌，然后呢这个鞋子它是一脚蹬的一个浅口鞋，不挑任何的脚型，你比如说拇指外翻呀，对吧，可能脚趾不够整齐呀，或者前脚掌比较宽，这个圆圆的这个鞋头都能够很好的包覆进去，而且不显脚大脚宽，会显得脚呢是比较的纤薄的。同时我们所有这个材质的部分全部给大家做到了头层牛皮，从鞋帮到鞋头再到鞋子的另外一侧，关键前面还有这样的手工的这个马克线，全部都是啊老师傅手工给我们来编织的，所以其实它并没有说那种花样啊编织啊特别的张扬，所以我一直感觉这个鞋是比较的秀气比较的典雅的。
1: 对的，而且30、40、50、60的年龄都能够驾驭住和 hold 得住。像有一些鞋子弄个蝴蝶结，很多上了年纪的阿姨说哎呦有点太过于减龄了，太过于装嫩了。
0: 是，
1: 所以我们做到这种皮穿手工线，而且所有皮穿的部分也都是头层牛皮。
0: 是，
1: 还有很多阿姨关心哦，说这个鞋子软不软
0: 啊？
1: 你看娇娇在摁的过程当中就像个 QQ 糖一样的非常柔软，
0: 是
1: 手工马克线的地方，它皮穿的部分全部都带有张力。另外你会注意到一点，我们这个鞋跟不是完全平跟，它基本上做到3公分左右，帮你默默的长身高，也能够隔绝路面的湿气。另外啊，上海也好，江浙一带也好，雨水比较多，台风天也比较多，对吧？
0: 对，
1: 我们底部全部做到是橡胶防滑大地，
0: 对，
1: 让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我的抓地性是很强的，
0: 对，
1: 比较稳扎稳打的。对于阿姨们来说，一双舒服的鞋，柔软的鞋，头层牛皮的鞋才卖100多块钱，很高性价比。包括娇姐在弯折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的脚踝其实不会弯折到这个角度，但是我们用手用力帮你在弯折之后，你会发现头层牛皮的好处是不留任何的痕迹，
0: 是
1: 把它弯折到一定的程度再放开以后，它这个皮张啊，头层牛皮啊依然是非常平整的。
0: 对，而且我们这个脚后帮的部位呢，其实也是给大家加固了加高了。有些观众说我这个鞋啊浅口的可能说不够跟脚，但是这双鞋没有这个问题，包括我们在后面还有到非常好的缓冲的这个软垫，对不对？大家其实脚部平时会有一些磨损呐、或者后面会起水泡的问题，我们这些细节部分的做工都做得特别的好。
1: 是的，
0: 在家里面我们是要乳胶鞋垫 QQ 软软弹弹的，让你的脚啊踩在里面真的就像踩在草地上一样，它是散压的，然后也有一定的这个回弹力，不会说好像感觉踩在硬的那个地面上面，长时间走路脚底板会比较的疼比较的难受。
1: 是的，娇娇说哎呀小朋友开学之后可能旅游旺季是另一波高潮，就是好多阿姨们可能会选择错峰旅游嘛，
0: 是，
1: 那你穿着它出去旅游都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
1: 今天我上半身衣服是深色的，然后搭白裤子，很多人说是不是白裤子只能够搭浅色的鞋子，不是哦，搭黑色的照样是可以的。而且因为头层牛皮它有光泽，包括即便你有拇指外翻，完全可以帮你修饰起来，不卡脚的，穿着起来舒服的。你看哦，它周围的这个地方都是带有点弹力橡筋的，到了下午时间段你脚部有点肿胀， 它有张力，甚至于头层牛皮侧边的位置全部都是柔软和舒适的。就不像有的阿姨说，我穿一双新鞋得带个邦迪在身边，不需要，我们这个鞋子又柔软又舒服，而且小圆头的设计，十个脚趾在里边完全有舒展的空间。阿姨们，我给大家的建议啊，如果你追求一双皮鞋头层牛皮能够耐脏的，你就买我这个黑色。但如果阿姨们家里已经有黑色了，想要一双浅色的，我推荐大家可以买娇娇脚上的那个浅的米白色。
0: 对，
1: 这个颜色它对于皮章的要求更高。
0: 对，
1: 因为浅色皮章嘛，但凡有点破洞呀，有点划痕呀，
0: 对，
1: 都是不能够做成鞋的啊。
0: 是，
1: 我们是帮你做到了完美的设计，包裹感很强。
0: 对，
1: 甚至于我跟娇姐算了一下，从现在八月底开始穿，穿到九月份十月份完全没有问题。
0: 对，这双鞋上脚这个脚感非常的舒服，不管你是平时走路呀，对吧，比如说那个散步呀，或者那个接送小孩，真的感觉啊，所有这个鞋啊每一个部分跟你这个脚部的贴合感极好极好。所以我们说一双那个舒服的好鞋能够让大家每天出行啊，对吧，逛街呀，买菜呀，接送小孩，就是非常的舒服。我觉得这个鞋你买回家会成为你家里面鞋柜里面实穿度非常高的一双鞋。
1: 对的。
0: 那天我们除了有这两个颜色以外呢，还有另外的一个我们这个大象灰的这个颜色，这个灰色其实我感觉也是可以横跨很多个季节来穿。
1: 是的，也是属于比较耐脏的这个颜色，大象灰色高级灰嘛，对吧，包括跟我们这个鞋盒的颜色很接近，灰色的、米白色的、黑色的，三选一，199。今天我们除了女鞋头层牛皮之外，
0: 对，
1: 哇，叔叔们哦，你们也有福利哦。今天我们的男鞋做到两个颜色，
0: 是
1: 黑色和藏青色。我们帮大家做到是238元啊。
0: 哎呦，
1: 订购速度好快。
0: 男鞋这双也是头层牛皮，并且我们男鞋给大家做到是一个就是复合的大底，而且它是一双深口鞋，所以这个男鞋如果你搭什么平时的一些休闲装啊，对吧，运动装呀，或者正装也都是可以的。这个风格它也是囊括的是比较齐全的。这个鞋子也是在专柜同款也都在销售，但今天男鞋我们是238元，现在根据自己的穿的这个脚的尺码来选择就可以了。
1: 对的，男鞋部分39码到43码，但提示大家40、41、42备货不多的啊，清仓的价格。来，女鞋是35码到39码，目前36、37、38也是备货不多的。想好哪个颜色火速下单，真的拿到实物之后发现颜色想做更换了，尺码想做更换了，全部都是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我们就连包装鞋盒都跟你在大碗百货花1100多，将近小1200买到的品质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上脚试穿有任何的问题，给东方给我打电话，换尺码换颜色都可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哇，真的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男鞋是238元，特别我们的女鞋降到了199元哦。裤装各种那种裤子的版型都能够来搭配，休闲装平时一些都市白领的衣服穿起来都很好好看。
1: 是的，包括牛仔裤也能搭，很多阿姨们可对于皮鞋是有这个情节了啊，觉得说哎呀，我就是投资牛皮的，有这个情节。但是在他们的概念里边，就觉得投资牛皮很贵。是的，我们 Backlon 在专柜当中真的是要卖到四位数的，1196，在东方购物也不是常规节目，都是199的。今天相当于是清仓的价格，做到100多块钱买到头层牛皮，而且你会发现它那个鞋头的设计很特别，做到的是那种皮穿手工马克线，这就高级感满满。包括有了手工穿这个皮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皮章在弯折的过程当中，它都是有余量的。你有拇指外翻的，脚背比较肿一点、比较高一点的没问题。我们头层牛皮本身就有张力，而且它不是属于特别浅口的，基本上把你拇指外翻这个地方是完全包进去的。这个鞋子从8月份开始穿啊，9月份、10月份依然穿得到，甚至于你可以跟我们的模特儿一样，到了天气稍微再冷一点的时候啊，搭一双那个丝袜，穿我们这个鞋子也是可以的。
0: 对的，我们有经典的黑色，对不对？特别的耐脏，这个我们觉得如果你到那种秋季啊，穿着起来其实颜色也是比较深邃的。还有另外的我们的米色，那比如说现在，比如说秋老虎的时候，天气还是比较热，比较的淡雅，比较的清爽。还有一个大象灰的颜色，我们做到了降价的这种幅度，还给大家颜色选择是比较广的，这点也很不容易。
1: 对的，但是尺码啊，3637、38女款在热销当中，特别是米白色以及黑色，我觉得这两个颜色是属于很多阿姨们鞋柜当中必备的颜色。我深色裤子有的，深色衣服要有的，所以小黑鞋是要必备的。但是考虑到呢清爽感的这个浅色也要有，那所以我们米白色也有。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这个颜色是灰色，灰色它是属于在头层牛皮当中不多见的颜色。那你正好说灰色衣服比较多，或者灰色比较包包多，正好想买一双灰色头层牛皮的就买它。那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福利之外，叔叔们啊，来呀，老爷叔们，我们也有福利的。
0: 对，
1: 今天我们男款做到两个颜色，同样头层牛皮的，有藏青色加我们的黑色。而且我觉得黑色的这款男鞋上新哦，虽然卖238，但它用到的皮张更多。而且它不仅仅是夏秋可以穿，它甚至于说叔叔们啊，你们加一双厚点的袜子，秋冬还能穿。
0: 对，而且它那种荔枝纹的这种牛皮的那种质感啊，完全是可以凸显出来。而且我们觉得这个今天我们配色里面这个蓝色也特别的洋气，然后呢还有一个黑色也是比较经典的，所以有很多观众啊，女士也定了，男士也定了，哎，你两双一起买的价格差不多也就只要400多块钱，外面一双大碗百货 Backlon 专柜就是1200元左右，所以抢单来电话，男女款都可以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我们再在李莹脚上看一下黑色那双啊，现在上脚非常的好看，定的观众也很多。
1: 对的，黑色比较耐脏的颜色，所以在三个颜色当中我首选了黑色。黑色上脚以后，因为头层牛皮那个光泽度很好，而且小圆头的设计它全部都是皮穿手工马克线。有很多人说模特的脚好秀气，李莹的脚也不宽。错，我的脚是有拇指外翻的，来看一下啊。我的脚是属于没有办法五个脚趾头全部朝正面的，就是这个骨节会特别大。随着年龄的发展，如果你再选择很多错误的鞋子，这个骨节会越来越大。所以对于很多尖头鞋我是不能穿的。但你看这个鞋子旁边左右两侧都有空间，我这个拇指外翻的地方可以轻松的容纳进去，包括不紧绷。你看我的脚竖起来之后，那个骨节的位置穿进去，甚至于脚后跟都很软，因为头层牛皮的一脚蹬的就繁琐的什么系鞋带啦，鞋带松了啦，我要弯腰啦，都不需要。而且黑色的这双你会注意到，我们虽然是平跟的，但那个跟其实是有3公分左右的啊，3到3.5公分，这个小坡跟还是软的嘞。你看所有人的重量像个小弹簧一样，对，把你整个人像弹起来一样。因为我们脚后跟的着力点和发力点就是需要一双舒服的鞋帮我们借力，帮我们舒展掉压力。你看哦，如果没有前片的这个皮穿的部分，我弯折之后这个皮张很容易褶皱。但是有了手工的这个马克线穿着之后，你看放完以后整个鞋又亮又平整。像这种鞋子啊，就是属于经久耐穿的。阿姨们才100多。现在除了黑色在热卖当中，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个颜色都是浅色系的，
2: 对，
1: 大象灰以及米白色。
0: 对，大象灰这个颜色也是比较的典雅的，然后也是李莹说的，就在很多的一些头层牛皮的鞋子当中，这个色调是比较少见的，特别的洋气。而且如果说我不需要过于深，我也不需要过于浅，然后呢横跨季节穿的那个时穿度比较高的，那你可以用这个大象灰的颜色，非常非常的洋气哦。如果你比如说家里面，你会发现说这个颜色鞋子你没有的，可以入一双，依然还是手工的马克线，头层牛皮，整个的我们的鞋面、鞋头、鞋后帮的部分，包括所有我们鞋子这个大底啊，小坡跟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橡胶的一个大底，抓地力也极强，所以你这个脚在里面真的会发现说是一种放松，而不是说鞋皮很硬，对吧？或者那个鞋型不适合大姐。有点那种比较的
1: 硌脚，
0: 对，打脚的那种感觉，越穿越软，越穿越舒服。我们这个里面还是特别好的乳胶的鞋垫给大家配到的。
1: 对的，所以我跟娇娇说，穿进去以后软冬冬的，特别舒服。
2: 是，
1: 像现在这个温度在30度左右，你就有的赤脚来穿。
2: 是，
1: 即便有点脚汗的阿姨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头层牛皮吸湿散热嘛，它有成千上万个小毛孔帮你做到吸湿，脚在我们的鞋子里边依然是干爽的。
2: 是，
1: 但等到天气进入到秋天了，有点凉意了，那你穿一双玻璃丝袜。穿条小的裙子搭我们这个鞋子照样是好看的。
2: 对，
1: 我觉得旅游鞋有旅游鞋的功能，出去旅游等等休闲运动之类你可以穿。
2: 是，
1: 但是比较时髦的皮鞋阿姨们家里还是要有的。
2: 是的，
1: 有一些出客的场合你出去穿着依然是可以的。阿姨们说想看三个颜色，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娇娇手里我们三个颜色是女款的，
2: 对，
1: 分别是米白色当中的是黑色，在过去那一边的就是灰色，3选1，199块钱。
2: 对，
1: 现在我们的37码和38码的黑色卖得非常好，米白色的36码卖得非常好。在这个 Backlon 的专柜当中，我说实话不便宜，因为头层牛皮，说实话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你会发现现在来的次数也不多。
2: 对，
1: 鞋盒直接有啊，1196，看到吧，它的嘎地了，走，1196，
2: 专柜实拍也有。
1: 但是你在专柜当中就是这个价格，
2: 对，
1: 娇姐手里拿的是专柜实拍。
2: 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米色，这个就是大象灰色，1196元，也是他们这个专柜的这个爆款。东方购本来我们的价格298元。再低再低，告诉大家238元，但是今天这双女鞋是199元，不是给大家什么5元积分、10元积分，直接杀到200以内了。
1: 所以阿姨们说疯抢疯抢疯抢，甚至有很多阿姨是自己买了一双，然后呢再定了个颜色，说明年也想穿。哎，聪明，因为我们明年就没有这个价格了，知道吧？来，现在是这样的，尺码36、37、38女款在热销当中，35和39备货也不多，因为这两个尺码比较属于冷门，一个是脚比较小一点的，一个是尺码比较大一点的。卡码往大拍，男士部分叔叔们啊，39码到43码，现在40、41、42的黑色备货告急。
2: 对，还有我们的这个男款价格是238元，它也是一双可以说横跨季节穿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的，春季、夏季、秋冬季节其实都可以来穿。订购热线给大家开启，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码数、哪一个颜色的，什么款式。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0: 男鞋我们今天238元，女鞋今天199元呢，这个差不多是降价幅度大约是在40元左右了，100多元。头层牛皮不是用什么二层皮，不是仿皮，而且还是专业制鞋品牌 Beckler 出品的。
1: 对的，它主打的就是舒适，所以怎么舒适怎么来，既能够包裹你的这个拇指外翻，同时在走路的时候不挤脚，特别舒服。另外我们在脚后跟的地方还有软垫包，包括呢在鞋垫的位置还有乳胶鞋垫，就感觉那个水门汀地板都没那么硬了，就感觉踩在自己家里的这个乳胶的床垫一样的感觉。包括我们颜色也很丰富，大象灰啦、米白啦，包括黑色，等于说深色浅色都给大家考虑到了。刚才我跟娇娇两人都在开玩笑，说现在去逛一逛商店哦，发现鞋子真的蛮贵的，特别鞋子看材质，如果是织物的话100-200可能在清仓的时候还能找到，但是你要说头层牛皮的，而且那么好的款式还是手工马克线的，做到什么100多，真的在市场当中也不多见。像这个浅口的，包括那种头层牛皮的，它其实在女鞋当中可以横跨穿3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三季都穿得到的。
0: 对的，所以你说实穿度很高，对不对？你这点花销100多元买到这种品质的鞋，还有很多观众自己也订了，让闺蜜、小姐妹一起来订，都很好看。甚至有观众之前买过的298、238，今天再要来入手另外一个颜色，都很精明哦。这种机会难得一见，31位观众订购到了，给大家快速送货，拿到产品还可以上脚试穿，尺码不合适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相当于把我们 Beckler 的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为您服务。所以打电话来告诉您是需要哪个码数、什么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三个颜色当中，我们的大象灰色非常的热销，还有黑色，还有米色，每一双价格199，你买两双，甚至三个颜色全部包色买回家，所出的总价专柜一双都买不到，一双就是1196元。
1: 对的，
0: 我上脚把这个大象灰色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你看一下。我今天是穿那个就是露着这个腿的，直接穿了一个裙装，这个颜色其实也会让你的皮肤显得比较的白皙，鞋型真的特别的好，而且你看，其实我也是有点就是前面那个脚趾稍微有点拇指外翻，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就是而且它这个就是说鞋头没有说过尖，也没有说圆的比较的笨重，这个鞋头从任何角度来看都非常的好看，而且这个鞋真的超级超级的软，你不会感觉你的脚在这个鞋子里面，你要去适应它，你的脚是被在这个鞋子里面修饰的特别的好，而且那个鞋底也很软，这个鞋底就感觉微微有点弹力，不仅是我们的这个橡胶大底，还因为我们里面是有一个乳胶鞋垫承托，大家鞋跟的部分你看它也是有一个微微的一个3公分的一个小坡跟，就是你的脚踩它下去啊特别的软，这种角度是让你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微微的往前拖了你一把，然后呢也不至于完全人是往后倒，那个平底的跟那个就是地面我们那个接触比较的硌比较的硬，非常非常的舒服。
1: 对的，这就讲得太好了，这个就是符合人体工程学，发现没有？
0: 对，
1: 就是太平跟的很多鞋子其实走路是往后仰的，阿姨们不要觉得完全平跟舒服啊，而且有的时候路面烫一点你的脚也发烫，路面凉一点你的脚也湿气进去，对吧？我们属于做到小坡跟的设计，但是前面有略微一点防水胎，甚至小圆头的位置把整个脚啊修饰得很秀气。我提醒大家啊，现在娇娇穿的灰色在热卖当中啊，这个颜色是不多见的，真的，我实话实说，
0: 任何角度都很好看。
1: 哎，任何角度360度无死角，对吧？
0: 对，
1: 阿姨们，你想啊，去吃个晚宴啊，朋友家的小孩结婚了，小孩的小孩满月了，要擦看个灯光。哎呦，行比啊，翻箱倒柜，因为你会发现现在日常当中穿皮鞋的次数不多，但是我告诉你们，阿姨们，家里头层牛皮的鞋子要有的，
0: 是
1: 要放在那边的。搭搭你那种高端的衣服，隆重的场合需要穿一穿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觉得皮鞋硌脚，甚至于我们白克隆还有个工艺，除了用到头层牛皮，除了用到手工马克线之外，它还做到了柔革工艺，让这个女鞋啊变得分量特别的轻，所以对于阿姨们来说，出去旅游你要觉得穿旅游鞋太闷脚了，然后不舒服不方便，你就穿它，是吧？走7个小时6个小时不累脚，不累膝盖，不累腰。有很多上了年纪，像我妈就是70多岁了，她老出去走走就跟我说膝盖酸，腰酸。后来我一拎她出去那个鞋子啊，我说你那个鞋太重了，因为鞋子一旦重了以后就增高啊，会增加你的膝盖啊腰的负担。
0: 对，
1: 我说你必须得选择轻的鞋子。那我妈来了一句，轻的皮鞋有的？我说有的呀，白克隆呀。
0: 对，
1: 那就是我跟娇姐两人试完以后都在说自己也要买，给妈妈也要买，很跟脚，非常非常跟脚。
0: 对，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跟高的位置，黑色基本上融为一体。
0: 是，
1: 它这个跟高是3.5公分到3公分左右 ，Q 弹吧，像个小弹簧一样的。
0: 是，
1: 所以走路脚后跟也不累，脚掌也不累，而且走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我追追地铁啦，跑跑跳跳啦，或者我到小朋友开学了接孙子孙女的时候，哎，这个脚它不会发出那种啪嗒啪嗒的声音。有很多鞋子的鞋楦不够好，它走路就不跟脚，所以你在走的过程当中，人还没到，那个鞋子啊，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它很跟脚。我赤脚穿这个鞋子，哎，没有脚汗的，很舒服的，柔软啦。黑色的鞋子哦，10个脚趾头哦，小圆头的设计哦，在里面是可以跟你打招呼的，就不像那种尖头鞋不舒服挤脚。有很多尖头鞋，我在年轻的时候认为穿得很时髦，后来我才发现很多男士哦，看到我们女士穿尖头鞋是有点害怕的，觉得那种尖头鞋是很有攻击力的，小圆头就不会，又软又舒服，而且分量特别轻，
0: 是
1: 因为我们 Backlon 就是做到了一个柔革工艺，黑色的上脚以后，哎呦，还特别的显白嘞，对吧？显得很白皙啊。
0: 是，
1: 今天我们除了女鞋头层牛皮199，叔叔们，你们也有福利，
0: 是
1: 我们做到238元可以买到男士的头层牛皮。
0: 对，这双鞋我们今天很多男士也订了，男士是有到灰色和这个蓝色，所有的我们男士这双全部也都是荔枝纹的这种头层牛皮，而且这边也是全部手工的这个马克线，这个鞋型是特别特别洋气的，然后我会感觉也会显得叔叔比较的魁梧，对不对？比较的这个英武的那种感觉。它的这个大底是一个橡胶的一个大底，然后呢也做的很多的那种层次，所以你远远看过来会感觉叔叔很减龄，特别年轻，非常非常的有活力，然后呢里面也会我们有比较好的这个鞋垫，这双鞋也是 很柔软，
1: 柔软的，
0: 就鞋的那个柔软是很重要的。
1: 对的，叔叔们也讲究脚柔软的呀。嗯、像我爸爸，他就是随着年龄上去之后，骨节也变大了，变宽了，所以头层牛皮有张力的鞋子要穿的舒适一点的。嗯、这个礼盒包装跟在高岛屋和新世界大丸百货是一模一样的包装。嗯、更重要的是让阿姨们开心开心啊！来看价格，嗯、门店价格零售价直接写在鞋盒当中，1196。头层牛皮就是这个价格，嗯，在门店当中再打折打个对折也得800多、600多、700多，对吧？我们今天直接做到折上折，女鞋部分199，男鞋部分238。
0: 对，大家只要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的男鞋是从39到43码，女鞋是从35到39码。我们的女鞋啊，36、37、38这三个尺码特别的热销，不要等到后面断色断码你再来订。我们的降价促销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的，所以抢单告诉您是需要哪一个款式，需要的颜色和尺码，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款式漂亮，颜色非常的百搭，各种比如说你的这个是七分裤、九分裤、长裤、窄腿裤都可以来搭配。我觉得你在这种夏末初秋的时候穿这个鞋子特别的合适。
1: 对的，而且我看到娇娇今天穿裙装，我觉得搭的也很好看。你这个时候一套比较就是职业的裙装，下面搭上旅游鞋或者搭双凉拖都不合适，但搭这种圆头的休闲鞋就非常好。甚至于我们这个圆头不是属于特别浅口的，它基本上把拇指外翻、脚背这个地方还是覆盖住的。今天我们除了阿姨们有福利之外，叔叔们啊、亚瑟们啊，你们也是有福利的。我们男鞋虽然做到238，但你想到头层牛皮那个皮张用的多呀，对吧？而且女鞋如果说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夏秋的话，男鞋还能够再横跨一个秋冬，就是冬天叔叔们呢穿上鹅那个码子搭这个鞋子完全可以。你注意到没有，我们男模特在搭配的过程当中，这个鞋子的鞋背脚背基本上是完全覆盖住的。而且为什么我们男模敢赤脚穿我们这个鞋，因为头层牛皮。
0: 是的，
1: 男模其实脚汗也蛮多的，但是他敢于穿，就赤脚穿，他就觉得说头层牛皮我透气，穿了以后你会发现能够散热，没有那种脚湿哒哒的感觉。还有你注意到在男鞋当中啊，我们这双鞋鞋跟算是蛮高的，对于个子不高的叔叔们强起来啊，它基本上是有4公分左右，就看上去呢你觉得说哎好像就是双休闲鞋，但是实际上呢这个鞋跟的位置帮你做加高。而且头层牛皮荔枝纹，哎呦太好看了。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娇娇，有观众是男鞋女鞋都定了。
0: 对的，你两双一起买的话其实都选择回家，老伴和你都有了，才400多块钱，专柜一双都是1196元，因为都是头层牛皮，都是特别好的材质。尤其我们说买过这个品牌的鞋子，你看他们那个细节部分的做工，包括你看那个鞋盒的质感，就知道真的是大品牌啊。我们今天59位观众订购到了，所剩时间倍多，最后的10分钟以内了，降价促销女鞋199，很多观众女鞋甚至两个颜色甚至三个颜色包色来购买，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看一下，我手上再把三个颜色放在一起，给大家比对一下，给你做一个参考，怎么来选择？它是经典的黑色，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非常雅致的一个大象灰，还有淡雅的米色。
1: 对的，三个颜色基本上深色和浅色全部都集齐了。阿姨们嘛，就感觉糊涂呀，深颜色衣裳满满，浅色衣服满满，对吧？你深色就搭深色的鞋，浅色搭浅色的。当中那个大象灰色真的卖得非常好，因为这个灰色系的头层牛皮在市场当中也并不多见，
0: 是
1: 结合当中在高岛屋1196哦，所以这个价格很多人说，哎呦，我喜欢的，试穿的，舒服的，但是看到这个价格就望而却步了。东方购物今天199，不要望而却步，喜欢就是买买买，因为当然也不是说什么什么太奢侈啊，就是这个价格性价比在高的情况下，哎，你就可以买起来，而且穿着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0: 对，我甚至感觉到说，你如果觉得就是天气逐渐转凉了，你可以选，比如说我脚上那个大象灰，还有李莹脚上我们那个黑色也是极力推荐，这个颜色是非常非常经典而且很耐脏的。
1: 对的，黑色你看，哎，有的鞋子啊，不是头层牛皮啊，慢慢哈。觉得一点亮度都没有，对吧？我们这个是黑的，有那种光泽度在那边的，所以完完全全不沉闷。而且头层牛皮再加那种手工的马克皮穿以后，它这个鞋子啊，柔韧性变得更加强。我给大家看啊，我是拇指外翻，但是我不严重，轻度。像我妈妈，但我不知道我是遗传还是鞋子没穿对，我的五个脚趾是没有办法都朝前面的。所以像这种鞋，这种脚型，我没有办法选择那种鱼嘴鞋，还有尖头鞋也是的。这个骨节特别大，我自己的脚在这儿，但你看骨节就放到这儿就比较宽。像这个鞋子好在哪里，你看这个地方全部都是软的，而且在弯折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我正好拇指外翻的地方空间都是放出来的，所以穿着舒服。还有你看啊，我这个鞋穿到现在哦，我的脚后跟哦还是比较白白的，就是没有什么觉得说
0: 很紧
1: 很
0: 勒
1: 很紧啊很勒的感觉。然后你看穿进去之后，侧边的位置啊，头层牛皮的软不软，这个位置软不软，甚至有很多人说李莹你脚倒是拇指外翻，但是脚背倒不高的，但是你看如果你脚背高，这个地方也仍然是有余量的，就是软舒服，五个脚趾在里边啊，你看可以随意动，可以打招呼，就不像有的鞋子我穿进去以后就很勒很紧，那我逛街也好，我走路也好，我上班也好，我长时间穿这个鞋子是不舒服的，我有好多在办公室里看到很多白领女的上班鞋子很时髦，但她回到自己座位就把鞋子脱掉了，因为我觉得紧嘛不舒服嘛，对吧？你看现在我们这个鞋子360度，每个角度都把你的脚修饰得很秀气，我是38码的脚，但因为它是小圆头的设计，就完全不显得脚很肥，脚很大，脚很笨重，它是比较轻盈款的。当中哦，所有穿皮穿的部分也都是头层牛皮的，
0: 对，所以我们是真材实料。而且呢，在我脚上我把另外两个颜色给大家展示一下，一个我是穿了这个大象灰的颜色，还有另外一个呢我是穿的这个今天我们这个米色
1: 米白色。
0: 如果说你说我就不要黑色，另外两个颜色我想比对一下，你看是这种感觉，比较淡雅的是我们这个
1: 米 白，
0: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大象灰的颜色，它们也是属于比较接近那个同色系。但是如果说你说夏天呐、三伏天呀，对吧？秋老虎呀，你米色可以选。像比如说，你可以再往那个秋天过渡，这个大象灰其实也很典雅的。
1: 对的，灰色属于高级灰，而且你看在浅色当中，头层牛那个颗粒感，包括那个平整度是要求更高的。
0: 是，
1: 就是你看中这个鞋，我跟大家怎么说？别说199了，就那个东方购物卖299都能够达到清仓级别。
0: 是，
1: 但我们东方购物就是爆款返场做到。199，打着清仓的价格和名号和价格，
0: 对，
1: 买到了当季这两天就可以穿的鞋子啊，
0: 是
1: 8月份、9月份、10月份依然穿得到，而且你可以随家家的穿法，就是很多白领上班又不能穿旅游鞋的，你就可以跟他一样
0: 穿
1: 职业装，
0: 对，
1: 然后一双玻璃丝袜，对吧？我觉得对于玻璃丝袜，对于鞋子要求也很高，因为玻璃丝袜属于聚酯纤维，它是容易打滑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鞋头层牛皮再加乳胶的鞋垫，你穿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袜子打滑，但是脚在里边还是很稳的，没有什么脚汗的啊。我提示大家哦，女款的363738全线告急，38码的灰色只剩个位数了。
0: 对的，你可以先下单，以后再到 Backlow 专柜去逛一下，他们其实专柜很多的一些鞋款卖的也很火爆，而且我们这两双是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的，但是专柜不是199啊，专柜我们也去实拍了，1196元，米色、大象灰、黑色都摆出来。东方购物我们今天199元，这个也是比我们以往什么特卖爆杀，比我们什么额外的什么618呀周年庆力度更加划算。但现在我们尺码不多了，363738的女士款快要卖光。

0: 现在我们的背后真的已经是不多了，这个两个款式的男鞋女鞋，我和李宁真的是极力推荐给大家。
1: 对的，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你会发现头层牛皮的鞋子，目前为止好像只有 Beckham 这一家还在做电视直播，能够把价格打到100多。有很多品牌方来想登录东方购物的，但是 MD 让他把价格做下来，做下来，做下来，人家品牌是真的做不下来。我们不是因为清仓啊，也很难做到100多、200多。现在女款的灰色38码备货告急，只剩个位数。女款的黑色的3637也只剩个位数。说完为止了，不接受预约了，因为在高岛屋、核心之间、代管百货都是要卖到1196的。
0: 对，原来我们是卖过269、298，
1: 好像也卖过
0: 268。今天我们价格做到了199元，因为本来可能说230几的东西，你说降个什么10块、20块，今天足足降了40元左右了。
1: 对的，而且积分还给5.97块嘞，对吧？今天我们男鞋部分看到是238块钱，在门店当中也是卖到4位数的。男鞋的叔叔们啊，我觉得是值得购买的。第一呢，他头层牛皮用到的皮装更多；第二，他可穿的季节不光是春夏秋，他连秋冬都能穿。我反而觉得男鞋哦，夏天穿稍微有点热，进入它表就是脚背的这个地方覆盖比较多嘛，所以现在我们往秋冬过渡的话，男鞋正好是正当季，可以买起来穿起来啊。
0: 男鞋女鞋甚至有很多观众是两个这个性别的都入了，因为你两双一起买的话才只有400多块钱，专柜一双就是1196元，它是有专柜大品牌，也是专业的制鞋世家的品牌。
1: 对的，而且鞋盒当中也有价格，1196。清仓清仓啊，好多人说等下个礼拜还有直播吧，没有啦，下个礼拜的直播表已经出来了，没有这款鞋子的直播，也没有这个价格。像现在这个价格，看到199和238，有某个尺码断了就断了，不接受预约。
0: 所以我们是售完为止，拿到鞋子可以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给大家后续做更换。打电话听歌热线是0215119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
9: 大家好，我是大家。
8: 今天啊，这个是2026年，大家翘首以盼的这个新米哈、啊，又开始我们整个的预售了。
9: 是的。
8: 那今天为大家所向是来自正宗的晋农品牌的五常香米带回去。哎，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呀。到了9月份，金就银十了，新米什么时候上市？今天赶紧可以买第一口的这个新米，然后呢是10月初的时候为您送货到家。
9: 没错，
8: 这个啊就是在我们的五常当地的农田当中啊割下来的、嗯，现在我们稻谷的一个成熟的状态，对不对？
9: 是的。
8: 再过一个月都不要的时间，它就可以进行收割了。
9: 是。
8: 而我们2026年的新米预售为您所开启、嗯、时间段是这样的，您现在先把订单给。这个定下来，
9: 对，
8: 然后呢，第一批就为您这个来进行这个分发。
9: 是的，
8: 9月25号，今年啊，9月25号开始开联，然后呢收割，首批是100吨左右。东方购物今天限时限量，本档节目是200组的新米预售，所以把握住这200组的机会。然后呢是自然进行晾干，9月30号开始进行脱骨和包装，运到上海之后，10月3号开始配送了。所以今天能够保证到啊，每一粒的新米10月3号之后，反正第一批新鲜收割出来的口茬米就是能够送到您家中了。
9: 是的、嗯、而且的话，其实五常大米很多叔叔阿姨都不用我们说，对不对？全国都非常闻名的，
8: 对，
9: 黑土地种植的，而且是山泉水灌溉的啊、嗯、先看一下，我们今天价格是很合适的，头茬新米朋友们235块钱是40斤带回家哦，新米预售可不能错过了。
8: 是的，说到这个40斤，今天才235块钱，关键是新米，因为现在你去买陈米啊也差不多这个价格，五常的米，对不对、嗯、那五常米为什么好香哎，浓，对不对？然后那种嚼劲特别好吃，而且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嗯，来看看我们晋农品牌，它也是非常早的入驻到东方购物，有将近20年的这个历史了。
9: 没错，
8: 很多朋友都是吃到它的这个回头客，五常特产。哎，这边晋农标志，那看看什么呢？看这边 GI 地标，
9: 是的，
8: 这是属于阳澄湖大闸蟹一样的，有那个切圈的、嗯、正宗的产地。这边呢还会有一个防伪标志，因为五常米太出名太好吃了，但是呢、哎、这个地呀、啊、就那么一点点。每年也就那么一点点产量，很多都是以假乱真或者以次充好。今天这两个标识为您所做到了一个保驾护航。每一袋米呢是10斤装啊，看完之后呢再翻过来看看我们这个边的一些这个地道的产地，对吧？
9: 哎，
8: 这是来自我们五常，并且是做到了我们这个非常好的山泉水进行灌溉，执行的标准是 GB-T 19266，是他们当地的这个地方的执行标准，非常的好。
9: 是的，
8: 优质一等。然后呢大米精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为您所标注的清清楚楚。有些说到五常米啊，他只到哈尔滨或者到黑龙江，
9: 对，
8: 或者其他的地方，对不对、嗯、我们直接到了五常市，而且地址再给大家看看，五常市当中是安家镇，也知道山泉水的灌溉游过那个镇、嗯、所以每年到了我们东方购物这边来的话，很多朋友都是抢先预约，抢先来进行订购的。
9: 没错，
8: 今天我们的预售名额只有是200组，希望您把握住了。那这个你要打开之后，你会发现非常的香，对不对、哎、特别是我们整个的说五常香米、嗯、它不仅仅是五常米，还是个香气十足的，营养非常丰富的。那像这样的米呀、啊、颗颗饱满之后啊，我们现场因为这个新米还在到 腰鼓当中嘛，
9: 对的，
8: 我们就拿他们家品牌晋农品牌的，
9: 哎，
8: 去年的那个收割下来这个米啊，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哈。
9: 是的，
8: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9: 嗯，
8: 跟我们本地大米来说啊，它比较偏狭长一点点，
9: 对的，
8: 但是透明度包括抛光度也是好的。这是我们的新米预售，235块钱是满满的，能40斤。那这个米粒啊，非常的洁白，不是用到什么陈米呀、啊，包括什么其他的一些这个帮你一次冲好的，
9: 是，
8: 或者说当中的一些杂质比较多的。而且你看到当中有一些亮晶晶的是什么？是它的胚芽，米胚芽，就是营养非常丰富的那个物种了，
9: 是
8: 没有进行去除。所以我们说在大米当中要吃到很多一些氨基酸啊，包括是好的口感也是相当好的。
9: 是的，
8: 这个好米啊，真的是可以不用来进行配上任何的菜，
9: 特别香哦。
8: 对，
9: 天哪，
8: 你看到吗？每一次啊，我们都用到晋农品牌，你看到吗？它那上头那个粥油多厚啊，非常浓郁，就像果冻一样。你看它吗？我这边一拉，它像奶皮一样，对不对？然后我不用进行摇，满满当当，看到吗？
9: 粘在上面了，
8: 奶皮完全是可以结在上头的。而且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有些身体不好的一些朋友们说，哎呀，搁米林汤啊，它真的是米一，特别特别的有营养。
9: 是的，
8: 筷子撩上去，它都能够结在我们的筷子当中。东方购物卖到了现在，晋农品牌的5常香米那是一绝，每一年我都会等的。
9: 哎，我已经闻到那个香味了，真的好香啊！
8: 而且他们家这个5常香米啊，就是好，你看啊、熬完的粥颗颗开花之外，它整个的粥油和包括的营养成分是非常浓郁的。
9: 哎、
8: 我给你先盛一碗出来，给大家来尝一尝。
9: 太棒了！哎呦，好有幸福感啊！
8: 是的，是的，
9: 这个粥我特别期待。
8: 每年东方购物的主持人、导演都在等这口，然后呢，我们很多一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到9月份，他们8月30号就打电话来了，哎、仅仅是新米才能过来啊，在5常在香米才能过来呀、
9: 啊，好香啊！
8: 今天来了，
9: 米真的是开花了，颗颗分明啊，而且它是有微微的嚼劲在里边的，
8: 对的，
9: 特别特别香啊，
8: 是不是？
9: 那么米都这么香，
8: 对吧？那东方购物今天是预售带回去，反正就是您现在头波定，晋农的5常香米，你今年2026年今天是第一次进行这个预售的首卖，
9: 是的，
8: 所以能够保证到了啊，25号开始开帘，
9: 哎，
8: 然后呢，帮你自然晾干，没有什么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什么我提前没有哦，预售正宗的开帘时间是规定好的，按照天气来进行吃饭。
9: 是的，
8: 9月30号开始进行脱骨和包装，10月3号就可以开始配送。你们现在订好，反正今年第一批的5常的香米就在我们整个的稻田当中。
9: 没错，
8: 订好之后那波米就会10月3号就送到您家中，好不好？
9: 是的，
8: 40斤哦，40斤，预售名额只有200个，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10: 5常的安家镇之前啊，我看到个新闻，就说哈、5常这边今年的产量特别特别的小，所以我今天特地请来了王厂长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情况。王厂长你好。
11: 你好，你好。
10: 是不是有我刚刚说的这个情况发生啊？
11: 今年呢，这个确实是一个小灾年，由于呢春季呢5月份正值是插秧季节，季炎干旱，这个到这个抽穗的时候需要阳光的时候呢，却下起了雨。长达这个1个月之久，这刚刚进到8月末9月初呢，就又刮起了风，哎呀，还下了个冰雹，所以说对这农作物啊造成了一些影响。但是5常这个地方呢是，还是宝地，因为呢这个地方就是很少受灾。但是今年尽管这种情况，现在水稻生长的还算可以，但是多少呢有些减产。是这种情况。
10: 是的，所以我们都说看天吃饭，靠天吃饭。而今年这样的小产，对我们观众来说，其实还是蛮有紧迫感、蛮有危机感的。你直接就这样嚼了？
12: 对，很甜的，
10: 很甜的，
12: 很甜的。尤其这个嫩米很甜的。
10: 之前有看到过像这样的土地呀、像这样的一些稻穗吗？
12: 有去过农村，也去过稻田，但是没有见过这种黑土地。
13: 我是第一次见这种黑土地啊！我到这边，这个土地是黑色，之前一直听说过，但是我从来没见过黑土地。
14: 那么这趟我亲眼到这来看的嘛，哎呦，实际是确实是老好的。
15: 看到了这蓝天白云、黑土地。是啊，搿个才能够种出阿拉所市民想吃的一种大米，对吧？搿个山又好，水又好，土地又好，真香。

0: 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了。嗯，那今天是235块钱带回去，满满当当40斤。
1: 是，
0: 更关键的是今天预售的是2026年全新的新米。哎，所以呢，今天订好之后，第一口的我们五常的香米啊，晋农品牌的，就会在10月3号开始配送到您家中了。
1: 没错啊，真的很香，我是第一次吃这个五常大米啊，真让我大开眼界。它真的是米香味特别的足，哎，这个是旧米啊，我们现在吃的是旧米，您说到新米会更加的香了啊。
0: 对，
1: 包饭好吃，这样的粥啊也好吃，
0: 有 GI 地标。第二呢，有防伪标志。
1: 没错。
0: 第三个执行标准是 GB-T19266，这个执行标准非常关键。
1: 是。
0: 除此之外，给到大家米的品种和等级是优质一等的。所以无论是从地理环境啊、生长环境啊，包括是等级，都为您做到了一个优中选优。
1: 没错。
0: 除此之外，我们产地也是标注清清楚楚，不是说就是因为东北很大，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它品名叫五常，你看在其他地方也有的。我们呢是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五常市当中还标注了是安家镇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包括东方购物之前的这个会员朋友们，我们还组队 VIP 的顾客，一起到那边黑土地。
1: 哦，真的？
0: 哎，夫妻个朵哎，去说人的，说那边的黑土地有多么的肥沃，你看踩进去之后，哦，那个脚感，怪不得那个土地可以长出就那么好的这个大米了。
1: 是的啊，而且的话，我们今天朋友们是只有200套的一个预售组啊，所以千万不能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来到了农户家里面来蹭饭，我上当地的这个农户家里面哈，我发现啊，这个米饭真的好好吃哦，一碗接一碗吃都不够。我会发现啊，在当地的这个大米真的是与众不同，真的是好吃。以往呢会觉得大米呢它可能就是一道米嘛，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你来到武昌当地，你觉得大米它是主菜，大米它是大菜，哪怕你不配任何的菜肴，你接着一口往一口嘴里送，都会觉得怎么这么好吃，怎么这么的香甜。它的米饭呢，它是有点嚼劲的，而且呢它是怎么样，特别的软，有点像糯米的软，但是呢却比我们的糯米啊有一点嚼劲，而且呢又香又甜，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一定要来试试看武昌的大米哦。喂，我碗空了，老爷再给我来一碗了，谢谢。第二碗了，您想不想吃武昌的大米饭呢？
0: 好了，欢迎回来，电话线还是持续爆满当中啊。仍然要提示一下，今天我们是新米预售，
1: 连
0: 锁线上的每一粒米呀，都是今年2026年的全新收割的。
1: 没错。
0: 那么这个收割日期在什么时候呢？是在9月25号进行开镰。所以很多朋友都在打电话问了，新米什么时候上？东北那款五常新米什么时候上啊？告诉你，今天是预售，9月25号开镰之后自然晾干，9月30号开始脱骨和包装，9月3号开始就可以配送到您家中了。您现在赶紧订第一批的，我们按照订单顺序来，然后收割好了之后头拨的那个米啊就送到您家中。
1: 是，
0: 很多朋友都是要看到新米啊，家中还有什么10斤的20斤的、赶紧现在先吃，吃好了之后呢10月3号赶紧等。
1: 对的，
0: 一旦是新米上市了，很多朋友都是2套3套多组来囤的，因为一年一季到
1: 头茬，
0: 很多人等到了，对吧，头茬的这个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买回去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幸运了。
1: 没错啊，我觉得真的这个米啊，就是我第一次吃嘛，我觉得实在太香了。家里边有小朋友的、长个子的、老年人这个养生体的啊，都需要去囤一茶我们的这个头茶米了。
0: 是的，
1: 它做米饭也是特别特别的香的啊。
0: 哎，对的。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电饭煲啊，它开来之后，你能发现哈、它那个米当中的颜色，包括颗粒感，这个还不是在地当中为您所献上的，就是今年的新米，就去年的这个米吧，因为现在
1: 还是很好吃，
0: 还在地里头，对不 对,
1: 对？
0: 你的米啊，你所订的米还在我们的农田当中呢，还在稻谷当中，还在生长。你看每一粒米粒都是非常的这个开花，
1: 颗颗分明。
0: 除此之外，粘性、糯度、包括长度也能够看得到，对吧？洁白程度同样也是。哎、我筷子一夹一煎，是不是糯性仍然有？而且每一粒米啊，就是东北大米跟我们上海本地大米还不一样的，它是属于有嚼劲，但是呢不是那种硬邦邦的，水分也是足的，但嚼劲非常的有口感。所以很多朋友喜欢吃他们的一些这个大米，觉得哟香好吃浓郁，对不对？所以今天预订购包括是预售的一些朋友们，订购的朋友们特别特别多，所以今天带回去也是非常好的。刚才佳佳喝了碗粥，
1: 对，特别的香
0: 了。对，佳佳来尝一碗这个饭，好米来碗。 嗯，好米是不用配菜的。
1: 没错，真的啊，我发现它这个形态的话，光看啊，就是和就是很多米是不一样的。
0: 你看我这勺子当中都粘连着，
1: 对，糯性很强啊。而且的话，它不是那种团到一起的，它是粒粒分明的。
0: 对对对，
1: 来尝一下味道怎么样啊？
0: 不要浪费了哈，接下来进行尝一尝，怎么样？哇，
1: 哎，真的不一样哎。它的弹性特别足的，它不是说那种就是你一抿就化掉的，它是那种会微微弹牙的质感，真的很香哎，这个，哇，得再来一口了，
0: 是不是？
1: 好香好香，
0: 特别的香浓啊！所以今天带回去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有幸，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对，为您所向是40斤，而且保证是正宗。除此之外，再跟您说一下日期，今天我们卖的米，所有的这个米送到您家中，10月3号开始配送。
1: 是，
0: 为什么10月3号？那今天才9月3号哎，10月3号为什么？这个时间，因为今年在东北的五常，他们那边的这个米呀、啊，正宗的米开镰，
1: 25号开始，
0: 就是25号，全部都是25号开始开镰，对吧？
1: 是的。
0: 如果说谁跟你说我23号有这个新米了，是五常的，哎、我帮侬搞，您这个打个问号，
1: 是的，
0: 对吧？那边规定25号开始开镰，他23号、24号就在这之前，怎么可能是那个新米呢？这第一点，25号开镰就25号开镰，跟你说的清清楚楚。9月30号开始脱骨和包装，10月3号开始配送。那为什么说提前一个月来进行预售呢？因为很多朋友翘首以盼了，说那个时候10月份再过来看，可能就订不到了，或者说自己在外头，你们什么时候有直播，能不能帮我订一下？我们因为我们的采购啊、导演啊、主持人就电话被打爆了，身边我们也在等，我们自己也在等，然后供应商说算了，我开个预售吧，名额抢占下来之后，第一批开好之后就送到您家中，
1: 是的，
0: 登记好了。那个点开好，连包装好了，赶紧来进行送。所以今天仍然能够保证40斤哦，40斤带回去235块钱，这个价格还是真的是很优惠的嘞。
1: 是的，但是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只有200套啊，朋友们，现在100多套已经出去了啊，就真的是需要去抢的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

0: 021-9999-00。
1: 我们都知道啊，中国大米看东北，东北大米看五常，而五常的大米呢，还真就得看这个安家镇的。在今年的金秋收获季当中呢，我就来到了安家镇，我就要看一看一颗好米粒的诞生。我们现在脚踩的这片土地啊，是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它的土地呢，它是黑色的，你的手呢去捏一把这个土地呢，你会觉得非常非常有粘性。粘性的原因是什么呢？在这个土地当中，它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的成分，它汲取到了每一颗米粒，不仅有好的口感，更加有好的营养。而且很多人都说水很重要，那是当然的了。而灌溉这片土地的水，我们是用到了龙凤山的山泉水，不仅可以保证这个米粒特别的香，而且呢，你会吃到甜甜的味道。看，现在阳光普照的，所以天然呢也赋予了这片安家镇一个很好的资源，日照时间非常的长，而且昼夜温差很大，这都是好米粒诞生的一个重要的特性。要吃到好米粒的话，一定要迅速的来行动哦。
2: 做了21分钟的时间了啊，打电话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新米也就米啦，三中快送啦。是新米啊，我们是2026年的新米，新鲜稻谷，新鲜成熟，帮您收割，一年一季稻，就在等到9月份、10月份金秋营时的时候。那今年呢，在我们的五城当地开镰，就收割日期就是9月25号，所以今天是卖一个预售的名额，现在定好之后，9月25号开镰第一茬的头茬米登记好了，然后呢脱谷脱完了之后就为您的这送到家中了。所以还有些朋友会说要托亲戚朋友什么到五城，你现在过去也没有的啦。
0: 对的。还没有开始呢，
2: 他给你最后用到这第一次，就是去年的或者前年的那些米的提示弄，对吧？所以不要说他们来，我们在现场供应商他们也是拿了一撮就是刚刚割下来的青葱的这种稻谷，对吧？一般来说稻谷是金黄的嘛，稻谷金黄了之后成熟之后才可以这个进行收割。那现在还是属于这个青青葱葱的感觉，
0: 是的。
2: 但是米粒哦已经在里头了，
0: 已经能闻到那个香味了。
2: 对，但是因为气候啊，包括是整个日子啊，还没有到时间还不能够开镰，所以呢，等到9月25号，今年就开始开镰了。
0: 是
2: 的。所以现在很多老货源都是两套、三套、多组来买的啊。说到我们的东北的这款五常的香米，就是大家认准是什么正宗，对吧？大家在外头兜兜转转，可能8块多、10块多、12块钱、15块钱一斤的，我买到正宗的我也愿意的，因为米饭香啊，你过菜都香。
0: 是的，真的啊。刚叶还问我说：“哎呦，你喜欢吃哪个米啊？”我说：“哎，我好像以前吃过五常大米，但我今天一吃啊，我感觉以前吃的好像是假的，味道不一样，你知道吗？煎的格外的香，而且是那种韧韧的口感，真的很好吃。我今天也一定要订一组的，
2: 对吧？是不是啊？要尝一尝我们这个正宗的晋农五常香米啊！因为在东方购物晋农品牌呢，第一点，东方购物渠道为您所保证；第二点，晋农这个品牌在我们这边将近20年的这个历史了。
0: 是的，
2: 就是我没进东方购物之前，晋农品牌已经在这边卖了好几年了。所以我过来之后一尝，哎呀，这个米怎么那么好吃啊？
0: 是的，
2: 而这个米呢，不仅仅是熬粥，它上头那个粥油很浓郁之外。
0: 太香
2: 了，它做炒饭特别好吃，
0: 一绝肯定是。
2: 真的，你什么平时爱吃什么这种菜饭啊，包括什么蛋炒饭啊，包括煲仔饭啊，包括什么这锅仔饭，用它用这个米做，特别特别好吃。
0: 是的。
2: 但如果你特别喜欢吃这种什么软烂的，包括是糯性很强的、水分很多的呢，你可以就是选择就其他的也可以。
0: 没错。
2: 东北大米在全国，包括是在全球都是很出名的，
0: 是的，
2: 因为它那个纬度。就很多一些引种引过去都是通过我们这东北的五常大米的那个种，然后进行嫁接和引种。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是正宗长在那片黑土地上的正宗的五常香米了。
0: 是的，真的特别好吃。所以我觉得今天啊，趁着我们的头茬还有名额的时候，一定要订购几组了啊！一袋是我们的这个5公斤，就是10斤啊，我们是分4袋的，您也不浪费是吧？拆开之后也不用担心说，哎呦，就是怕这个潮湿了啊。我们想要就是中秋送礼的时候也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的。
2: 中秋送礼还是赶不上。
0: 对，10月3号，
2: 反正今年你赶不上嘛，别人也赶不上。他正好中秋节那天呢，这开镰9月25号，对吧？
0: 吃头茶米，
2: 等着就可以了。现在订好之后，反正总会送您到家中。再有东方购物这个送货的配送人员，无论您是住在5楼、6楼，有没有电梯，都会为您送货到家。
0: 是的，没问题。
2: 你订个5套、6套好了，有些东西真的就一旦是有新米了，他会真的是多组，就2套是起订的，对吧？放在家里头，然后过 年过节期间过年
0: 的
2: 就吃这个，
0: 哎，真的要
2: 的这个西米，
0: 因为是真的很难得。
2: 对，它保质期12个月嘛，它在今年9月份或者10月份的时候囤好，囤好之后吃一年，吃完之后明年这个时候再吃一轮西米。
0: 是的，
2: 好吧，在几百时间合作是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哎呦，阿拉经常吃这金木米，阿拉一直辣端方哥屋里买搿只金木米，我阿拉吃到现在已经5、6年了，搿只金木米也叫五常香米，阿拉吃到现在呢，认为是质量也保证，辣端方哥屋呢买个物事正宗，伊呢也是便宜，有的辰光嘛搞促销呀、啥呀、啥活动啊，阿拉都最快的，阿拉吃到现在呢，老好老好的觉了，伊烧出来饭呢老香的，吃上去呢又有嚼劲。烧出粥呢更好了，上高头有一层米油，吃上去鱼牛肉，老适合阿拉老年人的。阿拉一直吃搿只米。
2: 阿达一直吃搿只米啊，然后呢，佳佳也是，今天也是头一次吃到我们济南的品牌啊，
0: 太好吃了，
2: 是不是？中糯，然后呢，饭又香，粒粒开花。关键是今天呢，为您所向是2026年的新米，所以如果您一直在等的话哦，今天赶紧把这个预售名额抢占下来。
0: 是的，
2: 然后再给您看看啊，无论是新米也好，包括我们济农品牌，那么吃的是什么？第一点吃的是新，新米到了9月份、10月份，各家各户的新米都会上市。但是呢，东北大米当中，大家认什么？认五常。
0: 是
2: 五常的香米特别的出名，因为它有 GI 地标。
0: 对的，
2: 就像买这个大闸蟹一样。对吧，苏州河里头也有大闸蟹的，但是呢我们是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有那个角圈，有这蟹圈的，保证正宗，水质啊土壤不一样，米粒的香甜口感有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是 GI 地理标志啊，告诉你它是正宗的原产地，它要是整个的地域要符合才能有这个标签。这边呢是一个防伪码，因为有一些地方它会假的啦，
0: 对的，
2: 假冒的，
0: 我说我买的可能是假的，你知道吗，吃不出这个香味来。
2: 当然呢，京东品牌又说了呀，因为有这个地标保证了，然后呢也是这那边看看也是卖得很便宜，
0: 是
2: 把这个五常的这个牌子给做摊挑了，那不行，那这边会有个防伪码，大家拨开那个二维码可以进行一个咨询，它是一个防伪标志，
0: 是的，
2: 包括它还会有个五常的一个
0: 原产地
2: 的一个地标，对吧，翻过来之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些信息，
0: 哎，
2: 那信息看什么，第一点看配料，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五常大米括号香米，
0: 香米
2: 它那个米啊，五常大米之外香气是更加浓郁的，执行标准呢是 GB-T19266，以前在很多新闻报道当中啊，315报道当中有说了，说五常大米，但不是五常的，它执行标准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门槛，所以记住这个 GB-T19266，有了它之后能够保证一部分的五常的正宗产地，然后呢产品等级啊，优质一等。常温保存下是12个月，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新米的备货和名额先囤一囤，最后备货名额35组，然后再往下看。它除了是我们五常之外，还为您所标注产地，对吧，哎，你看到吗，名称叫做五常大米，它产地依然是呢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
0: 没错，
2: 有些你看到用哈尔滨的或者吉林的它都会叫五常大米，都有的，我们而且还整个到了生产厂家，到了安家镇五常市，再往下分细分到了安家镇，我们的一些外拍包括顾客也到那边去看过，对吧，
0: 是的，
2: 很多一些山泉水啊灌溉好了之后那个肥沃的
0: 黑土地
2: 特别特别浓郁，所以这个米带回去之后，米粒呀，无论你是煮粥包饭，包括是这个做菜饭啊、做炒饭，特别香和浓。那刚才一定要提醒一下，您说呀，今做过菜饭，新米弄得来啊，新米。现在9月3号，刚刚他们呢，昨天从东北那边割下来的，
0: 对，
2: 还是绿油油的，
0: 稻谷
2: 还没有完全的成熟。
0: 是，
2: 那今年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金黄的呢？变成我们金黄的收割季呢？9月25号开始收割，对吧？你看，我们现在整个米粒已经是成型了，但是还没有饱满，没有鼓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是不能够进行收割的。现在卖的是什么？卖的是预售。9月25号，我们再给它20多天的时间嘛，让它长一长，对吧？
0: 对，再生长一下。
2: 25号之后自然收割和成熟好了之后呢，进行一个脱谷，10月3号左右就开始配送了。
0: 没错，
2: 所以今天抢的是你的米，还在五常的地里，
0: 还在长着呢，
2: 尝的就是对那一口鲜。等到它成熟之后，第一时间为您送货到家了。
0: 是的，头茬米是尤为珍贵的，所以今天只有200套的名额，可千万不能错过了。
2: 对，
0: 我觉得好米啊，真的就是那个标准，你干吃白饭都觉得能够吃一碗啊。
2: 是，
0: 这一碗白饭我已经真的吃了大半碗了，特别特别的香啊。
2: 对对对，那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在抢这个组数，包括是限时现货，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1: 武昌的安家镇之前啊，我看到个新闻，就说哈、啊，武昌。

0: 这边今年的产量特别特别的小，所以我今天特地请来了王厂长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情况。王厂长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是不是有我刚刚说的这个情况发生啊？
1: 今年呢，这个确实是一个小灾年，由于呢春季呢五月份正值是插秧季节，季炎干旱，这个到这个抽穗的时候需要阳光的时候呢，却下起了雨，长达这个一个月之久。这刚刚进到八月末九月初呢，就又刮起了风，哎呀，还下了个冰雹，所以说对这个农作物啊造成了一些影响。但是五常这个地方呢是，还是宝地，因为呢这个地方就是很少受灾。但是今年尽管这种情况，现在水稻生长的还算可以，但是多少呢有些减产。是这种情况。
0: 是的，所以我们都说看天吃饭，靠天吃饭。而今年这样的小产，对我们观众来说，其实还是蛮有紧迫感、蛮有危机感的。你直接就这样嚼了？
2: 对，很甜的，
0: 很甜的，
2: 很甜的。尤其这个嫩米很甜的。
0: 嗯，之前有看到过像这样的土地呀、像这样的一些稻穗吗？
2: 有去过农村，也去过稻田，但是没有见过这种黑土地。
3: 我是第一次见这种黑土地啊！我到这边这个土地是黑色的，之前一直听说过，但是我从来没见过黑土地。
4: 那么搿趟我亲眼到搿搭来看的嘛，哎呦，实际是确实是老好的。
5: 看到了搿搭蓝天白云、黑土地。是啊，搿个才能够种出阿拉所市民想吃的一种大米，对吧？搿个山又好，水又好，土地又好，真香。

0: 快没有了。
1: 是的，还有最后的我们十分钟时间，朋友们啊，200套，还有最后的这个12小时组了，真的是很香的大米啊！大家就说武昌大米啊，就全国都闻名的，而且我们是头茬的大米，黑土地种植啊，山泉水灌溉的，所以你想营养真的是非常的充足，而且我们是一年一季稻啊，营养都在这个稻谷里边了。
0: 确实，您看到我们后面那个括号吧，您今天付的所有钱买的是什么？买的是2026年的新米。所以大家都觉得新米今天啊不得加个价吗？不得变成起码299块钱吗？没有哦，晋农品牌武昌香米今年2026年为您所献上的预售仍然保持着235块钱40斤，
1: 是的，
0: 能够为您做到了2026年的新米。但是呢，您就花这个时间等待一下，因为现在你的米呀、啊、还在田里种着呢，
1: 是的，
0: 还在这照着阳光。吸收了黑土地的营养，对吧？
1: 对的。
0: 然后呢，9月25号啊，开始开镰，开始收割，首批为您所献上。那收割好了之后进行脱谷，10月3号左右开始配送，送到您家中了。
1: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好米呢，头茬米真的要可以多囤几套啊。家里人这样子来一套，然后给爸爸妈妈家里可以来一套啊，不用您搬的，我们给你打电话送到您家门口的，所以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给我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不多时间，很多朋友都在说了，呀，金鸡子西米囤了吗？西米有了吗？那西米，东北的西米是9月25号开始开镰，开始收割，开始丰收。那东方购物今天卖的是什么呢？反正是预售名额。你说啊，为什么？人家可能已经有西米了，没有的。今天告诉你了，
1: 不可能啊！
0: 黑龙江五常市稻谷里头的稻谷是长这个样子的，是这个颜色的。谁在跟你说我这个是今年新米？你真的是脑子这个稍微清楚一点点，到底是这个骗你的还是怎么？
1: 擦亮眼睛，
0: 你花的价格就是要吃新米的价格。
1: 是的，说
0: 实话，宁愿等的。为什么？他你吃不到新米，别人也吃不到。
1: 对的，
0: 土地种着就是这个样子，你怎么吃？然后它什么时候开始成熟？九月。

0: 25号开始收割，这个是有规定的，因为每一个地方它的收割日期是按照当季，不是固定的，它是按照当季这一年时节，你比如说是风大啊、雨大啊、土壤的怎么样啊，这批农作物长得怎么样啊，哦，定好之后，因为农民伯伯他们这个也很聪明的嘛，对吧？他们按照规律的嘛，今年看看啊，按照现在这个稻谷呢，9月25号肯定能收了，
1: 是的，
0: 25号开始正规开始收割，收割好了之后你也不能提前收割的，
1: 对的，
0: 他们定好时间之后，哪户人家或者哪个工厂哪家农作物提前收割，那个不允许的，
1: 是的，
0: 说好开镰大家一起开镰，所有的这个开镰机好像这个很壮观的，哇，他那个时候还会唱歌了，哦，我相信我们上海很多叔叔阿姨以前支援过我们这个东北五常黑土地菜田落五国的啦，知道那边米好吃米香，真到就大呼小托最后头啊去开镰去，以前是这样要去拔的，现在不需要了，不需要您自己收割，
1: 是
0: 就厚厚荡荡那个收割机一排一排一排一排开始割，
1: 丰收的时节，
0: 割好了之后呢第一茬就是今天能够送到您家中的，9月30号开始脱谷和包装，10月3号开始配送，配送好的你所拿到手的就是9月25号收割的新鲜开镰的第一茬，
1: 是的，
0: 就是这个送到您家中的
1: 头茬的新米，
0: 对对对，
1: 刚才跟我说啊，这个米啊就是做菜饭特别特别香啊，我真的好期待，
0: 对，
1: 因为真的那个香味已经能够闻到了，
0: 哎，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啊，这个五常的香米，五常的这个新米哈，这个平时你说的又做菜饭，它这个做菜饭啊特别的厉害，就是颗颗开花之后呢，你看到吗？整个菜是碧溜溜的，然后我们整个的饭啊，它是有嚼劲，哎，但是呢也很糯，特别有一些朋友们说，哟，用它菜饭啊特别好吃，非常非常的这个糯，包括是香，
1: 是的，
0: 菜饭我们香肠、腊肠放进去了，青菜、蔬菜放进去了，那米一定要好呀。有了我们五常香米啊，很多小孩子包括中老年朋友们牙口不好的，这个菜饭能够多吃一碗，
1: 真的
0: 真的，平时吃一碗，现在可以吃两碗了，对吧？哇，来来来，给
2: 我这个得再来
0: 来
1: 再来一碗，
0: 他们家这个菜饭你一定要吃一吃，
1: 是的，真的，我今天吃了太多米饭了，因为就是为什么太香了，它的这个韧性是很足的，
0: 是的，
1: 就是不是说你一口黏糊上去的，
0: 菜饭它那个勺子上都能够粘连起来，对吧？它不是会那种软和烂的，它有嚼劲，这是东北米的一个特点啊，跟我们本地大米还真的是不一样，它呢是属于营养非常丰富，然后水分稍微偏少一点点。香不香？
1: 哇，好香，
0: 是不是？
1: 哇，好香，你知道吗？一般我吃菜饭的话是先吃香肠的，但是这个真的，
0: 先吃饭了，
1: 我是先吃米，先吃饭
0: 啊，所有的香肠的味道、菜的味道全都浸在当中。因为每一年我吃到我们晋农，无论是他们的这个新鲜开镰啊、收割，还是到之后的卖一些这个米的话，全年当中每次吃到他们家的菜饭啊，之后因为杰佳呀，我知道
1: 好满足，
0: 对，没有吃到过，今天赶紧
1: 吃，对，真的没有，
0: 能给佳佳吃。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粥，再给您看看啊，放了那么长时间的这个粥，从第一波开始把那个粥油舀起来之后，这波粥仍然是这样子，
1: 是的，
0: 你看仍然粥油非常浓郁哦，对不对？又结起来了，
1: 是的，
0: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五常大米的一个好处，它整个的营养成分非常丰富，所以很多人要吃到五常大米啦，而且米呀很养人的，
1: 是的，
0: 你有时候菜稍微少吃一点，米一定要吃，那吃少一点的话要吃就吃这个好的，吃到正宗的，
1: 是的，
0: 可能你在市场上也是什么5块6块呀、3块4块能够买得到，但是你说能不能吃到正宗的，能不能吃到头茬的我们这晋农的五常香米，是不是非常难得？
1: 是的，
0: 东北因为在那边跟晋农品牌的，我们是有这个基地的，是有土地的，是有我们整个的农田的，所以我们丰收啊，包括是整个的一个基地啊，也为您做到了一个原产地直供的一个效果。
1: 是的，头茬是尤为珍贵的，而且我们今天朋友们是什么呢？我们是限量的啊，只有200套，还有最后的5组了，朋友们就真的是不能再多说了，要赶紧抢名额了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地里的样子啊，打电话吧，021511900。

0: 直接就这样嚼了？
1: 对，很甜的，
0: 很甜的，
1: 很甜的，尤其这个嫩米很甜的。
0: 嗯，之前有看到过像这样的土地呀，像这样的一些稻穗吗？
1: 有去过农村，也去过稻田，但是没有见过这种黑土地。
2: 我是第一次见这种黑土地啊，我到这边这个土地是黑色，之前一直听说过，但是我从来没见过黑土地。嗯，
3: 那么这趟我亲眼到这里看的吧，哎呦，实际是确实是老好的。
4: 看到了搿搭蓝天白云黑土地，是吧？搿个才能够种出阿拉所市民想吃的一种大米，对吧？搿搭山又好，水又好，土地又好，真香。
5: 备货不多了，因为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不仅仅是东方购物啦，所有的米商啊、超市啊、农副商品啊，所有地方都过来了，订好的。
0: 是。
5: 所以呢，东方购物也是，因为我们东方购物也是跟京东品牌合作了将近20年的这个时间了，知道他们家品质有保证，
0: 是
5: 不会有什么瞎来来的，不是什么以次称号、以假乱真了，不过来给你其他地方弄过来，不是的。
0: 是。
5: 我们就是为您所献上是来自正宗的我们五常的香米，并且能够标注到五常市安家镇，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除此之外京津这个价格也划算，
0: 是的呀，
5: 那都去看看很多其他地方的一些什么新米啊，都是290多、300多、40斤，已经算是优惠的价格了。东方购物仍然为您所保证的是
0: 245，
5: 235，
0: 你的记忆力果然没错，
5: 对，235块钱，对吧？大回去，你看，因为在他家的新米们，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是的，我都没有想到会比245还要划算，235哎，朋友们，我觉得真的是太合适了。
5: 对，
0: 而且好米啊，真的是一吃你就忘不了的。
5: 对的，
0: 你今天订了之后啊，我觉得明年还要再蹲我们的头茶。
5: 肯定啊，因为每年到了9月份，我们这边电话打电话来咨询呢，就在问了，我也想订新米，新米什么时候上？今天就是我们晋农品牌的五常香米2026年的新米预售，现在订呢，你的这个稻谷、你的饭啊、米饭啊，还在土地当中种着呢。
0: 是的。
5: 然后呢，还这接受着东北的阳光，然后黑土地还肥沃着、滋养着。等到9月25号啊，这开镰、新收割之后，哇，天哪，这个三勺开始脱谷，10月3号就开始这个送到您家中了。
0: 哎，
5: 您就是慢慢等待，你的小米粒在我们整个东北的大土地当中再慢慢的生长，这么20多天就可以先收割哈。关键是今天抢到的是2026年新米预售，现在订等待一段时间就为您送货到家了。
0: 没错啊，我觉得好米是真的是值得等待的，而且的话我们是最后的几组名额了，我要跟大家一起去抢了，因为这个米我是真的很喜欢啊，
5: 对对对，
0: 可以多订几套的，打电话吧，0215111990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又到了秋冬进补的时候了。当你吃那些很滋补的食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实咱们的血管哈，可能也是不堪重负，当中堆积的那些垃圾怎么办呢？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咱们老祖宗给大家留下来的好东西——三七。那三七呢，也叫金不换。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现在喜欢吃三七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今天我们现场啊，请来了邱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怎么样再把三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请到的是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来分享。欢迎邱老师。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每天的饮食结构当中，油脂的比例其实占的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平时特别怕的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的油脂特别高，脂肪的含量特别高。所以我们说日常如果这些黏腻的脂质物质在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粘稠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啊，日常我们要享受美食，同时也要给大家找到后路。我们平时像一些老化的红血球堆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同样也会对我们的血管内皮有影响。所以老祖宗教给我们的是什么？无论是外部在流动的这个血液状态，还是内部淤积的状态，它都会用到金不换这个物质。而我们现代人饮食当中带来的这种脂质黏腻的物质，我们同样也可以通过三七这种食物来帮到我们。
0: 哎呦，一开场就有朋友在定了，可能很多朋友都是老吃客了，
1: 对，
0: 是不是？因为毕竟是神像嘛，这个是老品牌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上海上药神像健康这个药业有限公司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罐哈，是100克。然后我们今天呢，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粉的这个质地，今天咱们这个粉不是粗粉，不是中粉，不是细粉，叫做极细粉。
1: 对啊，
0: 咱们今天叫极细粉。就在整个的这个粉质当中，它属于非常非常尖货了。那之所以就是把它打得这么细，就是为了让大家在吃起来更加的好吸收。
1: 对，因为三七本身它的那个质地是非常硬的。如果那个普通的小钢镊去打出来的那个细度不够的话，那可能对我们来说，我们在服用的时候，一个是吸收的问题，还有一个我们身体体质比较弱的人，可能会打磨我们的那个身体的那个消化道。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神像用到的是特殊的工艺。把它分打到什么细度，就是100%通过我们200目的这个塞子。
0: 是的，
1: 所以在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那个拿出来就烟雾可以腾出来，吃进去的时候没有任何让自己不舒服的感觉。
0: 对，这是大家平常去买的三七，对吧？这种小疙瘩一样，然后你敲在地上的时候，
1: 头
0: 很硬的哈，所以它其实在家里最好不要打，我们就是到外面去请专业的机构来打。
1: 是，
0: 那专业机构有的时候可能会偷梁换柱，然后他可能打的你不够满意。你看，在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这打出来的目数，比方说这种，这种邱老师建议吃吗？
1: 这个肯定不能吃啊，这个简直都连粉都不是啊，它就是一个沫沫，
0: 这不行哈，
1: 不能吃。
0: 好，我们再看一下再进一步的这个呢，
1: 这是粉了，但这个粉可能连80目都不到，所以我们平时你小钢镊打出来可能也就这个样子。打完之后你会发现它在手上根本粘不住。而我们今天这个粉你看到吧，这个细度完全跟我们用的那个散粉的细度差不多了。
0: 对，
1: 你毛孔粘一下可能就嵌到我们的那个指纹里面，再粘一下可能就完全那个被我们的指纹里面给嵌进去了。所以这种细度啊，才能让我们更好的去利用三七当中的营养物质。
0: 非常细腻，然后闻的时候也是觉得那个味道是特别好闻的，
1: 三七的清香味。所以还有一个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那个注射针管。它的那个针孔应该是非常细的。我们来演示一下，我们的细度是可以直接从针管里面喷射出来的。所以你想想，这种细度在我们的那个三七粉的质量上面，是不是让大家吃的时候这个吸收状态就会特别好？
0: 是的。
1: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粉的颜色也特别正。因为三七粉如果它加了下面的须根部分，它的颜色会偏黄。如果有上面的碱口部分，它的颜色会偏青。而我们是非常正宗的主根的颜色。
0: 所以它其实是主根帮大家来打粉，
1: 对，
0: 没有加那些边角料，对不对？我们今天是上药的自有的这个基地哈，因为它在这个整个的云南文山那一块是有自己的基地的。
1: 对，
0: 北纬啊，包括北纬的纬度啊，包括气候啊，很适合于这个三七的生长。
1: 是的，因为三七你别看它现在特别硬啊，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特别容易遭虫子，因为它也是五加科的植物，很有营养。所以平时如果没有标准化的种植，打药打的就特别多。还有就是那个它特有的红土，大家有没有发现跟我们那个就是东北的黑土啊，还有那个黄土高坡的那种黄土都不一样。这种红土当中它非常利于三七当中皂苷的孕育，但是它又很容易富集很多的重金属，所以神像在那里它是有自己的自有基地，而且是有标准化的种植， 所以才能更好的去控制很多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打的这个药，或者说土壤当中这些重金属的成分，只有把这些物质给控制好了，在一个安全范围内，那我们吃三七才能达到好好的滋补作用啊。
0: 嗯，门店价格是100克198元这样一个价格。那我们今天给您的这个组合的价格，刚好就是在这个秋冬季节，大家可以来吃的一个很好的组合。
1: 对，
0: 1、2、3、4、5、6，6罐再加2罐，一共是8罐。
1: 嗯，
0: 8罐的总克重就是800克。专柜的售价将近1600元，东方购物是556块钱。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其实直接拿账上积分就可以来买了。
1: 对，
0: 所以性价比还是很高的。这个自己吃或者送人，或者生肖属补，咱们炖点鸡汤的时候哈，
1: 对，是的，
0: 因为这个时候是吃这种什么什么童子鸡啊、老母鸡的时候可以开始了。那么你把它放到汤品里面，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直接扫码打电话02-515-9900。
2: 对我们老年朋友，那么应该说秋冬季相对又到了一个风险更高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以来，它的这种它的气温的变化很大。
1: 对
2: 啊，气温的变化，有时很热，有时很冷，连我们可能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有的时候感到都不适应。
1: 对，
2: 所以老年人呢，在这方面呢，他就会碰到他的心脑血管的调节功能，如果是不是很顺畅的话，他就会引起一些突发。
3: 阿拉大概吃了10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4: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5: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6: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7: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8: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9: 如果价钿
10: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金是可以。

人说传奇，既是曾经财富神话的出品人，亦是今天千亿产业梦想的承载者。

0: 孙老师，据说这个三七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它是可以经常拿来作为日常的滋补品的。那一般来讲，在秋冬季节，我们吃三七的好处是什么呢？
1: 啊，因为是到了秋冬季，大家都知道贴秋膘，我们身体要补充营养。古代我们很多时候在外面务工劳动的时候的一些受伤，或者说啊不小心碰了一个淤青，有的时候可能啊有些刀剑创伤，那时候用的那个草本类的植物当中就有三七，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用到三七的这个地方，包括有些对于气血补益的时候里面也会用到三七，因为你的气血首先要通畅，你才能把好的物质给送到位，才能给身体带来滋补的结果，所以你看懂的人啊，在秋天他一定会去吃三七炖鸡汤。哦，三七炖那个鸡汤，一方面就是我们知道要给自己身体去贴，接下来那个温度降低之后我们身体要的营养需要这个热量，但是我们在补充的时候很多油脂的东西堆在身体里面，问题我们又没办法去抗衡。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现场看一下它的三七的皂苷好不好，就是因为其实很多人就说这个皂苷的含量，我们那边准备了水弄一勺给大家感受一下，现场给大家拆一罐哈，
1: 对，
0: 给大家感受一下，因为这个三七当中是会有皂苷的，这个皂苷呢如果是多呢，它其实是会有这种泡沫感出来的。
1: 是的，
0: 现场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1: 我们每天1到3克三七粉，然后您会发现我们这个粉啊到了水里面都没怎么摇，它就已经在溶解了，然后稍微摇一摇，摇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泡沫的状态啊。摇完之后您会发现我们的泡沫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0: 哎，你看看，对，这么高
1: 这么厚的泡沫，
0: 对，这么厚的泡沫，
1: 因为最主要就里面的三七皂苷

0: 在深夜和凌晨，哦，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三个时间段来选择。
1: 刚刚邱老师说到了，一个是早上，一个是下午，比如说睡完觉起来这个段时间，其实就是哇一饮而尽，再有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是吧？
0: 对，
1: 三个时间段大家不要忘了哈，这三个时间段都是一个吃三七特别好的时间段。
0: 是的，
1: 那它主要是对我们身上的哪些脏器，或者说哪个器官，或者说是哪个部分是特别有帮助的呢？
0: 血液。
1: 哎，
0: 所以心心脑脑的问题我们要分布来看，有的是心和脑把器官的问题，有的就是血管本身的问题，还有就是血液状态的问题。日常的生活当中的这些食物要吃，然后同时如果有三七跟它组合在一起辅助的话，那我们的结果就更好了。
1: 是的，你看我们整个人体的这个血管哈，总长度其实将近10万公里了，对吧？你想想看，这个长度密实的程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对，
1: 如果说是你的这个血管当中有一些这里堵一堵啊，那里堵一堵啊，其实就是你想想看会有很多的危险。比方说这个血管是往我们的大脑输送营养，偏巧你这个地方路途是堵着的，往我们的心脏输送营养，偏巧你这个地方又是堵着，
0: 对，
1: 那你就容易出现手麻麻。哎，像那种早上起来那种手是麻麻的，
0: 胀胀的，
1: 然后头晕晕的，是不是其实就是这些通路？
0: 对，是。所以想想家里面的那个下水道，其实你一开始水管刚接好的时候没有一根水管会堵的，没有一个水会溢出来的。
1: 对，
0: 但是你经常在里面洗锅洗菜洗碗，这种油腻的东西进去也不是马上会堵，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它的那个水管壁上一点一点厚起来，到最后堵的那个水下不去的时候，你把水管切开，里面一定是很多纸质垃圾的这些物质。
1: 对，
0: 而我们的血管同样也是这样，它运送的是营养物质，但营养物质当中也有很多的纸质啊，还有一些那个代谢出来的一些物质。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我们要补充营养，另一方面我们要对自身的身体里面做到一些保护。所以三七虽然不是我们普通吃的为了让我们吃饱吃好的这些食物，但老祖宗把它的功绩记录在很多的本草典籍当中，它就是让我们身体可以在某一个特定时候得到帮助的一个好的材料。
1: 是的，可能市面上有很多的朋友以前还停留在买这样的这个原料的基础上哈，今天来自于这个神象的三七粉，它就是把三七啊帮你打成了极细的，我们叫做极细粉。
0: 对，
1: 就极细粉呢，它的目数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0: 对，
1: 这种极细粉啊，我跟大家讲叫做最细粉，已经才只我们一般来讲觉得最细粉是最细
0: 粉，已经是
1: 对。如果我跟你讲说啊，这个某某东西是最细粉，你肯定觉得哦，这已经是到天花板了。
0: 但是它是6号塞，只要过100目就可以了。
1: 对，你看极细粉是在六，这个最细粉再往上走，我们是150目啊，
0: 但是我们不是150，我们是全部是200目，9号塞
1: 到200目，
0: 对，
1: 9号筛的，
0: 我们比这个标准还要高呢。所以就是说，这真的因为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专做生荣滋补。第一个有这个实力，第二个我们执行的标准不一样，所以我们才会对这个粉的加工要求那么高。另外还有一点啊，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你在外面看到的三七跟我们一样，它就是一样的。因为我刚才说过，三七在小的时候土壤当中的时候特别招虫子，所以你打完药之后这里面存留了多少的这个物质你不知道的。然后你看到吧，我们叫铁皮头骨丝字头，这个里面藏污纳垢的。你自己用水你去清好，你在锅里面再煮完之后拿出来晒干依然这个样子。为什么？清洁不干净，所以它要有专业的设备去清洁，同时要经常做检测，里面的农残指标重金属合不合规，不合规的话神像是不会打粉给你的。
1: 是的，
0: 但是你在外面农副市场去买的，或者去旅游的时候在集散地买的，你是看不到这些包装的，
1: 千万不要去。
0: 所以这个风险大家还是要当心一下。
1: 对对对，这点我觉得是大家特别容易去一不小心就
0: 去中招的。
1: 对，中招。你想想看，你到云南去旅游一看，哇，到了当地，对吧，
0: 哈，
1: 买个2罐，觉得又是当地的东西，但往往这里面会有很多的窍门，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专业的人士帮我们把关。
0: 对，
1: 今天是这样的，它这个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是八罐装的专柜价格是将近1600元，东方购物今天556块钱，拿回去8罐，这个8罐是一共是800克，那么我们是建议大家一天吃个3克左右，是吧？
0: 是的，
1: 那你相当于就是老两口的话，两个人一起吃4个月，
0: 对，
1: 4个月就刚好就是现在吃到差不多12月份，
0: 对，
1: 12月份1月份就是冬天，跨了秋冬这两季，其实也就是大家最容易这个心心脑脑出现问题的季节。
0: 是的，因为现在是换季的时候，而且现在这个时候开始就是身体里面消耗的差不多。

0: 往里面去补去收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路是不畅通的，你即使买很贵的，比如说有些三生啊、冬虫夏草啊，你身体的利用率是低的，你每天也不用特别麻烦。比如说你早上喝水喝的剩三分之一的时候，加一颗进去，哎，喝掉就差不多了。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大家有炖鸡汤的时候，您试试看，把三七加进去之后，第一个这个鸡汤会变得非常的清口，也可以帮你刮油水。所以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营养。我们在补充营养的时候加些好材料，让身体可以达到更平衡的好处。
1: 是的，我们现在这个组合订购速度非常快，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99000。
2: 秋季气温逐渐降低，许多因素往往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您的健康。受气候变化影响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改变，诱发各种危险因素在这个时期会低开高走。
3: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4: 基本上都是这样啊，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3: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4: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在吃里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3: 真的，
4: 对。
3: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4: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5: 100克198。
4: 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3: 能不能打打折呢？
4: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的。
3: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4: 不打折。

0: 秋冬季节到了，其实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要关爱自己的就是咱们的这个血管的健康。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三七呢，就真正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因为我们对血管的这个呵护啊，很多人是觉得说，哎呀，我可能要花大价钱，
1: 是
0: 我可能每天得要吃个几粒鱼油，是吧？那其实咱们的三七也可以起到类似这样的作用。哎，
1: 其实我们说实话，就是血管和血液是两样东西。
0: 嗯，
1: 你血液的状态不好，慢慢它对血管的伤害就会大。
0: 嗯，
1: 血管慢慢也会变得不好。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我们经常有的人吃鱼油，觉得跟吃三七差不多，其实不一样。鱼油是什么？是你这条路不平，这条路坑坑洼洼，你得去补它、修它。因为如果这个路不好，哪天说不定就会发生什么事故。但是三七管的什么是路当中有块大石头或者有一辆抛了的车，你得先把这个车给让那个就有那个指挥交通，车太多了每天都在这里开，得有人指挥交通。所以就说我们每一个方面其实都是需要自己来关注的。而我们三七传统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好东西，在古代的时候它就被称为金不换，而我们现代其实现代的饮食方式对它来说、对我们来说更好更实用。
0: 是的，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在市面上其实类似三七粉、好的三七粉其实价格上面大家有个数，基本上一克的价格在2到3块钱之间，甚至能到4块钱左右。
1: 文山的三七都不便宜的、
0: 就是文山的，然后是正宗的，而且是目数很细的这种，那能够到我们说今天能够通过9号筛的哈，
1: 对，
0: 像类似这种的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啊。
1: 的，
0: 因为其实三七粉里面也是分3、6、9等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呢是556块钱，给大家带来是8罐的这个组合。这个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198，
1: 对，
0: 198，相当于你556块钱，其实你在专柜里面只能拿到3罐。就是3罐，我们今天是8罐让你带回去，这是第一点，就是性价比很高。另外一个，有人朋友就问说，我们今天这个大概能吃多久？是这样的，三七是这样的，三七我们每天吃个3克左右就够了，我们不用吃多哈。
1: 对，
0: 因为三七它其实打性是

0: 是很强的，然后我们如果说是按照八百克来讲呢，就是吃大概8个多月，
1: 对，
0: 那你平均算下来老两口一人一半的话就吃4个月，
1: 是，
0: 如果家里面还有一个上班族，哎，这个上班族一看自己体检报告，哎，好像最近也不太理想，
1: 对，那如果学里面半管油啊，
0: 对，这种其实现在也蛮多的，中年人也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啊，
1: 是，
0: 如果说是要看一下这个也想分个两罐，其实这就是一个家庭分享装了，
1: 对吧，是，
0: 吃起来很快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就好久没有直播了，今天又带到的是新鲜的批次，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就不要错过它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02151119900。Darling, that's when I'm with you. Oh, I'll go with you anywhere.
2: Hello, 大概吃了17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要吃就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4: 一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你要买到搿种介物事，我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7: 价钿还
8: 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神象的3七粉，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今天是一罐一罐独立包装的，它一罐的价格是100克。为什么要突出神象呢？因为其实神象是咱们上海上药集团的，
1: 对啊，
0: 来上海上药神象健康药业有限公司在这儿，所以实际上它在很多方面是很严谨的，
1: 对，它执行的标准跟我们的农副市场的产品完全不一样的，
0: 哎，
1: 所以你在农副市场你只看到它的原型，你看不到里面有没有农残重金属的检测，你买到的可能是粉，但是一定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机器粉，所以我们不但在考量这个加工泡制过程当中的要求，更要考量这里面的营养成分如何被我们更好的去利用，
0: 是，这个粉也是3七粉，你看这个颜色就明显要深很多，
1: 啊，这里面一定不只是主根，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我们说的须根都打在里面了，
0: 而且
1: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营养就补充的时候那肯定是有差异的，
0: 而且你看它这个就是说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粗的，对吧，那我们今天你看我还没拿出来啊，我要倒出来，其实大家看的会更清楚，我就直接拿我们的主品就给大家看了，你看这是我们的这个粉，从颜色上来说，对吧，从细腻程度上来说，细腻程度可能大家看不怎么出来，周老师您帮我拿一下啊，
1: 我
0: 为大家看一下这个细腻的程度，这个是我们的粉，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粉啊，你看这个粉我拿手去捏它一下，
1: 我们两个都捏一下，
0: 我们都捏一下，
1: 你看我这个弹一下没了没了，
0: 我这个可以嵌到我的指纹里面，
1: 你看我这个手指上面完全没有了，
0: 你看到没有，
1: 再捏一下，
0: 我
1: 也像高老师一样搓搓完之后你看我的手上完全没有了，
0: 我这你看就上了粉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就吸收了嘛，
0: 就像我们女士的那种
1: 散粉
0: 一样，
1: 是的，
0: 然后你闻的时候能够闻到那个很浓郁的一股三七的清香，
1: 是的，所以啊我说关键是现在这个时间到了，因为手脚冰凉这件事情你在夏季还好，但是到了冬季很多老人家是什么，就一个晚上脚在被子里面不热的，这个难受劲
0: 那多煎熬，
1: 对，然后再到上面膝盖，一到冷的时候那个难受劲，就你真的扛不住，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补，但是你补的时候身体里面是不通畅的，你怎么补得到，所以一方面帮大家清一清各管子啊，那个血液状态啊都是一个理想的状态，而且还有很多有活力的好的血细胞帮大家来运载，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时候大家但凡吃鸡喝鸡汤，就用我们的三七来炖个鸡汤，这对你的帮助你不但能享受美味，而且呢不腻，
0: 对，
1: 鸡汤有的时候太油太腻，帮你解腻，
0: 对，
1: 解腻完了以后还能把好营养给你输布到位，这才是我们懂得吃的智慧，
0: 是的，是的，今天是昨天是白露节气，
1: 对，
0: 接下来是秋分的节气，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中秋节，
1: 是，
0: 对吧，你看这个早晚，哎呦你看其实
1: 中秋节我想想就是鸭子月饼，
0: 全是这种高油高糖的东西，都是又黏又厚实的食物，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这个三七粉还少得了吗，真少不了哈，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因为 们接下来依然带来的是一款神像的这个好东西，其实也是这个季节里面特别适合大家的，
1: 是
0: 红豆薏米茯苓粉，这也是这个季节里特别合适的，所以大家可以一边订着三七粉，一边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直播02151199000。
2: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像牌。
4: 一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神像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我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7: 价钿
8: 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金是可以。

0: 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神像的三七粉，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今天是一罐一罐独立包装的，它一罐的价格是100克。嗯，为什么要突出神像呢？因为其实神像是咱们上海上药集团的，
1: 对啊，
0: 来上海上药神像健康药业有限公司在这儿，所以实际上它在很多方面是很严谨的，
1: 对，它执行的标准跟我们的农副市场的产品完全不一样的，
0: 哎，
1: 所以你在农副市场你只看到它的原型，你看不到里面有没有农残重金属的检测，你买到的可能是粉，但是一定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机器粉。所以我们不但在考量这个加工泡制过程当中的要求，更要考量这里面的营养成分如何被我们更好的去利用。
0: 是，嗯，这个粉也是三七粉，你看这个颜色就明显要深很多，
1: 啊，这里面一定不只是主根，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我们说的须根都打在里面了，
0: 而且
1: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营养就补充的时候那肯定是有差异的，
0: 而且你看它这个就是说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粗的，对吧？
1: 嗯，
0: 那我们今天你看我还没拿出来啊，我要倒出来，哎，其实大家看得会更清楚，我就直接拿我们的主品就给大家看了，
1: 嗯，
0: 你看这是我们的这个粉，从颜色上来说，对吧，
1: 嗯，
0: 从细腻程度上来说，细腻程度可能大家看不怎么出来，周老师您帮我拿一下啊，
1: 哎，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腻的程度，这个是我们的粉，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粉啊，
1: 嗯，
0: 你看这个粉我拿手去捏它一下，
1: 我们两个都捏一下，
0: 啊，我们都捏一下，
1: 你看我这个弹一下没了没了，
0: 哦，我这个可以嵌到我的指纹里面，
1: 啊，你看我这个手指上面完全没有了，
0: 你看到没有，
1: 再捏一下，
0: 嗯
1: 啊，我也像高老师一样搓搓完之后你看我的手上完全没有了，
0: 哦，我这你看就上了粉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啊，就吸收了嘛，
0: 就像我们女士的那种
1: 散粉
0: 散粉一样，
1: 是的，
0: 然后你闻的时候能够闻到那个很浓郁的一股三七的清香，所以大家可以一边订着三七粉一边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直播，02151199000。Darling, that's when I'm with you. Oh, I'll go with you anyway.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订购的是江双桂免香盒然家族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它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现代人对于自己的这个自身健康可以说是越来越注重了，尤其是我们这个中年人啊，希望我们自己比如说血管呀、心脏呀、肝脏等等全身很多重要的脏器和地方都能够特别的健康。那么对于很多这个营养素的诉求就不是单一的了，有很多的一些重要的营养素我们可以从日常的一些摄取当中来补充到位。那如果说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们当下很建议大家来吃一样东西啊，那就是啊磷虾油。它不仅有我们熟知的比如说欧米伽三，它还有到非常好的磷脂的成分，不仅能够让欧米伽三更好的吸收，还有到难得的虾青素胆碱在当中，蕴含的特别的丰富。那么我们今天这款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 Harvest 这款这个磷虾油带给大家，尤其它里面磷脂含量特别特别的高，但是我们今天是爆杀的力度，给到大家大小两个组合都很划算，尤其是性价比特别高的大组合，大家晚间档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其实我们现在就是都希望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对营养的摄入需求方面能够更全面一点。所以随着我们的南极开发，我们在南极找到了一个好的食物，就是南极磷虾。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那里的鲸鱼，包括像海豹、企鹅这一些那个海洋动物，它的食物就是南极磷虾，不但能满足这些动物的所谓的那个营养需求，像鲸鱼它还是有智慧的，所以在南极磷虾当中我们发现它有丰富的营养物质。而我们在平时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身体对于营养的需求会慢慢增高，同时我们身体在代谢过程当中也需要好的营养物质帮我们来进行平衡。所以当南极磷虾被发现之后，很多人开始啊就开始使用这样的营养物质。那么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南极磷虾油一定是标标准准正宗的南极磷虾油，而且里面的磷脂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无论是上了年纪之后我们需要吃点好的，或者说我们确实在身体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相应的营养物质支持的话，这款磷虾油是不错的营养补剂。
0: 是我们这款产品它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呢这个就是里面单粒磷虾油啊，每粒是500毫克，咱们一瓶呢是要足足30粒。而且我们能够从好的品牌专业的做磷虾油，这个 Harvest 品牌它直接在瓶身上面所有里面的重要物质的这个含量全部给我们标识的特别的清楚哦。我们转到这面大家来看一下，你看它每两粒当中含有到磷虾油就有到足足1000毫克，
1: 对，
0: 它每一粒都是100%的纯的这个磷虾油。
1: 是，
0: 你看磷脂有多少？560毫克，
1: 对，
0: 这个数据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啊。
0: 对于很多买磷虾油的观众来讲，每1000毫克里面能够蕴含到560毫克这个磷脂，非常非常的牛。
1: 对，
0: 然后还有到你看，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200毫克，里面有 EPA 对不对 ？DHA， 包括你看虾青素的含量，全部都是标识的非常的清楚的。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的里面的欧米伽三，我们是属于海洋型的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所以跟我们陆地上的或者说植物型的欧米伽三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如果平时去购买磷虾油的话，它又只要到38%，它就是已经是一款合格的磷虾油。很多市面上的磷脂含量大概在40%左右，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磷脂的比例，还是我们里面欧米伽三的类型，在我们摄入的过程当中都是非常优秀的。
0: 对，其实很多观众其实也了解到，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全身很多地方都需要欧米伽三，为什么很多观众现在会率先选择磷虾油？就因为磷虾油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能够让欧米伽三更好吸收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磷脂型的欧米伽三的一个结构。
1: 对，是的，大家知道就是磷脂是我们细胞膜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那么它在构成的结构当中，除了我们的食物当中的这些甘油三酯，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它要进行那个切割，它变成甘油和脂肪酸的结构，然后再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重新进行合成。那么在合成的时候它需要磷酸和胆碱作为材料，那么我们今天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是胆碱和磷酸都已经具备了，所以身体在利用的过程当中就少了好多环节，我们可以更直接的被我们所利用。
0: 现场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直观的实验，就用我们这个磷虾油给大家挤出来。
1: 对，
0: 我们上面是这样的一层，你看看厚厚的这个油脂。
1: 对，
0: 大家注意看，朱老师当把我们里面这个磷虾油高含量有到这个磷脂成分的这个磷虾油滴入进去以后，
1: 对，
0: 这些水油分离的情况会变成什么样？
1: 是的，我们水油你再怎么搅它都不可能融为一体，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磷虾油挤入水中之后，我们稍微搅一搅，你就会发现 里面的水和油开始融为一体。
0: 我们里面还除了有这样的非常非常厉害的高含量的这样的磷脂的这个成分之外，还有什么？我们为什么开场讲现在很多观众会选择磷虾油？它的营养构成组成非常的全面，
1: 对，
0: 总共五大重要的物质养护我们的全身。
1: 是，
0: 像我们很多重点部位都很需要这些物质。哎，
1: 是的，因为你知道我们身体好多个系统是协同配合的。大家平时关注的心心脑脑血管的问题，那确实因为我们身体的所有的营养输送都需要通过血管，所以去保养血管是没有错的。但是你不能忽略我们的眼睛，也不能忽略我们的关节，对吧？另外就是我们的肺，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肺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的肺泡是有两层肺泡，协同工作，然后它可以鼓鼓的像个小葡萄一样。那么在两层肺泡，为什么它有张力？它当中有一个表面活性物质，其中就有磷脂作为材料。所以我们平时吃的食物当中，包括我们通过营养补剂补充的这些磷脂，有可能就输送到我们的特定部位，给它作为材料去运用了。而我们的肝脏同样对于营养要求特别高，无论是海洋磷脂、胆碱、欧米伽三，都是我们肝脏非常重要的材料来源。另外就是大家会发现，现在有很多高端的化妆品当中都会有虾青素，为什么？你皮肤也需要保护啊，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虾青素不但可以在我们身体内部对我们身体有滋养作用，对我们的皮肤同样也有滋养的作用。
0: 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个营养组成的这个构成特别特别的丰富。所以很多观众如果想对我们这张手板上面讲到的很多的身体的关键部位做一个养护的话，可以来吃磷虾油。那么其实每天比如说你吃一粒粒也可以，当然我们更加建议大家每天可以吃两粒，因为很直接，两粒给到大家里面总的含到我们的磷脂就有到足足是560毫克。而且我们今天它也是非常权威。为什么我们讲这个磷虾油首先这个品牌是专门做磷虾油的，它还有到很多的认证， SGS 的认证、GMP 的认证，包括那个 FDA 的认证，它全部都是拿到的。
1: 是的，
0: 就是像这些权威认证也是佐证了这款磷虾油它品质是很上乘的。
1: 对，是的，因为我们通过这些认证可以知道它的那个原料、它的品质、它的把控、
0: 是
1: 质量的那个检测，
0: 对，
1: 只有这一系列都通过了，我们才能放心的去使用。
0: 包括它里面其实我们很多一些比较担心或者有些吸收部分劣质的一些，比如说磷虾油当中可能会有的一些东西，我们今天Harbest 这款专业做磷虾油品牌出品的产品，没有酒精，
1: 对，
0: 没有蔗糖，里面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都没有。
1: 是的，
0: 但其实有些生产的过程当中是可以添加的。
1: 那当然，我们还有就大家知道，因为磷虾油的这个原料来源还是非常稀缺的，因为它只有在南极大陆那一块的南极磷虾，虽然那里资源比较多，但是你想一想，那里的鲸鱼啊、海豹啊、企鹅啊，所有的那里的动物都需要它作为食物。然后对于磷虾的加工这一块要求也特别高，它必须是捕捞的过程当中不能对它有破坏，而且捕捞上来之后马上要加工。我们现在全球能到南极去捕捞磷虾的船只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当原料少的时候，市面上就会出现很多良莠不齐的商品。
0: 没错，
1: 为什么它里面的颜色是红的，但是它没有办法让我们的水油乳化在一起。还有我们在那个吃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像那个磷虾特有的那种虾的那个鲜味，这都是原料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保证就是我们里面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包括这些什么蔗糖、酒精、香精，我们都没有，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用的就是100%纯的南极磷虾作为原料。
0: 而且我们今天组合力度也是蛮划算的。今天东方购是有到两个构成首先跟大家讲，我们这个产品每一瓶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但我们今天小组合呢是四瓶装，其实它在外面这个单瓶的价格卖得挺贵的，将近是要小400元。我们今天四瓶总共是120粒，599的价格，就是外面买一瓶的价格。
1: 是的，
0: 两瓶都买不到。我们给大家直接是有到四瓶，然后呢这个一瓶就150不到，单粒只有5块钱。但是你看八瓶装更加划算，
1: 是
0: 八瓶装我们等于是瓶数粒数是小组合翻倍，但是不需要东方购这边出到将近1200，我们只要1000元以内，999元，
1: 是
0: 一瓶125元都不到，单粒4块钱，补充五大营养素，而且里面有非常重要的，每两粒当中含到的我们的磷脂足足560毫克。哪怕你现在是很多买磷虾油很懂行懂经的一些老法师，很专业的一些顾客，你听到这个数据你就知道这款磷虾油真的很牛。
1: 对，
0: 但是今天东方购我们晚间档带给大家，如果你参加完凑单以后更优惠，就参加完凑单这边等于说是599八瓶，每瓶多少钱？70几块钱。
1: 对，
0: 真的不可思议2块几毛钱一粒，性价比超级高。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组合，来电话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冬季呢是心血管极高发的时间，但是今天的专家却告诉我，心血管它的魔鬼时间却发生在当下春季。
4: 随着大家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认识提高啊，秋冬季节发病呢是大家都有一个充分的认识，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或者患有心血管疾病会主动的去预防，但是春季呢，由于气温呢同样波动非常大，会有北方的冷空气和南方的暖空气，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呢，会连续一周气温波动可以达到十几度，一天之内呢早晚的温差呢也可以达到十几到二十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人体对于温度的变化有一个最大的承载能力，超过这个限度过快的变化就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发生。
3: 没错，
4: 所以在春季呢是常见的心血管发的第二个小高峰。
0: 新西兰原装进口这边来东方购物，我们做直播时间并不长的专业磷虾油的品牌 Harvest， 这款磷虾油真的，为什么我们说也是经过我们的重重考验，最终选定它推荐给大家。首先你看，我们今天所有的磷虾油的原料都是来自于南极那边定点捕捞，而且是要快速在船上先经过这个初步的处理，再经过多道这个萃取，所以我们里面这个所有这个磷虾油，它是纯纯的100%的这个磷虾油，然后还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多身体关键的一些器官重点部位所需要的很多的这个营养素，像心脏对吧，血管、肝脏、大脑、眼睛、皮肤，我们所需要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像磷脂跟我们这个磷虾油啊，就是结合到一块儿。尤其邱老师一直讲，磷脂也是跟我们这个细胞膜的这个结构是很相似的。
1: 是的，我们所有的细胞膜其实它的结构就是磷脂的结构，那么在磷脂的结构，它既有那个跟水又有跟油，就是可以那个相互融合的这个状态，才能让我们很多的营养物质，一方面被我们允许的可以进入身体内部，不被身体允许的它会阻挡在外，所以有了这层细胞膜，既是对我们细胞的保护，又是我们很多营养物质和代谢废物的一个通道，所以对于它来说，我们需要足够多的材料去支持我们那个细胞的这个营养物质，所以刚才娇娇提到的，我们身体的很多部位对于营养的要求，既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那么磷脂就是我们身体在脂肪的结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那今天我们有，比如说来自于那个陆地植物的大豆当中有磷脂，有那个陆地动物的鸡蛋当中有磷脂，但是跟我们今天海洋磷脂的这个结构都有所差异，
3: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的海洋磷脂当中不但有我们身体所需要的磷脂的结构，还有欧米伽三，当我们今天的欧米伽三跟磷脂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会对我们更有更直接更好的一个那个吸收的帮助，所以我们说今天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是我们需要的一种营养成分，那么除此之外，磷虾油当中它还有像海洋磷脂、胆碱、虾青素这一类的物质，昨天我们那个以前的老同事碰头，我们都是50几岁的人了，然后我们上面都有90几岁、80几岁的父母，然后再说到这些老人家的时候，大家真的是觉得，就是说人上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各种各样问题就来了。我们其中有一个他的妈妈，那个给他送饭吃完之后，他会说没有吃过，然后又要你再送。还有的就是不小心摔了一下，对吧？那个骑自行车不小心摔了一下，都需要我们去照顾，那在照顾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考量除了一日三餐给他们安排丰富的食物之外，我们还要考虑这部分的年纪的老人家们，他们自身的能力是不是在下降，他追求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其实要求会更高， 但是如果还是给到他们天然食物的原材料，它够不够？所以如果在不够的情况下，我们真的建议大家一日三餐你确实需要安排好，但是在食量减少、消化能力在下降的情况下，我们要把更多的、更直接的营养物质跟你的饮食匹配起来。所以你说在自然界能不能找到像这种又有欧米伽三、又有磷脂、又有胆碱、又有虾青素的这种好的营养物质？
0: 嗯，
1: 很难吧？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南极磷虾有一旦被大家发现的时候，大家真的是趋之若鹜，都想去试一试、尝一尝？
0: 嗯，
1: 因为大家对自己的健康都有要求。
0: 对的，我相信不仅是邱老师讲的，有我们东方购很多的一些老观众、还有很多刚才从新闻频道调达过来的新观众、确确实实啊，像大家在新闻频道刚才看到那个五分钟的这个片子当中，磷虾油今天东方购为大家准备了一款品

0: 品质特别特别好的专业做磷虾油的品牌 Harbest， 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磷虾油。刚才我拿起那个瓶子里面每一瓶哦，里面是有到30粒，然后呢一粒是有到500毫克。那么今天东方购这个产品并不是我们的常规节目，它是爆杀，爆杀就是比以往常规节目力度更划算。我们四瓶装总共是有到120粒，外面啊这四瓶需要花到将近1600，
1: 对，
0: 我们只要是599元。今天新观众你订购，如果预算你只想出600以内的，那你订我们今天的四瓶装。如果你说我早对磷虾油有所了解，五大营养素我都要补充，而且我要买好的，那么你就闭眼冲我们的8瓶装。8瓶装外面是将近3200元左右，我们给大家立省哦2200元左右，只要是999元。然后你看啊，这个单品的价格125元都不到。然后哪怕你说新观众当中有很多很多人说我对磷虾油很了解，磷虾油像比如说我跟鱼油也做过比较，也做过取舍，我最终选择磷虾油，为什么？我知道磷虾油里面的欧米伽三结构它是磷脂型的，我就要看这个磷虾油本身里面磷脂含量高不高。
1: 对，
0: 我们直接亮数据，这个产品它的瓶身直接写到了2粒，总共2粒每1000毫克的这个磷虾油当中，磷脂有560毫克。
1: 对，
0: 大家没看错哦，这个数据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其实也能够很大程度决定了这个磷虾油吃到你身体当中能不能够带着很好的欧米伽三，包括别的一些营养成分被你身体更好的吸收、更好的利用。
1: 因为磷脂的含量在市面上有很多，可能它只有40%，而我们今天达到56%，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平时的油和水。油和水它是不溶的状态，你怎么搅拌它都无法融成一体。但是加入我们今天 Herbest 的磷虾油，你会发现我们在挤的时候它的磷脂的胶质感是非常强的。这就是它磷脂含量高的一个表现。然后我们加入之后搅一搅，你会发现本来不溶的水油马上融为一体，更何况除了磷脂之外，我们还有 Omega 3。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物质。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平时我们在摄入的时候，当这些营养物质只有被身体充分及时利用掉了之后，我们才能去说它对我们身体的营养支持在哪里。如果它只是从我们的肠道穿肠而过，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利用它的话，所有的营养的话题都是白说的。所以今天 Omega 3海洋磷脂的配合就是让我们更快的去利用到。另外再说一下，现在老人家怕不怕几个问题？第一个，年纪大了之后是不是担心自己会变得像糊涂了？我们这两天那个就是昨天我们老同事碰头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自己的父母就这样。其中有一个同事，他的那个妈妈今年已经90岁了。他做件什么事儿？外面的防盗窗他要把板挡住，两个老人家居然会爬到那个上面去做这个事儿。把他女儿吓得要死。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觉得自己还年轻，还能做这些事。他的判断上面，包括他的认知上面，可能有些已经跟不上年轻时候，但是他不服老，对吧？那么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要想一想。所以我们说，平时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准备好一日三餐，营养又丰富的同时，我们一定得考虑他的年纪。因为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身体自己的加工的能力在下降。你虽然在吃这些食物，跟我们年轻人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好的食物的饮食的情况下，再加入对他来说有帮助的营养物质组合在一起，才能帮他去健全这一日三餐当中的营养。那么所以自然界当中你能找到既有 Omega 3，又有海洋磷脂，还有胆碱碱和虾青素的，在自然界大陆上面植物里面动物里面找得到吧。所以当南极大陆被开发，把海洋就是南极磷虾油给发掘出来的时候，真的在营养学界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信息。那么现在我们有机会去吃到磷虾油，东方购物保证给到大家是100%的56%以上的金标磷虾油。所以您看到对自己的健康也可以有这样一份好的助力。
0: 是的，而且我们是专业只生产磷虾油的品牌 Harbest 出品的产品，并且它还有到别的权威的认证。这一份给大家看我们的原件，就是产品获得到了你看 FDA 的这个认证，这个 FDA 的认证标识在我们瓶身上面也是有的，包括后面这边你看这个是什么 SGS 的认证，以及你看 GMP 的认证，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艺标准都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今天这样的磷虾油在东方购我们晚间档做直播，如果你说你是一些中青年朋友们，你可以每天吃一粒，或者你像邱老师讲的，我们很多的高龄长者真的建议大家吃2粒，2粒哦，妥妥的每1000毫克当中达到了560毫克的磷脂。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朋友们 爆杀，常规节目不是这个方案哦。四瓶装外面是要将近1600，我们只要无。

0: 九九。8瓶装，你像东方购买2组4瓶装，是不是也要将近1200？
1: 对，
0: 我们只要999元，外面8瓶是要3100多，将近3200，直接8瓶装闭眼入就省2200元左右。这个你想，单利的花销4块几毛钱，4块钱左右，对吧？嗯，海洋磷脂、欧米伽三，包括胆碱，包括虾青素，很多可能你单独买补剂花销都蛮贵的。我们一粒磷虾油当中5大营养成分都很齐全，但现在我们晚间档直播，难得看东方购物的朋友们把握住机会，我们可以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要选择货到付款，产品先可以拿到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也可以。今天线下订单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0: 已经是有120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我们很多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会买，所以我们说啊，现在我们对于自身的这个健康意识都很强，尤其我们特别特别提倡中老年朋友们养护自己全身很多的重点的部位。现在吃点磷虾油，我真的告诉你，不是说你单单听这个东西的名字，磷虾油就一种东西在里面吧？不是哦，它有你血管需要的欧米伽三，对不对？它有你比如说刚才邱老师讲的我们的肺需要的这个磷脂，还有呢我们比如说皮肤呀，对不对？关节呀，骨骼呀，
1: 大脑啊，
0: 对，大脑需要的什么胆碱啊，虾青素呀，我们眼睛需要的比如说那个海洋磷脂啊， DHA， 我们这个产品是5大营养素在磷虾油当中。而且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你再感觉哎呦很紧急来不及，对吧？为时已晚，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情我们都不想在自己身上和家人身上发生。
1: 对，其实我们在学那个就是身体的这个生理的那个作用的时候，有一句话，就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体有非常强大的修复和自愈能力，但是它有几个情况是做不到的。第一个，损伤太严重；第二个，损伤的时间太久。所以你想一想，我们每天吃饭的意义在哪里？第一个当然是为了满足我们身体制造能量的这个需求，还有一个它就是在给你身体修修补补的时候提供材料，所以你的材料提供的全与不全，那个提供的这个材料的量够不够，就决定了我们每个人每天新陈代谢的时候你身体修补的结果是怎样的。所以我们不要把问题放到后面，因为你到了问题发生的时候想通过营养物质去调节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而我们更要做的是审视自己的一日三餐，看看自己随着年龄增长之后身体的状态，去寻找你可能缺乏的营养所在。当你知道缺乏的时候，一日三餐又没有办法满足你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营养补剂跟我们的膳食做搭配。所以你想想，今天我们的南极磷虾，它在自然界当中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存在。这么大的鲸鱼只能吃磷虾，因为它的嗓子眼只有一个排球大小，它不但能满足地球上面最大的这个哺乳动物的所有的营养要求，它还能让这条鲸鱼有智慧，靠的就是它基础的这个营养。而我们今天能把南极磷虾搬到我们的那个日常的那个膳食补充剂当中，其实难度也很高，因为第一个到南极去捕捞，这个是要有资质的，全球能够进入南极去捕捞磷虾的船没有多少条，捕捞完了之后还要看这个捕捞船的加工能力，因为南极磷虾它里面有自溶酶，所以一旦捕捞的方式不对，或者说捕捞上来之后没有及时加工，它会自溶，也就是变成臭鱼烂虾，没法用，所以今天这一系列要求的限制就决定了南极磷虾油的原料没有那么多，而我们市面上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南极磷虾油，为什么我们会有专门的机构出手去打假，就是要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吃到是真正的南极磷虾，好的南极磷虾油。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物

0: 带给大家的南极磷虾油，通过多道的比较，56%的金标磷虾油，同时价格又是适合大家能入手的，没有那么特别贵的。所以今天大家看到，为自己的健康也那个应该投资一下，助把力啊！
1: 而且我们是爆杀的力度啊！再给大家看一下产品，尤其新观众你要关注过来。你想在市面上面买好的磷虾油，告诉大家，东方宫我们这一款它的品牌 Harbest 这个品牌是专业只做磷虾油的品牌。每瓶里面是30粒，一粒呢是500毫克。那么我们很多也建议是老年观众一天吃2粒，2粒达到了1000毫克的这个磷虾油当中，我们的磷脂含量高达560毫克。
0: 对，
1: 这个数据真的非常的厉害。但是我们还要先告诉大家，磷虾油啊，我们今天通过原料在南极捕捞上来这个磷虾以后，我们的品牌方专业的制作，首先快速要在这个船上30分钟完成它的初步处理，
0: 是，
1: 而且冷链运输，再到工厂里面。它是低温低至-55度到80度左右哦，
0: 对，
1: 低温的一个萃取，
0: 是的，
1: 再要经过一道对于设备技术要求非常高的超临界的这个
0: 高纯萃取、
1: 再到最终我们的磷虾油纯度是100%，就是你这每一粒啊，500毫克，就是100%纯纯的这个磷虾油，
0: 对，
1: 而且没有什么酒精啊、香精呀、色素呀、防腐剂，没有的，你每天啊。就这样的，真的就像我们说它很稀缺珍贵，就像红宝石一样，
0: 是的，
1: 每天您就可以吃上2粒。
0: 所以我们像这样的我们叫营养补剂，为什么？因为你膳食当中可能有一些营养物质，第一个数量可能不太够，另外就自身去置换消化那个就是合成这些营养的能力在下降，所以我们通过我们的提取方式，把这样营养物质先给你那个提取出来，我们只要补充进去来弥补你膳食的不足。而我们今天的磷虾油当中的营养物质，对于我们全身来说，我们各个部位可能都有适配的需要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我们的血管对于海洋磷脂和欧米伽三的要求就比较高，我们的眼睛对于海洋磷脂和我们的那个 DHA 就可能有帮助，我们的关节需要像欧米伽三这样的营养成分来支持，我们的大脑这个司令部它对于营养的要求就更高了。另外就是我们的肺，我们的肺其实它的肺泡有张力是靠里面的表面活性物质，而这个物质的材料同样也是磷脂，所以在接下来肝脏作为营养合成的时候，它对于胆碱、欧米伽三包括磷脂都是相应的材料，我们的皮肤对于虾青素和欧米伽三也是需要的，所以这一系列的我们方方面面各个器官其实都是靠我们的营养在支持着的。那今天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食物可以把这些营养物质让我们各个地方都能拿到，你觉得好不好？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市面上正宗的标准的100%的磷虾油价格一定不菲，
1: 是
0: 就是因为它跟我们很多的食物去比的话，它确实有很多它天然独到的营养成分。
1: 再一下东方购这边给大家选择磷虾油，我们也是多道的把关，除了本身考量它的品牌萃取工艺对吧，含量呀各种营养构成之外，我们还要看它有没有第三方的权威机构的认证，这款磷虾油啊 SGS 给它认证，你看GMP 的认证他也拿到了， FDA 的认证他也有，确实我们说就是在别的权威机构的这种考核之下，它也是品质非常好的。那么你今天能够在东方购以优惠的价格买到这款磷虾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运气哦。你看我们的这个画面上面，我们的这个小组合5994瓶，这个我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你预算你说我就出600以内，我没想出4位数，你就买这个组合，这个差不多就是市面上面它价格的一个零头，
0: 对，
1: 省1000元左右拿4瓶，您先吃吃看也可以的。
0: 对，
1: 那么每粒差不多是5元钱左右，但是我们的8瓶装1000元以内拿8瓶哦，这个性价比也是在外面是难以想象的。
0: 对，
1: 因为8瓶在外面是3200元左右，而你看一下我们今天每瓶125元都不到，
0: 是
1: 单粒4.5块钱。
0: 对，
1: 4.5块钱你能够补充到什么？欧米伽三里面的 EPA DHA， 补充到磷脂，补充到胆碱，补充到虾青素，很多很多的营养物质，就是吃一粒磷虾油里面是5大营养物质进入到你身体当中。
0: 对，是的，
1: 非常好非常好。所以现在磷虾油真的异军突起，大家接受度也很高。那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晚间档直播，您看到赶紧下单入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你可以直接今天付款，也可以直接我们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看一下满意留下，开箱验货以后当场付钱也可以，各种付款方式都可以的，我们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1: 出这个磷虾油呢，是通过朋友他们在吃下来效果不错，那我一听好像这个针对我还是蛮有针对性的。
2: 现在其实挺多人工作压力挺大的，对吧？生活节奏也很快，熬夜的、加班的。你像现在暑期，对吧？孩子在家里面还没有开学，对吧？很多的一些我们中青年朋友们可能是两头忙，对不对？或者还有很多，比如说平时啊不好的饮食习惯，高油高脂、重油重辣的，对不对？平时可能说时间上的那个安排也不是特别的合理，其实对你身体很多的脏器，像大脑呀、肺部呀、肝脏呀、血管造成非常大的一些压力，你还是要为他们做点什么，选择一点好的这个营养素，他们所需要的。而且我们快节奏生活就是说简单的不用一样能够蕴含多种营养物质的东西，非常轻松的就能够帮你什么省时省力。
3: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就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个身体的退化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不能光考虑给到身体材料，你要想到身体这个加工的设备都在老化，它把食物当中的营养去置换出来的能力也在下降，所以我们可以给到一些更直接的营养补给跟我们的食物来做搭配。就像我们刚才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情况，如果家里面有80几岁、90几岁的老人家，你能马上就能产生共鸣。我们昨天那个同事在一起，大家在聊的时候，聊的都真的都是家人。以前我们一起上班的时候聊的就是孩子，孩子要上什么什么课啊，孩子的那个成绩怎么样啊，身体的健康怎么样。现在我们聚在一起聊的就是家里的老人，因为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高龄的一个时代，家里的老人很多活着的真的就是80几岁、90几岁的状态。但我就像我们家里面，我的阿姨啊、叔叔啊，包括我们那个亲戚朋友，基本上都是80以上的，90岁以上的我们家还有4个。那这种情况下我也在比较，比如说啊，我们同样要将近90岁的老人家，你吃不吃营养补剂的差别很大。吃营养补剂的他依然能独立的自己做饭、自己生活，还能帮自己的子女去安排一些事儿。为什么会有这样差异？就是我们每天的营养的种类数量到不到位。我们身体每天自己都会做很多的事儿，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不要看我们都在吃饭，现在你说我们这么幸福的生活环境，谁吃不饱饭，谁吃不到肉蛋奶，全都吃得到。为什么身体的健康上面会有这样的差异？是因为肉蛋奶当中的营养、主食当中的营养，我们身体有没有这个能力好好的去利用它？今天的营养补剂不但是让你身体能把已有的营养好好的去利用，同时还弥补了你食物当中不足的这些营养。所以大家就是服用营养素的这个习惯一定不是你的父母传授给你的。我们活在当下的这个时代，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包括我们年龄结构的改变，自己一定要有主动的意识去健全我们食物当中的营养种类。
2: 今天告诉大家，我们让大家能够吃到非常好品质的这个磷虾油，南极磷虾作为原料，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为什么？尤其是哪怕你是对于磷虾油有一定的基本的了解，你都知道磷虾油它里面当中的这个 Omega 3的结构，它是磷脂型的。那么这个也是其实啊，恰恰就是让大家要买磷虾油的时候，你就是要买里面的磷脂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再请邱老师跟我们讲一下。很多观众说 Omega 3我知道啊，血管很需要。那么很多比如说像鱼油当中的 Omega 3，它是甘油三酯型的，而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 Omega 3为什么很好吸收？因为它是磷脂结构，它是亲水的。
3: 对，所以我们说这就是你食物当中的吃的各种油脂就是这个结构。但是当这个油脂变成身体材料的时候，我们要做很多的事。第一个，我们的脂肪酶要把它切断，变成甘油和我们的脂肪酸。那么到了身体里面，它要重新再合成，合成的过程当中它还要去找磷酸，

0: 和胆碱这个脑袋，找到之后，这个材料才是我们细胞膜药的材料。而我们今天磷虾油当中就是这个结构，你不用去找了，它都有啊。所以当到了身体内部的时候，它马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膜被我们利用。那么所以你看，甘油三酯型的和磷脂型的，我们的结构和身体的利用率完全不一样。那么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作为海洋磷脂型的这个成分，跟我们陆地上面无论是植物型动物型的磷脂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海洋磷脂型的磷虾油当中，这个结构就特别适合我们。另外还有就是，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欧米伽三，我们还有胆碱，还有虾青素，营养的种类是不是也特别多？
1: 是的，所以其实啊，它是能够做到适宜磷虾油里面补充五大很关键这样一个营养素。还有我们建议大家，磷虾油和磷虾油它也会有区别，我们不建议大家买到很多市售部分劣质产品。怎么样来区别？我跟曲老师现场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0: 对，
1: 就是我们拿一个盘子，然后我要把这个市售部分劣质的磷虾油跟邱老师啊手上拿起这个盘子啊，我们给大家一起把这个磷虾油挤到这个盘子上面。
0: 对，
1: 我们看一下这个磷虾油啊，同样都是外面带着这个胶皮啊，有些挤出来你看颜色就是比较的稀，比较的浅。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刚才刚邱老师在画面右边挤的是我们的产品，
0: 我都挤不出来，
1: 它
0: 我们的磷脂含量太稠厚了，
1: 浓郁吧？你看里面像那种就是说有点那种黏大大的那种物质的状态，
0: 胶质状态，这就是海洋磷脂的表现。我们的磷脂的状态就特别的稠厚，
1: 大家看得出
0: 颜色浓淡吧？你在吃的时候，你才能知道你是不是吃到正宗的磷虾油。
1: 这边你看多么的稠厚哦，不是像那种比较稀，甚至还有些你看它外面是什么？就是说你觉得那个磷虾油，哎呦。红红的，对不对？外面好像颜色也很深，
0: 染色的，
1: 它是胶皮的颜色很深，里面的磷虾油本身它是不是浓郁的？
0: 对，
1: 是不是里面这个磷脂含量很高的？
0: 对，
1: 真的要打一个问号的。
0: 哎，是的，所以我们吃南极磷虾油的目的是要获得这些营养物质，而如果在我们的那个营养物质当中缺乏这些成分种类的话，那吃的意义就没有了。而且它如果里面是用色素、用其他的这个脂质成分去替代它的话，磷虾油的含量加了一点点的话，那再便宜我建议大家都不用吃啊。
1: 今天我们跟大家讲这款我们的 Harbest 品牌这款磷虾油，它是什么？它是100%纯的磷虾油，所有的原料都是源自于南极那边哦。
0: 对，
1: 然后呢我们每两粒，就我们1000毫克当中含有的磷脂，东方购特别骄傲，560毫克，在我们东方购现在在售的电视直播渠道别款磷虾油也没有哦，每两粒1000毫克当中磷脂含量有这么高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特别跟新闻频道做联动，挑选这一款奉献给所有的新观众。里面有什么？除了有到磷虾油，对吧？除了有到磷脂之外，还有欧米伽三，
0: 对，
1: 还有胆碱，还有虾青素。
0: 是的，
1: 有没有单独要补充欧米伽三？单独会买虾青素补剂的观众都说，哎呦，这些单独花销也蛮贵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都给大家补充。
0: 哎，
1: 还有什么蔗糖啊、色素呀、香精呀、防腐剂啊、酒精啊。完全都没有，它获得到了 ASGS、GMP 和 FDA 的认证，所以真的是品质很高的。
0: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这样的磷虾油，你在选择的时候这些参数都看清楚，看清楚之后比一下价格，合适的话你去每日坚持服用，真的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啊。
1: 对，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组合，我们的这个就是8瓶装很热销，因为8瓶也就是1000元以内，
0: 对，
1: 每一瓶当中我们是30粒，所以它这个单瓶价格124元，124你除以30，单粒要4块钱左右，
0: 是的，
1: 性价比特别的高。
0: 嗯，
1: 就是我们买磷虾油的标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越买越懂，越买越会。
0: 哎，
1: 你就是要看里面磷脂含量高不高。
0: 嗯，
1: 这款磷脂含量在东方购这边真的很牛很牛。小组合，如果你说我只出600不到的预算，那你就买我们今天这个4瓶装。
0: 是，
1: 所以抢单来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 有显著的效果。嗯，啊，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

0: 这个磷虾油要看什么结构的欧米伽三更好吸收啊？嗯，要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我们今天磷脂含量就是高。
1: 对，是的。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日膳食，可能你缺乏的一些营养物质，或者说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本身消化吸收能力下降，对于营养可能需求更希望它更简单，不要增加身体负担。那我们今天这一款磷虾油就可以跟你的膳食搭配在一起。嗯，因为你每服用一粒，就可以增加身体关于欧米伽三、磷脂、胆碱、虾青素这一类好的营养物质的一个摄入。
0: 嗯，今天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因为是爆杀，所以常规节目你不太能够看到这样的价格和力度。而且这个产品也是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凌霄产品当中，好像我了解下来它是入手门槛比较低的。
1: 对，
0: 他没有说让大家出到什么1000多、小2000，对不对？都是1000元以内，一个是9998瓶，一个是我们的4瓶装599，根据需求来选择。新观众货到付款也可以送到你家，你打开产品看一下，满意的留下再当场付钱。今天先抢爆杀的订单和名额，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这个磷虾油呢，是通过朋友他们在吃，在吃吃下来效果不错。那我一听，好像这个针对我还是蛮有针对性的。
1: 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味。
2: 现在其实挺多人工作压力挺大的，对吧？生活节奏也很快，熬夜的、加班的。你像现在暑期，对吧？孩子在家里面还没有开学，对吧？很多的一些我们中青年朋友们可能是两头忙，对不对？或者还有很多，比如说平时啊不好的饮食习惯，高油高脂、重油重辣的，对不对？平时可能说时间上的那个安排也不是特别的合理，其实对你身体很多的脏器，像大脑呀、肺部呀、肝脏呀、血管造成非常大的一些压力，你还是要为他们做点什么，选择一点好的这个营养素，他们所需要的，而且我们快节奏生活就是说简单的服用一样能够蕴含多种营养物质的东西，非常轻松的就能够帮你什么省时省力。
3: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就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这个身体的退化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不能光考虑给到身体材料，你要想到身体这个加工的设备都在老化，它把食物当中的营养去置换出来的能力也在下降。所以我们可以给到一些更直接的营养补给跟我们的食物来做搭配。就像我们刚才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情况，如果家里面有80几岁、90几岁的老人家，你能马上就能产生共鸣。我们昨天那个同事在一起，大家在聊的时候聊的都真的都是家人。以前我们一起上班的时候聊的就是孩子，孩子要上什么什么课啊，孩子的那个成绩怎么样啊，身体的健康怎么样。现在我们聚在一起聊的就是家里的老人，因为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高龄的一个时代，家里的老人很多活着的真的就是80几岁、90几岁的状态。但我就像我们家里面，我的阿姨啊、叔叔啊，包括我们那个亲戚朋友，基本上都是80以上的，90岁以上的，我们家还有4个。那这种情况下，我也在比较，比如说啊，我们同样要将近90岁的老人家，你吃不吃营养补剂的差别很大。吃营养补剂的他依然能独立的自己做饭自己生活，还能帮自己的子女去安排一些事儿。为什么会有这样差异，就是我们每天的营养的种类数量到不到位。我们身体每天自己都会做很多的事儿，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不要看我们都在吃饭，现在你说我们这么幸福的生活环境，谁吃不饱饭，谁吃不到肉蛋奶，全都吃得到。为什么身体的健康上面会有这样的差异，是因为肉蛋奶当中的营养，主食当中的营养，我们身体有没有这个能力好好的去利用它。今天的营养补剂不但是让你身体能把已有的营养好好的去利用，同时还弥补了你食物当中不足的这些营养。所以大家就是服用营养素的这个习惯一定不是你的父母传授给你的。我们活在当下的这个时代，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包括我们年龄结构的改变，自己一定要有主动的意识去健全我们食物当中的营养种类。
2: 今天告诉大家，我们让大家能够吃到非常好品质的这个磷虾油，南极磷虾作为原料，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为什么？尤其是哪怕你是对于磷虾油有一定的基本的了解，你都知道磷虾油它里面当中的这个 Omega 3的结构它是磷脂型的。那么这个也是其实啊，恰恰就是让大家要买磷虾油的时候，你就是要买里面的磷脂含量比较高的。我们再请邱老师跟我们讲一下。很多观众说 Omega 3我知道啊，血管很需要，那么很多比如说像鱼油当中的 Omega 3它是甘油三酯型的，而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 Omega 3为什么很好吸收，因为它是磷脂结构，它是清水的。
3: 对，所以我们说这就是你食物当中的吃的各种油脂就是这个结构。但是当这个油脂变成身体材料的时候，我们要做很多的事。第一个，我们的脂肪酶要把它切断变成甘油和我们的脂肪酸，那么到了身体里面 它要重新再合成，合成的过程当中它还要去找磷酸和胆碱这个脑袋，找到之后这个材料才是我们细胞膜药的材料。而我们今天磷虾油当中就是这个结构，你不用去找了，它都有啊。所以当到了身体内部的时候，它马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膜被我们利用。那么所以你看甘油三酯型的和磷酯型的，我们的结构和身体的利用率完全不一样。
2: 小组合，如果你说我只出600不到的预算，那你就买我们今天这个四瓶装。所以抢单来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4: 各位好，我是小姐。
3: 正所谓啊，一天一苹果，白大褂得远离我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吃苹果有好处，但是苹果这个东西咱们从小到大真的是见到了太多太多了。
4: 对，
3: 有烟台的红富士，有各种各样的苹果。但是你会发现，如果说苹果、梨、香蕉、橘子都放在桌子上，没有人会去动苹果，因为苹果太普通，苹果太常见。但是今天咱们的苹果完全不一样，原产云南，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种就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加纳果种，现在到了云南，它的名字叫做嘎啦苹果，又香又脆，而且很甜。
4: 对，在东方购物我们的高清画面当中，一个个大小适中哦，它
3: 好看哦，
4: 非常非常的合适，而且会发现它这个颜色也很漂亮，特别的讨人喜欢，红彤彤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艳丽啊。
3: 没问题。
4: 我们说起云南原产这个嘎啦苹果，很多朋友说特别的好吃。
3: 是的。
4: 那八九月份它也是新鲜上市，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199，总共是我们的7公斤、14斤
3: 装哦。来看啊，好的嘎啦苹果就是天然的，天生天养的。你来看啊。照不到太阳的地方它就稍微淡一点，照得到阳光的地方它就雪雪红，通通红，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来，我们现场给大家切一个好吗？
4: 好，
3: 我放到这边给大家，我来切好了，
4: 好，
3: 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一刀切下去很脆，看到没有？非常非常的脆，而且你看中间的籽非常的小，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再来给大家稍微挤一挤，你就知道咱们今天这个苹果啊，它的苹果汁儿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4: 对，
3: 而且你来听到这个声音啊，咔嗒咔嗒的声音，
4: 比较的脆，马上有脆口的苹果，
3: 一挤下去它瞬间就裂掉了，
4: 脆嫩爆
3: 汁，说明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苹果真的不愧它叫嘎啦果的声音，特别特别的棒。然后呢，我现场再给大家来吃这半个啊，给大家来听一下这个声音。
4: 好，一口咬下去，嘎嘣脆的感觉非常的清脆，而且它这个果香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但是你看可以手掰，对吧？或者你家里面比如说切一切做一个那个水果拼盘，它那种脆口的感觉会让我感觉到说吃起来就是说很有那种清爽的这种口感。
3: 而且很多人不爱吃苹果什么原因？不够有香气，就是那种普通的淡淡的口感。咱们今天这个苹果自带一股花香的味道，然后吃起来又脆又甜，关键的是它没有那种酸味儿，很甜很甜，我吃过这么多的苹果啊，我说句实话，吃过这么多的苹果，从来没有吃到过像云南这个嘎啦果这么的香甜。我以前也是对苹果不屑一顾的，但是今天这个苹果，我在开播之前吃了半个，做节目的时候我又吃了半个，真的有点欲罢不能了。
4: 这个就是我们云南那片，因为它什么高原高山上面生长出来的，也是我们的山泉水灌溉，而且现在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尝鲜季哦。
3: 对，
4: 除了刚才维甲这样子直接就是我们拿到手之后呢，现在还有一点点一个偏硬，它是偏脆的那个口感。
3: 当然
4: 哪怕你放个两三天，它很特别，这个嘎啦苹果它是能够一果双吃，
3: 对，
4: 稍微放软了以后它会有点绵沙质感出来，
3: 特别的棒，
4: 特别的细腻绵软。
3: 还有个好处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一个苹果不是很大，我们也看到过烟台的红富士，巨大无比，很多的女士要一切两半，第二半放到明天，那这个时候其实就马上就氧化掉了。来，咱们今天一个苹果就算是女士自己一口气也能吃得完，
4: 大小适中，
3: 没有任何问题。
4: 对，所以包括你家里面如果是有孩子的话，你把它放完了以后呢，你可以刮出那种什么绵沙的那种果泥，孩子也会特别的喜欢
3: 作为辅食。
4: 而且我们今天是一整箱哦，7公斤199元，就是现在这个云南嘎啦苹果八九月份尝鲜季特别好的吃的时候，
3: 刚刚新鲜上市，云南原厂的昭通的嘎啦苹果，原来的名字在新西兰它叫做加纳果，一斤它可不是一斤一斤卖的，它可是要一个一个卖的， 我们今天7公斤一箱14斤，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原来送给大家积分1.99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块钱，整整14斤直接送到您的府上，不用您肩挑，也不用您手扛，
4: 是
3: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5: 爽脆清甜，让人赞不绝口的云南昭通嘎啦苹果新鲜上市了，当季采摘，肉质细腻，水分足，吃一口就爱上，限时赏味，千万不要错过哦。
6: 这苹果很脆，以前吃到这个嘎啦果有时候比较面的，但这个特别脆，而且汁水非常的丰富，听说是当季的云南的嘎啦果，我觉得特别不错，而且苹果的香气也挺足的，哎，挺适合秋天的，很润哦。
7: 它的口感很脆，而且水分很多，你看那个汁水都流下来了。我就喜欢吃那种脆脆的、甜甜的水果，而且呢，它甜度还蛮高的，甜中还带一点点酸酸的口感，反正很爽口，很好吃。我不喜欢吃那种没有水分、干干的、沙沙的苹果，就爱它当季的新鲜水果。
8: 其实我平常不太吃苹果，不是我不喜欢吃，而是我对苹果的要求挺高的。很多苹果一口咬下去呢，基本上没有什么苹果的味道，要么就是不甜，或者说呢就是汁水很少，沙沙的一个质感。而这个苹果就不一样了，它特别的脆爽口，皮儿薄多汁，很香甜。其实我们吃水果啊蔬菜最重要的就是新鲜，这个呢就是云南当季的水果，因此呢特别特别的新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说，为什么平时放在桌子上的苹果没人喜欢吃？很简单，因为苹果太常见了。但是这么脆、这么香、这么有食欲的苹果，我真的这段时间是第一次见到它。
1: 是因为我们这个是云南原产的嘎拉苹果，
0: 对，
1: 每年八九月份就是尝鲜季哦。
0: 当然，
1: 因为云南那边它是高原高山种植
0: 的，对的。
1: 然后呢，
0: 高海拔，
1: 对，高海拔，
0: 大日照时间长，
1: 对吧？昼夜的温差也比较的大，
0: 所以
1: 我们说这个苹果它的糖分的积累是非常充分的，
0: 当然了，
1: 然后果香也会比较的浓郁，
0: 的确，
1: 就是那种好看的那种红的颜色，也是我们高原阳光自然上色的，
0: 而且
1: 包括那边的这个土壤啊，它这个山区这个灌溉，就整个的种植环境是比较的生态和干净的。
0: 对的，刚才大家看到了一段小片，我说句实话，这个苹果挂在树上真的不好看，树叶上呢还有很多一些虫咬的那些小口子。我说句实话，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原生态的养殖。我要是撒完农药了，要是各种各样的杀虫剂全部都喷好了，叶子肯定是光亮如新的。但是咱们的这个苹果，你是不是就要担心了？我回家还要多洗几遍。而我们今天这个云南的嘎拉苹果，你自己来看这个树叶上各种各样的蚊叮虫咬的情况，而且拿到家里面啊，我们今天稍微就拿水冲了一下就直接来开吃了。关键的是这个苹果，首先第一口咬下去之前，你闻到的是新鲜的花香。我很难想象哦，真的能够有苹果能够吃到一种带着花香的口感。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嘎拉苹果做到了。而且大家都知道的，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半是嗅觉起作用，一半是味觉起作用。
1: 嗯，
0: 闻到的这个花香，再加上苹果的这个甜味儿，再加上我如果说一点都不酸也不可能，没有一个苹果说是纯甜的，一包糖那你去吃无花果，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苹果吃进去，九分甜一分酸，真的只有一分酸。
1: 嗯，
0: 吃到嘴巴里再加上花香的口感，整个的嘴巴里是那种很清新的，非常非常好吃的这样的一个苹果的口感。
1: 是的，而且我们的价格才只有7公斤，只要是199元，
0: 太便宜了。
1: 新鲜，现在从云南那边直达到东方购物，
0: 刚刚上市，
1: 快速送货。
0: 对的，云南那边刚刚上市，八月份刚刚结的果，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摘了14斤、
1: 嗯、
0: 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199元，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92元，14斤直接送到您的府上。
1: 对，
0: 首先来看看啊，咱们今天正正好好一个女士一个苹果吃进去，
1: 嗯，
0: 下午茶也不用吃了，
1: 嗯，
0: 而且你不用担心有热量的，热量太高的。
1: 它这个果子呀，它的果面是比较干净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红润，而且它其实啊外面就是说这种果粉是自然的，就是带着的，对吧？它的这个没有说很浓的那种什么果锈的那种啊感觉。
0: 对的。
1: 然后呢，大家切开以后呢，皮儿很薄，
0: 对，
1: 但是果肉是淡淡的那种啊，淡黄色。
0: 来，
1: 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一看就知道，这就是好的云南嘎拉苹果的。
0: 现场给大家切一个。看到没有？
1: 嗯，
0: 自然而然就打开，而且您来看咱们今天的这个颜色，
1: 嗯，
0: 包括说果皮的颜色特别特别的薄，
1: 嗯，
0: 整个的果皮特别薄，而且你看这个籽非常的小，
1: 嗯，
0: 再来看它的这个颜色深度特别的红，来，我再稍微来给大家挤一下啊，再让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今天首先整个的苹果水分非常的足，看到没有？
1: 是水很充裕。
0: 这里一打开来，水分非常非常的足，
1: 而且你也会感觉它其实有点脆口的口感，
0: 就直接开始飙出来了，就说明我们今天，哎呦，你看这个果肉都不让我挤，
1: 嗯，
0: 太脆太脆了，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是。
0: 所以咱们今天啊，让大家来可以感觉得到，咱们今天这个是完全脆口的。当然，我们的嘎拉果还有个好处。你稍微的再放一会儿，比如说放个7-8天，它这里面的果肉就可以开始变面了。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苹果的也能吃，或者给小朋友吃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它是可以刮出果泥的。
0: 刚才说要尝半个，
1: 对，我来吃半个。
0: 吃半个尝一口，
1: 稍微有一点点偏脆偏硬的口感。
0: 对的，
1: 就是真的嘎嘣脆，但是
0: 好吃，
1: 果香味道超级浓郁。
0: 是的，一闻进去就有一种花香的口感。
1: 嗯，
0: 刚才娇娇还不相信，说不可能是纯甜的。
1: 嗯，
0: 没有骗你吧？不酸吧？
1: 超级甜，
0: 不酸吧？
1: 像有些水果，比如说过酸，或者是它有一点那种淡淡的那种什么水的那种，
0: 对的，
1: 寡淡的感觉，它不一样，它就是苹果浓郁的那种果香的味道。
0: 当然，即使你看已经被我摧残过了啊，已经被我摧残过的这个苹果，
1: 嗯，
0: 我一口咬进去，
1: 好脆，那个声音，
0: 还是脆的，
1: 嗯，
0: 很脆很脆。
1: 对，
0: 所以跟大家讲啊，这个苹果，无论你只是喜欢吃脆果的，
1: 嗯，
0: 还是喜欢吃面果的，
1: 对，
0: 都可以吃。 无论您是喜欢吃酸甜口的，还是喜欢吃纯甜口的，这个都可以吃。
1: 果香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呢，到了后面放软了以后，棉纱颗粒质感可以一果两吃。我们的价格只有做到了7公斤14斤，199元。本身有商品积分，自动订购完以后，相当于差不多是192元左右，给大家送货到家，所以不要错过，快速抢单，订购的前是02151119900。
2: 爽脆清甜，让人赞不绝口的云南昭通嘎啦苹果新鲜上市了，当季采摘，肉质细腻，水分足，吃一口就爱上，限时赏味，千万不要错过哦。
3: 这苹果很脆，以前吃到这个嘎啦果有时候比较面，但这个特别脆，而且汁水非常的丰富，听说是当季的云南的嘎啦果，我觉得特别不错，而且苹果的香气也挺足的，哎，挺适合秋天的，很润哦。
4: 它的口感很脆，而且水分很多，你看那个汁水都流下来了。我就喜欢吃那种脆脆的、甜甜的水果，而且呢，它甜度还蛮高的，甜中还带一点点酸酸的口感，反正很爽口，很好吃。我不喜欢吃那种没有水分、干干的、沙沙的苹果，就爱它当季的新鲜水果。
5: 其实我平常不太吃苹果，不是我不喜欢吃，而是我对苹果的要求挺高的。很多苹果一口咬下去呢，基本上没有什么苹果的味道，要么就是不甜，或者说呢就是汁水很少，沙沙的一个质感。而这个苹果就不一样了，它特别的脆爽口，皮儿薄多汁，很香甜。其实我们吃水果啊蔬菜最重要的就是新鲜，这个呢就是云南当季的水果，因此呢特别特别的新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很多观众朋友们说，到底199是多少斤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是7公斤，14斤，
1: 对，
0: 直接送到您的府上，一整箱呢，您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咱们今天这个苹果是有的放的，苹果一般来说是不需要放到冰箱里的，大家可以直接的自然的常温存放哈。平时要吃的时候就直接拿一个水龙头下面一冲，就可以直接来进行品尝了。咱们今天这个嘎啦果，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脆，甜。而且非常非常的适口，嘎啦果还有个好处就是它个头不是特别的大，
1: 对，
0: 特别的大的那种苹果，说句实话，很多人第一会感觉到有点一口气吃不完，第二个问题就在于，如果说特别大，它往往就没有那么的脆甜了。那我们今天正正好好是一个苹果，一个女生可能吃个下午茶，你说我下午茶我吃一块蛋糕一杯奶茶好呢，还是吃一个苹果咱们今天的这个热量更低对身体更好呢？
1: 因为当然水果当中是富含很多很多的一些营养的。
0: 对的，
1: 你看我们这个它这个苹果就是很红润，然后呢果形它也是比较的圆润
0: 小巧，
1: 就是比较匀称的，然后外面它其实没有说好像有一些果锈，它是本身上面是有自带的那种天然的那种果粉，而且本身它皮儿很薄，它那个什么果的那种果核呀，对，果核是比较小的，
0: 对的，
1: 你吃那个果肉是很多的。
0: 当然，平时我们吃到这个苹果的时候，你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果皮不是那种偏硬的，而是相对来说比较偏软，但是它也很脆。关键的是，整个嘎啦苹果给我们的就是只有一个特点，它就是脆。就是脆，等再过放过一段时间，可能它会稍微面一点点。但是如果说您今天新裹上是喜欢吃脆的，一定要赶紧的来品尝。咱们今天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好，而且甜味儿多，9分甜1分的酸。咱不能说完全没有酸啊，9分甜1分的酸，让大家来进行放心。而且这嘎啦苹果和其他。

0: 有的苹果都有一个不同，它自带一股甜甜的花香的味道，嗯，有一种非常，我不知道是玫瑰花，好像有点类似于那种玫瑰的香型，很淡很淡，但是你闻到鼻子里会感觉到，哎呦，瞬间第一口水开始分泌了，嗯，其次你会发现，一口咬进去，它的那个甜味儿瞬间充斥了，最后会稍微从舌根里面来一点反酸，而就这一分的酸。又正好再刺激你准备再吃一口，嗯，
1: 回味无穷，
0: 特别好吃哦。
1: 对的，所以我们说这样的苹果，今天有很多观众趁着东方购物每年八九月份
0: 14斤哦，
1: 嘎啦苹果上市的时候一定是要买。
0: 对，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云南昭通的原产的嘎啦果，7公斤一箱。199块钱，就是14斤，嗯，每个呢都是这样的大小，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你来看啊，它是自然生长的，红的这边就特别的红艳，反过来你看到这边没有太阳照射的地方，或者这里正好有一片叶子，它就会显得有点黄黄的，或者稍微颜色淡一点，但是你不用担心它不会特别的涩，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口感，来，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切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它是那种底色金黄，然后呢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红艳的那种颜色，
0: 哎呦，真的很棒，
1: 你看看细腻的，
0: 而且你自己来看
1: 啊，果皮薄不薄，
0: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得到啊，嗯，因为云南昭通它属于是高原，所以你看它在生长的时候过程当中，这里还留了一点点的小的冰糖花，看到了没有？在这边深色的地方，因为刚切开来的苹果不可能氧化的，
1: 是，
0: 所以这里深色的地方就是冰糖花，说明云南昭通的光照的时间、昼夜温差的温度特别大，而且您再来看，
1: 甜度、糖分累积非常的厉害，
0: 完全放心哦，
1: 汁水也很多，不是那种干乎乎的，对吧？
0: 而且你看，我一边挤压它，一边您能听到这个声，我再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肯定听到吗？听到了没有？咔嚓，咔嚓，咔嚓的声音，说明我们今天的这个苹果是真真正正是非常非常脆的，而且关键的是，你凑近鼻子当中，你能闻到一股非常非常浓郁的花香，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的，云南产什么？去到云南，你去到大理，或者说是去到这个昆明，一定要去逛那个鲜花市场。而这个云南的苹果，仿佛也是自带这座鲜花之城的这样的味道，一口咬进去，是我们浓郁的玫瑰的香味儿，而且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脆，一口咬进去，你首先从听觉、从触感上面，你就能感受到，嘎啦一口，脆、甜。好吃，让人忍不住是大口大口的吃，第二点呢，你会发现啊，从酸到甜，酸是1分，甜是9分，酸味儿正好从舌根给大家带来更加浓郁的想要吃它的这个欲望，再加上鼻子里闻到的这个花香和甜味儿，哎呀，真的不能再说，一边说一边口水在流啊，
1: 我们价格是199，多少斤，总共14斤，7公斤的一整箱，
0: 对，全部都是香的包装，送到您的府上，家里面电梯坏了，或者说是临时电梯停运，没关系的，你家里面住几楼我们就搬到几楼，没有任何的怨言，这是东方购物的服务，199块钱，整整14斤云南原产的嘎啦苹果，送到您的府上，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爽脆清甜，让人赞不绝口的云南昭通嘎啦苹果新鲜上市了，当季采摘，肉质细腻，水分足，吃一口就爱上，限时赏味，千万不要错过哦。
3: 这苹果很脆，以前吃到这个嘎啦果有时候比较面的，但这个特别脆，而且汁水非常的丰富，听说是当季的云南的嘎啦果，我觉得特别不错，而且苹果的香气也挺足的，哎，挺适合秋天的，很润哦。
4: 它的口感很脆，而且水分很多，你看那个汁水都流下来了，我就喜欢吃那种脆脆的甜甜的水果，而且呢它甜度还蛮高的，甜中还带一点点酸酸的口感，反正很爽口，很好吃。我不喜欢吃那种没有水分、干干的、沙沙的苹果，就爱它当季的新鲜水果。
5: 其实我平常不太吃苹果，不是我不喜欢吃，而是我对苹果的要求挺高的。很多苹果一口咬下去呢，基本上没有什么苹果的味道，要么就是不甜，或者说呢就是汁水很少，沙沙的一个质感。而这个苹果就不一样了，它特别的脆爽口，皮儿薄多汁，很香甜。其实我们吃水果

0: 大家现在看到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云南昭通的原产的卡拉果给大家来做到的生长的情况。来看这个树叶上面，大家自己去看这个树叶上面是不是有很多这种凹凹凸凸或者小空洞，什么东西咬的？虫子咬的嘛。那你想看，如果说我们喷满了农药，喷满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杀虫剂，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虫子嘛？所以我可以让大家放心啊，云南这种自然的生长的状态也非常好，而且在云南昭通，它其实要比它的原种的产地会更适合。这个嘎拉果的原种产地在哪儿呢？在新西兰，它的名字叫做我们的这个嘎纳果。嘎纳果到了国内以后呢，大家可能嫌它这个太洋气了吧，把它叫成嘎拉果。嘎拉果的好处就是你一听就知道这个苹果脆，
1: 对，
0: 特别特别的脆。而且云南昭通这个地方它是高原地区，首先高海拔就意味着大气层比较稀薄，那么阳光照过来的紫外线对人是有害的，但是对植物是真的全部都是营养。植物的甜度就是靠紫外线吸收二氧化碳来进行固化的，然后再加上昼夜温差这一大。来看啊，昼夜温差大的还有哪里？新疆。新疆的西瓜甜不甜？新疆的葡萄甜不甜？新疆的这个哈密瓜甜不甜？一样的呀。云南也是昼夜温差一大，昼夜温差一大，再加上它是天然的雪山的雪水来进行灌溉以后，山泉的灌溉以后呢，整个的苹果就显得非常的多汁儿，而且带有一股神秘的花香。我吃过这么多的苹果，我吃过那种黄的苹果，吃过那种什么这种什么
1: 红富士，
0: 还有那种苹果梨，我也吃过。吃了这么多的苹果，只有这种嘎拉苹果，我甚至还吃过那种什么什么尼纳苹果，吃过吗？就是那种进口的，可贵可贵了，四个一盒装就要卖你138块钱的，我也吃过。但是我是第一次在咱们云南的嘎拉苹果的这个口感上面闻到了有一种天然的玫瑰花的香味儿。199块钱价格也不贵，199块钱不是说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啊，是给到大家7公斤14斤直接送到您的府上。您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1: 是的，我们还有额外的商品积分，还有在微信可以自动订购，或者你左下角扫码下单，还能够优惠5元钱，
0: 当然
1: 192元左右，整整14斤。
0: 对，
1: 而且我们等于说是一整箱哦，你包括后面什么要送人呐，对吧？
0: 可以，
1: 你比如说那个到家里面，然后再当做礼物给别人，其实也是很
0: 没问题的，甚至你直接地址就填到对方的家里
1: 面，也可以，是的，
0: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强烈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云南的嘎拉苹果为大家来做的。到的不仅仅说是送货上门，因为它的分量不轻，7公斤就等于是14斤哦，14斤给了大家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呢1.99元的积分一算上的话，相当于是192.01元，带走整整14斤。您自己去现在去买买那种红富士多少钱一斤？去买买那种面的黄山的这个苹果多少钱一斤？而我们今天正宗的来自于云南的昭通县，昭通县它别的不出名，就是水果和一些蔬菜，某些蔬菜出名。那个地方因为它是在山上面，也种不了很多的粮食。我们今天首先来看啊，
1: 高原高山
0: 好看的红彤彤的苹果，是不是就特别有食欲？
1: 金黄色底色，
0: 高原的紫外线晒出来的。来到了这边，哎，没有太阳晒的地方，它就会有这样的颜色。我们也不会人工的说啊，我们给它稍微转转，没有，就是给大家来做到是天然的颜色。
1: 对，我们都是免套袋来栽培的。
0: 对的，没有这么的这个好看
1: 啊，
0: 但是让大家呢真真正正能够尝到的就是我们云南的天然的味道，
1: 一口下去。直接节目切开哦。
0: 哎，你来看，籽是不是非常的小？再来看整个的苹果的皮，
1: 好薄，
0: 几乎看不见，几乎看不见。而且关键的是苹果好不好吃，第一闻香味，我现在已经闻到它那股花香味了，
1: 很浓郁。
0: 再来看哦，你看一挤下去特别丰富的汁水，
1: 而且能够明显感觉脆的感觉哦。
0: 我的是，哎呦，你看听到吗？它就是嘎啦嘎啦的声音，
1: 它不是那种绵软的，
0: 它不是那种挤下去它

0: 会啊，这个汁水慢慢的渗透出来，而是像爆浆一样，并且整个的果肉组织是非常非常脆的，
1: 是，
0: 而且不用担心。家里面有牙口不好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
1: 对，
0: 不用担心说哎呦吃不了，你实在不行啊，切片吃，切片吃，因为它足够脆，脆成什么程度呢？我说句实话，跟这个苏打饼干的脆度呢也大差不差的，好吧，你可以直接来进行品尝，
1: 对，
0: 牙口不好的不用担心的，对的，不仅仅是九分甜一分酸，花香在外，一打开先凑近闻，你不用去切开，凑近闻就有一股天然的青草的味道，切开来以后一股浓郁的这种花香伴随着我们的苹果出来，
1: 是，
0: 然后一口咬进去，九分甜一分酸，果汁又非常的浓郁，而且现在是脆的，你放个5到7天以后它会慢慢慢慢开始沙软了，它一样也可以给孩子做辅食，
1: 对，
0: 如果说喜欢吃面苹果的它也是可以两吃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特别的给力，
1: 14斤一整箱哦，才199元，我们有商品积分，还能够额外自动订购或者走向
0: 当然
1: 扫码下单，192元左右，不用你出去买，自己再搬回去，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对，
1: 没有电梯的老公房，我们也给你送到你5楼、6楼的家门口，没问题。
0: 没问题的。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爽脆清甜，让人赞不绝口的云南昭通嘎啦苹果新鲜上市了，当季采摘，肉质细腻，水分足，吃一口就爱上，限时赏味，千万不要错过哦。

0: 咱们今天这个苹果，刚才那个咱们今天的这个员工这一口吃下去啊，爆汁儿。为什么爆汁儿？因为它足够的脆。但是很多人观众朋友们还在问啊，咱们今天到底199块钱几斤啊？14斤。保证给大家14斤，只多不少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保证给大家，咱们今天1分酸9分的甜。咬开来真真正正能够吃到苹果的香味儿和一股莫名其妙的花香。这个倒不是说我们今天苹果和其他的什么玫瑰花杂交了，是这个嘎啦苹果天然的这个种就带有一股天然的花香。因为它原来呢就是这个加纳果，在新西兰它叫做加纳果。本来这个苹果就不大，苹果一旦不大以后，哎，我觉得啊，我可能是我的固有印象，苹果小一点它就会越发的甜。因为所剩不多的营养就在这个小小的身体里面了嘛。
1: 是的。
0: 而云南它又特别适合苹果的生长。
1: 对，高原
0: 沙质土壤，再加上我们拥有到的是
1: 光照
0: 的时间特别的长，
1: 糖分累积很厉害。
0: 对，昼夜温差又大，早上一热晚上一冷。首先病虫害呢，因为温差的关系，这个病虫害就不多。第二呢，咱们今天温差一大呢，早上它拼命的吸收营养，因为阳光好。晚上一冷呢，这个水分甜分就累积起来。所以刚才我开了大概2-3个，每个里面基本上都带有一点点的小的冰糖心。我说句实话，带有一点点小的冰糖心。而这种小的冰糖心呢，就是我们甜度的保证，
1: 对，
0: 让大家能够吃到真真正正的美味。关键的是一果两吃啊。以前脆苹果就是脆苹果，它放到烂了也是脆苹果。
1: 这个特点其实也在别的苹果上面是很少见的。
0: 面苹果就是面苹果，放到烂了就变成一包水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嘎啦果，您如果吃到了现在是脆的，吃了过两天，
1: 放那么2-3天，它就会变成比较绵软的质地哦。切开以后甚至可以给孩子刮出果泥，
0: 当然
1: 而且特别的好看。这一个呢也不会说过大，对吧？吃的那个过胀过饱，
0: 女孩子一个就可以。咱们今天199块钱，7公斤，总共给大家是14斤，自动零工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相当是192.01元。14斤苹果，不用你肩挑，不用你手扛，直接送到您5楼6楼没有电梯的家里面。来，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切一个，好吗？
1: 再切一个，
0: 再给大家切一个。
1: 直播节目都是一镜到底的。
0: 对，这样一刀切下去，您能够看到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因为它足够的脆。我稍微切半个，
1: 下刀你就能够感觉到那个脆感。
0: 稍微切半个，然后
1: 都能掰开。
0: 掰开，而且很
1: 多。果皮真的超级薄。哎，
0: 你看。
1: 对，你要认识那种棉花颗粒的那种苹果，是掰不开那种口感的。
0: 脆不脆？而且关键是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这样去挤，它这苹果里面的汁儿，
1: 积水很多，
0: 直接就挤出来了，
1: 对，
0: 特别特别的丰富。
1: 你看这个你也能感觉，放到后面2-3天就会像果泥一样。
0: 你看特别丰富，
1: 是，
0: 所以它里面的这个果汁儿是非常丰富。如果说你自己要榨苹果汁儿的话，特别好啊，
1: 对，
0: 而且
1: 浓郁，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浓郁的。
0: 这半个我自己再来尝一下啊，替大家来尝一下。
1: 对，
0: 你直接吃的时候呢，就直接水冲一下，然后
1: 咱们刚才前一档节目我们的
0: 导演啊，许明啊，
1: 对。还给我们好多同事拿了好多个，大家都很喜欢吃。
0: 本来这儿有一筐的，冒尖儿的，
1: 抢掉了，
0: 全部没了。
1: 对，
0: 来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啊。
1: 对，
0: 听到吗？一下去的这种脆脆的声音，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吃。
1: 是的，
0: 大崩脆特别好吃。
1: 是，
0: 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打开来以后它有一股特别的香，花香。
1: 是，
0: 我不知道应该是叫玫瑰花香还是那种兰花香，反正是很独特的一股味道，而且吃到嘴巴里是9分甜1分酸，特别的好吃，关键是很脆，我是喜欢吃脆苹果的。但是如果说您想要吃面苹果的话，就放5到7天左右，它会慢慢慢慢的开始有一点点的沙瓤化，那尤其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他不喜欢吃酸的，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到时候把它变面了，然后再切开，拿勺子慢慢挖挖挖挖挖挖点果泥出来，给它喂一喂，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啊，199块钱，7公斤是14斤，从一直送到你家里面，不用你肩挑，不用你手扛，全部都是由东方购物负责送到你家里面，有电梯没电梯，一点都不用担心。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4分多钟时间了，
1: 备货不多了，每年也就8、9月份，这个时候的尝鲜季。
0: 当然，
1: 平时这个吃苹果也是比较难吃到的。苹果、水果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吃新鲜的。
0: 是的，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爽脆清甜，让人赞不绝口的云南昭通嘎啦苹果新鲜上市了，当季采摘，肉质细腻，水分足，吃一口就爱上，限时赏味，千万不要错过哦。

0: 还有最后的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了，来自于云南原产的嘎啦苹果给到大家，不仅仅说是脆甜，而且关键的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每一个
1: 都不大哦，
0: 电话线非常的繁忙。
1: 对，
0: 咱们今天一共多少？199块钱，您能吃到什么呢？14斤的云南昭通的嘎啦苹果，
1: 可以跟家人分享，对不对？可以当做那个礼物送给别人，
0: 可以，
1: 我们是一整箱。而且这个苹果真的很特别，可以一果两吃。喜欢那种脆口的口感的，你可以尝到我们刚刚拿到的时候有点偏脆偏硬的口感，或者你喜欢吃那种放了两三天以后比较那种绵软的，有这种沙质的口感，甚至可以给孩子是刮出果泥的。
0: 对的，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一果两吃，但是今天的价格199块钱，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的14斤之外，这个果子给大家来做到一个很大的特点。别的苹果说句实话它就一个苹果味儿，但是咱们今天的嘎啦苹果打开来以后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而且带有一股9分甜1分酸的口感，并且如果说现在马上吃，嘎嘣脆，
1: 是，
0: 所以它叫嘎啦苹果嘛。
1: 对，
0: 嘎嘣脆，但如果稍微放一会儿呢，它又会变得稍微的带一点点面的那种口感，让大家可以说是一果两吃。同时还要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您今天打开来的话，家里面有牙口不好的，给它稍微切一点片，苹果皮洗干净了以后一定留着，因为苹果皮当中会有很多的花青素和一些果胶，对身体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一分多一点点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更多的优惠，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今天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是来自于诺惠的抚慰 Q10， 生产批次非常新鲜。首先一开场要和观众朋友来说到啊，因为今天是周末特惠，所以给到大家，您看到2026年6月份的生产批次大组合，今天有8瓶带回去。同时，观众您看到了右下角咱们的积分，今天有难得的我们说到的7倍积分啊！所以如果说您是这个诺惠的忠实顾客的话，今天是一个囤货的好时机。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专业的嘉宾李总，您好。
3: 哎，人家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诺惠啊，几乎所有的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每天都在吃饭睡觉吃诺惠，让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心脏、让自己的细胞充满能量。但关键每天都在吃的东西，那什么时候买呢？今天又有8瓶，又是什么7倍积分。
2: 对，
3: 所以注意啊，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东方购物做直播更多是一个提醒。但反过来说，像今天这种周末爆杀的这种节目，你就不要错过。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力度拉满以后，这个价格全渠道原来已经是最底价的同时，今天相当于一个地下室的价格，全家人都在吃的，今天囤货一定非常的划算。
2: 是的啊，那既然说到价格的时候，我跟李总先给大家先抛构成吧。周末爆杀很多人都在等着啊，今天呢，我们大组合构成的是6瓶装带给大家。东方购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2394块钱，市场上的价格已经是高达3500多，因为外边一瓶就是598的价格。
3: 对，598。光这6瓶观众朋友就已经3600了，再加上今天直降东方购物2394的基础上再降200，
2: 对，
3: 再给大家2瓶30粒装，相当于今天整个组合升级到8瓶。注意啊，平时真的没有这个，我说今天怎么又有了？
2: 对，哎，
3: 今天又给大家，因为它本身2000多块钱嘛，7倍积分以后高达接近155块钱，相当于2040，不参加活动已经是255了。但现在诺惠不是一个人在吃，全家人一起吃啊。小两口也在吃，这种情况下今天买2套随便再搭一个东西，相当于205块钱。观众朋友，这个价格香不香？
2: 对，
3: 原来外面598一瓶，东方购2051一瓶，相当于外面买1瓶，东方购买3瓶。
2: 对，
3: 原来一个人吃一天10块钱，今天3块多一个人，全家3口人都能吃到诺惠高含量高吸收的辅酶 Q10。
2: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买完之后呢，也可以去到外面再去比比价格啊，确实划算。同时呢，很多顾客都在说了，我需要补辅酶 Q10 吗？当然需要。观众朋友们，咱辅酶 Q10 不是被发明出来的，是在你身体里边本来就有的。
3: 对，
2: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20岁的年轻大小伙子为什么会说精力旺盛呢？但凡过了45岁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有时候呢精力跟不上。而且呢，观众您看到了啊，咱们在心脏当中辅酶 Q10 的浓度减少的特别的明显。到了77岁的老人，要比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的辅酶减少了多少？57%，这个数字非常的惊人哈。
3: 对，说白了就是什么？就是你没饭吃了。观众朋友，有句话，人是铁，饭是钢，对吧？
2: 对，
3: 你吃不饱饭，你没吃饭，你感觉到人就是没有力气，浑身没有能量。那反过来说，细胞也是一样的。
2: 对，
3: 细胞需要吃的不是你吃的那些饭，它需要吃的是什么？是三磷酸腺跟 ATP。 这个东西是由辅酶 Q10 把你身体当中吃进去那些五谷杂粮把它转化出来的，没有辅酶 Q10 这个转化的能力就下降了，导致你的细胞吃不饱饭。那很简单，他们就被你消极怠工，就没有办法很好的为你工作，所以你整个人到了25岁以后的状态就是什么？往下坡路走。但反过来说，整个人是往下坡路走的同时，我们的人为了保证一个基本的生命体征，它其实每天还要消耗能量的，对吧？我们是一个生命体，生命体就要消耗能量。这个大家看一下，心脏一天消耗120毫克， 肾脏一天100毫克，肝脏70毫克，大脑思考13毫克，肺部呼吸6毫克，脾脏运化5毫克。注意，心肝脾肺肾再加一个大脑啊，别的不说，不是说让你很健康，不是让你精气神非常饱满，不是让你很年轻，一天基本消耗量差不多在300到350毫克。那那边相当于什么？你每天生产的量越来越少，
2: 对，
3: 这边你消耗的量固定不变，慢慢慢慢的就把你身体当中的底子，我们说白了就是人的底子耗空了，耗空了，人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寿命就缩短，状态就差，整个看上去人就衰老。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怎么办呢？每天都在消耗的，身体已经没有办法给你补齐的，那我们就要从额外的外面来补充，
2: 对，
3: 做到收支平衡，甚至每天还有一点盈余，就是给你的健康积累一笔非常大的一笔财富。
2: 是的啊，那很多顾客会说了，哎，我也知道辅酶 Q 十好，为什么要选择诺惠的辅酶 Q 十呢？首先，观众朋友来看啊，咱们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标志在这儿，您看看您吃的有没有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吃了要干嘛？增强免疫力。我们反复强调，身体的免疫力啊是第一道防线。为什么人多处你不敢去？为什么现在夏秋季节一交替的时候，你的身体立马做出反应来，免疫力要增强。那很多顾客也都在说了，说，哎，那它的含量高的同时，那我们今天还有是什么一个吸收技术，就是德国胶束技术。
3: 对，
2: 这个技术是诺惠独有的哈。
3: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为什么辅酶 Q 十千千万，诺惠在东方购越卖越好，甚至在全球当中越卖越好，因为它有两个点。第一个点叫人有我优，别人有的我比别人更好，什么概念？就是在含量上。中国营养学会推荐，一个正常人一天是吃50毫克辅酶 Q 十，过犹不及，咱们要安全有效的补充。诺惠德国原装进口，为了我们中国人的体质特别研究了一个配方，45毫克，相当于每日摄入量的90%。为什么不做到100%？很多观众问，因为你平时牛肉啊、沙丁鱼啊，平时日常的食物当中也会有点辅酶 Q 十，就真正补到了这个50毫克，不用再吃什么4、5粒、6、7粒。还有一点就是人无我有，什么叫人无我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们有这个9国11项曾经得到过这专利。胶束技术真正让致用性的辅酶 Q 十到达你的身体当中，让这45毫克不是摆设，是真正为你所用。什么叫胶束技术？我们现场做过实验，给大家再看一下啊。
2: 好，
3: 普通的辅酶 Q 十，观众你自己可以看啊，
2: 来看一看。
3: 我再怎么搅拌，观众你自己看，这里面大概放了6、7粒辅酶 Q 十，但当我停止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因为水和油不相容，我们的小肠需要水样的环境才能更利于营养素的吸收。好，此时此刻啊，我滴入我们诺惠的辅酶 Q 十，来，
2: 好，
3: 两边同时开始搅拌，观众你看到没有？
2: 对，
3: 诺惠的辅酶 Q 十，5秒钟。基本上就完全溶于水了。这个技术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刚刚其实人家在那个包装上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它有个图形，对吧？
2: 对，
3: 我们把这个图形放大，红色的是所有的辅酶 Q 十，您在市面上买的大多数都是这个情况。这个是一层油，油到油和水之间不相容，到了小肠，小肠说不好意思，你进不去啊，没有这个门禁卡。但反过来说，诺惠的胶束技术就是在外面裹了一层我们说到蓝色的这种水溶性的包裹，到了小肠，小肠看到是水，哎，你进去的同时就润无细无声的把红色的辅酶 Q 十一起带进去了。而且小肠的吸收不单单要穿透水膜，它上面还有一个个小孔，这个小孔是让营养素掉进去的。那分子量越小，就越容易掉进那个小孔。我们整个技术把刻径直径达到多少呢？30纳米，只有那个看不见摸不着，伤害你呼吸道那个 PM2.5 微小颗粒物的1/80。
2: 对，
3: 所以穿透小肠以后啊，整个的这样一个分子量就能直接掉到那个缝隙当中，从而进入到我们人体的内循环，就是血液循环、淋巴循环，
2: 对，
3: 给心脏、肾脏、肝脏所有的细胞提供真正辅酶 Q 十产生的能量。
2: 是的，而且关键呢，咱们不需要多吃，一天一次，每次一粒就可以了。观众朋友啊，我们很多的生活爱是什么呢？辅酶 Q 十搭配着咱们的鱼油一起来吃的。您看今天的颗粒比较小的同时，而且关键的适用的人群非常的广泛啊，免疫力低下者、少年儿童当然不需要。孕妇、乳母、过敏性人群、特殊体质的不需要。免疫力低下者，想一想最近是不是好像可能，比如说早晚天气转凉啊，季节的交替呀、包括可能尤其是到9、10月份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怎么打喷嚏呀、包括嗓子不舒服的人特别的多。这时候我们都说了，要提升自己的是什么？就是增强免疫力这件事情啊。那我们现在的8瓶装的备货是在热销当中，反复提示大家，因为今天一开场订购的速度很快，大家都知道周末爆杀，诺惠现在来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
3: 是的，
2: 对吧？
3: 包括送这个7倍积分，真的是非常非常少了。诺惠主动就是基本上东方购搞这种7倍积分的活动，诺惠都是要求不参加的。
2: 对，
3: 现在很少参加。反过来说，155块钱当成真金白银用的。
2: 对，
3: 255不参加活动，参加完活动有205啊。承诺给大家一件事情。
2: 好，
3: 任何渠道你可以去比价，因为诺惠啊，无论网上网啊、线下你都可以去比，只要价格看到比东方购物啊，我们说便宜的，今天这套组合我白送给大家，钱一分不少退给大家。不容易水这个实验回家做。也可以推给大家，最后进口蓝帽子辅酶 Q 十品牌当中有含量单粒比诺惠高的，我们也承诺产品您拿回去钱一分不少退给你。
2: 是的啊，而且关键我们的批次很新鲜，观众不用担心说，哎呦，周末爆杀的时候，咱们的批次是不是快临期啊，或者是质保已经过半了？都没有，您看到了，我们的批次很新鲜啊，德国进口过来的，2026年的6月份，所以建议大家买大组合构成，双节将至的时候，咱们走亲访友、拜访长者的时候，都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外边一瓶要接近600块钱，送两瓶就是1200块钱的好礼。电话线持续繁忙，咱们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4: 买，
5: 哎，
4: 买，米粒也老好的，到现在没管没过。阿拉亲家是天天一来来当活动，哪怕出去也在打了海，就怕心脏不好呀，就心脏这个泵泵力，我年纪老了，要叫啥个要补充这个泵力不够，伊拉年纪轻点嘛，我讲侬先预防起来。我哪怕到外头去旅游啊，两个小人一道去啊，亲家一道去啊，统统打好，像人家发糖一样的，一人一粒就那个极好子，有力气，不像人家没力气啊。我已经74了，赚眼钞票做啥呢？怕啥用呢？对不啦？保保自家嘛，保保伊拉，也希望伊拉好。
6: 没有明显的衰老，
7: 不忘
6: 这就是
7: 不往后退。对我们
6: 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7: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6: 进步，
8: 对对对，
6: 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8: 不退则进，
6: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7: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8: 是吗？
7: 都在吃，
8: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6: 是的，她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然后她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不，
7: 他现在
6: 不光能自理啊，
7: 还能照顾
6: 我们
7: 一大家子六个人，
8: 是吧？
6: 对，
8: 那
6: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8: 啊，
6: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
8: 在。那你们比爷爷还厉害。
9: Frank， 一年没见了，又再次见到你，感觉到你的状态比以前更好了，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10: Thank you so much. So the secret thing is the balance between healthy food, do some sports, and then choose the right supplements for you, which really are effective, including the Novasol.
9: 第二次来到东方购物，那个刚刚跟我们李总也见面了，感觉到东方购物怎么样？
2: 观众朋友，您看到的现在的画面呢，就是今年我们的 Frank 教授呢来到东方购物的一个画
3: 面。对，他也是诺会的 CEO，从原来的首席科学家啊升级到 CEO， 说明诺会这家公司一直以来非常重视科研。当然，他的诺会的辅酶就是能够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卖的

0: 有的时候真的啊，就是说白了，就是现在有句话流行，那句话，你的实际年龄不重要，你看上去多大，其实你就是多大。这句话我觉得在 Frank 教授的身上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释啊。
1: 对，是。所以观众朋友，你要想想看，别人在出去旅游啊，比如说接下来的双节，人家要出去吃饭、长途旅行，你要想想看您自己的身体呢，是不是觉得说早上起来身体就觉得没力气，
0: 对，
1: 下个楼都气喘吁吁的，更不要说帮着孩子说接送一下自己的小孙子、小孙女。为什么我们说了啊，人到这个晚年的时候呢，你的生活质量是不一样的，跟你的免疫力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咱们的心脏。我们现在秋冬季节的时候，每次都会提到一个字眼，叫什么呢？叫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所以你看看排在第一位的是不是咱们的心脏，对不对？
0: 对，注意啊，为什么提到心脏就会提到辅酶 Q 十？因为很简单，官方，我们看一个心脏的模型。注意，心脏是人体身体当中肌肉含量最高的一个器官。那可能说，为什么它肌肉那么多？第一点，当然它耗能量大。第二点，它是被动运动，官方，你每天到那个健身房去撸铁，你跑步，你是什么？你是主动在那边健身健身。
1: 嗯，
0: 心脏它是在什么？被动健身，因为它只要在跳，它就在什么？在锻炼。所以这种情况下，肌肉，你看整个心脏当中肌肉含量非常非常的高。那大家知道的，肌肉就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还有一点，我们的大脑，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除了心脏，你想想看，肾脏、肝脏、大脑都有休息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根本基本上，对吧？脑电波它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这个时候睡眠是可以帮助他恢复的，但心脏你说让他休息休息，你让他停跳一分钟，
1: 对，
0: 不可能，对不对？他的每分每秒都需要有强劲的、有规律的跳动来支撑你整个身体当中血液的循环也好啊，整个营养的输送也好。所以这种情况下，他每天跳11.5万次，每跳一下都在消耗一定量的辅酶 Q 十。为什么？因为他需要能量嘛。那好，当你缺乏能量，心脏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希望他好一点。那这种情况很简单，没油了嘛，对吧？汽车相当于汽车没油了，你给它吗？给它点油，油是什么？就是辅酶 Q 十。但是注意啊，很多东方购物叔叔阿姨在吃完豆腐辅酶 Q 十，发现哎，怎么好像哎，这个酒量也好一点啦，饭量也好一点啦，思维也敏捷一点啦，腿脚好像也有力气啦。观众朋友们，我们强调，人是铁，饭是钢，我们的人的基本组成单位是细胞。
1: 嗯，
0: 辅酶 Q 十不是紧着心脏只给心脏，它到达你身体当中，它经过循环的时候，它不是说到达心脏它不走了。它会慢慢慢慢随着血液循环，哪个器官哪个细胞缺乏能量，它都会去给它补充。
1: 对，
0: 我们从这本书上可以找到一个答案啊。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当中说到了，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它在心肌细胞当中含有的辅酶 Q 十非常高，在心肌细胞当中发挥着什么呢？能量传递作用。现代研究已经证明，辅酶 Q 十存在于人体所有细胞当中，只是在心脏中含量非常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这段话告诉我们，反正你心脏如果缺乏动能，你补充辅酶 Q 十准没错。但反过来说，我们的人的基本单位是细胞，细胞基本要工作的单位就是能量。当你补充完辅酶 Q 十产生充分能量以后，会对你的全身产生一个好的一个积极的健康的影响。所以这种情况下，无论你的身体在服用一段辅酶 Q 十以后产生这饭量变好啦，思维方式好啦，身体有劲儿啊等等这些状态，甚至啊，很多阿姨说个皮肤好像比老头好了嘛，上妆不会卡粉啦，这其实都说明什么？说明你的内循环、你的新陈代谢好了，就跟你年轻的时候更接近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其实是什么？是你长期坚持吃辅酶 Q 十给你身体带来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现象。
1: 所以你看，像刚才那个 Frank 教授就是一个活招牌，对吧？人家59岁的时候你看着像40多岁，到现在66岁了，依然觉得他才50出头。所以观众您看到啊，咱们今天的诺辉为什么卖得好，在全球卖得好？来，第一个啊，我们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每一瓶啊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还能保持到咱们今年6月份的生产批次。第二个，我们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样子的标志在咱们合身当中，吃营养品很多阿姨都认这个蓝帽子的。还有就是增强免疫力，这个不是随口说的，它是具有这个保健功能写在合身当中。好，我们还要说它的含量要高，吃保健品第一含量高，第二吸收要好，尤其是德国酵素技术。你看一下你吃的辅酶 Q 十合身上面有没有这几个字眼啊？
0: 不要说什么酵素技术，对吧？
1: 对，
0: 它上面连什么什么技术也不会写。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告诉大家，辅酶 Q 十在现代的营养学当中其实非常的流行，也说白了它是一个很普通的营养素。但反过来说，为什么它得过诺贝尔奖会那么普通呢？很简单，因为它的分子结构决定了它，其实说白了你想补可以，但是你真正要起效它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为什么？因为它是一种脂溶性大分子。我们来看这个实验啊，观众朋友， 很多观众朋友们说，哎，我以前就吃辅酶 Q 十，我身边朋友也给我送过辅酶 Q 十，为什么我吃下去没有感觉？因为它没有到达你的身体内循环当中，没有真正给心脏那些细胞得到能量。我们来看啊，
1: 好，
0: 普通的辅酶 Q 十，因为除了你身体产生的，你所有的营养素是不是要去用小肠吸收？小肠外面有一层水膜，你看辅酶 Q 十如果是普通状态的，它就是一层油，油和水不相容，大多数都被我们的小肠啊浪费掉。

0: 它吃不进去。
1: 好，嗯，
0: 但是滴入我们弄会的辅酶 Q 是我们刚说的胶树技术，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什么，让它真正吸收。
2: 对，
0: 两边同时搅拌，弄会这边轻轻松松就把水给它溶掉了，说明什么？说明它能够真正的穿透我们的肠道，进入到我们人体的内循环。那这个技术啊，曾经获得过，观众朋友看清楚啊，获得过9国11项的专利。我们来看啊，中国的、欧盟的、美国的、德国的。啊，日本的、俄罗斯的、墨西哥的、西班牙的、丹麦的、奥地利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注意，在中国销售拿个中国的，德国产的拿个德国的。但你看，欧盟相当于整个欧洲认可它，美国也认可它，各个国家啊，世界的非常重要的国家都认可它，同时还拿到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有专利、有这种权威的证书的保障，就说明了它的技术是独家的。说白了，就你想要这个好吸收的辅酶 Q 是，你想让辅酶 Q 真的到身体当中，你就必须买诺会。所以人家掌握核心科技，人家就有定价权。
2: 对，
0: 598一瓶，你说便宜吧？确实不便宜。你说辅酶 Q 是这个东西，我刚刚已经说了，它是一个大的一个分类的营养素。你说598，我告诉大家，最便宜的59.8都有，59.8都有。那跟598差别在哪里？含量1毫克/1粒，你吃的有用吗？光什么？一天吃50粒。第二点，没有胶树技术，你吃的再多，身体心脏、肝脏、肾脏，你的细胞得不到这些东西，其实钱白花的同时，我觉得真正耽误的是你身体的一个健康的状况。
2: 是，而且关键是周末爆杀呢，我们再给大家来比一轮价，因为呢双节将至了，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了，我走亲访友现在不流行送月饼了，我们第一位是就是身体的健康。
0: 对，今天东方购物网我们是特卖加上积分加赠，所以今天的力度特别大，相比网上现在一套能便宜1458，
2: 哇，
0: 某宝、某东一套能便宜1662，拼某某一套能便宜1464，
2: 哇！
0: 某某啊，干什么？这个花299块钱，普通会员680是卓越会员，对吧？很多观众都喜欢去买东西，他有会员，所以拿会员价。
2: 对。
0: 但今天观众啊，比某某一瓶的价格，我们都能便宜掉830块钱一套。
2: 哇！
0: 这很不容易啊，观众们。所以为什么刚刚人家说东方购现在诺会来的越来越少，甚至不愿意参加爆杀？我比某某便宜83块钱，是不是也算便宜了？
2: 对，是。
0: 我何必要便宜830呢？但就是这就是东方购物的魅力，对吧？诺会跟东方购物到现在为止合作差不多接近7-8年时间，这八年感谢东方购物叔叔阿姨们对诺会的喜欢，所以我们给到的价格全市场底价，所以价位也很豪气，对不对？敢讲这句话，
2: 对，
0: 全市场你去比价，只要看到比东方购物价格便宜的，我这套组合，你买8瓶装，我全部送给你，钱一分不少退给大家，因为基本上你是找不到这种可能性的啊。
2: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购权已经告急啊，买小组合不划算。因为很多顾客在问了，说有小组合吗？有，2瓶装798块钱，你让我让你，对吧？你自己算一下，咱们今天8瓶的话，你按照798算的话，是不是你得要买到6000块钱？但是东方购物今天2000出头，还有100多块钱7倍的积分。所以我们说了，下一次积分没有了。我今天在开场前，我还在跟李总反复确认，我说这个7倍积分已经好久没出现，是不是做错了？他说没有，今天就送。所以观众朋友啊，咱们马上快要过中秋佳节，11小长假，对吧？你可能走亲访友的时候给人带2瓶，这个在很多的进口陈超里头都可以看得到的，一瓶就是598，2瓶你送出去接近1200的好礼，比你送月饼、送水果礼盒送的好，对不
0: 对？
2: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铃铛，更快更优惠了。
3: 本身呢，就讲我可以出去。用过出去兜兜了啥，伊总归走脱大概20-30步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向勿大适意，葛末就阿拉两家头就停一停以后呢再走，葛末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物就回来，只好回来了。葛末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2-3瓶了，也勿大了，3-4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4: 就不想，
3: 不想。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点心啊，用光老师们去兜一转，对吧？那么外头兜一转，那么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一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不晓得嘞，今年年初这面孔黑灰，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侪讲伊面色比我要好，对吧？
4: 吃多了啥子？
3: 吃是现在不敢给伊吃嘞，侬看呀，吃得了只大一家头，我要叫伊减肥。
5: 叔叔，三个指甲是什么时候称的？
6: 是2020年的年底称的。
5: 那他是三
6: 指甲是到现在就好了呀。
7: 那现在就没啥了，那倒是不。
5: 现在基本上，我觉着搿只是吃的。
7: 到公园里头商场里去兜啊。玩马路买点东西什么。
5: 另外水果是吧？
7: 哎。
5: 但是伊另外。
6: 十年。
7: 昨天我去了那四个北瓜，两个大西瓜。
6: 哎，另外那个，
7: 另外嘞。没没有红河公园，岁数大了，
6: 我们。我一个搞就吵啊！我叫跟侬讲，因为我长个子大，侬少领地的啦。
7: 你看，两只西瓜，四只八块。
2: 王叔叔，您看到的，我们现在叔叔阿姨的精神状况是不是特别好？尤其是叔叔啊，原来是在2020年的时候心脏耽误支架，第一次去采访他的时候非常的清楚，不愿意说话，然后呢都是阿姨在那侃侃而谈。但现在你看看，这五年六年过去之后呢，自己要做做家务，还要拎那么重的瓜，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啊，诺会的效果有没有？这个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
0: 对，我觉得观众朋友们，我们看到这位老人，他不是21岁，什么到24。人家是81岁到84，而且是在81岁的时候，当时在那个专业机构当中躺了一个多月，然后当时是装了三个支架。人到81岁，其实你说心脏当中对吧有点问题，这很正常。但反过来说，如果这样下去，你是不是会担心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甚至最后威胁到生命健康，甚至于刚刚其实人家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觉得现在的叔叔阿姨很在乎一点，就是叫生活质量。当时那个叔叔什么生活质量？我们当时去采访，你看现在两个人讲开玩笑，两个人这样滴哩咕滴哩咕，像讲滑稽戏一样。
2: 对，
0: 但当时叔叔是不讲话的，而且整个脸色是发黑发灰的。你说让他出去吧，他说、哦、我是很累的，我不想出去。现在你看，自己主动的去买菜，去买水果，对吧？
2: 对，
0: 四个白瓜，两个西瓜，加起来你现在看，七八斤重啊，
2: 是
0: 这样拎两站路啊，拎回家，整个的身体状态跟原来完完全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同时，你看啊，就人呐、啊，身体好了以后，这整个人的心态就好了，状态就好了，就轻松了，在镜头面前也好，对日常的生活也好，他就有了憧憬，哎，有了这种向往。24年6月份，你看。在这个镜头面前活蹦乱跳，跳那个开合跳，这是一个专业的健身动作，对心肺要求很高。
2: 是
0: 25年啊，跟我们的小伙子，你看扳手腕，
2: 对
0: 吧？哎，开玩笑，对吧？跟阿姨在那边抢着说话，这其实你要知道啊、哦，身体是什么？身体是基本。
2: 对，
0: 当你的身体好了，哎，你的心脏不会给你啊、搞青年散，对吧？然后接下去你的所有的肾脏、肝脏各方面的功能都能跟得上去。
2: 对，
0: 你的这个时候的心思啊，就不会放在什么身体上。哎，我到底今天我要去到哪里去配点什么东西啊？我是不是还要去咨询一下白大褂啊？不要去想这些东西。你每天的想法是，哎呦，马中秋节到了嘛，对吧？
2: 对，
0: 到哪里去订个饭店，全家人要聚一聚。马上国庆节到了嘛，是不是要带小贝出去旅游？
2: 对，
0: 哎呦，好多好老战友、老同事没碰头了嘛？哎，我们要聚个会嘛？哎、这个手机不会用嘛？哎，我最近我想学习这个智能手机到底怎么用的？
2: 对，
0: 对吧？哎，最近国际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是不是要去看看，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这一切其实都来源于你，当你的身体好了，你自然会看到啊，你那个20多岁、30多岁的那个样子会回到你的身上的。哎，你的心思不会放在这个身体上面，你会自然而然的去寻找更多更开心的生活。
2: 是的，我们说啊，老有所乐，这个乐呢是一种心态，是一种乐观。但是你乐观的前提条件是咱们的身体要健康，对吧？你身体健康了，你自然而然想的一天是怎么样去吃喝玩乐，去开心享受啊。很多顾客也都在说了，说那我每天多吃一点鸡鸭鱼肉，我从营养当中摄取，当然能摄取一部分。但是您看到了，为什么诺会的辅酶 Q 十今天这么好？这一粒当中里边的辅酶 Q 十大约要从10斤的牛肉当中提取5斤的沙丁鱼，4.5斤的花生，且不说你能不能吃得下、吸收得了，你得花多少钱？咱今天这一粒算下来，基本上也就是3块多钱。你3块多钱能买多少牛肉？买沙丁鱼、买花精吗？花生吗？不可能。所以我们就说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有了这样好的诺会的话，我会坚持去吃它。”
0: 对，其实观众朋友，我们强调一下：第一点，你吃不下；第二点，
2: 对
0: 啊，这个钱花了很多的同时，最关键一点。这些哪怕你吃上去，你只是等于我们一粒的含量。
2: 对，
0: 关键是你没有那个浆糊技术，哥们儿。牛肉里面的也是脂溶性的，沙丁鱼里面也是脂溶性的。这些东西吃进去，先别的不说，你别的脂肪这些东西都能让你撑下去的同时，辅酶 Q 是真正还是要看吸收。到底什么是吸收？观众朋友啊，身体的感觉是一方面，还有一点就是科学技术这件事情是完完全全一个实验就能告诉你的，明明白白。
2: 对，
0: 普通辅酶 Q 我们再看一下啊。
2: 好，
0: 我再怎么讲，观众朋友，这里面大概我们的那个直播小伙伴大概放了有7、8粒，但你看啊。我不断的搅，我就算是从现在搅到明天早上，它都不会有任何的溶解，因为油和水就是不相容。你们家的那个所有的油，你去搅好了，它也不会溶。但是此时此刻，我们进入我们诺会的辅酶 Q 十，观众看清楚啊。
2: 好。
0: 同样看上去是这种黄色的这种液体。
2: 对。
0: 但当我放到水当中，这样搅一搅。
2: 是。
0: 哎，你看，注意啊，这就是真正的叫科学，对吧？
2: 对，
0: 我们其实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如果平时的时候有了解手机，有些东西啊，AI。 包括什么机器人这些东西都发展得非常非常好。那对营养学的逻辑在哪里？就是让我们吃到更好被我们身体所吸收，更能让我们人体能利用的好的营养素。
2: 对，
0: 诺惠其实就真正符合这一点。因为什么？因为它真正让辅酶 Q 到达你的内循环，从而把你食物当中那些什么五谷杂粮也好，各种各样的营养素也好，转化为能量，实现你身体真正的为你所用。
2: 所以啊，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倒计时了啊，六瓶装基础之上加赠到第七瓶、第八瓶，观众朋友们，很少有时候第八瓶出现，你现在要且买且珍惜，因为今天还有是什么呢？高额的七倍积分，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今天150多块钱，实实在在啊，咱们拿到手之后，你在网站上买东西是可以进行抵扣的，观众朋友们，下一次你想七八瓶没有了，这100多的积分也没有了，李万里你要损失接近800块钱的，观众朋友们，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一样要买就买大组合构成，你如果要买。多买两组，我们的批次很新鲜，观众朋友永远不要担心说东方购物的诺惠卖不出去，只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它要断货，因为生产批次是今年6月份的哈。
0: 对，强调一下，既价格优惠，又做到批次，现在目前全中国的批次应该是最新鲜的一个批次了，所以真的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因为同时有8瓶再加七倍积分的，真的非常非常少。
2: 所以啊，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6: 哎呦，我觉着阿拉去趟，因为不辣盖，是伊记得自家伊也吃的嘛。啊。伊明显感觉，伊要健身的，我觉着一系列的运动下来，我都觉得有点胖，体力很累的样子。你就比方讲，有辰光2个礼拜，会得能有的能有的，早浪向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头会得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闲话，糖吃光就行。东方购物买。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够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便宜。
1: 我对保健品我从来勿吃。
6: 我已经买了2趟6瓶的，搿趟是第3趟
1: 6瓶。去年年底到。
6: 就上趟就是㑚姐夫身体勿好，阿拉就去看伊。
1: 去年年。
6: 看伊以后，伊拉介绍跟我讲，杨校长搿只物事吃了老好的，搿个是嘛，我就
8: 打。就是 AI 的。
6: 对，就是㑚姐。
8: 伊确实。
6: 哎，对对对，
8: 㑚
6: 亲
8: 家
6: 吃
1: 的老好。咾么我就伊也买得来，买得来嘛，我想我也一道吃嘛。咁么，迭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李老师吃了，就觉着有，
8: 确实感觉，确实有感觉，
1: 迭个确实有感觉，对吧？像别个物事，我们老吃就讲不清楚，
8: 对
1: 吧？咁么，我就对搿种物事呢，我也就开始有点相信。
9: 我到土耳其去，上了飞机我就紧张得来不得了，胸闷啊，人难过，就像老紧张一样，人家抓物事一样的。咁么后头我想，哎，我有搿物事，我吃吃看，我就等了飞机高头呢，吃一粒。哎，就心上就平静了，自噶呢就是讲还要缓和了，所以我现在一般就是讲上飞机啊，或者到外头去，搿是我一直随身带。土耳其去，我上热气球，也是个，我没上热气球，所以我吃了力。因为随便啥个产品，并不是讲人家介绍讲好侬就好，要自家亲身体会，自家去摸索看好就是好。那个真的真老好，价钿又勿贵，我真的是粉丝那个靠20年了，我02年生毛病生了吃到现在嘛。我没断过呀，我现在特别有种感觉，我皮肤老好，不是讲我自家夸自家，我今年74岁了，好像我不大有得走，对侬心脏保护老好。我早不就是胸闷，气透不过来，然后就嗓门可能就卡住一样的，然后你自己呢，自己搭脉搏，搭是出来的，咚咚咚咚跳，然后停一会，咚咚咚咚跳就停一会，就是喘气很难过的。
8: 那后来。
9: 我觉得好像现在体质好了，后来我就从这又找不就再也不发了，因为找不很容易发的，特别是容易感冒没有了，
8: 是吧？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您看我们这位阿姨之前也是拍摄过的，你看现在还是依然76岁了，穿着红颜色的外套，非常的有精气神啊。
0: 对，
2: 我们就说啊，没有人规定说我70、80岁了一定要穿黑色灰色的衣服，只要我心态好，只要我精神好，穿红色一样和你18岁的时候一样漂亮哈。
0: 对，你看啊，74到76，我觉得我们这个诺惠难能可贵在于我们都是通过什么，通过都是一些中老年人。
2: 对，是。
0: 而且其实这位阿姨也说了，她其实原来也是心脏当中出现一些问题的，我们采访的都是那些可能说身体曾经有过一些问题，但是通过诺惠，通过好的饮食方式或者生活习惯，哎，我们实现真正的逆生长。就像刚刚人家说到的，其实没有人规定什么样的年纪我就应该用什么样的身体，当然从自然规律来说，干什么这一点我当然相信大家都能明白，对吧？年纪大了 循环啊、新陈代谢啊、营养方式啊，可能都会导致我们的身体是往下坡路走的。
2: 对。
0: 但是没有人说，当我注重了这些东西，当我能够合理养生，当我能给我的身体补充好的营养素以后，我自然可以实现逆生长。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体其实就像

0: 机器，它是智能的，你给它好的啊，你每天营养素、好的饮食、好的运动，它自然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但反过来说啊，如果你只是内心想法，哎呀，我这身体不行，我这身体不行，我这身体不行，我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只是停留在思想上，行动上面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操作，那这种情况下，身体确确实实只会往下坡路去走，因为它想给你好，但它没有和你的很好的一个营养素去搭配，去支撑它完成你身体当中这些健康的这些指标。
1: 是的啊，我们说的好的营养元素呢，其实我要提示一下大家，叔叔阿姨在咱们东方购物也买了像李总家那个 Bell H 的鱼油，
0: 对，
1: 每天鱼油和我们的诺惠的辅酶 Q 是可以搭配起来吃，我们这个称它为黄金搭档啊。你像我自己现在也是，包括我自己的父母也是，我们很多人啊，周边人都是一天少不了一粒鱼油，少不了一粒诺惠的辅酶 Q 十。
0: 对，观众朋友，其实现在很多观众都会被那些新闻当中，就是年纪轻轻突然之间倒地，或者突然之间离开人世，或者突然之间发生这种梗阻的这种问题，心脏健康越来越被关注。但观众朋友，我们要知道，心脏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发生那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包括为什么你老是感到胸闷难受，这里面其实一共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叫冠状动脉堵塞，因为我们知道的，心脏是泵血的，血从哪里来，哪里进心脏，哪里出心脏，都是靠这根管道。欧米伽三，我们的鱼油为什么说刚刚说到了一加一大于二？冠状动脉堵塞的问题，你交给欧米伽三，让这颗心脏啊从出油到进油，你可以理解为一颗发动机，都是非常通畅的。那心脏自然而然不会有因为缺血或者血出不去造成问题。但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健身，包括大规模的可能说加班啊、熬夜啊、压力特别大的时候，突然之间心脏会骤停。为什么？说白了，就是你这个发动机明明只有四缸，我把这个四缸的发动机一直踩到底，踩两个小时，它最后一定会爆缸啊。就心脏说白了，我承受不了了，我干脆不跟你玩了，我直接电路板就烧掉了。这种情况说明什么？这种情况你就要大量的服用辅酶 Q 十。为什么？因为辅酶 Q 十其实就是什么？就说白了，我给你这个发动机，给你的心肌充分，给你能量，有能量了啊，它在那边你高消耗的这样去消耗它，它至少还能帮你再撑一段时间。注意啊，心脏在出现这些严重问题之前，其实它会给你很多的信号，比方说闷、头晕、头昏，这个当然很多观众都知道。还有一点，就靠近左边你会发现啊，放射性的疼痛。什么叫放射性？就不单单是心痛，你可能整个背靠近左边，因为心脏在左边嘛，都感觉有点疼。还有像牙疼，很多人说，哎，牙疼怎么跟心脏有关系？我告诉大家，整个心脏的疼痛跟牙齿其实都在第七节脊椎这个痛感神经这个地方。但是呢，跟普通牙疼有一点差别在哪里呢？心脏如果疼，你是左半边牙齿全部疼。观众，你如果牙疼，你肯定知道哪个牙齿疼嘛。但如果说你发现，哎，整个左边都有点麻，都有点疼，那说明可能不是因为真正的牙的问题，是因为心脏的问题，这些都要引起重视。每天一粒辅酶 Q 十，就跟我们的阿姨说的，哎，吃完以后，一方面身体真正得到健康，另外一方面，定心丸啊，感觉今天很笃定，对吧？我身体当中有了这样一个保护，出去啊旅游也好啊，运动也好啊，出去玩也好啊，都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
1: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大组合构成卖得特别的好，今天一旦断货的话，对不起，咱们要等到晚上那档直播了啊。每一瓶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我们六月份的生产批次，而且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标志在盒身当中，反复强调增强免疫力啊。秋冬季节到来了，尤其是很多老年人会觉得说天气一冷一热的时候，这时候最难过了。包括我们说到的德国胶束技术，手边有手机问一些这些智能的这些 APP， 您看看什么叫做德国胶束技术，是不是吃了更好的吸收，是不是其他的辅酶 Q 十没有这个技术哈？
0: 对，关键啊，今天咱们不是普通节目，咱们叫爆杀。
1: 对，
0: 爆杀什么概念？专柜598，观众们看清楚啊，专柜哪里有卖？哎，这两天如果观众去那些高端商超想买点东西送人的，诺惠就在那里，他静静的看着，等着你去买，598块钱啊。我也看到过很多叔叔阿姨，对吧，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最后只买一瓶。为什么？确实价格有点贵。那很多朋友说，哎，我托家里的孩子网上买吧。来，此时此刻啊，观众啊，
1: 好，
0: 我直接打开诺惠的官方旗舰店啊，官方旗舰店，来，797块钱，看清楚，797块钱几瓶？
1: 两瓶。
0: 算下来很简单，400块钱一瓶，对吧？400块钱一瓶。好，东方购今天官方啊，比网上的优惠价格我再给你拦腰一刀。
1: 对，
0: 再给你拦腰一刀，200块钱一瓶，你能想象吗？所以真的，东方购物的货源真的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因为今天呢在六瓶装机组织上，常规节目就是六瓶啊，今天加赠第七瓶、第八瓶，还有直降的同时，很少见的七倍积分今天又出现了，观众朋友们，100多块钱实实在在当钱花，给您相当于又省了钱的同时，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因为快过节了，很多叔叔阿姨最近买的东西比较多，满足完活动条件的话，单瓶205块钱哈。
0: 对，强调啊，专柜598相当于打一个3.3折，专柜买一瓶，东方购买三瓶，对吧？好， 网上400块钱一瓶，东方购买两瓶，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力度，好吧？
1: 所以啊，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很多顾客都是囤两组的现货，最后五组大组合构成了，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02151119900。
2: 我们家里现在三个人都在。
3: 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苦梅溃石，把它带着
2: 啊，出去玩都带着。
3: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2: 不会漏掉的。
3: 其他的不吃，辅酶 Q 十我总要吃。反正我想，我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4: 走路走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去玩玩，拎拎么子对吧？一点不过来吃了，
2: 站起来，
4: 站起来，
2: 哎，走几步往前走，哎，他现在能，哎，他现在能，
4: 跳也行。
2: 医院里做了。足足一个月快，好了，少跳两次了。
4: 我买东西那个苹果商店虹口工业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过来。老早我走路对吧，走一站路不到对吧，搿胸口都觉得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搿条。现在没这个事情，现在和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0: 没有明显的
1: 衰老，他就不往，
0: 这就是
1: 不往后退。
2: 对，
0: 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1: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0: 进步。
2: 对对对，
0: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2: 不退则进。
0: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1: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2: 是吗？
1: 都在吃，
2: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0: 是的，她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2: 是
0: 然后他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不
1: 他现在
0: 不光能自理
2: 啊，
1: 还能照
0: 顾
1: 我们一大家子六个人，
2: 是吧？
0: 对，
2: 那
0: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2: 啊，
0: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在。
2: 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
3: 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要吃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吃比如说你的膝盖缺少氨糖了，咱们补氨糖；眼睛的缺少叶黄素，咱们补叶黄素；心脏缺少啥，辅酶 Q 十。每天都要活动，咱们辅酶 Q 十不是等你心脏出问题了，或者说我要心脏搭支架了，我才去吃辅酶 Q 十，而是每天人活着，咱们就得要消耗。所以，观众朋友，您想想看，为什么你说早上起来的时候胸闷、气短、手麻？我们说啊，心脏千万不要。要感受到它的这个跳动的存在，但凡过快或者过慢，你一旦感受到它存在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人非常难受的时候啊。
4: 对，我们前两天开玩笑说啊，心脏不要在那边刷存在感，它越刷存在感，也许有一天你就不存在了。
3: 对，
4: 我们的心脏每天跳11.5万次，照道理来说，它应该是润无息无声的，你感觉不到它的。
3: 是，
4: 哎，你老是感觉到你的心脏在那咚咚咚咚咚咚，反正就是你感觉到它在跳了，那说明什么？就是不正常了。
3: 对，
4: 反过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提醒你啊，我们需要有一点能量的补充了。哎，就好像你开车，有的时候你感觉发动机嘟嘟嘟在。抖，
3: 对，
4: 是不是说明你要去做个检查？哎呦，是不是我这个保养忘记做了？任何的东西，你看墙整个大楼要塌之前，它肯定会有裂缝出现。这其实都是一种什么征兆？但反过来说，越早的征兆，其实说白了，你重视，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好事。但反过来说，你不重视，那有一天它爆发出来更大的危机，其实说白了，这是可能你长期忽视你自己身体健康所造成的。我们其实刚刚看了一对老年人采访，我现在心里面其实挺感慨的。阿姨77，叔叔81，应该是安享晚年，但你看啊，家里六口人，
3: 对，
4: 每天还要照顾他们的起居。那对家里来说，就是啊，真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反过来说，你们自己首先照顾好你们自己的健康。而且我觉得这两个老年人他们的心态特别好，他们说了一句话叫什么？哎，我们一直讲究有话叫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他们说了一句，我吃这种营养素，不退则进，什么意思？就我的年纪其实在越来越多的增长，只要我的身体能够保持在今年这个状态，我觉得这就是营养素起作用。哥们，其实真的是这样一个道理。年纪大了以后，我们不可避免的人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确实老了嘛。但反过来说，我们能让身体处于一个相对健康的状态，就像人家说的，不要那种突发的问题，哎，不要今天你去查它的时候，可能指标在稍微超标一点点，结果你第二年去查的时候，超标更严重了，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咱们服用营养素，真的不是到那种山穷水尽的时候我再去吃，
3: 对，
4: 是你现在还走得动，你现在还吃得下，你现在的身体状态还处于这种，开玩笑啊。中年稍微有一点点，现在国家都提倡70多岁只是中老年人啊，对吧？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开始服用营养素，把自己这种黄金的状态啊，能够延续更长的时间，顺便也把自己的寿命延长，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年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意义所在。
3: 是，那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了，我心脏挺好的，从来没有感觉到什么有存在感，那我其他的器官需要吗？我们从那本书籍上啊，
4: 对，
3: 可以去再
4: 看
3: 一看，
4: 到底要不要辅酶 Q 十，取决于你身体到底缺不缺。我们来看这段话，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好，
3: 是，
4: 看到这句话啊，正常人30岁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十能力也逐渐下降。有报道，年龄77岁到81岁，与19岁到21岁相比，辅酶 Q 十心脏的比例下降58%，胰腺的比例下降83%，肾上腺的比例下降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45%。观众朋友们，你缺辅酶 Q 十不是缺在心脏上，不是缺在某一个细胞上，是全身都在缺。所以，如果你全方位的认真认真想一想，你的可能现在这个岁数，跟你10年前、跟你20年前比。你觉得你的全方位的身体状态是不是全部都在下降？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要把这个产生能量的物质补回来。其实道理很简单，就你手机没电了，你给它充电嘛；你汽车没有了，你给它加油嘛；你身体没有能量，你给它补充能量嘛。但反过来说，这个能量的补充，它不是说什么啊，我吃进去就产生能量了，它需要经过一个化学反应，包括辅酶 Q 十吃进去，它也要经过什么？先要经过小肠关， 因为我们大多数吃进去的营养素都是要通过小肠这个整个的生理构造去吸收的，它不是你人体线粒体自身产生的。
3: 嗯，
4: 这个当中就有大门道了。
3: 对，
4: 而诺慧就是掌握了这个大门道，真正让你吃进去身体能够吸收得了。
3: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最后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这个就是真正门道所在，你回家也可以去做这个实验。
4: 对，观众朋友们，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自己看一下啊，
3: 是
4: 搅得再快啊，放得再多，停止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但此时此刻啊，我们滴入我们诺慧的辅酶 Q 十，观众朋友们，看上去都是黄色的液体。
3: 嗯，
4: 搅一下，
3: 对，很快，
4: 立见高下，
3: 对
4: 吧？
3: 是。
4: 什么是科技啊？为什么得到过九国十一项的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认可专利啊？
3: 嗯，
4: 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所以真正的让自己补到位，
3: 嗯，
4: 补足，补进去，选择诺慧。
3: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啊。六瓶常规节目当中呢，就是六瓶，今天再多加两瓶给到大家，第七瓶、第八瓶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两组了。因为今天观众你还要看到额外加赠的总积分接近150多块钱呢，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能帮你省了接近160块钱，这个常规都是没有的。下一档对不起，常规节目积分没有了，第七瓶、第八瓶没有了，你为什么不趁着它有的时候多下订单？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今天很多顾客都是买两组，凑单活动更优惠，同时生产批次很新鲜，今年6月份的生产批次，这个欢迎大家全网都可以去对比，对吧？一呢就是我们的价格，二就是我们优惠的力度哈。
4: 对，2026年6月份，整个全中国应该是最新的一个批次了，关键是专柜啊。
3: 对。
4: 啊，再看一遍啊，观众朋友们。买中秋节礼品的，买月饼的，到那些进口超市去，哎呀，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我要送点高档的东西去，
3: 对，
4: 就欧莱酒光去找去看，598他就在那里静静的等着你买，等着你买，
3: 嗯，
4: 你说你买不买？
3: 对，
4: 会买，但是你心里觉得，哎呀，这个598块钱，我们真的以前看到过，对吧？没看过东方购的叔叔阿姨觉得这个东西好，
3: 嗯，
4: 但买一瓶，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东西再好，营养素你都是要坚持的，
3: 嗯，
4: 没有一个东西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说我吃一个月马上人活蹦乱跳的，不可能，因为你身体的问题不是一天造成的，而且你每天其实都在消耗这个东西，所以每天补充它性价比很重要。东方购今天性价比任何渠道都比不上。
3: 其实说实话，如果诺慧没有用的话，你要想为什么在东方购物畅销了这7-8年的时间，如果没有用的话，这些叔叔阿姨的采访活生生的例子放在那儿，而且如果没有用的话，它为什么要卖到598块钱，在那么多的进口陈超里边都有它的一席之地啊。
4: 对，
3: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5: 婉婉，哎，马路买的东西什么？
2: 另外的水果是吧？
5: 哎，
6: 这是一另外的。
7: 是吧？就是
5: 十年
7: 企业，
5: 十年。昨天我去那个4个北瓜，2个大西瓜。
6: 哎，另外嘞
5: ，没雨过，虹口公园，水树园外面。
6: 我一个好就好了，我叫朋友讲，因为我长过子大人，我少领地的啦。
5: 你看，哎，两只西瓜，4只白瓜，没结光。
6: 我讲回来，比如讲回丰台炒香馍。
0: 没有明显的衰老，
1: 他
0: 这就是
1: 往后退。
2: 对，
0: 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1: 老年人来说。
3: 好，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一旦售罄，对不起啊，咱们没办法补货了，因为呢，诺慧在全中国那么多的地方都有售，都有卖，这么多的叔叔阿姨活生生的例子放在这儿，坚持去吃，所以我们就说了，东方购物今天买回去，欢迎大家全网去对比价格哈。
4: 对，诺慧不是在所有辅酶 Q 上最便宜的，哪怕东方购物今天卖到200块钱一瓶，其实它的价格在所有辅酶 Q 当中也是贵的，但反过来说，为什么它敢卖598？
3: 对，
4: 为什么？啊，价格不算便宜，但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们会反复选择。从我们的理性上的角度来说，它的含量高，一粒等于别人家好多粒。关键那个胶树技术实现了科技上的全面的超越。
3: 嗯，
4: 更重要的，从感性上，叔叔阿姨吃完以后，哎，我身体有感觉呀。
3: 嗯，
4: 我那个心脏不会再给我那边对吧乱跳，对吧？我身体状态好很多，我精气神上去了。这其实就是什么？我花再多的钱，我都不会把这个东西换掉的。
3: 嗯，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啊，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1119900。

0: 비엔알신 클래스.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누가 먼저 시작했을까? 에이스 마이크로바이옴. 에이스 바이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답은 에이스 바이옴만의 특허 균주 비엔알 17. 비엔알신이 세상의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비엔알신 에이스 바이옴.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진시신. 비엔알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알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大家在我们的节目的开头看到了韩国那边的国民女神代言的特别好的碧艾娜的益生菌，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是特别好的周末爆杀的力度。为什么这个产品我们这档直播特别的应时应景？大家想要到了秋天，对不对？贴秋膘了，我们很多的比如说一些秋冬进补就要开始了，所以很多观众尤其是老年观众身体的一些饮食呀会没有节制，所以其实造成我们身体当中脂肪呀各方面负担是特别特别重的。那如果你想特别好的应对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告诉大家这款益生菌建议大家是要来关注到的。它也是当下在韩国那边它的同类产品当中，它是异军突起，非常热销。韩国原装进口过来这款碧艾娜的益生菌啊，而且它会有到特别好的科汉森公司提供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性很强的一个益生菌来帮助大家。但是我们今天大小两个组合都是价格很划算，同时还有高额的积分送给大家。如果之前你买过这个产品还想以更加优惠的力度拿到的话，这档直播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3: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对于那个身体健康的管理，身体的体脂和体重，一定是我们看重的。我们是不是经常会有这些情况啊？一个情况是，往往在美食当前的时候啊，你觉得没有办法去控制，吃着吃着就吃的特别的多，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自己整个身形走样了。还有一些人呢，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身体是非常节制的。 但是呢，他说喝水身体都会发福，那么这又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我们有很多的老人家们，其实现在都很注重日常的管理，饮食的管理，那个也限制的非常厉害。他身体呢，其他部位都比较的瘦，但是这个肚子啊、腰啊这一块就特别的明显。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如果这些脂肪堆积在我们的这些内脏部位，堆积在我们的身体的中部的话， 那是对健康很大的一个危害，但到了这个年纪，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了？其实跟我们身体的整体的代谢有关，而这些代谢的开关就在我们的肠道里面。所以我们现在也是通过对我们身体里面菌群的了解，知道了它跟我们身体的体脂也好、体重也好，
2: 到底有哪些关联？那今天就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答案了。咱们节目的开场已经是有三位观众订购了，可能大家是在常规节目当中了解过这个产品，只是想以一个优惠的价格入手的话，今天你也可以率先就抢，因为我们高额积分只要你订购就会给到大家。如果你对于产品还没有很了解，我们先告诉大家，开场咱们这样一个广告的一个介绍片已经让大家了解到了，在我们这款碧艾娜的益生菌，它所在这个领域当中哦，在近八年韩国可以说它那边是非常的热销，而且 获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奖项，不仅是他们的国民女神金喜善代言，韩国那边他们对于很多明星代言的产品是要经过很长时间他的一个试吃，他的感受，他的体验，确实觉得产品很好，他才会接下这个代言。不仅是很严格之外，你看， 他在年度品牌大奖方面，他是获得到了三冠王，包括呢，你看他的这个顾客的这种忠实度呀，大家的这个好评度方面，他也连续多年获得过了很多很多的奖项。
3: 对，
2: 而且他在韩国是很多的渠道，不仅像韩国当地像东方购物我们这边的，比如说电视家庭购物的渠道很热销，包括你看韩国那边他们大韩航空 Skyshop
3: 免税店里面，还有很多他们的百货商店呀、Olive Young呀、开市客当中，它都是摆在这款益生菌本身它相关领域特别显眼的位置。但在那边价格其实卖的不便宜，但是销售情况一直是挺好的。对，因为它确实就是服用之后，很多人都有非常多的自己的一些感受。而我们今天的这一款益生菌，它真正是从我们肠道开始，无论是我们饮食当中过多的这些糖类，还是脂肪类的物质，它都有相应的针对。比如说您吃的食物当中，在经过我们肠道的时候，它有专门的包外多糖，可以包裹这些我们多余的这些油脂和一些糖类的物质带出体外，同时 这样就减少了我们对于能量的这个摄入。
1: 嗯，
3: 还有就是到了我们肠道里面，其实您的这些无论是碳水、脂肪和蛋白质，它都称为产能营养素。
1: 嗯，
3: 那么我们的身体会对这些营养素进行加工，加工完了之后，它会把一些物质把它转化成脂肪，囤积在身体里面。
1: 嗯，
3: 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什么状态呢？它是为了支持我们非常旺盛的新陈代谢，或者支持我们更多的这种能量消耗的这个运动，它会把这些脂肪拆解来为我们供能。所以这一来一去，你到底是把多余的脂肪过多的去囤积，还是把身体的囤积的脂肪去拆解供能消耗掉，这就变成我们体型改变的这样一个那个开关结果了。
1: 嗯，
3: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本身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代谢的路径已经发生了就是不正常的一个改变的话，那么肠道的好的益生菌它生成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带来的这些衍生物就可以刺激到我们身体的这些基因状态。
1: 嗯，
3: 那么今天我们的格氏鲁杆菌
1: BNR17
3: 就是在解决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能量的这个开关。
1: 嗯，
3: 它让我们的能量脂肪消耗更多一点，让我们的合成更少一点。
1: 嗯，
3: 那所以非常明显的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纬度的改变，我们可以通过每天增加这一类的益生菌来帮助我们。
2: 是这样的，单盒的包装里面呢，是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这样的30包，而且我手上这一包当中哦，含有到的 CFU 的这个单包的活菌数量足足达到了100亿。
3: 对，
2: 而且我之前我开场也讲了，这个 BNR17 格氏乳杆菌，它是由科汉森公司来提供的，直接就是从产妇的这个母乳当中来给大家提取到的。那么你每天比如说在睡觉之前吃这样的一包到你身体当中，在你的这个肠道当中，这个益生菌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变化，就要是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先来看一下。
3: 好的，
2: 因为它是首先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专利的，它是有自己非常厉害的一种能力的。
3: 对，我们把今天的益生菌，这就好比我们吃的食物当中的油脂，我们放在上面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层包外多糖，它就会包裹我们这些油脂，让它排出体外不被身体吸收。那么从第一路径上面，它就减少了我们一部分能量的一个摄入。那么这部分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专门的专利当中就有，它可以抑制我们的体重增加活性的这个乳酸菌。
1: 嗯，
3: 还有就是我们吃进去之后，在你肉眼看不到的地方，这个益生菌它会刺激我们很多那个短链脂肪酸的一个生成，而这个代谢的物质直接影响了我们两个通路，一个就是能量合成的通路，它会让它抑制这个通路，让它合成的少一点，同时我们的那个分解的这个通路，它会刺激它分解的多一点。所以以前你可能更多的是身体是从节能状态，就希望更多的无论是吃多的蛋白质、碳水、脂肪都会变成我们的能量性的脂肪囤积在身体里面。
1: 嗯，
3: 所以你说喝凉水都会发福，
1: 嗯，
3: 你的纬度会越来越宽，你的腰围会越来越粗，就是因为身体的记忆就是要多存。而今天我们启动另一个开关，一个是让它少存，第二个是让它多分解。
1: 嗯，
3: 因为刺激了之后，无论是我们的基础代谢还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都需要能量支持，所以它拆解脂肪来供能的时候，就把你的库存一点点用掉一点。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经过了很多的人群的时候会发现这款益生菌的结果是让你的纬度会变得小，它不光是体重，它是纬度会变得小，而且特别是在我们内脏附近的这个纬度。所以我们说上了年纪怕的就是在内脏脂肪的一个堆积，而我们今天从健康的角度就要去解决它。
2: 嗯，而且你看，我把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单包益生菌打开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这个粉末的一个状态，你看很细的那种白色粉，很细，而且呢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微微一点点这个清甜。不仅大家平时像学邱老师在睡觉之前可以吃这样的一包益生菌，邱老师比如说大家我们中秋聚餐，我在大餐之前我吃这样的一包行不行啊？
3: 我觉得大家一定记得在早上的时候来吃。
2: 哦，
3: 早上吃完之后啊，因为它要调节嘛，
2: 嗯，
3: 你身体里面有了这个记忆，那你吃大餐的时候

0: 帮你首先排掉一点，嗯，然后吃进去的它这个东西不让你去合成，对吧？嗯，然后增加一些分解。还有一点，我觉得喜欢吃大餐的人，嗯，跟我一样，因为我的食欲是特别旺盛的。我一个人，我说我们家两个男人吃不过我一个人，就是因为我身体里面没有那个饱的信号，而它能够让我们这个饱的信号被激发。所以我现在感觉是什么？以前我可能一桌菜，我的习惯是要把它吃光，我觉得这一餐才解决。嗯，那现在是我吃到一定的时候，我身体会有信号告诉我，好像饱了，有点撑了，你不再吃下去了。那这样的话，同样在我们管住嘴，在能量的摄入这一块，它又帮你很好的进行了控制。嗯，所以我们说这个不是凭空的说啊，通过它一下子把你的那个脂肪给拉掉了、排掉了，不是这样的。嗯，它是通过内部机制的改变，让我们身体走向一个正确的年轻时候的一个正常通路。然后有了这个正确的信号之后，我们无论是能量的合成、能量的分解，还是你的那个饱食信号的一个释放，嗯，包括把多余的一些我们说包外多糖的一个减少我们的一个摄入的路径，嗯，通过这四大路径真正帮你解决了身体的这个纬度、重量和内脏那个堆积的这些问题。
1: 嗯，所以咱们刚才展示的这个实验，大家也是看得比较的清楚，嗯，非常非常的清晰。包括朱老师，像这样的一包，它能够达到足足哦，菌的存活量就达到足足有100亿的 CFU 的活菌，说明它这个菌在就是添加进去的时候，它的这个活性的这个菌的数量远远不止这些哦。
0: 对，我们到岸后也是对这个益生菌的成分做一个检测，检测下来2600亿一包，哇，这个添加量是足足够够的。另外还要说一下啊，这块益生菌还是我们科汉生，嗯，非常就是说新兴的一个菌株，嗯，然后这个菌株到目前为止只有碧安娜这个品牌可以用，嗯，其他的品牌都不能用，嗯，所以如果就是说大家觉得它好，但是希望通过别的渠道去买到类似的产品，你买不到的，嗯，那只有碧安娜也这个品牌你可以吃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格氏芦杆菌杠十七，
1: 嗯，而且它是科汉森的菌株，它本身自己也是带有到这个专利的，所有这些专利的证明报告，东方购这边咱们都有备案的，并且我们刚才开场也讲了，在韩国当地它也很热销，在韩国如果当地你买的话，一盒的价格30包，大家看一下，人民币568元。记住这个价格，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爆杀，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出价格，已经是有观众定了。我们给大家的组合力度是一盒装哦，直接帮大家省了70元。东方购物一盒装只要498元，然后也会有送积分给大家。但是今天特别划算，是我们今天的三盒装，外面是要将近1700多以上，我们直接省536元，做到了1168元。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三盒装要给大家额外的积分，大家看一下，107元。所以你订购这个三盒装就相当于是1061元，你除以三的话，每一个单盒的价格300多块钱，韩国原装进口过来，三盒装总共是有到足足90条。确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买下来，应对中秋聚餐呀，十一聚餐呀，年底很多我们节假日聚在一块儿，对不对，胡吃海塞的，
0: 对，
1: 这种我觉得真的是这个产品啊给到大家很好的一个应对的时机。
0: 对，是的，我自己吃了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到现在为止，我每天都是坚持一条，然后吃下来现在感觉就是，虽然我们在聚餐的时候吃的比较油，吃的比较多一点，但是你身体其他地方你可能会有感觉，但是这个腰围的纬度它一直就是这样，所以在我们来说，我们特别怕的就是内脏这一块，内脏这一块如果被管理好的话，那我们稍微吃的多一点，就是说您身体发福一点，你也不会有太多的担心。那现在我们如果能在每餐的食物当中有这个四个纬度帮助我们，第一个通过我们的包外多糖，把你吃的食物当中的某些油脂和那个糖类的物质通过那个包外多糖把它先排出身体，不让它吸收掉，这是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进入身体内部后我们可以有正确的路径，就是适当的就是让我们的合成减少，分解增加，同时还能让我们的那个饱食的那个信号增加，我觉得就是对我们健康的一个帮助。
1: 是的，所以大家赶紧来订购我们的三盒装，是性价比更加高的，积分更高，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Vienna Sin Class, 내몸의생태계를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생태계로에이스바이옴만의특허균주 Vienna 17비엔알신이 세상의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비엔알신.
3: 因为我以前的工作，退休之前的工作嘛，是做销售的，所以经常在外面走动的比较多，每天步数也比较多。那退休下来了，那不可能就是在外面多走，所以就在家里的时间长了嘛，坐的时间长了，所以就那腰腹那里啊就长了不少的软肉。那长了软肉之后呢，身体就会觉得沉了。那以前很多漂亮的衣服都穿得觉得紧绷了。特别是真丝连衣裙，绷不上了，又碰到更年这种现象，就是晚上睡觉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晚上睡不着呢，早上起来就头昏脑胀的。我60岁了，因为我在知道这个碧安娜的品牌嘛，是韩国响当当的牌子，金喜善代言，韩国的很多名门贵妇都在用它，它在国际上也拿过不少大奖。觉得腰腹这里明显松了不少，就走路也轻了嘛。碧安娜因为它是母乳提取，韩国原装进口的，它用料呢，很讲究，特别讲究，所以就吃起来也特别放心。饮食的话，就是也不是大鱼大肉的吃，也不是特意的，就是克制，就是正常的。就首先人轻快了，自我感觉。像回到以前了，就感觉很好的，走路就像风一样，很轻快的。
2: 안녕하세요비엔알신모델김선입니다처음모델이됐을때만해도유산균인데다이어트가된다고하는생각도들었어요근데꾸준히먹다보니까장건강은물론이고체지방관리까지잡아주는거예요안먹을이유가없는것같더라고요비엔알신모델이되고지금6년째애용하고있는데요이젠그냥일상이됐어요네물론모델이니까좋게하는말이겠지하실수도있겠지만아니에요제가6년간꾸준히계속먹고있는데정말이유가있습니다좋은건나눠야되잖아요제주변에도엄청선물을했는데아침마다잘먹고있다너가선물한건다좋다이번엔내가또샀잖아막이런
1: 와你看真的很多观众说哎呀这是韩国那边的国民女神金喜善其实我觉得她应该是50多岁的年纪的完全看不出来为什么首先把自己的一个状态维持得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很多观众其实也会有这样一个就是说听到过这样一句俗话说什么千金难买老来瘦对不对你一个人如果说整个的一个身形状态方面维持特别好的话你整体还是给别人的印象是比较年轻的
0: 哎是的所以我们很多人会管住嘴迈开腿但是你会发现上了年纪之后啊要做到这个就是达到这个结果很难即使你管住嘴迈开腿你会发现肚子上面啊就真的是减都减不掉很难减而且这围绕着我们的那个内脏这一块的脂肪对我们来说不光是体型难看对我们的健康的威胁也会更大所以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在研究后来发现啊其实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对于能量方面调节的这些信号一旦乱了被干扰了那它即使是吃的特别少即使喝凉水它身体也会不断地把身体的各个东西变成能量性的脂肪囤积在身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把这个通路给把它纠正过来而这个纠正的起点在哪里就在我们的肠道就由我们的益生菌来进行管理的所以有了这些好的这个菌它在你的肠道里面会刺激我们某些通路让它的合成少一点让它的分解多一点那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纬度变得越来越好了还有就是啊我们有的时候现在美食当道大家很难去拒绝
1: 是
0: 看到这些食物的时候哎呦那个狂吃海塞所以这个身形我就不知不觉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厉害腰臀比完全失调所以我们要管住嘴的这个食欲的信号其实也是跟我们的益生菌有关的所以当我们身体里面菌群处于对的时候它会让你在吃饭的时候会有饱腹的信号有了这个信号之后哎，你会不知不觉的少吃一点
1: 所以其实我们讲在东方购这边有很多观众其实已经有这个意识关注到自己哪怕你说就是年岁上去之后对吧对于自己整个一个状态呀一个身形尤其是对于整个肠道的健康这样的一个养护的一个意识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如果你今天晚上在7:30左右看到我们东方购这档节目这个产品今天是可以好好来关注一下的如果你是我们的老顾客今天我们一盒装的价格特别的划算但是今天我们的三盒装不仅价格划算还有高额的积分哦三盒今天给到大家的力度你就记住 订购不需要你额外的操作，我们的价格就是相当于是1061元，
0: 对，
1: 足足90包，嗯，然后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你如果一个人吃，每天如果吃一条的话，足足3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有很多可能你的什么闺蜜呀、小姐妹呀，跟你同样有这个诉求，赶紧也通知他们，可以一起在东方购物这边。

0: 家了解一款在韩国很热销的一款叫做碧艾娜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韩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这款益生菌它里面有一个格氏乳杆菌 BNR17。买益生菌你要看它的菌株厉不厉害。咱们这个菌株啊是从科汉森公司那边他们的菌株过来从产妇的母乳当中来提取到的。而且啊我们的嘉宾屈老师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这个益生菌它的专利它写得非常的清楚它是干嘛的啊
1: 它是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0: 看看这个专利是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其实我觉得在益生菌领域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专利的一个益生菌首先是特别特别少见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这款益生菌告诉大家它有这样一个专利，而且这一包哦，我们里面一盒里面是30包，一包里面足足 CFU 的活菌单包的存活量，就是你吃这个益生菌在它的这个保质期最后一天到期之前，足足起码有100亿的活菌是到达你这个肠道当中的。
1: 对，是的。
0: 所以它既然应对这方面的问题到你肠道当中，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我们请邱老师现场给大家来做一个直观的实验。我们在杯子里面下面是水上面是油，
1: 对，
0: 你看看我们这个格氏乳杆菌 BNR17 倒下去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 它首先因为里面含有的这个包外多糖，它可以拽住我们食物当中的某一些油脂和一些糖类的物质，然后形成无法被我们身体吸收的状态，然后直接排出体外。所以这么大的那个量排出去之后，你身体自然而然吸收的这些能量的物质就会少了。然后还有就是进入到我们肠道之后，我们肠道还有两个路径，就是我们会把很多的产能的物质最后转化成能量性的脂肪囤积在身体里面。那么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在对身体的这些干扰方面可以让我们的合成减少一点，让我们分解的多一点，那慢慢的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堆积的脂肪就会被分解掉，那新的身体合成的数量就会减少，就解决了我们很多喝凉水都觉得自己在发福的这个困扰。
0: 今天不仅是邱老师跟我们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分享这款产品，其实邱老师自己啊您也是现身说法。
1: 是的，
0: 邱老师您往您的左边站一点给大家看一下。不知道我们的新观众原来有没有在东方购的节目当中看到过原来邱老师做节目，你看他的这个样子，右边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分屏哦，右边是原来，现在大家看一下，今天邱老师还特别穿了一个相对收身紧身的一个连衣裙。
1: 对，我是很爱吃的一个人，所以吃完之后以前呢都是堆在肚子里面的，现在呢在至少纬度这一块它还是让我比较满意的，至少不是全部往这里面去堆，而且呢就是体重这一块也是在就维持在一个很平衡的状态。所以我们上了年纪之后这个体重的管理包括我们的这个纬度的管理跟我们的健康非常相关。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就会都要称体重，然后前一天吃了些什么，第二天在体重上面就会有反馈。但是现在我这个体重基本上就稳在我现在这个合理体重里面，上下幅度不会很大。所以你想我们身体里面真正能帮到我们是我们自己正常的一个代谢状态，而年纪大了之后这个代谢状态被打乱之后，无论是你拼命的少吃还是拼命的运动都没办法解决肚子上的这块肉，对吧？所以我们说别的地方我胖一点没关系，手臂粗一点没关系，但是我不希望在这里堆积。而现在能让我看到的就是无论我怎样我的腰线还是很明显的，不会说那个整个肚子很大然后腰这块很粗。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通过正确的方式让我们的无论在摄食的过程当中通过包外多糖帮我们减少一部分，同时让那个合成减少分解增加。另外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在吃这些大餐的时候，以前我去自助餐厅我真的是无家节制的，从头可以吃到底，但现在我不去了，因为不划算，我吃到一定的时候我觉得饱了不想吃了。这个饱腹的信号也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大胃王有了这个饱腹信号可以减少你的摄入，而我们很多因为年纪大喝水都会发福的人群，因为我们身体的代谢路径正确之后你就不用担心身体一直处于合成多分解少的状态。
0: 而且我觉得其实邱老师他也不是一个个例啊，包括我们东方购我们很多自己的主持人，
1: 对，
0: 我们很多些同事也都在吃这款益生菌，包括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新观众对于我们沪上知名的主持人李强强哥，大家可能会有印象，原来也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做过直播，对不对？
1: 是的，
0: 大家对他你看也很有印象，哎呀原来你看看他这个衬衫，对不对？
1: 对，
0: 包括那个穿的那个裤子比较肥肥

0: 那个休闲裤哦，就感觉很福泰，对不对？因为确实那个，尤其是腰围这圈还特别的明显。
1: 对，
0: 他后来也吃了我们今天节目给大家推荐这款碧艾娜的益生菌，哎呀，那个人那种轻装上阵那种轻盈的感觉，皮带扣都小了好几格。嗯，
1: 对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的健康管理其实要真的用一些好的科技手段。嗯，我们身边很多新的那个高科技的东西应运而生。嗯，但对于我们健康和营养这一块，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发展的。我们既然能识别身体里面某些菌，可能随着我们的饮食状态慢慢变少，才会导致我们身体的能量合成完全逆转。啊，吃再少的东西，它都把它变成产能性的能量性的那个脂肪囤积下来，分解的越来越少。那我们要改变的就是这个起点，要把这个开关打通的话，就把我们缺失的这些好的物质应该要补充起来。
0: 嗯，邱老师，您再给我明确说一下这款益生菌它里面的 BNR17 格式乳杆菌它是干嘛的？我们的新观众，这个益生菌它的专利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大家来看一下。
1: 它的是发明专利是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0: 嗯，而且它是韩国也有发售，在韩国很多渠道都有卖，韩国原装进口过来，一盒30包。
1: 对，
0: 它的这个韩国当地买的话，折合人民币的价格是568元。但是今天你看东方购我们这边的价格，今天我们的单盒装是498元。
1: 对，
0: 就你订购一盒，你说我想吃吃看，直接比韩国当地你代购买回来价格再省70元。嗯，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三盒装是一个爆杀的力度，三盒装不需要1700多元以上，我们只要1168元，足足90包。而且今天你订购这个三盒装，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原来我们常规节目也没有送这么高额的积分的，新观众只要你订购，你会在东方购这边就有一个账户，会有107元的积分返到你账户当中，你以后可以在东方购这边当做同等金额的人民币来消费的。
1: 对，
0: 就你相当于今天买我们三盒装这个碧艾娜的益生菌1061元。
1: 对，
0: 这个价格是之前东方购没怎么出现过的。嗯，而且除以三的话，每一个单盒多少钱？300多块钱。
1: 是的，
0: 但现在我告诉大家，三盒装非常热销，因为我们的老观众都趁您调台过来之前，早就三盒装2组3组这么下单了。嗯，自己吃，中秋送人，应对很多现在贴秋膘呀、胡吃海塞呀、年底聚会吃饭碰头要维持好状态的观众，已经把这个组合多组收入囊中。所以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先下单，跟我们客服讲订购正在直播的三盒装益生菌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先下订单。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郑雪倩。BNR 씨네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 씨와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3: 오나今年嘛稍稍老了老瘦了啊，你讲因为退休了嘛，就讲蹲了屋里向嘛，也不是好像没事体做嘛，也不指望够了嘛，人嘛胖了嘛。肠道嘛，不是最好，对吧？就是讲上了岁数了嘛，就讲不啦注重各种身材了啥。其实对吧，就老影响，不是身材的问题，就讲啊影响侬身体健康，对吧？那么各地方面讲是要注意的。那我自家呢，在了各方面，哎呀，还要重视起来哦。一年前头呢，阿拉新华就同我买搿只产品。就讲妈妈，侬吃吃试试看，一个哦，身材啊各方面就有得变化了了，对吧？我就坚持吃了，气色也好啊，各身体各方面就觉着好像人轻松了哦。的朋友啊，什么小姐妹出去吃饭了，搿对伐？还聚餐了啥？现在再讲，哎呦，侬现在变了年轻了嘛，漂亮了嘛，身材也好了哦。哎呦，我觉着自家好像也自信了，好像哦。搿点呢，我真的要谢谢阿拉幸福哦。人嘛，女人嘛，不管再老再老，还是希望自噶漂亮啊，对吧？变漂亮嘛，才开心的呀，对不啦？那么这开心了嘛，那么心情也好了，对不啦？
4: 我今年56岁了，我以前呢是做幼儿园教师的，可能以前经常跟孩子唱唱跳跳，运动比较多，所以身材基本都是保持在100斤左右。退休之后吧，老是坐在那儿不动，所以我的体重每年以2斤增长的速度。慢慢的，最高到达了111斤，所以呢，我就有点着急。看我身边那些参加走秀的小姐妹，身材那么好，那么漂亮。我一个小姐妹说：“哎，我正好从免税店带回来一个叫碧艾娜的益生菌。”所以呢，我大概是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我就 吃这款产品，哎，到了现在慢慢觉得挺不错的，肚子上的肉也下去了，精气神也上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年龄都不差钱，对吧，也不差时间，缺的就是那个健康，既不用忌口，也不用跑啊跳去特别吃力的锻炼，然后还能够维持我现在的身材，所以我觉得一定要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美丽而加油投资。
2: 안녕하세요비엔나신모델김희선입니다처음모델이됐을때만해도유산균인데다이어트가된다고하는생각도들었어요근데꾸준히먹다보니까장건강은물론이고체지방관리까지잡아주는거예요안먹을이유가없는것같더라고요비엔나신모델이되고지금6년째애용하고있는데요이젠그냥일상이됐어요네물론모델이니까좋게하는말이
0: 겠죠这位就是비안나이선균在韩国那边的代言人韩国的国民女神金喜善我们有很多新观众我想必也是看过金喜善演的很多的一些韩剧对不对包括在亚洲整个的亚洲她的知名度都是非常之高的可能您猜不到50多岁的年纪真的状态非常的好非常的年轻这个不仅我觉得他们得益于自己可能对于自身的要求很严格也很自律之外其实他们也是确实找到了尤其是自己代言的产品对自己状态调整是有很好的帮助的我觉得他们其实韩国很多的一些艺人对于这个身形啊状态他们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韩国而且明星代言产品是很严苛的要试吃过要试用一段很长的时间确实他觉得这个产品好才会接下这个代言
1: 对是的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在注重健康的时候啊就是你光是通过管住嘴迈开腿会发现跟年轻时候完全不一样年轻时候你做到这两点健康饮食哎，你的身形就会很好但是年纪大了之后很多人说连喝凉水身体都会发福然后那个食物的那个就是饮食有的人比如说啊，真的是管控不了自己的这个食欲很多矛盾的问题比如说你要骨骼的好要肌肉状态好多吃点蛋白质吧油脂的摄入又变多了所以这些矛盾我们如何解决就可以通过我们现在比较高的科技状态来解决我们从母乳当中分离出的这个益生菌对于我们的体重管理是有明确的就是它的专利的那我们现在在吃的当中你好好的这个食物当中的这些蛋白质摄取之后接下来它在身体里面不要把它合成太多的能量性的脂肪而且囤积在我们的腰腹部对吧这就要我们身体里面的相应的能量开关是正确的那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这个开关出了问题你再怎么限制你外部的行为可能都没用所以今天您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益生菌就通过四个方面来解决因为它本身就是我们体内该有的而且在我们调控我们能量的合成和分解上面它的代谢物质可以起到作用还能让我们产生食欲饱腹的这个状态另外它里面专门配有的豹外多糖可以在我们摄食的过程当中在肠道里面它就形成一些物质包裹的物质把我们的一些脂质和糖类的物质给它排出体外不被身体吸收所以通过四个方面您摄入的方面就少了分解的方面增多了自然而然无论从体重还是从我们的腰围纬度方面都给你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所以我自己亲身摄食的感受是什么就现在我跟以前吃的比以前吃的要少因为自己会有那种饱的感觉了不会把菜吃到底第二个就是我这个纬度这一块即使多吃两餐也不会因为多吃两餐它一下子膨胀出来这个地方没有那种鼓鼓的感觉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为健康考量我也觉得应该把这件事情坚持下来
0: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也不单单是大家身形上的一个变化它对于你这个健康的维持大家要关注到对不对你可能觉得自己哎，好像肚子很松啊鼓鼓囊囊的但是这个反映出来可能就是你看皮下的或者内部的一些脏器他们这个油脂脂肪这个堆积那很厉害或者我们遍布全身这个血管当中脂质垃圾过多这是危害到我们身体健康的方方面面
1: 对
0: 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可怕的
1: 是的因为我们身体皮囊骨骼空间就这点对吧这点空间本来就留给了我们的内脏然后留给了我们的血管那么我们有适当的脂肪对它施加保护维持体温对吧都是好的但是如果它的数量不断膨胀它跟我们肌肉不一样它的膨胀的体积可以非常大那它挤压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内脏还有我们的血管所以有的人说我堆积在大腿我堆积在臀部那它可能对我们的影响还没那么大但是那里也有丰富的血管对吧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内脏，我们的心肝脾肺肾周围，特别在我们的肚子这一块，嗯，您的肠道、您的肝脏、胰腺，对吧？嗯，都在这个肾脏，都在这个部位。如果这一部分它不断被脂肪清洗、被脂肪挤压的话，那影响就很大了。嗯，所以我们说正常人和我们这些纬度超标的人，您从体型上面就看得出来。嗯，然后你看不出来的是，当我们的体重超重10斤的时候，我们的循环代谢循环就会出问题。嗯，然后超重20斤的时候，您的脏腑可能就会有问题。嗯，如果超重30斤的话，那我们的血压和我们的很多箭头指标就会应运而生，亚健康就会来。还有就是超重40斤，那是我们一定会被你就提醒要去管理的，要一定要想办法让它降下来的。嗯，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的管理，不光是一个外观，而是从我们的健康角度去考量的。
0: 嗯，而且我们为什么说这款益生菌它是在我们今天东方购我们的这个时间段推荐给大家，因为它就是非常非常的明确，它是一款韩国原装进口过来的益生菌，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菌株，就是 BNR17 格氏乳杆菌。大家有没有听到过，在益生菌领域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益生菌的全球知名的供应商的巨头科汉森？嗯，这一款益生菌的菌株就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给到我们这个韩国的这个工厂的，而且是从这个母乳当中来提取的。
1: 对，
0: 一定是要了解这个益生菌它是做什么事情，它是干嘛的。嗯，邱老师您再明确跟我们说一下。哎，
1: 它是分泌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嗯，
0: 它在你身体当中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变化，我们直接通过一个模拟人体内环境的一个油脂和我们这个水在杯子当中的一个实验直观给大家演示。嗯，我们可是直播节目哦，你看一下我们单包100亿的 CFU 的活菌到达你身体当中进入肠道以后，你看看上面这个油脂，而且很快速，它都不是说时间过长。
1: 对，因为它形成的叫胞外多糖，所以这个物质我们身体无法吸收。你看，嗯，这么大一块就被排出体外了。所以你虽然吃了很油的食物，嗯，经过这个胞外多糖，它一部分就没有被身体吸收到。嗯，那潜移默化就是你享受了美食，但是减少了一部分能量的一个摄入。关键还是在身体内部，嗯，因为我们的这个益生菌到了身体里面，它会形成一些短链脂肪酸，刺激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路径。这个代谢路径里面包括让我们脂肪合成减少，让我们的脂肪让我们的能量分解增加。那么这一来一去，你身体里面本来该囤积在我们身体的物质，今天出去的多一点，摄入的少一点，是不是慢慢就趋于一个正常的状态？嗯，还有它可以刺激我们身体有饱食信号，所以无论是大胃王，您吃食物没有节制，它可以让你知道什么时候不要吃了，控制一下。第二个，让很多年纪大了代谢变慢，喝水都会发福的人群，你的代谢路径正常了，那你喝水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不良的结果了。
0: 嗯，现在我们的三盒装备货已经不多了，而且再给大家快速看一下，每天像邱老师就是建议我们是早上空腹来吃一包。嗯，这一包里面你看白白的细密的粉末，微微一点点清甜的这个味道，特别的好吃，你可以直接倒在嘴巴里面吃，或者一点点温水冲调40度以下这个水温很方便，你要带出去小小的一包，对吧？包包里面呀，衣服口袋里面都很方便。今天我们1168元再给大家，我们爆杀节目当中所有新观众订购直接给大家三盒装，不单单是优惠了比外面省536元，还有我们今天送积分呐，不得了，朋友们。
1: 是的，
0: 东方购之前常规节目没有三盒装给大家，嗯，107元的高额积分，所以你只要看这个价格，不用1100多，我们只要1061元，
1: 对，
0: 三盒就属于你了，足足90包。这个如果你跟外面比的话，真的省了600多以上呢。嗯，所以给大家快速送货，而且菌的存活量一包是有到足足100亿，很厉害，很好的益生菌。抢单吧，新观众，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今天先跟我们客服讲家里面的地址，或者你家里面需要几组组数套数，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비엔알신 클래스.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누가 먼저 시작했을까? 에이스 마이크로바이오. 에이스 바이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답은 에이스 바이오만의 특허균주 BNR17. BNR신이 세상의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BNR신 에이스 바이오.
1: 我今年虚岁已经七十岁了，平时工作饮食比较多，肚皮呢跟救生圈一样堵了一圈。穿西装啊，穿了袜子，影响营养。平时呢走路气喘，肠道也不规律，精神状态不好。注意力呢集中不起来。去韩国出差，大韩航空的机场商店都有售卖。 能进大韩航空品牌，绝对是高端的品牌。肚皮小了一圈，穿西装也挨个挺拔了。开会啊，做生意也集中了，走路也有精神了。要保持健康，要长寿，要赚更多的钞票，就是要坚持高端产品的品质，绝对是靠谱，长期吃也放心。
2: 我呢，今年六十五岁了，就讲退休了以后呢，就不大注重自家的身材管理。 就讲饭吃好就坐下来，葛末辰光一长呢，就大腿高头啊，各种肚皮高头啊，就讲搿个脂肪就越积越多，搿人呢就讲整个状态就勿大好，面色嘛老差的，吃眼物事就觉得肚皮胀。屋里向做点事体嘛，就觉得老吃力的，就讲乃末呢，侪后头朋友介绍我呢，就讲吃搿只必安娜的益生菌，葛末我想先了解一下，葛末我就上网查了查。 咁么看下来呢，搿只益生菌呢蛮好，是韩国的知名的高端的益生菌的代表。伊辣辣搿种商超啊，还有搿只免税店，侪有得伊的专柜。咁么我觉着能够进搿专柜，我就是应该讲伊的品质是不容置疑的。整个人呢就讲气色也就好点了。
3: 觉着肚皮高头，哎，大腿高头肉，哎，倒反而是减下去了。大家看有没有跟画面上面这些我们很多一些上海的一些精致太太同龄的一些我们的朋友们？真的，我们感觉如果你身形特别好，对不对？轻装上阵，平时你自己各方面的保养也特别特别的到位，真的有时候就是看不出啊这个年龄在你身上的一个变化。 而且我们也会感觉到说，尤其你比如说从健康的维度来讲，你这个人的这个腰围啊，你其实还是能够反映出你某一程度的这个健康的一个状况。
4: 对，
3: 你内脏的脂肪，你血管的一个健康，包括你这个身体的这个负担，它不是单单只在这个身形和你外观上面的一个健康的指标。
4: 哎，对的。所以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特别讨厌就是这个肚子特别大的这件事儿。他觉得我已经吃得很少了，我控制得非常好，运动每天也都有，但为什么这个？ 到了这个年纪，这个地方的脂肪就很难那个离开。其实是跟我们身体内部的代谢机制有关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吃的再少，它都会把我们仅有的这些物质转化成能量性的脂肪，给你囤积在你的腰腹的这些部位。而这些部位是我们很多脏器在的部位。所以当这些脂肪多，肚子大的时候，第一个你自己觉得体型不好看。 另外一个各方面，你也会觉得就是说不尽如人意。所以我们今天从源头来解决，让我们身体有正常的一个代谢，至少不要让脂肪堆积在这些部位，不要让你的肚子不断的往外鼓，对吧？让你的肚子特别大。那么我们身体里面，当你吃进去的食物，有好的菌群，它生成的这些代谢物质会刺激我们身体的代谢，让你的能量合成少一些，让能量分解的多一些。 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你这里的纬度会变得比较好，所以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每天现在吃饭不再像以前，一定要把菜吃到吃光，盆子见底，我才结束，我现在会有饱腹的感觉。那么还有就是，我在吃的时候，我每天也在量我的体重和我的那个腰围，这些纬度不会因为你吃一次大餐，它一下子飙升很多。 不会每天都往这个方向堆积，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要干预上了年纪的时候干预一些问题，一定要用一些科技的手段。而我们今天的那个方法，就是从身体内部的机制来帮大家解决问题。更何况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当你吃了大餐之后，我们这个益生菌会让你食物当中某一些糖和脂肪，它形成的就是包外多糖会形成一种身体不容易吸收的物质。 然后牢牢地拽住它给排出体外。所以你可以发现，你虽然同样吃了这个大餐，但是在摄入的过程当中，能量型的物质没有以前吸收那么多，这些就是包围多糖把它排出体外的东西。
0: 嗯，
4: 所以这些排除之后，你管住嘴，你减少了多少，在身体里面同样它也在帮你减少摄入。
0: 嗯，
4: 还有就是啊，我们今天这个益生菌是科汉生的那个菌株，
0: 嗯，
4: 有专门的发明专利，发明专利就是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0: 嗯，所以啊，我们的实验对不对展示非常的清楚，我们的专利的每一个字大家也能够理解是什么意思。还有给大家看一下，不仅是邱老师，
4: 嗯，
0: 包括我们东方狗很多我们自己的同事，还有大家熟悉的上海知名的主持人李强，强哥都在吃，还有东方狗这边我们很多很多跟您一样的观众，大家看一下，在我们的官网上面，这个产品也留下了很多的好评。邱老师，我们挑几条给大家来说一下。
4: 啊，
0: 他们是其实有的还像写了小作文一样，
4: 啊，
0: 还都是写的挺长的。
4: 这里要说一下，回国以后发现我们这里也有，对，也在卖，吃了一个月
0: 啊，
4: 腰围两个腰带孔，
0: 啊，
4: 对吧？五斤天池，对吧，啊？然后这里也是有点效果。然后很多人觉得就是费劲的这件事儿，
0: 嗯，
4: 用了它好像特别顺畅。也特别舒服，
0: 嗯。
4: 另外，这里早上，那个肚子平了，他坚持吃，
0: 是。
4: 然后这是女儿给他买的啊，
0: 嗯。
4: 然后呢，他对身体也好，嗯嗯不畅，然后哎，现在通了，吃完三盒还要再买。就我们很多的观众，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不会说不好的东西坚持去吃，对吧？嗯，一定是觉得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或者说确实能看到结果，他才会坚持下来。
0: 对，
4: 所以大家今天是给大家解决一个我们人到中年之后没办法来解决我们身体这个发福的这个问题，堆积不良地方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从身体内部来解决它。
0: 我们的餐盒最后只有两组，因为是爆杀的力度，再给大家额外的，我们有到总共积分是107元。所以新观众您别犹豫，就订购我们这个三盒装，韩国原装进口，零到我们的爆杀的力度，平时你是看不到的，也就今天我们全天，在今天我们周末的力度上面，就这一档节目是给大家这个产品有高额的这个积分，很难得，所以给大家快速送货，选择货到付款，只要跟我们客服讲订购这个产品的三盒装，来电话就可以了，拨线是02151119900。
3: 亲了嘛，碧安娜因为它是母乳提取，韩国原装进口的，它用料呢，很讲究，特别讲究，所以就吃起来也特别放心。饮食的话，就是也不食大鱼大肉的吃，也不是特意的，就是克制，就是正常的。就首先人轻快了，自我感觉像也像回到以前了，就感觉很好的，走路就像风一样，很轻快的。
5: 我呢，今年嘛，66岁了啊，就讲因为退休了嘛，就讲蹲了屋里向嘛，也不是好像没事体做嘛，脂肪多了嘛，人嘛胖了嘛，个肠道嘛不是最好，对吧？就是讲上了岁数了嘛，就讲不拉注重各种身材了啥，其实对吧，老影响。不是身材的问题，就讲影响侬身体健康，对吧？那么各地方面讲是要注意。侬我自家呢，在了各方面，哎呀，还要重视起来哦。一年前头呢，阿拉新华就同我买搿只产品，就讲妈妈侬吃试试看一个哦，身材啊各方面就有得变化了，对吧？我就坚持吃了，气色也好啊，各身体各方面就觉得好人轻松了哦。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7: 善行润无声，
8: 善行润无声，
7: 厚德载万物，
8: 厚德载万物，
9: 善为本。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 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0: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1: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俗话说啊，一阵秋雨一阵凉，今天上海就下雨了，所以明显感觉到说体感是特别凉的。而且每次到了这个每年的秋冬季节，咱们说其实啊，血管的养护就是要提上议程了。当我们说一些血管的常规问题之外，其实让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一直尤为担心和害怕的就是血管当中顽固的血块的这个问题。那咱们怎么样来应对？可以吃点好的纳豆激酶。所以今天我们三生年的日本原装进口过来高 FU 指数的复合的纳豆激酶来了，单包达到了6000 FU， 而且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复合的配方之外，今天咱们这档是爆杀的节目，组合力度特别的划算，还有大组合这样的一盒直接送给大家免费试吃，所以节目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2: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啊，心脑血管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慢性问题，有些人啊20-30年对吧，反反复复身体上不舒服的同时，但有的时候他也会突发一些特别严重的后果，比方说心脏梗掉了，大脑堵掉了，这些情况很多观众会有疑问啊，我这个血管，这些胆固醇也好，这些脂质垃圾也好，它不就是一层油吗？对吧？油，我稍微用点洗洁精，我把那个盆子洗干净就好了。它怎么会把那么宽敞的血管给它堵了呢？刚刚其实娇姐提到一个词语叫血块。其实您现在面临的压高、脂高、糖高，就是我们所说的三高问题，它最终导致你的心脑血管产生问题，甚至造成身体当中这些重大问题的发生，都是因为这个血块的产生。那血块产生了，我们要剖析它的结构。从某种角度来说啊，纳豆激酶就是把这个血块解决掉，把它最外层那层最顽固的堡垒把它瓦解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营养元素。更重要的是，很多时候还说，哎，好像有一个指标我这么多年控制不下来，叫低密度脂蛋白。其实啊，这个指标是我们血管当中的一个高危因素，这个指标越高，意味着你血块的产生、血块的大小其实更加的对你的身体产生更大的威胁。而纳豆激酶除了解决血块现有的，它还可以抑制我们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产生，对你的身体起到一个既把这个原因解决掉，又把这个结果保护好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11: 是的，其实我们很多观众对于这个血管的养护的意识还是比较强的，而我们这个产品它也是原装进口过来的。
12: 是的，
11: 三生年它是个特别一个知名的，也是历史比较悠久做这种好的营养素的品牌，并且这个产品在它的原产国，我们三生年品牌它是纳豆激酶协会的会员单位品牌。因为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可能说纳豆激酶别的产品，包括和这款产品，唯有这款纳豆激酶是在它的原产国品牌是纳豆激酶协会的会员，这点是很权威和专业的。
12: 这里是一份证书，这个证书就是我们的纳豆激酶协会认证的这样一个证书，大家可以看到啊，
11: 是
12: 包括在我们的包装上面，这里有一个 NKA， 这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 UMF 协会丹麦蜂蜜。麦卢卡蜂蜜协会、纳豆激酶协会就是 NKA 的缩写。拿到这个协会的认证，意味着我们纳豆激酶实实在在、真真实实的达到这个含量的同时，也是非常高活性，真正给你的身体带来帮助的。
11: 是。
12: 那反过来说，我们想告诉大家，到底为什么你的身体当中会产生这个血块？压高、脂高、糖高对你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呢？我们来看后面这块图。这是一根血管，观众朋友啊，你平时压力大，压力大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压力大竟然能把那个水管给它挤爆。家里面的压力锅是吧，可以把肉给它炖熟的。那压力一大，你的血管血肉之躯就容易产生伤口。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再注意一个指标，糖高啊，很多观众血里面的糖很高，糖高意味着什么？这个伤口就会扩大，它不容易好，对吧？你把东西进在糖里面，它一定会腐化的特别厉害。最后叫脂高，脂肪多了，整个血管当中胆固醇或者血小板这种东西垃圾多了，血流不畅了，就会往这个地方沉。一个伤口，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形成一个叫自愈机制。观众们，你摔伤以后，哎，除了出血之外，你会发现血马上凝固住了以后，会有一层黏黏的东西，最后这个伤口会结痂。我们的血管内皮也会形成这样一个过程，这个东西叫纤维蛋白。注意啊，我们的血管当中会有纤维蛋白分泌一层网，慢慢慢慢把这些血小板、脂肪归在整个的这样一个伤口的这个地方，形成一个血块。但注意啊，你本身压力还是大的，你的糖分还是多的。甚至你的血管壁是处于潮湿的阶段，所以这个血管的整个一个伤口啊，它会反反复复发作，结果这个血块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观众朋友，你日常感到不舒服，为什么？因为这根血块把这根血管整个的通道堵掉了1/2，那你的氧气就输送不上去，所以你的身体处于一种缺氧状态，你就会感到胸闷、头晕，各种各样感觉到什么，浑身无力。这其实是因为血流不畅。但反过来说，啊，我们知道啊，夏天有的时候你在空调房待久了，出去，哎呦，感觉很热。回到空调房你会打个冷战， 或者你上厕所的时候用力，或者你今天跟别人吵架的时候啊，怒发冲冠，一下子火气大了，这个时候血管产生剧烈的波动，这个血块它就相当于你身体当中积压，它会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在大血管当中它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没事儿，但是有一天哎，它在整个血液循环当中，动脉血管嘛，到了大脑，到了要颈动脉通往大脑的一条主要通道当中，正好卡在这个地方。你想想看，大脑能缺氧吗？大脑能缺血吗？就这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下面的血无法供应到大脑。也有一天，它可能到了我们的心脏附近，在心脏的一根无论是进血还是出血的主动脉当中，这又造成了整个血管的不畅。所以，这归根到底，当我们的身体，当我们的整个血管发生一些突发问题，或者日常影响到你正常的供血情况的，它的实际的那些比较大的障碍物是什么？其实就是血块。所以解决血块问题是让你的血管能够起到一个安全作用，甚至让你的身体能够处于健康状态，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1: 那纳豆激酶就是让大家来应对这方面问题，而且买纳豆激酶它的 FU 的活性指数很关键。咱们今天啊，这一包不是这一盒，这一包一条里面它的 FU 指数就高达到了6000 FU。 有很多可能说他们这种原产国的纳豆激酶2000 FU、3000 FU、4000 FU， 咱们一包就达到了6000 FU。 而且东方购所有产品我们要销售给观众，再要求品牌方再把产品给专业机构第三方再要再去做检测。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我们也非常非常的厉害。
12: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纳豆激酶的这个 FU 就相当于鱼油的 Omega 3的含量，它的 FU 越高，意味着它溶掉那个血块最外层那个纤维蛋白能力就越强，正常情况下我们说4000-5000在日本市场已经算很高了，
11: 没错，
12: 咱们今天皮合身标的是6000，实测直观嘛，这个批次啊全新到货9000 FU， 告诉什么，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哪怕你的血块再厚，对吧，就相当于一个坦克车它的装甲再厚，那个碉堡它的整个钢筋混凝土再厚，我们通过高 FU 的纳豆激酶就能把它击穿，从而把这个血块从外侧把它瓦解掉以后，血管当中的风险就被什么完全解决了。而且这个话啊不是我这边在说，大家看到这本书啊，神奇纳豆激酶当中对血块有个论述，血块是形状为凝胶的纤维蛋白，看上去很像布丁，但实际上却是用镊子夹上去也很难切碎的这个坚硬物质。观众朋友，这四个字看清楚，纤维蛋白，它的外面这个壳很坚硬，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看啊，是被称为纤维蛋白的蛋白质包括血小板和血液凝固形成的，它非常的顽固。但是注意啊，看到直到我们找到了纳豆，发现了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对血块就有了直接和间接的双重溶解作用，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纳豆激酶发挥的是什么超强的溶解血块的能力。
11: 这个我们的专业书籍里面是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的，但是我们今天又单单说它不里面只有纳豆激酶，我们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复合的配方，它的合身其实也印得很清楚，里面除了有到高含量，一包里面我们足足这么多的纳豆激酶，相当于50斤，大约50斤充分发酵纳豆当中提取到纳豆激酶之外，还有什么，我们还有到弹性蛋白肽，还有到生姜粉，还有姜黄，它是啊多重的复合配方，所以帮大家应对不单单是我们的这个血管当中这个血块的问题，
12: 对，
11: 比如说血液那个流速呀，这个血管壁的这个完整的问题，它也能应对。
12: 我们大家强调一下吧，就是在日本啊，纳豆激酶卖得非常的好，我们三生岩为什么？其实因为这个配方当中，首先你有的问题，你现有的血块，我们通过9000 FU 纳豆激酶把它的从外壳破掉以后，解决你现有血块的问题。但很多观众你知道的，你的血管当中普遍产生伤口，你的压高、脂高、糖高不是一次性可以解决的，那怎么办？其实伤口当中它也会产生什么，产生需要修补的材料，弹性蛋白肽就是专门给到我们伤口进行修补的，姜辣素，我们很多啊观众朋友们，马上秋冬季要到了，很多观众去那个专业机构抽血，血都抽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你血管当中你的血都不流了，这个整个血管当中脂质垃圾特别的多，姜辣素大家吃过生姜吧，姜茶一喝完以后，哎呦，心跳加速，对吧，血流加快，这种情况下垃圾就不容易往下沉。还有我们最新添加的姜黄，其实血管当中反复的出现这种伤口就是有一种活火反应，而我们的姜黄就是降低你血管当中活火反应的同时，不让这个伤口继续恶化，不要让这个血块的增长速度变得特别的快，所以它既是解决你现有的问题，也把你未来产生这些啊可能跟你的生命包括对血管产生非常非常大危害的这个血块给它控制住。
11: 在东方购这边我们说纳豆激酶产品除了 FU 指数高，整个的配方这么全的，它的这个配料这么多这么丰富的，我们说东方购这边也极为少见，像三生岩这款的，所以我们今天不仅是个全新升级版的产品， FU 指数高，配方好，而且是原装进口，但是这一盒30包外面价格真的卖得挺贵的。
12: 对，注意啊，全新升级以后一盒的价格759，全部是原装进口的产品，算上去的话差不多要20多块钱一条。但东方购今天第一点咱们把价格打下来，第二点 我们有这个自信，因为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纳豆激酶的认证，我们有整个高含量的 FU， 我们有整个复合配方，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什么？免费试用的机会，您先不管卖多少钱，拿回去一盒好好吃，让你的血管感受到纳豆激酶对你身体的全面的帮助。
11: 是的，大家注意到，我们今天有试吃的是我们的特别爆发呈现的九盒装，就是我们的四盒装是1000元以内，已经比外面省了2000多。但是我们今天爆发的盒数是大组合买八送一，就是原来我告诉大家，不仅是这一盒试吃很少见，我们的爆杀力度价格给大家做到1598，再给高额的积分，相当于1486元。拿九盒，这个性价比是难得出现的。所以它其实啊，如果你算到单盒的话，大组合里面一盒才165元。
12: 对，
11: 老观众如果凑单成功厉害了，单盒才120元左右。你每天吃一条，花了多少钱？4块钱左右。关键你吃没吃过没关系，这一盒价值多少？759元送给你吃，30包。你足足体验一个月，每天吃一条，充分感受了以后，觉得产品好的才留下，不好的话没问题，您付的钱，我们的金额1598如数奉还。
12: 是的，
11: 这哪有什么后顾之忧的？但是品牌方拿出的诚意力度是很足的。
12: 是的，
11: 所以今天赶紧啊，我们原装进口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老观众囤货吧，当做中秋礼物、十一礼物给长辈亲戚，这个产品当下准备好非常的合适，就订购我们的有试吃九盒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新鲜纳豆中黏黏的像拉丝一样的东西中发现了有益于健康的核心物质纳豆激酶。三生盐纳豆激酶，它的特别配方全面呵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含有纳豆激酶含量活性成分更高，特别添加生姜粉和清腔于心脏提取的胶原蛋白肽，全新高含量纳豆激酶值得入手。
1: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2: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1: 啊，
2: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3: 啊，
2: 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4: 那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5: 这是堵了吗？
4: 再看这里，
5: 这个堵得最严重，
4: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瞬间。
6: 已经是有23位观众订购到了，感谢大家。今天除了在东方购置杯有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在看我们的节目之外，我们也欢迎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有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个意识的，而且每年大家到了这个比如说入秋以后，秋冬季节来了，对于这个血管的养护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有一款特别好的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的产品，帮大家来应对血管当中大家很担心的、很害怕的顽固的血块的这个问题。而且产品啊，单包就打到了这么高，合身是6000 FU 这样一个指数哦。那么纳豆激酶其实如果直观的来讲，它到你这个血管当中怎么应对血块的问题，我们在现场直接先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让大家非常明显能够知道这个纳豆激酶啊，就相当于在你这个血管当中，如果血管当中它这个血块，你看它就像你看很顽固的，外面是有一个纤维蛋白网的，你如果说啊这个果冻啊就像血块外面有一个这么坚固的这样一个壳，对不对？你用一些可能说别的一些血管的养护的方式很难去破这个壳，那你应该怎么办？你可以用到你看纳豆激酶，让它把这个血块外面这个纤维蛋白网这个壳给破除掉，给去掉以后，你再吃比如说鱼油呀，或者一些别的一些相应的血管养护的东西，就能够把这个血块里面一些比较不那么严重的问题更加好的去应对了。
7: 对，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先要知道为什么纳豆激酶能溶掉这个血块，因为血块的外侧跟它的内部结构其实不一样，观众们，我们可以理解为最外侧是一层什么，刚刚其实教学说到了叫纤维蛋白，什么意思？其实就是那个痂，观众们能理解吗？你摔伤以后啊，你的伤口有个伤口，你会发现出完血以后会变成黏黏的东西，黏黏的东西这其实是身体的一个自愈机制，就你这个伤口我不能让一直流血嘛，所以你的身体会分泌纤维蛋白，最终形成一个痂。血管刚刚我们说到了分为内膜，内膜就是你最里面的接触血液的那个膜，如果一旦出现伤口，低密度脂蛋白高啊，包括压高、脂高、糖高都会造成这个伤口，这个伤口最后形成这个痂。注意破痂的关键在于一层酶，我们知道纳豆激酶就是这个酶，外面这个纤维蛋白它本质上是一种蛋白，而纳豆激酶本质上是一种什么叫蛋白酶，蛋白酶就是分解蛋白的，它把外面那个壳给去掉，就相当于什么，你打坏人的时候坏人躲到碉堡里，坏人躲到坦克里，你是不是先把那个装甲打掉，你是不是先把那个碉堡外面那个钢筋混凝土打掉以后，里面的那些坏人才能被清除掉，所以这种情况下 纳豆激酶是清除这个血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营养素。
6: 嗯，而且我们要告诉大家，这款产品它也是全新升级的。就原来可能说你没有看过东方购的节目，本来我们的纳豆激酶是什么？是老版本，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是绝对的一个新版本。数据升级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也不是大家原来可能说对于一些纳豆激酶市场3000-4000 FU， 咱们这款直接是啊，盒身就是标注一包就达到了足足6000 FU。而且今天我们新观众拿到的产品还不止，我们还有专业机构给东方购所有的观众再给大家多一重把关，不是盒身怎么印，我们的供应商怎么说，我们就给大家怎么介绍，还要再去做单独额外多一重的检测。
7: 看清楚啊，光什么？这就好像光什么？我们本来就是95鱼油，今天给大家升级，直接升级到98鱼油，什么概念？6000 FU 在日本市场已经非常少了，我们今天升级到多少？9000 FU。一条就能够什么，就能够很好的把你那些可能有些血块，光什么，你外面那个痂不是一年形成的，2年、3年、4年了，痂的壁很厚，这个时候你需要更高的纳豆激酶来什么，来解决问题。关键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含量和配方有多厉害。我们看看前面啊，光什么，首先来看我们今天是复合配方，首先这一盒纳豆激酶，你看市面上面3000-4000，我们等于6000 FU 的同时还加了弹性蛋白肽，给你的血管进行到一个很好的修补，姜黄素本身来说，你血管当中有些活化反应，我们把它给它解决掉的同时，姜辣素增加你血流的数量。而且注意啊，观众们，我们这边一条是9000 FU， 一条9000 FU， 它相当于什么概念？来看一下，日本市场当中4000、3000、2000，那 FU 越高，意味着在你身体当中帮助就越大。我们等于2000的要4条，把3000的3条，4000的 FU 在整个市场当中已经非常少的同时，我们一条等于相当于别人2条还要多的量，
6: 就是它是一个复合配方。
7: 对，
6: 它既有我们重中之重当中我们应对血块问题，破除外面那个纤维蛋白网高 FU 活性指数的纳豆激酶之外，大家看一下我们里面四重配方。我们说血管的养护它是一个多维度的，是一个全面的，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方面，所有咱们今天合身我们的配方配料当中每一个成分大家看一下都有应对的方面。
7: 对，注意啊，现有的血块我们又通过9000 FU， 但是血流慢怎么办？血流慢容易扔，容易倒垃圾啊，姜辣素、姜黄，整个血管当中伤口，大家知道伤口有的时候什么会发什么？发火火，对不对？上火下火啊，有的时候伤口特别疼，它肿起来了，什么原因？好，姜黄，还有伤口本身你需要材料嘛？你看马路上面如果有个坑，你是不是要用沥青把它铺平？好，弹性蛋白肽就是什么？整个把我们伤口修补的一个材料，所以这个配方其实既管现有问题，也把未来可能对血管伤害碰到的一些问题给它解决于无形当中。
6: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看到我们这款产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戏，越是马上秋冬季节天气冷起来，要把它备在身边。尤其我提示啊，已经比如说身体有一些小的情况，对吧，已经有些身体的信号在告诉大家，或者说你已经到了专业机构去做过检查，有些小箭头小指标已经明确告诉你，你的血管当中除了一些常规的日常养护之外，你要应对血块问题，要把纳豆激酶备在身边，每天你就这样的简简单单这样的一包，你心里就很放心了。尤其我们的中老年观众，年纪上去之后，血管当中顽固血块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不能够等到有些什么紧急情况发生了，对吧？中秋聚会吃饭，大家一开心，哎呀一动怒呀，或者早上比如说你这个上厕所的时候用力呀一拧啊一怎么样，让那个血块掉落下来，全身到处游走，万一如果掉落在很多关键的部位、重要的脏器、心脏、大脑那边，后面很多紧急情况、危险情况发生，后果真的不好说。所以我们说什么，要把这种防御防护做在前面，每天来吃上这样的一包。但这个产品我们觉得，其实它也是日本那边价格其实卖得挺贵的。
7: 对，注意啊，759块钱一盒，30条的话，25块钱一条，一条下来一个月是吧？吃完以后感觉性价比还是什么，还是有点低。但反过来说，观众啊，今天东方购物的性价比，我可以说不可能比它再高了。首先，先不要管它卖多少钱，今天现有一盒啊，注意不是一条，我们也是原装进口的，专柜正品，直接拿回去让您吃，吃到底朝天，30条，每天一条，感受一下，哎，整个当低密度脂蛋白被纳豆激酶干预，整个血块被纳豆激酶干预，哪怕它的不是说把它完全消解掉，哪怕它的面积小一点，哎，你想想看啊。整个的路宽了，是不是什么车流就畅了？你整个血流当中血块小了，是不是血流就上去了？大脑就不再缺氧，心脏就不再缺血，身体的感受会完全不同。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感觉好你留下。反过来说，感觉不好， 一包拆开情况下，另外几包没拆，我们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这是我们对产品信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承诺。
6: 没有听错，今天东方购这个产品，你只要订购我们今天特别划算的九盒装的大组合，送一盒给你试吃哦。就你什么都不考虑，打一个电话过来，只要订购这个九盒装，不仅比外面大大的省钱，比东方购本来我们的常规节目再要省400元，而且订购还有额外的积分爆杀送给大家之外，第九盒30条给你吃。充分感受体验以后，你再来决定产品要不要留下。新观众，这真的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小组合我们的四盒装没有试吃，只有大组合九盒装有试吃。所以我告诉你，今天你就脑子里盘一下，你自己、你的长辈、你的兄弟姐妹，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到了这个年岁，你担心血管里面有血块问题的，你就来吃吃看我们这款纳豆激酶，爆杀力度也是平时我们常规节目所见不到的。所以订购哦，我们今天九盒装新鲜批次原装进口给你送货到家，抢试吃名额，我们其实试吃名额老观众啊是抢得很厉害的，备货不多，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用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呀，
0: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2: 专家介绍，纳豆作为一种大豆初级发酵食品，相比于直接食用大豆更有利于人体消化和吸收。它的营养价值除保留了黄豆的营养成分外，还富含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对人体有一定的养生功效和保健作用。其中纳豆激酶就是一种生物活性物质。
1: 那么纳豆激酶呢，实际上是在纳豆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色氨酸蛋白酶。现在的实验研究证实，纳豆激酶可以溶解纤维蛋白原，所以它对于心脑血管是有益处的。
3: 现在我晓得了，老早手指发麻，我现在一发麻我晓得自己要注意了，吃个方面油腻啊啥个么要当心了啊。
4: 老师，侬自己吃过纳豆激酶吗？
3: 吃过啊。
4: 侬哪能晓得纳豆？
3: 啊，是阿拉儿子弄来的。弄了几啊，感觉蛮好啊。
5: 透气一直觉着人吃嘞，真的，我特别现在天冷，我一直坚持吃。咁么我来领小人来，我屋里向领小人烧饭侪胖的，嘛，那儿子讲嘛，侬搿只坚持吃。
6: 啊，大了呀，年纪大了嘛，咁么没办法，破伤血管搞的。之前不是吃桑葚呀，是那个红盒子3000 FU 吧，反正是红盒子，这个来过，搿只是最后一只，吃个辰光感觉到，或者是。不好我就不买了，搿是实事。
7: 这个小阿婆脑门筋引起搿只手，就是头热了。搿只手侬看到？僵了海侬看到伐？
8: 哦，伊啥情况？伊勾了海对伐？
7: 就是热了海啊。是伐？伊是2020年8月份吃的，我给他吃的嘛。哎呦！因为我应该跳上去，我吸气四气。吃好吃吃五气，那都阿拉四个人吃的，我阿拉老婆阿拉爷阿拉娘。
9: 刚才不仅我们东方购物在我们以往节目当中买过这个产品的观众对这个产品的评价都非常的高，尤其画面上面这些情况大家看一下，在各种场合，甚至有些还不什么老年人，甚至有些什么中年人，突然之间好好的一个人倒地，对不对？这种抢救真的是在跟什么？不夸张的说，真的可以说是在跟死神在赛跑哦。这样的一些情况，怎么会让他好好的健康的一个人突然之间血块全身游走，堵在哪个地方？突然之间，你看人就这样子那么的危险。这种紧急情况的发生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谁都猫不准什么时候血块会掉落下来。
10: 对，其实啊，我相信每一个就是倒在那里的人，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变成这个样，
9: 没错，
10: 对不对？但是反过来说，其实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就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血块的产生，其实就是血管当中产生伤口，首先低密度脂蛋白比较高，伤口低密度脂蛋白钻进去了以后，你的身体什么发出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就是结痂。但是你要知道，你身体外面的痂你随随便便可以把它剥掉，但是你血管内皮的痂或者什么，这个东西它很顽固，它本质上是一种蛋白质。很多观众现在有一个疑问，说哎，我平时吃鱼油的，嘉伟，我买你们家鱼油啊，我吃了你们家好多鱼油啊。观众朋友，鱼油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是跟脂肪发生关系，就你血液当中的饱和脂肪它可以解决，但是当这些饱和脂肪它被裹起来，它被什么，它被纤维蛋白包裹起来，那你是不是先要把这个外面这个袋子给它拆了？袋子的外面是一层蛋白质，欧米伽三再厉害，脂肪和蛋白质之间它们没有办法发生化学反应。而这个时候干嘛，你需要有一种酶，我们知道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营养元素都是靠酶代谢的，我们的纳豆激酶本质上就是种蛋白酶，它是干什么的？它能把外面那个纤维蛋白那个块给它溶掉以后，里面那个血块里面的那个物质啊，你通过平时吃欧米伽三也好，平时的各种各样解决方法也好，是能自然而然的把这个什么隐患给它解决掉的。关键啊，其实我们刚刚画面当中看到有位叔叔，他自己本身差不多70岁左右，他的父亲啊90多岁，应该说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但反过来说，大脑当中有个梗到的问题是吗？这个手身上全在那里的，就让他放下去，他放不下去。其实很多观众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在小区当中，有的时候，或者是隔壁邻居也好，或者家里面亲戚朋友也好，或多或少听到过这种事情。昨天人还好好的，突然之间，哪怕人救回来了，人不能走路了，对吧？只能坐轮椅了，人不能讲话了， 或者嘴巴歪掉了，或者以前哎还能打打牌，思路很清楚的，现在话说不出来了，整个大脑反应完完全全就不行了。我告诉大家啊，心脑血管我刚刚说了长二三十年，但是反过来说，有一种问题是很多人都不想看到，但是其实目前啊，我们说生活当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中国2.5亿老年人当中，观众朋友们看一下，4000万人失能。我反过来说，如果是三口之家，这就意味着什么？有1.2亿人，我们中国人正在遭受这个心脑血管后移这个问题的一个发生。什么叫后移问题？我们正常，叔叔阿姨，我现在问你一句，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很多叔叔阿姨说啊，我除了想长寿之外，我希望什么？晚年生活有质量。嗯，哎，我有尊严，哎，我能自己能自理，哎，我能跟什么老伙计、老伙伴一起出去玩一玩、旅旅游，想吃好吃的，我自己可以去吃，我自己可以去买，对吧？我自己手机，我还可以跟家里面的小辈，对吧？小孙子、小孙女，我还能跟他们沟通、交流交流。最近发生什么事情，我还能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注意啊，观众们，心脑血管问题，我刚说严重什么程度？就刚刚躺在地上那些，心脏梗掉了，心脏整个梗掉以后，哪怕你恢复，我告诉你，你的身体机能最起码要老20岁。那大脑梗呢就不用说了，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一旦发生梗阻，脑细胞3分钟之内大量死亡以后，你根本无法再从大脑当中发挥指令，所以你走路也好，讲话也好，正常的思维功能也好，吞咽功能也好，这些都成问题。虽然说我不想，不至于到那个程度，但是我告诉大家，目前我们的整个科学，如果一旦发生这种特别严重的问题，其实是不可逆的。所以大家看到那个专业机构当中都有个叫绿色通道，对吧？一旦发生这样的问题，其实你推进去，你根本不要什么钱啊，什么东西，身份证都不用，直接先给你推进去解决什么？先要把那个块给它拿出来。但反过来说，与其到那个程度，为什么我们在日常保养当中就慢慢的帮我们的血管进行一个很好的天然的清理呢？这靠什么？靠我们今天这个，还是强调啊，这个酶。纳豆激酶，好吧、
9: 而且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年纪还没有很大，我可能说只是什么中年，是不是感觉哎血块这个问题离我很远？我告诉大家非常普遍、而且你身体没有感觉不代表你血管当中没有这个血块的隐患、
10: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2024年啊、离我们很近的一次普查，全国中国现在大概不都13亿人，当中有2.7亿人有动脉血块，而且注意啊，40岁以上已经有40%了。所以你看，其实刚刚画面当中放出来的导演放出来那个VCR当中，很多都是中年人。但是你看啊，五年的时间，40到45，动脉血块查出来已经80%了。到了老年60岁以上，所有的人都有动脉血块，而且集中在哪里？观众朋友，哎，如果是腿上、手上，你说我就算了，对吧？但是反过来说，脑子、颈部是给大脑供血的，心脏、肺。这些地方哪个地方拿出来不都是性命攸关的一件事情？所以血块的产生在你身体当中，其实日常那种缺氧的状态，头晕、胸闷，稍微坐一会儿站起来眼前一黑，这些情况其实都是什么？血块它堵塞了你的重要的这个通道，造成的阻塞以后所身体产生的一个反馈，不重视，继续扩大，继续让它变大，有一天它掉在整个血管当中，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
9: 所以你的这种干预，你这种防范要做在前面，而且我们要了解这个血块的形成，它是跟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个血管内部的一个愈合机制，产生这个纤维蛋白，不断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是它又需要一种很特别的物质，一种酶，去能够把它给破解掉。
10: 对，
9: 那经过科学的研究，而且是非常非常权威透彻的科学研究，怎么样应对这个问题？纳豆。

0: 崇尚那边汉方文化的，平时也在吃纳豆激酶。9000 FU 这个值，观众朋友们，真的，我们开玩笑说，真的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量。因为嘉伟一直跟大家说，日常保养要吃多少，对吧？你没有这个问题，我日常保养我吃多少？2000、3000。但真正要解决问题，我告诉大家，9000 FU 是一个真正把你的血块外面那个壳给它真正去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高的指数。
1: 嗯，其实纳豆激酶按照就是说成熟的市场，它也是 FU 的指数越高，价格越贵。所以其实你像我们什么，哎，单条达到这个 FU 指数，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所有活动你参加完最低能够低至这一包哦，4块钱左右。这外面我告诉你哦，单独它这一盒当中700多的市面价值，一盒是30包，20几块钱一条啊！而且它还不是只有纳豆激酶，大家明白吗？我们合身的侧面还有什么？还有到你看弹性蛋白肽，还有姜黄，还有生姜粉，它是对于这个血管我们是多维度的一个养护。
0: 对，
1: 就是4块钱你买这个单一配方的纳豆激酶，就这个活性指数你都值。但我们还是多维度的多重
0: 全方位的保护。但我想说一句啊，赵姐刚刚反复在讲4块钱，四块钱什么概念？四块钱我们刚说的是打两折，但反过来说，客户啊，你先不用管四块钱，脑子上不要先不用想4块钱，前30天你是0元，0元购，客户啊，你看啊，今天是免费试用一盒，这一盒拿回家，客户啊，你就天天吃，天天吃，吃到底朝天，三条吃完，身体有感觉你留下，身体可能说啊，我主观上面就是我不想要了，我最近就不想要了。好，另外8盒你原封不动打到东方购来一个电话，我们今天的价格一分不少全部退还给大家。注意啊，30年在东方购已经卖了差不多接近8年的时间了，我们一直是做回头客生意的。今天这个批次，而且我告诉大家非常非常新鲜，
1: 是
0: 全部都是今年刚刚空运到货，给到大家更多心脑血管及时的呵护。
1: 今天我们这个爆杀的这个9盒装是平时啊看不到的盒数，平时是没有额外一盒给你试吃的，第9盒是特别加赠，就再多给你700多，而且你吃光吃完对产品不满意，所有你订这个9盒装的钱就是1598全部如数奉还的。
0: 对，看清楚哦，生产日期有多新鲜，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19号，能吃到2029年3月19号，观众啊，今年新批次。为什么？因为老是卖断货，很多网友说啊，我等了你好久了。今天的等待不是白等的啊，观众们，从原来的5000，哎，记得吗？陪伴你很多年，5000 FU 升级到了6000 FU，每一条多1000，那你想想看，一盒要多什么？要多3万。但实际上我们的时间测报告，9000啊，观众们，一盒比原来要多了4万 FU 啊，整个的这样一个 FU 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好吧？
1: 是的，一条就达到这么高的 FU 指数，咱们不是什么，哎，2条、3条或者整盒达到这个 FU 指数，所以我们的数据都是非常非常硬挺的，大家放心订购，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这个爆杀节目的力度平时绝对看不到，所以今天你囤吧，中秋十一送人也可以准备好的礼物，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哦不会动了，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
3: 哆嗦，
2: 突然发现哦的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哎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4: 不受
2: 迈不动步了，或者说走走路，哎怎么跑偏了，
4: 走不了直线了。
2: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哦，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哦，小林你好，但是小，我想说什么来着？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3: 这是堵了吗？
2: 再看这里，
3: 这个堵得最严重，
2: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瞬间。
5: 我老子要逃亡，
3: 人家讲老公吃不着，我想试试看。人家今年的天

0: 小老婆稳定的对吧？一些年一些冷，冷吃老冷的，不是一些头，那些头我真吃不消侬讲。我老早太阳穴我都痛哎，稍微对吧？人家应该冷雨就不来塞，健康第一位呀，现在。
1: 健康真的是第一位的，像我们的观众说的也是特别的好。然后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维护整体身体的健康，我们说你到了这个年龄段，心脑血管问题真的是重中之重。咱们中国人中老年朋友心脑血管问题就是高发，不仅是高发人群，到了这个季节，每年秋冬的时候，大家千千万万要注意。哪怕你今天不购买东方购我们这个产品，都提示大家，秋天到了，天气凉了，你到了后面再到冬天，不仅是一些保暖方面的工作要做好，对吧？日常的饮食，包括现在你想大家贴秋膘，秋冬进补，对不对？你可能很多的一些高盐、高糖、高油、高脂东西吃的很多很多，但是越是这样的一些问题你要应对的情况下，在你血管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可怕，而且可以说它一旦发生，一旦掉落下来，就是非常非常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发生的血块的问题，你要把它提到血管养护的首位来重视它。
2: 对，观众，你现在发现啊，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当中，注意啊，这不是什么水泥管啊，这就是从一些心脑血管的人的身体当中血管当中取出来的血块。哎，你想想看，朋友说，天哪，什么可能胆固醇、甘油三酯怎么可能是这种硬质的东西？我告诉他不是。是因为你的血管当中有伤口了以后啊，我们整个人要把这个伤口给它愈合以后，分泌的一种蛋白质叫纤维蛋白，它把胆固醇，它把那些东西裹在里面，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像水泥管子一样的东西。
1: 嗯，
2: 哥们儿，看这个水泥管子可不可怕？注意，这个水泥管子它本身来说它是分结构的，最外侧其实是一层蛋白质。我们还是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到底为什么你的身体当中会有血块这么吓人的一个东西产生？我们知道人有三高，对吧？很多说来说啊，我两高，我什么糖高，我压高，还有人脂高，我三高都全了。好，压高压力大会让血管产生伤口，对吧？这不用说了，水管都会爆。好，糖高会让这个伤口不断扩大，脂高这个时候这个伤口就很不容易好。注意，这个伤口不好，但你的身体要让它好。为什么？因为你的血管壁不可能永远是出血的状态，就像你一个伤口，观众朋友，你的伤口不可能一直流血，它最后会止血，止血完以后会有个粘液的东西，这就叫自愈机制，这叫纤维蛋白。纤维蛋白会包裹血液当中脂肪、胆固醇、一些血小板，包括凝血酶，最后形成这样一个块块。但注意啊，你外侧的伤口很容易好，为什么？因为你的伤口是干的，但你的血管当中环境很复杂，压高、脂高、糖高还是那么高，还有血管是潮湿的。哎，你伤口上面是不是那个白大褂跟你讲不要碰水，不要碰水？但你的血管壁里面始终是潮湿的，所以这个血块它不断长、不断长、不断长，长到一定阶段以后，你看看正常四车道变成两车道，那就没有足够的血给大脑、给心脏。刚刚我们有位阿姨说，一天到晚头晕头昏，头晕头昏，像吗？像猫困心痒啊，感觉到这个头很胀。为什么？大脑缺氧呀。大脑为什么会缺氧？因为血流上不去，整个路堵掉了以后，只有一点点血能到大脑，所以他的头肯定会晕。好，日常影响你的日常生活，让你感到人很不舒服。但反过来说，今天一激动，一用力，啪，这个血块掉下来，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有一天，它突然之间掉到大脑当中一根颈动脉。我们刚刚看到画面当中，我们导演放了一个 VCR， 对吧？颈动脉那个斑块破裂以后，直接往上走。颈动脉一定是粗的，大脑的动脉一定是细的，粗的动脉里面的一根东西掉下去，在细的动脉当中就会把它完全堵掉。那你想想看，大脑能缺氧吗？好，有一天堵到心脏，刚刚我们前面也放了段 VCR， 很多人突然之间倒地，就直接躺在床 躺在那个地板上，人家给他做那个按压，包括那个呼吸也好。为什么？因为心脏进血出血，只要有一根管子堵掉，心脏能没血吗？没血人马上瘫倒。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这就是危机的地方。无论你日常希望你的身体能够健康，能够更年轻，精气神更好，你要把交通的问题解决，把什么？把这个障碍物给它去掉。哪怕是身体当中碰到的梗啊、阻啊这方面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实质性，就像刚刚那个水泥管道这个东西，把你的血管堵掉了。但是注意啊，这个水泥管道，这个水泥管，它跟我们日常说到的饱和脂肪、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不一样，因为它相当于在外面有一层碉堡啊。坏人进了坦克，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这个坦克摧毁。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要把这个坦克外的装甲给它打掉，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用子弹有用吗？光什么？子弹没有用了。为什么？因为子弹的口径太小。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炮弹。什么是炮弹？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营养元素叫纳豆激酶。它的本质在于这层酶，这层蛋白酶能把外面那个壳的那个纤维蛋白给它瓦解掉以后，这个血块它就什么消灭于无形当中了。
1: 我们其实啊，这样一个就是我们的演示版，其实比较直观让大家看到。我们的权威的书籍当中，如果你对于这个心脑血管问题，你想要有很多的一些专业知识去了解，我们在这本书籍当中就是仔细的来看
2: 一下神奇的纳豆激酶。看一下啊，神奇纳豆激酶，血块是形状为凝胶的纤维蛋白，看上去很像布丁，但实际上却是用镊子夹上去也很难切碎的坚硬物质。 血块是由血液里过剩的被称为纤维蛋白原的蛋白质、血小板跟血液凝固，观众朋友，凝固这句话很重要，凝固结成了一个固态物质。这决定了什么？观众朋友，你看啊，这一点决定了它在人体血管当中的顽固性，决定了一般物质对它无能为力的特点。直到我们找到了纳豆，发现了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对血块有了直接和间接的双重溶解作用。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纳豆激酶发挥的是什么？超强的溶解血块的能力。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一物降一物，对不对？
1: 对，
2: 你这个血块，对吧？虽然你外面有一层壳，但我们也有专业的营养素来把这个壳瓦解掉，给你的血管带来一个更高的一个健康。我们还是现场看一个实验啊。这个果冻，这个果冻大家知道的，果冻外面有一个壳，这个壳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模拟为血块外面那个纤维蛋白那个壳，就是你身体当中结的那个痂。这个痂它的本质是一层蛋白质。
1: 当然大家看到这个，其实要用一些别的一些措施和方法很难把这个壳给破除掉，但是你看纳豆激酶，你相当于把酶啊进入到你身体当中，把外面这个果冻外面这个壳给破除掉以后，后续的你里面的一些血小板呀，别的一些啊，我们这个血块中心位置的一些东西，就用别的措施就比较好应对了。但是你说要把这个壳去破除掉，要靠这个纳豆激酶。
2: 对，注意啊，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说，我到底要吃吗？啊，我需不需要？我告诉大家，60岁以上，几乎所有人，我们刚刚看到报道了，2024年的时候统计，2.7亿人身体上都有动脉血块，60岁以上全有。还有一个，遗传家族史，什么概念？就是你的直系亲当中有这个问题的啊，心脑血管有这个问题的，你要注意了。以往梗过塞过，我告诉大家啊，梗过塞过，你如果现在身体依然还可以，那我告诉你，这其实是上天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能够什么？哎，关心自己心脑血管的健康。还有 CT 发现啊，比方说刚刚看到了那个颈动脉当中堵掉了，堵掉了什么？堵掉千万不要认为是胆固醇什么堵了，就是血块。还有血粘度跟纤维蛋白，这个是你可以去做一个全血报告当中可以查得出来的，这两个指标高，说明身体当中就有血块更多的产生。60岁以上我们刚刚说了，几乎所有人都有。另外我跟大家分享两个例子啊，刚刚我们其实看到一位叔叔70多岁，他父亲大脑梗过以后这个手这样全的嘛，其实后面还有一段，他给他的父亲吃了大概我们3个月的30年的纳豆激酶，他的手自然而然能垂下去了。为什么？其实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观察人正常不就应该这样吗？大脑神经受阻，对不对？那个血块它啃在那个地方，你这个人当然要这个样子，你讲不了话，你走不了路，为什么？无法传输指令。但如果那个血块能溶掉，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很好解决的。另外东方购物，我们以前有位现场导演，他的父亲啊，直接在马路上面心脏发生问题啊，可能到了那个专业机构当中 ICU， 人回来了，但是一直以来这个我们人啊，心脏当中有个叫心衰指数，心衰指数100以下是正常的，他哪怕从那个专业机构回来以后，他那个心衰指数一直没有低于过400，所以家人们很着急啊。当时那个他就问我，他说李总，哎，我一直在吃你们家的辅酶 Q 十跟那个鱼油，我实话实说，他说我吃你们家辅酶 Q 十跟鱼油，为什么我这个心衰指数还是下不来？我说你父亲怎么回事？他说心脏中有个东西，就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东西。那我说你在这两个东西吃的同时，你要把什么？把纳豆激酶配上去，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有这个结果了。我还是强调啊，鱼油跟辅酶 Q 十其实解决的是那个成因，就你为什么会有血块，压高、脂高、糖高嘛。我们的鱼油、我们的欧米伽三是可以解决这个成因的，但反过来说，有了这个血块的问题，你那个块块上面需要纳豆激酶解决。它大概也是应用了大概3个月左右的时间，哎，那个指标就那个我刚说的那个心衰指数，真的是从什么400左右。到了100以下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准。
1: 而且这些例子不是个例哦，大家可以去了解，包括在东方购这边买过我们这款产品的观众，他们是怎么评价的。在我们的官网，在我们的 APP 上面有很多真的也是啊，评价写得非常的全，像小作文一样。但是今天他们看到的价格力度也是比平时常规节目是要划算很多的，所以有很多我们的老观众不需要听我们多讲，就是看组合，看什么时候有什么额外的试吃，看有积分的加赠，爆杀的力度，今天朋友们千万把握住了。产品大家吃起来也很放心，没有嘌呤，没有大豆异黄酮、激素呀、明胶、粘合剂、色素、防腐剂，全部都没有，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所以抢搭我们的九盒装，额外开放一盒免费试吃，这个试吃名额我们也是放送完就截止了，打电话吧。还有高额积分平时也是没有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新鲜纳豆中黏黏的像拉丝一样的东西中发现了有益于健康的核心物质纳豆激酶，三生盐纳豆激酶，它的特别配方全面呵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含有纳豆激酶含量活性成分更高，特别添加生姜粉和清腔于心脏提取的胶原蛋白肽，全新高含量纳豆激酶值得入手。
4: 专家介绍，纳豆作为一种大豆初级发酵食品，相比于直接食用大豆更有利于人体消化和吸收，它的营养价值除保留了黄豆的营养成分外，还富含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对人体有一定的养生功效和保健作用。 其中纳豆激酶就是一种生物活性物质。
5: 那么纳豆激酶呢，实际上是在纳豆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色氨酸蛋白酶。现在的实验研究证实，纳豆激酶可以溶解显微蛋白原，所以它对于心脑血管是有益处的。
6: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5: 对呀，
6: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1: 回顾一下你自己身体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有没有一些身体上面的感觉情况告诉你？朋友们，血管的养护尤其是血块的问题你要重视起来。今天特别的简单，你的担心你的害怕，包括你身边的至亲你的朋友长辈里面发生过这样的问题的，也会让大家敲响警钟，所以把这种高活性的高指数的 FU 的纳豆激酶备在身边。复合的配方，活性指数高，我们的复合配方全面多维度帮大家养护血管。季节也到了，温度也降了，包括你年底呀贴秋膘呀，高油高脂各种饮食习惯，吃饭聚会碰头机会多的，要怎么样我们在无形当中让自己能够来放心，为自己的血管尤其是血块的问题的应对做点什么。这么好的产品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全新升级版本， FU 指数高，而且它是复合配方，并且原装进口过来，力度给到大家比原来我们的八盒装再降400元，第九盒特别在爆杀送给大家免费试吃，还有我们高额的积分，相当于最低能够低至参加完东方购的凑单，一条的价格4块钱左右，性价比极高。这个单价能够买到我们的活性指数这么高，品质这么好，还是它的原产国的纳豆激酶协会的会员单位权威品牌的这种纳豆激酶产品，真的且买且珍惜。我们给大家新鲜批次送货到家，试吃名额不多，每单独订购一组都可以试吃。而且呢，我们今天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跟我们客服讲订购九盒装正在直播的纳豆激酶，可以就是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抢单吧，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21511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好了，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最近几个月呢，大家发现其实装修的热度是非常的高涨，特别是在卫生间，特别是对于马桶的更换，大家说马桶的漏水啊、堵住啊、生锈啊等等，包括新房的装修需要一台好的智能马桶。现在的智能手机、智能的电动窗帘、智能的电视非常的流行，那智能的马桶对吧，我们说脚触感应的电容式的开关、离座的自动冲水，48项功能属于今天的有着150多年的贝朗，今天这台机器带回去，而且独享着我们国家的智能消费补贴，打完折之后大概在2000出头的价格，而且是一价全包包安装，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名额啊先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请到王子好，
2: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很多人说我这个马桶啊，可能用了十几年了，甚至有人说我们家还不止，我家可能20多年了。您去看一下，您的马桶啊，可能都已经什么呢？都上面的整个都已经毛掉了，
1: 对，
2: 整个你擦也擦不干净了，
1: 对，
2: 甚至最重要的是呢，关键是冲马桶不干净，始始终终你的这个卫生间啊，总是觉得有一股臭味道，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换马桶。那现在呢，很多人说我出去旅游，我到5星级宾馆一住，哎呀，那个卫生间啊，走过去，哎呀，人家马桶是好，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而且还有暖水、暖风、暖座圈，全自动的功能，我能不能有？当然可以有。今天贝朗153年的历史啊，给到大家。
1: 对，刚才大刚说了很多功能，我告诉你，今天我背后这张板上有48项功能
2: ，对，
1: 这么多功能。当年我们东方购买智能马桶算便宜的，
2: 对，
1: 对吧？也是开创了电视购物销售智能马桶的先河，也要10000多呢，
2: 是
1: 对吧？那后来价格下来5000-6000，但今天2000出头，你说我原来预算可能就只够买一个普通马桶的啊，
2: 而且功能还没那么多呢。
1: 今天普通马桶就是按键式的，
3: 对，
1: 但我可是智能的，
2: 是吧？
1: 自动翻盖翻圈、离座自动冲水、暖水暖圈、暖风一步到位。好，那既然大家说5星级酒店呢，说这种智能马桶一定是标配了，
2: 那当然了。
1: 好，那我们今天的造型，完全是不甘下风的，
2: 对，
1: 特别漂亮的一个侧脸，包括前脸侧，侧脸看啊，它是不是有点像那种高级游轮的豪华的这种
2: 侧脸？对，这种豪华度啊，都不用多说，一看就知道了。而且大家看上面的马桶的水箱没有了，
1: 没有了。哎，
2: 而且呢，你说很多智能盖板呢，不是也有一个水箱吗？它也没有了，所以整个感觉啊，简洁流畅，
1: 对，
2: 气派尊荣。
1: 原来有这个马桶的水箱，还有智能盖板的水箱，
2: 是
1: 两个一叠之后，你基本上坐就
2: 空间很小了。对不对啊？
1: 对吧？
2: 所以呢，你看啊，它整个流线型的设计非常漂亮啊，
1: 化繁为简，
2: 而且旁边的这个操作面板也没了。
1: 对，以前这个操作面板啊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操作面板，对吧？大家很熟悉了，
2: 对啊，
1: 差不多宽度在5-6公分啊这样的一个宽度，
2: 10公分左右吧。
1: 正好会，你说我卡在家里浴室柜啊、淋浴房啊，对吧？你说这点公分数，我真的就放不下去，
2: 有的就放不下去，就享受不了这个啊冲冲啊洗洗啊这个功能就没有了。
1: 而且它会接水管、接电线、
2: 对，
1: 接那个3插口的插头，所以它其实还会有很多盘根错节的电线。
2: 对，
1: 在卫生间比较潮气、湿度大的情况下，安全隐患是一个，
2: 对，
1: 对吧？然后清理打理起来也是蛮难的一件事儿。
2: 没错，
1: 今天我们这些都化繁为简。你看啊，我们今天这台智能一体机，这个给大家转过来之后，在我们的侧边，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快捷按键。
2: 对，
1: 这些快捷按键，比如说冲水啦，啊，对吧？
2: 臀洗啊，腹洗啊，
1: 哎，
2: 对，完全给大家呢，就通过3个按键，而且这3个按键呢，大家看啊，它完全是跟我们整个侧面它是齐平的，它没有再突出来任何一点点了。所以呢，你哪怕再小的，哪怕贴着墙放，它也不影响它的安装和使用。
1: 还真是，还真是。然后它的水管都是做了隐藏式的一个处理，都走我们的就是背面了，
2: 对，
1: 对吧？不走明线了，
2: 是
1: 对这个你看啊，包括它正脸，对吧？
2: 对，
1: 上面的宽大，下面的收窄收腰，所以它本身不太占地方。
2: 对，
1: 你别看它上面，哎，臀圈它一定要大，
2: 是，
1: 那坐起来更加舒服。但是你落地如果一样大的话，就显得有点占地方了。
2: 对，
1: 对，
2: 甚至我连啊这个洗、冲洗私密部位的这个水啊，我都是经过有过滤棒的，
1: 哎，
2: 啊，这个还是更加的干净和卫生
1: 了。这个都是很标配一个智能化了，因为你想啊，我冲在私密部位上，以前都是自来水，
2: 对，
1: 水箱水。哎呀，水箱水没有清理过，你就
2: 有点嫌弃，对啊，你心里总是有这个疙瘩的啊。
1: 但是我今天过滤之后呢，至少它是干净的，好吧？好，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台智能机，哎，我们叫它全功能，哎，这台机器真的叫全功能，但这个价格你要去买的话， 有可能买到叫轻智能，
2: 对，
1: 它只能是离座自动冲水，但是脚触感应的翻盖翻圈有吧？
2: 对，
1: 未必会
2: 来吧。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我们正常上厕所啊，男士到家第一件事情，来把这个盖子要翻起来，对吧？
1: 用手翻。
2: 第二件事情要把这个座圈翻起来，是吧？上完厕所之后还要按一下冲水按键，那这个三个动作全部要手要接触这个坐便器的。那我现在两手插口袋，我手插口袋了啊，我人过来之后呢，我只要脚走到这旁边，我感应一下。翻盖，来，脚再感应第二下，翻圈。
1: 有，
2: 上完厕所之后呢，我的手不用碰任何按键，
1: 是。
2: 再来一下，落盖落圈自动冲水，
1: 特别好。
2: 你看看，那好多人说为什么要落盖落圈呢？因为你有没有想过啊？大部分的上海家庭上面有一个毛巾架吧？那毛巾架上挂的是不是你的洗脸毛巾啊？那你这个马桶，你有没有想过每次砰一冲的时候，那个水雾夹杂着细菌粘在你的洗脸毛巾上面？
1: 是。
2: 是不是？所以它的设计非常好，落盖落圈，
1: 对，
2: 盖好之后在里面冲，没有细菌再腾起来了。
1: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我们说比较卫生的一个情况。
2: 是。
1: 另外一点就是，你如果说还是有一些朋友会忘记冲，
2: 对，
1: 对吧？你说我今天离开了，好了，马桶在那儿臭着，
2: 对，
1: 对吧？第二个人上去一看，哎呦，这哪能堵啊？
2: 就是干，
1: 对吧？怎么上厕所啊？
2: 哎，
1: 但是我们今天是什么？就离座了，对吧？你洗手，离座离开了，
2: 自动冲。
1: 自己冲
2: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刚才是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的功能。那么现在给大家看的是，就是我们电子盖板的功能。那么首先来说呢，虽然现在是夏天啊，我们说你对这个暖圈的功能要求不高，但是呢，你春天、秋天、冬天啊，你三个季节呢，你可能都还是需要的。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温度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给大家测一下这个温度啊，可能
1: 这是探头没电了
2: 探头没电了，
1: 但是我感觉我用我的体温感觉是要比我的体表温度要热一些的。人的体表温度大概在36度左右，37度左右，对吧？它是要比我体表温度高的。
2: 是，
1: 如果要实测一下温度，应该在37.5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它蛮舒服。你大热天三伏天关掉没问题的。但是刚才说了，春天、秋天、冬天这三个季节，
2: 那是及时雨啊，对不
1: 对？
2: 好，那就冲冲吧，冲一冲啊，
1: 冲了。冲之前啊，我告诉各位，它会先做一次润臂，
2: 对，
1: 也会。

0: 一次喷头清洁，
1: 因为呢，你可能男士和女士啊，你之前他我们都是不一样的，男士男士的喷头，女士女士的这个喷头孔，所以他每次出来都是自我清洁一下，前后位置可以移动。那么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你人坐在那里，它的清洗的面积会增加，对吧？女性的私密部位呢，它用的是更加柔和的这个水柱，那么这样的话呢，更加柔和，范围更大，洗得更干净。
0: 而且跟大家再说一点啊。宽幅是不锈钢的，
1: 对了，
0: 不锈钢它抑制了细菌的滋生，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这个水是经过净化的，
1: 是，
0: 就是它冲到你的屁股上的这个水，它不是用那个水箱里的水直接冲的啊，因为我们在这台机器旁边还给大家装了一个贝朗独有的一个净化装置，
1: 对，
0: 一个过滤棒，
1: 对，
0: 所以它清洁起来，你这个水是特别干净卫生的。
1: 好嘞，好，我把它关了，
0: 关了啊，
1: 来，好了，演示第三项功能，那就是什么呢？
0: 暖风，
1: 暖风功能，暖风烘干呢，这个很需要的啊。那我们暖风烘干功能呢，它先是很人性化的，你看它先把冲一遍啊，为什么冲一遍？你想啊，你上完厕所那下面一大堆是吧，你要是热风吹过来，那这个味道你也受不了，对吧？所以它先把污物冲掉，把这个气味先给它冲掉之后，来，这个时候它风出来了，你看啊，所以你看啊，它的设计非常之合理，先把脏东西冲掉，再把暖风吹出来，哎，让你烘烘干，就非常舒服了，
0: 特别好。哎，当年我们卖一个三温暖的盖板也得2000多块钱，
1: 两千多，对对对，而且即热式的嘛。
0: 但是我今天这个马桶盖不光是三温暖的这个坐便盖板，我还带一个离座自动冲水。
1: 是，
0: 很多人说了，这个冲水的能力效果强不强？哎，我们眼见为实。
1: 好的，那么在考虑这个离座自动冲水之前呢，我们也顺便啊把这个马桶的冲力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那首先来说呢，我拿这个毛笔啊，我刷一点这个颜色上去啊。
0: 为啥刷这个颜色？
1: 因为很多人湿气比较大，那么尤其现在小龙虾呀、冰啤酒啊这样一吃之后呢，哎呀，
0: 挂壁，
1: 你这个冲来冲去冲不干净，对吧？这是第一个情况。那么第二个情况呢，你说哎呦这个量有点大是吧，软软的硬硬的全都有，
0: 这个这一档肠胃不是的问题啊，
1: 哎呀，便秘了，邦邦邦的硬的，好，这个呢软的，而且量呢它还比较大，好，这种情况之下啊，来，
0: 这么多吗？
1: 这么多，好吧，硬的、软的全都有，而且旁边还挂壁了。那我现在人先离开这个座位，你看人离座，
0: 三、二、一，来，
1: 自动冲水。哎，离座自动冲水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很多年纪大的人忘记性比较大了，忘记冲了，哎呦，第二个人去上厕所的时候就要埋怨了，就要吵架了，你怎么忘记冲了呀，这个味道我怎么受得了呀，家里面卫生间总是有一股味道，对不对
0: 啊？你看啊，刚才我们的演示的这个数量还不少呢，
1: 是
0: 轻的、重的，然后材质还有软的、硬的，
1: 对，
0: 对吧，一气而下，对吧，全都冲得干净，
1: 对，
0: 冲干净了还不算，我还省水，
1: 对，我们这款呢，我们这个是叫一级水效。什么叫一级水效呢？我们正常家庭里面冲啊，一次大冲小冲它是不分的，差不多就是6升水。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大冲只有5升，小冲呢只有3.5升。你要知道这个是省的非常少，小冲只有三点，小冲3.5升，大冲也只有5升。你想你这样每次省下来的水啊，小号你每天14好了，你省多少水啊？
0: 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啊，哎，我今天也没有大小冲的按键啊，我怎么来区别？它是根据你落座时间，
1: 对，
0: 基本上男士的小号99.9%都是小冲吧，
1: 对，1分钟以内，
0: 对吧？
1: 对对对，啊，
0: 所以而且这个水效标识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在这里，来，我们说家电它有那种啊节能标识啊，对吧？我们有水效
1: 一级水效，所以我们才能够享受国家补贴、消费补贴啊。
0: 是的，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所有的功能啊。我们这个机器旁边是有着快捷按键，当然你说我想更加享受一下它的舒适的便利程度，我还有着各种48项功能，全都在这个白色的遥控面板上面，对吧？比如说像我们的冲水和停止是一个按键，这个很人性化。然后再来，我是臀部清洗。我是女性私密部位的清洗，我是暖风烘干，对吧？我座圈温度、水的温度、水流模式，通通可以调整。小夜灯，所以把它变成文字来叙述的话，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张，罗列了整整48项的功能。你说光，哎，智能化的科技，脚触感应的翻盖和翻圈，男士要做到这一步，对吧？好，再来。脚触感应的冲水，离座自动冲，哎，这是不是智能化的设备？
1: 对。
0: 而为了这个智能化设备，我给你配的是智能的冲洗分离，就是冲污物的水 和你冲在私密部位上的水，它是两路水，
1: 对，完全不交叉，
0: 对吧？哎，
1: 更符合咱们上海啊阿姨们的爱干净、爱卫生的这个好习惯啊。
0: 然后大小冲还给你做到根据落座时间的长短，给你区分小冲只有3.5，哎，这个好像是最少的一个，
1: 最少了，没有比它更少了啊，
0: 省水啊，
1: 对，省水，小冲一次3.5升，
0: 省了你以前
1: 一次6升。像差不多就省了2.5升啊，
0: 以前
1: 厉害的，
0: 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对吧？可能为了省水，拿一盆洗澡水去接，接完之后再去倒冲厕所。
1: 嗯，不
0: 那一盆水，可比这3.5升要多吧？
1: 是是，
0: 咱们今天来小冲3.5升，大冲也不过就4.8升，
1: 对
0: 对吧？好，接下来所有的一些设备是我们的一些高端的人性化的一些智能设备，对吧？即热式的盖板、座圈的加热、臀部的清洗、暖风烘干，还有移动清洗，
1: 对。
0: 对吧？它可以前后宽幅移动。
1: 对，哦，人不动水动。哎，
0: 冲射的面积会更大一些。
1: 对，
0: 然后4G温感，快捷键的一个侧边按键等等，甚至还有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冷热按摩，对吧？然后 IPX4级防水，对吧？低压保护、漏电保护、泄压保护等等等等，总共反正是有着林林总总48项。好，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在门店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贝朗啊，
1: 对。
0: 百年的工厂，
1: 是
0: 1873年成立，到今年应该就是
1: 153年
0: 的时间了，好吧？好，门店的官方售价是
1: 6999，差1块钱7000，因为它48项功能。
0: 常规促销价格是
1: 2799。
0: 今天啊，一级水效
1: 是
0: 消费补贴打了一个85折，
1: 对，
0: 打掉将近420啊，到手价格多少钱？
1: 2379块1.5毛，有零有整，对，
0: 精确到位了，
1: 对，
0: 就差不多就2780这个价格，好吧？好，
1: 2380啊，
0: 2380，对不起，2380。好，2380，我再次强调一下，这是一台全功能的，
1: 是
0: 没有短板的机器。
1: 对，
0: 暖水、暖圈、暖风，离座自动冲、自动翻盖、自动翻圈，足足有48项功能全在上面。
1: 是，
0: 好吧？但有的人说了，我既然是我2799，我享受15%的折扣啊，怎么享受啊？
1: 对，因为考虑到很多年纪大的人呢，手机操作呀，包括他这个领券呢，他确实不是太熟练，也怕你损失了这419块钱，所以呢，我们来帮助你啊。首先，你今天不用付钱，券到付款，你只需要订购锁定在本档节目的锁定名额，券配送的方式到您家。然后呢，拿好券之后呢，咱们专人上门，手机付款银闪付啊。这个时候你看清楚了，我们支付的时候呢，你直接就付2379块1.5毛，我们会立帮你当时就减掉了我们的15%的国补，419块8.5毛，所以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就看你最终付多少，如果他还是付2799的，那你就不用付了，
0: 你高于这个价格，
1: 对，你高于这个价，你可以把它截图截下来啊，我留点时间给你截图。然后呢，我们整个国补的产品啊，需要在2026年12月31号前呢完成送货就可以了，到现在呢还有半年的时间啊，所以呢，不需要你自己啊再去手机领啊，怎么弄啊弄半天。
0: 新房的装修想定的话，也可以存储半年，
1: 完全没问题，完全没问题。而且今天呢，我们还送给大家呢是范娜的新疆棉的床上用品全棉4件套啊，这个呢也是价值698块钱啊，这个呢下次可能就不一定送了，也是我们年终大促的给大家的一个加赠。
0: 领完券之后，我们的流程是什么呢？
1: 好，我们首先啊，领完券之后，咱们约定时间免费的送货啊，然后呢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那有人说了，这个送货有的时候他先送过来，我再上安装再来一批人，我是不是要等他两次啊？一般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你看，送货安装同一天完成，同一批人就送货安装一起帮你完成了。安装有效期我们到12月31号。
0: 关键我们的价格不是2799，是2799再打85折，是每个人都能领都能享受。
1: 2379，
0: 我们是包交包会的，
1: 对，
0: 也就是上门之后会有一个人专门帮你领券，只要你高于这个价格不要付钱了，
1: 保证领到，好吧？保证领到，如果领不到不要付钱。
0: 对，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这是智能的贝朗一体机啊，自动翻盖、自动翻圈、离座、自动冲水。我觉得现代化的卫生间啊，其实一台智能马桶是标配了，对吧？我们以前说智能马桶价格真的是蛮高的，
1: 对，
0: 万把块钱接近万元，
1: 对。所以呢，但是呢，我们想啊，这也是一种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尤其是你花了钱是吧，一两千块钱五星级宾馆住一晚上，除了它很好的环境之外呢，它的一些硬装它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马桶啊，一般五星级马桶现在标配的可能都是啊我们的全智能的这个马桶翻盖啊、翻圈呐、包括啊暖风啊、暖水啊这些功能呢，其实它都有，所以好多人呢都是旅游住宿过之后觉得，哎呀，我家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享受啊每天五星级宾馆的上厕所的这个感受，对吧？现在你看看我们真的中国工业啊确确实实它的发展的非常迅速，也卷得很厉害，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价格做到呢平常百姓家，
0: 今天每个人都能享受15%的国补，
1: 可以啊，我们都可以享受国补，因为我们是一级水校
0: 啊，
1: 那正好在国补的范围当中，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省了将近420块钱，你不要小看啊。
0: 怎么省啊？
1: 哎，我们就是领券嘛，对吧？那你说我不会领怎么办？没关系的，咱们呢是专人上门帮你来领券，这个券呢领好之后呢，直接给你减了将近420块钱，你就按照减好之后的钱来支付就可以了，如果高于这个价格您完全可以不用支付了。
0: 我相信啊，很多人都说，哎呦，这个很好，对吧？老人家哪怕说子女不在身边，
1: 对，
0: 我们都可以让老人家有人帮忙。
1: 对，
0: 那你说实在是我想给父母直接来操作，可不可以？也没问题。云闪付，我也有，大纲也有，
1: 对，
0: 对吧？云闪付点开之后，它有一个线下家电即时摇号，点进去，每个人都能中。每个人都能中的，我已经领过好几次了
1: 啊，
0: 就是不同的品类它能领一次，
1: 对，
0: 对吧？比如说你手机手表各算一次，各算一次，那你像这种智能家电也算一次，
1: 对，
0: 所以领完券之后直接打15%的85折折扣，好不好？所以每个人都能享受啊，不是说我今天要等等摇号能不能摇中，对吧？
1: 对，
0: 来，每个人100%中奖啊，这是一个，
1: 这个呢完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你只要下单一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400多块钱保证帮你省下来。
0: 而且很多人说，那这个智能机老人家用起来方不方便啊？
1: 那肯定方便呀，全程不用你动手了呀，对吧？以前你说你盖子还要翻一翻吧，你再怎么样的你还得弯个腰吧，
0: 但我怎么样让它做到自己翻盖呢？
1: 啊，我们在这个落地的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电容式的感应区，你只要人走过去，你的脚总会是站在地方的呀，你把这个脚往这个地方稍微的靠近一点，它就翻盖了，再靠一次它就翻圈了，把脚再靠一次它就小号自动冲水了，所以你看全程手不用触碰任何的按键，而且呢你的腰也不用弯下来，就是更让我们啊上厕所的时候更加的省心省力，也更加的卫生干净。
0: 你要给老人家来定的话，各位放心啊，为啥？就是大家会说这个东西它要比原来红外线感应来得更灵敏，
1: 对，
0: 就是在这里靠近大纲这边，
1: 是吗？就这个地方，
0: 就这个地方，
1: 你看这里它有一个红，就是我们的感应区，
0: 感应区
1: 以前呢是红外线的，现在是电容感应区。
0: 对，
1: 这个感应区呢，你只要过去，哎，你看一下，
0: 一下
1: 我比如说我手搭一下，你看，喏，翻盖了，
0: 翻了，
1: 喏，你比如说再搭一下
0: 啊，
1: 翻圈。当然你上厕所的时候，我不可能弯腰，我就这样人过来，是吧？
0: 上厕所的时候就是
1: 我就这样感应一下，
0: 落地的，你看
1: 它落地的，啊，我再按一下，它是落盖落圈再冲水，你看里面有冲水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为什么要落盖？因为落了盖之后呢，它这个再冲水啊，这个水汽它就不会啊喷上来，这个水汽呢往往夹杂着细菌，而我们上面基本上都是马桶上面有一个毛巾架挂了毛巾的，
0: 对，
1: 这样就更卫生了。
0: 爱干净的朋友可以找到它，然后呢我们今天是智能化的忘记冲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它自己落盖子
1: 啊。
0: 给大家总结一下，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包括贝朗其他的这种系列产品的一些特点和优势。第一个，电容式，所以很多老人家说，哎呦，不会用是不是很得贴着很紧？不需要的，
1: 不需要，
0: 只要再
1: 靠近就行，
0: 靠近它就可以。
1: 哎，但是它跟以前的那个远红外那不一样，那个太灵敏了，你稍微走过去，人还没靠近，它就啪翻起来了，有的时候吓一跳。
0: 手机叫电容屏，
1: 对，电容屏，
0: 电容屏灵敏度也很高，
1: 对，
0: 但也不至于说我稍微掉根头发丝它就会，
1: 对，它就反应了，
0: 没有
1: 啊，不会的。
0: 好，我们说电容的这种叫出感应。
1: 对，
0: 第二个。冲洗叫分离双水，
1: 这个特别好啊，因为很多人担心，哎呦，你说你这个又是
2: 冲这个大号的，哎，然后呢一会儿又来洗我的屁屁的，嗯，那到底这个干净不干净啊？我跟你讲，冲大号的、冲小号的，它是专门的冲马桶的那一路水，还有是什么呢？清洁清洗的一路水，完全水路分开，嗯，而且我们在清洗的那一路的前端还给你装了一个过滤器，过滤棒，
0: 干净到家，
2: 那就干净到家了，
0: 干净到家了，
2: 对不对啊？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啊。
0: 自动识别大小冲，就根据你落座时间，哎，男士就是小冲呀，
2: 对，啊，
0: 小号嘛就是小冲，就
2: 是
0: 那十几秒钟的事情，哎，对吧？来，嗯，而且它小冲多少时间啊？多少升啊？
2: 对，
0: 3.5升啊。
2: 对呀，啊，这个确确实实是非常省水啊，哎，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达到了一级水效，非常省水的一个概念了，啊。
0: 这个水温、风温、四季节能温感，
2: 对，
0: 好吧，好。还是说到这个价格，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这个价格，嗯，来，价格是王道，嗯，每个人，对吧？我们都能领券，消费补贴15%，
2: 对，
0: 打了85折啊，每个人省420块钱，
2: 这个难得的。
0: 没有云闪付的朋友，哦，我们有人专门上门帮你领。
2: 对，
0: 你说已经有了，那就赶紧替父母先把它及时摇号，直接点进去，
2: 对，
0: 就能享受85折，到手价格2380，
2: 差420来将近。
0: 哎，2300多，原来你的预算是买一个普通马桶吧？啊，哎，大小冲啊，有按键呀，啊，容易什么生锈啊，那绳儿还会掉啊，嗯，还有个高大的水箱，马箱也不好看，对吧？我告诉你，今天这台智能机也就2300多。
2: 对呀，啊，你其实说句实话，正常你买个马桶的价格，你把智能一体机买回去了，
0: 是。
2: 今天怎么来定啊？今天呢，其实不用花钱，咱们就劝到付款，嗯，好不好？劝到付款，你今天就是在直播当中就定一个名额就可以了。劝到要配到你家之后呢，我们再好专人上门来手机付款，用的是银闪付。你不用管他怎么付，你不用管，我也不用搞得那么复杂，我只需要记得我到时候最终实际支付了2379.15元，而不是2799，好吧？我真的就给你省了419块多，哎，这个你把它截图截下来，你到时候你只付这个，多一分你就不要付，对吧？包括我们整个产品，它是在12月31号之前完成送货就可以了。
0: 这个每个人都能领奖，
2: 对，
0: 每个人都能领这个15%的补贴，嗯，多好的事儿，省了400多，这个还真的不是一般的这种消费补贴了，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项政策，嗯，好吧。然后再来这台机器的外观，你看侧脸是不是非常磅礴有力，
2: 对，
0: 正脸是不是特别高大上，
2: 对，
0: 对吧，
2: 优雅，而且呢它给人这种非常气派和现代的感觉，
0: 宽大的座圈是让你如厕很舒服，嗯，但是底下做了一定的收腰，就是落地不占地方，哎，
2: 为什么一块瓷砖就差不多了，
0: 本来就不大，嗯，对吧，你说再大一个很笨笨重重的一台机器，看上去又得，嗯，对吧，绕着走，
2: 对
0: 吧，走路也不方便，然后又占地方，哎，我做了一个收腰，然后再来看，你看它是一级水效，
2: 是
0: 因为一级水效，所以才能够享受85%的折扣啊。
2: 对，一级水效就意味着什么？哦，小冲一次才3.5升，哎，你原来冲一次要6升水，嗯，你看你就每冲一次省了2.5升水。
0: 是是是，然后再来看，我们以前说这种普通的马桶，它还有一个水箱蛮大的，
2: 对，
0: 蛮高的。我们有吗？
2: 没了，
0: 没有了，啊，对吧？但是我们冲力一点都不少啊。
2: 对，我们把这个水箱下置了啊。我们的，啊，我们这个其实这个马桶好在什么地方？它是有水箱在下面。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三温暖盖板本身还配一个水箱的，嗯，这个水箱也没有了。
2: 也是，对，也给你省掉了，
0: 也给大家省掉了，嗯。然后旁边不，大家会说，哎呦，那你以前那个盖板旁边不是有个操作面板吗？嗯，来，你看。7-8公分、10公分这么一个宽度，你说以前占地方吗？哎，多多少少还是占点地方的啊，放不进去也有可能的。但我今天来。全部省掉了，
2: 对，
0: 我都有一个智能的遥控按键，它可以拿在手上，也可以挂在墙上，嗯，你看像这样，对吧，挂在墙上都没问题。好，那说一千道一万，这台机器多智能啊，哎，我们先来操作演示一番，好吧。
2: 好的，你的手再也不用触碰任何的地方，手插口袋，你只要走过来，走到马桶旁边，把这个脚放在这个脑感应区，感应一下，翻盖，
0: 自动翻盖，
2: 来吧，男士女士就这样上厕所了，男士再来翻个圈的，对吧？来，再自动翻圈。那上完厕所之后，不要小号冲一下吗？啊，也不用再按按键了，再来感应一下，它落盖落圈再能自动冲水。
0: 3.5升，
2: 才用了3.5升水，
0: 对吧？
2: 冲得又干净又省水，对吧？哇，
0: 真的好，哎，真的好。然后再来给大家操作几个演示啊，嗯，我们说第一个。
2: 对，
0: 除了自动翻盖翻圈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三温暖的盖板，
2: 对，
0: 暖座圈、暖水流、暖风烘干。嗯，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暖座圈，刚才已经测过温度了，差不多在37-8度左右啊。
2: 是，
0: 然后再来我们的水流，你看，哎，水流也是暖的啊。
2: 是
0: 啊，
2: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呢，你就不用担心啊，它这个到底是，哎，你说它这个热冷不冷呀，水冰不冰呀，完全不会的啊。好，我们可以给你来测一下，
0: 有温度了吗？
2: 这个温度，那。
3: 33.4度，
2: 那这个就非常舒服了，对吧？它不是凉水，包括坐圈，我现在也把它开在那儿的啊，也给大家测一下。33.6，对吧？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夏天你可以把它关了，但是春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有暖座圈跟没暖座圈，你的感受是天壤之别。
0: 我们的座圈温度、水的温度，包括它吹出来的风温，都是可以调节的。
2: 对，
0: 都是可以调节的，好吧？好，不锈钢的喷头，男女分开的喷射方式，
2: 对，前后移动，
0: 好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暖风烘干，
2: 是
0: 暖风烘干啊。它特别好的功能是在于，它在烘之前把你的污物，对吧，
2: 冲掉，
0: 除了大号小号的污先给你冲掉，
2: 冲掉之后再来吹风，哎，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这个风啊，它就不会夹杂着一股味道，所以这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计。
0: 好的，关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作为一个智能马桶，它本身的冲力是不是强？有的人说，哎呦，智能马桶是不是一个样子货？哎，真的要它，很重要的时候，对吧？比如说排泄量比较大，
2: 对，
0: 比如说我有点
2: 这个是比较厉害了啊，
0: 痰湿体质，我排泄物有点挂壁，这种情况。会不会冲不干净啊？
2: 来吧，那我们就来看啊。首先黏黏腻腻的啊，这个就是挺恶心的，也冲来冲去冲不干净。第二呢，如果说有便秘的，那前面像羊粪蛋子一样的棒棒硬的，是吧？那有人说我昨天吃多了，有点软和了，而且呢啪啦啪啦量也很大的，那现在你看一下冲不冲得干净。我呢也不用手按键，直接人走开，离座自动冲水
0: 啊，
2: 能自动冲呀。
0: 对，
2: 你人走开它就自动冲，
0: 所以小朋友啊，有的时候真的会忘记冲，
2: 他忙着要去玩，哎，你知道吗？上完厕所，哎呀，快递就不行了。
0: 对呀，
2: 哎呦，交给老宁，对吧？他这个忘记性啊比较大了，老是忘记冲，哎呦，后面的人就觉得很头大了，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有着48项零零总总的功能，这说明我们这台机器真正的全自动全功能。然后它作为智能化的一些功能上面有智能的脚杆翻盖翻圈。冲水自动冲，好吧，智能化。然后再来，我们人性化的设置是什么？即热式的盖板加热，对吧？即热式出水啊，即热式出水，只要你人不离座，源源不断的都是热水出来，不会说我今天储热式的啊，一段热水过去，剩下的都是冷水，不是的，好吧？然后再来，坐圈加热、臀部清洗、女性清洗、暖风烘干、儿童清洗、移动清洗。你看啊，它的档位调节很多，水压可以调。水温可以调，风温可以调，坐温也可以调，啊，这个已经很全了。
2: 那当然非常精细
0: 了，好吧，这个配的真的很全了。
2: 啊，对。
0: 然后柔光小夜灯，半夜三更你要上个厕所的，只要一打开自动翻盖，它就小夜灯开起来了。
2: 对。
0: 你就对得准，
2: 不用开大灯，而且呢，你也不会把自己的睡意给搅醒。
0: 然后再来前置过滤器，这个很重要，就是冲到你的私密部位上的那些水流，不再像以前早期的那种老款机器，
2: 对，
0: 用的是自来水，不是的。
2: 啊，81位顾客已经订购了，
0: 哎，
2: 今天购买的速度非常快啊。
0: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可以独享85折的折扣。
2: 对，
0: 好吧，每个人都能享受吗？
2: 都能享受的啊。
0: 啊，
2: 我们首先来说呢，这个价格呢，如果到门店去买的话呢，6999。
0: 基本上官方售价就是这个价格，
2: 是
0: 6999，
2: 差1块钱7000嘛。
0: 你就算官方售价打85折，省掉15%，
2: 对啊，
0: 对吧？你想想看也是多少？
2: 差不多也要花到5000多块钱。
0: 5000多块钱，
2: 对，5000多块钱。
0: 好，我们今天是2799打85折，省掉420块钱。
2: 是，
0: 哎，到手价格2380。
2: 对，你就记住这个价格，
0: 哎，
2: 你不要管2700多、6000多，这个事情已经现在跟你没关系了。
0: 是，
2: 因为我们现在东方购物享受，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它有国补啊，消费补贴。那你怎么办呢？今天不花钱，今天就是定一个锁定一个补贴名额，然后券配送。啊，到您家专门有人的帮你来操作手机付款，包括银闪付，对吧？你只要记得你最终付了2379.15块就对了，超过这个价格的你不要付，那就行了嘛，对吧？至于他怎么帮你领，你不用管他，因为你自己可能不一定会操作。那么我们的时间要求呢，只要你在12月31号之前送货完成就可以了。至于说后面的服务，你放心，全部都是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全免费，而且送货跟安装是同一天完成啊。至于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福利，一定要给大家说清楚啊，我们是富安娜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床单被套全都给它配齐了啊，这个呢就给大家是698块钱的专柜价格。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这台机器确确实实几乎是没有短板了。
2: 对
0: 啊，一步到位的选择，可以再用上个10年，
2: 没问题，
0: 没问题，好吧，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好的，现在订购速度真的很快啊，大家也是听懂了看明白了，觉得这台机器确确实实是值得你入手的，
1: 对
0: 对吧？因为我们说以前这个价格确确实实六七千块钱，大家有点望而却步，确实价格很高，更早的时候还更高呢，
1: 对，上万块钱呢，
0: 对吧、嗯、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是2799，再打85折，
1: 哎呦，这个厉害了，才2300多块钱。
0: 对，
1: 而且这个价格呢，我们是一价全包了、嗯、包括了送货，包括了拆旧，包括了安装。那而且呢，这个价格我说句实话，它享受的却是48项功能。嗯，这个呢，我们说，如果说啊，你家里面马桶刚刚买的，那完全不用考虑。嗯、但是如果说您家里的马桶超过10年、超过15年了，好多马桶呢都已经冲不干净了，很多马桶的擦也擦不干净了，还有很多人说我家就没有那个洗洗刷刷冲冲的这个功能的。那我告诉你，今天趁我们有国补优惠的这个机会啊，而且2300多块钱，你不是买一个普通马桶，是48项功能的全智能马桶。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功能确确实实每个人日常生活都要用得到、
1: 啊、对，
0: 上厕所你以前手动翻盖，我是自动翻盖、
1: 啊、对，
0: 以前是手动是按那个按键，我今天是离座自动冲，
1: 你哪怕上厕所小冲你也花到6升水，
0: 我们今天
1: 3.5升水，你省不省省的水费不是你自己的吗？
0: 最早的盖板，包括前2年盖板，它冲的水还是1路水
1: 啊，对，
0: 我是2路水，我还带了一个
1: 过滤棒，对
0: 啊，这多好呀。
1: 对啊，所以冲洗私密部位的你再也不用担心了，因为上海很多我们的阿姨啊，我们的阿妈妈呀，她非常讲究卫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但是很多设备她做不到，我们这个设备就配合你的好习惯。
0: 2000多块钱你就买一个普通马桶的价格，今天是智能一体机带回去、哎、很多人说哎呦，给爸妈用，给年纪大一点的人用，会不会用啊？他以为我都有哪能呗，
1: 哎呦，哥哥比侬手按按键，他连按键都不需要用。
0: 我告诉你，你会用遥控器吧？遥控器
1: 对对对，
0: 遥控开关，遥控你的空调电视，一样用它，它甚至要比你用手机来的更方便。
1: 对，
0: 手机你还要记密码，哎啊、等等，都要打开等等。我这个只要靠近它，我们再去大概来演示一下。
1: 好嘞，你看啊，手不用碰什么翻盖呀、啊、翻圈啊，你手脏不脏啊？你也用，我也用。
0: 对啊，
1: 我现在手插口袋，哎、然后呢，人走过去。当然了，它现在它其实是落地的
0: 啊，落地。
1: 我们只是让它抬高、啊，让你看得更加清楚啊。我脚感应一下，
0: 哎，自动翻盖，
1: 好吧。
0: 自动翻圈，
1: 男士在上厕所把圈翻开，自动的
0: 上完厕所了，
1: 上完厕所再来一下，落圈落盖加上自动冲水，而且这个冲水它只用了3.5升，是一级水效。
0: 就我们自己平时使用下来的习惯是这样的，大纲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特地去点了一下那个电容式的感应区，在这里、
1: 啊、对，
0: 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哦，那就这个位置，
0: 就这个位置，看好了，就这个位置、嗯、啊，这里，
1: 对，侧面啊，就这个位置、
0: 嗯。但是你在日常使用，只要你能在吐啊。对吧？或者你下
1: 面
0: 是光脚、
1: 哎，
0: 只要你靠近它，
1: 对，
0: 它自己会打开的。
1: 是，
0: 你不用担心，哪怕你上完厕所了、哎，它也会自己关盖子，自己冲。它只要关上盖子，就自己冲水了。
1: 是，
0: 特别智能，好吧？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台机器还有什么功能啊？嗯，来。三温暖盖板啊，
1: 对，首先啊，我们说这个温暖的这件事情啊，我们以前马桶，你说，到了冬天，你是不是要套个什么马桶套子呀？为什么呀？冰冰冷的你受不了呀？但是你看我的这个温度，给大家看一下啊，嗯、这个温度来测一下、
0: 啊，
1: 你看大概是，来我来测一下啊，能，32.6度，对吧？那这个温度就可以了。你甚至夏天你就把它关掉，对吧？那就完全没问题。
0: 那我出的水是不是也热的呀？
1: 来吧，我们也测一下啊，这个水的温度啊，
0: 也是32.6度，
1: 32.6度、哎，好吧，这个就是温度就出来了，
0: 很好，因为它是暖水之后啊，它能更好的起到一个软化你板结的，比如说大便啊等等那些，因为天热啊，确确实实人容易上火嘛。
1: 是。
0: 然后再来看一个细节啊，嗯，这是我们不锈钢的喷头，哎，以前记得了，我们叫塑料喷头，
1: 对，
0: 跟着
1: 时间长了发黄了，
0: 不锈钢。
1: 不锈钢就老清爽了呀、哎，对吧？而且不容易滋生细菌
0: 嘛。而且它是扁平的，
1: 对，
0: 我们叫宽幅清洗，
1: 是
0: 喷射面积也很大。还有它喷的水可不是自来水啊。
1: 对，这个跟那个冲马桶那个水完全是2路水，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的。以前可能没有分得那么细，现在完全是2路水，嗯、而且在喷出来之前，它还加了一个过滤棒，所以这个水更干净。
0: 就在这里啊，看好了，2路水，我们用这样的一张图示给你告诉你。冲洗污物的水叫冲厕水路，看清楚叫冲厕水路。好，冲洗你私密部位的水叫清洗水路。好，这两路水，一个排水管进来，总阀进来，它分成两路了，所以这就是更加干净卫生的水。而且冲洗私密部位的水不但分开，而且今天还加了一根过滤棒。
1: 对、啊、
0: 所以大家说哎呦，在夏天容易什么细菌的什么交叉感染啦、嗯、细菌的一些滋生啦，这种情况就大幅度降低了，
1: 对了，
0: 好不好？嗯，好。除此之外，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个功能叫 我们叫离座自动冲水，
2: 对，
0: 你看它的旋风式的，
2: 是是是，
0: 旋风式漩涡式。
1: 你看它刚才首先啊，把这个旁边挂壁的这个东西全都给它冲干净了，
2: 对，
1: 对吧？那么你想啊，这个如果说你比较黏的情况之下，你看啊，它啪一下子它就可以冲干净了。
0: 对，
1: 但是另外一个呢，可能情况更多，比如说啊。这两天好几天没有上厕所了、啊，出来呢硬邦邦的羊粪袋一样的，你看啪啦啪啦啪啦进去这一大堆，那就难冲嘞。再来一个是什么呢？还有昨天比如火锅吃多了，啤酒喝多了，好了那一大堆又大又软的，那这些进去之后，我现在要做的是不用按按键，人只要一离开，你看，
0: 来，哎呦离开它就自己冲了，
1: 几秒钟之内它就自动感应到你的人离开了，它就用。5升的水来帮你做，
0: 然后它叫自动识别大小冲，看好了，就是根据你落座时间，
1: 对，
0: 你差不多大号如果能控制在它的那个时间范围之内，你也能享受这个3.5升啊，对吧？所以你看好了，那男士的小号就肯定铁定是小号，就是小冲，大小冲3.3、4.8，
1: 对，
0: 每一次省了1.5升啊，
1: 是
0: 你以前大小同样的升数。大小号同样的升数，我小号也要用4.8升啊，
1: 就是更省水
0: 了。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门店官方售价7000块钱，
1: 对，
0: 东方购常规售价2799，今天再给大家打8.5折，省了15%，省了400多，
1: 419.85块。那怎么来省？怎么来领到这一点？很多时候我手机操作不来，我子女不在身边，我怎么来领？我也很想要这个补贴，怎么办啊？先领券。今天不要付钱，今天是券到付款，你只要抢一个名额就可以了。到时候师傅上门来帮你来操作，指导你来操作，专人上门，手机付款，云闪付，对吧？你只要记得你付的钱是多少，2379.15块，这是已经补贴后的价格，好吧？这个补贴后的价格2300多，超过1分钱你都不要付。然后呢，我们这个时间啊，它是要求到12月31号之前啊送货。完成就可以了。至于你说送货拆旧花不花钱，你看全都是免费的，好吧？这都是给大家带来的安装啊，包括售后上的福利。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先抢名额，抢到名额享受8.5折。
1: 对，
0: 抢不到的各位就东方购物常规售价2799，多400块钱呢。
1: 对，
0: 400多少块钱呢？
1: 这个还是要的啊，将近400，而且还不止420呢。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的是什么呢？帆纳的新疆棉的4件套啊，这个呢是在我们活动期间才会有的，
0: 对，
1: 698块钱。那下次真的不一定看得到了，
0: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坏。
1: 对，因为他前面刚跟我说了，前两天他们家马桶出了问题之后的各种窘态，各种不方便的地方，哎呀。马桶这个东西啊，它其实它默默工作，
0: 对，
1: 它不出问题的时候你一点不觉得的，但是它一旦出问题，家里要乱套了，
0: 对，
1: 所以我跟你讲，像冲不干净的，像洗不干净的，像有些配件你已经买不到的，我跟你讲，今天都可以趁着我们消费补贴15%的这个机会啊，赶紧把它买好。
0: 2000出头嘛，原来大家说买一个连体马桶，
1: 哎，
0: 普通手冲的连体马桶，我今天是自动智能机，
1: 对。完全概念不在一个平，不在一个等级上，
0: 不是一个等级，
1: 对吧？你哪怕再好的手冲的马桶，你的手要去碰，对吧？而且它再也不会说什么你离座自动冲水，它自动给你冲，不可能的事情，对吧？
0: 对，
1: 包括你像一个马桶，它也不可能暖水、暖风、暖座圈呀，
0: 对。
1: 所以这些现代化的智能享受，如果说你只是买一个马桶，哪怕价格再高，你也享受不到。
0: 2799，今天每个人都能打85折吗？
1: 当然可以啊！我们只要你在这个品类当中，啊，我们有一次机会来选择的，
0: 哪怕云闪付，
1: 云闪付，
0: 对
1: 啊，这个呢很简单的，
0: 选择线下家电及时摇号，
1: 哎，
0: 马上每个人大纲去摇就能中，
1: 对，
0: 我去领马上就能中，
1: 也可以的，也可以的啊。
0: 就是你说实在不会的，没有这个 APP 的，没问题，我们有师傅专门上门，哎，对吧？
1: 对，一定帮你领到，好吧？你只要在上海有一个地址就可以。
0: 对对
1: 对,
0: 对、子女替老人做个决定吧，
1: 也可以，
0: 对吧？我觉得老人家的房间的马桶可能更老旧，更容易有一些污渍，咔咔不清桑，
1: 对，
0: 有一些尿渍、啊，
1: 有都搓不清桑了呀，
0: 真的是一到卫生间有股异味，哪来的？哎呦，陈年老坑，
1: 国补之后的到手价格2379块1.5毛，哦，可这嘎地蹭子太感人了，
0: 来看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啊，2799打85折，
1: 对，
0: 每个人都能享受。这个85%的，15%的折扣打85折啊，420块钱的优惠，2379块1.5毛，线下家电及时摇号云闪付打开之后马上就能领，好吧？2300多，这是一台全功能的智能机。
1: 对，
0: 我们什么叫全功能？我们快速不到4分钟时间，再次让大家来领教
1: 一下，好吧？
0: 好吧。
1: 首先来说呢，我们是自动翻盖，这里感应一下，自动翻盖，来，只要感应第二下，
0: 自动翻圈。
1: 再感应一下，然后自动落盖、自动落圈、再自动冲水，好吧？每冲一次3.3升，哎呦，这个是伤死，原来6升呢。
0: 对，然后
1: 你是省了一半。
0: 我们是极热式的，
1: 对，啊，
0: 极热式的水箱，然后暖座圈、暖水流、暖风烘干，然后再来，今天还有小夜灯功能，
1: 对，
0: 对吧？我们还有那个座圈、风圈、风温啊，包括像水温和水压。都有多档调节，满足大家的个性化需求，满足你的个性化需求，
1: 对，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今天是功能很全了，不给大家罗列了啊。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家马桶冲得下去吗？
1: 对，
0: 你家马桶是不是漏水啊？
1: 啊，
0: 你原来老的马桶还配个盖板，那块盖板都已经，对吧？电线都已经是
1: 对，
0: 秃噜了。
1: 对、哎。还有呢，很多人说我家里压根还没盖板呢，对不对？你连那个暖风暖水的功能你都没有的，那其实我们跟这个时代还是脱节了。
0: 是，
1: 我们要享受生活，那怎么办呢？那很简单，您花个2000多块钱，因为趁现在啊，国补15%，我们是。一级水校嘛，所以他有这个国补的资格，对吧？做到了2300多块钱，而且呢，你说你自己不会领没关系的，我们专人上门来帮你来操作，帮你领取，保证你这将近420块钱的85折的补贴一定妥妥拿到手。
0: 人人都能领到吗？
1: 人人都能领到。
0: 我爸妈80-90岁了，
1: 没问题，我们帮你上门领，保证你85折这个折扣帮你打下来。
0: 今天要全额付款吗？
1: 不需要，今天不花钱，今天就是抢一个名额而已。
0: 你这个价格我包含拆旧？
1: 包含拆旧、送货、安装，而且一次上门当天。
0: 有没有搬楼费？
1: 没有，
0: 房间没有。
1: 无论几楼有没有电梯，我们免费替你搬到家。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2分钟的时间，备货越来越少了。这是一台全功能，
1: 全功能，
0: 没有
1: 48项功能，哎，对，
0: 真真正正的，而且它在。就是细节当中说一个，就是你冲私密部位的水流，它居然还配了一个自洁棒，
1: 对，
0: 过滤器。
1: 首先是分成两路，冲马桶的跟这个冲私密部位的清洗的是两路水更干净。在你冲洗之前，我再给你配了一个。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过滤棒，那水就更干净了。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1分半钟，加装机到来。
1: 对，
0: 对吧？这个加装机给大家这个国补的优惠，15%省下来，
1: 正好让家里换起来了。
0: 不是省40来块钱，
1: 420块钱呢？
0: 400多块钱，
1: 对，
0: 对吧？
1: 啊，
0: 2000出头，原来2000出头就是买一个普通马桶，
1: 是
0: 按键式的，
1: 对，
0: 了不起买一个连体马桶。
1: 哎，
0: 我们做了10几年的加装了，
1: 就是
0: 2000多，就是这个行情啊。
1: 是啊，
0: 但我现在2000多可是全功能智能一体机啊。
1: 对，
0: 啊，自动翻盖翻圈，离座自动冲水。
1: 啊，
0: 48项功能集于一身，
1: 哎，
0: 给自己和家人。很多人说新房的装修，
1: 那当然一步到位啊，两个卫生间。

0: 可以，没问题，我们到2026年12月31号之前送货就可以了。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还要特别加赠给你的是富安娜的全棉4件套，价值698块钱，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0: 从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洛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洛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在童话般的克鲁姆洛夫徜徉彩色街巷，与布杰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带您穿越格林兄弟的奇幻世界，色彩斑斓的中世纪木金屋街巷仿佛置身古画卷。从吕德斯海姆出发，一路穿行葡萄园与古堡之间，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一览千宝之国德国的厚重与文明之美。来到奥地利，走进美轮美奂的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艺术的金色瑰宝令人叹为观止。艺术之都维也纳，欧洲三大皇宫之一美泉宫，特别安排中文官方导游入内，且深度讲解20个皇室房间，深度探秘茜茜公主的宫廷生活。此外，我们还将带您来到梦寐以求的金色大厅，进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举办地，亲身感受那一席难求的音乐殿堂。往返直飞全程无忧欧洲四星酒店，维也纳精心安排2晚连住，不搬行李，升级4顿特色美食，捷克传统烤鸭、德国经典猪肘、特色香肠、维也纳炸猪排，打破常规，告别走马观花，串联3国文明，深入城市灵魂。从波西米亚的浪漫童话，再到圆舞曲旋律中的帝国回响，一起走入欧洲文明的光影长廊，开启一次难忘之旅。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耿瑶。那刚刚通过短片的介绍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这次要带着大家去到您可能已经心驰神往了很久的东欧。那其实东欧呢，很多人都说，哎呦，欧洲出行，要不第一次，要不第二次，你肯定是首选东欧的，因为东欧整个版图啊，它太带有童话色彩了，带有浪漫的氛围。然而其中又不乏很多的历史文化在里边，所以其实玩东欧啊，是一个特别梦幻的一件事情，而且体验感特别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东欧的游客会非常的多，口口相传，有口皆碑。那一般的东欧呢，都是东欧三兄弟，就是匈牙利、捷克和还有我们的这个奥地利，东欧三兄弟。那但是地理位置呢，其实他们是和德国接壤的，但是德国这个国家呢，基本上市面上鲜少有行程是可以带得到德国的，尤其是就算带到德国，最多去一个新天鹅堡，对不对？那很多德国的首都柏林呀，德国再往北呀，深度一点的德国，你是没有办法玩到的。这也是为什么东方购之前德国一地卖得很火爆，但是德一地价格也要卖到个20000大几了。但今天呢，我们联合了众信旅游，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的线路和行程，是把东购的三星兄弟玩的经典、玩的彻底的同时，再拐个角，咱们深入到德国的腹地，深入到德国的北部，连柏林呀、等等的众多城市都带到了，要在德国住4个晚上。所以我们整个行程是长达了13天的一个行程，但是可以让大家把东欧玩遍，把德国深入一地游也给大家带到了。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去东欧送德国，或者是去德国送东欧，价格今天还有双人出行的立减优惠，所以本档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把这条线路的设计者负责人文文请到了现场，跟我一起分享。文文你好。
2: 耿瑶好，东方购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就像刚刚耿瑶所说的，其实这一条线路我相信东方购物的很多客户其实还蛮熟悉的，因为它目前来说真的就是东方购物最爆的一条东欧的一个产品，而且广受大家的好评。
1: 是的，
2: 所以呢今天我也跟耿瑶一起来给大家好好聊聊我们这条产品。
1: 是的，爆有爆的原因啊，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玩的够全，性 价比超级高。给大家看看市场上啊，市场上玩东欧呢，你看就像耿刚说的，东欧三兄弟，捷克、奥地利、匈牙利，对不对？
2: 对，
1: 三个兄弟基本上玩的多数是这种像克鲁姆洛夫的小镇，或者像维也纳这样的大城布达佩斯，这都是必经的一个景点，
2: 就是大城小镇合在一起。
1: 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不是很全面的一个东欧了吗？您不要光看这里全，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您看看我们的东欧有多全，
2: 是
1: 它只有大城小镇几个站点，而我们大大小小十几个站点的停靠。
2: 相对于刚刚大家可以看到，东欧可能走的是大城小镇，我们不仅给大家走到大城小镇，还安排了很多的深度游、包场、包船的这些体验，给大家更好的浏览我们的东欧风情。
1: 是的，
2: 这不还如此，就像刚刚耿瑶说的是，我们基本上是玩东欧送了你一个德国深度。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德国的板块高达了5天4个晚上，你跟着我们走一趟德国的无限魅力，其实你也都了解到了。
1: 是的，那我们先从上海乘坐飞机，我们飞到法兰克福。
2: 是的，
1: 对对，
2: 我们这次为了带给大家轻松出行，我们是往返直飞双点进出。首先来到的就是我们的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抵达到的第一时间，你其实就会了解到现在德国的城市面貌，最高精的科技是怎么样的，来到了法兰克福。随后呢，我们会来到我们的吕德斯海姆，是我们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德国的一个小村小落的一个风情，也是我们那个莱茵河河谷旁边的有名的酒香小镇吕德斯海姆啊，彩色的房子、木金屋，还有就是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莱茵河谷的一些风情。
1: 其实秋天去莱茵河谷非常推荐，因为超级无敌美。
2: 对，
1: 尤其像我们十月的这个行程啊，莱茵河谷已经五颜六色了，
2: 是
1: 红的、黄的、绿的、粉的，各种颜色交相辉映，您拍出来照片绝对是大片级的。
2: 没错，然后我们沿着莱茵河谷一路向上，就会来到我们德国西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重镇，叫科隆。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过一张照片，就是科隆双子大教堂的那个照片，很多客人都说站在广场上看着科隆大教堂，我就觉得很震撼了。但是我们这次深度游行程，让你走进去，让您看看挑空的穹顶，看看彩绘的玻璃，看看整个教堂的纵深，你就觉得世界最大的哥特式教堂之一。
1: 下一站呢？
2: 下一站大家，我觉得你看德国深不深度，就要看这站你去不去卡塞尔。这个地方可能大家有点陌生，但是我跟你说，格林童话、格林兄弟的诞生地，格林童话小红帽跟灰姑娘就是从这里开始走向世界的。而且它的威廉高地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山水之风情也是德国的最标志性的山地风情，我们也带大家一起领略一下。
1: 登高望远，整个俯瞰，哎呦，城堡尽在其中，
2: 浪漫的那个感觉就开始来了
1: 啊！对，而且还有历史文化的底蕴在当中
2: 啊。下一站呢，我们就会看到德国的另外一面，普鲁士王朝是德国的皇室代表，所以说我们会来到的是我们的波茨坦的无忧宫，入内参观一下我们波旁大帝最喜欢的宫殿，我们的无忧宫。而且无忧宫又被称为德国的凡尔赛宫，所以洛可可式的梦幻的建筑宫殿也只有独一份的欧洲的这份体验，我们在德国得给大家安排了。
1: 是的，
2: 下一站我觉得是说很多去德国的旅游的客人是一定要去的，但是市面上很多行程很遗憾，因为它地理太北了，很多行程就没有给安排了。
1: 所以其实我们统计过报德意地的观众朋友，大部分都是冲着这个柏林，
2: 是的，没错，
1: 才报了单独德国一地10天左右的一个行程，也要花2万多。
2: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欧洲的近代史、德国的近代史，其实看的都是柏林，耳熟能详的我们的柏雷登堡门、我们的柏林墙，这一些些代表着欧洲近代史进程的标志性建筑，这一次你跟着我们游柏林全都给大家浏览到了。
1: 是的，所以我们深入到北部啊，因为柏林已经很北了，深入到北部让大家玩柏林，就说明我们这个行程是真正可以算是德国的一地深度了。
2: 对，然后我们再往下，我觉得德雷斯顿这个小城非常非常的精致跟美丽，我们把它称为我们的巴勒克之珠，浴火重生之后的巴勒克之珠，所以所有的建筑都非常精致和金碧辉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皇后出征图，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瓷版画，我们的皇母教堂都是在这，我们都有机会去看一看它的精致。
1: 是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在这里感受到啊。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到此时此刻为止，我们的德国一地才算告一段落。
2: 是的，
1: 整整要住4个晚上，你就想想我们这个德国一地够不够深度吧？
2: 没错，
1: 所以真的不是说哎走马观花点到为止，去个新天鹅堡就算了，对不
2: 对？是的，
1: 我们是更加的能够了解德国的历史和文化。
2: 没错，
1: 好，下一站我们来到哪里？
2: 下面我们来到的是最具有布拉格，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整个行程里，我觉得最具有 电影感的城市就是布拉格，而且布拉格只不能只看一个点，它要看它的全部，你才能了解它这个千宝之国的无限魅力。很多景点就很多线路都会让你到布拉格广场到此一游，那我们觉得这样不行啊，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是布拉格古堡的深度游，古堡区的门票我们给你包含了，所以您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走到火药塔，我们可以看到天文钟这样的标志性建筑。这还没完，我都说了这么有电影感的一个城市，我们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是百年复古老爷车，让你坐在这个老爷车上面像个电影明星一样，我们畅游整个布拉格的老城区。
1: 观众朋友你看啊，在老城区开这样一个老爷车多拉风。但我告诉大家，您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是个行程就能约得到这样的老爷车，我们的老爷车如果你不提前预约的话，老爷车是不会在门口等你的。
2: 对的，
1: 我们光有钱不行，你还要有预约的资源。
2: 是，
1: 所以我们的重信深耕欧洲游20多年，才会有这样的资源让您坐着老爷车游布拉格广场，绝对是 VVIP 这样的等级和待遇。
2: 对，没错。然后呢，大家都说捷克的小城也非常有名，比如说我们的百威小 镇，对，不觉耶威藏，百威啤酒诞生地，还有更有名的就是我们的克罗姆洛夫，哎，这个南波西米亚的世界文化遗产瓦尔塔瓦河，再看上这个白色的房子，红色的屋顶，就是它的最标志性的一个标志性的标志了。但我们更不一样的是，哎，我们入住在我们这次会给大家选择入住克罗姆洛夫小镇里面唯一一家古堡酒店，所以我们这次是住在童话的中心，好好的体验一下这个
1: 古堡酒店。你知道也是，光有钱都不一定能约得到，天天都是满房的一个状态。但是去到那儿呢，如果真想深度游的话，一定要体验那里的古堡的住宿的，住一晚上多少钱呀？
2: 3000块钱，
1: 3000块钱，
2: 对，3000块钱人民币，而且是唯一一家，就像刚刚耿瑶说的，不是有钱就可以住得到的，要提前预定的。
1: 好，古堡酒店在克罗姆洛夫，我们今天也打卡实现了啊。下一站，
2: 萨尔兹堡，都说了看过文化，要看看山水吧。萨尔兹堡，贝多芬的故乡，然后大家非常有名的音乐之声的拍摄，主要拍摄地就是萨尔兹堡，所以你看到教堂老城区和背靠的阿尔卑斯山脉，这就是一个最古老古前锋的一个欧洲的古老城的古城的一个性建制。
1: 是的，所以说你看光看画面就这么美了，当你用肉眼去丈量它的时候，整个的这个东欧的风情就会让你觉得更加流连忘返。这是为什么东欧的口碑这么好，去过的人还想再去，大家都是倾力推荐。
2: 对，然后呢，对，可以看到下一站，我就觉得也是奥地利的山水明信片了，
1: 哈尔施塔特。
2: 我觉得这张图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我到了奥地利，我到了阿尔卑斯的山脚下。你看，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整个是静谧的湖水，旁边是我们各种样的彩色的小房子，远处是我们的阿尔卑斯的山脉，这就是我觉得就是东欧的人间伊甸园。
1: 是的，所以其实你想想，很多的欧洲明信片就是用哈尔施塔特作为这个代表的，
2: 对的，背景方面的，也是大家说是全世界必须要去的10个小村之一。对，下一站我们深入的会带到梅尔克修道院，我觉得这个景点很多回团的客人来说，哎呀，我一开始对它没有抱很大的希望，但是它是我此行当中最值得回味的。为什么？就像梅尔克修道院一样，你外观大看好像它平平无奇哦，但是里面金碧辉煌，所有的教堂、图书馆都是巴洛克的一个风格，所以它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修道院。我们这次不仅是外观，而要入内参观，并含中文讲解。
1: 对，一定要梅尔克一定要入内的啊！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包含了入内。再下一站呢？
2: 下一站奥地利的文化之都，我们的奥地利的维也纳。到了维也纳，我觉得两个宫殿你一定要去看，一个就是我们的美泉宫，欧洲三大宫殿之一，哈布斯王朝的一个轶事，西西公主平时生活长什么样，就要到美泉宫。这次我们也不一样，我们请了当地的中文官导带大家精讲20个房间，让你这个44个房间很盲从，但是20个房间，西西公主、哈布斯王朝平时干什么，让你这个条线脉络非常的清晰。
1: 而且当这他们的官方的中文官导和讲解的和这种所谓的这种普通的导游讲解不一样的，
2: 不一样，对的，
1: 所以你会更加的开阔眼界，更加的了解全面。
2: 对，还有呢，维也纳还有个非常令中国国人了解的那个，我就觉得是我们的音乐殿堂，我们的
1: 金色大厅。
2: 很多客人说我想去看一看
1: 每年的新年音乐会，
2: 对，我想去看 OK 没有问题。我们这次做到是 包场入内含中文讲解。包场的概念就是整个时间段的金色大厅只属于众星的这一个团组，
1: 是的，
2: 你可以成为你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个音乐殿堂的无限魅力。
1: 是的，所以当我们包场的时候啊，你看整个音乐大厅都回荡着我们导游的讲解的声音，你又觉得非常的沉浸式啊。
2: 对，
1: 所以你看还是众星的资源太牛了，太牛了，所以这趟行程你的体验感会非常的棒。好，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
2: 布达佩斯。我们都说布达佩斯有两个面嘛，白天我们看布达跟佩斯，晚上的布达佩斯华灯初上才是它最美丽的时候。
1: 是的，
2: 所以这一次我们又重磅给大家升级的安排的是多瑙河的夜游船。
1: 对，太赞了。
2: 而且我们是包船的，整个船只有我们众星的团组。
1: 刚刚还包场，这会儿又包船，
2: 对，
1: 然后还包老爷车，还住古堡酒店。我觉得这个行程听到这里，我自己已经心动不已了，观众朋友。行程其实目的地旅行社都一样，
2: 对，
1: 但是走法玩法你选择不同的旅行社，它带给你的体验感完全
2: 不一样。对，
1: 选择我们这条行程，这条行程是东方购物大爆款，选择我们这条行程就相当于选择了一个高端玩法。
2: 对，
1: 刚我们说了多瑙河包船，还有呢布达佩斯，我们看的卷远不仅是一个多瑙河，不仅是游船，不仅还可以推杯换盏，
2: 对，有一个小香
1: 槟酒，
2: 对，
1: 而且我们在布达佩斯还能感受到什么呢？
2: 啊，这个就是我们这整个布达佩斯的浓郁的那个多瑙河的风景，两岸的风景全部都是，
1: 一边是布达，一边是佩斯。白天我们会带大家城市游览的，
2: 对，是的，没错，
1: 城市观光，重磅的景点都能看到。然后从这里呢，我们整个的行程才算告一段落，
2: 没错。
1: 然后我们也不再舟车劳顿返回去了，我们直接在布达佩斯就可以回家了，
2: 对，也是坐直飞，
1: 而且我们回去也是直飞吗？
2: 直飞航班，
1: 也是直飞，所以就更加的省时省力。13天安排的虽然看似满满当当，但是轻松惬意，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13天所有的陆地拉车给大家升级的是陆地公务舱。
2: 没错，
1: 什么叫陆地公务舱？
2: 陆地公务舱呢，其实就是我们传说中的2+1的头等舱，每整辆车只有25个座位，但是你的每个座位都可以最高平躺135度，而且还配有脚托，让你半躺着跟着我们来游整个东欧的行程。
1: 朋友，在这里我们多说一句啊，你不要觉得说哎，陆地公务舱现在国内还挺常见。好像什么很多国内的行程，那是因为咱们国内设施说实话硬件软件都很到位，天相对来说座位更加的宽敞，坐起来更加的舒适，而且整个车上连什么水吧，什么 USB 充电口，
2: 对，是的，
1: 都有的设施非常的全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缩短路程，只能让大家用更舒适的一个姿态体验下来整个行程。反正这个行程到现在为止好评率是超级无敌高的，大家都很喜欢。
2: 没错，
1: 那最终归到我们今天的价格，我们先来看看市场上的好不好。市场上我们看到的啊，不去欧洲的王牌国家德国的，
2: 对，
1: 只去东欧3国3兄弟的，
2: 对的，
1: 我们的价格已经去到25,800了。
2: 是的，
1: 德国一点景点都没有，它是单点进出，
2: 对，
1: 要绕一大圈，
2: 绕一圈的，对，
1: 没有特色酒店，天天要换酒店住的，我们是有古堡酒店的，有特色酒店的，
2: 是的，
1: 好，它的餐食5顿要自理，
2: 只有三顿特色餐，是。
1: 然后呢，普通车，这就普通大巴，没有什么什么2+1的公务舱去坐的。然而，它还有很多没有的这个特色体验，
2: 没错，
1: 可能是要收您自费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把它的这个细则摘开了给您看看，它没有的，需要补到我们行程当中的，可能要收自费的，加在一起，比如说特色餐呀、
2: 15项的升级，
1: 15项升级完之后。它是需要在您自掏腰包花到折合人民币9580块钱的，
2: 对，是的。
1: 所以25,000多的团费再加15大升级，达到我们今天这个标准档次 level， 你需要花到35,000-38,000，
2: 对吧？
1: 380，
2: 对的，
1: 35,000多。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它35,000多还是不去德国的啊？
2: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25,800，比它优惠了已经1万块钱了。
2: 1万块钱，对的。
1: 我们这个价格再送您一个德国，这个价格25个人的精品团还没有结束，观众朋友请看下面一行，双人订购今天立减多少钱？
2: 4000。
1: 所以刚才是25,800，对不对？现在此时此刻，你只要订购我们这个行程，价格做到至低23,800，这个价格真的是我们这个行程发团到现在的历史冰点价。
2: 没错。
1: 然后我们双人出行呢，你就订这个200人的预付款就可以锁定这个价格了。发团日期10月30号、10月13号。其实朋友跟我说，这个时候东欧还是非常的舒服的，对不对？
2: 对，没错。基本上东欧的保持温度在15度左右，就是您上海怎么穿衣服，您在东欧就怎么穿。
1: 但是最主要的是，因为今天我们是要去到多瑙河，去到莱茵河。 去到瓦豪这种地方，所以其实到了秋天，那边的景色特别美。
2: 对，
1: 你真的是要到的秋天稍微深秋一点，你才能够看到它绝美的那种风景画一样的这个景色。所以其实懂经的、懂旅游的都知道这个价格。价格又简陋，景色又好，拍出来照片色彩又丰富，
2: 对的，
1: 对不对？
2: 没错。
1: 今天23,800的价格，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此时此刻200元的预付款先行来抢占，优惠立减4000的这个名额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299000。

0: 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诺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诺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带童话般的克鲁姆诺夫徜徉彩色街巷，与布杰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带您穿越格林兄弟的奇幻世界，色彩斑斓的中世纪木金屋街巷仿佛置身古画卷。从吕德斯海姆出发，一路穿行葡萄园与古堡之间，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一览千宝之国德国的厚重与文明之美。来到奥地利，走进美轮美奂的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艺术的金色瑰宝令人叹为观止。艺术之都维也纳，欧洲三大皇宫之一美泉宫，特别安排中文官方导游入内且深度讲解20个皇室房间，深度探秘茜茜公主的宫廷生活。此外，我们还将带您来到梦寐以求的金色大厅，进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举办地，亲身感受那一席难求的音乐殿堂。往返直飞全程无忧欧洲四星酒店，维也纳精心安排2晚连住，不搬行李，升级4顿特色美食，捷克传统烤鸭、德国经典猪肘、特色香肠、维也纳炸猪排，打破常规，告别走马观花，串联3国文明，深入城市灵魂。从波西米亚的浪漫童话，再到圆舞曲旋律中的帝国回响，一起走入欧洲文明的光影长廊，开启一次难忘之旅。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真的非常的快，因为100元、200元都只是一个意向经济付款，你可以先行付好来抢占席位。如果你问我现在东整个东方购物哪一条线路更加的火爆，更加的好评率超高，那我一定会推荐这条线路，因为整个的东欧大家很多叔叔还听过，很想要去，然后也梦寐以求很久了。但是走了这条线路之后，你会发现什么叫真正的品质游，什么叫真正的深度游。还是那句话，目的地全世界的国家都一样的，对吧？你想去到哪个目的地，你就可以过去。但是怎么玩儿，哎，玩的怎么个走法，怎么个安排，这个可能是大家报旅行社跟团儿的一个意义之所在了，对不对？无非就是想省心一点，想玩的开心一点，想玩的与众不同一点，想玩的深度一点，想体验丰富多彩一点，对不对？那这条线路你跟着我们走，你绝对能感受到什么叫真正的深度游、尊贵游。因为我们很多的项目都是给你到 VIP 的这种体验，包场的、包船的，或者是这个什么住古堡酒店的，当地唯一的古堡酒店的，而且在布拉格还搭坐老爷车。你就想想这样的体验。还是一句话，你光有钱是不行的，你还得有资源，你得约得到，你得有门路。而众信深耕欧洲有20多年，作为欧洲园的资源大，欧洲园的资源大鳄，人家才能够有这样独家的资源，而他们舍得把这样独家的资源给到东方购物。说实话，这样的东欧如果给您做定制行程，一个人3万多、4万多要的，对不对？
2: 3万多、4万多
1: 要的，而我们今天是25,800，再双人出行立减4000，每个人做到23,800。但你看我们怎么玩啊？来看看玩法，全部都是拒绝常规，
2: 对，
1: 升级再升级，
2: 没错。
1: 来给大家看看，比如说德国，
2: 对，
1: 德国市场上说，哎，我也去德国法兰克福，带着您先飞到那边，对不对？因为它是一个国际中转站嘛，
2: 对的，
1: 对不对？
2: 没错。
1: 好，走到法兰克福，好，法兰克福带你玩玩，
2: 旁边的吕德斯海姆
1: 玩玩结束。
2: 对，
1: 但我们今天呢？
2: 真的是升级再升级，科隆大教堂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也需要买门票的。我们给大家入内参观我们的首都柏林 德国的历史给大家见证了威廉高地，我们的卡塞尔，我们的格林童话的诞生地，我们巴洛克之珠的德雷斯顿，巴洛克之珠也给大家安排了，最最重要的是无忧宫入内参观，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德国的升级再升级至少五项了。
1: 基本上看得到都是入内的，
2: 对的，
1: 都是带您转转入内的。
2: 是的，
1: 这五项加在一起，我刚给大家算了算，3-4千块钱一个人是要的，然后再来就是奥地利，
2: 对，奥地利
1: 市面常规，因为大家都很多去这种大城小镇嘛，维也纳去一去。
2: 哈尔斯塔特、
1: 萨尔斯堡
2: 都给大家安排了，
1: 但我们今天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然后再去一个维也纳金色大厅。怎么玩？
2: 包场
1: 玩。
2: 对，
1: 我们包场，让导游在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场次当中，整个只有我们团队的人25个人左右。
2: 对，
1: 对不对？
2: 没错。
1: 好，梅尔克修道院我们怎么玩？别人带您看外观，你说哎，不过如此。
2: 是。
1: 我们带您入内，你才能感受到梅尔克修道院为什么去过的人都说它震撼。震撼在哪里？
2: 是的，
1: 对不对？
2: 对，
1: 好，
2: 后面是我们的美泉宫的 room 内，而且含的是20个房间的金奖，再加上是我们的
1: 官方中文导游，美泉宫欧洲三大王宫之一。如果没有真正的好的讲解，你看不懂的。
2: 看不懂，是。
1: 但我们今天有了官方的中文讲解，你感受不一样。20个房间的金奖哦，所以真的不是走马观花看看为止的啊。
2: 对，
1: 好，然后我们的捷克怎么玩？
2: 捷克呢，大家市面上的行程带您深入到了我们的布拉格古堡区，让你看看千堡之国的魅力，再加克罗姆罗夫跟布杰尤维采的风情小镇。那我们给大家再度升级的是布拉格，安排的是复古老爷车对你畅游整个古堡区，你也是我们电影画面当中的一员，对吧？然后克罗姆罗夫大家都知道 CK 著名的 CK 小镇，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镇上唯一的古堡酒店，2000块钱一个人，这是我们的捷克的升级再升级。
1: 是的。
2: 然后就像说匈牙利，大家都知道，白天是看布达跟佩斯两个不一样的城市吧。我们的东夏晚上的安排的是多瑙河的夜游船，而且是包船，并每个人赠送一个香槟酒，让你看看那个华灯初上的多瑙河有多么的壮观跟美丽。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这样的行程我们13天。因为往返都是直飞，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对标市场上的14天、15天我们的景点还要有多余。
2: 对，是，
1: 就是因为往直飞给大家节省了很多时间。
2: 没错。
1: 而大部分人的东欧可能都是要转机的。
2: 没错。
1: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吃和住也给大家做的是高标准的特色美食，我们给大家安排了5顿特色餐。
2: 对，
1: 但是全程都是高餐标的，全程含餐。
2: 对，
1: 捷克一定要吃烤鸭餐，
2: 对，
1: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德国一定要吃
2: 啤酒
1: 猪
2: 肘
1: 餐。
2: 对，然后德国的香肠也是德国的一个特色，
1: 维也纳的炸猪排一定要吃一吃，对不对？然后这个洞穴餐厅在哪里？
2: 我们在我们的捷克小镇，我们的布杰耶维采，我觉得大家很多，这是也是今年为东方购物特别在增加的一顿特色餐。大家都说了，我都到了捷克了，要体验一下波西米亚的一个文化。洞穴餐厅的三道是让你感受到它的浓浓的魅力。
1: 是的，然后住宿呢？别人可能是3到4星，我们是什么？
2: 我们是全程的品质4星，而且像维也纳这么重要的城市，我们要入内的地方我们安排的是2晚连住，不换酒店。还有就是刚刚说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打卡了一下我们的古堡酒店入内的啊，住在我们的古堡酒店里面。
1: 是的，所以克罗姆洛夫我们是住的啊，别人克罗姆洛夫这种 CK 小镇是看完就拉车走了，不会住的，我们是住当地唯一一家古堡酒店。
2: 没错，
1: 所以吃住又都是高标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这个价格它的含金量非常高。快速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价格啊，来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整个的价格正常之前咱们卖，我和文文也销售过这个价格25800。
2: 对，
1: 但是只有在今天我们双人订购立减
2: 4000。
1: 从25800一个人做到23800一个人，观众朋友，这4000块钱你可以自己去买点什么礼品呀，买点东西啊都可以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25800和23800玩的内容一模一样，
2: 一模一样。
1: 不要觉得说我们今天降价了，是不是减配了？完全没有减配。我们的发团日期10月30号、10月13号。稍微懂经一点的知道，东欧其实这个时候
2: 它是它最
1: 美
2: 丽的
1: 深秋季。
2: 没错，
1: 秋天的那种童话感，那种五颜六色的色彩缤纷感，在这个季节全部都出来了。
2: 对，
1: 所以这个季节只有好，又能错峰，又能捡漏这个低价，还能看到更美的东欧。
2: 对，
1: 所以如果您是这个季节出行的话，恭喜您，您非常的聪明，懂得在什么时候出去玩，观众朋友啊。然后我们所有行程当中包含的东西，白纸黑字，还是那句话， 和25,800的时候只增不减，
2: 没错。
1: 而且我们此次还给大家升级了陆地公务
2: 舱，是
1: 这个陆地公务舱。文文，你再告诉大家，它在东欧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和？
2: 整个陆地公务舱，就我而言，就我所知道的，整个东欧仅此一辆，所以说我们特别安排给了我们东方购物的所有客人，25座2+1的舒适空间，可以平躺到125度，还有角度，让你整个行程当中非常的舒适。我们用了11天的车，11天包车的费用是10万块钱人民币，
1: 是的，非常的稀缺。因为这个车本身在东欧就非常的稀缺，再加上这个车，你像现在的什么燃油啊、用车成本啊，其实都在
2: 增长。
1: 所以你看11天跟车下来，这辆车要多少钱？
2: 十万块钱。
1: 嗯，光这辆车10万块钱，我们还没有给大家去计算，你像这些什么包船，
2: 对，
1: 包场。入内讲解，还有我们的复古老爷车等等等等，零零总总加在一起，观众朋友，23,800这个价格，200元的预付款，想锁定这个价格，你就去抢200元啊！然后你现在都甚至都不用太纠结于具体哪个日期出行，只要抢好200元位子，给您留两席。
2: 对，没错。
1: 我们至多一个团25个，
2: 15个人，
1: 精致小团。
2: 对的，
1: 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懂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洛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洛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带童话般的克鲁姆洛夫徜徉彩色街巷，与布杰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带您穿越格林兄弟的奇幻世界，色彩斑斓的中世纪木金屋街巷仿佛置身古画卷。从吕德斯海姆出发，一路穿行葡萄园与古堡之间，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一览千宝之国德国的厚重与文明之美。来到奥地利，走进美轮美奂的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艺术的金色瑰宝令人叹为观止。艺术之都维也纳，欧洲三大皇宫之一美泉宫，特别安排中文官方导游入内且深度讲解20个皇室房间，深度探秘茜茜公主的宫廷生活。此外，我们还将带您来到梦寐以求的金色大厅，进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举办地，亲身感受那一席难求的音乐殿堂。往返直飞全程无忧欧洲四星酒店，维也纳精心安排2晚连住，不搬行李，升级4顿特色美食，捷克传统烤鸭、德国经典猪肘、特色香肠、维也纳炸猪排，打破常规，告别走马观花，串联3国文明，深入城市灵魂。从波西米亚的浪漫童话，再到圆舞曲旋律中的帝国回响，一起走入欧洲文明的光影长廊，开启一次难忘之旅。
1: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名额定的速度真的太快了。刚刚我在跟文文聊，我说其实跟他合作了很多的线路啊，基本上我们一档直播就放一个团。
2: 是，
1: 我说你们这个怎么两个团？他说耿瑶，我没办法，这个行程太受欢迎了。然后一脸骄傲的跟我说，你知道吗？我最喜欢在你们东方购物做节目了。为什么？东方购物的客人懂，
2: 是的，
1: 懂什么叫好的行程，懂什么叫高端的行程。文文刚刚一脸骄傲的跟我说，说在外面我们讲很多客人啊，我们这个行程怎么走怎么玩，他们可能有点听不懂，有时候还会不相信。但东方购物的行程，东方购物的客人是我们讲了这个行程之后，他会自己出去比，
2: 对，
1: 他会发现市场上真的没有第二家能够做到一模一样的包场、包船、老爷车、古堡酒店、特色餐。当这些行程都特色码在他面前的时候，毫不犹豫，懂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含金量，懂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而且东方购物的价格的确是比他们众信的对外的其他平台很多的这种网站上来的还要更便宜。所以每一次东欧的线路只要开出来，每一个团都是爆满的，每一个团都是塞不进，人都不够塞的。没办法，让他们在顺延说对不起啊，等到下次再来订吧。所以今天他特别难得给大家做了两个团期，但是这两个团期又快要满了，观众朋友，就像文文说的，好线路永远不缺人，好线路永远不缺人。这两个行程，观众朋友，你现在都不用太纠结，你只要对我们这条线路认可，你就可以出发了。来，再给大家看看，东欧，你身边有朋友去过对不对？你听说过对不对？是不是和自己的爱人很早之前就想去了，一直在选行程，选一条好的线路。来，观众朋友，市场上东欧大部分怎么走啊？东欧三兄弟，匈牙利、奥地利、捷克。大城小镇走一走，就是我们现在屏幕当中你看到的这些小点点，玩一玩，整个东欧告一段落，算结束了。
2: 是的，
1: 也要收您2万5、2万8。
2: 对的，
1: 我们今天东欧怎么玩？我们是买东欧，东欧一站不落，甚至比市场上东欧的点还要多，对不对？密密麻麻的一堆，送一个德国，而且是德国一地的深入游。因为我们不是就去个法兰克福，去个吕德斯海姆结束了，我们的德国先飞到法兰克福，是直飞吗？
2: 是直飞，对的，我们安排的是直飞航班，来到了是法兰克福，我们的欧元的诞生地，也是现在德国最繁华和现代化的一个城市。吕德斯海姆就像刚刚瑶瑶提过的，很多市面上行程也会涵盖，因为它是那个莱茵河这边最有乡村韵味的德式的风情小镇，
1: 是的，
2: 给大家给安排
1: 了。然而我们不一样的是，好，我们开始往北走了，
2: 对，
1: 科隆大教堂，
2: 科隆大教堂，
1: 入不入内？
2: 入内参观。
1: 市场上的入内是不是要收自费？
2: 是的，要收自费。
1: 今天给您包含
2: 对
1: 科隆大教堂的入内，继续往下走，卡塞尔，
2: 我们格林兄弟的诞生地，那个格林童话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
1: 威廉高地
2: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再往北走，我们波茨坦无忧宫，洛可可式的金碧辉煌的一个建筑宫殿。
1: 好，又出来区别了，要入内吗？
2: 入内参观。
1: 别人入内收不收自费？有可
2: 能的，收自费的，对的，
1: 是包含的，
2: 没错。然后再往北走，我们的德国首都柏林，我们这次也给大家带到了我们的柏雷登堡门啊，我们的柏林墙，这些鼎鼎有名的标志性的建筑全给大家涵盖在里面了。
1: 是的。
2: 再往我们下面走，来到的是德雷斯顿，世界上最大的瓷版画《皇后出征图》圣母教堂都在这个浴火重生的德雷斯顿，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也是市面上很多东欧行程里面会做自费的城市。
1: 是的，
2: 全给大家安排。
1: 这些站点就相当于一个德国深度一地了，对不对？好，继续往下，我们来到了东欧布拉格。
2: 布拉格，

0: 不能只有布拉格广场吧？
1: 好，
0: 对，我们给大家第一买门票，深入到我们的布拉格古堡区，千宝之国。
2: 很多观众朋友不知道，说古堡要门票吗？当然
0: 了，要的。
2: 你不要门票，你只能广场上兜兜，结束了。
0: 外围看一看就是
2: 了。我们今天是深入到这个古堡里边，
0: 对的，是的，
2: 都是可以进去的。所以布拉格就已经是一个深度游了。
0: 对，
2: 下一站
0: 复古老爷车
2: 在
0: 广场上等着你。
2: 那个老爷车，我告诉大家，不是说你有钱，就是个老爷车，不是说你有钱，我想约，哎，给你200块欧元，带着我兜一圈。没有的，没有
0: 车的，提前预约的。
2: 这个所有的人家来把这个老爷车开过来，你都是要提前预约好，他才会把车开过来。车开过来也不是说你做完了还有私活可以接，没有的，每一趟出行都是要提前预约，
0: 没错。
2: 所以这个老爷车我们一再的强调，不只是钱的问题，更是一种资源的稀缺啊。
0: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捷克的风情小镇布杰威杰采百威小镇和克罗姆洛夫，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克罗姆洛夫还安排了当地的唯一一家四星古堡酒店给大家入住。
2: 旺季的时候真的要2-3千一晚。
0: 对，
2: 我们今天让大家住古堡酒店，感受克鲁姆洛夫 CK 小镇的独特魅力。继续往下呢，
0: 来到我们的萨尔兹堡和我们的明信片的哈尔施塔特，很多也是做自费项目的。我觉得很多人说，文文去奥地利怎么可以没有哈尔施塔特这么标志性的山水文化小镇呢？这次也给大家安排在我们的行程里。
2: 是的，哈尔施塔特就是欧洲小镇的山水明信片。
0: 对，11月份的哈尔施塔特，整个风景就是层林尽染，
2: 真的，
0: 绿的、红的、黄的，这个真的是太出片的油画般的一个风景，
2: 巨美。
0: 对，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大家去。
2: 是的。
0: 然后再一路往去，我们瓦豪河谷地区也是11月份最出片的地方，梅尔克修道院，我们是给大家入内参观，世界上第一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修道院。
2: 是的。
0: 不要看外面好像平平无奇嘛，里面是巴洛克式的一个建筑的金碧辉煌，很值得进去看一下。
2: 是的。
0: 然后来到了维也纳，一个宫殿一个音乐厅是一定要去看的，
2: 美泉宫。
0: 我们又跟市面上不一样了，很多人都是听着中文讲解器。对，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中文关岛，带你精讲20个房间，
2: 人工精讲，
0: 人工精讲。对的，还有一个人工精讲在我们的金色大厅，我们这次是包场。这一个时间段的金色大厅只为众信跟东方购物的客户而退
2: 款。你看这现在就是不是包场，
0: 对，
2: 你看现在密密麻麻里边都是人。您进去的时候，你不管是要拍照啊，要听讲解啊，反正此时此刻就是25个人。
0: 对，我们只有25个人在那个时间段金色大厅只为我们开放我们的中文官方讲解。
2: 牛不牛？你就是牛不牛？
0: 对，这个是资源的把控。随后我们会来到的就是我们此行最后一站布达佩斯。白天我们要浏览布达佩斯的市容市貌，到了晚上布达佩斯华灯初上的时候是它最美丽最惊艳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多瑙河的夜游船，这次又不一样，包船。整个船上只有我们25个客人，每个人再送大家一杯香槟美酒。所以你想一想看，这个华灯初上的布达佩斯，您配着美酒，多美丽多浪漫的东欧之行。
2: 好，观众朋友，今天这个行程我们的您听完了，我们来看看市场上 的这个。首先啊，是不去德国的，
0: 对，
2: 不带德国的，价格25000多。
0: 对，
2: 然后团期跟我们差不多，也是11月份，对不对？
0: 十月份。
2: 好，25000多。然后你看单点进出，它要绕一个大圈的。我们是双点直飞进出，
0: 不走回头路。对，
2: 它没有特色酒店，我们是有古堡酒店，而且还有
0: 维也纳的连住。是。
2: 餐食有部分是自理的，我们是餐餐全含
0: 5顿特色餐。
2: 普通车我们全程是2+1的陆地公务舱，
0: 对，
2: 拉着您坐得更舒服。
0: 是。
2: 然后你看，像什么柏林呀、德累斯顿呀、什么古堡酒店呀、复古老爷车、包船、梅尔克修道院的入内，它都是不含的，等等等等，15项的升级我们给您列出来了。如果你再去收自费的话，15项升级你需要再额外花9500块钱，加在一起3万多。
0: 对，3万5，
2: 你要花到3万5，而且你还闹心吗？这
0: 加钱那加钱，这加钱那
2: 加。我们今天啊，东方购物这个行程，我们也刚我也问了问情，问问整个的情况。这个行程在东方购物从登陆到现在，常常爆满的同时，价格此时此刻您看到的是这条行程到现在的至低。
0: 对，冰点
2: 价了。上一次我和文文卖的时候还是26000多。
0: 是的，
2: 26000多，没有什么力减。我们今天是做到25800，再双人出行立减4000，这4000块钱是众信完全纯补贴给大家的。
0: 对，
2: 23800。但是说实话， 这个价格已经是淡季的价格了，但是10月30号、11月13号这个季节真不淡，这个季节是浓墨重彩，层林尽染，
0: 没错。
2: 所以如果你真的懂旅游，想要找一个捡漏价的话，相信我这个价格你是做到全年至低，而且是纯捡漏的价格，但是看到的风景
0: 不比任何人差，对，
2: 温度大概在15度左右，而且这个行程可能今年大概率就差不多收官了，
0: 是的，没错。
2: 所以接下来你再想要去玩的话，可能要等到明年
0: 了，对。
2: 那明年发团的时候，价格估计只会比现在
0: 高，因为通货膨胀越来越多，外面的燃油费也越来越高，所以是价格很难再维持到23,800
2: 了。包括这个升级陆地公务舱，明年可能都没有办法升级了，因为这个车真的是在整个的东欧太稀缺、太紧张了。
0: 是的，
2: 观众朋友，我们再度跟大家重申啊，就是100元、200元就是个意向金，你想锁定23,800这个线路至低价，你就定个200元的预付款。
0: 对的，
2: 给您保留两个席位。
0: 是的，
2: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团期只有最多的
0: 25个人，是的，
2: 所以不要以为说啊，名额多的要命，两个团期呢，加在一起最多50个席位。
0: 对，
2: 你要知道很多的东欧行程，一个团就40多个人。
0: 是的，
2: 我们两个团只抵别人一个团的名额。
0: 对，我们都是精致小团的出行，让你有定制游服务的一个感受。
2: 是的，再度跟大家重申一下，您自己出去的时候怎么比？古堡酒店住吗？
0: 对，
2: 复古老爷车有没有？然后
0: 有没有的？包场啊，
2: 金色大厅的包场，美泉宫是人工讲解吗？入内吗？20个房间金奖有吗？对不对？
0: 多瑙河有没有夜游船的安排？有没有香槟酒的安排？有没有我们的升级的陆地公务舱的这些安排？双点往返直飞的这样的一个舒适的一个安排？我觉得这个你都可以好好去比一下。比完之后你回来再发现，我们这一条行程真的是定制游的标配，但是又是一个很洼地的一个价格，
2: 是的，
0: 性价比极高。
2: 我们今天整个的行程的走法可以说是市场上
0: 独一份儿，
2: 真的独一份儿，真的独一份儿。但是这个价格呢，是地板价。你说实话，去个东欧20,000多块钱的预算，你一定得有的。
0: 对，
2: 你没有个20,000多，你东欧可能也玩不好，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就糟心嘛，就是。
2: 同样2万多，今天我们还是2万出头一点，23,800。
0: 是，
2: 玩到的这种感受体验，尊贵 VIP。定制
0: 精致
2: 独享，
0: 对，
2: 好不好？来，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还是那句话，抢名额现在最关键啊！100元、200元的预付款，先行报好，抢占自己的席位，02151199000。

懂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洛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洛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带童话般的克鲁姆洛夫徜徉彩色街巷，与布杰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能够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啊。立秋过后呢，秋天、冬天，慢慢的气温也将是慢慢的下降了。那这个时候，汤汤水水总是需要的。海鲜呢，一般是停留在比如说是夏季的时候，对不对？到了九月份之后呢，就是鱼类上市了。但贝壳类的话，你会发现保留住那个非常可口的、只留到鲜贝的那个地方呢，确实比较难。那有时候到了冬天会去买一些干的鲜贝，因为为什么它储存比较的这个难？那把水分抽干之后呢，你再泡了水之后，它再发出来。那今天不一样，为大家所献的是来自非常好的鲜贝柱，它是鲜贝做成的，不需要您任何的进行泡发，而且也是保留的新鲜度是非常完整。那东方购物今天本场直播是我们的今日特卖，优惠价格比以前更加厉害了哈，满满当当的是十整袋带回去，每一包的一个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之前一直是238块钱的，今天本场直播再为您直降20，只需要218块钱，每一包只需要这个21.8块，这个算上自动订购更加优惠，对不对？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扇贝肉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鲜贝柱的话呢，它里面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但是以前去买的话呢，确确实实你买到扇贝还要自己去处理。那今天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纯纯的鲜贝柱，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烹饪很简单，你只要提前拿出来，化冻过后就可以开始来烹饪。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是周末的这个特卖的一个力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品质特别棒。我们算下来，今天一包哦，纯纯的扇贝肉哦，鲜贝柱只要20来块钱，性价比真的绝了啊！
0: 哎，看看它的配料表，因为很多朋友都怕当中什么加这个加那个，对不对？我们的配料表干不干净？
1: 对，今天拿回去的话呢，首先我们这个上面就给您写的很清楚，叫鲜贝柱。然后的话呢，配料给您看得很清楚啊，这上面是什么？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啊，就是鲜贝柱、水，还有一点点的食用盐，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个添加。待会儿稍许化冻完了以后，你看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另外，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是来自于哪里？很多的朋友都说会去哪个地方吃我们说整个的海鲜扇贝类的一些东西。山东烟台也是靠海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大家放心，品质特别的棒。而且这个批次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拿到2026年8月20号，保质期是12个月，
0: 新鲜
1: 批次来的啊。然后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你看我们每一克的蛋白质达到了15.4克左右，所以今天是什么真正的高蛋白好的食材来了啊！
0: 是的，我们把它化冻了之后，给大家看看它那个化完冻之后那个鲜贝柱的成色呀，包括它那个样子啊，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哎，拿回家去的话呢，还是那句话，很方便来进行烹饪，直接是什么去壳去沙，然后里面是什么纯纯的我们今天的鲜贝柱，而且个头都是非常大的啊！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买到的这种扇贝自己处理完了以后，里面这个肉质的话呢，就是小小的。但我们今天是什么，它每一个非常非常大，说明它整个的原生态原始的这个扇贝的话呢个头就非常大。第二点，你看啊，用手来捏一捏，它依然是 QQ 弹弹，非常非常饱满的，所以拿回家去你放心依然是啊。现场你看啊，我用手啊把它捏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肉质纤维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QQ 弹弹也是非常棒的，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
0: 对，
1: 平时怎么来做它，就是你家里可能说，哎，以前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叫做什么虾仁儿怎么做，今天这个就可以怎么做。
0: 哎，是的，就是你这个蒸啊炖啊，包括放在这个汤当中调调鲜味，对吧？那节目现场我们热气腾腾开一个好吧，
1: 没问题
0: 哦，炖的。
1: 对
0: 哦，直接哦，原来是扇贝里头加粉丝，现在我们是鲜贝

0: 一起炒，你会发现它的缩水比呀、也是非常的正常，不像有时候就是它可能发的比较大的之后呢，就缩水比你烧熟了之后特别特别小，对不对？这个还是比较的好的。一般吃完扇贝之后啊，这个鲜贝柱很难剥下来，要么就松的散的，你看它很完整。来尝尝清炒之后它的一个口感是什么样的，
1: 肉质感受一下。Q 吧，
0: 它呢就是很鲜啊，就是鲜贝柱当中就是自带的这种扇贝的这种鲜味在里头，而且口感当中它不是那种像水一样的黏糊糊的，
1: 对对对，
0: 它是有这种质地和纤维层次感，但是假牙的朋友们完全可以咬得动，而且不嵌牙齿的，所以呢，如果你平时说我就是喜欢用到纯天然的一些食材，调调鲜味的，这个东西非常的好。
1: 哎，这点说的对啊，你在家里甚至你在烹饪的时候的话呢，很多的那种佐料，什么盐啊、味精，你都可以少放一点，它这个味道是非常鲜美的，真的可以啊，除了这样做之外啊，你看艳华这一勺下来，你随便拌个饭真的可以的。
0: 弄任何的是什么这个青菜呀、包括那些不太有味道的东西，
1: 对，
0: 你用它之后，你调调鲜味很好吃。
1: 对的，然后旁边还有一个这样类似于海鲜捞饭一样的，这个也不错的。你看啊，随便小炒一下，盖个饭，盖在饭上面也很不错，味道鲜美无比，关键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家里老人孩子，马上我们也说这个开学季已经到了啊，都可以囤上一点好的食材，给它做一点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美味的这种菜色啊，
0: 确实很好吃。就是你平时家里头怎么做这个清炒白虾仁的，这个也是怎么做。今天呢是满满当当十整包带回去，每一包进还当是150克，对吧？150克，等于说这个分量也蛮足的，因为全都是扇贝肉嘛，鲜贝柱带回家。今日特卖为您立减了20块钱，所以十整包只需218，自动订购立减5元只需有213。算上原本积分2.18，210块钱左右带回家，反正每一包20出头一点点，有鲜味，然后这个炖蛋炖汤什么都很好吃。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我今天进攻的速度特别特别快，很多朋友都很说，哎呀，这个要到做菜的时节了，对不对？嗯，因为秋天啊，冬天小朋友要开学了，
1: 对，
0: 叔叔阿姨们也说，这一个夏天过了之后呢，没什么胃口。嗯，无论是现在还有点点这个闷热的天气，因为台风还没有走嘛，对不对？
1: 对，
0: 到了秋天，不知道有没有今年有没有这个秋老虎？反正闷热的季节，包括是这秋冬节都可以吃，因为它是这种高蛋白、
1: 对
0: 低脂肪，做起来又很方便，
1: 对，
0: 而且全都是肉啊。当中没有任何的泥沙，很多朋友买到一些干贝呀、包括是鲜贝，都带回去之后就怕是一口这种这个沙子，
1: 对，
0: 这个一点泥沙都没有的，特别好，
1: 去壳、去沙、去内脏，我们今天是三去处理。其实刚刚燕华在说的时候，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我嘴巴是没有停的，我一直在吃，因为太鲜美了。而且今天我们大厨的话呢，是随便做了几个菜色，都是特别棒。其实这个东西有多简单，你烹饪起来，你家里这个虾仁以前怎么做，今天就可以怎么烹饪，甚至你在放调味料的时候，你都可以少一点。为什么？它这个就是掉鲜的，非常棒。包括今天我们是什么虾仁滑，就是以前是虾仁滑蛋，我们今天用鲜贝煮滑蛋也是不错。然后我们什么白灼的也可以做一个海鲜捞饭，你用到我们的鲜贝煮也没问题。口感方面给大家形容一下，它是 QQ 弹弹的那种质地，不是说一路嘴，哎，就绵的、化的，吃不出那种啊，就是我们说贝类里面肉质的那种鲜美 Q 弹，完全不是那个感觉。所以你放放心心，批次很新鲜的，2026年8月20号，今天还是八月份哎，所以大家放心啊。
0: 今天8月30号就十天前的这个生产的日期，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又是这个新鲜的批次。除此之外，它不像有时候干贝你还要去发它，很麻烦。
1: 对，
0: 就直接化了冻了之后，稍微进水冲一冲就可以直接吃了。
1: 是，
0: 当然了，你可以稍微将就一下，它就更加的爽滑，好吧？218块钱是今天非常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了，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满口流鲜，真的是啊，因为它鲜贝柱还在嘴巴当中。说到鲜贝柱呢，很多一些高端的，比如说粤菜当中很多，对不对？它会放在比如说一盅汤当中呀，包括炖蛋当中有一个鲜贝柱，高端的料理食材。因为看一个扇贝当中只有一个鲜贝柱，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大家知道这东西蛮吃价格的。那东方购今天是218块钱，10整包带回去，而且操作起来又很方便，不像有时候你到外头去买一些干的哈，就第一时间很长了，
1: 对，
0: 第二你得自己去发它，去泡它，又耗费很多时间。
1: 是
0: 这个，你只要是会做虾仁的就可以会做它，
1: 对
0: 不对？稍微将至一下，然后呢这个焯个水炒一炒就可以了。
1: 哎，对，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关键是什么，它的品质是非常在线的，拿回去每一包每一包是150克，抽真空的一个包装，放放心心，哎，塞在家里冰箱角角落落是可以的。然后这个批次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啊。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是什么，你看速冻的我们海湾的贝柱，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做鲜贝柱，放心，然后还有水一丢丢的盐，另外我们的批次啊，生产日期2026年的8月20号，今天是8月30号，批次也是非常新鲜，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防腐剂添加剂，所以吃的也是更加的安心一些。另外就是我们蛋白质含量很高啊，每100克当中15.4克的蛋白质，脂肪只有1.6克，所以像我也好，燕华也好，今天是大快朵颐，就一直在吃。为什么鲜美呀？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贴秋膘，贴秋膘，但是我们贴的也要在线，对不对？
0: 这个贴不了秋膘，
1: 对，
0: 脂肪很低的，
1: 对，就是
0: 蛋白质倒是很高的，
1: 对
0: 吧？再加上今天吃鲜贝柱，你能感觉到像吃肉一样的这个吃到它，
1: 对，
0: 这个你下头弄点像这个粉丝啊，稍微蒸一蒸，清蒸一下，或者呢，还有一些朋友们底下豆，就是垫上那种什么豆腐，
1: 可以，
0: 无论是鲜豆腐呀、嫩豆腐还是老豆腐都很好，因为它鲜贝柱的整个的鲜贝的味道，鲜美的味道会直接浸下去，所以当你跟一些没有味道、稀薄味道，就白呀啥么些苦的啊，蒸一蒸，味道啪进去之后呢，底部的味道当中也有这个鲜贝的味道了。放在汤当中，你看，就算比较简单的啊，扁尖冬瓜汤
1: 可以可以，
0: 扁尖冬瓜汤当中已经很鲜，对不对？再放点鲜贝柱进去之后更加好。那我们整个的严选规格是不是非常的好呢？
2: 非常棒。燕华在说的时候
0: 一边在吃，
2: 好吃到稀饭
0: 了吧？
2: 对。
1: 跟大家讲一下口感啊，就是这个鲜贝柱本身是很 Q 弹的，不会说一入口就绵绵的、滑滑的。第二点，它真的掉鲜，哪怕下面的这个粉丝啊，就吃起来也是很有味道的。然后这个品质在不在线，我们来看一下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就很多的朋友说，这个鲜贝柱如果小小的，那意味着它原本的这个扇贝就很小。我们今天是什么？你看个头有多大？你自己来看看，这个就是优质的呀。然后我随便拿一颗啊，你看。
0: 它很扎实，
1: 很扎实。
0: 它有时候就泡了之后，它就不是很扎实，已经化成水了。
1: 对。
0: 然后一炒呢，就缩得不得了，对吧？当然了，你可以用这姜汁方法让它定个形。
1: 对。
0: 啊，比如说鸡蛋液啊，鸡蛋清弄点磷粉啊，对吧？然后定个形，在5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对，
0: 更加嫩滑。其实就给它锁个水分，
1: 很饱满的。
0: 然后就你想怎么烧、怎么炒都可以，烧汤也可以，炖菜也可以。
1: 你看啊，直接你看啊，中间把它撕扯开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肉质，纤维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基本上就是鲜活的扇贝，然后捕捞上来，快速的给你做到很好的处理和加工。
0: 是，
1: 所以拿回去的话呢，你随便怎么烹饪，一定是非常棒、非常好吃的。包括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个菜啊，就这个刚刚我们大
0: 厨我都没有敢它，就是把它那个破坏掉，对吧？就是进棚的时候说什么东西那么香啊？
1: 哎，
0: 它是滑蛋，上头铺满了整个的这个我们鲜贝柱，这当然是一包的这个量，
1: 一包，
0: 你到不到去看
1: 半啊？半大包吧，
0: 半大包，差不多一包。
1: 好，来，
0: 差不多，就是你到外头去看，虾仁都没有敢做那么大的，20多块钱，哎，对吧？蛋夹的都够
1: 用。我来破坏一下了啊！
0: 我们像吃披萨一样，待会儿两个人就卷一卷就可以吃了，对吧？而且每一颗形啊都是非常的不错的。所以今天是218元，是带回去10整包，平均下来每一包也就20出头一点点就可以。当然，让你按上1号键啊，自动订挂立减5元，更加优惠，好吧？今天因为是就今日特惠的一个力度。从原价238元直降20块钱变成了218，所以看到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又方便又好吃，而且在东方故乡此类的商品还比较少的，基本上买干货的呢会比较多一点点，这个不需要发嘞，更加方便。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办法嘛，我跟你是两个人，我们今天五分都没事。三点多嘛，饿得不得了，正好做节目。哎，想想这个鲜贝做的太好吃，我们两个就没停过。
1: 对，好吃。
0: 然后呢，它能够跟蛋啊、蔬菜呀、菌菇类呀、饭啊、面啊什么，你能想得到它都能炒。
1: 对，
0: 其实作用跟虾仁差不多，但是呢，我们都要换换口味。
1: 换换口味。
0: 我知道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些会员朋友们，家中冰箱当中虾仁是不断的。
1: 对的。
0: 那今天正好有我们这六十群的鲜贝猪尝鲜组合带回去，它因为是鲜的啦，不是干货当中发出来的，所以呢更加好，所见即所得。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它的配料表很干净，
1: 是
0: 很多人买鲜贝猪啊，就怕什么当中有放这个那个的科技鱼很活，保水剂啊什么之类，对吧？
1: 对，
0: 它就是鲜贝。然后呢，鲜贝柱，然后当中是一点点水，它水分总是有的，它放点盐，对吧？锁住它的鲜美的味道。那今天带回去呢是218块钱，
1: 是
0: 之前看到过是238，今天是直降了20块钱，218带回家，
1: 是
0: 更加优惠了、
1: 对的，把握住啊！因为我们是限时直降，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说也好久没有看到它了啊，那今天来了，大家可以囤囤货，因为确确实实，第一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中秋佳节就在眼前，我总归要准备一些食材。第二点就是这个东西烹饪起来方便，你不需要大动干戈去把它烹饪出什么美味佳肴，做起来实实在在、简简单单的，所以你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这口鲜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季节就要吃起来，所以把握住了。你看画面当中，我们随随便便啊，稍微的勾芡一下，然后跟家里的各种食蔬稍微炒一炒，跟家里的蛋的话呢，滑一滑都没问题。甚至你在做一些粥的时候，你把我们今天的鲜贝猪放上一些，也是很鲜美的。我在说的过程当中，咽华也没有停下来，也是一直在吃。所以大家应该明白，今天这个鲜贝猪确实是比较鲜美的啊，
0: 是的，很鲜美又方便，关键是性价比还高，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那真心的好吃啊，这个鲜贝猪啊，说句实话，因为平时吃都机会比较少，你到很多一些料理店当中去吃一吃，一份什么茶碗蒸当中有一个鲜贝跟没鲜贝的完全价格不一样，而且今天呢是大快朵颐，可以一口一口吃下去，一下子吃那么多，感觉好像是鲜贝猪自由的感觉。
1: 对对，
0: 以前在外头看到这有这么火，想过来把小拧炒，现在不需要了。对，电视之前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啊，就是很多一些年轻的朋友们爱点烧烤啊，爱点什么的，对不对？海鲜类他们吃的比较多。我们同样也要这个有补充一点点。
1: 是，
0: 但是呢，就怕什么？怕麻烦，它当中有沙。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们带假牙的，大鱼大肉啊吃的比较少。那海鲜类当中，这个又不需要你自己去大动干戈，对吧？直接化开了之后，稍微僵制好了就可以直接炒着吃。
1: 对，
0: 或者再简单啊，不需要僵制的话。你炖蛋烧汤都可以直接扔进去就行了，
1: 对，煲粥等等的都可以，它就是提鲜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很喜欢它。然后今天就是有一个特点，刚叶华说了方便这个词有多方便，拿回家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真的不占用家里冰箱空间，塞一塞角角落落是可以的，你每次要吃的时候哎两口之家三口之家一大包没问题，加上一点时蔬哎刚刚好。然后你看这个品质肉眼可见的棒哦，颗粒也是够大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真的很干净哦。爸爸妈妈其实买东西都是先看配料，对吧？速冻的海湾贝柱就是先备注嘛，水一丢丢的食用盐，没有乱七八糟添加，没有什么防腐剂添加剂，通通没有。生产日期2026年8月20号，我们都说了，就是这个直接捕捞上来，快速的给你处理的干干净净。我们今天你看营养成分价值表，蛋白质含量好高哦，15.4，所以我也好，燕华也好，就一直在这吃，我们就觉得就补充高蛋白了，然后不用担心说脂肪，你看每100克当中1.6克，所以你放放心心，净含量150克，纯的都是我们今天的扇贝肉，然后把握住我们的保质期是达到什么12个月，都是产地来自于山东省烟台市，就那个地方海鲜啊贝类啊就是盛产的一个地方，你放心啊，反正都有只只精挑细选啊。
0: 对，而且你看它没有包什么这种重冰的感觉，有些鲜贝肉你拿回去之后旁边冰一大层，对吧？我们这个呢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水，就是鲜贝肉它本身自带的，
1: 对，
0: 还有点盐，
1: 对，
0: 再给它看看它化完冻之后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对，
0: 你僵制好了之后烧熟啊，稍微会有一点点缩水，你看一点都不缩水，
1: 对，
0: 跟冰箱比进来的吧，
1: 对，
0: 它真的是有一点点缩水，但是呢，就是可就是控制范围之内，
1: 而且个头非常大，就大家可以看到的啊，今天我们这个头。哇，真的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原材料方面我们用到的扇贝，每一只它的个头得有多大。然后来我夹一筷子啊，旁边就是我们烹饪熟的啊扇贝蒸我们粉丝，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蒸熟的一个感觉，基本上缩水比的话呢还是比较小的，所以你放心吃到的这个肉质非常的 Q 弹。然后来现场给你掰开看一下，就好的扇贝肉啊不会说你一捏里面就是水，然后你看不到这个肉质的这个撕扯的这个纹理感，
0: 纤维的啊，
1: 哎呦，有的，对，然后很 Q 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真的是活的扇贝捕捞上来，再给您做到处理和加工啊，这做起来就太简单了，随便烹饪一下都是一道大菜。
0: 然后再说到我们这个刘石泉的品牌，它是属于明龙集团旗下的，然后也是正好是做此类产品还算比较知名的。其实很多一些靠近什么就青岛呀，在那边地方他们海鲜特别出名的，对不对？对这个牌子不陌生。
1: 对。
0: 那么正正好好扇贝肉嘛，整个吃掉了，那个鲜贝柱大概哇哇菜脸要4到7克，那他们有办法把它弄出来，确保了完整。
1: 对，
0: 那今天也正正好好是10整包带回去啊，10整包带回去，218元是优惠的价格，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213啊，加上我们的这个积分2.18呢，就210块钱出头一点点。你一顿烧一包好了，就算是人多的时候，你拆个2包，哎，又扎台型，又跟其他的有一些这个平时基本上吃的什么鸡鸭肉又不一样。对不对？而做起来又很方便啊！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你，因为备货不多，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都到14分钟时间了，我们背后和组数也是越来越少了。我跟妍希两个人呢，我印象中我是第二次做这个节目，
1: 对，来的比较少，
0: 对吧？
1: 对，来的比较少，确实，就是距离上一次直播的话呢，大概也有差不多2个月时间，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吃完这口鲜的话呢还想，但是一直都没有来，那今天不就来了吗？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会疑惑说，这个鲜贝粥到底怎么做？然后画面当中，我们这些景象其实大家都明白都懂的啊。首先就是你如果说小炒的话呢，建议勾芡一下，勾芡拿家里这个鸡蛋清啊等等，你弄弄蛮鲜的，蛮好吃的。然后你炒的话呢，随便各种菇类也可以，然后时蔬也可以，炒一炒鲜美无比。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在炒的时候，你真的不用放过多的这个佐料，因为它本身就是增鲜提鲜的啊。
0: 确实呢，今天正正好好是搞活动了，原来呢是238块钱，今天本场直播您立减了20块钱，只需要218。那你们还没有少掉一包，对吧？我们还是
1: 十大包，
0: 试整包带回家，所以性价比也很高，好吧？立刻再次把时间和措施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1251199000。

0: 今天是先备注吃饱了，是吧？很舒服，对吧？关键呢是各式各样都有，你可以跟蛋一起炒呀，包括是蔬菜一起，饭也有。
1: 对，
0: 还有这个粉丝，包括一些就是做辣的，还有这个秋葵，因为秋葵现在正好是上市了嘛，对吧？
1: 对，
0: 那它也可以一起来进行炒制。
1: 是，
0: 所以有味道的、没味道的都是可以，然后它也可以当做一个小的佐料，放在我们的汤中提个鲜。
1: 对，
0: 你想啊，就是很多叔叔阿姨特别到了秋冬季节要买一些干货，干货会放在哪里呢？比如说老鸭汤当中呀，老母鸡汤当中呀。
1: 对，
0: 那今天不需要了，我们这个是鲜货，但是不需要你什么自己泡发，
1: 对，
0: 能够保留住它原原本本非常鲜美的味道。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原材料比较的好，对不对？原材料是来自哪里的？
1: 全部都是来自于山东烟台，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扇贝煮啊个头大的，对吧？你不要吃那种小咪咪像打牙祭一样的，到了嘴巴里面我嚼那口肉上哪去了？我们今天是什么？个头非常大，它是产地都是来自于山东烟台。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这个刚刚暑期带着小朋友也去山东那个地方吃吃海鲜，吃吃扇贝，贝类的东西都蛮出名的，所以我们是精挑细选。品质的话呢，我们跟大家讲啊，这是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货到您府，每一包每一包，我们今天是抽真空的包装，
0: 这是生的啊，
1: 生的生的，
0: 这是生的，
1: 哎，对对对，
0: 你自己带回去之后稍微姜一姜，然后呢就烧烧熟就好了，不需要发的，而且它配料表很干净，
1: 对，你来看看啊，你看这个肉质好与不好，你看看这个 Q 弹的这种感觉，如果说稍微用一点点力，它就绵绵的、软软的，甚至里面都是水的话，那你要打一个问号，这个批次好不好，这个肉质好不好？你看撕扯开来以后，里面的是个扇贝肉的这个肉质纤维还是蛮漂亮的，所以我们是所见即所得。你同样爱吃扇贝肉，以前要自己处理，今天我们是什么？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三去处理，去壳了、去沙了、去内脏了，而且我们精挑细选都是个头大的扇贝。为什么？要不然它里面的这个鲜贝珠它不可能那么大，然后个头均匀，人工挑选，大小也是非常均匀的。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烹饪完了以后，它是什么？肉眼可见的这个肉质很 Q 很弹，品相特别棒啊！
0: 确实。然后我们再看一个这个热菜好不好？
1: 好，
0: 就是蒸的蛋。
1: 蒸蛋，
0: 就我说就是很多一些朋友们在家当中啊，给小宝宝做蒸蛋、炖蛋，那个营养也很高，对吧？以往会放点什么呢 ？K 样。哦，就调调鲜味的、你现在就放我们这个鲜贝珠呀，而且我们鲜贝珠一包拆出来那么多，
1: 哎呦真的是、这你一说我应该要买一些。为什么？像我宝宝现在吃辅食完全没问题了，一岁多了嘛，然后在家里的话呢也是变着花样给他吃各种各样 的营养价值高的东西、
0: 还有很多一些这中老年朋友们，特别是上了年纪的70、80牙口都不是很好，平时炖蛋一定是吃的不要再吃了，对吧、那这个鲜贝珠正正好是放进去之后呢就提提鲜味的、然后也补充一点点更加多的一些，比如说是矿物质啊、营养成分、蛋白质、氨基酸等等，对吧？
1: 对对对，所以把握住了啊！一包很多的朋友都说，哪怕我今天炖个蛋，全部放进去，也才多少钱？20出头一点点，
0: 20出头一点就可以了。今天是10包带回去，不是5包2幺吧？我们是10整包，不需要自己进行什么泡发的啊，都是帮您锁住了新鲜。我们配料表只有三项，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鲜贝柱，另外就是一点点水，然后加点点盐，对吧？正正好好了。最后的9分钟时间，今天提示一下。因为平时过来看，包括我们上次来买的时候，还是238的一个价格。
1: 是，
0: 今天是为大家做到了一个立减20块钱，那今天只需要218，不是送积分哦，是现金立减20。这20块钱等于又多送你一包嘞，差不多，对吧？那包数没变，仍然是10整包带回去。
1: 是，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个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也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呢很多朋友都是在岸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其一呢就是为了抢到限时现货，第二个呢就是你看自动订购还能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更加优惠。
1: 对，
0: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包装。
1: 好，没问题。
0: 带过去之后您说呀，你所担心的是不是加了一些科技与狠活、会不会很麻烦要自己去进行泡发，以及会不会比如说是这个缩水很大很大、
1: 对对对、来拿回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你看我先用这个背面啊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可视化的一个透明的包装，所以拿回去肉质品质你是一目了然。另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个头非常的大，隔着透明化的包装都能够看得清楚配料干不干净纯不纯粹。你看配料速冻的海湾备注，我们叫做鲜备注水盐，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乱七八糟的通通没有。然后我们今天批次一定要关注一下，2026年8月20号是非常的新鲜、保质期达到12个月，产地来自哪里啊？山东省烟台市。好多朋友都说哎我暑假刚刚去那个地方，哎去吃了海鲜啊等等，蛮出名的那个地方啊。然后还有什么，我们的蛋白质每100克当中15.4克，但是脂肪却非常低，只有1点几克。所以像今天我也好，燕华也好，哎呀就是大勺大勺吃，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思想的一个负担、然后肉质嫩不嫩啊，隔着这个包装你看不明白，我们化冻过后你自己感觉一下，甚至你拿到家里面你自己来看一下、那个肉质的 Q 弹的感觉。
0: 对，这是化了冻之后是这个生的、你稍微弄点鸡蛋清、然后弄点这个淋粉对吧，稍微这个浆
1: 一下
0: 啊、就可以了。
1: 你看看啊，随便给您捏一捏这个 Q 弹的一个感觉，然后这个肉质啊，你看我还是要用点劲儿的啊，把它掰开来以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肉质纤维、
0: 你看当中一绺一绺的吧、这就是我们鲜备注当中它原生态这种肉质纤维、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放心来进行吃。然后这个呢之前在东方购物卖过的时候，带回去的朋友们好评还蛮多的，
1: 蛮多的、对,
0: 对的，
1: 所以大家放心。然后烹饪起来有多方便、你不要去什么去壳去沙的，化冻过后就可以开始烹饪了。
0: 是的，那之前呢也是十整包，带过去的价格一直是238块钱。
1: 对，
0: 那今天在我们本场直播当中，星期天了，对吧？给大家再多一个优惠，直降20元的现金立减，只需要218，分量还是保证了啊。每一袋的净含量是150克，那整整十整包带回去，直播备货最后的11组限时现货，所以赶紧来抢现货。同时呢，也是希望老会员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只需要213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的四分十九秒的时间，电话还是堵得蛮厉害了。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然后这一款的流石泉的鲜贝柱啊，在很多海鲜市场当中其实也有卖的。那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为您限时做了一个立减直降，对吧？
1: 对。
0: 原本我们是卖238的，
1: 对。
0: 今天为您立减了20块钱，只需要218元带回去。它不需要泡发，也没有那些科技与狠活，配料表只有鲜贝柱、水和盐。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
1: 是的，所以还有很多朋友在纠结啊，我跟大家讲，不能再纠结，因为我们现货今天备货不多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能够保证新鲜批次和送货上门的一个时效性。因为这两天的话呢，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又一个台风来了。虽然外面我们说，哎，这个刮风下雨也不高兴出去的，但是你在家里食材备好了，你这个吃的东西还是要讲究起来。
0: 哎，
1: 所以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能够拿到现货。我们批次这么新鲜，保质期又达到12个月。
0: 嗯，
1: 现在下订单，然后你想想看，未来差不多一个月吧，我们就中秋佳节了。你先吃上一些，然后中秋佳节的时候，另外就是往后还有到11这个小长假的时候，你总归有机会要宴请一下这个亲朋好友吧。随便拿上几包，做点大菜热菜也是不错的啊。
0: 自己吃吃也是蛮实惠的，对吧？跟平时吃的呢不太一样，调调鲜味的。再说它一包一包呢，放在冰箱当中也不太占空间啊。
1: 对。
0: 一包的秦海棠150克啊，今天是218块钱，赶紧再次把时间和做事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到了个位数了。所以呢，喜欢的话呢，可以多囤一点。另外呢，这个其实说句实话，就又方便又好弄，对吧？以前买回来干货，好多时候都忘记了，或者呢不太高兴去发它。
1: 对，
0: 所以久而久之呢，就会觉得哎呀。裤兜子已经发霉了哦，但这个呢不太会，为什么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我们又是8月20号的新鲜批次，
1: 是，所以您可以囤一囤。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纠结怎么个做法啊？你看画面当中就是先勾芡一下嘛，比较简单。平时你在家里怎么勾芡东西，今天也是一样。另外就是随便清炒可以，跟家里的任何时蔬、菌菇都没问题。然后你今天滑蛋也可以，炖蛋也没问题，做粥的时候放点也可以。然后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今天炖汤放一点提鲜调味也是可以的，反正做法多种多样，但是你有了它以后，你就不用担心说，哎呦，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当你不知道做什么食材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既快速又方便啊，
0: 卖相又好看，然后呢，别人过来看，你看高端食材当中，你稍微摆个盘好看一点回来，这嘎地马上浪去了，对吧？但是你自己知道，今天一整包150克的净含量，那这个大概就是150克的净含量，大概只有20出头一点点，对吧？在紫白石金色素食留给您。备货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盒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在上海，
6: 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等等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呢，为大家所献上啊，就是高蛋白质，然后呢也有很多一些欧米伽三的我们的美食，就是来自深海的智利原产的三文鱼排。而今天这三文鱼排啊，如果您在很多西餐厅当中去吃的话，可能一份的价格就要300多、200多的一个价格。东方购物今天满满当当，非常多的一个斤数带回去。我们总共的三文鱼排啊，有2公斤，就是4斤装带回去。除此之外，还送鱼鳍。这款商品啊，首播的时候一抢而空，今天赶紧再追加一场。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小邓，小邓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燕华老师好。今天我们的三文鱼呢，也是说跟燕华老师说的一样，上次直播完了之后，大家一抢而空，然后我们补了这一点点的库存来。但是呢，当然因为我们选用到的都是优质的大西洋鲑，所以备货也是有限。那今天的话，我觉得价格是真的非常实惠。总重量您收到手的话是有2公斤的鱼排加1公斤的鱼鳍，总共3公斤。
0: 哎，确实，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三文鱼排。因为说句实话，四处故事就是很实在的啦。刚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第一点为您搜罗全球的好的美物，包括是美食。第二点呢，你看都是这种简易包装，
1: 对，
0: 没有花里胡哨啊。这个包装咋得啊？包装虽然说是更加简易，但是真真正正的把很多一些商品的实质性内容奉献给大家。那我们整个的这个标签当中，为您所向就是智利三文鱼排，对不对？智利三文鱼排，然后在这边呢，会有一个是净含量是1公斤装，而且是厚切，厚切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啊，三文鱼排你切薄了吧，你感觉像个鱼片，不好吃了，切成丁、切成块也不好了，对吧？那食用方法也有很多，包括背过来很多一些商品信息，我们一起看看啊，原产国是来自哪里呀？
1: 来自
0: 智利，对不对？那为什么要选择那边那个海域呢？
1: 因为那边的海域就是比较适合三文鱼的生存。其实世界上是有2个产地嘛，一个是咱们的挪威，另外一个是那个智利，这两个
0: 优质的产区，
1: 对
0: 吧？除此之外，品名三文鱼（括号这个很关键哦），它是大西洋鲑鱼。因为在市场上有很多把红鳟鱼啊，它也冒充三文鱼，给到你那个价格，说我们稍微便宜一点。那因为那个三文鱼怎么这个口感了？哎，其实不一样的。那除此之外，原料的保质期是2年，我们是新鲜的分割日期，配料也是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对吧？同时呢，我们执行的标准就是原始的 GB2733的一个这个分割的标准。那说到我们的三文鱼啊，很多人说怎么来进行看什么叫做好的三文鱼，我们把它画完洞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三文鱼排，非常的清晰可见。第一点，它每一块的鱼排非常的大。第二点，看颜色。你看平时我们看到三文鱼排啊，颜色就这种橙红色。如果说的总是红了啊，你要稍微打个问号。或者说当中啊是满满当当的，就是这种橙色的，也要心里打个问号。除此之外呢，看颜色看标准之外，还看它的油脂走线。你看到吗？我们整个的啊三文鱼当中，很多深海鱼类当中要吃的是什么原营养？就当中那些油脂整线，就是鱼油嘛，对吧？你看到吗？那些油脂整线啊，就是非常的清晰，而且非常的有规律，包括是规则。那我们整个的鱼排啊，帮助您是做到了一个厚切，
1: 对，
0: 它是非常标准的啊，这个电脑的机器来进行切割，而且鱼皮是非常好的帮大家所保留住。所以这样一份的三文鱼排，在很多的西餐厅当中能够看得到，但是价格不菲，而且非常的完整。那这个三文鱼排带回去之后呢，因为是非常纯正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所以带回去之后啊，可以煎，可以红烧，什么样的都可以做。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出点什么菜呢？
1: 比方说我们简单一点的，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直接用咱们的一个不粘锅来煎一下。而且我推荐大家，就是油都不用放，或者放一点点就够，因为它本身的油脂它是够的，对吧？它本身的油脂够丰厚，而且都是咱们的深海的鱼油的一个成分，对吧？所以您看它煎出来的这种，第一个它整块它不会散，对吧？然后的话保留到了它整个中段的一个后切，然后我们再把它给打开撕开来看一下这个鱼肉，对吧？这个肉你能看得出来。
0: 是的，你提前的这个三文鱼排啊，可以稍微腌制一下，更加入味。
1: 对。
0: 然后呢，稍微啊，轻轻的薄盐，或者煎完之后撒上黑胡椒，也很好吃。
1: 包括它煎完之后，它整个的一个颜色啊，包括它的纹理都是非常的清晰的，对吧？
0: 而且每一块的肉头啊，咬下去之后，你能发现都特别的扎实，对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三文鱼。
1: 是的。
0: 然后来这块啊，给大家来尝一尝，好吧？
1: 尝一下。
0: 直接要新鲜出炉了。
1: 而且我觉得我们厚切的口感就非常好，到嘴巴里面你能吃得到那种油脂的一个丰厚的感觉，三文鱼的那种鱼的香味儿，包括这个鱼皮，我觉得都非常的香。
0: 鱼皮，对，
2: 然后呢，鱼皮当中那种啊油脂的感觉能够飙出来，非常非常的美味，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腥味。然后呢，看看啊，就算煎好之后，美拉达反应出来之后啊，旁边它那个三文鱼的油脂的这个走线也是很好，
1: 对，很
2: 清晰。那三文鱼大家都很喜欢，为什么？鱼很嫩，
1: 对，
2: 对吧？然后呢，口感又很美味。除此之外，它没有过多的那些大的刺儿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一个品尝，包括是使用了。
1: 而且包括我们给您选用到的都是咱们的中段。就是一条鱼，
2: 什么叫中段？
1: 中段就是一条鱼它身上的那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三文鱼的这个部位吧，就是给您看一下。其实咱们做鱼排比较好的就是选择到咱们的一个中段嘛。
2: 对，
1: 像它有鱼头、鱼尾啊，包括鱼鳍这些鱼脖啊，对吧？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适合咱们的一个煎烤或者烹饪的，对吧？鱼头你可以拿来炖汤，但是我们都是去头、去尾、去下巴、去脖子的，只选用到中段。而且咱们的一个中段它是有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的，
2: 多少尺寸？
1: 给您选用到的一个尺寸都是6厘米到12厘米的这么一个长度，您可以看得到，包括我们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包括而且你没有看到我们刚刚给到您的那一袋，它有那种很小的，对吧？那种可能就你手掌心那么大的那种，对吧？我们没有
2: 边角料，它都是一块块，马上老窄啊，口味也很赞。
1: 一条鱼它最多可能也就取到7块到8块左右的这么一个中段，那我们这样一袋1公斤，您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们透明包装嘛，您可以看得到，我们大概就有到4块给到您，对吧？所以差不多2袋的话，我们可能就要用到一整条的一个三文鱼来。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今天还给您送到的这个鱼鳍
2: 哦，还有赠品。
1: 对，还有赠品，这个也是咱们就是用那种原切的一个标准来做到的，对吧？500克一袋，今天给您送2袋，就是2斤装，1公斤嘛，对吧？像一条鱼身上，它也就只有2块鱼鳍，
2: 嗯，确实，那等于
1: 它就只有2块鱼鳍，
2: 5斤对吧？
1: 对的，六斤
2: 的三文鱼，
1: 整整3公斤的三文鱼，
2: 其中4斤呢是我们的三文鱼排，然后呢还有2斤是我们的三文鱼的鱼鳍，鱼鳍就是这个鱼头旁边那个化色的那个小手手，
1: 对吧？
2: 然后那个呢，你红烧，包括是这个糖醋
1: 炸一下，
2: 烧汤都很好吃。
1: 对的，
2: 好吧，把时间和主食留给您啊，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一点点的盐，就是原切分割，并且只取中段为您所献上，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速度非常快，399块钱带回去有6斤的三文鱼，其中包含了4斤的三文鱼排，每个呢都是直取中段的。关键你想想看，我们说淡水鱼啊、深海鱼啊，包括河里的、湖里的、海里的都要吃一点，营养要均衡。那么您在吃到很多一些优质蛋白质的情况下，我们今天为您所向是非常好的来自智利原产的大西洋鲑鱼，就是三文鱼的鱼排。那么在整个的品牌当中，您会发现到外头去吃三文鱼炒饭，对吧？三文鱼的那些任何东西，是不是价格都还蛮高的？
1: 那些带三文鱼的料理啊，价格都是挺贵的，而且您还不知道它用的是什么三文鱼，对吧？因为三文鱼它是一个大类嘛，
0: 大的种类，
1: 对吧？您可以有是那种淡水红鳟，对吧？包括银鲑，那其实我们说到的一个比较那个一点的，就是说大西洋鲑是咱们希望能吃到好的那种，对，
0: 大家知道吃价格的，然后会到好的，营养也蛮丰盛的哈。现在懂得了，要看我们的标签标识，就是原材料到底用的是什么。
1: 对，
0: 大西洋鲑，所以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这个消费。你今天花的这个价格，就是买到正宗的大西洋鲑的三文鱼的。
1: 对的，而且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的，就是尺寸都很大的，大概在6到12厘米的一个长度。另外，哪怕是到大西洋鲑，咱们其实原材料咱们还分等级的，就是我们分为优级，然后普通级跟工业级，我们一定是用到的是优级的。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这种箱贴啊，就是从海外运过来的这种，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优级，因为它对优级它也是有评判标准的。
0: 哎，是的。
1: 就刚刚燕华老师给大家展示的，包括它的鱼肉的一个颜色、走线，包括它的鱼皮是不是有破损、有伤口，对吧？包括它是不是有掉鳞片，这种都是评判它等级的一个标准。
0: 所以呢，我们也是致力于是发给大家啊，就是包括是配送给大家非常优质的，并且很多一些三文鱼你鱼皮是看不到的，
1: 是
0: 因为鱼皮下头呢它那个优质脂肪特别多。
1: 对，
0: 但是我们吃三文鱼除了美味的口感之外，肥美的口感之外，还有的是什么？就当中的营养呀， 对吧？很多一些优质的脂肪啊，Omega 3、Omega 6、Omega 9，也要通过食物当中来进行补充。那么今天同样也是，不仅仅会有我们的三文鱼鱼排，而且鱼皮表现得非常的完整。除了有4斤的三文鱼排带回去之外，还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家，红烧、焖炖、油炸、烧汤都可以，好吧？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7分钟时间呢，订购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那如果您平时在家中，包括是进口超市，很多是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很洋气的，包括年轻的白领同样也是要去买到三文鱼呀、啊，到进口超市当中会去买的。但买回来之后呢，第一点，因为你到底怎么选，要你还要出门，多方购物就为您送货到家。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399块钱，总共有6斤，其中4斤是三文鱼排，横吃价格只取中段，
1: 对，只取中段，
0: 完全给到大家就是一个一整块的中段。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以前啊100多也好70多也好买回来的中段，只舍得怎样煎好之后给第三代吃了，第二代他自己亲生的都不舍得的，他自家孙子孙女成啊，然后呢自己儿子女儿要弄死你彻底
1: 没好呢，三文鱼有点贵嘛，价格对吧，有点心疼。
0: 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全家老少都可以，特别是上了年纪中老年朋友们，有些叔叔阿姨说了，我出门在外一直想想哟，钥匙有没有带呀、啊、煤气有没有关啊，对不对，哪能营养鸡特了啦，要补充点什么东西呢，优质蛋白质包括是优质的脂肪、嗯、那今天我们每袋当中它是2斤装的对吧，就1公斤嘛，2斤装的、
1: 我们
0: 今天这个呢会有这个两包带回家、
1: 就是
0: 刚才我们是剪开之后啊，就给大家就是实物来看一看，看到吗，这就是我们的这三文鱼排，每一段啊我随便抽取、来小邓帮我拿一下，
1: 都是大块，
0: 这4块都是大块的，
1: 都是大块，
0: 我咋说啊，它就是只取中段，你能看到那种很小很小什么靠近尾部的密密豆豆啊，你们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所以说啊都是这种大块，那保证分量好吧，保证分量，没有这种什么边角料来帮您来进行充数的。然后我们翻过来再给大家看看所有的鱼皮，看到吗，鱼皮全部保留得非常的完整，而且颜色我都不需要化动哦，都不需要拿出来，包括它的那个脂肪的油脂线的这个走线是不是都是非常的清晰，
1: 包括它的一个颜色是不是清亮、哎、对吧，
0: 橙红色，
1: 包括有没有那种说你捕捞上来的那种撞击的产生的那种淤血或者黑斑、哎、都没有的，
0: 所以今天也是优中选优，这供应商我们也是选了很久了。刚才小灯也给大家说了，就是他们其实在三文鱼的品种当中，像这样的鱼排还分等级，我们选的是优级，
1: 优级、就咱们说第一个先选到大西洋鲑、对吧，第二个咱们还要去看等级，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原箱的一个箱贴啊，您看这个地方优级等级、优级
0: 有没有比优级再高的了，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对吧，
1: 我们一般就我们这种是分为优级、普通级跟工业级、
0: 所以很多的一些商家他们在选择的时候，高档的西餐厅他要保证品质，可能一份三文鱼排上来呢就这样端上来，不大夸张，说先生您好，你的三文鱼排到了对吧，就这样子大概夸得到啊，就这么一份带回去，哟在饭店当中点一点399，然后呢
1: 就一份
0: 呀，你旁边你自己煎会煎的呀，稍微腌制一下，我相信电视机前会做食物的，包括网上学一学也很方便的、稍微煎一煎很方便的，
1: 对的。
0: 再说这个不像牛肉，牛排呢有时候煎不好
1: 还要焖还要炖
0: 对吧，三文鱼排你去煎一煎好了，无论几分熟它那个鱼肉都很嫩的，
1: 是，而且包括刚刚燕华老师其实提到了一个腌制、那么您去挑选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一个配料表，
0: 这
1: 有没有说有盐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存在、
0: 这有什么讲究，
1: 对的，因为你比方说我如果是他提前放了盐或者腌制的话，他不能执行我们今天执行的这个 GB2733 的这个标准的、您看我们配料表是只有三文鱼、大西洋鲑鱼对吧，
0: 对，
1: 执行的标准是在这 GB2733、
0: 是
1: 我们给大家承诺到的，我们的所有的三文鱼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
0: 对，
1: 就是给您就是怎么运过来、我们怎么切然后带给到您就是它本味儿，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带回去之后啊，我们上次首次直播买回家之后、很多人都很喜欢说这个三文鱼的这个品质太好了，值这个价格对吧，
1: 对，
0: 那我们现场也是做了很多一些菜式和菜肴啊，不要忘记打电话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还是非常繁忙的，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4斤的三文鱼鱼排加上2斤的鱼鳍带回去，待会儿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鱼鳍，先看我们这个菜式吧、好吧，
1: 因为前面是
0: 就是单独煎，那有些朋友会说要我想就加一点点我们中式的
1: 茄汁的口味对吧，
0: 它开味道的，
1: 对的，茄汁口味的，包括你看它煮出来、
0: 这个我们已经是一瓶二了，因为这三文鱼真的是很大
1: 很大很大，因为我们选取到的都是中段，第一个咱们看它鱼皮也是保存的非常完整、
0: 然后给大家看看鱼皮当中，你看跟到鱼、我们就翻过来、鱼皮跟鱼肉之间当中那个油脂，它就是三文鱼当中的这个鱼油啊、特别的好
1: 的，
0: 包括当中很多的一些油脂的走线，
1: 我其实喜欢带着这个鱼皮一起吃，
0: 那肯定，刚才我跟小邓两个人在抢鱼皮、
1: 对 对，被我先夹到碗里了，然后他说想要那个鱼皮的，
2: 然后汁水又很多。
1: 它这种肉，它就是那种刚刚你说的那种蒜瓣肉，
2: 对，
1: 它是抖线非常清晰的，它的油脂说明它的原材料，它的那个线就是油脂线，它是非常明显、非常清晰的。你在煮熟了之后，它才能这样整块整块的分离。
2: 确实，好多朋友们都会说，会吃鱼的朋友们也会说要带着鱼皮一起吃。
1: 真的，
2: 我们今天是所有的都是
1: 推荐大家带着鱼皮一起吃。这个鱼皮它吃下去它是不腻，它是香味儿。
2: 对，而且鱼皮当中你会发现它那个味道特别好。有时候我知道有一些三文鱼的鱼皮它已经是硬了、老了，
1: 对，
2: 已经不能吃了。但这个鱼皮是软软的，然后呢，鱼鳞帮大家都处理干净了，
1: 对，
2: 好吧，
1: 处理干净的。因为我们在刚说到的嘛，我们对于它的一个优级的一个判断，第一个，你的表皮它是要完整没有破损的，对吧？你万一有那种撞击产生的那种破损，会影响它的一个口感跟品质嘛。包括我们整个选取到的中段的鱼肉，您看到我们这个鱼排，它其实没有那种什么说撞击产生的那种淤血黑斑都没有，它的颜色是非常清亮的，对吧？包括油脂的走线也都是非常清晰能够看得到的，
2: 对，
1: 包括它的大小，所以这就是我们挑选原材料的一个标准。哎，
2: 再跟您说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三文鱼呢，它是来自智利原产的一个原材料，只对它做了一个分割。这件事刚才整包拆开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商标的一些信息，带回去您自己也可以看。看哪里呢？看这边啊，原产国是来自智利的啊。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配料，就一项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这几点特别重要，
1: 非常重要。
2: 因为有时候你去买到一些三文鱼，旁边还有什么水、盐，
1: 对，
2: 根据说是薄盐。但其实啊，我们在做营养的时候都知道了，如果一个食物有很多的一些蛋白质，你盐加进去之后，它会锁住蛋白质的一些释放。
1: 你知道为什么要加这些吗？就是锁住它的水分，一个是压分量，对吧？第二个是给它起到一个保鲜的一个作用。
2: 我们整个带回去，那每一包呢是1公斤装的，就是2斤。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是有4斤的三文鱼排，
1: 每一条都是中段，
2: 都是保证中段。我们再拿起来给大家看看，刚才那一包拆开来，
1: 这个是我们刚拆开来一袋1公斤有4片，
2: 您
1: 我来拿2片，
2: 好好好，你看
1: 这个大小
2: 都是中段的，
1: 都是中段，
2: 就是去头去尾只取中段，然后呢进行一个厚切的分割，
1: 对，
2: 保留住中段的这个鱼皮，而且带回家之后你稍微画个洞，要腌制什么腌制一下，不要腌制什么稍微就煎一煎，然后撒一点点黑胡椒、薄盐就可以吃了。
1: 而且我觉得油都可以少放，因为它本身的油脂够丰富，包括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赠品也是非常的好的。也是取自于三文鱼，就是这头鱼、这条鱼身上的它的鱼鳍，非常的大块的。您看，
2: 对，
1: 一条鱼身上就两块这个鱼鳍，
2: 这看不太清楚啊。那煎熟了之后给它看看，
1: 你煎，
2: 就是在黄色的地方，就
1: 不
2: 是尾巴黄色，它那个小手手那个黄色的地方，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鱼鳍。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过一整条的那个三文鱼啊，冻鱼带给大家的，那个这个正好，那这个呢就鲜美，大家可以干煎、红烧、茄汁，
1: 对的，
2: 包括你甚至
1: 非常适合烹饪。同样也是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的，给到您就是咱们的一个原切的这种品质跟标准给带给到您的，
2: 非常的好，好吧？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和价格，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6斤的三文鱼，然后呢，其中包含了4斤的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家，还有2斤的我们智利的这个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原料的原产国都是来自智利，并且学名都为您标注清楚了。大西洋鲑三文鱼排带回家，立刻来把握住了！本场直播当中是399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感谢三百零七位顾客成功又回，希望大家都是风口浪尖，抢购了。说句实话，这两天台风天打野在响，哎呀，这个天气做点什么东西吃吃呢？又不想大动干戈，你稍微煎一煎啊，我们的三文鱼，甚至于清蒸一下都很好吃。
1: 对，蒸拌呀，蒸什么都可以。
0: 原材料保鲜程度够好，更难能可贵是东方购今天给大家给到大家保证，第一点保证是正宗的三文鱼，它不是什么其他鱼，其他的一些品种，我们就是大西洋鲑的一个品种，好吧？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正宗三文鱼之外。 再是去头去尾是只选中段，
1: 对，只选中段，一条很大的那个三文鱼啊，
0: 嗯、
1: 我们上次20多公斤的那种，我们最多也就只能取出7到8段这样的一个中段，都是后切给到你。除此之外，我们那个原材料的一个标准渠道的都是优级的三文鱼，就正常我们有3个标准嘛，就是优级、普通级跟工业级，我们取到的都是优级的大西洋鲑。
0: 对，所以你想菜原料过来之后进行分割，好的地方呢先看能切多少个中段鱼排。 然后呢，切鱼柳就旁边的鱼柳，最后呢就是边角料的时候切成鱼块儿。
1: 对，
0: 所以每一个部位、每一种切法、价值感和口味，包括是它的一个这个标准也是不一样的。
1: 对的。
0: 所以今天我们是优中选优啊，都是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去4斤，然后再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都带回家。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忙，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刚才我吃了这个两块，就确实，第一呢，它非常的鲜美，我晚饭吃过了，过来之后看到这个三文鱼啊，真的是觉得又不吃太可惜，然后觉得特别好吃，很馋。第二点呢，就是尝到嘴巴当中去啊，你会停不下来，一口接一口。它那个鱼肉的肉质很细腻，不像有时候三文鱼啊，你煎好之后它就是老，对吧？
1: 还有点柴，有点干，对吧？
0: 那可能跟它当中那个锁鲜程度有关，还有呢跟品种有关。除此之外，就是跟它的那个部位有关。那东方购物之前也卖过其他一些，比如说三文的鱼柳啊之类的，对不对？那熟知三文鱼的一些分割过程都知道了。如果说你要选择好一点的这个三文鱼啊，首先看看一条三文鱼，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吧。
1: 来，给大家介绍
0: 一
1: 下。
0: 一条三文鱼当中，先看
1: 它的
0: 能切几条这个中段的鱼排。切完鱼排之后，其他地方呢切鱼柳，就一段一段的。切完鱼柳之后呢，切那一块一块的。
1: 鱼块嘛，对吧？
0: 你可以炒一
1: 炒。然后再边角料的可能就打成鱼泥的那种，
0: 对吧？来来来，小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戴个手套。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正常它是鱼头，我们拿来炖汤，对吧？包括鱼尾这些去掉之后，只取中间最中段的，而且我们对它是有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的，就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是地方是长12厘米到18厘米左右，宽是6到12厘米左右。
0: 这个也有的哦。
1: 哎，这有。这样的一个尺寸的一个要求，
0: 大约你不能说每一块都是保证这个，它又不是精细做出来的，
1: 就是有一个范围嘛，对吧？但是保证大家是足斤足两的，而且是去做到一个厚切的。除此之外，给大家选取到的我们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全部都是优级的。
0: 好的。
1: 那大家可能会说，其实你可能说啊，我只要买不买到那种什么淡水红鳟或者什么，我买到大西洋鲑就行。不是的，咱们说大西洋鲑，咱们还是分优级的。就对它这个等级怎么评判呢？首先三个标准，优级、普通级、工业级。除此之外，怎么判断优级呢？就是它的鱼皮它是完整的，没有破损，没有伤口。
0: 是的。
1: 包括咱们的鱼肉的一个颜色是非常清亮，它的走线是非常清晰。
0: 对。
1: 里面是没有黑斑或者淤血的。
0: 啊，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原材料，就是拿回去之后啊，每一包分开来大概是3到4片左右，然后每一片呢就保证总重是在
1: 1公斤，
0: 就2斤装。但是您放心啊，没有什么拿一个很小的一段的，
1: 没有，没有凑数的啊。
0: 没有凑数的，
1: 没有凑数的。
0: 然后看完这个之后呢，我再拿一块这个生的，
1: 生化冻，
0: 哎，化完冻之后给大家看看，
1: 它颜色会更加的。我帮你拿着这个，
0: 确实
1: 颜色会更加清亮。
0: 相当于刚才我吃了之后啊，特别是靠近这个鱼皮旁边那一圈，特别的肥美。然后呢，它那油脂走线啊，你无论咬到哪边，如果它那个油脂走线不是很丰盈的话，或者不是很清晰的话，你要想想保存有没有保存好。

0: 成色，我们才能说它是符合优级的其中一个标准。
1: 确实，所以从原料的源头开始，采集方面和采购方面都对于这个标准已经拦死了，就是只采集优级的，然后呢是智利原产的三文鱼，并且只选中段。
0: 对，
1: 所以感谢537位顾客成功
0: 的真的非常的热情。
1: 我们留点时间好吗？用电话线太繁忙了，打电话先把这个备货。我们今天备货够吗？
0: 我今天备货不多的，因为大家也知道
1: 还有23分钟时间了。
0: 就刚刚也给大家介绍过，一条鱼我们大概就那么7-8段能够选取到中段，所以的话我们原材料它是紧缺的，而且它是从智利进口过来的。
1: 当然呢，如果今天是老会员都不用多说了，都是复就重复来进行购买，
0: 都是复购的嘛。
1: 然后呢，有一些是来自新闻综合频道好物奇刷到的一些顾客朋友们，你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知道像这样的一类顾客，他们平时吃这个进口的三文鱼蛮多的，
0: 优质的食材，
1: 对，你自己回去尝一尝，看看今天399值不值得这个价格好吗？跟您说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规格是怎么样，399块钱你可以带回去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带回去4斤，就2份2，每一份是就2斤装的三文鱼的鱼排带回家。还有呢，赠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的鱼鳍，这是送的，你可以红烧，可以煲汤，总共是6斤，其中4斤是我们的鱼排，好吧？立刻把时间和90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包括赠送给大家三文鱼的鱼排，包括赠送给大家三文鱼的鱼鳍。那说句实话，各式各样的每一物，包括是美食当中都有它的营养物质。我们要营养均衡，
1: 你不能，我跟你说，天天吃不现实，千万不要，好吧？但是我们变着法儿的来进行吃，
0: 这个星期二吃一顿这个，包括呢两个星期吃一顿这个，挺好的。还有呢，就是三文鱼，它是属于深海鱼，品质够好，然后呢营养更丰富。关键是什么？买到正宗的。
1: 对，你前提是要选的好的哦。
0: 是的，说句实话，在市场当中也好，包括其他地方也好，便宜的有的，
1: 有的。
0: 大家也是吃过龟，上过当的，像我也是。买过来刚这个为什么那么便宜？哎，快马上，哎，没想啊。但是后来听了报道之后才知道啊，原来它不是啊，它是以假乱真的。就比如说那 外没有其他的一些盐或者乱七八糟的，哪怕就是加一个盐，它都不能执行这个 GB2733 的这个标准。
1: 是的，这个也很关键。
0: 因为你加了盐的话，第一个可能是给它去怕它原来的味道不太好，给它锁鲜，或者说会加水，会做到一个保水的一个成分。我们就只有三文鱼，只有大西洋鲑。
1: 我们只是把它做了一个分割，好吧？
0: 只做了切割。
1: 其他的烹饪方法交给您了。最后的18分钟时间，关键是备货不多了啊，399块钱4斤的三文鱼鱼排带回去，还赠送给大家2斤的三文鱼鱼鳍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现持续爆满，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哈。很多一些朋友们会问了，哎呦，什么时候配送？东方购物是风雨无阻，为您做到了一个正常配送。当然了，我们是三天之内，保证三天之内肯定送到。当然，在上海地区的用户呢，就是有的啊，有的地区最快
1: 明天
0: 可以收到了。
1: 对的。
0: 那不管怎么样，我是觉得像这样的三文鱼排，包括是我们的鱼鳍，放在家当中，就跟鸡呀、鸽子呀，包括是牛肉啊、虾仁啊一样，你稍微囤一点点，因为食物的多样性要保证。再加上我们能够保证是分割是新鲜批次，对不对？
1: 新鲜批次。
0: 保质期是
1: 分割后之后是一年，我们分割日期都是7月20几号的，您可以放心，
0: 就至少能够到吃到明年的7月。
1: 对，
0: 七月份。
1: 我觉得到家最多吃一个月，如果家里面人口多的话，随便吃吃也就吃完了嘛，对吧？
0: 小邓是以小伙子的身份来说的，
1: 哦、
0: 因为他吃这个什么人参的含片，基本上口腔当中要冒泡的。大家对很多中老年朋友没有这么吃的，大家就是一份三文鱼，一个星期差不多都弄一次，当然不是分一个星期吃啊，一顿当中吃，老两口呢一人一半。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老两口在这个家中的很多一些长者，
1: 是
0: 他们呢就是吃不多，但是吃要吃好一点
1: 点，要吃的精致，
0: 对不对？
1: 要吃的好，食材一定要好。
0: 是的，还有呢，就是作为上海朋友来说啊，我们愿意把一些高价格，包括是这个钱花在食物当中，因为这是真真实实的吃到自己身体当中去的。那就算是这样子，一定要保证是什么？你买的东西是不是正宗的？
1: 货真价实的嘛，对吧？
0: 你不要是花了高价格，然后就哎呀死嘎嗓当手机了。哎，今天不会，对不对？
1: 不会，
0: 因为给到大家是原原本本的、清清楚楚的，为您所标注清楚，这其一。第二点呢，东方购物不像其他一些地方，包括是现在很多一些平台，你找不到人。我们这边至少你退一万步来说，找得到平台，找得到渠道，那这个商品开发，小邓包括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
1: 给大家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自有的食品品牌啊，就是我们就是东方购物自有的食品品牌，
0: 要做品宣了，对吧？
1: 对的。
0: 还有呢，就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写的，大家可以拍照录像都可以，你有这个证据，包括你在整个的包装当中都能够为您是清清楚楚写的。说句实话，他们家的包装啊有一点点的丑，不是那么的美观，但是很实在，
1: 很真实，我们没有
0: 花一分价钱花在这个花里胡哨的地方，对吧？
1: 就
0: 是自家全额买子。私厨故事的智利三文鱼，原产国原料，原产国啊，智利，看到吗？智利。然后呢，这边有个配料，哎，有时候看到品名啊，我是教大家品名你可以忽略不计，你看配料才是正儿八经的，用的什么料？三文鱼（括号大西洋鲑鱼）。你放心了，有些品名叫三文鱼，里面配料不是的也有的，然后旁边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我们就看下配料。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执行标准，执行标准是 GB 2733，分割地方呢是在我们上海，但原料是智利的，大家能够搞清楚。一包当中净含量是1公斤，两斤带回家。那今天东方购物呢，这个三文鱼排啊是有4斤。等于两大包带回去，
1: 都是这样的，只选中段的后切的，而且品它的一个等级都是优级品，
0: 是的，对吧？你看看这个三文鱼排是不是很大？它不是这个您平时看到一些三文鱼
1: 那种很小很小的，可能靠近鱼尾的，对吧？
0: 就是一条鱼带回去之后呢，先看它能分成几块鱼排。鱼排有些地方都是高端的一些西餐厅预定好的，
1: 对，
0: 有些没有到达等级的西餐厅，他要订鱼排他不舍得的，或者他不想花那么高的成本，因为一条鱼身上就那么几段，对吧？
1: 中段取不了很多的、哦、
0: 然后呢其他分完鱼段之后来看能做几条鱼柳，然后呢能做几条这个鱼块、
1: 哎、
0: 然后呢做卖个鱼尾卖个鱼头，这样一条鱼呢就正正好好，
1: 就是分完了、
0: 哎、正正好好分完了。那么今天带回去之后不仅仅是原材料哈，而为您是写的清清楚楚。
1: 对，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原料吧，不就看包装上的也可以啊，我不看那个就换完冻的，你看颜色鲜亮的橙红色，
1: 亮红色。
0: 然后呢对，隔着包装袋啊，当中那个油脂，看到吗？三文鱼的这个油脂啊，你去吃三文鱼刺身是不是也要看这油脂？有些三文鱼刺身一个油脂已经是模模糊糊的了，你看不清楚了。
1: 不太清晰，不清楚。
0: 对，有时候能觉得哟，隔到底啥啦？这个搞不清楚。那这个你看得清清楚楚。还有每一块三文鱼，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后切，
1: 后切厚度非常的厚。
0: 后切，并且鱼皮保留住，鱼皮你别小看它，有的当哎呦鱼皮我好丑呀，这个鱼皮是贴边的，是它真正身上的，而且鱼皮当中的一些油脂成分的含量是非常多的。直播备货做了79组了，你煎也好，红烧也好，包括是清蒸也好，这个三文鱼真的是怎么做怎么好吃。
1: 对，主要是原材料够好，你烹饪出来就好吃。
0: 确实，那今天啊，除了我们这个原材料，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美食之外， 还赠送给大家我们三文鱼的鱼鳍带回去。嗯，我们鱼鳍呢，你看这，这个就看得清楚了。
1: 这个好，这个这种蒸的吧，这是蒸的一个做法。
0: 对，
1: 哎，这个清楚。
0: 对啊，
1: 因为一条鱼身上它就两块这样的鱼鳍，哎，我们送给您送两斤啊，我们送两斤，
0: 就是靠近它头部下头那个，
1: 就这个叫鱼鳍，
0: 对，活肉啦，这个地方特别好吃，
1: 很香的，很这个肉，
0: 这个今天是东方购物送的
1: ，
0: 真的是送的，两斤，赠送给大家两斤这个鱼鳍，给大家尝一尝吧。这个当中的鱼肉啊，上海话叫肉头老飘的，啊，
1: 我懂，
0: 就是很肥美的意思，非常的好吃。
1: 所以它的口感的话，就跟咱们的一个中段的鱼可能稍微不太一样，但我觉得吃下去的话，口感也是非常细腻。
0: 你是可以用到缩的，而且它当中那个骨头啊，
1: 是吧，
0: 非常的滑，就是肥美。然后当中那个骨头啊，就是那个刺儿嘛，很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这个鱼皮同样也是可以吃的。
1: 对的，这个是我们当做赠品送给您的，送给到您整整的两斤了，两袋两斤。
0: 看到它那个胶质感吗？就有点像吃到这个鱼头当中那个鱼脑髓的这种感觉，
1: 就可以吸的那种，对吧？
0: 这个鱼皮太好吃了，我觉得你们鱼皮以后也可以当做主食品来卖。
1: 没，但我们
0: 真的很好吃。
1: 我们想的就是说，我们比较实在，像你说的，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己的品牌。
0: 对，先带回去品尝一下。
1: 对，你就先尝尝。
0: 大家买回去就买的好的啊，在我们的 APP 当中来进行留言。你觉得这个鱼皮真的好，也可以打电话给到我们。反正我们商品开发在这里，以后说这个鱼皮能不能再多一点点，你组一套组合也很好的，对吧？
1: 专门把鱼皮当做主品卖，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这个保证品质，不加水，不加盐，不包冰，
1: 对的，
0: 好吧？真正的来自智利的这三文鱼排，包括是赠送给大家鱼皮带回家，打电话订购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耿瑶。那其实这段时间啊，天气忽冷忽热的，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啊，家里陆陆续续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家庭成员，有的对不对？还有的就是感觉浑身发冷的，或者是因为这个天气骤然的变化啊，导致身体不舒服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啊，咱们说春季滋补一定要以温和为主，药补不如食补，家里吃点好的食材很有必要。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山野色的复硒乳鸽。乳鸽这个东西啊，本身营养价值就含量非常的高，再加上今天是一个复硒的乳鸽，那它的整个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叠加了。因此在家里烤一烤呀，清炖一下呀，或者煲一个鸽子汤呀，极其的有营养，给家人分享起来也是分享一种健康。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我们直播现场。严欣你好。
4: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提到复硒的产品，很多的朋友都说价格都是比较贵的，但是营养价值蛮高的啊。所以今天的话呢，为大家推荐到的什么独具一格的复硒的乳鸽。关键来讲，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构成力度蛮给力的，我们是五整只才200出头，算了一下啊，单独一只乳鸽的价格的话呢才40来块钱、今天一定要提前锁定。
3: 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的组合构成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是228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之前在东方购物，哪怕买乳鸽，是不是也只能买到4只？
4: 对，
3: 今天我们山野色还是这个复硒乳鸽，给大家1、2、3、4、5整只的乳鸽，每一包是300克的一个克重，5包带给到大家冷链，都是新鲜屠宰完成的，配送给大家，228块钱除以5的话，其实一只乳鸽才40来块钱，
4: 对，
3: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但它不是普通乳。乳鸽，我们反复在强调，它是复硒乳鸽。这个乳鸽呢，我们是拿到了复硒产品的这个认证证书的。所有的产品，哪怕是复硒，你如果说没有证书的话，空口说复硒是没有具有法律效应的。
4: 对，
3: 我们今天是复硒产品认证证书，就在我们今天这款山野色的乳鸽身上，所以让大家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产品名称鸽子和鸽子蛋，都是复硒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都是复硒产品啊，大家拿回去放心吃。硒元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
4: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这有心心念念的。然后拿回去的话呢，每一袋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这样，全部都是全新的批次。另外的话呢，净含量给大家看量，也就是重量啊。今天的话呢，已经外面的毛给大家拔掉了，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净糖，保留的是什么鸽肝和鸽胗还是比较好的。重量300克，新鲜的一个批次，保质期也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广东。广东什么地方？就是清远市。很多的爸爸们都说啊，那个地方的话呢，那个什么这个老母鸡啊等等，就蛮出名的。其实当地的乳鸽也很出名。
3: 是的。
4: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每一只的话呢，上方都有到动物产品的检验检疫合格证，
3: 有的，
4: 让你买的更加的放心，吃的也更加的安心。
3: 是的，说到这个原材料的产品的目的地啊，真的跟大家 夸它一波，因为毕竟是富硒乳鸽。
4: 对，
3: 富硒的乳鸽对于生长环境要求非常高。我们今天选择清远这个地方，是在清远的潭子岭的，观众朋友，喝的是山泉水，原生态的一个生长环境。嗯，然后那里的森林植被覆盖面积特别的高，它是在山林间散养的。嗯，并且那个地方因为是山区，所以人距离人是比较远的，鲜少有人居住，工厂啊等等的环境距离都比较远，所以它才可以到达一个这样好的一个环保指标，这么好的一个富硒的一个状态。
4: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啊，每一只都是富硒产品，富硒乳鸽。刚刚的话呢，直接在现场啊给大家开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还有到我们整个的这样个塑封的包装，你看啊，所见即所得，是不是处理的比较的干净？然后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乳鸽的一个特点啊，你看啊，整个它都是活禽宰杀，所以整个的鸽子的这个皮的话呢，还是粉嫩粉嫩的。那爸爸妈妈就说，这化冻完了以后什么感觉？脑前面就有一只300克，对，300克是浸糖过后以后的感觉，其实个头不算小了，因为你想看外面的毛，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内脏的话，其实远远不止300克原始的一个重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乳鸽的一个特点的话呢，小悠悠的，但是的话呢，皮下脂肪不会特别的多，它是细皮嫩肉。然后就像刚刚葛瑶说的啊，这个季节换季的时候，我们吃点乳鸽的话呢，对身体很有帮助。浸糖过后的话呢，里面保留的是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的鸽肝和鸽心，处理的非常的干净。
3: 是
4: 的，拿回家去怎么做啊？非常简单的，煲汤就可以了啊。
3: 是的，不管是清蒸、煲汤，我觉得这个季节都是比较推荐的。
4: 对，
3: 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煲一个鸽子汤的话，这个时节也不用放太多的那些滋补品，放点菌菇啊，放点木耳啊，或者是像我们节目当中放根参啊，
4: 对
3: 啊，滋补一下都特别好的。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汤比它的肉更有一个价值，
4: 是
3: 咱们说叫做一鸽顶九鸡。
4: 对对对，
3: 乳鸽又是鸽子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高营养价值含量的一个年龄段，
4: 是，
3: 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吃乳鸽，尤其是像一些术后、产后、或者是哺乳期的妈妈，甚至说孕妇、小朋友长身体的、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家小朋友怎么别人还没生病呢，自己小家的小朋友开始流鼻涕咳嗽了，对不对？那其实都可以给他吃点乳鸽补一补身体。
4: 对，关键我们今天还是富硒乳鸽，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炖熟以后的话呢，里面这个鸽胸脯的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实，
3: 而且你看这一丝一丝的，整个颜色是血血红的。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富硒，第二我们的血红蛋白含量非常高，它不像很多的鸽肉是刷刷白的，
4: 对的，
3: 所以这样的红色鸽肉其实营养价值会更高，
4: 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嫩嫩的，对吧？不会那种很老很柴的感觉。
3: 是的，而且没有那种腥味儿。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鸽子吃的是真正的五谷杂粮，
4: 对，
3: 什么玉米啊、蚕豆啊、等等这些的，所以就是一个谷物饲养的一个鸽子，所以它也更加没有什么腥膻味儿，肉质很嫩。最主要是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228块钱，这个产品应该已经断货快2年的时间了，
4: 好久没来了。
3: 为什么不来？因为价格谈不下来，我们一直以来做不下来5只，一直提报的方案是228块钱4只，今天是终于卷土重来，给大家终于做到了5只。但是这个价格你对标外面的话，外面一只富硒乳鸽可能要50-60块钱嘞，咱们今天合下来才40几块钱，228元5只，每一只净含量到手300克的乳鸽带回去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抢线02151-9900。
5: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6: 但是鸽子的正好一个，我觉得地质好，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7: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6: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5: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好的，观众朋友，电话线全面满线当中啊。其实乳鸽我们太常见了，但是有多少乳鸽敢叫复西乳鸽？东方购物以前也有很多的复西产品都备受大家喜欢欢迎。
1: 对，
0: 但你看复西乳鸽是不是断货好几年没有出现了吧？今天我们终于给大家带来复西乳鸽了。还是那句话，复西不复西，你不能空口无凭的，你要有检测的，你要有报告的，你要有证明的。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地区真正的复西乳鸽。
1: 对，
0: 山林之间散养，吃的是五谷杂粮，
1: 是，
0: 而且我们是长掉一定的一个天数，给大家做到进堂之后不低于300克。
1: 对的，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虽然叫乳鸽，但是分量的话呢还是蛮十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天生天养，养猪的时间还特别的长。另外，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照复西乳鸽的同时的话呢，人家的产地非常好，全部都是来自于整个的广东的这个清远市。
0: 是的，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当地的话呢，真的啊，山好水好，然后的话呢，一方水土养一方鸽子。以前听过当地的老母鸡好，但你说春夏交替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吃一些什么脂肪含量少一点的，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鸽子首当其冲。人家在那个当地吃的东西可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而且他吃的是什么呢？玉米、高粱、豌豆、小麦、甘草，然后喝的都是那个广东清远那边潭子岭上的山泉水。所以那边的这个环境特别好，因此你看清远地区出的是什么高品质家禽，
1: 对，
0: 清远鸡，清远鸽，
1: 对，
0: 包括你看你去广东旅游，广州旅游的时候，他们有很多那种做鸽子的店很有名气。
1: 是啊，
0: 其实选择的原材料跟我们今天也是同根同源的。
1: 对的，
0: 但它可能不是复西。为什么？因为复西的话，它对于整个的生长环境，对于吃的吃食和它的那个水源都要求会更高。但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西，而且拿到了复西的证明报告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订购速度很快，今天是买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到的是复西乳鸽，五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冷链包邮送到家。尤其是在季节交替忽冷忽热的时候，给家人补一补很有必要啊。电话线全线繁忙了，抓紧时间，我们第一时间冷链配送到家，先来抢线，02151199000。

0: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名额有限这句话说的真是太对了，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了，更重要的是备货告急，我们节目时间一半都没到，已经备货告急了，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阔别了大概有2年时间吧，再度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卷土重来的富硒乳鸽。但富硒乳鸽我觉得最重要的区别于普通乳鸽，我们是富硒产品，富硒产品就一定要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今天这款啊，你看在广东清远那边有一个叫东华镇东村东水村坛子岭8号，它的鸽蛋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它是拿到过有这个富硒认证的，有效期是在2027年结束的，所以这样的富硒认证是只有富硒产品才能够给到大家的。
2: 对，
1: 市面上如果它同样标着打着富硒，但没有证书给到您，你要打一个问号的啊。
2: 是的，是的。
1: 再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一袋一袋的，打开这袋之后呢，也不占空间，独立抽真空的一个包装，放到冰箱里就可以了。
2: 哎，这个的话呢，真的特别好，不占用家里冰箱的多余的空间，有个特点。什么？你看，可视化的一个包装的话呢，能够看到里面我们说处理的干不干净，是不是活禽捕捞，活禽再帮你做到宰杀。我们今天粉粉嫩嫩的一个肉质，来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300克是进糖过后，所以我们刚刚一再强调是什么？它原始的分量根本不可能说是300克，远远要超过它的一个重量。
1: 是的。
2: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话呢，处理的干不干净，就是让大家的话呢，主打一个就是省时省力吧。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以后，然后清水过一过，可以开始了。然后的话呢，蒸也好，或者脆皮乳鸽也好，都是没问题的，皮下脂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是的，
2: 乳鸽嘛。然后另外来的话呢，我们今天啊是保留什么里面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就是什么营养价值高的全部保留了。虽然叫乳鸽，但是里面的肉质还是比较的瓷实，大家放心啊。
1: 肉质瓷实的同时呢，肉质很嫩，不干不柴。拿回家去做法特别的多，你比如说从耿阳这边看起啊，
2: 好，
1: 现在你去那种港式的店里，港式料理店里点一份这种脆皮乳鸽，
2: 不便宜哦。
1: 多少钱？这一份大概就得是不是88、98了？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拿烤箱、拿空气炸锅都可以做出来。
2: 对，
1: 上面撒点椒盐。我跟大家讲，这个季节啊，特别的开胃，特别的爽口，
2: 是
1: 整个皮酥酥的，肉极其的嫩。而且通过这个画面来给大家转过来，我们看一看
2: 这个画面，看到了吗？
1: 肉壁很厚实，
2: 对，
1: 整个皮下脂肪也是薄薄的一层，
2: 对，
1: 就既能保留酥脆的脆皮，又能保留紧实的肉感，
2: 是，
1: 而且完全不腥不腻不柴。
2: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乳鸽吃的就是那种五谷杂粮，喝的是山泉水，而且达到富硒的级别，所以像这种级别的乳鸽真的您就放心吃，味道特别的好吃。
2: 是的。
1: 然后包括你看做一个蜜汁的叉烧乳鸽也很好吃，
2: 哎，
1: 或者是我觉得最正就是大家会拿回家去首选的啊，
2: 哎，
1: 一般就是蒸一个或做一个鸽子汤。
2: 对，
1: 你比如说以蒸一个乳鸽为例，原汤化原食，都不用加什么水，自己蒸出来的这些水分啊，里边把鸽子营养全都锁在当中了。
2: 对，
1: 加点木耳，加点虫草花，别提多有营养。这个很适合什么？很适合那些比如说怀孕的呀，妈妈呀，术后比较虚弱，
2: 对，
1: 或者是正需要进补的人群，
2: 对，
1: 你就给他吃这个，而且它是温补，
2: 对，
1: 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补得太过了，都这个天气暖和了不敢吃。您放心去吃，它是一个食物，它相对来说就温和很多。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胸脯上面的一个肉，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说什么，哎，这乳鸽的话呢，可能就是什么骨架子比较多，骨头比较多，没有肉质。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边，肉质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是什么，铁元素含量也特别的多。你看粉粉的，肉壁多的同时，里面的铁元素含量高，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多进补一些呀。然后除了这种汤好喝之外的话呢，你看啊，葛瑶已经开始吃，在吃我们的脆皮乳鸽了。
1: 妈呀，我吃的有点狼狈，真的好香。
2: 对，
1: 这个鸽子我刚刚开场我就说啊，今天午饭有着落，一口下去那个肉啊嫩得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关键是它那个皮下脂肪虽然少薄，但是你不影响它烤出来之后香味特别足，所以我就说广东人在吃东西上真的是有一套的。
2: 对，
1: 咱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乳鸽，
2: 是
1: 价格方面也的确是划算。正常富硒乳鸽据我了解市面上都是在50-60块钱一只，
2: 对，
1: 我们今天是228块钱五只，合下来单只就40几块钱。你在东方购物常规就是买一个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啊。
2: 对，
1: 订购速度非常快，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吃一会儿，您打电话打一会儿，然后收到手之后第一时间给家人做起来吃起来，这些美味都可以呈现在您的餐桌上。02151999000。
0: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呢，现在备货严重告急。
1: 对的，
0: 首先我们上海人对鸽子的这个爱好喜好程度是比较高的。嗯，大家都知道鸽子这个东西又补又温和，嗯，而且它是一个天然的食材，所以就是说药补不如食补，它在这个补身体方面很有一把好手。
1: 对的，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是啊，不是普通的这种乳鸽，我们是富硒乳鸽。
0: 对，
1: 所以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硒元素硒含量的话呢，还是比较高的。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我在说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吗？也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话呢，要温补一下，多补充一些微量元素，特别是硒这一点的话呢，很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味道有多好，我们在旁边做节目，一边坐着，然后我们一边喝着汤，耿瑶的话呢，一边在吃这个脆皮乳鸽，
0: 太香了，太香了。
1: 对，他一直在强调什么？去港式茶餐厅里面点一份得多少钱？
0: 是的，
1: 我今天这一份才多少钱？
0: 而且港式茶餐厅也好，你市面上自己菜场里买回来的乳鸽也好，没有人会给你看看我们是富硒产品的认证报告吧？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富硒，就让大家现在大家都说日子过好了，
1: 对，
0: 吃又吃不了多少东西，你吃饭能花多少钱？咱们就是吃的少一点，但是吃的好一点，
1: 对，
0: 吃的精致一点，
1: 对，
0: 把营养价值拉满。
1: 是
0: 富硒硒元素这个东西对老年人尤其有好处，
1: 对的，
0: 对小朋友、对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这些儿童来说也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对，
0: 对于一些比如说比较虚弱，哎，比较急需要进补或者需要加强营养的人来说，那这个鸽子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那适合这么多人群，咱们今天这个价格228块钱5只，你还觉得贵吗？一只核酸价值40来块钱。更重要的是拿回家去烹饪的方法也很多，做鸽汤
1: 可以，
0: 清蒸乳鸽，
1: 对，
0: 或者是做一个椒盐乳鸽，或者是烤一个鸽子，现在空气炸锅、烤箱家里都有，怎么做怎么好吃，味道多种多样。而且鸽子是什么？是一个大菜，
1: 对，
0: 它有时候吃的不是为了吃饱，它是为了吃好，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
0: 抓紧时间吧，我们节目还有19分钟，电话线再度的满线当中了，听清楚，5只带回去，每一只进仓完毕之后，至少保证300克的总重，
1: 对，
0: 5只带回去，全部都是冷链配送，新鲜日期啊，新鲜批次，打电话02151099000。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的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化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那个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的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是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17分钟，接的电话线太繁忙了，200来块钱。其实说实话，现在去趟超市买不了啥东西。
1: 对，真的是。
0: 200来块钱，你去餐厅点不了两个菜。
2: 对，
0: 200多就花没了。今天咱们山野色的夫妻乳鸽5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呢，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4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40来块钱我买不到乳鸽吗？您当然能买到。但您今天买的是什么乳鸽？
2: 夫妻乳鸽。对。
0: 来，观众朋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夫妻大米市面上卖5块，普通大米卖5块一斤。富硒大米能卖到10块钱，
2: 对，
0: 普通苹果卖8块钱一斤，富硒苹果能卖到15块钱，
2: 是，
0: 所以它就是接近于翻倍。哎，我就说市面上的很多富硒乳鸽，动不动价格50-60块钱一只，我都是见到过的。今天40来块钱一只，而且我们能保证什么？第一，我们保证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清远。
2: 对。
0: 第二，我们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
2: 是。
0: 第三，我们是新鲜屠宰、新鲜送货。我们现场拿到的这个批次是4月3号的。
2: 对的，所以就意味着
0: 前两天，
2: 对，新鲜批次12个月的这样一个冷链的保存时间。
0: 对啊，
2: 所以爸爸妈妈都说，哎呦，往后的话呢，虽然这几天也是小长假嘛，往后还有什么五一呀、端午啦等等啦，哎，我们都是要吃的。
0: 是
2: 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囤囤货，不要觉得5只的话呢有点多，你把外面的袋子把它去除一下，随便塞塞冰箱里面的话呢是可以的，甚至走里之间，走走亲朋好友之间的话呢，送上一点，人家一看富硒的乳鸽产品价值就在这边，市面当中卖它很贵的啊。
0: 是的，200多位顾客已经订购了，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刚给大家开了一袋。在独立包装里边，我们还有一个抽真空的包装，产品名称上面就写的富硒乳鸽，
2: 对，
0: 里边是长这个样子的。克重方面啊，我们绝对不会低于300克，
2: 对，
0: 而且是300克是给大家浸糖过了，都处理干净了，只有留下这个肾脏还有心脏就可以了，
2: 对，
0: 肝脏。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省清远市，清远那个地方，不管是它的鸡呀、鸭呀、鸽呀，都特别特别的好，
2: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是这个生产商是英德，对不对？来，观众朋友，直接把我们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给到大家，
2: 一样的哦，
0: 一模一样。英德看到了吗？就是我们今天这款英德，它就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坛子岭8号的鸽，还有他们的鸽蛋，全部都是富硒产品，这个是专门机构出具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
2: 是的，
0: 所以我就说了，有这两个字儿，第一，叔叔阿姨愿意买，愿意花这个钱；第二，哪怕多花一点，我们都能理解。但今天没让您多花啊，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
2: 是，
0: 而且买到真正的广东乳鸽，就这个乳鸽，我说了，你不管拿回家去炖汤，或者是清蒸，甚至烤完了之后一点腥膻味儿没有，为什么？因为人家本身就是山好水好，
2: 对，
0: 再来整个的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
2: 是，
0: 所以没有腥膻味儿，
2: 对的。
0: 然后包括整个的鸽子新鲜度也特别的在线，
2: 对的，就是化冻完了以后的一个感觉。还是那句话，浸糖过后300克的话呢，分量其实蛮好的，因为它叫乳鸽，不会特别的大，但是的话呢，浸糖过后意味什么？上面的毛里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内脏都给您去除的干净，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乳鸽的话呢，养殖的天数还是蛮好的。另外的话，你看我们这个皮质细皮嫩肉，用手摁一摁啊，不会说那种囊囊的，里面都是脂肪，我们这肉还是瓷实的啊。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鸽整个的这个内脏里面的话呢，基本上保留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清理的蛮干净。你回到家里面化冻，然后的话呢，过一遍清水吧，你就可以开始炖汤了。
0: 是的，
2: 这个季节其实喝点原汤真的蛮好的、啊。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鸽子汤炖出来之后满屋飘香，就简单的加点枸杞呀、加点红枣、虫草花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2: 对，
0: 然后整个的汤可以说是很清澈的，
2: 是，
0: 但是里边的营养价值别提有多高了。然后你不要看我们这个鸽子是乳鸽，吃肉的过程当中吃的还蛮过瘾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是红肉，
2: 对，
0: 血红蛋白含量很高，而且整个的肉是那种很厚实的，看到了吧？
2: 对，
0: 很厚实，很厚实，大块的。
2: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一块的肉，
0: 一丝一丝的有没有？
2: 对吧？直接把它夹出来，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所以爸爸妈妈都说
0: 这两天的好。
2: 怕是什么？怕的就是买的这个乳鸽的话呢，肉壁不够厚，然后随便夹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鸽的一些骨头啊等等。我们今天不会，里面肉质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血红蛋白也非常的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老少皆宜吗？当然老少皆宜，家人这个孩子、老人都是可以来吃的、
0: 是的，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2: 来吧，
0: 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天气，很多人说这个昼夜温差又大，忽冷忽热的，有时候天气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吃一口鸽子汤，喝一口鸽子汤，吃一口鸽子肉，绝对的享受。
2: 对，一大块肉啊，而且这个肉的话很嫩，不会像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红肉的话呢，吃起来柴柴的，
0: 而且真的没有奇怪的味道，很香。然后你给孩子哪怕下个面，加点这个鸽子汤。 营养都是加倍的啊。
2: 对，
0: 像这么好的食材家里真的是要常备一点。嗯，我们今天再得给大家看看组合构成。很多客人还在咨询说是四袋吗？常规啊，之前包括我们提报的时候都是四袋。
2: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到五袋。嗯，也是庆生月的专享。复西乳鸽东方购物这款乳鸽平台两年多没出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现货五袋，带回去228，
2: 是
0: 每一袋核算下来才40几块钱，但是第一我们复西的，第二我们是新鲜日期新鲜批次给您配送到家的啊，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打电话抢现，因为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呢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肪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这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讲话，不怕打乱你们的订购节奏啊，因为真的是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嗯，我们现在已经260套售出了，好像总共才300套备货。
1: 对呀，
0: 我们只有最后的几十组了，售罄之后无补货无追加的。嗯，这个东西本身已经断货挺长一段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卷土重来，给大家带来新鲜批次，带来正宗的带有产品认证的一个复西产品，复西乳鸽。
1: 对的，
0: 然后再加上备货只有30组了，就这么快哦。嗯，观众朋友，再加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数量是5只。嗯，有很多客人在问构成，说228块钱几只乳鸽呀？5只带回去，
1: 对，
0: 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是
0: 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活动。
1: 对，
0: 如果拿这个商品凑单的话，那恭喜你，5只乳鸽送给大家。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普通乳鸽市面上菜场你都买得到。嗯，今天这不是普通乳鸽，叫复西乳鸽。嗯，市面上现在复西产品啊，因为水比较深，
1: 对，
0: 以次充好特别常见。而且如果说以次充好的话，价格也卖到天价去，嗯，至少翻倍吧。嗯，我们今天呢拿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复西乳鸽，嗯，而且我们复西产品认证也有，再加上我们今天进糖过之后300克的一个重量，嗯，其实也还不错的。
1: 对，所以算一算的话呢，今天是什么物有所值，所以爸爸妈妈的话呢，现在赶紧来下订单。我们还是那句话，7分多钟节目结束以后的话呢，下一次直播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是的，
1: 您别再等待啊。你看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做法是不是多种多样，很简单。嗯，哎，你做一个这个素面的同时，你别忘了补充一些高蛋白。嗯，我们在家里的话呢，一只乳鸽什么概念，就是老两口小两口一顿刚刚好。哎，而且这个乳鸽的话呢，炖煮的时间你不用特别的长。嗯，晚上的时候在面条里面加点鸽子汤，再加一点我们今天鸽胸脯肉。哎呀，
0: 小朋友吃的嘞，
1: 这太有营养了，
0: 太香了。所以你看各个人群，嗯，不管是虚弱的需要进补的，对吧，嗯，需要营养的还是在长身体的，
1: 对，
0: 老年人复西产品的老年人真的对健康好处太多太多了。但我们今天都需要，不如趁着今天这个机会买回去。嗯，还有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大家买家禽类都很严谨，
1: 对，
0: 买鸡买鸭，嗯，买鸽子，嗯，对吧，很多人说出去吃饭我鸡绝对不点的，为什么，不敢吃。嗯，那今天我们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鸭鸽子来自的产地是广东清远，
1: 是
0: 那边有一个潭子岭。嗯，我们今天所有的鸽子都是在那边生活的，
1: 是
0: 那边绿水青山，山泉水灌溉，然后整个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
1: 嘿嘿，
0: 在山林之间放养的。
1: 对，
0: 所以这个鸽子真的把品质非常非常认可，把心放肚子里。
1: 对，
0: 还有就是如果环境不好，也养不出复西产品的。观众朋友，你看，嗯，所有的复西产品，它的原材料产地是不是都在山清水秀的地方？
1: 当然，有
0: 没有说重工业污染很严重的地方出复西产品吧？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就是来自于我们广东清远那边的，而且我一直在说，现在广告法对复西产品要求非常严格，
1: 是
0: 你没有证明的话，它是不能叫复西的。嗯，甚至如果它把名字印在袋子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嗯，就叫复西乳鸽。
1: 对，
0: 它如果没有证明的话，你是可以去投诉的，
1: 是
0: 可以去举报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复西乳鸽拿到的是复西产品的认证证书，哎，就是应得我们今天这款的生产商。
1: 对，
0: 然后它的鸽和鸽蛋都是拿到过复西产品，符合复西产品认证规则的要求，特发此证。嗯，我们的有效都是在有效期内的。嗯，所以这样好的产品，我们说了，就是很适合大家去进补。
1: 对，
0: 因为鸽子这个东西本身你吃了，不是吃它的味道的吧，
1: 是
0: 不是吃饱的吧，我们吃了就是为它的营养的吧。
1: 哎，
0: 那我们今天营养给你迭代升级，而且今天的数量，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228块钱到底是几只，5只这个产品之所以2年多没来，是因为他们价格做不下来了。嗯，之前一直提报是4只。嗯，那东方跟我说你们以前卖5只，现在卖4只肯定不行的。嗯，只有在今天庆生月，他们贴着本钱给大家再度卷土重来，断货2年，
1: 对，
0: 把4只升级到了5只，5只带回去228块钱，每一只才40来块钱，
1: 是性价比高啊，
0: 就是买普通鸽子的价格买到复西的。
1: 我们最后再来看个汤吧，因为还是那句话啊，就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鸽子汤的话呢恰巧好好，因为的话呢里面不会有特别多的油花。嗯，第二点的话呢，炖煮起来比较的方便。哎，然后爸爸妈妈就担心说啊，今天拿回去的话呢，鸽子会不会说里面乳鸽的话呢就是什么很柴的。嗯，肉质基本上看不到的，不存在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都是什么来自于广东清远，
0: 是的，
1: 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就鸽胸脯这一块，
0: 鸽子好不好吃你是尝得出来的，尤其是不要加太多调味料。嗯，很多阿姨妈妈煮鸽子汤只放盐，嗯，别的什么都不放。嗯，你就尝它那个本味，它既没有腥膻骚气，嗯，又没有那种干柴的感觉，
1: 对，
0: 就是很香很嫩的一个鸽子肉。
1: 对，
0: 然后都是一丝一丝的，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很红，为什么？血红蛋白含量高，
1: 是
0: 自己家里的鸽子煮出来是不是发青发黑？嗯，发那种咖啡色。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因为 鸽子原材料新鲜呀，
1: 是
0: 煮出来就是这种雪雪红的颜色，嗯，然后再加上吃口又很好，所以拿回家就我们说了，首推煲汤，嗯，然后就是清蒸，
1: 对，
0: 再来你看像我们是今天现场给大家做了椒盐的、
1: 脆皮的、
0: 脆皮椒盐的，烤一烤、炸一炸就可以，
1: 是，
0: 或者是你做一个像港式茶餐厅用空气炸锅烤一烤的、蜜汁的那种叉烧口味的，嗯，都很好吃，所以鸽子这样做法啊，拿回家去多种多样，但你不管怎么吃，你吃到的都是营养健康的复西乳鸽。节目时间马上就结束了，全线告急，备货只有最后的九组，看看能够被谁抢到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您，赶紧来打电话。这档直播是已经断货快2年的时间哦，下一次在什么时候出现咱们都不知道。嗯，今天复西乳鸽5只带回家，每一只至少是300克的净含量，打电话赶紧抢购起来吧，02151199000。
2: 美味又营养的复西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还在繁忙满线当中，我们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啊，赶紧来抢现货。这款产品呢，还是那句话，本身是要四支的，今天所有下订单的观众朋友白得一支，我们四支升级到五支，
1: 是
0: 228块钱五支乳鸽，一支乳鸽算出来的呀，40来块钱，
1: 但是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啊。
0: 40来块钱，我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乳鸽买不到，菜场也能买得到，但它是富硒的吗？它有富硒产品认证吗？它是来自于广东清远潭子岭这样的产地的吗？
1: 都不好说啊，
0: 还是鸽子吃的是什么？吃的是鸽饲料，
1: 对，
0: 还是吃的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我们见这鸽子，你空口去吃吃它，就像葛瑶说的，你炖鸽汤的时候别放别的其他调味料，
1: 对，
0: 就放点盐，哎、你去尝一尝它那个鲜味儿、那个香味儿、你就知道真的是好鸽子。还有一句话，归结到广东人会吃，会做，对不对？啊、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有最后2分钟左右的时间的话呢，把订单确定下来啊、因为为什么时隔2年多的时间的话呢，终于备到了这个现货、不是不想来，因为确实成本是摆在这边的。今天有到现货，你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包括后续的五一啊、什么端午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节假日、你可以吃起来，送人也是可以的。如果万一后续比如说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再来一次直播，您想看这么好的鸽子，这么亲民的价格，是不是很难看到了、
0: 是的，所以我们电话线再度的繁忙满线了啊，个位数的少量备货了，大家想要的喜欢的赶紧抓紧时间再来拼一波手速，02151999000。
2: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给你介绍这款美食呢，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来自于泰州的一款大杂烩，新化的这个大杂烩，它的寓意呢特别的美好，象征着是阖家圆满、团团圆圆的，也寓意了子孙满堂。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傅舟。
4: 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泰州的新化也是一个大家喜欢去旅游的地方，去到新化基本上就是吃，因为那个地方呢也是一个文化名人郑板桥的故乡哈，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家福也叫大杂烩，其实是板桥宴里面的头菜，也是泰州新化的一张文化名片，也是那边的美食名片。今天把它原封不动的带来东方购物，让大家足不出户吃到泰州新化的美食。
3: 对的，相传呢就是郑板桥参加盐商的一个宴会，
4: 对，
3: 他就是这道头菜。他吃完之后呢觉得特别的好吃，感觉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
4: 对，
3: 起名为大杂烩。它的寓意呢就是全家福，其实跟上海过年的不跟我们上海本地的那个全家福特别的像，
4: 有点像哈。
3: 对，
4: 因为泰州的土菜，因为泰州也是一个鱼米之乡嘛，产大米啊，产鱼啊，产虾呀，所以我们的新化大杂烩非常正宗哈。这样的一盒就足足有300克，没有什么水，没有什么汁儿在里面，全部都是固形物。有哪些东西？好好给大家来讲一下哈。首先我们就有鱼丸，就是真正的鱼给你做的鱼丸，实实在在能吃到鱼肉的质感的。另外呢，这边还有猪肉丸。还有这个咸肉，黑猪肉做的咸肉，还有鹌鹑蛋，还有鲍鱼，然后这边还有这个皮肚，也就是猪皮，还有油帮你做的青笋，然后一点饮用水，一点食用盐，基本上都是固形物，都是帮你油过一遍的。你回到家哈，直接加点水，
3: 对，
4: 咕噜咕噜蒸一下，煮一下，红烧一下，都好吃。
3: 是的，就是看这个手法会清楚一点。这是我们里面所有的食材，对吧？猪肉丸，
4: 对，
3: 手打的鱼丸，然后鹌鹑蛋，
4: 对，
3: 然后呢，上海人吃的那个熏，对吧？熏鱼。哎，还有这个猪皮皮肚，还有这个鲜笋，
4: 对，
3: 把它们放在一起，基本上这些的话，除了这个笋之外，这些我们都是过油的，油里面炸过一遍的，
4: 是，
3: 所以它炖汤的话会特别的鲜美，有那个鲜头在里边。
4: 我给大家开一包看一看哈，这一包真的叫做实实在在。
3: 是的，
4: 有一些朋友买这个全家福大杂烩，你会发现它里面还给你配一包料汁儿，占了挺多分量的。我们今天完全没有料汁儿，都是干货，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哈，倒出来看一看这里面有哪些东西。这个是黑猪肉给你做的咸肉，这个是草鱼给你炸过的鲍鱼，
3: 鲍鱼
4: 、然后这边你看哈，这个黑猪肉的咸肉特别特别的鲜，这个是鹌鹑蛋，然后这边还有哇，猪肉丸子也是油炸过的，更加的好吃。
3: 对，还有脆嫩爽口的鲜笋，
4: 对，鲜笋、猪皮这边全部是炸过的，这个好像还化冻，没有化得太开哈。大家回家化冻之后，这一大盘子足足实实，你做一盘一锅菜，老两口加上小朋友，可能3-4口人吃这样的一道都非常非常的足够。
3: 我们里面没有那种汤水去占分量，
4: 对的，
3: 这一包里面全是实实在在的食材。
4: 对啊，给大家看哈， 这个笋都是非常非常翠绿的，然后你看这个鹌鹑蛋都是非常漂亮的，都是过过油的，所以你就直接蒸一下煮一下，一大盘子有菜有肉有荤有素，对吧？
5: 对，
4: 有各种的那个猪肉，也有鱼肉，还有鱼丸，特别好吃啊。
3: 这一大的分量呢是300克，而且我前面就检查过配料表了，相当的干净。
4: 对的，是的，所以我们怎么吃非常的简单，给大家来看一下。
5: 先可以做一个汤，哎呦，哎，那里面还可以加入，比如说你自己爱吃粉条啊，这种粉丝啊，你自己爱吃的蔬菜也能够放在里面。
4: 这个汤出来非常非常的清澈啊，朋友们，这个鱼丸汤有鱼，然后里面有黑猪肉，还有肉丸子在一起，鲜味实在是太丰富了。喝了汤的同时，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里面的这个鱼丸里面有多么多么的好吃。这个鱼丸好 Q 弹，你看
5: 手打的，
4: 对，
5: 手打的鱼。
4: 而且外面是帮你油煎过的、油炸过的，撕开以后，哇，它都是那个鱼肉的纤维，不是说加了很多淀粉或者是面粉的那种面粉丸子、淀粉丸子，非常好吃，很有鱼肉的一个质感。
5: 是，
4: 再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草鱼，用的都是鱼的精华部位，鱼腹哈，鱼肚子这块特别特别 Q 弹，基本上没有什么刺，而且也是炸过了以后特别好吃。
5: 对的，
4: 青青肯定想吃这个吧？
5: 来吃个，我先来尝一个他们的
4: 丸子
5: 鱼丸。哎，这鱼丸一看就非常的诱人，哎，像鱼丸啊，猪丸本身就是代表着团圆，
4: 对的、还有这个猪皮，哎呦，太好吃了！炸肉皮真的是 Q Q 弹弹，特别特别的活啊！这个肉一点都没有那种死气沉沉不新鲜的感觉，非常非常的活。还有
5: 这个一吃啊，鱼丸里面它不是这种淀粉丸子，
4: 对，
5: 十足的实在的都是鱼肉，
4: 是的，都是 Q Q 弹弹，不管是鹌鹑蛋 Q Q 弹弹的，还是我们的这个黑猪肉打的肉丸，含肉量特别的高，没有那种肉什么面粉淀粉吃不出来那种感觉，就是肉的感觉，非常好吃。
5: 是的，包括我们说现在进入到这个三伏天，
4: 对，
5: 其实。

0: 都吃不出来，感觉就是自己家打的猪肉丸，用肉量非常非常高。
1: 对的，像我的话，如果家里我们可能再下些什么白菜啊、粉丝啊，一大锅，你再煮点米饭就差不多了。
0: 加点主食就是一锅全家福，你什么都不用了哈。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两个构成，一个呢是四袋装，我们每袋是300克，109。那如果你要买八包的话呢，就是218。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翻倍的。八包只要199，这个更划算一些。
0: 那肯定买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合下来一包才20来块钱。
1: 对，
0: 你平时我们在东方购物也买过，可能一个全家福，可能还不是新化这么正宗的，30-40块钱。我们今天是20块钱左右。
1: 泰州的新化的当地的一个特色菜啊，大杂烩，听这个名字就好吃。
0: 全家福，
1: 而且它的寓意很美好的，对吧？子孙满堂。
0: 对的，世代安康。
1: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新鲜的批次，
0: 新鲜批次
1: 应该是12个月或者是18个月。
0: 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大家放心的买，都是新鲜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这是7月份刚刚出来的，
1: 是的，
0: 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买2组、买3组都可以，
1: 是的，
0: 你就很快就会吃完的，因为真的很好吃，
1: 鲜的不得了，
0: 鲜的不得了，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000。

0: 小组合也卖得不错的，因为109块钱四包，很多观众可能也是觉得我这个还没吃过，我先尝一下，好吃我就再买大组合。
1: 对，
0: 完全可以的，随便您，反正我们今天4包109。8包199，按照家里的人口多少自己来定。
1: 对，
0: 它是来自于泰州新化的一款特色美食，叫大杂烩，
2: 又叫全家福，而且是当地的文化名人郑板桥。大家都知道郑板桥的很多故事哈，他写那个字书法，写那个画都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又叫郑燮，反正我们大家都对他非常熟悉。他就是新化人，然后当地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宴席叫板桥宴，头菜就是大杂烩，也就是全家福，所以他的寓意特别好，全家团圆，世代安康，就要吃这个全家福。关键是你想，它是人家当地的一张美食名片，一定要用当地的好的食材。
0: 对的，
2: 所以我们用到的是当地的土猪肉，当地的非常好的草鱼，还有当地的肉皮，反正用的都是当地的土菜，所以又叫土菜大杂烩。
0: 对的，而且这两天的话非常的炎热啊，在厨房就是你稍微动一动，你稍微可能拖个地呀，你就一身汗了。
2: 一身汗。
0: 昨天我早上跟我儿子两人在厨房煎一个吐司啊，你这很简单，几分钟。
2: 对，
0: 一身汗，
2: 一身汗。
0: 那你说你又要做晚饭，又要做午饭，每天要洗两把澡吗？太热了。
2: 就是
0: 我们这个全家福很方便，现成的解冻，应该也不用解冻吧？你就直接放在汤里面
2: 也可以。对，我觉得是解冻一下也非常的快，因为我们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水分
0: 哈，
2: 就是这些食材冻在一起。
0: 是的，
2: 解冻可能也就几十分钟的事儿，不解冻的话直接下锅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
2: 然后你看，你平时自己去炸这个鲍鱼，你得多长时间？自己去炸肉皮多长时间？我们基本上都是给大家过过油的。
0: 对的，
2: 还有鱼丸，还有肉丸，都是过过油的，所以省了好多事情。
0: 把这些东西过一遍油，又要浪费油，还热得不行。
2: 对，
0: 而我们今天全是给大家调好味道的，
2: 是
0: 当地的这个特色，当地的味道，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你只要把它蒸熟，你说我不想做汤，我蒸一蒸也可以，
2: 非常正宗，真的特别好吃。现在天气比较热，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出一个冬瓜蒸的哈，冬瓜又利，
0: 冬瓜，
2: 是的，
0: 然后上面呢就是放我们这个食材，
2: 对，
0: 那么冬瓜呢也能吸上我们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2: 就算家里没有冬瓜的话，你家里只要有一把粉丝，一点青菜，你一餐美味的饭就已经出来了，对吧？
0: 对的，
2: 老两口中午可能两个人吃，你可能开一包就够了。
0: 对，
2: 如果孩子现在放暑假了，在家里吃的话，放点什么豆芽，放点青菜，再放点笋，对呀，很多种选择，因为里面叫全家福，叫大杂烩，里面的食材特别多，有荤有素，有鱼有肉，有肉皮，真的你不用自己在外面辛苦一个食材一个食材的买了，全部都给你处理过，
0: 是
2: 该炸的该炮制的都替你弄好了。
0: 对，你自己要去凑这些食材还蛮辛苦的，也蛮累的，对吧？然后你自己呢做不出那个新化的味道，
2: 对，
0: 可能就是上海本地的这个味道。
2: 是的，
0: 今天你来尝一下哦，尤其是这种瓜，什么黄瓜呀、丝瓜、冬瓜，现在这个季节蛮适合吃瓜的。
2: 对，
0: 把这些淡而无味的，包括你爱吃的这种豆腐，你都可以放在汤里边，
2: 真的太鲜美了。朋友们，如果你平时也是喜欢吃所谓的大杂烩全家福，你要一定要尝一尝这个新化的，因为新化的大杂烩就是他们当地的美食名片，一定有他们自己的过人之处。
0: 是的，因为像当时的话，那种盐商家里是非常富庶的，
2: 对，
0: 会请那个厨师来做菜。
2: 对，
0: 这个就是当地当时和盐商宴请的时候一道非常好吃的菜。
2: 看起来平平无奇，都是家常菜，但是每个食材都得处理过，
0: 鲜的要掉眉毛的感觉啊。4盒109。盒是199，每一盒的分量是300克，
2: 好
0: 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219900。

0: 个就是在当地的这种农家味道的，嗯，它是在这种像土灶里面一样炸过出来的。
1: 对的，
0: 你自己家里的这种小灶台去炸，炸不出那个味道。
1: 是的，
0: 对吧？嗯，我们这一包打开之后就是这样，
1: 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来看一下。对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有哪些东西啊。肉皮也是给大家炸过的，然后品质非常非常好，很厚实的啊，当地的那个土猪的肉皮。
0: 对的。
1: 然后这边草鱼的鱼肚子，您看这一块肉好不好？鱼肚子连着皮的，非常非常的厚实的，给你炸过的做的鲍鱼，然后它自己就很有味儿。然后这边这个是鹌鹑蛋，也是同样帮你料理过，有点那个
0: 过油的
1: 虎皮的感觉。这边肉丸子也是炸过的，所以金黄酥脆，非常的好吃。这边还有鲜笋，这个地方呢还有黑猪肉的咸肉，所以做个腌笃鲜都没问题了，真的好吃的太多了。这边还有鱼丸都给你过油炸过皮了，所以真的外酥里嫩，外面的颜色也特别的诱人。这就是正宗的泰州兴化的土菜全家福，它需要做的准备工作，您在家里面做一项你就很费劲了，但是我们这么多项都帮你料理过，所以你只要一蒸或者一煮或者一红烧，加点主食就是一顿美食，太美味了。
0: 是的，包括我们刚才说到小朋友放暑假了，
1: 对，
0: 可能在周末的时候，您的儿子女儿带上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到你家来，
1: 是
0: 你做一个全家福。哎呀，
1: 这个太赞了，
0: 空调开着，吃一个这样的热菜，三伏天其实更要吃热的，
1: 是的，
0: 你不能完全只吃冰的，
1: 那真的是受不了，
0: 对吧？
1: 特别是我们开空调的时候，吃点热乎乎的，把那个寒气逼出来，非常棒。我们这下面呢，就是给大家加了一点冬瓜放在下面，然后这个冬瓜哦，在下面吸满了我们这些鲜美的全家福的汁水，真的好鲜好鲜。
0: 是的，
1: 给大家来看看。
0: 尝过了鱼丸，
1: 对，
0: 我来尝一个鹌鹑蛋。
1: 这个鹌鹑蛋也是给大家炸的有点虎皮的感觉，非常非常的 Q 弹。我给大家稍微掰开一下，哎呦，这个鹌鹑蛋真的特别特别的棒，
0: 里面的、鹌鹑蛋也很补的，
1: 对，非常非常的补。关键是我们今天肉皮也是特别 Q 弹，哇，今天的菜全部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小朋友也爱得不得了。肉皮也是很 Q 弹，每个菜的口感味道都是大人孩子都喜欢，不是说很小众，而是大家都能接受啊。
0: 我也来尝一个肉皮，
1: 尝尝这个肉皮，
0: 再来一个鱼丸。
1: 鱼丸，
0: 你真别说啊，这鱼丸真的是百吃不厌，一个人就能吃好几个，它全部都是手工打的。
1: 对，我们以前吃那个全家福啊，没有人去给你油炸这个鱼丸，但是油炸之后它的口感会完全不一样，过了油之后颜色、口感、质地真的都是突飞猛进，更上一层楼，而且它是那种鱼的质感，它的鱼肉含量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你看这里面不像那种面粉、淀粉很多的那种质感，吃到嘴里就是鱼肉的味道，非常鲜哈。
0: 手工打的鱼丸，
1: 手工打的
0: 淀粉丸子，里面鱼肉的含量相当的高，
1: 真的。还有这个黑猪肉做的肉丸，我刚才吃了这个肉丸，我太惊艳了，朋友们，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吃猪肉丸的话，一定要尝一尝。有些猪肉丸吃起来粉面感很重，放了很多很多的面粉，但是我们今天全是肉感，而且那个猪肉的质感是粉粉，就是嫩嫩的、滑滑的，有那个猪肉的质感的，不是说加了很多淀粉的，所以它成本很高，然后再帮你油炸过之后更好吃，比妈妈炸的真的有过之无不及。
0: 鲜笋都那么鲜美，
1: 对，超级鲜美，
0: 就是鲜笋咸咸的，
1: 是
0: 咸肉鲜笋都是下饭的，
1: 真的。
0: 会吃的人我还拿了一块冬瓜，哎呀，因为这个冬瓜会吸满所有的料的那个鲜味，
1: 没错，这是黑猪肉的这个咸肉啊，所以更加的鲜美，而且晶莹剔透，非常好吃。
0: 虽然它的颜色是这种浅色的，它有点像淮扬菜，
1: 对。
0: 然后它特别的鲜，
1: 讲究原材料，
0: 它不是像上海人的那种什么红浓油赤酱，可能在这个季节你有点吃不下去。它这个颜色看着很清爽，但是又无比的鲜美，
1: 鲜美
0: 也下饭也下面，
1: 真是加点主食，加点什么粉啊、面啊、粉丝啊，就是一个大杂烩，就是一个全家福。
0: 像我个人是挺爱吃大馒头的，东北山东的那个馒头，你放在那个电蒸锅里面一蒸，也不用开煤气，电蒸锅里面蒸一个馒头，对吧？然后家里人，比如说我跟妈妈两个人这么一分享很舒服。
1: 对，
0: 打个比方，老两口蒸一个馒头加这么一个菜，
1: 对，
0: 可能一顿还吃不完，
1: 还吃不完，
0: 这个量挺大的，
1: 才二十来块钱。
0: 对，
1: 我们现在都讲究食物多样性啊，
0: 是的，
1: 有鱼有肉，有虾丸，有鱼丸，然后还有鹌鹑蛋，什么都有。
0: 对的，
1: 那我们都能摄取到各种营养，各种口味，
0: 你还能里面放自己爱吃的所有的蔬菜，
1: 往里加就行了。对的，
0: 豆腐都可以的，
1: 加点娃娃菜肯定好吃。
0: 对，109块钱是四包，然后呢，如果按照这个价格买的话，八包就是218。我们今天直接做八包是
1: 199，
0: 这个组合当然更划算一些，随心所欲来订购吧，反正扫码下单可以再减5元，打电话是02153919000。

0: 菜啊，它特别的鲜美，所以我们说它作为一个面浇头也很好，
1: 真的，真
0: 的拌面的浇头。你说你夏天我吃个拌面，放一点这个，
1: 真是，如果光吃那个面的话，纯碳水又不好吃，吃不下去。但是我们有了这个鲜美的浇头，面都变得好吃很多了。而且我们是真材实料啊，朋友们，新化当地的土猪肉，还有当地的草鱼，还有鹌鹑蛋，还有肉丸，还有鱼丸、肉皮，都是给你料理过、油炸过的。所以你看它的卖相就跟普通的大杂烩是不一样的哈，金黄酥脆，看起来就特别特别的，就是让人有食欲。这么热的天气，真的不要在厨房里面，你炸一个炒鱼你得多长时间，你炸一个那个肉皮你得多长时间，咱们有这个时间到客厅里看看电视，追追剧，对吧？比什么不强？我们今天正宗的贝油扣的品牌，它是新化当地的一个非常正宗的品牌，就是把板桥宴的头道菜大杂烩叫做团圆大团圆给你带过来了。
0: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我是很心疼下厨的每一位人的，
1: 真的。
0: 像昨天我们家阿姨，
1: 心疼我们自己。
0: 对的，我们家是阿姨烧饭嘛，我看她炒几个蔬菜，我都觉得老塞锅，
1: 真的，
0: 炒两个蔬菜，
1: 一头汗，
0: 两个蔬菜炒好，已经是浑身湿掉了。何况她昨天还给我们家里还做了个炖牛肉。我真的觉得太辛苦了，
1: 太辛苦了，
0: 太辛苦了。而这个的话，你直接把我们的原料放汤，你所有的蔬菜你也不要去炒了，
1: 对，
0: 蔬菜就扔在里边，哇，不就好了吗？
1: 有这个高汤一抽，这个蔬菜比炒要好吃很多，
0: 对，
1: 而且可以少摄取很多很多油脂。
0: 这倒是这样。
1: 现在小胖墩特别多，孩子放暑假在家里了，别给他吃那种就是炒的油太多的东西哈。咱们把它做成汤之后，什么蔬菜在汤里头一焯，热量很低，又很鲜美，孩子特别愿意吃，
0: 也开胃的，也吃得下去的，
1: 是，
0: 对吧？你自己炒的话，有的时候炒得过咸了呀，或者怎么样，那个，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原料，它要过一遍油。那过油的好处呢，就是它会特别的鲜美，
1: 鲜美，
0: 然后锁住那个汁水，
1: 而且口感也非常的好，就是外酥里嫩哈。大家尝尝这个鹌鹑蛋，就是鹌鹑蛋过油以后有点那个虎皮的感觉，
0: 哇，
1: 它是有韧劲儿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不会一煮就破。然后鲍鱼大家都知道肯定得过油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肉皮一定得过油的。你自己在厨房里面这种天气去弄，你真的是做完以后你根本没有任何胃口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全部都替你做好，是干干净净的食材，非常高等级的食材，帮你料理过之后，你只要蒸一蒸、煮一煮、做个汤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0: 而且没有
1: 连饭都不用做，你只要放点粉丝。
0: 对，我跟福州都爱吃粉丝，
1: 对的，
0: 我们里面放上粉条、粉丝，
1: 对，
0: 还有啊，它里面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1: 这
0: 点也很重要，
1: 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
0: 哎呀，这个预制菜呀，
1: 是
0: 预制菜，那里面肯定是添加剂很多，而我们没有，
1: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我们就是把它预处理过后马上急冻啊，-18度以下保存，18个月的保质期，就是7月份刚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回去，你一做就知道，哇，原来正宗的新化大杂烩、新化的这个大团圆是这个口味儿，
0: 是的，
1: 可能比你在外面吃的要正宗很多很多。
0: 三伏天也不能只吃冰的，喝点这个热汤，
1: 热汤
0: 啊，包括你说我囤多一点的话，等接下来那个天气转凉，秋天一到，继续能吃的呀，因为我们是18个月的保质期。
1: 是的，这里面食材很丰富，所以你百吃不腻哈。你可能一个星期吃个2-3次，你都会觉得都不解馋，想放什么食材都可以往里面加啊。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这款呢，是来自于泰州兴化的大杂烩。相传是当年郑板桥，也不是相传，应该是真的，
1: 是的，是的，
0: 是事实。郑板桥参加盐商的一个家宴，吃了到这道菜之后呢，赞不绝口，觉得它的口感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1: 没错，
0: 起名为这个大杂烩，也叫全家福。
1: 对，
0: 寓意呢就是团圆。子孙满堂，反正它的寓意特别的美好，
1: 万事永康。
0: 对，我们上海人在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也爱吃这样的一个团家，
1: 对的，
0: 大团圆，叫做那个全家福的。
1: 好像崇明那边也有，但是他们好像就不太过油啊。
0: 对对对。兴化那边的话，它是把所有的食材过了一遍油，而且我觉得有些食材跟我们上海人的口味挺符合的，像这个鲍鱼啊、肉皮，本身就是我们上海本土人很喜欢的，
1: 关键它选料很棒啊。兴化是鱼米之乡嘛，有鱼有虾，所以你看它选的都是草鱼的肚子的部分，非常精华。大家都知道这块的含金量吧，基本上没有刺，然后全部都是嫩嫩的、肥肥的肉。然后这个地方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当地的土猪肉做的咸肉，特别的鲜咸可口。然后就连这个鹌鹑蛋都给大家做了虎皮的这个形状哈，过了一下油，非常好吃。还有这个
0: 黑猪肉的，
1: 对，黑猪肉的肉丸子，你尝一口就知道，在外面买的肉丸很难吃到没有面粉感的，这个就没有任何的面粉感，一吃就是自己家真材实料，全是用肉给你炸出来的。
0: 是的，
1: 这个还有鱼丸，
0: 对
1: ，QQ
0: 手打鱼丸，
1: 对，手打鱼丸也是帮你做了虎皮，也是外面给你炸过之后外酥里嫩，超级好吃。还有这个特别棒的肉皮，你看它弹不弹？你看它是不是特别特别的 Q 弹？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活？
0: 对，
1: 又酥又嫩啊，你直接浸满了汤汁以后，好吃得不得了。
0: 是的，
1: 还有鲜笋，就是有荤有素，有鱼有肉，什么都有。
0: 是的，所以这一锅的话，你还可以自己加入什么冬瓜、丝瓜，因为这个季节吃瓜类的很好的。
1: 对，
0: 像我蛮爱吃豆腐的，也可以放在里面。哎，现场我们放了一个米粉，
1: 米粉，
0: 主食也有了呀，对吧？
1: 真是放了米粉之后，
0: 要一点。哎，哦，还可以放这个，
1: 我们还可以放点青菜，
0: 包括还有那个蛋饺，
1: 对，
0: 蟹肉棒，你都能够放在里边。
1: 是的，
0: 这个是咸肉，
1: 放点蛋皮，
0: 咸味的啊，鲜味的，我来点这个。
1: 漂亮的不得了，朋友们！
0: 这么一份外卖多少钱哦？
1: 起码五六十吧，而且送到你家肯定没有，对啊，送到你家肯定没有那种自己弄的好吃嘛。
0: 我跟你说，还是得自己做。
1: 对，肯定得自己做。
0: 我又不想花很长的时间，又不想太热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算下来才20几块钱一份。
1: 哇，你看这块鱼，真的，青青这块鱼简直绝了！
0: 我找这一块，我找这个肚子的。哎
1: 呦，特别肥美，然后配点这个粉条，配点粉丝，咱们连着这个肉皮儿吃。太绝了，太绝了，朋友们，根本就不用煮米饭了，咱们就有荤有素，有主食，有青菜，家里有点什么青菜你就往里放，我就是看家里剩点什么青菜，我就往里一锅端。
0: 对的，咸鲜，包括这个季节大量的出汗，稍微吃点咸没关系，
1: 对的，
0: 但它不会过咸啊，不会很咸。
1: 哎呀，太赞了，太赞了！
0: 这米粉在汤里面好好吃，
1: 太鲜了。天气热的时候，朋友们开空调的时候更要喝点热汤，咱们要把寒气给逼出来，要把汗气给发出来，这样对身体会更加。
0: 尤其小朋友是爱吃冰淇淋吗？
1: 对，
0: 是爱喝冰啤吗？
1: 是，
0: 还是得吃点这种热的。哎呀，
1: 太赞了，太赞了！哇，这个肉皮好赞哦，朋友们，都是吸满了汤汁。
0: 是的，是的。我今天看到这边的话，
1: 好吃，
0: 是吧？你这还没吃米粉呢，
1: 这种就是土猪的那种肉皮，它有自己的那种鲜香味儿，所以我们今天的牌子就是正宗的泰州兴化的土菜，它就是当地的那些非常好品质的原材料给你做的，
0: 吃到了人间烟火的这个感觉
1: 啊！
0: 怪不得郑板桥被它给它起名了啊，
1: 板桥苑，
0: 对，所以是当地的这个特色。
1: 特色，
0: 现在我们的两个组合都卖的挺好的，你按照自己的需求定就可以了。
1: 好，
0: 109块钱是
1: 四大包
0: 啊，然后199呢是8包。这个只给大家省了19块钱，大组合省19，反正你按照自己的人口的这个数量来定好了。
1: 没错，小朋友现在放假在家，订大组合可以多有4包。其实我觉得可以订两组，
0: 可以分享一下，两家人家分享一下，三家人家分享一下，还有送送人，你跟小姐妹闺蜜碰头的时候。
1: 对。
0: 分享一下，
1: 把板桥宴送给小姐妹，真的是人家真的喜欢哦。
0: 是的，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

0: 播还有7分钟左右啊，是不是已经在头疼？晚饭烧什么了？
1: 我就是这样，因为小孩现在放假在家，天天就是吃了中饭，妈妈晚上吃什么？
0: 我们家是这样子，在吃晚饭的时候，不是吃完差不多要收拾嘛？啊，那个讲明早吃啥？就我感觉
1: 头疼，
0: 真的是这样子。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1: 我觉得但凡做饭的妈妈都会说有一个思维定式，就是我做什么菜不要拿手。但你我很难说，我又能会做鲍鱼，我又会做那个什么肉丸，我又会做肉皮。
0: 总有长处和短处。
1: 对的，而且你说我要做这种菜的话，我在厨房里得待多久？有时候出来的话，哇，脾气爆炸哎，因为在里面很热，然后还要下油锅。那今天我们都替你处理好了，首先用到的是泰州兴化的当地土菜，不管是黑猪肉也好，还是当地的草鱼也好，都是当地鱼米之乡出来的优质食材，然后帮你完全料理过了，过油的、炮制的，该怎么做都怎么做过了，你就负责把它弄熟，你就负责把它弄热，对吧？加点汤也行，蒸一下也行，下面垫点冬瓜，垫点丝瓜，怎么着都行，加点粉丝，一锅出了之后，你家里厨房里有什么剩菜，你都可以丢进去。
0: 对的，是的，它的食材是比较丰富的、
1: 富
0: 多样化的，
1: 对，
0: 这是很多老两口啊，一般中午就随便凑合一下，
1: 是的，是的，
0: 什么一个馒头，哎、一碗面。素面就结束了，
1: 蛋白质严重，
0: 主打青菜最多了，
1: 对，严重不足。
0: 对，
1: 其实现在很多老年人就是蛋白质摄取的太少了，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蛋白质来合成肌肉，维持我们的骨关节呀。
0: 但是也理解的呀，因为像我妈妈也是的呀，不高兴了呀。像我如果我自己一个人，我也是的，随便
1: 买肉切肉，
0: 谁高兴一个人还大做特做啊？
1: 就是
0: 两个人也不高兴、哦。
1: 今天买回来，首先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另外都是用的当地土菜的土食材，非常鲜。美非常纯净，然后都帮你预处理过了，油炸过了，炮制过了，你就负责把它弄熟，而且它里面食物多样性贯彻的太好了，7-8种食材在里面。
0: 对的，是的，所以呢，蛋白质含量有到10几，
1: 对，
0: 脂肪含量也不高的，我看了一下，脂肪也就只有15.几啊、
1: 对，
0: 所以特别的好，蛋白质有13.3，
1: 太棒了。
0: 还有关注在问保质期，18个月的保质期，你放心心好了，
1: 都是刚生产出来的，
0: 你不太会吃到18个月的，一般整个夏天秋天也给它就吃完了。
1: 我觉得我。一个星期2包3包是最少的了，
0: 你要订到4包的话，也就是1周1包，也就1个月没了。
1: 对的，对的。而且我因为小孩特别喜欢吃里面的鲍鱼嘛，
0: 对，
1: 我一次可能要放2包。
0: 鱼丸，
1: 对，或者是一个星期我要吃2次。如果我买小组合，我就2周就吃完了。所以我怎么着也要买大组合，甚至我还要多买几组。
0: 或者家里一个大聚会，10个人就是也不是10个人，就是可能家里很多人亲戚来的话，真的可能放个2包，
1: 就是
0: 一下子就消耗掉2包了。
1: 关键是孩子放假在家，一日三餐你都得备。上那么今天有了这么丰富的食材，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0: 对的，换一个口味，换一个味道啊！我们是来自于泰州兴化的大杂烩，食材新鲜，食材丰富，而且没有防腐剂、添加剂。109块钱的是4包，如果按照这个买8包的话呢，是218。我们直接给大家做199元8包。这个现在卖得更好一点，
1: 对，
0: 因为大家一算这个账还是省了将近20块钱，
1: 那肯定是这个划算。如果你喜欢吃的话，买2组3组都不成问题。我们都是7月份的新鲜批次，有18个月的保质期，买回去吃你就知道有多值，合下来20块钱左右一包，
0: 鲜到掉眉毛，
1: 鲜到掉眉毛啊！
0: 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7月的保质期，109块钱是4盒，每盒是300克，然后199是8盒，随意来订购。现在就是199卖的比较的好一些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睡得好吗？睡眠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人的一生当中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如同空气、水、食物一样，睡眠是保持健康的基础。然而睡眠状况不佳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困扰，睡眠问题已成为危害健康的又一定时炸弹。那么导致睡眠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睡眠状况不佳包括多方面原因，精神紧张、兴奋过度、抑郁、焦虑等心理因素，年龄增长导致的睡眠不佳还有其他因素，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不规律的生活。

0: 作息、身体疾病等等，都会导致睡眠状况不佳。从中医角度看，五脏六腑跟我们的睡眠存在很大关系，五脏失和导致睡眠不佳，尤其心主藏神，心失所养则不宁。从西医角度看，由于压力增大以及年龄增长，大脑内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GABA水平下降，故而导致睡眠不佳。有效改善睡眠状况，您需要科学安全的睡眠整体解决方案。
1: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栏目当中的好东西。那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天气闷热潮湿，然后呢又进入到这个夏天的梅雨季节，很多人躺在床上真的翻箱，就是翻来翻去的，就翻烙饼一样睡得不好，对不对？睡不踏实，睡不踏实，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脸就是可能会有点肿肿的，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不好，甚至你可能还想不起来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一直说人的精神状态，对吧，跟吃睡行都是相关的。那么你说吃睡行这三个东西，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启动的一环？那我认为是睡觉，对吧？因为我们睡，只有睡得好，你第二天你才有胃口去吃东西，你有胃口吃东西之后你才愿意去走路，否则你都不愿意，你压根儿都不愿意去动嘛，对不对？好，那说到睡觉，其实很多人就说，哎，我知道咱们老祖宗有一个好东西，就是酸枣仁儿。酸枣仁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的，没错，我今天带来就是酸枣仁啊。而且今天栏目当中有超大的福利，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要么先把福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合是有试吃的酸枣仁，到目前为止甭管是哪个平台在卖同含春糖的酸枣仁，绝对没有试吃。今天栏目是在所有的平台销售，我们的这个价格保持地板价的情况下，我们还会在大组合当中开放给大家一瓶试吃。所以我先把这个福利给到大家，我怕到后面可能有些朋友想订的时候会没有货，因为货源也很紧张。酸枣仁、百合啊，以及龙眼肉，然后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让你身体当中自然的去帮你产生 GABA， 也就是 GABA 氨基丁酸。酸枣仁膏也叫晚安膏，最近卖爆啊，各大平台卖爆。然后同安春堂这个老字号，对吧，我们说1783年的老字号，上海的金字招牌，给到大家这个酸枣仁膏，就让大家在夏天大家容易心神不宁，对吧，容易睡不踏实的时候来吃这个。然后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的这个酸枣仁的含量很厉害，因为我真是帮大家查了一下，很多的酸枣仁的含量10%、5%，我们今天是高达20%啊，20%。所以你看中华老字号它就是不惜工本的给大家来把这个东西做得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一共是三瓶，你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每天我们用这个小瓶勺啊，勺子我们是给到大家，今天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勺子，一天吃3勺就可以了，这样3小勺，大概10到15克左右。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它这样是一瓶一瓶的状态啊，这个里面这一瓶是130克，所以我们一天如果吃10克到15克左右，这个大概就是吃10到15天的量。它是药食同源，然后8矾工艺的，用到的工艺也是非常的繁复。然后这个里面除了我刚才跟大家说到的酸枣仁、龙眼肉和百合，还有什么呢？给大家说一下，在这边啊，哇，今天这个东西含量太丰富了。酸枣仁含量20%，百合8%，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将近30%了。另外，龙眼肉12%，这加到一起又多少了？这就40%了，对不对？龙眼肉也是一个让你安神，然后让你放松、舒缓的一个天然的好东西。另外，枸杞和大枣这个补气血的，这个不用说了。再有就是让你在这种湿湿的、潮潮的环境下面，现在就是湿哒哒潮唧唧，这个血管里面可能也都是这种湿哒哒潮唧唧的感觉。我们有茯苓啊，我们有麦芽，有甘草，有玉竹，有重磅的这个红玫瑰，帮你进行疏导和调节，让你体内的那些水哒哒的东西不会郁积在身体当中太长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是说在东方购物室卖得非常好，我们首播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个试吃的机会的，今天是给大家有试吃啊。然后我现场呢，请抱歉，我不能试吃，我不能像刚才的那个零下油一样帮大家试吃，吃了以后你就不停地打哈欠，不停地流眼泪，我们就睡觉之前来吃。我来弄一勺给大家感受一下，它这种八凡工艺 让它整个的那个膏啊，膏熬煮的是非常好的，看到没有？就这种膏体的凝胶状是非常好的，你就每天来上2到3勺。我的习惯是直接吃，我不泡水，但是如果大家想要泡水 OK 没有问题，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泡水，来你就这样泡泡水，然后它超好喝。其实我现在挺想喝的，但是因为现在还有直播，我不能喝。那就这个样子，味道呢是那种有一点淡淡的淡咪咪的甜哈。给大家说福利，我把福利再说一遍，之前我们从来没有送过，今天在栏目当中非常感谢同安春堂的老总们给到东方购物我们的栏目，给个高丽的栏目这个福利，就是免费试吃。因为我说它能够让你睡香香不算，你试吃呀，你自己吃了你就知道了。这一瓶的价格是160块钱左右，10天的量，因为它都是天然的东西，所以你很放心的来吃，对吧？你要是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心绪不宁，有点睡不好，你就来吃。我们说这种肝藏魂，对吧？就是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那个魂魄能够入到它该去的地方，它滋养引血回肝，滋养肝脏，肝血充盈之后能够藏住魂。所以酸枣仁其实是张仲景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今天我们不管高丽怎么说，你都可以打一个问号，你把这个免费试吃的名额抢回去。我们今天是大组合啊，大组合是买3瓶，到手本来应该是9瓶，今天到手10瓶，然后呢免费试吃1瓶，仅东方购物的今天的这场直播。然后在专柜里的价格大家可以看到，483一盒，单瓶的价格就是161。今天我们有两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469是什么价格，我们是拿3盒，就专柜里拿一盒，我们拿3盒，另外还给大家开放1瓶，就这样的单独的1瓶给大家试吃，全部是2026年3月份的生产批次，现在大组合在爆卖当中。我提示大家，我今天试吃这个名额，真正就是帮大家磨破嘴皮子争取过来的。你要是那个没有去抢到这个大组合，我是帮不了大家的。02151199000。

0: 为呢是酸枣，第二呢我们用的茯苓，另外呢我们还用了一个大家也都熟知的，这是百合。百合呢是甘凉的，它的性质是凉的，它能够清虚热。
1: 我们来看大屏幕上的具体克数。
0: 酸枣仁要把它打碎了，百合呢用了30克，另外粳米呢根据具体的情况啊，你适量的加入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用这样4种食材，大多数这个睡眠不好的人吃，当然呢最好的呢还是偏于虚弱的人来吃。
2: 思虑过度，
3: 所
2: 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儿，就是我们说的脾胃不和，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加这个酸枣仁儿，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4: 这就说明什么呢？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它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种就用酸枣仁汤。
5: 我们现在全是在定大构成，我们应该都是在定大构成吧？全部都在定大组合，有没有人定小组合？定小组合没有试吃的啊？没有试吃的。那因为今天我们是专门在东方购物这个频道给大家开放试吃，它这个产品呢其实是今年在入夏，应该是春天之后的一个爆卖的产品，对吧？春夏之交的一个爆卖的产品。因为夏天大家都知道，就是睡觉容易不踏实，然后呢容易就是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的，也容易焦虑，对吧？也容易让整个人的状态不太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酸枣仁膏，因为我们说它是晚安膏嘛，但是我们说了不算，我们把话语权交给大家，所以大组合大家�拿到以后，原来我们的直播是9瓶，今天直播是10瓶，大家会单独拿到一瓶，你就直接拆这一瓶你来吃一下，你吃完以后你感受一下没有帮助，你可以把剩下来的3盒还给东方购物，我们会把钱返还给您。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真的就是有满满的信心，就是你一定会从中获益的。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这种酸枣仁膏，如果它的量不够，它的龙眼肉不够，它的其他的配方不到位，其实没有多少效果的。我之前吃过，它就是没有什么效果，它的量不到，它其实是没有用的，就像营养素一样，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对吧？你 Omega 3，对吧？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一样的道理，你的辅酶 Q10，你吃不到量就是没有用。今天我们是整个的这个里面就是它的酸枣仁是20%的含量，而且我们这个20%的含量不是高黎说的，在这个地方，20%的含量，再有就是龙眼肉12%，百合8%，全部都包含在内。它是中华老字号，你到这个很多地方是可以买得到的，很多的现在的小屏直播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今天的价格我们就是地板价，但是有些人，不要说是银发一族，不要说是家里的长辈，就连一些年轻人，就上班族啊，工作压力比较大的，经常容易被事儿搅得心烦意乱的，可能都会碰到睡眠的问题。我就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是一个重度的睡眠的这个障碍者，然后我之前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睡眠的那个东西，包括什么在脚板心抹一点东西啊，什么那个还有就是那个一些什么精油啊，然后在房间里面喷一些东西啊，我啥都试过。然后酸枣仁，我跟大家讲，我不瞒大家说，我试过，但是那个酸枣仁吃了以后没用，我就百思不得其解。我心想，这个东西不是古方吗？怎么会没有用？后来知道，其实当中的量和它的君臣佐使的配伍其实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我们来说的哈，我们说肝藏魂嘛，对不对？就是你卧则这个魂魄归于肝，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要让我们的肝脏能够比较舒适的话，又肝又喜酸嘛，所以酸枣仁其实它是归肝经的，让肝部受到这个滋养的，滋养肝脏之后，肝血充足就能够藏住魂魄。那么然后呢，这个方子本身是张仲景的一个经典名方，叫酸枣仁汤。但很多人就说，哎，这个酸枣仁汤它到底除了酸枣仁之外还有什么呢？你看这里面有10味本草，加上益生元，益生元也是好东西哦，就是我们体内的益生菌的食物，就是益生元，以及非遗的膏方。注意了，它的膏方是有非遗的，因为整个的这个同含春堂它就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集大成者，所以它当中有很多的膏方用到的是非遗的剂，用到了非遗的膏方的剂。酸枣仁20%，龙眼肉15%，百合8%。好，这些东西什么香精啊， 防腐剂呀、蔗糖啊、色素啊，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然后它的颜色是这个样子。你打开以后哈、啊，因为我们今天是开放这样一瓶试吃，你打开以后可以这样闻一闻，很好闻，就很浓郁的那个天然的那种那个酸枣仁儿，还有大枣、龙眼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另外就是它安神方面、气血补给方面，以及在我们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疏导调和方面，那包括你看这个茯苓也是祛湿的，最近一段时间湿哒哒的感觉，对不对？茯苓是祛湿的嘛，对不对？让你的身体能够，酸是那个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那个收敛的状态。专柜的价格在这儿哈，给大家说一下，三瓶它是这样的状态，酸枣仁膏，这个真的我是觉得。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很多人在睡觉之前会抹那个什么面霜啊，还有就是这个各种面油啊，还有这种各种敷个面膜啊，对不对？但你想想看，你如果睡不好的话，你敷再多的东西都没有用。今天这个就相当于给你的内脏进行滋养。那酸枣仁膏这个是483块钱一套，这一套就是三瓶，一套是三瓶。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规格，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三瓶，我们是三盒装，一共是九瓶，然后呢给大家多了这第十瓶是让大家来免费试吃的福利啊，绝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有掌声，对不对？免费试吃给到大家，什么时候有过？任何一个平台都没有，对吧？全部都没有，不管是哪个平台，不管是哪个直播间，都没有开放试吃，只有栏目，对吗？看到听到没有？只有栏目啊，免费试吃。所以我说了这么多，哎呀，我说了这么多，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些，可能有些朋友还会有一点点疑问，说，哎呀，是不是真的能够？啊，好了好了，够了够了。高丽说了这么多，你可以打一个问号，没有关系啊。我们的这个一瓶可以吃到10天，160块钱左右一瓶，今天就是给到您的。这一瓶是你这三个先别开啊，就开这一瓶啊，开这一瓶，然后这一瓶吃完，因为这些都是塑封好的，对吧？你开这一瓶吃完以后，你觉得有感觉，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觉得没有感觉，你把这个还给东方购物。这个羊毛要薅的啊，这个之前都没有过的，这是今天6月22号的栏目专门给大家开放的一个福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算下来，你今天买3瓶得10瓶，就相当于官网价的买3瓶拿10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拿到以后，你就直接把这个第十瓶，那这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份，新鲜批次，大家来感受一下。然后我们说这个睡美人，对吧？都是滋养出来的那种感受。02151119900。

0: 枣仁可以疏解紧张、焦虑。正所谓，酸枣仁它是个宝，有它焦虑全赶跑，疏肝还能又解郁，生活从此没烦恼，没烦恼。
1: 那我们看看炒枣仁啊，怎么炒？为什么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啊？就是啊，要研成细粉来冲，还要。
2: 这个第二条要注意的啊，这个枣仁啊，即使是炒了，它表面有一层红色的皮，大家看没有？啊，只要这个皮完全的包着这个枣仁啊，你要用的时候啊，炒好了以后啊，必须要拿擀面杖，要拿什么捣，
1: 把它弄碎，
2: 或者是直接用什么东西把它打成细粉，
3: 破壁，
2: 然后用才行。啊，所以这个简化来讲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把它打成粉，每天晚上啊十克。啊，这个量，然后冲一杯茶饮就可以。当然，这个冲茶饮需要多焖一段时间。啊，比如说焖15分钟，因为它的有效成分并不容易出来。如果你有条件，你还可以煮它一会儿，比如煮个30分钟，甚至煮1个小时，它的成分越来越浓。
4: 酸枣仁儿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
5: 在一些那个方剂或者代茶饮里面都有酸枣仁儿，所以我还专门去买了酸枣仁儿膏回来冲着喝。
6: 枣仁儿呢，它是养心护肝。
7: 我到城外面去兜了去，正好看到同寒村同事吧，正好伊拉里头介绍我，就讲搿能介一盒子有的3瓶，大概差不多400多块，吃3个礼拜左右。伊拉告诉我，好像困觉前头一个半钟头前头，葛末侬吃可以加点牛奶里头，口感大概会得好点。葛末我就吃了3瓶，因为里头的成分好像侪是比较天然的物事。葛末阿拉觉着就等于我觉着吃了好像侪蛮安全的，外加又是老牌子嘛。葛末我想想看，葛末就试试看。那就搿能介一盒子是3瓶，葛末吃一只周期。葛末我想每叫再到城隍庙。去兜的辰光再去买几盒子吃吃。困觉好觉不好老重要，不好真的脾气也会得差，面色没有不好，也不想出去，就老累泼泼的。现在就讲困了好了，面色也好了，心情也不一样了，对吧？跟女朋友出去也不一样了，侬讲对吧？心情舒畅比啥么来好，钞票买不来的呀，侬讲对吧？
4: 我们现在这个免费试吃的机会还有11组，就是还有11个名额，啊，11组的意思就是11个名额哈，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它因为它一套这个今天的469的组合，只开放1瓶试吃嘛，就相当于还剩11瓶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其实今天那个同安春堂是给到我们的栏目给了还是数量蛮多的，给大家试吃的机会的。但是呢，因为前面都被抢光了，就抢得很厉害，所以大家如果说是订一套是试吃1瓶，哎，如果订2套是不是吃两瓶？对，如果大家订2套就是试吃2瓶，哎，我只能帮到大家这里了啊。如果你订2套，今天就是试吃2瓶。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因为它很天然啊，对吧？它不是那种化学去合成的那些东西，所以，对于一些银发一族的朋友，对于一些比较讲究的朋友来讲，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你像我父母，他们已经我父亲是今年快80岁了，48年的，我母亲今年是75岁，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没有吃过任何专业机构开的那个小片片，但是我们家邻居就会有这个情况，就他只要这个东西一断了货，他就会特别紧张，特别焦虑。那他是离不开的，那个东西他是离不开的。那我就是给妈妈来吃这个晚安糕，然后给家里人来吃这个晚安糕，所以我们是不需要吃那个专业机构开的那个东西的，这个是真的非常好。我跟大家来讲啊，就是你们如果说是生活当中。就是我不是说倒时差的那种，而是说你比如说是它特别适合于那些情绪容易紧张的，容易心里搁不了事儿的，容易焦虑的，然后很容易很爱操心的朋友。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更某期的时候，我们女性由于雌激素下降，我们其实是很容易睡觉睡得不好的。就是你想想看，婴儿他一出生之后，他是一天可以睡到22个小时，后来慢慢的我们的睡眠是不是越来越少，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老人家就很会睡觉，像我的那个外婆，活到92岁，她就是特别会睡觉的人。 他每天可以睡很长时间，他就是睡眠方面特别好的人。所以其实睡眠是很养人的，所以如果说是你睡不好的话，其实你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它会让你的全身的脏器提前衰老。我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脏器的这个衰老的时间啊，我记得我们之前是有过一块这个板的，哎，这块板我们今天没有带过来，是这样的，我们7到9点钟是免疫系统的这个排垃圾的时间，9点到11点就是肝脏的排垃圾的时间，11点钟到1点是胆的排垃圾的时间，然后1点到3点钟是肺的排垃圾时间，3点到5点呢，那个肝胆的脾脏的排垃圾时间，到了5点到7点是小肠排垃圾的时间，所以一般你这个时候如果早上起来，你这个时候会有便意，大肠排垃圾的时间，所以你想想看啊，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它到了晚上，它都是要遵循一定的生物钟来把它体内一天下来累积的这些不好的东西要排出去。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深睡眠，没有就是睡得很香，包括大脑当中的脑脊液排出这种垃圾，脑脊液一层一层的冲击，对吧？冲击脑脊液，让大脑处在一个年轻的状态，都是需要在深睡眠的情况下完成的。如果你晚上动不动就醒，然后一天就睡几个小时，其实你就会比同龄人衰老。所以大家一定要把睡眠这个问题看得很比较重要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有些酸枣仁没有用？这个是酸枣仁，看到没有？这个是酸枣仁，然后这个是冒充酸枣仁的酸枣仁啊，它上面也写了酸枣仁。但它实际上不是酸枣仁，它是另外一种植物类啊。它你看这两种多像啊，从肉眼上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真的很难区分。但它居然敢打是酸枣仁，它还教你说开水冲服，所以这个是假酸枣仁。酸枣仁是有很多市面上是那上面就写的是酸枣仁，但实际上是假东西。你如果说是懂的人啊，懂这个植物的人，他是能够认得出来的。但是我们老百姓有多少能够认得出来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我之前为什么吃了没有作用？难怪就跟这个有关系。我们要关注到自己每天睡觉的时间，比如说你的那个睡觉10点钟、9点多钟就开始处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这个是比较好的。然后在你比如说你要10点钟睡觉，你9点钟左右就是提前一个小时，你来吃个3勺，就用这个小勺子，我们今天勺子帮大家配好了，你就这样吃个3勺，就这样平勺，就直接这样对着吃啊就可以了，这个味道是非常好的。我现在不能吃，请原谅一下我，我现在吃了以后我真的就是要打哈欠了，味道非常好，就直接这样空口吃就可以了。今天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这一瓶呢差不多可以吃到10天，如果大家发现吃的以后有感觉，我建议大家一直吃下去，因为它一套就刚好是100天左右的量，刚好就是让大家呢就是从这个比较热的暑天哈，一直吃到差不多秋凉啊，就是那个11左右，就在这样的一段时间来吃，看到没有，这一瓶差不多可以吃到10天。然后我们在专柜里的价格是469拿3瓶，东方购物今天让你469拿9瓶，再多一瓶，一共是10瓶，原来是9瓶，今天又多了这一瓶第10瓶。然后如果大家参加完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相当于这个是白拿的，对吧？我们还可以凑单，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好的这个酸枣仁膏对于身体的滋补。02151199000。

0: 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甘母，甘是甘草，母是字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1: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效果也非常好。它有保护心肌啊、细胞的很好的功效，它又有啊这个保护我们的心气收敛的功效。就是说，它专门打靶，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
2: 那个失眠就是心肝血虚比较多。
3: 哎，真没想到啊，这个睡眠和我们的心和肝的血虚紧密相关哈。那老师，我们说这一味经方啊，它在我们的古籍上是如何被记载的呀？
2: 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他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一种就用酸枣仁汤、知母汤、川芎汤，什么茯苓汤，它不叫，它叫酸枣仁汤。这说明它是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因为它首先补肝血，然后补心血，所以它是补肝血的。其次它入心补心血，所以酸枣仁在这里肝血也补了，心血也补了啊，神也收了，是魂也藏了，所以这个方子的名字就命名为酸枣仁汤。
1: 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可以泡茶喝，
4: 直接拿来泡水，
1: 拿来把它一冲，或者不冲打碎的话，它很难的泡出来。
5: 其实每段辰光了困觉不大好，但上吃倒蛮巧的。阿拉朋友介绍我只同安村塘的一种酸辣膏啊，葛么阿拉老公平常辰光看手机，光侬讲捏了海手机，伊困不着嘛，翻来翻去，有辰光看到两三点钟，早浪向嘛又萎靡不振，哎是呀，葛我想搿能介不来塞，因为第二天要上班嘞，葛么我就阿拉朋友介绍只酸辣膏，我就叫伊吃了，吃了哎，我告伊讲，因为阿拉朋友跟我讲嘛，伊讲侬最起码就夜里向困觉之前一个半钟头吃，但吃了之后呢？伊平常讲，因为伊吃好子也要拿手机看的嘛。哎，看看看看，我看等歇歇，哎，手机拨了倒，倒了地浪向了，或者倒了床高头了，困着了。因为后首来我看叫，因为现代人侪是要讲搿种生活质量啊、产品的保鲜程度咯啥。我看伊里向头个成分咯啥，侪老健康，老天然的。搿我准备被吃段辰光，因为该段。我看伊吃了好嘛，我到辰光我也会再吃点，因为改变美食嘛，因为岁数上去了，
6: 试吃名额还有3到5套，然后我们今天是没有多余的这个给大家增加的试吃的机会的啊。如果大家睡眠比较差的，然后入睡困难的，躺在这个床上翻来覆去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睡不着的这种，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发现皮肤的状态也不好，精神状态也不好，还有就是这个下面会有黑眼圈。我跟大家讲，我以前真的黑眼圈很厉害，我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有黑眼圈吗？有吧，我这个年龄能够没有黑眼圈，其实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对吧？我现在没有黑眼圈，就是笑起来原来这边就是你睡不好的话会有一些皱纹，但是呢现在就是会好很多，就是真的睡觉很重要。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崇尚自然的人，就是我不喜欢去在脸上去动它，然后呢我是觉得是人如果细胞年轻，你的人的状态就会好。然后我也是建议大家早睡，但是有的时候因为心里有事儿，其实你就算8点钟躺在床上也是睡不着的。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睡眠不好它就是不好，你几点钟躺在床上都没有用。然后我们的肝脏到了9、10点钟要排那个垃圾，对吧？我们的肾脏到11点钟、12点钟要排垃圾，然后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我们的胆经都要排垃圾，你错过了这些排垃圾的时间，你的人就会一天天的衰老，皮肤就是隔夜脸，所以就真的睡觉太重要了。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晚安膏其实它是适合于很多人的，它里面哈就是一样东西，就是其他东西都是非常好的，就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是增加了益生元的，它是10味草本再加一个益生元。这个益生元是干嘛的呢？就是让你的肠道当中的益生菌是可以有食物来吃的，它添加了这个东西，所以特别好，就是因为它对我们的肠胃都会有一些帮助，肠道当中是需要有益生元的帮忙的嘛，所以它你看它这个成分，整个的成分非常干净，10味天然的草本， 再加上一生。

0: 源，再加上非遗的高方，那这三个加到一起，酸枣仁20%，市面上很多是10%、5%，甚至是假的呢。这个上面写了酸枣仁三个字，哎，在这边我给大家看一下，但是这是假酸枣仁，这不是正宗的酸枣仁，你看上去像不像酸枣仁？假的啊，假的。所以酸枣仁其实好多假货，这个如果不找大品牌，你怎么吃得准呢？是不是？同安春堂中华老字号用到它的高方的记忆，它是没有香精的，然后没有蔗糖，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这些东西都没有，它只含有一个叫做我们的低聚异麦芽糖，就是这个是帮你增加，其实它就是益生元，其他全部都是天然的十味草本。这十味草本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干嘛的哈，首先就是安神的，百合和酸枣仁加到一起是让你安神的，所以整个这个东西就放在你想要睡觉前一个小时来吃，吃三勺就可以了。再有就是补气血，如果你的气血不足你也会睡不好，所以我们的女性如果气血不足，哎，你去看人家为什么说一天三颗枣终身不显老，因为气血足啊，对不对？龙眼和大枣这两个东西都是非常好的这个补气血的，今天这个龙眼、大枣和枸杞对眼睛有好处，对吧？再有就是疏导和调和，这个是茯苓是帮我们排湿的，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是湿得要命，湿哒哒的，我们的身体当中感觉好像那个拧一拧都能拧出水来，我们的茯苓可以帮到大家。还有就是重磅红玫瑰，这个重磅红玫瑰其实还有一个好处是让你开心的，因为人一开心啊他就会放松，人要是不开心他那个情绪就是紧张的。所以大家有没有之前如果情绪不好或者说是心情不好会去买那个玫瑰花茶来喝，有没有？有的，对吧？我们今天就是重磅的这个红玫瑰啊，还有就是甘草啊，以及麦芽啊，再有就是益生元，这些全部调和在一起，让你整个人的身体是舒缓的、放松的。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啊，就是在你睡觉前一个小时来吃，吃多少？好，今天我们勺子给大家配的，对吧？所有的直播间都没有试吃，今天在高丽的栏目当中给大家试吃，在东方购物给大家试吃，就真的很感谢同安春堂的老总们啊、领导们给到东方购物的我们的观众朋友这么大的福利。因为你要知道其实我们价格跟别人是一样的，对吧？试吃就相当于供应商要多安排货源，它是这个状态啊。然后味道我真的好想尝一下，因为它真的很好吃，它又很天然。我尝一下吧，我吃一口没关系，反正直播已经快结束了，货源也快没有了，我可以睡觉了，我可以去午休了。可好吃了，我跟大家讲，我吃这个东西，我每次都是吃的，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我就是当做一种享受，因为它那个味道，大枣的那个味道，还有酸枣仁的那个味道，以及就是你能吃得到的当中的那些甘草的那个清香都有在这个里面，还有就是百合，这个是真的特别好的东西，一天吃三勺，平勺啊，三勺差不多就10到15克。然后我们今天，哎，我马上人就放松下来了。这个东西是真的，对于女性来讲，容易情绪焦虑的人来讲，这个是非常好的东西。买三瓶，专柜里面就是三盒，三瓶就要到483，就差不多就是东方购物今天的直播价格。然后我们今天是买三瓶，到手10瓶。你看到就是这个样子，来看一下，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要站起来一下，否则我待会儿要睡着了。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买三瓶是拿回去九盒，然后是9瓶，3盒，一共是9瓶，这个是让你可以去慢慢的来吃的。然后你拿到手以后，你先别拆这个，你先拆这个单独的这一瓶，这是今天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就让大家来试吃的这个福利，大家来先感受一下，是不是真的像高丽所说的，哎，晚上睡觉前一个小时吃了以后，整个人是放松的状态，整个人一下就很想睡觉了。以前那种焦虑的、紧张的，然后呢夜里面心神不宁的、烦躁的，对吧？因为你睡不好就会容易烦躁嘛。它是适合于你来吃一段时间的。我建议大家就是在这个夏天到秋天，这个夏秋季节交替的时候，咱们吃3个月，好好的把这个整个的状态改善一下，把你的皮肤状态改善一下，把你的亚健康，因为你睡不好你肯定亚健康， 把亚健康的状态改善一下。试吃的名额还有两套啊，售完即止。我们今天组合当中会有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全渠道都没有的，东方购物独享的02151199900。
1: 我朋友啦，推荐我一只同源村当的酸转轮膏啦，咁么伊讲搿只呢是。侪是搿种介枸杞子啊、酸枣啊、龙眼啊，还得玫瑰花、百合、茯苓啦啥，搿我就想尝试一下，因为搿基本上搿里向的产品侪是属于天然的嘛，葛末我就尝试了，吃了半个多号头，觉着好像面色好像蛮好的，葛末我就讲是困觉前头一个半钟头前头吃个搿能介一定要讲，搿能介一瓶嘛吃了5到7天吧。尝试了，觉得面色，我朋友看到，哎呦，侬搿段辰光好像面色老好了，跟我还是心里向老蜜滋滋的，还是啦。就现在人嘛，侬晓得个，吃个物事侪要讲究，对伐？天然的食品，对伐？搿只是酸爽能高补高，蛮好的。我就讲搿只，我要一个要坚持吃下去，要把自家对伐？自家困觉要保持自家困觉睡眠啥物事侪要好，调节自家的面色了啥的，哎，
2: 思虑过度，
3: 对
2: 啊，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4: 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还有敛阴。
5: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这一档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丰收日的一个套组。你看我手里拿这个有多长，哇，半人身高了，
2: 大约的
1: 夸张了，半人身高。哎呦，真的是超级超超级大。这个是我们平常上人吃的说的那个
2: 白水鱼，
1: 也就是那个翘嘴儿。
2: 对，翘嘴儿又叫大白鲷。其实在湖北那边，这个是说是比武昌鱼还要值钱。对，
1: 而且它没有那么多什么小刺儿了，把大骨头我们都给踢掉了，
2: 对，
1: 里面又厚实，吃起来又安全。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整扇儿，一大片儿，所以非常值钱。这个多少钱？我给大家看看啊，在市面上买这一个哟，差两块，100块钱。整个这一大袋，这袋的克重是600克的总重。哦，这它的重量还是可以的，一会儿给大家开个锅你就知道今天有多大了，
2: 已经多了。
1: 好，这是这个鱼的价格。除了这个鱼，我们还给大家有鸭。
2: 对，这个香酥鸭也特别特别的棒。你看拿在手上就知道，这里面是一整只鸭子，
1: 整只肉，
2: 非常漂亮的。然后你自己不用去料理，空气炸锅就可以，外皮酥脆，肉质鲜嫩，甄选食材，丰收日的品牌，大家特别放心。600克、
1: 也是600克。
2: 对的，600克。
1: 来看看价格，也是98。大家在网上随便查，它的官网就是这个价，官网。你除非你说网站有点活动，
2: 这个就是这个的价格啊，
1: 对，
2: 不是同类的，就是我们
1: 就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丰收日的，丰收日官网就这价，人就是实价，
2: 100块钱一袋，
1: 你就算它100块钱一袋吧，就好算账啊，100块钱一袋，这个鱼也100块钱一袋，我们今天的还有一个，
2: 哎呀，超好吃，
1: 烧这
2: 黑金叉烧，对，都是5到7层的那个五花肉，然后给大家就是那种港式叉烧，你自己在家里真的做不出来，因为这个对工艺太有要求了，非常非常好吃，但是我们差不多可以，就是做到你自己不用下什么功夫，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出炉。
1: 215一包，这一包价格近60块钱。这样啊，观众朋友看的199，199呢，我们给大家组成了两个构成。您可以199买什么呢？买3包翘嘴儿，就白水鱼，三包。
2: 那刚才已经300块钱了，
1: 对
2: 吧？就这个400块钱，
1: 蛮值的，蛮值的。
2: 199买4袋，
1: 400块，
2: 每袋50块钱不到。
1: 然后今天191可以拿这个，有鱼有鸭，
2: 对，
1: 有鱼有鸭啊。如果你说我特爱中意这个叉烧，
2: 是的，
1: 那么第二构成来了，有叉烧5包。有鸭，这个388元的市场总价，那相比较来讲呢，从总价来说，可能这个更略显划算一点啊，略显划算。这392，这个388，没差个4块钱左右。
2: 那两个组合都买吧，都好吃。
1: 我是觉得了，如果大家既舍不下叉烧，又放不下翘嘴儿白水鱼，咱就今天都订回去。
2: 对，
1: 两个放在一起也不到个400块钱。
2: 是，
1: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看一看，
2: 好，
1: 这个到底品质怎么样？
2: 哎呦，太好了，朋友们，我们的叉烧直接空气炸锅炸一下就可以出炉。你看，如果是在高级餐厅这样的，难道不需要一个88块钱188块钱一盘吗？
1: 对，要的。
2: 或者放点那个什么其他的菠萝。很多朋友说那个排骨放菠萝，那个什么咕老肉放菠萝都没有叉烧放菠萝好吃，而且这个叉烧啊真的太漂亮了，我拎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哎呀，真是，它不是说有肥有瘦这么简单，它全部给你选的是5花3层，7层的一个就是这个肥瘦，所以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它是那种就是外酥里嫩哈，外脆里嫩，它里面是非常非常柔软的。你看，有肥的部分，有瘦的部分，有些叉烧做的不好，里外都非常非常的硬。但是我们是多汁柔软，外面酥，里面嫩。哎呀，
1: 这个肉汁，
2: 对，完全是可以出汁的，特别特别好吃。
1: 刚才周周还跟我聊，
2: 它的口感是真的特别绝啊。
1: 说在家里面要做个叉烧的话，
2: 哎呦，那太费劲了。哎呦，
1: 那谁要敢在家里做叉烧，太麻烦了啊。
2: 而且自己做很容易，就是里外都很硬，完全很难做到像你控制火候。
1: 你来碗米饭，
2: 对，
1: 开始质检了，
2: 太绝了，
1: 太下饭了，这个叉烧太正宗了，老师。
2: 你这个锅，这个啊，
1: 我刚才我们猜这个锅子有多大，50公分，大蒸锅。你看这个鱼尾巴还得往里卷一卷，
2: 我的天哪，真是，
1: 这鱼真的超大，
2: 这个鱼超级大，所以招待亲戚朋友，比如说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对不对？亲戚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你看，这个尾巴一拉开来特别特别的长，这个鱼叫大白鲷，又叫翘嘴，因为它的嘴巴有点地包天，有点反合，
1: 怪不得叫翘嘴，
2: 所以它叫翘嘴。这个鱼呢，在湖北人心里哈，比那个武昌鱼还要高贵，还要高档，
1: 来，
2: 叫做淡水鱼四鲜之一，
1: 四鲜，
2: 对，你看我直。 直接给大家撕下一块来哈，让大家来看这个，哎呦，那个真的是
1: 真的
2: 很烫。这个是叫做蒜瓣肉，正儿八经蒜瓣肉，我直接用那筷子给大家掰下来。这个背上的地方一点小刺没有啊，没有刺的，纯纯蒜瓣肉啊，真是特别特别的鲜美。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了鸡汁儿的调料，
1: 对，
2: 用鸡汁儿一蒸，鲜上加鲜。
1: 哦，我这个保大家鲜，
2: 对，
1: 我保大家鲜。
2: 明天来尝尝。
1: 哎呦，又给我一点，我刚才已经吃过了。这个超级嫩的，回去你看，我跟大家讲，
2: 像嫩豆腐一样。
1: 二选一，
2: 对，
1: 希望大家必选带这个鱼的。
2: 是，
1: 这个鱼有三包，我记得。
2: 对，
1: 鱼有三包，
2: 对，
1: 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香酥鸭
2: 鸭子，
1: 那这个是一个构成啊，三包鱼，哦，这个好嫩的，它其实那个刺儿是很长很长的一格这样的刺，我给大家可以稍微展示一下，如果有刺的话，这个可能看不清楚，你不一定看得清楚，
2: 那就很好挑出来，对
1: 对的，这种是大长刺，大家看到，哎，我往这衣服挡一挡，看到吧，它不是小细刺儿啊，你看我指甲盖有多大，你这它比我指甲盖长多了多了，就你不会看不见，不至于说我们哎这个刺儿它太小了看不见，不至于的，说你看一挑一拨就拨出来了，不是那种小绒刺儿啊，吃完扎到嗓子眼里也弄不出来。不是那种刺儿啊，所以大家吃起来很安全的。
2: 哇，这个汤好鲜啊！
1: 是吧？你刚才说鸡汁弄的吗？
2: 又有鱼的鲜，又有鸡汤的鲜，这个叫鲜上加鲜，真的太好吃了这个啊！而且你看这个汤，就是淋在这个鱼上面，哇，鱼肉全部浸着这个汤。
1: 好吃
2: 没有？这个太绝了！你在外面吃，没有100块钱198，你吃不上这盘儿。关键是嫩呐，老年人真的很喜欢这种嫩嫩的肉，补充高蛋白低脂肪，是不是像豆腐一样嫩？朋友们，就是嫩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啊！
1: 这个观众大，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鱼的这个过程选回去啊！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是好像就是稍微的加热了一下，它没有用空气炸锅呢啊！如果大家回家如果用空气炸锅的话，也是蛮方便的，
2: 直接撕就可以连。
1: 对，就这样。我们所见即所得。
2: 哎，你说我们平时在单位点一个外卖哈，那种港式茶餐厅，点一个叉烧，50块钱一份儿，可能只有这个的1/3多，1/4多，肯定不可能有这么多。
1: 是，
2: 你在外面要点这么多叉烧，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100多块钱肯定要的。
1: 你看看，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看。
2: 好棒。
1: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肥瘦相间的一个状态，
2: 好鲜呐，好香。
1: 所以其实在家里面不用去搞这个什么叉不叉烧的事儿了，直接我们买现成的就好了。
2: 对 ，Q 弹的。弹弹的，外酥里嫩，不是那种里外都很硬的，所以这个叉烧的，我觉得今天也不能放过，两个都定吧。我觉得这三个都好好吃啊。
1: 今天一共就是两个大过程，全部都是199。
2: 对，
1: 要么是鱼，三包鱼加这个鱼要跟大家讲讲
2: 加一个鸭子，
1: 这个翘嘴鱼啊，非常好吃，超级嫩的，
2: 超级嫩，超级鲜。
1: 这个真的好，我建议推荐，强烈推荐大家。
2: 淡水鱼当中的 top。
1: 三包这一包有600克了，老长老长，特别特别大啊。
2: 对的，
1: 还有。酥皮香酥鸭，脆皮香酑鸭，这个也是600克，市场价格392，东方宫199块钱。另外一个构成就是纯纯的叉烧五包叉烧，再加一包的脆皮香酥�鸭，
2: 也是600克。
1: 哎，这个是388，跟刚才那个总价上差个4块钱，但是全部都是199，
2: 才30块钱左右一包。
1: 对呀，那都是划算的，所以大家不论喜欢哪一个都成。如果两个都喜欢，就都订回去。反正五一要到了，大家可能要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
2: 对，
1: 你省着做那些菜了，
2: 大菜
1: 拿出都是硬菜，
2: 这个太拿得出手了。
1: 打电话订0215111999。
3: 这香酥鸭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就是老香的，根本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然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这香酥呢是真的是叫牙香牙脆，里向肉嫩。我对不啦？牙齿不是老好，要讲平常哎，我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牙齿咬不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那个牛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那我是老欢喜吃的，但是有一点呢，我就觉着，哎呦，万一因为我就怕有的活的。但是我今朝搿搭白薯啊，我就吃了，我吃了2块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薯老好，因为为啥道理老好？又新鲜，所以一个牛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薯真正是。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哎呦，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的感觉是啥？肥而不腻。然后呢，伊有眼眼甜绵绵。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味道，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1: 现在啊， 咱们生活的越来越好了。嗯，你像在饭店你要才能吃到的那种味道，哎、
4: 真是
2: 家里在家里也能复刻哈、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大白鲷，也就是大家说的白水鱼，我们是直接捕捞上来，马上冷冻，就跟你去远洋捕捞那些海鱼传冻是一个道理。
1: 哎，有一些鱼我发现做成这种的哈，回家加热完之后那个肉啊
2: 就散了，哎，是不是
1: 就面面的，
2: 对，
1: 一点都没有鲜味儿。
2: 但是我们就好像刚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鱼，自己料理的那么的鲜美，
1: 对，
2: 非常鲜美。而且我们给大家调的鸡汁啊，跟鱼的鲜美加在一起叫做鲜上加鲜，比你自己可能的厨艺要更加的更胜一筹。
1: 是，
2: 而且我们今天算下来，在外面你可能吃一份100多块钱200块钱，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份大概只要5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太超值了。你可能平时吃桂鱼啊，吃鲈鱼啊，也要这个价格，但是我们今天吃到的是白水鱼，是大白鲷，是翘嘴，居然才50块钱左右一份。所以五一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还是你自己给老人孩子好好补补蛋白质，让老年人吃点刺比较没有那么小的，然后肉特别嫩的这种鱼，我觉得都特别特别的合适。
1: 其实是蛮对于这个小朋友吃挺友善的，
2: 对，
1: 你别一些小毛刺，还有一些老人在本来在下咽的时候啊，在咀嚼的时候、
2: 啊、那有点危险啊。
1: 对的，其实这种鱼吃起来真的挺安全的。
2: 对的，
1: 它是有刺儿的 啊，但是它是长刺儿。
2: 对，而且中间那条大骨我们替大家去掉了。
1: 对的，对的，对的，大家安心，我给大家压秤的哈，您安心了。另外，大家看到那个组合嘛，不就是鱼再加上我们的香酥鸭啊，是3包鱼1包香酥鸭，所以刚才周楼给大家算出来大概是50块钱一包。
2: 是的，
1: 市面上都是那个是硬菜了，所以都是100块，
2: 50、100
1: 打了对折了。
2: 对，
1: 现在你看到的也有叉烧的，也有香酥鸭。叉烧呢，我们就给您给到5包。
2: 是。
1: 这个199是另外一个构成啊，哎，看到了这个叉烧，叉烧一包市面上近60，
2: 对，
1: 我们今天5包加1包香酥鸭都算在一起啊，一共是6包，199除以6，
2: 30块钱左右，
1: 30来块钱，
2: 对，
1: 你也是就比叉烧来说60、30多也是打了个对折吧？
2: 对呀，
1: 我都不好意思比鸭子，
2: 而且它分量非常非常的足，
1: 非常足。
2: 你如果叫外卖的话哈，50块钱你叫的这个一盘叉烧可能只有我们的一半，或者只有我们的1/3。
1: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就是一大盒，足足实实。如果你家里人少，1到2个人你吃个2餐没有任何问题，
1: 可以的。
2: 家里3、4个人或者来了亲朋好友，你直接做个煲仔饭呐、直接做个冷盘、
1: 太方便了，尤其叉烧炒饭。或者叉烧盖浇饭，
2: 好吃。
1: 我跟你说，你整几片菜叶总行吧？整个菠菜了、小青菜了，往上一盖，不就出锅了吗？观众朋友们，
2: 这种木质叉烧真的太绝了，
1: 在家里面省着有那么多麻烦事儿了。
2: 是的。
1: 还有，如果大家想吃的更加的有一些有滋有味儿，有一些小创意的话，你随便剥了点。
2: 对呀、你家里有点什么小辣椒啊，或者是蒜苗、蒜黄
1: 都行，
2: 韭黄你都可以炒。
1: 随便你炒，菠萝刚才说菠萝炒肉一样的，你放几片菠萝总行了吧？
2: 是。
1: 你愿意放几个荔枝在里面炒一炒，
2: 都
1: 也都成，因为这个叉烧实在是百搭的不得了。
2: 这个自己在家里肯定做不出来。
1: 哎，给大家说一说今天的2个构成啊。199一个构成呢是5包叉烧，1包叉烧是215克，长这样啊，一包叉烧长这样的。再给大家1包香酥鸭，
2: 一整只鸭子，
1: 一整只有600克了。所以这个啊，我们就按总数5家，一共是6包，199除以6，一个算下来30多块钱。大家自己除嘛，是不是30多块钱？
2: 一只鸭子30几啊。这一包叉烧才30几啊！
1: 我都不比鸭子，
2: 这太划算了吧，
1: 比鸭子好像我们欺负大家了似的啊！咱们就比叉烧近60吧，30多是不是快它的1/2价了？对折了，鸭子可是要100了，98呀！观众朋友们，鸭子98呀，卖30多块钱，
2: 是啊。啊，
1: 30多块钱买鸭子，
2: 没错。
1: 我想都不敢想，
2: 我要是把这个鸭子的钱100块钱扣掉了，我们今天5包叉烧，
1: 那就更别说了，
2: 10几块钱，
1: 你更别说了。所以我们就是按这种比较冤大头的方式给大家算的。
2: 是的，
1: 对啊，就人家大丰收比较吃亏的方式，我们都往里一起算了。那你要说这个鱼呢，你这4包加上1包，这个都是同价啊，98一只，98一包，98一包。那这个鱼呢是半扇，但是是一整条的半扇啊，
2: 对，
1: 所以能看得出来的。那这个是一厨，一厨的话是50，
2: 对，
1: 你98卖50，98卖50也对折了，
2: 对折了呀，而且是外面就是自己卖的价格，如果你去饭店的话，可能卖200块钱一条。
1: 你知道这鱼有多夸张吗？
2: 对的，很大。
1: 大家来看啊，这是我的脖子到腰的地方，
2: 基本上是你上半身的长度。
1: 对，大家看，基本上吧，我的裤腰大概在这个位置，基本上到我脖子这个位置，你看。整个胸已经是长到这个程度。
2: 对，
1: 您说您不信，不信没关系，周周这有个大锅，
2: 来，
1: 这锅大概好像有个50公分左右，
2: 这真的是硬菜中的硬菜，
1: 它的直径有个50公分左右，这超级夸张，这个锅
2: 超级，真的是一个超级硬菜。
1: 我给大家看看，比来比来我的胳膊，
2: 好，
1: 你能不能看得出来？哎呦，烫着我，
2: 烫了，小心小心。
1: 我大概往旁边比来比来吧， 这是我拳头，它整个几乎快到我一个胳膊的一个直径了。
2: 对的，你看
4: 太夸张了，
2: 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它的尾巴还有点无处安放，非常非常大。我们选的都是两斤以上的大白鲷啊，这个又叫翘嘴，我们叫白水鱼，非常棒。这个鱼特别的嫩啊。
4: 这是什么做法？
2: 哎，这就是清蒸的，然后给大家，因为我们的鸡汁也是给大家配好的嘛。
1: 配好。
2: 我就稍微拿筷子划了一下。它这一块那个背上的，
1: 你这就没错，
2: 嫩肉，
1: 你多大，蒜瓣肉一样，它非常鲜。
2: 给大家看，
1: 我周周我就问问你，如果要是那种以前有一些地方出品类似这样的鱼啊，半成品的鱼，它回家一加工什么的，可能就碎掉了，
2: 全碎了。
1: 你想要这种方式弄出来，
2: 对，
1: 想都别想，
2: 很难。再给
1: 非常难，
2: 再给大家来看看它肚子上那种，哎
1: 呀，这个肚子也嫩，
2: 豆腐一样的肉哈，
1: 哎呀，这个
2: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小刺儿了。
1: 对了，
2: 反正我划的这两块肉，我是没有看到一根刺儿。
1: 而且大刺儿我们给您剔出去，就背部那个地方，全都
2: 给大家来看。
1: 哎，它为什么会这么嫩呢？
2: 就是它是淡水鱼，你可以说它是淡水鱼的 top， 淡水鱼的就是天花板。
1: 天花板。
2: 来，
1: 它是用一个什么什么锁鲜的工艺了？
2: 对，我们就是跟那个海鱼的传动工艺差不多。虽然它是淡水鱼之王，但是把它一捞起来，马上就要冷冻起来，然后锁鲜工艺，然后我们这个鸡汁。来给你浇点鸡汁啊，这个鸡汁啊，鸡汤啊，特别特别的鲜美，跟我们鱼在一起，那简直叫做一个鲜上加鲜。这个鱼真的很值，我们合下来才50块钱一份。
1: 哇，这个味道绝了，
2: 真的很
1: 绝。再配上刚才周周给我弄的，
2: 鸡汁，
1: 鱼露露的。
2: 哎，我觉得这个没有小刺。
1: 到嘴巴里面，到嘴巴里面化了，
2: 化了。
1: 你那个肚子这块肉到嘴巴里面化了。
2: 观众朋友，你看像不像嫩豆腐？
1: 超夸张的，
2: 真的跟豆腐一样的嫩呢。
1: 真的好，
2: 我夹到现在我都一根刺都没有碰到，所以大家吃的时候也很安全。
1: 我个人因为喜好吃鱼
2: 啊，
1: 那我个人呢也喜好吃叉烧。今天就是
2: 你还喜欢吃鸭子，但今天都要吃。
1: 哦，对，鸭子还没吃呢。
2: 对，鸭子还没。
1: 不好意思啊，把鸭子这事儿给忘了。
2: 是，
1: 我先把观众说了，给大家看鸭子啊。就光注意吃这两个东西了。
2: 是，
1: 这鸭子真的是超棒的。回去以后你用那个空气炸锅或者油过一下油。
2: 对。
1: 我跟你讲，它既然叫香酥鸭，它的本质，它的基底。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美女的基底，她终究还是美女。你稍微打扮一下，化化妆，她根儿是美女，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这个鸭子本身做出来做法就是香酥的这种做法，所以你回家尽量过个油，或者空气炸锅炸一下。我跟你讲，这味儿的棒极了，
2: 绝了！
1: 所以啊，你看啊，这个鱼啊。我也喜欢吃这个叉烧，也喜欢吃鸭子呢，必吃的，因为它两个都有嘛，这鸭子
2: 全是大菜，
1: 两个都是一包的啊，都各上一包，
2: 没有臭素的，都是好菜。
1: 哎，要么您199选择的是三包鱼加一包鸭，这个呢合在一起
2: 特别
1: 一包98，那这三包呢你就加在一起近400块钱，
2: 真想要
1: 是吧？那就大概50块钱左右一只，已经便宜了吧？你这个呢是5包叉烧加一包鸭。这个叉烧是58块钱一包，218克，215克啊，58块钱市面市值就是这价，你可以去搜丰收日大牌子，
2: 对，
1: 明码标价的事儿。今天一除5+1，一除下来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这鸭子98卖30多，
2: 哎，
1: 我这58块钱卖30多，我都觉得便宜了。你不要说这个98块钱卖30多，
2: 而且我们的量很足，
1: 都值。
2: 对于30几块钱，你在外面可能只能买到它的1/3或者2/1。
1: 对，这个鸭子给大家看一下，刚才一直没看鸭子。
2: 这鸭子是不是特别漂亮？朋友们，自己想把鸭子做成这样锃光瓦亮的，特别难。
1: 那个鸭皮也没有说油脂厚到什么程度，
2: 有一些那个鸭皮很厚的，一咬下去一层那个臭臭的鸭油，对不对？我们今天完全不。
1: 所以我们叫香酥鸭，脆皮的。
2: 这个皮啊，像那个玻璃一样，
1: 挺薄的，
2: 像那个烤乳鸽的那个皮的感觉一样。
1: 自己看，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2: 我给大家把皮掀起来，有没有皮下脂肪？基本没有
1: 啊。其实有点类似于像烤鸭那个皮的感觉，类似。
2: 很脆，很脆，但是肉特别的多汁，特别的好吃。鸭肉也是，就是热量非常低啊，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你看它的鸭肉也特别特别
1: 厚实的，
2: 对，紧实，
1: 过瘾的。
2: 哎。小孩就拿一个这样啃呗，对不对？老年人吃也能吃得动啊。
1: 对呀，
2: 你就说我不说这个腿的部分，我就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个这个随便一块鸭子的部分，肉厚不厚？肉特别特别的厚实，然后皮非常的薄，
1: 薄厚均匀。
2: 对，厚薄均匀，然后皮很好撕下来，底下没有厚厚一层脂肪哦。脆脆的皮，玻璃皮的那个感觉，厚厚的肉，都要流汁了的感觉。
1: 你看看多弹，
2: 很软糯。
1: 所以在咱上海。你要去吃一个丰收日，再点一只鸭什么的，你说要多少钱？
2: 好厚实。
1: 我们在家里面花个30来块钱。
2: 对，
1: 我指的是有叉烧的这个构成啊，就你现在看到的画面里面这个构成，这是5包，这一包，这个均算下来是30多。
2: 哇，太香了，这个鸭子，好好吃。
1: 一只鸭子30多，完整的一只。但是我就喜欢耗那鱼的那口，耗鱼那口也成啊。不管你耗哪口，今天都便宜啊。因为那是鱼啊，它这成本更高啊。那98块钱一条鱼、
2: 这个鱼一定要尝一尝，就比你自己做的肯定要好吃。因为我们给大家调了这个鸡汁，你自己调不出来。
1: 对的，那个鱼是半扇啊。然后您看啊，199，你要么选择 三包的翘嘴儿，哦，这老长了，特别特别大啊，600克一包，600克一个，整只的香酥鸭。回去这个呢，你愿意用过一下锅油
2: 也可以，
1: 哎，空气炸锅让它那个更酥脆一点啊、嗯哦。好，1999。另外这个呢是5+1，
2: 哇，这个好好吃哦。
1: 叉烧215克一包，还是刚才是一只完整的一只香酥鸭，600克一包。6包199除以6，看30来块钱。
2: 对呀、啊，
1: 你像按这鸭子比，那这鸭子快白送了。
2: 就是
1: 98卖30多块钱，这偏得了。赶紧打电话订购，或者俩构成，您愿意喜欢吃，咱都带回家。东西不多，换着花样吃呗。您说是不是？打电话021-5111-9900。
4: 我吃过香酥啊，吃到现在是香酥是蛮好。这皮呢相当脆，酥，肉是老嫩的。叫芽菜里嫩，味道蛮鲜的，而且呢香。搿只白笋是好，新鲜，肉嫩，鲜。而再讲个只一个叉烧，我也吃块。一个叉烧跟你两样的、啊，侬想，看上去有点像牛肉带一种革新的五花肉呀，但是勿油哦，叫油而不腻，搿吃口好嫩，勿像人家吃是其他叉烧吃上去呢柴。但是搿油是油的，勿肥，味道呢？相当好，味中带点甜，甜味啊，阿拉上海人比较欢喜吃的。
1: 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讲啊，说许明啊，这两个呀难分伯仲。哎，这家伙的都、就是、有喜欢吃鱼的，有喜欢吃
2: 的。大家跟我口味都一样，就这三个东西，你让我去掉哪一个我都不。
1: 不是的，
2: 都好好吃、啊。
1: 而且你知道，我有种感觉、就这个鸭子吧，一包吧。但你要知道这个总价不高，你不可能要求这鸭子给你来个2包3包的，那你要说我这鸭子挺有猪宗，那我就觉得我要么两个构成带回去，你不就有两包鸭了吗？
2: 对呀、啊，
1: 你那个三包鱼再加5包，5包的叉烧，你说完不完美？
2: 真的很完美。
1: 你在家里面五一的时候，你隔天换一道菜，隔天换一道菜吃呗。
2: 真是吃这种大菜，你再也不用辛辛苦苦的去外面打包啊，
1: 对呀、
2: 啊，或者是去餐厅里挨宰了，
1: 对呀、啊，
2: 餐厅里你要吃这样子的鸭子，吃这样的鱼，吃这样的那个就叉烧，你一定要去高档餐厅。
1: 说的就是，
2: 小馆子里可没有这些菜给你吃。那么一份可能198，或者是一个鸭子88，对不对？或者是一份那个叉烧，大家都懂，叉烧一份88块钱是非常正常的。
1: 对的，对的。
2: 我们今天是的，一份叉烧虽然合下来是30几啊，但是可以在外面你摆盘摆出2份来，因为我们这一盒特别特别多，
1: 就别说那个叉烧了，
2: 所以等于你吃一次10几块钱。
1: 你就那条半扇的大鱼，
2: 不得了，
1: 这个翘嘴儿，
2: 对
1: 啊，白水鱼这个大家回去吃吧，他没有把那个硬骨头那个脊柱那个，那个给大家给踢掉了，
2: 对，
1: 所以那个不给您压秤的，大家安心了，我们可没有那给您歪门倒洞的给您搞一些邪门事儿啊，您安心，我们这是丰收日的品质，
2: 没错，
1: 我们丰收品质，它的味道也好，鱼的选择也罢，以及叉烧本身的这个猪肉的选择上面，还有鸭子，可不是那些乱七八糟不知来历的鸭子给您做的，
2: 说的太对了，
1: 所以吃这种半成品的千万要选择好牌子，
2: 是的，
1: 千万千万千万选择好的牌子，我们丰收就好牌子，哎，
2: 人家成本就是不惜工本，不能掉自己的牌子嘛，
1: 对
2: 吧？人家一定会选好的食材。首先像清蒸的鱼，如果清蒸出来有腥味，你就知道这个肯定品质不行。但是我们今天清蒸出来除了鲜就是鲜，一点腥味都没有，虽然它是淡水鱼啊，一点儿都不腥。很多鱼你买回来怎么做都一股土腥味，很难处理，但是我们的鱼真的很清新啊，那个味道很鲜呐、
1: 它还不是那种小毛毛刺儿一堆，是不是？哎呦，你剔了半天呀、有时候那个鱼片儿你知道吧，它是用什么鱼皮鱼削的那个片儿的吧、一吃的话总感觉那小毛毛刺儿啊扎满嘴，哎，然后最后那孩子也不能吃，老人也不能吃，你自己吃吧，吃这一片吐半片，因为那个刺儿都在嘴巴里涮涮涮涮不出去，啪就吐出来了。我跟大家讲今天这个鱼有多夸张啊、当时我开会的时候说啊，我说你这个98块钱是纸，
2: 是纸，太值了，
1: 对吧？这把手臂，这手臂还比我手臂长了，
2: 对的，
1: 它到这儿，这是脑袋，然后这下边在这儿，所以比我手臂长多了。今天这个98块钱600克，当然有包括一些佐料的在里边，但是佐料没有多少重量啊，
2: 对，
1: 主要还是鱼。另外这个鸭子也是600克，
2: 600克，
1: 而且是完整的一只啊，
2: 对，
1: 鱼是半片，但这个鸭子是完整的一大只啊。这个也是98块钱一大包。
2: 丰收日的大厨已经替你做好了，
1: 都做好了，
2: 你只要空气炸锅一炸就可以了。
1: 胃都调好了，手里拿这个叉烧， 215克，
2: 这个好吃到不得了，黑金叉烧。
1: 就是说呀，来吧，我们先给大家看鱼，
2: 好，
1: 行不行？
2: 大家都好爱这个鱼哦。
1: 这个鱼，你答应我，真的要拿回去
2: 吃。我们吃多少都吃不够。
1: 这个我们是硬给它塞的，有点弯弯曲曲的。
2: 以前因为大家就是我都用夹子给大家，
1: 多宽？
2: 但是因为这个鱼太嫩了，我今天根本用不上夹子，我就直接用筷子给大家弄一块肉下来。
1: 大家看这个鱼肉有没有被周周弄完之后就散到一塌糊涂的？大家自己看。
2: 大家看看这个鱼肉嫩不嫩？哎
1: 呦，如果因为它即便掉下来了，它也没有碎吧？
2: 对，它也没有
1: 碎了吗？
2: 它没有碎，它很好塑形。
1: 是不是？
2: 大家看这个大蒜瓣肉，哇，漂不漂亮，朋友们？这看了就是食欲大开，跟嫩豆腐一样啊，非常非常嫩。而且我搓的这一片完全没有刺。然后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鱼肚子这一片。
1: 鱼肚子来一来，
2: 鱼肚子这个地方，
1: 大家都检测，
2: 都检测一下。反正我今天看了三条鱼了，我都没有碰到刺哎。明明你还吃到一根刺啊，我都没有吃
1: 到。因为那个是一个长的，就在大概在那个脊背，
2: 我天哪，太嫩了，
1: 肚子那个位置，
2: 太嫩了，有的
1: 会有，但是大刺儿。
2: 看看 Q 弹不 Q 弹？
1: 就这个位置，我跟大家讲一讲啊。你要是想吃的话，入口即化，这个位置你回去吃，因为它正好有脂肪，再加上一点肉的感觉，你放在嘴里边。绝美，
2: 真像那个羊脂，
1: 真的是绝美，
2: 肤如凝脂的感觉，
1: 好吃不得了。我换一个别的位置，我再试试看啊。
2: 好，
1: 我并不吃那些常规的地方。大家看啊，大家注意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长刺儿，
2: 对，
1: 就这种巨大的，就你完全肉眼一下子
2: 完全可以挑出来。
1: 对，你
2: 小朋友、老人不怕卡着，
1: 对，一眼你就刀出来了。这是有一个长刺儿，
2: 对，
1: 然后把这块大的完整的夹出来啊，感受感受，这就我是刚才说的，
2: 来点汁儿
1: 啊。来点汁，来点汁，
2: 给你，
1: 这浇上一点，
2: 浇上一点啊！真的，观众朋友，今天这个鱼的组合一定要买，这个鱼不会让你失望，这个鱼太鲜了。
1: 刚才说到大刺长刺就是这个样子啊，不给大家再展示了啊，您都知道那个大个的，放在嘴里面整个
2: 是，
1: 就像蒜瓣一样，
2: 哇，
1: 好吃，鲜的不得了，
2: 像豆腐一样，
1: 哎呀，
2: 真的像嫩豆腐，
1: 哇。
2: 这个鱼合下来才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上哪
1: 找去？指的是它跟那个鸭子那构成里面的啊。
2: 对，
1: 因为三包这个鱼，然后一包那个香酥鸭，
2: 而且它的肉好甜哦，一点土腥味都没有，巨甜。
1: 而且再加上那个鸡汁的汤味，鲜得不得了，
2: 太鲜了。
1: 对，说了半天了，该说说这个叉烧的了。
2: 叉烧，
1: 叉烧是5包叉烧，再加一个香酥鸭。
2: 真的，我们的叉烧都是切的，肥瘦适中啊，而且不是说只是有肥肉和瘦肉，我们是5层到7层的五花肉，然后。慢火啊，烘焙，这个烘焙的这个火力，您在家里就别尝试去做了，因为一直要有调控，一直要控制那个火力，你自己根本没有这个技术，做不了的。
1: 绝了，好吃。
2: 对，这个就是买着这个厨师帮你做好了，你回来大快朵颐就可以了。
1: 加个蘑菇一起吃。
2: 这大概我们只用了半盒的一个量，我们今天一盒很大的一个量，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对，你在外面可能就是餐厅里面买这样的一盒，起码88起板，可能买不到这么多的量。那然后你平时自己在家里面做的时候，
1: 弄一盘饭，
2: 自己只要干嘛？自己就只要做一个饭。哇，好多！
1: 米饭做一个，
2: 太多了，
1: 太简单了，
2: 太多了。我给大家弄出来哈，真的好多。
1: 放个半份，我觉得就够了。
2: 就够了。我们
1: 太多的话，我觉得咱还得放点别的东西。
2: 我们为了那个
1: 啊，这都忘了，
2: 给大家就显示一下，我们这量特别足哈。
1: 太过瘾了。
2: 我觉得这完全是两个人的量，
1: 对呀，叉烧自由了，完全可以。
2: 对，还有酱汁儿，你都可以就是浇上去，然后你做一个，就是这个叉烧饭也可以。你想在平时做一个煲仔饭什么的都可以。
1: 太完美了，
2: 太棒，
1: 什么都不需要我操心。您今天这个叉烧愿意的话，放空气炸锅里过一下。
2: 对。
1: 哎呦，这个酥酥脆脆的感觉非常的好。
2: 好棒。
1: 那个鸭子不用我再多说了吧？这一大盘鸭我端起来给大家看。
2: 哇。
1: 哦，
2: 这到哪儿不要188
1: 哦，观众朋友们，你看看，
2: 对，
1: 你就看这皮儿，观众朋友就注意这皮儿，你看看这皮儿的这个地方，你看有多薄，烤的，知道吗？它本来这个香酥鸭的做法有多薄，太棒了哈！所以回去你不要担心说，哎呦，你是不是脂肪的不得了？
2: 来，我来，
1: 这是帮我拿，来看啊，咱今天拿回去了5大包的叉烧，1包600克的香酥�鸭，
2: 太好吃了。
1: 市场价格388，今天199，你一除6件套的话，大概是30多块钱。你这鸭子不要太划算，真的是30多块钱。你即便你说，哎呀，那你这个叉烧是不是只有40多块钱？你算30多块钱，不是的，人家这215克是58块钱。
2: 对，
1: 所以你说30多块钱一包的话，也进去打了个对折了呀，可以了。
2: 好肉嫩，太好吃了。
1: 鱼98一条，是半扇啊，这个呢是整个完整一只，也是98，整个加在一起392，4大包一除。多少钱？50多块钱，
2: 50几块钱，
1: 划算划算。两个都喜欢就都定。
2: 对，
1: 鱼啊什么的都难以取舍的，家里面换着花样吃也没有几包，一下吃光
2: 了。今天五一特别长，所以大家真的是需要订两组。
1: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这香酥啊，为啥道理讲老好呢？一个就讲把人的感觉又是老香的，一闻就是老香。我还没吃了，我就觉着这香酥老香的。随后呢，一吃了以后呢，就觉着搿只香酥呢是真的是叫外香外脆，里香肉嫩。我对不啦，外质也勿是老好。要讲平常闲话，讲真正的是，就讲我外头买个香酥啊，就觉着我牙齿咬勿牢。但是今朝搿只香酥啊，确确实实是好，我能够咬得牢。然后伊迭个肉头呢就不柴，所以我就觉着搿只香酥啊是，就讲老少皆宜都能吃的。鱼呢我是老欢喜吃的，但是有一点呢我就觉着，哎哟，万一因为我就怕有得骨头。但是我今朝搿搭白丝鱼啊，我就吃了，我吃了两块头多眼了。我觉着搿只白丝鱼老好，因为为啥道理老好？又新鲜，所以搿肉头是老细节、老嫩、很滑溜的。搿条白丝鱼真正是。好吃，搿只叉烧看上去，哎呦，好像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肥，但是我吃在嘴里，我的感觉是啥，肥而不腻。随后呢，伊有眼眼甜蜜蜜，阿拉上海人就会吃有带叉烧带眼甜蜜的，所以是啥小朋友，特子年纪大人，侪可以。
1: 目前为止啊。我们是实力比较相当，
2: 就大家都喜欢定鱼的口味儿。
1: 定鱼的和香酥鸭这个构成的，和定叉烧五包的加一包香酥鸭这个构成的，是旗鼓相当的。所以大家不管喜欢哪个都成，肉很多还是两个都定回去了。
2: 对，
1: 因为中秋谁都舍不得。
2: 是，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是的，就是这三个东西没有一个是凑数的，这三个东西都是超级超级好吃，你吃过以后还想吃的。而且在家里面，它可以解救我们很多很尴尬的时期，比如说。五一的时候，客人临时上门来拜访了，你家里有没有什么菜，对吧？我们今天很快手，你直接香酥鸭、空气炸锅，
1: 对，
2: 十分钟就可以出来。然后那个就是黑金的叉烧也是这样子，空气炸锅马上就可以出来。或者是你自己孩子想换换口味儿，就每天吃那些小炒的呀，或者是浓油赤酱的，有点吃腻了，咱们清蒸的。大白雕，然后黑金叉烧，还有香酥鸭，随便你想吃哪个吃哪个，都很快手。其实这种菜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很难做的好吃，因为这是很考验厨师功力的。另外大白雕这种东西啊，如果清蒸的话，如果它的鱼的品质不好，很大的一股土腥味，因为它是淡水鱼。
1: 是这样。
2: 但是今天你一尝我们的大白雕，你就知道为什么丰收日在上海滩就是有那么多年的好名声，因为人家在选料方面就很严格，人家选的鱼太新鲜了，就跟那种传统的工艺是一样的，一捞出水马上给你急速速冻。
1: 是的。
2: 所以到你家里面不是那种冻了很久的那种冷库鱼，那种会散的肉啊，肉质特别紧实，嫩得像豆腐一样，就跟刚刚打捞上来一样的鲜美可口。
1: 所以要吃就得吃好牌子了。
2: 没错，
1: 咱们今天是丰收日啊，
2: 是
1: 不是那些杂牌子你第一次听到的？为了图个便宜，讲真话，我们您要想图便宜，我们今天不够便宜吗？
2: 对，可以，很便宜了，
1: 600克总重，这个大白雕，你自己看看翘嘴儿，才50块钱。
2: 是的。
1: 您自己回去加工加工，买一买，收拾收拾，可能也不止这价格了吧？
2: 我跟你讲，这个大白雕你蒸出来之后，你家里的人都会抢，不吃鱼的老人孩子都会抢着吃，因为不像你平时自己做的鱼有土腥味儿，而且也不像那种像鲫鱼那种有很多小刺的，让孩子就没有信心又害怕。
1: 它不是那种鱼，
2: 直接吐出来。它那个大刺很容易就扒掉了，而且你在背上、在肚子上的地方，我反正开了3条鱼，我都没有看到刺。就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健康又好吃。这个大白雕是叫做淡水鱼四鲜之一啊，淡水鱼的 top、
1: 这就是我们丰收日。丰收日在我们杨浦，也是在核心地方，
2: 五角场这边
1: 也有、
2: 也有，
1: 这好多区也都有的。所以刚才周周说的这个，如果对很多的老年人、小朋友，如果您自己觉得安全性更高一点的话，今天你。大白雕这个鱼的背部和腹部给老年人和孩子吃一吃，
2: 要多吃鱼啊，这个鱼就适合老年人孩子吃，对吧？高蛋白低脂肪，而且还有很多的欧米伽三，含量非常高。
1: 盛老师啊，你看看这鱼被我俩吃成啥样
2: 了，被我俩吃成啥了都，
1: 这不夸张，我俩刚才在边跟大家聊边吃这个鱼，
2: 而且我们还可以边说边吃，因为它没有那种小刺，你也不用担心说话的时候怎么呛。
1: 如果大家一定要吃这个，成年人吃这个稍微的留意一点点，它是大肠刺啊，
2: 对，
1: 它不是那种小刺的什么要扎到您那种的，
2: 这个金汤哦，鸡汁金汤哦，超级绝，你自己在家里调不出这个味儿，
1: 是
2: 就是在鱼上面显得叫做鲜上加鲜啊。这么大一条鱼被我们俩吃完了，大家就知道今天鱼有多美味了。
1: 真的是绝了啊！
2: 这个，
1: 反正它即便所谓的在背和腹的交界处那个地方有一点点大肠刺， 不会让您睡不着扎嗓眼里去了。
2: 对，
1: 那就是小毛毛刺的事儿、啊、
2: 而且基本上每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留的地方都能吃到、啊、
1: 这简直快化掉了这个地方，你放嘴里边吃吧、
2: 这个、哇就吃吧朋友们。
1: 哎呀这个绝美绝美，
2: 像羊脂肪羊油一样的那个感觉、嗯、
1: 真的是好吃。不行
2: 真的，
1: 我再来一块
2: 豆腐，来来来
1: 再来一块，
2: 来你把那个碗拿过来啊啊、哦、小心烫小心烫。
1: 嗯，我再尝尝，我替您尝一尝啊。
2: 大家还得谢谢您、嗯、是吧，明明今天真的是好爱吃这个鱼，我也是一样啊。除了我们这个鱼很棒之外，
1: 化了，
2: 对，
1: 真的是，
2: 因为现在这个鱼卖的特别多啊，一会儿可能这个鱼的组合就快没有了。
1: 好嫩哦，
2: 对，
1: 一点不像说所谓的半成品。嗯，吃完那个鱼一点嚼劲没有啊，绵绵的软软的，感觉好像快要
2: 这鱼真的很棒，
1: 就像一个海绵上软的不得了那种，是是是，不是那种的啊，可有嚼劲了呢，你回去试试看。
2: 每个地方都很宝藏哎、嗯，朋友们，我再给大家溜来撕一块那个尾巴的地方，好不好？
1: 今天这鱼被咱俩，这主要是被我吃掉了，不是周周吃的，
2: 就全撕完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嗯，就是一般的鱼尾巴旁边已经不好看了嘛，但是你看我们尾巴旁边还是很厚的肉，
1: 对、嗯，
2: 还是像嫩豆腐一样的肉，还是没有什么刺的肉，真的叫做 QQ 弹弹。嗯，他把那根主要的骨头给你去掉了之后，基本上送到你家里的东西你都可以进嘴，鱼头也可以咂吧咂吧，
1: 可以的，完全可以的，
2: 胶质的啊。
1: 我们这个回去啊，因为这个包里面呢，您这个愿意用空气炸锅呢，
2: 弄个葱油面，然后咱们弄个硬菜下来哈，
1: 也可以的。
2: 哎，刚才我那盘我真的觉得一盒太多了，两个三个人分都够了。但我们今天为了显示我们的多，我们就给大家倒进去，
1: 全倒出来，
2: 倒了。
1: 来看，打出来，
2: 哇，好大哦！
1: 这个简直太过瘾了，哪有这种吃法呀？
2: 真的。
1: 要给卖你这量的话，人家不得卖你个百来块钱？
2: 这属于是叉烧自由了，朋友们，真的两三个人分这一份叉烧都够你饱饱的、满满的那个肚子里面吃的很满足的。它是那种外酥里嫩的啊，不是那种煮的很硬很硬的叉烧。有一些叉烧煮久了之后里外都硬得不得了，但是我们是特别 Q 弹的、非常非常好吃。
1: 再看看这鸭子啊，再给队友一眼看看鸭子了，
2: 看看鸭子，
1: 看看这个一大鸭腿，
2: 大鸭腿，
1: 你看看这个腿儿。腿儿的一般说那个皮是不是脂肪厚一点？
2: 是。
1: 你看我们这个腿儿的皮有多薄？你再看看观众朋友们，所以香酥鸭做法就是倒呗。我们是丰收日，
2: 对，
1: 知道吧？大牌子，
2: 我把这个皮给大
1: 家皮都撕下来，你看这有多薄？大家看，天哪，
2: 就是脆的像玻璃一样的那种感觉，像那种炸乳鸽的那种感觉的皮，
1: 薄如
2: 然后它底下没有那种很厚的油，所以没有那种鸭腥味儿、鸭油味儿，
1: 是
2: 只有鸭香。只有那个肉特别好吃啊、
1: 来吧，最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价格构成组合啊。咱今天拿回去的要么鱼三包，一包里面是600克、鸭也是一样600克，鸭是一整只，鱼是大半扇，完整的一半扇啊。四包每包合下来，因为这个98块钱一包嘛，所以50多块钱，划算的吧？
2: 划算啊，
1: 这几乎打了个对折。这个呢是5包，一包215克，也是完整一大包的香酥鸭，我们算在一起6包。199，一除的话30多。你说你这个是不是便宜啊？才40块钱？不是的，这一包是58块钱，他卖30多块钱一包，从这个算的话，他也是对折呀。
2: 对啊。
1: 那你就对鸭子来讲，那就更便宜了。
2: 是。
1: 98卖你30多块钱。
2: 真的，两组都定，这三个东西
1: 都定吧，
2: 没有凑数的东西。
1: 是不是？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哎呦，这不得了了啊！今天这个电话线打爆掉了。观众朋友们想要订到的话呢，我们今天的两个其实旗鼓相当，组我们本来备货也一样，那我就一起告诉大家了啊。每个构成都只剩下最后的三组，全部最后的两套又有一位观众订购的同时都爱吃，
2: 是
1: 五一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省着你麻烦了，抓紧时间订购吧。均算下来，像这个构成有叉烧的30多块钱一包，你像是刚才有鱼的那个，均算下来才50多块钱一包，
2: 真的划算，
1: 划算！打电话抢最后的一套购物车，021511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老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好是晚饭的点，你的晚饭做了吗？那在东方路有一款明星产品，就是来自于顶诺的雪花牛仔粒。但是我要告诉您，这档节目很特别。你好，
2: 小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顶诺一直以来在东方购，我们所有的单品呢都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人家是专业的牛肉制品品牌。那么今天这套组合，我告诉大家，第一次跟观众朋友见面啊，我们是个全新品。然后呢，现在直播只有40分钟时间，为什么？今天备货太少了，因为最近进口的牛肉，
1: 是
2: 我们都知道去外面买实在价格太高。
1: 看一下，首先给到您不是其他的东西，是什么？是雪花牛仔粒，就是吃价格的。
2: 对，
1: 今天1、2、3、4、5、6六包给到您，没结束，再有蚝油牛柳两包给到大家。
2: 对，
1: 在市面上你去买买，我们还不是说糖吃啊，买买515元钱。今天顶诺多少钱？
2: 228。
1: 228，你吃的是雪花牛仔粒，这第一点。第二点，还能参加活动，拿这种肉食凑单多方便啊！最少100块钱给到您，128。这样的力度，活动期间有第二档吗？
2: 不可能有了，我们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啊！所以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核算下来，即使你不参加凑单，228除以8包的话，我们今天每一包核算下来多少钱？28块钱。
1: 是，
2: 28块钱，每一包净含量看清楚了啊，3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今天我默默的给大家加了一下，我们今天牛肉加在一起总重4.4斤，4.4斤牛肉给到大家，228。打开包装之后，给您看一下我们的肉质是什么样子的，
1: 看一下品质，
2: 全部拿回家免洗、免切、免浆制。你看外面的包装拆开来，里面打开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自然化冻，看看都是牛身上上好的部位，上脑部位啊，牛外脊部位啊等等的。我就先上手给大家看了啊，每一块你看到没有，带有雪花纹的牛肉粒。基本上牛身上，你知道哪些部位带有雪花纹吗？不就是上脑吗？不就是背脊上面吗？不就是牛排边上吗？而且你看每一块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今天这一包，我们一顿做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才花28块钱。
1: 而且都是为您将制好了，不需要自个儿去调理了。
2: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组装品哦，
1: 很简单，很方便。第二点，今天除了我们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今天有6包雪花牛仔粒给大家，还有2包我们的蚝油的牛柳给大家。这个的话也是把它切成这个条状的啊，所以呢每一包今天拿回家也是300克啊，200克的一个分量，加在一起我们今天总重就是4.4斤。回去之后怎么做？像我这样的厨房小白
1: 来，很简单，很方便。
2: 对，
1: 第一点，它是为您调好了，所以就不需要您额外再处理了。
2: 对，
1: 就好像现在我们的预制菜一样，很简单，很方便。
2: 是，
1: 尤其夏天。
2: 对，
1: 第二点啊，告诉大家，牛肉是家里必备的，而且雪花牛肉粒它跟普通的牛肉粒有什么区别吗？
2: 首先带有雪花纹，所以呢牛身上我们必须要精挑细选的部位，就是上脑部位，就是外脊部位。那一般性这两个部位呢，就是比较值钱、比较吃价格的。上脑牛排你去外面买一买的话，一块多少钱？上脑的这个牛排啊，一块就是298，一块就是398。我们今天你看到没有，每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还有是什么？今天所有的每一块牛肉、每一包，我们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
1: 是，
2: 因为南半球澳大利亚嘛，都知道是一个畜牧业的大国，所以的话，当地的牛呢又是草饲的。那么这样的牛肉，您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它的牛油香味儿、奶香味儿非常浓。而且您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部分？我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就放了油，然后呢，所有的荤菜、肉啊、蔬菜放进去，我不用放料。
1: 对。
2: 你知道为什么不放料吗？因为顶诺专业的厨师，我们已经帮您调好味道，帮您酱制好了。好了，现在
1: 就这么方便吗？
2: 1分多钟的时间，一道菜就可以直接上桌。
1: 因为我们是上脑雪花，所以它更快熟，而且肉质更 Q 弹。你看到没有？
2: 看，对，做熟了。所以因为酱制好，做熟了之后，你看到没有？几乎不缩水，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肉夹上去是不是很有弹性？
1: 对，
2: 因为吃牛肉就是吃这样的口感的啊。所以的话，每一块拿回去之后啊，你就可以吃到像牛排一般的感觉，
1: 是
2: 因为本身就是精挑细选牛排部位。
1: 对呀，但在外面你买上这一份多少钱？请看一下，
2: 来，
1: 外面吃一份198，
2: 对
1: 吧？198，你在家里自己做不香吗？168，就100多元钱，接近228。您在外面最多吃两盘，点两盘。
2: 对，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不一样，可以吃8盘哦。
2: 对，今天是新品首发给大家，也是我们凑单活动 之间，就是就这么一次直播
1: 的
2: 机会。对，六包我们的牛仔力给大家，每一包300克，两包我们的牛柳给大家，每一包200克，今天加在一起就是8包，4.4斤，总重228，核算下来每一包只要28块钱的价格。
1: 是的，但是这个价格这个力度呢，在活动期间是唯一的一次，你拿凑单这最后的薅羊毛机会。
2: 对对对，
1: 只要冰箱能放，一定要放牛肉这个食材，
2: 是的，
1: 牛肉
2: 是的，
1: 雪花牛肉粒，还不需要您自个儿腌制自个儿调制，回家去炒就可以了。电话线由于太拥堵啊，老顾客记住按下1号键，8078800021251991900。

0: 挺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为什么家里冰箱打开来一定要多囤点？一，天气外面太热，你也别跑出去买。家里现在冰箱空间也大了，多放一点以备不时之需啊。
2: 第四点，现在外面什么牛肉什么价格？我们今天总共来一共是有八包，八包的话加在一起总共4.4斤。您算算看，您自己去外面买个4.4斤给花多少钱？我们今天是228块钱，而且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现在打不进电话来，直接扫码订购啊！你要快速的，因为我们今天直播时间只剩31分钟的时间了。
1: 是，感谢65位顾客已经成功订购。
3: 对，
1: 您看第一点，我觉得现场烹饪很简单，
2: 看看
1: 相当于一个预制菜，
2: 你知道吗？
1: 现在谁还要自个儿腌自个儿弄？
2: 顶诺是专业品牌，你知道顶诺一直以来我们是跟很多牛排馆合作的，西提牛排馆啊，包括什么赞府牛排馆啊，包括罗浮所啊，包括海瑟琳西餐厅啊等等的，都是顶诺跟他们有合作的。所以拿回去之后你不用刀切了，洗都不用洗了，我们帮你已经切好了，调配好了，洗好了，浆制好了，回去之后你就这样傻瓜式的操作，你清炒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也可以，
1: 是，
2: 或者你要放蔬菜进去烧的话也行，因为牛肉的话其实还是蛮方便的，包括牛肉划个蛋也可以。
1: 好简单哦。
2: 对，
1: 而且你打开冰箱，今天那个冰箱里有什么青红椒也可以，有点笋也行。哇，好赞哦。
2: 要不要吃？
3: 要，
2: 来来来来来，我
1: 们现场可以来一看，来来尝一尝这个味道。
2: 就这一盆我端过来先给小韩吃。你这样就这一盘，
1: 来来，我们一起吃，一起吃，正好是晚饭的时候。
2: 你自己去饭店吃，得花多少钱？你说说看吧。
1: 我们今天在这儿。

0: 界面，是28块钱，就这一盆，就这一包，嗯，你知道吗？今天核算下来单包，抢到就抢到，抢不到对不起大家，耐心等下一次。但是下一次我们不参加凑单活动了。
1: 最重要是，你知道吗？因为它是雪花牛仔粒，它的这个肥瘦比是非常好的，
0: 对，
1: 而且呢，更重要是特别的嫩，嗯，这是常规你吃不到的啊，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带有雪花的牛肉都很嫩吗？嗯，所以雪花的牛小排呀，雪花的牛排呀，都是非常嫩的。我们今天就是有肌间脂肪的，
1: 是
0: 回去稍微炒一炒，或者稍微炖一炖。包括您说我要做一个什么这样子的干锅的，嗯，什么都可以啊。
1: 对的，但现在电话线真的太繁忙啊，嗯，我们今天光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0: 6包，每一包300克。
1: 是的，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有蚝油牛肉，有2大包，
0: 对，
1: 一共是8包，在市面上买要多少钱？
0: 515块钱，顶多有官方销售渠道，哦，欢迎大家去。
1: 我们今天只需要228，全新新品首包，还不对，还能凑单，最少100元积分给到您。嗯，抓紧时间按下一号键，0078800021519900。
2: 这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3: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4: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3: 很有满足感。
2: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来。
5: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4: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5: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6: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6包雪花牛仔粒送2包蚝油牛柳，总共8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0: 非常繁忙，感谢180位顾客成功订购。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都在抢呢？今天这个价格你还不抢，228块钱，嗯，你说说看，如果我去外面饭店当中的话，如果稍微地段好一点的餐厅饭店，228是不是点只能点一份牛肉？
1: 对，
0: 对吧？只能点一份牛肉。如果我要去超市买生牛肉，228块钱是不是进口的牛肉我只能买2斤？
1: 是，
0: 对不对？我们今天228，首先告诉大家，一共有8包，加在一起总重是4.4斤。
1: 是。
0: 也就是说8包你可以做8顿啊，嗯，每一顿你今天才花多少钱？28块钱，想象得出吗？你是在吃牛肉，28块钱，
1: 啊，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冰箱也大了，嗯，或者您家只要冰箱有空间，
0: 对，
1: 一定得多囤，这个一定得多囤，以备不时之需。这样，嗯，它的营养价值高啊，
0: 牛肉
1: 蛋白质含量高啊，
0: 对呀，脂肪含量低呀，啊，然后啊，嗯，氨基酸含量高，胆固醇含量低，就是现在打不进电话来，大家不能耐心等，
1: 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今天我跟你说，我们的牛肉的品种非常好，
2: 全部都是来自于草饲的牛，都是来自于南半球澳大利亚这块地方进口的啊。因为顶诺10多年的时间，我们专注的就是进口的牛肉，然后我们是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在全国的话，你想想看，3692家的连锁超市，我们都有入驻进去。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沃尔玛啊、家乐福啊、麦德龙啊、欧尚啊、大润发等等的啊，去找找看，都能看得到顶诺的品牌。因为所有的牛肉，我们都是严挑细选，大品牌有实力，所以呢，有着一手的货源，今天给到大家，你看。这个是雪花牛仔粒，
1: 是因为是雪花牛仔粒是不一样的，
2: 对。

0: 颗粒是大块的，因为它有弹性，有肥有瘦。嗯，第二点呢，它非常的嫩滑哦，
1: 因为带有雪花纹啊。雪花纹是什么？肌肉当中的脂肪，所以稍微遇点热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哇，这个油一个是牛油香味很浓郁，还有一个就是吃起来不费牙口，吃起来很轻松。然后我们今天让您吃起来很轻松之外，做起来更轻松，
0: 是
1: 帮您姜制好的，帮你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你不需要自己再去处理啊、姜制啊、调味啊、改刀之类的啊，
0: 好简单，好方便哦。你看，短短的在家里烹饪的话，也就那么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而且家里孩子，比如说喜欢吃土豆啊，放一点啊，这是做了一个孜然口味，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点，好点，
1: 哎呦，好香啊，真的
0: 是吧？哎，除了我们的牛仔粒之外，今天还有我们的牛柳，哎，
1: 对，还有两包蚝油牛柳给大家。然后的话，你知道这个其实都是牛仔粒也好，包括牛柳也好，都是牛身上好部位，回去你可以炒，你可以做干锅，对吧？你可以做煲仔类，甚至你看这样子铁板式的，是不是也可以？多放一点洋葱啊、芹菜啊。
0: 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多少钱？
1: 那至少给闭着眼睛188，要不要？如果牛肉量少一点的话，88块钱，要不要？
0: 要。
1: 我们今天你猜多少钱？28块钱啊，
0: 这么合算吗？
1: 28块钱，为什么228？我们今天是有6包的雪花牛仔粒给大家，
0: 是
1: 还有2包的蚝油牛柳给大家。哇，
0: 香得不得了！可想而知今天方不方便，简不简单？你看牛肉已经变色了，家里孩子能不爱吃吗？是不是？那最重要是电话线现在打不进来啊，为什么今天会抢得这么疯狂？
1: 今天这个价格，你看到，我还是说，就是说买东西的话，大家还是要认准渠道，对吧？认准品牌，然后认准什么时候来出手，今天就是你出手的好时机。228块钱。如果去顶诺官网就是515块钱，
0: 是
1: 我们有6包的牛仔粒给大家，2包的牛柳给大家，你看到没有？每一包是这样子的啊，每一包是这样子大规格的啊。
0: 是，
1: 今天228有8包，核算下来每一包28块钱，
0: 每一盘才28，但在外面请看吃一盘多少钱？198一盘一份。
1: 对，
0: 刚才所看到的，
1: 对，
0: 哪怕在门店去买顶诺，65块钱做活
1: 动。我们今天28，
0: 今天28还不对，我们今天还能凑单，凑单活动期间最后一次了，还有最后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拼手速了，家里有冰箱有空间赶紧放啊，赶紧囤，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肉，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搿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搿搿种料搿好以后，对伐？烧勿出家。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伐？就拿出来一袋，对伐？一炒一烧就可以。
5: 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5: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间给您再报一下货号啊，17191300，17191300，现在二维码上出来了，你赶紧扫码进去。为什么呢？现在真的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啊。
1: 对，你不扫码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呢，你想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下一次什么时候备到货再来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成本核算的。所以最近啊，这两个月妈妈如果经常去超市买进口牛肉，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一斤核算下来就是多少钱。而且啊，买一块牛肉回去之后，你要洗啊，你要切啊，你要去腌制啊，你要去僵制它，然后呢未必做熟了之后啊，大家都能吃得动。我们今天呢，进口的牛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而且上好的部位还帮您切割好，帮您调理好味道，帮你已经僵制好。今天单包单份才28块钱。
0: 是的，今天28元钱之外还没结束，还能凑单，这是凑单活动期间的唯一的一次。顶诺的雪花牛仔力第一次参加啊，也是唯一的一次。活动也马上结束了，就最后的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你之前买过的，你就拿凑单买100块，干嘛不要呢？
1: 对，
0: 因为他们下次自个儿是不贴这100块的啊。
1: 对。
0: 第二点，现在大家冰箱可能也有一点空间了，或者还有的人买冰柜了，那就多买2套，
1: 对，
0: 囤一囤，塞一塞，放一放。这毕竟是肉，而且是牛肉，
1: 对，
0: 而且还是雪花牛肉，蛋白质这么高，抓紧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香。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是观众朋友们，您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10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妈妈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
5: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带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种，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这个肉你
5: 还要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呀，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6: 弹牙，
5: 弹牙啊，
6: 而且味道好，
5: 很好吃，对吧？
6: 好有的味道。
5: 所以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6: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6: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您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对吧？
6: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5: 198，
6: 198，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5: 来，
6: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5: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
6: 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5: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901。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隔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隔各种一料隔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噶呢。
4: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我们抓紧时间，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最后的十一分钟，现货也即将售罄了。售罄之后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很难加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共就四十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只剩十一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货源的话，一会儿售完了，真不加货了，我们只能遗憾告诉大家，对不起，你就耐心等下一次直播，或者我们的官网有销售，一包呢就是65块钱，也很划算啊，比你自己去外面买一盆牛肉叫一盆牛肉外卖来的划算很多吧？
0: 对呀、不仅是合算之外，我们觉得天气炎炎夏日，你也不用外面跑，
1: 对，
0: 就在家里完成烹饪，家里冰箱只要空间还有，就多囤点，多放点，以备不时之需。
1: 是的，
0: 最重要是我觉得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
1: 对呀，
0: 外面吃上一份200块钱，我今天200块钱可以吃8份8大盘哦。
1: 对，外面吃一份200多块钱，我们今天吃一份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觉得不可思议？
0: 还不要
1: 哎，
0: 因为今天还能参加凑单，因为大家说我们一定需要新品早点单，
1: 对，
0: 所以没办法，他才参加活动，他是不愿意参加活动，因为作为新品，而且作为力度本来就这么大，所以电话现在会打不进来，好吧？0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
1: 牛肉牛柳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家是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了。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肉，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了。
4: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是观众朋友们，你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10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
7: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带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种澳大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浆制好的啊。这个肉你
7: 还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啊，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6: 弹牙，
5: 弹牙啊，
6: 而且味道好，
5: 很好吃，对吧？
6: 好有的味道。
5: 所以我今天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哦，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6: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6: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浆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6: 对，
5: 对吧？
6: 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5: 198，
6: 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5: 来，
6: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5: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家，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
6: 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5: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8000215119901。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好的，帮各位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这两天啊，黄梅天真的是太闷热了，经常是早上刚洗完头，晚上回家之后就变油了，就说明什么？可能是洗发水没有选对。今天我们带来了詹记楼的，我们是海外进口的精油洗发水。之前的话也是说来到过我们的东方购物，但我们是全新的一个，我们就是全新的一个成分所在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伊妮一起分享。
2: 主持人你好，佳佳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啊，如果你发现说，哎呀，我怎么最近头发越来越少了，我发现不少身边的人都会说，哎呦，我现在不行了，年纪大了，头发越来越少了啊。
1: 是的，
2: 感觉这个头扁塌塌的，脸显得特别大。你有没有想过啊？一有可能像佳佳刚才说的，有可能因为天气热，你早上洗完头，下午晚上就出油了，头变得扁塌塌的，一下子就显得人很老，很没有精神气，头油油的，扁扁的，所以头发看上去很少。还有呢，就是你洗发用品没有用对，然后头发没有养好，头皮头发没养好的话呢，会什么？会断头发。头发一断，是不是你头发看上去就少了？人看上去，哎，好像好老啊，就在瞎担心说，哎呀，我头发越来越少了。那今天给大家提供这个方案，就是试一试，换一下你手上的洗发用品，用好的来滋养你的头皮和头发。
1: 是的，真的，我是发现就是洗发的用品对我们的这个头发，我跟你讲，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很多朋友们都有这样的担心，给大家来看一下，是不是你这样担心你头发干枯没有光泽的，还有这个头皮会痒痒的，对不对？特别这两天感觉下雨一多，包括天气一闷热的话，就会觉得头皮不舒服。
2: 头皮油但头发干，很多人都是这样加在一起。
1: 对吧，是啊。还有这种啊，我现在就是感觉头发很容易断，
2: 对，
1: 就那种受损的发质，对不对？
2: 对，
1: 还有这样子，头发细软塌，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通病啊。
2: 对，
1: 包括说变得很毛躁的，容易打结的，哎，还有这样的。这个我看很多人都是
2: 很明显
1: 发缝很明显的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洗发水，我跟你讲，给你一个惊喜。
2: 首先来看啊，这一罐刚才就是我们主持人拿在手上，这包装上面就写着，你看氨基酸等等，你可以镜头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啊，反正拿到以后，你看精油滋养，各种的植物精油、氨基酸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营养的植物的成分在里面。我真的很少在一个护发洗发类的产品当中可以看到。然后我再转过盒身，你会发现今天的洗发水是原产国日本的。其实我以前就是有，包括之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东方购物有销售过这一款，但我们今天做到了全新的升级。
1: 是的，
2: 同时其实也有很多人啊，包括自己去日本带回来，或者托人从日本带回来。为什么一定要带这一支呢？就是刚才我说了啊，我们要看一下里边的这个成分
1: 太好了。
2: 你用完你会想说，哇，真的那么好用啊？这是为什么呀？我如果你用过，我告诉你为什么；如果你没用过，我就告诉你以后你去尝试一下。
1: 是的，
2: 首先头皮要洗干净，因为我们的干气楼啊，它是22年专注于头皮的这样的一个养护，来研究你这个头皮怎么洗干净，怎么滋润它，怎么保护它。所以首先清洁成分，您放心啊，里面的皂树皮提取物啊，月桂咸水啊等等的氨基酸是最接近我们人类皮肤的这样的一个成分，等等等等，首先帮你做到一个温和的清洁。那清洁完以后，头皮暴露在外面了，对吧？我要让它变得很健康。来，我真的，你看啊，人参帮你做滋养，对吧？我们知道好吃上去有营养的啊，头皮也需要营养。然后鱼腥草、甘草，特别甘草它其实很少用在美容，更别说是护发产品当中了。
1: 是的，
2: 因为它成本，要好的甘草它成本非常的高。同样的，它也是帮你头皮提供一个健康的稳定的状态。
1: 没错，
2: 我们知道啊，你会痒会怎么样，可能因为是不太稳定，那可以帮助你做到。同时这个就特别了，
1: 哇，张芽菜，这个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也说了，这个成分非常的特别。
2: 张芽菜只在日本可以有种植，所以这生产出来，所以用在他们的这个洗发水里面，帮助你防止断发。所以其实因为我们平时染烫吹每天要吹吧，
1: 会受损。
2: 对，不一定啊，是说我怎么的，年纪大了或怎么样，这个就张芽菜、啊、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张芽菜。然后这两款是甘草，
2: 对对对。
1: 哎，我们还有什么三种的人参，
2: 就是一
1: 种一种人参，还有我们三种的柑橘，
2: 对，
1: 不同的精油的提取物，
2: 总之营养都在里面。哇，我真的很少，真的，你包括在保养品里面，用在护肤保养品里面，我都很少看到有这么多的植物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1: 是的。
2: 好，不仅如此，让你 头皮健康了以后，我还要让你的头发保湿。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干枯，有的人头皮痒油，但是呢头发干，对吧？我今天帮你头皮滋养保护好了，而且帮你头发又做到了保湿。保湿不用说了，也是很多珍贵的成分。
1: 是，
2: 因为我要强调的是，你如果就算有哪个洗发水它有这些成分，它都不一定能跟你的保湿清洁成分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联系沟通，让它们全部发挥作用。
1: 是的，
2: 但是干气篓它就是可以做到。
1: 没错，
2: 所以你用完以后呢，你可以知道啊，首先你的头发滋养，头皮滋养的同时，
1: 是的，
2: 它还能做到滋养、修护、清洁、保湿、护发、防断发，所有的这些核心的功能，我们都是药监局有备案的。所以我敢在节目里面大声的告诉你啊，如果你的头发想要滋养的，想要得到修护的，想要洗得干干净净的，不容易出油的，都可以用到这一款。
1: 是的，我们俩就是都是用过这款洗发水的。
2: 对对对对对，
1: 我俩异口同声，有一个就是什么感觉？你洗完之后好像很久都不会变油，而且的话防断发的效果特别的好。
2: 对，我自曝一下，我最长的是4天没洗头。我不用，我不相信，我试一下呢。这而且不是冬天啊，是就现在这个天气，黄梅天啊，那个湿黏黏哒哒的，一洗头就出汗出油的那种状态下，我4天，味道是有一点点，但是，哪怕有点油油的味道，但是这不痒，然后呢发根还是竖在那里的，所以说我一边说一边麻烦主持人啊，帮我拿下这个杯子，我们来看一下，你看，首先它的这个质地就是，你看一看就是很天然的，
1: 是的，
2: 通透的这种啫喱状的这样的一个质地，
1: 我已经闻到它这个柑橘的香味，
2: 橘子爆炸的那种感觉，对不
1: 对,
2: 对？你在用的时候，在洗手间里面、卫生间里面洗澡的时候、洗头的时候，就那种。
1: 非常的纯天然的橘子的香味，
2: 对，就你想想，橘子一咬是爆汁儿，在你口腔里面爆炸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2: 所以很清新。三种柑橘，所以哪怕你就说2天没洗头，1天没洗头的话，你是油头的话，它也不会有臭臭的味道。
1: 是的、啊，
2: 它就是为了让你的头发非常的香，香气四溢。再来看一下啊，它的泡泡真的是非常丰盈，因为它泡泡要做到很丰盈，它才可以怎么样深入到你的头皮当中去。
1: 没错没错，你看呐、啊，起泡是特别的快的，它呢就是一种温和。和的清洁力在我们的头皮上，味道真的是很香。这样子你一打泡泡，真的，我跟你讲，这个柑橘味特别特别的香啊！
2: 我现在感觉自己在吃橘子、吃柑橘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然后一切橙子的那种香味，所以说它能保持你头皮、头发，整哪怕你头上的整个气息都是这种清爽的。
1: 是的。
2: 然后最关键的是，如此细腻的泡沫，它可以深入到你皮肤的头皮。为什么我们22年、就研究这个？22年就研究怎么清洁。养护滋养你的头皮、那头皮健康了，吃进了什么人参啊、章芽草啊等等这些植物的能量以后，是不是我的头发就
1: 是的、
2: 不容易断了？
1: 我们是洗护养三合一啊，很多朋友们平常有些容易断发的、受损的发质，或者说我们容易出油的朋友们啊，我跟你讲，洗发水一定要用好，不一样洗发水真的是有不一样的效果所在
2: 的
1: 啊。
2: 是的，
1: 我们说的话，干气篓这样洗发水在日本已经是很多年的一个品牌，而且很受欢迎。
2: 对，
1: 价格。怎么说呢？
2: 确实啊，哪怕你去日本，其实很古早以前肯定是托人去从日本带回来的，因为我们国内很难买到。就算买到，真的挺贵的。你别说我，可能人生中的第一支干气篓的时候，真的花了大价钱。
1: 对。
2: 但用完以后，你又觉得很好，想要再买，你托朋友去找。现在呢，我们国内也有了很多的进口的啊，像商超，这个地方也是高档地段的商超啊。
1: 是的。
2: 它一瓶的价格给你看一下，268。但是。卖空哦，经常卖空啊，包括这边
1: 对
2: 这个某某屋，
1: 我好像看到过，
2: 停车费20块钱一个小时，
1: 记得
2: 对吧、然后它里面都是好东西，然后一瓶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一瓶268元，但是就是我凭良心说，我们在推广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跟供应商也说，确实啊，作为洗发水来说，好像价格是有点偏高的、
1: 但是它值得，我跟你讲，因为我俩能做到3-4天不洗头，真的是很难，
2: 而且它是浓缩的，你每一次用一泵就一点点就够了，全家老少都可以用的，最关键的是，
1: 是的，
2: 真的是你，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啊，你会发现慢慢的，我头发断的少了，
1: 真的，我们还没有揭示价格的时候，很多老粉已经在下单了啊。
2: 对，
1: 今天给您一个惊喜，因为干丝楼的话，之前是我们出现过的，但是它没有那种精油的提取啊，但是我们是有到什么3种的精油的提取，然后您看一下，今天价格，刚刚我们说了一瓶价格是200多块钱，
2: 是，
1: 今天看到没有？2瓶带回家，还送您一个我们的什么？
2: 非常
1: 好的
2: 洗
1: 发梳，哇，这个很舒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洗发梳吧。
2: 来，
1: 这个在家里边尝试过，
2: 你可以方便带走的啊，带在身边，然后拿在那里，梳头特别方便。
1: 对，它是硅胶的，你可以一边洗头发一边。

0: 清洁按摩我们的头皮很舒服，常规的话这样两瓶下来花多少钱？我们专柜价格，
1: 615，觉得很贵，但今天你看价格215，八块钱，
0: 不是一支啊，不是一瓶啊，是两瓶，给到大家，真的这个价格我们可以非常有底气的，你找不到，
1: 是
0: 你不管在上海在哪里，你都找不到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你298元两瓶的价格，
1: 日本原装进口的，是的是的，好多年没有出现，一出现就是给我们一个惊喜啊，全新大升级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
2: 地汚れを浮かし優しく洗い上げます。この泡には天然シルク天然コラーゲン由来の洗浄成分洗浄サポート成分のこんにゃくマンナンを配合、皮脂汚れをしっかり落としながらマッサージにもなるんです。
3: シャンプーしてる時に地肌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泡立ちもいいし、その泡がもっちり感があって、それでいて泡切れがいい。本当に気に入りました。環キロウモイストシャンプーは頭皮ケア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髪一本一本をしっかり補修、9種のアミノエッセンスと3種の海藻エキス、 そしてヒアルロン酸やコラーゲンなどの美容液成分を贅沢配合、リンスのいらないオールインワンシャンプーです。さらに張り腰成分でボリュームアップ、
0: 哇，他这个蓬松程度真的是洗完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因为很多人啊，就是包括到我这个年纪，45岁了，很多人说，哎呦，我老了，所以头发少了，就自暴自弃。哎，千万不能这样，
0: 不一定的，不一定是你因为年纪的问题，可能一是你经常烫、染、吹，头发就断了，对吧？容易脆，容易断，然后头发看上去少。还有就是呢，你早上洗完头那种蒸笼头，特别是像现在黄梅天蒸笼头，
1: 夏天
0: 早上洗过，有的人很厉害啊，过两三个 小时啊，这个头皮就开始冒油了，头发就开始贴到皮了。那你看上去头发可不是少嘛，对吧？包括你本身发质就是细软塌的，
1: 是的。
0: 那我们的干气楼它是22年啊，就研究你这个头皮，它就研究头皮养头发，因为头发长在头皮里嘛，对吧？你头皮要健康，所以呢，先把头皮洗干净了，头发洗干净了，然后呢，再让你的头发长得很健康，头皮也长得很健康。它22年来就做这个，所以啊，今天啊，你别说298，我们两只。
1: 298，六十八一支，298一支，很多人都是要去买，要去囤的。
0: 是的，真的，这个我们的洗发水真的是好多人都等了好多年了，因为确实是好久没出现了。
1: 对对对，
0: 在东方购物之外，价格真的很贵，别人都舍不得。对，今天你看298是两支带回家，还送你一个我们特别舒服的那样的硅胶的洗发梳，而且我们每一支是500克，500克的话差不多就是5毫升，
1: 对，500毫升，
0: 而且它用量其实很省的，因为它是浓缩的。你刚看我们里面那么多营养。
1: 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我跟你讲，我洗完了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第一的，就是它很蓬松，然后好几天不油，并且我跟你讲，我用它就是之后不用那个护发素，
0: 对对，
1: 就已经很舒服了，
0: 因为它里面有精油，有营养成分，植物营养成分，
1: 护洗三合一的，哎，你是主持人，你有包袱，我没有包袱，我跟你说，我最长4天，我下一次做完节目，我挑战一下5天，5天可能有点困难了啊，因为现在是黄梅天，冬天真有可能，冬天可能4、5天不洗头真没问题。
0: 但是我跟你讲，我也不怕你笑话，我这个 头啊，今天就是为了做我们洗发水，我是第三天，三天没洗，还是很蓬松吧，
1: 蓬松，发根都是立起来，真的，
0: 我跟你讲，就是。
1: 它就是让我很清洗，因为很多洗发水真的是我早上洗完之后，反正回去就塌掉了，就油掉了。
0: 你知道
1: 就还要再洗，好麻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一方面可能它的配方啊、调比啊，还有因为它里面加了很多的科技与狠活，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啊，它配料表很长，但里面都是基本上的很多化学的名字。然后这样呢，给你头皮反而造成负担。
1: 是的。
0: 而我们今天里面啊，不管是张芽菜提取物啊，还是我们的甘草提取物、鱼腥草提取物，人参三种柑橘都是帮 你清洁、滋养，用植物啊，用植物本身的这种力量去滋养、去清洁，所以不会给你的头皮造成负担，是帮你头皮做成一个健康的状态。
1: 是的啊，常规的话，我们在外面的话。 很多的商店里边一瓶价格就是268，但今天您看我们是299，两瓶，送您一个我们的硅胶洗发梳，两瓶带回家啊，性价比真的很高。我知道大家都等了很久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备货不是很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
5: 头发就是头皮屑特别多。

0: 以前经常去店里做护理，他们就会用那个仪器照我的头皮，我头皮会很油，还有那个毛囊都堵住了。
1: 因为我们经常在外面啊，就感觉到有点油啊，然后油了以后呢，就很沾那个灰。
0: 每次去做一次护理又要几千块钱。
1: 大概在10年以前，我就到日本去，当时我就看到有这样一个洗发，听当地人说这个洗发就是不太油的。
2: 确实是很好，就是感觉就是刚打开的时候有股清香的水果味道，淡淡的，很舒服，比较很适合男士用的这种走出去一种香味。
3: 用过以后，对吧？就发觉搿个头发哦，老蓬松哎，搿头发就像人家刚刚烫过一样的，老好啊。
4: 哎，我还是要看这个图，因为真的就是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声啊。头发容易油的，没有光泽的，容易干干痒痒的，特别是容易断的，这种真的是无解，对不对？
5: 对。
4: 还有到了我们细软塌的，包括说我们毛躁容易打结的，还有发缝比较明显的朋友们。
5: 而且我是集六合一于一身，我是6个问题全部都有啊。细软塌可能没有，因为我是沙发，细软塌没有，我是这5个全部都在我头上，而且很尴尬。你要么头皮油了，它头发是干的，
4: 对；
5: 要么头皮干的要掉到皮屑的那种，头发就是油油的，很。奇怪，你真的是因为，你真的不是年纪的问题，而就可能是因为很多的长久以来，你想我30-40年用的这个洗发产品里面多少的化学成分，
4: 是
5: 可能一边在帮我清洁头发，一边在伤害我的头发和头皮。但是这一支我们今天的干七楼，它22年，它就研究，所以人家卖这个价格有道理的，人家卖268元，人家一点不心亏。
4: 是的，
5: 它是268一支的话，它也是有道理的。多种的营养成分，你看，哪怕它包装里面啊拉近一点，稍微你都能看到啊，它没写全，但是它里面有什么植物精油，有氨基酸，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营养成分啊，鱼腥草，还有我刚才说的章芽菜提取物，是只在日本种植的，所以说你看。这个板上全部都是，还不止这些啊，它只是重要的、值钱的、成本很高的。
4: 是的，一看这个板，我就是知道它为什么能够开22年之久，而且是专做头皮的。因为你看，都是什么很好的成分啊？我们清洁成分有这么多氨基酸呐、啊，包括说月桂仙呐、啊，还有我们的什么滋养修护的这个成分，
5: 对，
4: 人参提取物、甘草提取物，还有特别珍贵的章芽菜提取物都在里边，
5: 防止你断发，让你的头皮也产生一个稳定的状态。
4: 是的，
5: 同时帮你做到一个保湿，头皮头发同样都需要保湿，所以你说这一支是不是全方位顾到了？有的洗发水只顾清洁，有的洗发水只顾柔顺，但是我们今天是用植物来帮你做到又清洁又柔顺又滋养，
4: 洗护养三合一。然后您看，滋养、修护、清洁、保湿、护发、防断发，全部6合一为一体，就在我们这个洗发水里面。
5: 对啊，防断发意味着什么？首先，你的发量就快，你自己的头发多呀，在那儿它不断呀，
4: 对，
5: 不断在地上呀。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是沙发嘛，其实是毛非常毛躁，特别是像黄梅天，但是你看。洗完以后它是
4: 有光泽的，
5: 对吧？我只有自己看不见啊，你找找角度可以看到啊。
4: 可以的，可以的，哇，真的这种黑亮的感觉，你没有做造型是吧？
5: 没有做，而且我告诉你我是什么，我是沙发。你如果镜头前有知道自己是沙发的，就知道这支洗发水的含金量多高。
4: 你都不知道，其实我也是
5: 啊。所以说你看好用吧？
4: 是吧？
5: 这支洗发水的含金量就在这里，
4: 舍得买的。
5: 对，
4: 因为头发是很重要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就是感觉哎呦，头发变少了，但是很有可能什么断发了。
5: 对对
4: 对吧？
5: 头发你没养护好，平时没有注意，没有找到好的方法。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分享，你试一试这个方法。
4: 是的，
5: 它真的22年以来帮助了很多人解决了头皮的困扰。
4: 对的啊，性价比真的太高了。你去到很多的门店里边，我们商场里边，298一支，没有任何的折扣啊。
5: 对，
4: 但我们今天是298两支带回家，还送您一个我们的什么硅胶洗发的沐浴梳，一边洗发一边按摩我们的头皮，真的是很棒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男性も
1: 女性も
0: 多くの方が元気な髪を実感しています。
1: 香りがとっても柑橘系の香りで、使っててすごく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ね。柑橘のシャンプーだとしっかり地肌が洗えてるんだなっていう感じは実感しました。
2: シャンプーしてる時に地肌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泡立ちもいいし、その泡がもっちり感があって、それでいって泡切れがいい。本当に気に入りました。
3: 匂いもいいし、すごく気持ちが爽やかになれる。
4: こう自分でこうなんてセットしてる時、柑橘茶ありがとう感じです。
3: 元気の源なのね、きっと。
5: 深いですよね。
6: 元気になる感じですね。
7: 頭の毛がこう強くなってきてるので、モワホワみたいな感じですかね。
1: すごくボリュームが出てきてるのと、でしっかり一本一本が張りが出てきたっていう感じで、もうとっても良くなりました。
2: 髪の毛一本一本に張りが出て、力が出て、柑橘のシャンプーのおかげでいろんな髪型ができる。
1: 柑橘のシャンプーを使い始めてから、根元から立ち上がるような感じ、全体的にふわっとボリュームが出て、これはすごいと思いました。
8: 柑橘で元気な髪を育てましょう。
9: あなたの髪、まだまだ若く美しく、毎日のシャンプーから育毛を。
10: 哇，我觉得真的很多的日式这种产品做的很细心，就是二十二年，你说专注就是我们的养护，这样头皮的养护啊，真的是做的很好很好。
11: 匠心精神。
10: 对，你就是你洗的话，你真的感觉真的是和很多的洗发水是完全不一样的。
11: 对，
10: 它起来它出来那种效果也好，包括是那种舒适感也好，还有那个气味啊，
11: 对，
10: 我真的好喜欢那个味道，柑橘的味道，它不是说那种香精味，它是有自然的水果的味道，哎，
11: 全方位的，而且它是三种柑橘。
10: 对，
11: 我们其实问过供应商，当时开发的品牌商就是。问他说：“你们为什么在卖？因为他原先是二百六，我们谈的时候268一瓶嘛。
10: 对，
11: 他说你们为什么？我说你们为什么有底气买那这个价格？人家说没办法降，我这个价格一点都降不了，因为我用的都是好东西。你看三种柑橘的成分，
10: 对，
11: 来帮助你稳定这个香气，营造这样一个香气清爽的感觉。
10: 是的，
11: 同时还有那么多的独特的植物，人参啊、甘草，好的甘草很贵的，它成分它全用在里面，多种的氨基酸，还有獐牙草提取物，帮你防止。”断发，
10: 真的就很多成分，我跟你讲，我自己吃都舍不得，你放到了洗发水里边，对吧？
11: 而且今天的成分刚才说了，随便哪几样你放在这么多，我在护肤品那种贵妇护肤品里面都很少见到这么多的营养成分在里面的，对吧？
10: 所以今天我看这个价格真的太良心了。
11: 而且对，从长期主义来说，我现在用东西就是叫长期主义，就是我不会贪便宜或怎么样，我用用把头发用坏了，把头皮用坏了，
10: 真的，
11: 我反而我这个每次用一点，我500克可以用很久很久。
10: 对。
11: 小半年，但是这小半年里我每天都在养护滋养我的头皮和头发，
10: 是的，是的，
11: 对吧？这样一算下来啊，你把自己头皮头发洗坏了，再去做花钱做护理，你说哪个合算？
10: 真的，真的，
11: 对吧？
10: 我觉得这种好的洗发水给你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多爷叔阿姨平常感觉哎呦头发变少了，
11: 哎，
10: 是不是这个掉了？感觉年纪大了。我跟你讲，真的很有可能是你的洗发水出问题
11: 了，对，
10: 对吧？选择这样子好的，我们的好的成分，包括说好的品牌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11: 对，首先你二十二年，人家就研究这头皮，就研究这头发，然后再结合他们的这个产品力，像獐牙草提取物，
10: 对，
11: 我都没见过这个植物啊，
10: 是
11: 但是也他们也说这个植物在日本种得出来，
10: 很名贵，
11: 那么就用在他们的这个洗发水里面。而我们今天拿到的啊，每一瓶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
10: 是的，
11: 再结合氨基酸，结合甘草等等等等，这么多鱼腥草等等的，帮你来维持这个
10: 我们的头皮的健康啊。所以的话，在商场上面是268，一毛钱都不会少的啊。但今天您看298。供应商就跟我说，我跟你讲，这个价格啊，你就是很多地方都找不到的。
11: 对，找不到的。哎、我们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你先买了、哎、以后你去比好了，我就站在这里说，你比不到，你找不到比我们低的。
10: 哎呦，刚刚导演跟我说只剩30套了。
11: 对，因为什么？这个价格也只对东方购物、哎、做多了，肯定要引起别人的人家对吧？
10: 是的。
11: 商店里面268一瓶，我们今天298、哎、两大瓶。
10: 是的，
11: 500毫升的，500克
10: 啊。所以这个价格，我跟你讲，真的是性价比很高，在。其他的平台的话，你真的见不到这个价格。所以今天啊，抓紧时间把298两瓶带回家，还送您一个我们硅胶洗发梳啊，还剩最后的30套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2: 一开始我看到这款干净柔的洗发水，还心想这个价格也不便宜，但是去外面一比价才发现，线下包括说其他平台全部都比我们东方购物要贵，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我看它这个配料表啊，真的是用料诚意拉满， 每种原料都是养发的好成分，直接是洗护二合一，省事又省心啊。它的味道是那种哇非常清爽的淡的柑橘香，不刺鼻，光是柑橘的原料就用到了三种。像夏天出汗比较多的，头皮容易闷油的，用它洗完啊，头皮整个通透清爽，发丝也摸着很顺滑，还能够减少掉发和断发。哎，并且啊还赠送了一把洗发按摩梳，一边洗头一边按摩头皮，真的特别特别的舒服啊，千万不要错过了。
1: 香りがとっても柑橘系の香りで、使っててすごく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ね。柑橘郎のシャンプーだとしっかり地肌が洗えてるんだなっていう感じは実感しました。
9: その秘密は弾力のあるきめ細かで濃密な泡、地肌までしっかり届いて密着、汚れを浮かし優しく洗い上げます。この泡には天然シルク、天然コラーゲン由来の洗浄成分、洗浄サポート成分のこんにゃくマンナンを配合、皮脂汚れをしっかり落としながらマッサージにもなるんです。柑橘郎モイストシャンプーは頭皮ケア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髪一本一本をしっかり補修、9種のアミノエッセンスと3種の海藻エキス、そしてヒアルロン酸やコラーゲンなどの美容液成分を贅沢配合、リンスのいらないオールインワンシャンプーです。さらに張り腰成分でボリュームアップ、ショートヘアの方もロングヘアの方も張りツヤのある髪へ、
5: 髪一本一本がボリュームアップ。
10: 哇，真的好的品牌是完全不一样的。像之前我们来过嘛，来过之后很多朋友们都是就说，哎呦怎么不卖了，买不到了，一蹲就是好几年。
11: 对，
10: 又上新，而且是加了我们新的成分，三种甘油在里边，我们精油在里边。
11: 对，有
10: 精油。所以很多我们的老粉丝朋友们真的都特别热情，订了好几套了。
11: 对，现在订了很多都是老顾客啊，买过的回购的，包括我自己用过以后我也是爱上了。我想说真的，我从来以前好像很少希望把头发的养护寄希望于一瓶洗发水里边，我觉得啊洗干净嘛算了，我外面去再花钱做护理再怎么样，但是这一瓶啊真的可以让我发现，哎，洗发水真的可以做到。首先我发根真的是几天不洗它都是可以竖在那边的，很蓬松的感觉，而且头发也很少断了，慢慢慢慢的啊，头发，我的头发也变得很健康，头皮都变得很健康了。
10: 对的。
11: 所以哎，难怪啊很多人就是哪怕200多块钱一瓶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去买。
10: 真的，很多线下的话就是很多我们之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是说，哎呦很久没来了，只能说去外面的门店200多块钱买一瓶。
11: 对，
10: 他说你们怎么还不来啊，今天终于是来了。
11: 是，
10: 但是我们备货不是很多，298，两瓶带回家肯定是比外面便宜的啊。我们还送你什么？还送你一个硅胶的洗发梳啊，这个也是一边洗头发一边去按摩头皮，很舒服很舒服。
11: 对，
10: 关键是性价比太高了呀，对不对？很多朋友们这个感觉要断发比较困扰的，包括说我们头皮出油的，是不是啊？我们刚才有一道用起来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来看一看您的头发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啊？有没有这样子干枯的？平常枯就干巴巴的，没有光泽的。有没有头皮干痒的？
1: 有头皮屑。
0: 然后有没有我们这个头发特别容易断的？
1: 对，营养不够了，烫染都会造成这样的。
0: 是的，还有到我们头皮细软塌的，这个也是很多人的困扰啊。
1: 对，
0: 像我毛躁容易打结，这个是我的困扰啊。
1: 对，
0: 还有发缝比较明显的，
1: 是的，
0: 很多人都是有到这样的问题的，对不对？
1: 对，很多人说，哎呀，那我年纪大了，我就是遇到这些问题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不一定是年纪的问题，而是因为一，首先你这么多年以来都没有好好的研究过洗发护发产品，所以呢用不对，没用对。再来呢，就是啊，有可能你长期的这个早上洗完了，然后下午的头就油了。
0: 对，
1: 所以呢就造成对你的皮肤头皮的皮肤有一个负担了。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一支我们的干气龙，它可以全方位的头皮清洁，多种的氨基酸来帮你做到一个清洁温和清洁的同时，
0: 是
1: 再加上人参，珍贵的人参、鱼腥草、甘草，都是很珍贵成分很高的成分，还有
0: 章芽菜
1: 提取物，很难得很稀有的，包括三种这样的一个
0: 柑橘、
1: 还有啊扁百分的珍珠粉，你看真的很少有珍珠粉用在洗发产品当中吧。
0: 是
1: 的，我们也是为了这个头皮啊，然后再有精油、氨基酸等等等等，帮你做到一个
0: 是的
1: 养护滋养。
0: 没错啊，我们能够起到什么滋养呢？修护啊，清洁保湿护发，特别是防断发啊。很多的我觉得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经常是什么感觉头发感觉变少了，但是可能是不是说掉了，
1: 对，
0: 有可能是它什么断掉了，从中间
1: 对
0: 不对，
1: 还有可能出油了，然后瘪了、然后就显得哎呀发量怎么那么少啊。然后朋友一说，哎，你怎么看上去头发那么少啊？你头发怎么脏兮兮的？你说我早上刚洗头的呀，
0: 是的，
1: 我昨天刚洗头的呀。其实啊，你可能没有选对。那我觉得啊，特别上海这个天气啊，然后江浙沪这边的天气，如果你选这一瓶，真选对了。
0: 是的。
1: 首先，哎，对，这瓶
0: 这是没有开的，
1: 新的啊，对。然后
0: 看一下我们这个，
1: 打开里面是非常清爽。
0: 非常的清爽，味道太好闻了。我跟大家讲，就是很多的洗发水我们可能用到什么，就是有那种香精的感觉，但是我们是特别植物的那种甘油的香气，
1: 而且它那种是淡淡的浓郁、我不知道这个话怎么去形容啊，它既是非常正宗的柑橘味，
0: 对，
1: 但是呢它又是那种淡淡的，没有侵害，没有那种化科技与狠活和那种侵入性的那种味道，
0: 就是那种很清爽的橘子味儿，
1: 对
0: 吧。
1: 然后它的质地你看也是，哎，有点黄黄的橘子汁那种感觉啊，
0: 很有营养成分，
1: 对，里面那么多的营养成分。然后呢它的起泡也非常的迅速，而且非常的绵密、这样呢只有绵密的泡沫它才可以迅速的来滋养到你的皮肤当中，起泡非常快啊，
0: 对的，非常快啊。
1: 其实我这沐浴球有点大了，你平时就一蹦
0: 对
1: 一蹦，手上一搓，头发一搓，马上这个泡沫就起来了、你看，哇，
0: 是的，看这个起泡感特别特别的强啊，
1: 帮你来清洁滋养你的这样一个头皮的同时，帮你把头发也做到了一个滋养。真的就是这个泡沫让我4天不洗头还
0: 是
1: 那么蓬松，
0: 真的，我俩都是有这个同感的，
1: 真的是超级的好用。而且像现在这个天啊，很多人就是洗完头2-3个小时头就油了，头发就扁下去了。
0: 我跟你讲，真的，我没有用过洗发水之前，前两天的时间我就是早上会洗个澡洗个头嘛，因为要就是上节目，不想头发就是油油的塌塌的。但是晚上我做完回去之后头就又扁了又油了，还得再洗。
1: 对，
0: 感觉那种频繁的洗发的话也是会对头发很伤的。
1: 对，而且你明明很勤快的一个人，出门就被人说你怎么几天没洗头了？
0: 是的，
1: 这真不是，你真没有选对产品。我们今天试一下。
0: 是的，
1: 它那么好用，那很多人都是在我们没有节目的时候，268一瓶啊，一模一样的一瓶500克，这个不乱说的，500克一瓶268，
0: 对的，
1: 在这些很高级的商场里面，
0: 是的，
1: 很多人还把它抢空。
0: 没错没错，
1: 因为它真的好用，268。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就为大家争取到东风购物独有的价格、
0: 真的很划算。其实外面都268，我跟你讲，我还是舍得买的，因为对头发好，
1: 对，
0: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而且你平摊起来啊，每一天用很少的量的话，其实这个价格不算贵的。
0: 对的，
1: 我们今天是298。
0: 两瓶带回家，
1: 两瓶都给到你，每一瓶是500克，都是大瓶装的。
0: 是的，还送给大家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洗发梳啊，专柜价看到没有，615块钱了啊！今天的备货不多，刚导演跟我说各位数备货了，
1: 对，
0: 能够给大家再就是再加一点吗？
1: 加不了，
0: 加不了吗？
1: 因为什么？我们这个价格的话，你被那些商场，大家同样都是做生意的，他肯定会要问你，问到你的，对吧？所以不可能无限量的供应给大家，只能今天抢。 到。如果今天没抢到的话，抱歉。当然还你可以去到刚才的，如果什么某某屋里面，你可以268一支。哎呦，
0: 但是大家都是会过日子的人嘛，怎么会那样子呢？
1: 所以给大家准备的是两瓶装，让你囤着，差不多。如果一个人用的话，一年肯定没问题了。全家用的话，也是可以用很久了。
0: 是的啊，我觉得不管男士还是女士，头发都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其实的话就会让你觉得精气神很
1: 对，
0: 就是精气神好了。
1: 头发很重要啊！
0: 我跟你讲，就是我的妈妈他们同学聚会的时候，经常就觉得，哎呦。他保养得好，但是很多时候忽略了一个细节，真的是头发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因为其实很多人脸可以化妆，哪怕现在男士都有化妆了，
0: 对，
1: 眉毛画画啊，隔离霜什么涂一涂，对吧？很多男士都可以讲究起来了，润唇膏涂一涂，但是这个头发。要么戴帽子，要么戴假发，要么去做一些什么护理啊，等等等等，要么还有那个重抖，不能说啊，花了大价钱吃了苦头，那你还不如早一点开始啊，注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所以从长期主义来讲，我挑选一个22年做洗护。头皮洗护产品
0: 是的，很专业，是不是很专业啊！今天我们性价比很高，备货真的是不多了啊！我们抓紧手速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香りがとっても柑橘系の香りで使っててすごく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ね。柑橘郎のシャンプーだとしっかり地肌が洗えてるんだなっていう感じは実感しました。
3: その秘密は弾力のあるきめ細かで濃密な泡、地肌までしっかり届いて密着、汚れを浮かし優しく洗い上げます。この泡には天然シルク、天然コラーゲン由来の洗浄成分、洗浄サポート成分のこんにゃくマンナンを配合、皮脂汚れをしっかり落としながらマッサージにもなるんです。柑橘郎モイストシャンプーは頭皮ケア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髪一本一本

0: 我觉得啊，我真的是就是一用这个洗发水，我真成他粉丝了。
1: 对，
0: 我以后真的很难离开它了。
2: 只用它，首先你洗的时候就是一种享受。
0: 对，
2: 整个沐浴房里面啊，这个淋浴房里面都是这种柑橘爆炸的味道，
0: 好香、啊，
2: 感觉自己像广告片女主角一样的。
0: 是的，
2: 里面啊，在洗头啊，很清爽。
0: 对，
2: 包括这个味道，小孩、男士也不会讨厌。哎，
0: 因为很多你说还真是，
2: 对吧？
0: 我跟你讲，我们家人就是因为我带回来了嘛，然后大家就一直说，哎呦，这个味道清爽哎，
2: 对，
0: 好舒服啊。
2: 对，
0: 而且的话，就真的是那种味道，不是那种香精味，是那种自然的。
2: 三种柑橘的提取物、哎、非常讲究啊，来研究让你保持，所以难怪我想说为什么它这个香气可以留挺长的时间、哎、这种清爽的感觉可以留很长的时间。
0: 是的，
2: 然后再来你洗干净，不仅帮你头皮洗干净的同时，你头皮不会干，不容易掉皮屑、嗯、同时头皮滋养了以后，头发也不容易断了。
0: 对、
2: 啊、因为为什么我们平时吹烫染
0: 受损，
2: 对，头发你受损了不健康了。我们22年就研究啊，怎么让你的这个头发不容易断。
0: 是的，是的，真的，我是特别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每天做节目的话，我是要就是做头发的，但是我头发就感觉，哎呦，很枯、很干、很毛躁，然后的话受损比较严重。真的用了这个洗发水，我真的是3天没油，然后的话感觉不用用那个护发素也可以了。
2: 对，很多人有一个概念，就像我身边也有朋友，就我以前也是，我觉得啊，头发油了我就去洗，短头发有的时候有人甚至一天洗两次，因为毕竟出门了以后说，哎呦，你怎么油乎乎的，这个头上油起，对吧？然后头发扁扁的，看上去人很老。很不干净，他没办法，每天就勤洗头。他说我洗得很勤快啦，哎，你洗得勤快不代表你用对了洗发水，
0: 是的，是的。
2: 那你尝试一下看一看，用一下我们的这个干气楼，你会发现打破了你几十年以来用洗发水的一种概念。
0: 是的，
2: 哦，洗发水原来可以达到这种效果的。
0: 没错，哇，我刚刚看只有最后的5组了。我们今天真的就是真的是备货不太多、啊，
2: 因为要叫我家
0: 适合外面的那种就像超抢的。
2: 对，这个价格真的，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外面只能买1瓶。
0: 对的，
2: 对吧？
0: 哎呦，只剩4组了，大家赶紧给我们抢线吧啊！最后4个。就是拼手速了啊！
2: 对，
0: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肝臓エキス、そして保湿成分の柑橘エキスを配合。その秘密は弾力のあるきめ細かで濃密な泡、地肌までしっかり届いて密着、汚れを浮かし優しく洗い上げます。この泡には天然シルク、天然コラーゲン由来の洗浄成分、洗浄サポート成分のこんにゃくマンナンを配合。皮脂汚れをしっかり落としながらマッサージにもなるんです。髪一本一本をしっかり補修、9種のアミノエッセンスと3種の海藻エキス、そしてヒアルロン酸やコラーゲンなどの美容液成分を贅沢配合。リンスのいらないオールインワンシャンプーです。さらにハリコシ成分でボリュームアップ。ショートヘアの方もロングヘアの方もハリ、ツヤのある髪へ。
1: 只有最后的三组啦，我觉得大家真的现在你不用犹豫了，你就是犹豫一下，我们的现货就没了。
2: 对，
1: 就是要再蹲的话，真的是要很久了吧？
2: 这个价格，这个节目什么时候再来，真的说不准。
1: 对，
2: 但是到某某屋啊，你开车过去，有的298一瓶，跟今天一模一样的500克一瓶啊，我们今天是2瓶298。
1: 对，
2: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很多人，包括我自己，现在是办张卡，
1: 嗯，
2: 对吧？几千块钱办张卡。然后呢，要出门前呢，去理发店里面把这个发根吹得蓬松一点。很多像我妈妈更是厉害，她说公爷公爷再高点，再吹得高一点。为什么？因为你吹得蓬松了以后，人看上去就是头小、
1: 有精气神，
2: 年轻，对吧？
1: 对，
2: 头发量，因为你发根立起来，你的发量看上去多，让人就显得年轻。
1: 是的。
2: 但你有没有想过，一这样的话反而对你头发造成了一点伤害？
1: 对，高温嘛。
2: 对吧？对，高温吹，然后你每次还得费劲巴拉去吹。你有没有想过，在家里自己洗完头，是随便乱吹以后，这个头发就是蓬松的，
1: 真的。
2: 哪怕你过了半天、一天、两天以后，它还是蓬松的。
1: 是的，特别的省事儿。
2: 哎，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试一下？
1: 真的，我就是特别有感触啊，因为我就是真的给我省事了。我就是头发比较多，特别多，就很烦，你知道吧？就是你洗头发，感觉洗到吹再到各种的话，半个小时以上，
2: 对，
1: 特别麻烦。然后我用这个的话，你就一个步骤就洗就完了，你也不用上什么护发的那个精油呀，不用上这个什么护发素啊，
2: 需要，
1: 就是一个步骤，而且可以保。

0: 13、14天都不就是不会有。
1: 当然这因人而异啊，因为我们两个3、4天没问题，有些特别大油头的话，我估计1天2天还是能够坚持的。
0: 但是肯定是比以前你要久的。
1: 对，你能看出改变的。包括还有一些更过分的朋友，他说我洗完澡吹完头发，这个热风一吹，我头就出油，头出汗了。
0: 是的，
1: 你是一定要试一下这一款。
0: 是的，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得。什么滋养啊，包括说很多的那种我们的这样的成分里边很多修护、清洁、保湿、护发，很重要是防断发。
1: 我真的很少在洗发产品，你别说洗护发产品了，连涂脸的保养霜、化妆品、护肤品里面都很少看到有那么多植物的成分在里面。
0: 真的，人参呐、然后有到什么甘草呀，
1: 对，张牙菜，
0: 我们张牙菜，对的，都是很好的成分。
1: 三种柑橘提取物，
0: 我们还有三种精油，三种柑橘提取物，它那个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纯天然。
1: 对，
0: 您一用的话就知道，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性价比很高。我们还有最后的几个备货了，千万不要错过，真的是快没货了。我们一会儿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的朋友们是有这样子的，我们的这个头皮的困扰的，包括说我们干枯没有光泽的呀，头皮干干痒痒的，包括说我们头发容易断的，还有这样的细软塌的，容易毛躁、容易打结的，包括说发缝比较明显的，你看到没有？这些问题都是你有的情况吧？
1: 一定要试一下，试一下你就知道了。这款洗发水真的好用，
0: 完全不一样。
1: 真的，为什么很多人268元抢一瓶还抢断货，就是这个道理。它真的是让你能够改变，包括你的头发就会变得很蓬松。这个还有这种自己去捏的这种感觉真的很好。有的人就一捏一小把，一捏又断光了呀。你平时就吹染就断光了，但是这个这种捏的这种感觉，我自己真的是，就是用了它以后，
0: 我跟你讲，因为就是我们洗发水大家都知道很好用，但是货没有了怎么办呀？
1: 没办法，我们商量一下啊，我们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再少量的但基本上我没办法做到在不断的可以提供。
0: 那就只能去线下那个那么贵去买了，对吧？
1: 对对对，很难。我们看看能抢尽量抢，剩下的时间尽量去抢，因为真的很难坚持。因为毕竟你要在其他柜台，你看像这种。268，它是一支啊，你不要没看错，不要以为268两支，它是一支。
0: 对，
1: 包括这个，是的，
0: 我们上海的很多商场里边都是这个价格啊。我去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就是这个价格。
1: 我就说这个商场20块钱停车费一小时嘛，
0: 对，
1: 你开进去吃点东西，买个洗发水，
0: 对，
1: 你别说，就这268还抢光抢空，
0: 是的，
1: 经常断货。
0: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的就是货不多，跟商场抢的？
1: 没办法，但是你就知道这个价格的含金量有多高。
0: 是的，我们今天看到没有，两桶，然后我们每一罐是多少？500毫升的大含量，真的能用很久很久了，而且还送你一个什么？我们非常高的一个品质的什么？我们的这种硅胶的洗发沐浴梳啊，
1: 对，
0: 一边洗头一边去按摩我们的头皮。常规的话，看到没有，658，一毛钱都不少的，但今天你看298，
1: 是的，
0: 性价比太高了，朋友们。
1: 500克一瓶，而且全部给大家再看一下啊，日本原装进口。很早以前在我们这边买不到的时候，很多人都是托人带的，但是你托人带的话多重啊，人情啊，然后自己还超重，行李超重。我们今天做到原产国日本，然后转过来上面有个小标签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它没有完全，它只是提取当中比较珍贵的比较一些成分，你看植物精油、氨基酸，而且是不是一种多种的，
0: 是的，
1: 别百分、珍珠粉等等等等，全在里面，清洁滋养，
0: 是的，真的很多好东西都在里边，就是甚至是我们大牌的护肤品里面都做不到有这么多好的一些成分啊。
1: 对，
0: 所以今天这样子好的成分的护肤品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洗发水，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真的是很舒服，非常非常的值得，今天性价比很高，但是我们的现货即将售完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男性も
3: 女性も
2: 多くの方が元気な髪を実感しています。
3: 香りがとっても柑橘系の香りで、使っててすごく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ね。柑橘郎のシャンプーだとしっかり地肌が洗えてるんだなっていう感じは実感しました。
4: シャンプーしてる時に地肌気持ちいいんですよ。泡立ちもいいし、その泡がもっちり感があって、それでいて泡切れがいい。本当に気に入りました。
5: 匂いもいいし、すごく気持ちが爽やかになれる。
6: こう自分でこうなんてセットしてるとき、パンキローチありがとうって感じです。
7: 元気の源なのね、きっと。
8: 快ですよね。
9: 元気になる感じですね。
7: 頭の毛がこう強くなってきてるのでモワホワみたいな感じですかね。
3: すごくボリュームが出てきてるのとでしっかり